0: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梁。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下午起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纽约股市3大股指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上涨139.02点，收于52487.41点，涨幅为0.27%。标普500指数上涨60.93点，收于7543.64点，涨幅0.8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336.24点，收于26206.89点，上涨1.30%。欧洲3大股指当天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收于10472.45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16.59点，跌幅为0.16%。法国 CAC 40指数报收8326.62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73.96点，涨幅为0.90%。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5118.27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220.82点，上涨0.89%。国际油价9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44美元，收于每桶72.08美元，跌幅1.9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2美元，收于每桶76.30美元，跌幅为2.2%。国际金价9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50.20美元，涨幅为1.23%，报每盎司4132.6美元。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1.81美元，涨幅为3.10%，报在每盎司60.355美元。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内塔尼亚胡发表上述讲话之际，正值美伊再次爆发军事冲突。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
2: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8号夜间到9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1艘驶离波斯湾。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当天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9号报道，巴总统阿巴斯当天发布总统令，并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而总统选举将于明年第1季度举行，具体日期另行宣布。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德国总理默茨昨天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默茨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在德国部署。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德方称，相关部署旨在弥补中导条约终止后欧洲方面存在的作战能力缺口。
2: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到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间获得包括至少两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伯纳姆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1: 位于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昨天发布公告说，鉴于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馆内部分区域温度攀升，影响游客参观。博物馆将7月10号到13号的闭馆时间由原来的18点提前至16点。卢浮宫表示，近期博物馆面临强烈的高温和日照，馆内7.3万平方米展览空间的部分区域温度升高，无法保证游客和工作人员的舒适度，尤其在参观人员密集的下午时段，热量积聚最为明显。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0: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年上涨1.0%，六月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保持温和上涨态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涨幅略有扩大。指数变化原因有哪些？来听具体分析。
4: CPI 方面，六月环比下降0.3%。国家统计局分析指出，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降幅明显，环比分别下降8.7%和4.9%，降幅比上月扩大，合计拉动 CPI 环比下降约0.2个百分点。食品价格方面，六月环比下降0.4%。具体来看，随着应季果蔬等产品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和鲜果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同样呈现环比下行态势。值得注意的是，鸡蛋价格因存栏量处于低位以及高温天气影响，环比上涨7.0%，成为食品类中位数不多的上涨品种。服务价格方面，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以及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进一步拖累了服务类价格的整体表现。从同比看，六月份 CPI 上涨1.0%，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国际输入性因素等带动，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涨幅分别回落至28.1%和17.0%。服务价格方面，医疗服务、教育服务价格、家政服务和在外餐饮价格均有所上涨，反映出居民服务消费需求的韧性。整个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我国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在解读时表示，
5: 上半年呢 CPI 的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的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的价格同比均有所上涨。
4: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方面，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传导影响下，六月份 P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4.1%，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1.5%，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分行业来看，上下游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卓创资讯研究员彭晓珍分析指出，
6: 上半年 PPI 同比经历了由负转正的转折，三月份结束连续41个月的下降，首次同比转正，六月份进一步攀升，创近年新高， 其中受地缘冲突影响，以原油链为代表的能源价格暴涨成为上半年 PPI 上行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全球矿端供给收缩，库存持续去化，叠加 AI 算力、新能源产业需求，电解铜、锡、铝等有色金属、矿采、冶炼行业价格上半年

0: 年持续走高，也推动了上半年 PPI 走强。
1: 从同比数据看，煤炭、电气、机械等行业涨幅扩大，而有色金属、石油化工涨幅则有所回落，显示出不同行业间的价格走势出现分化。值得关注的是，产业升级和人工智能应用加快，带动部分新兴领域产品价格上行。数据显示，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环比上涨 8.4%， 可穿戴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等价格均有上行，成为 PPI 中的结构性亮点。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IMF 上调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世界银行称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韧性。这两天，国际机构接连为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国际机构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从何而来？一起来听报道。
3: 北京时间8号晚上9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 IMF 发布了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同时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 4.6%。IMF 表示，此次上调主要得益于中国在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科技制造业以及出口领域的良好表现。主要经济体中，欧元区增速预期下调至 0.9%， 美国维持 2.3% 不变，中国也因此成为本次为数不多或上调预期的主要经济体之一。IMF 在报告中最新预测，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四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这是 IMF 继今年四月下调后，再次调低全球增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主管德尼茨伊甘表示，下调主要源于中东战事冲击，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动的科技需求增长。
4: 全球科技周期势头非常强劲，这是另一股主要力量，正在部分抵消战争带来的影响。
3: 报告同时警告，地缘紧张局势若再度升级，将加剧商品价格波动，威胁供应链安全，并推升通胀。不过，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顺利，经济增速可能高于预期。无独有偶，7号世界银行也在北京发布了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报告称，尽管面临工强虚弱和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韧性。报告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受国内外人工智能相关的强劲需求推动，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5%。 从出口方面来看，中国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强劲外需支撑中国出口保持景气。与此同时，中国科技相关进口显著扩张，反映人工智能相关资本开支加速以及对技术密集型出口生产所需零部件的需求增长。报告认为，尽管面临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依托多元化的能源进口来源、较高的可再生能源占比以及临时成品油零售调控等措施，有效缓解了对经济的影响。报告称，从中期来看，协调推进结构性改革，如地方政府化债和破除民营经济隐性壁垒等举措，有助于解决内需不足，加速经济再平衡过程。减少就业与技能错配将帮助劳动者更好获得就业机会，进一步支持中国经济转型。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数据显示，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基金监管力度持续加大，更多好药正在加速惠及广大群众。此外，国家医保局还透露，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让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更加便捷。
3: 在参保与基金运行方面，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基金总收入3.59万亿元，总支出3.01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在基金监管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医保系统累计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各级医保部门深入开展飞行检查，聚焦骨科、血透等重点领域，查处涉嫌违法违规金额11.6亿元。同时，国家医保局严厉打击倒卖回流药、医院、养老院勾连骗保等顽疾，并创新开展医保支付资格驾照试计分，真正实现监管到人。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引导医疗机构自查自纠，上半年全国主动退回医保基金72亿元。占追回总额的44%，定点医药机构合规意识明显提升。在惠民用药方面，2025年版医保药品目录新增谈判药品已在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全国累计1200余万人次用上了新增品种。同时，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支持政策全面落地，19种高价值创新药已纳入100余个惠民保产品保障范围。目前，2026年新版医保目录调整已启动，预计将于11月份发布。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重点介绍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工作的最新进展。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

0: 在政策和缴费方式方面，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可以自行选择灵活的缴费方式。同时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以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 便捷参便捷用，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吧，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这个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0: 据介绍，为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确保灵活就业人员等解除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国家医保局正在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扎实推进医疗保障参保扩面提质工作。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刘芳，每个假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眼色，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眼色，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别刘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CPU 共分装光学是 AI 算力的核心基础设施，2026年商用元年，2027年大规模放量，中长期趋势明确，但短期涨幅大，波动强，应该重龙头控仓位，不追高。首先核心逻辑是英伟达 CPU 交换机6月量产，配套 Vera Rubin 平台能效提升5倍，解决 AI 集群功耗瓶颈。第二，需求确定性，800G 1.6T 供不应求，订单排至2028年，2026年全球 CPU 交换机出货数十万台，2027年起加速。第三，格局清晰，短距 CPU 长距可插拔，两者共存，不是替代关系。第四，业绩兑现，龙头 Q1 净利润同比增长200%，高毛利高研发，扩产锁产能。配套方面是先进分装和连接器，入场时间的是不易追高。短期来看，板块6月份暴涨后宽幅震荡，中期来看 Q2 财报季7月份至8月份业绩集中兑现，回调是机会。避雷的要点是纯概念无订单业绩亏损标的，总而言之呢，短期波动涨幅大，估值偏高，龙头 PE 呢是60至90倍，情绪退潮易大跌。技术路线呢， LPU NPU 与 CPU 并行，技术路线落身变化影响部分标的，竞争加剧，海外巨头扩产，价格战的风险，上游物料短缺缓解后毛利率承压。宏观方面呢，需要关注美联储的政策、 AI 资本开支节奏、地缘政治、劳动等等。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整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8: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9: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8: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0: 我们不见不散。
1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 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3: 啊！
9: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9: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昂，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在这里跟各位做一个预告，在今天中午的12点，一财之道将会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会由主持人吉毅和小玉资产总经理左建明先生带来，主题为暴雨来袭 A 股防汛核心概念股有哪些，比如说会谈到应对城市内涝，哪些水泵设备股值得关注，汛期抢险救灾应急装备龙头都有谁，数字化防洪时代智慧防汛监测标的怎么选。那么具体怎么参与这场直播课，现在您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的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好，财经快讯全员发布，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刷新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昨天12点左右，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目前晋江鞋厂火灾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
2: 日前，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十五五”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
1: 人社部昨天公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7大主要目标，并围绕就业、社保、人才等领域提出18项量化指标。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

0: 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消息，将会同相关部门从三方面发力，推动扩大服务消费，更好发挥服务消费对商品消费的带动作用，包括加力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围绕交通服务、家政服务、演出服务、体育赛事等领域，商务部将出台一批务实支持举措，推动清理制约服务消费的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此外，贯穿全年举办服务消费季、中华美食会、跟着电影品美食等一批促消费活动，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以服务消费场景创新激发商品消费活力。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2026年6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整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汽车出口超预期增长，新能源汽车的拉动作用明显。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达103.7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
1: 全球首个太空计算主题国际赛事“人工智能与太空计算挑战赛”评奖结果日前在日内瓦举行的2026年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上揭晓。浙江工业大学团队在粮食生产监测和风险预警、宁波大学与地位二空间技术、杭州有限公司联合团队在地球水质分析、浙江师范大学团队在快速绘制城市热岛强度图方面的解决方案，分别获得挑战赛三个赛道的金奖。
0: 昨天，由元吉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建设的8英寸二维半导体工艺线全线贯通，这也是国内首条二维半导体工程化示范工艺线通线运行，意味着这项在实验室打磨了10多年的前沿技术正式拿到了走向产业化的通行证。过去半个多世纪，芯片性能的提升主要依靠把晶体管越做越小，这就是业内常说的摩尔定律。然而，当晶体管尺寸逼近物理极限时，漏电问题日益突出，制造工艺的难度和成本呈指数级上升。二维半导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天然就是原子级厚度，不需要再靠工艺去硬磨，相当于为电子流动修了一条低阻力高速公路，能有效抑制漏电，被全球公认为1纳米及以下节点的新范式。
1: 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据上海市气象台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明天夜间在浙江象山至福建峡浦一带沿海登陆，也可能先擦过或登陆台湾北部，最大可能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强度为强台风级至台风级。从明天开始，上海将连续3天受台风外围云系侵袭，周末将迎来明显风雨天气，且呈现风大雨雨的特点，市民可尽量减少周末外出，居家做好防范准备。面对这场风雨大考，全市各行业已全面进入防御状态，从隐患排查到应急演练，各项防范举措正在落地，全力保障城市平稳安全运行。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乘联分会近日发布今年6月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数据，6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达到了160.2万辆，环比增长6.1%。上半年乘用车零售同比下降20.2%，新车降价力度达12.6%。来听报道。
4: 数据显示，6月乘用车出口量87.7万辆。同比增长82.3%，环比增长11.5%。六月新能源车占出口总量的56.9%，较同期增加16个百分点。自主品牌出口达到76.3万辆，同比增长86%。合资与豪华品牌出口11.4万辆，同比增长61%。

0: 此外，六月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达到143.9万辆，同比增长21.4%，环比增长3.0%。一至六月累计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达到675.1万辆，同比增长4.7%。中汽协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在行业整体调整背景下，新能源赛道始终保持正向增长，成为产业发展的压舱石。
1: 我们看到新能源车应该说呈现高端化增长的特征，而且纯电动成为发展的核心的一个驱动力。纯电动实现了较强的27%的一个增长。我们看到整个产业的亮点就是产销节奏相对控制良好，产业有序的实现了去库存、经营风险持续的减低。
0: 展望七月，乘联分会表示，随着国际油价暴跌到70美元左右 ，PPI 大降，燃油车海外需求改善，电池等新国标落地后的新能源车新品产销提升，七月车市将进入结构性改善期。乘联分会特别提到，车规及芯片价格暴涨，碳酸锂炒作抬价，一至五月行业利润率已降至3.4%的五年最低，车企盈利空间被严重挤压。持续的降价促销已难以为继，上半年价格战明显退潮，消费者已从等降价转向看技术。崔东树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六月有7款车型降价，较去年同期少7款。上半年有83款车型降价，较去年同期少12款。六月新能源车新车降价力度达到5.6%的较低水平，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力度为0.3%，总体乘用车市场新车降价幅度达到4.8%。上半年新能源车新车降价力度达到12%，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力度达到14.1%。总体乘用车市场新车降价力度达到12.6%。乘联分会预计，七月各品牌促销力度趋于理性，新品定价更注重配置和安全溢价，而非单纯内卷杀价。市场竞争焦点加速向智能化、安全性和续航真实表现转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进入七月，学生与亲子家庭出行的需求集中释放，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随着7月5号燃油附加费下调，旅客的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订票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暑期机票的搜索量与出票量均创下暑运以来新高。
3: 今年暑期受中小学放假较晚、暑期航班增班等因素影响，七月上旬成为暑期购票捡漏黄金期。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30至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旅客出行意愿激增。截至昨天，国内航线七月份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七月份机票预订量超62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24%。
0: 南方航空直播项目经理林娜：
4: 目前南航暑运订座人数高于去年同期10%以上，并且大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低于去年同期。
0: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5: 暑期亲子游订单占比达到了45%。截至目前，暑期7月到8月飞赴成都、重庆、海口、南京、大连等地的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了80%。以北京出发为例，未来两周直飞兰州、宁波等地的票价仅为400多元，上海飞往兰州、青岛等地的最低价格在300多元。
3: 暑运首周航班量环比持续攀升，累计执行客运航班10.7万班次，日均达1.53万班次，环比增长6%。国内飞机日均利用率提升至9.84小时，较上周增加7.24个百分点。航空公司已进入暑运运力周转提速阶段。
0: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4: 重点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投入11架 C919 执行广州至北京大兴、南京、合肥、宁波以及长沙至北京大兴、成都等10多余条航线，进一步完善国产飞机航线网络布局。
2: 长期护理保险为上海众多失能高龄老人解决了居家照护难题。以往老人和家属每月都要专程前往护理站点刷卡结算，路途奔波，但为刷卡还存在着接近安全隐患。那么近日，上海医保部门推出了长护险手持终端上门刷卡结算新举措，护理服务医保结算一站式到家，让养老服务更便民更安全。我们来听上海台记者吕春露的报道。
6: 当心一点啊，慢一点啊。
7: 长护险护理员管成富正在给90岁的张爷爷做下肢康复锻炼。老人评定为长护险

0: 六级，护理员管成富每周上门五次，服务内容包括擦身、喂药、肢体康复等。过去每月费用结算，老伴员阿姨都要带着张爷爷的医保卡前往长护险站点现场办理。虽然走过去十几分钟，但已经86岁的老人还是觉得有点吃力。
1: 叫管师傅叫了大概是一次两次，都是我自己叫的。他交了费以后呢，他当天晚上不能把医保卡返回给我，他要到第二天。啊，当时我夜里急诊，我要去住院了，医保卡没有，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自己交费。
0: 这次管师傅与站点负责人一起上门，特意带来了长护险手持终端设备，给袁阿姨做了详细讲解，并告知她最近一个月的服务费用可以直接在家里拉卡结算。
2: 一共是17次，
3: 110块5毛。对，阿姨，我们这个机器现在它有现金支付和扫码支付的选择啊。
0: 上海长护险居家照护累计服务失能老人超50万人，不少高龄失能老人居住偏远，部分老人会委托护理员代为刷卡，医保卡长期外借，还存在遗失、冒用、信息泄露等风险。福佳上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新闸路站点负责人顾一文介绍，站点服务区域内700多名老人，有的老人从彭浦地区过来交费，单程公交就要近1个小时。现在护理员带着手持设备直接上门结算，不仅老人不用奔波，安全性也大大提高。
4: 因为有的老人是让护理员来结算，中途护理员掏手机啊什么，有可能会有丢失的情况发生，现在也避免了这种情况。
0: 市医保局将推进长护险手持终端上门刷卡支付列为了今年重点任务，现已在全市范围内免费提供首批300余套手持终端刷卡设备，供全市主要长护险居家照护服务机构使用。作为全市首批试点区，静安区医保中心业务负责人汪玉敏介绍，每个护理员与其服务的老人信息都是绑定的，手持设备上门支付时，除了需要刷老人本人医保卡外，还需要护理员认证，确保资金使用安全。
5: 护理员上门以后，他这段期间服务的老人都是绑定在他自己的一个信息情况里面。POS 机刷脸以后，他的一个服务记录就会跳出来，会保证基金的安全，也不会说多刷少刷或者漏刷。现在静安区是24家机构，基本已经全覆盖，每家机构至少有一台，累计的结算量目前是500多笔。
0: 下一步，上海医保部门将持续扩大手持终端投放规模，稳步推进全市全覆盖，以数字化、精细化服务优化长护险保障体系，让高龄失能老人足不出户享受安全、透明、便捷的暖心养老服务。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启幕。记者了解到，今年大会将把 AI 技术搬进展馆、街道和夜场，让每个人都能够亲身体验。
7: 这里是世博展览馆北广场，今年的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世博会场打造一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这个摩呢，就是 AI 大模型的摩，展示机器人和 AI 如何融入日常生活。目前相关的布展工作呢，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我们也提前了解了一下，布展完成之后呢，整个展区将分为3个部分。制造方里会有一条真实的汽车产线在运行，观众呢可以近距离看机器人协作造车。生活里是一条智慧街巷，机器人化身导盲、家政等角色。游乐会啊是最热闹的，观众可以和机器人同场竞技、即兴互动。与此同时呢，张江会场还将举办 AI 嘉年华，首次推出机器人搏击对决，场面激烈。机器狗竞速赛和障碍穿越，观众可以亲手操控。智能网球和 AI 乒乓呢也是全天开放，还有超大空间的虚实结合游戏，带来沉浸式体验。徐汇会场则会推出 AI 原著名体验区和 AI Geek 训练营，观众现场呢可以体验手搓机器人、脑机接口抓娃娃。此外还有 AI GC 音乐创作赛、机器狗越障赛、当 AI 遇见非遗等特色的赛事。除了以上这些精彩的内容，今年大会还将联合24个城市地标推出6条城市漫步主题路线。夜场方面呢，也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在等着大家。大会首个青少年 AI 音综，还有跨国夜话、产品测评擂台，以及创作者之夜等等，创意满满，惊喜不断，一起期待吧。
6: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

0: 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梁，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昨天 A 股全天是探底回升，截至收盘沪指上涨 1.65% 报4036.59点，深成指上涨 3.07% 报15398.73 点，创业板指涨 4.49%， 科创综指上涨 6.67% 报2459.39 点。半导体芯片股全线爆发，兆易创新、长电科技等多股涨停，中芯国际、木犀股份、华虹控力上涨超10%创新高，算力硬件股拉升，盛南电路、东山精密、重大技术等多股涨停。下跌方面，锂矿股延续调整，溶解股份两连跌停。下面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凡威的品牌荣誉与未来展望。凡威自上线以来持续获得行业的认可，先后荣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奖、人工智能大模型金融领域示范场景优秀等多项荣誉，并入选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大数据新核案例。面向未来，凡威正从单点智能功能向智能体平台升级，问答类助手、每日复盘智能体、策略共享社区等产品即将陆续落地。从数据整合到深度研究，从 AI 应用到策略构建，凡威致力于为投研人员提供更智能、更开放的服务体验。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东证期货2026中期策略会将在7月6号到7月14号期间进行。今天下午1:30给大家带来能源与碳中和专场，届时欢迎大家登录东证凡威小程序收看直播。
0: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证券快讯权威发布，下面共同刷新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2: 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1时 ，A 股共有223家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其中194家预喜，预喜比例约87%。已披露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整体保持较好的盈利能力。从发布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所属行业看，化工、有色金属、硬件设备、半导体、非银金融等行业上市公司预喜数量较多。
3: 在披露超预期的中报业绩预告后，昨天算力龙头浪潮信息再次放量涨停，收获两连板，股价单日成交额双双刷新历史新高。值得一提的是，盘后龙虎榜显示，浪潮信息一字涨停的7月8号，深股通专用席位北向资金单边卖出3.12亿元，占据卖一；而7月9号，深股通专用席位北向资金却冲上买一，豪掷15.52亿元扫货，同时卖出7.64亿元。当日净买入7.89亿元。
2: 昨晚，工业富联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预计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234亿元至244亿元，同比增长93%至101%。其中，第二季度单季规模净利润预计为128亿元至138亿元，同比增长86%至101%，延续高基数下的高增长态势。
3: 昨天，受国产 DRAM 动态随机存储器龙头长兴科技启动招股消息提振 ，A 股半导体产业链爆发，半导体指数涨超8%，存储器指数强势上涨。同日，兆易创新公告上半年

0: 业绩大幅预增，中国人工智能资产或外资机构看多。
1: 长鑫科技是科创板试点 IPO 预先审阅机制后的首单受理项目，从2025年12月30号获受理到今年5月27号顺利过会，长鑫科技 IPO 仅用时148天。公司此次计划募资295亿元，为2026年以来 A 股最大 IPO 项目，也是科创板历史上第二大 IPO， 仅次于中芯国际。
0: 证监会日前下发关于同意上海穗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该公司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
1: 昨天 A 股四大指数集体收涨，科技股涨幅亮眼，但也有不少投资者对近期科技股的起伏走势记忆犹新，期待更加稳稳的幸福。事实上，均衡哑铃型配置一直是资产配置重要的策略。多位基金经理表示，当前红利低波策略的配置价值正愈发凸显。
0: 今年以来， AI 人工智能赛道行情持续火热，各大机构调研也高度聚焦 AI 产业链企业。温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今年二季度以来 ，A 股已有1821家上市公司接待机构调研，其中 AI 基础设施领域企业成为机构重点关注对象。叠加2026年半年报业绩预告来看 ，AI 上游企业订单充足，业绩兑现较好。
1: 经历6月的调整后，本周港股恒生科技指数走出反弹行情。业内人士表示，在政策红利落地、全球资金风格切换、板块估值处于历史低位三重逻辑共振下，部分场内港股科技类 ETF 成交放量，内资借道 ETF 布局港股科技龙头的意愿显著升温。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你好，我是韩星。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四月底，网友直呼不是站在光里，是站在光里。那当时碳酸锂期货飙涨，海外供给收缩，新能源需求爆发，三大引擎锂矿股连续上涨，气势如虹。未曾想四月底五月初的情绪沸腾，正是锂矿股的阶段股价高点。之后两个月，锂矿股连续下跌，不少个股跌幅超过40%，其中西藏珠峰更是走出了腰斩的行情。连续下挫后，锂矿股的跌势未止，这两天不少个股出现了加速下跌。有网友调侃说啊，买老灯股半年下跌了30%，买科技股一周下跌30%，买锂电股两天下跌30%。周四盘中，天齐锂业一度遭遇第二个跌停板，尾盘跌幅收窄到了 6.53%。 5月6号到现在，股价跌幅超过了 37%。 天华新能盘中逼近20厘米跌停，收盘跌幅 14.71%。 此外，荣捷股份、盛鑫锂能、雅化集团等都是连续两天大跌。令投资者困惑的是啊，当前锂企基本面并没有走弱，反而迎来了业绩大幅回暖。从已经披露的今年的半年报业绩预告来看，上游锂矿企业盈利修复力度显著，盛鑫锂能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10亿至12亿，同比实现扭亏为盈，增幅高达 218.90% 到 242.68%。 其中呢，二季度单季利润环比增长超过 15%。 雅化集团表现更为亮眼，二季度净利润环比增幅突破了 120%， 盈利韧性十足。那为什么会锂矿股突然加速下跌？其实最关键的导火索是宁德时代旗下碱下窝锂矿正式完成复产审批。6月29号这个矿山取得了安全生产许可变更批复，7月7号官方公示生效，矿种正式扩充为锂矿陶瓷如色共生矿，年许可开采规模达3000万吨。这座蕴藏657万吨碳酸锂当量的巨型矿山之前停产近一年，复产前月产量占国内锂需求的 10%。 业内确认它短期内啊将满产运行，每年可新增超过10万吨碳酸锂供给，直接打破国内锂资源弱平衡格局。海外供给增量同步来袭，7月初西非规模最大的锂矿加工厂正式投产，日处理锂原矿6000吨，折合年碳酸锂当量3万吨。那叠加澳洲高成本锂矿复产，阿根廷盐湖出口放量，市场担心低成本海外锂源或持续涌入国内。 供需预期反转直接带动了锂矿大跌，碳酸锂价格

0: 从五月的高点每吨20.5万元快速回落到了15万元区间，两个月的跌幅超过了25%。与此同时，7到8月新能源车进入传统销售淡季，整车厂仅维持刚需采购，储能项目也因为锂价波动延期落地，短期需求疲软进一步放大了跌势。资金层面的虹吸效应更是雪上加霜。那今年以来 AI 算力等高成长赛道持续吸纳场内活跃资金，新能源赛道不再是机构核心抱团方向，锂板块上半年反弹积累了大量获利盘，叠加半年末机构资金回笼，进一步加剧了资金出逃的力度。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4: 有同学在问，六月以来电力板块下跌严重，电力行业的公司基本面如何呢？六月份电力板块下跌确实不少，背后有行业特殊性，也有时间的特殊性。当然只要你相信中国的 AI 算力基建会继续，中国必须推进 AI 产业应用的话呢，那么对于电力的需求就是必然的，算电协同的底层产业价值也是长期存在的。请注意啊，这个长期不是看一个月一个季度，而是要看一年三年五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因此短期的电力板块的波动可能反而是建仓的时机。六月电力板块的大幅回撤呢，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前期主题概念炒作的力度太大了，形成了泡沫。你看2026年的前五个月，电力板块是累计涨幅20%到40%，大量的中小火电公司依靠算力用电的概念，竟然是股价翻倍，而这类公司的业绩确实没有那么好。六月份多家电力企业发布了澄清公告，明确并没有算力落地的配套项目，再加上呢更强的算力存储、光通信等科技主流板块吸引了很多的资金，所以电力板块的估值快速回落，这其实也是好事，要不然泡沫就会越来越大了。那从产业的需求来看呢，算电协同的刚性逻辑是一直存在的。2025年中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同比是增长了18%，而全社会用电量的增加呢是不到5%。根据权威的测算，到2030年算力用电占全社会用电量5%左右，你们觉得5%不多？2025年整个农业用电量比重只有1.5%。中国作为一个发电和用电大国，算力用电的增长对于电力板块是长期的利好。当然中国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产业升级把用电量最大的工业用电占比降下来，用于算力用电，而这恰恰是需要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尤其是用 AI 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这样一来算力用电量又会加大，这是循环的。同时呢，居民用电、消费服务用电也可能增加，所以未来中国电力需求的总体是上升的。如果算电不协同的话，东部发达地区就会很难办。那从商业模式上来看呢，算电协同对算力企业来说呢，风电和光伏绿电专线直供可以降低30%左右的用电成本，从而成倍的提高数据中心的投资收益。宁夏中卫云基地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算电协同对当地的电力资源和算力中心都是好事。具体到电力行业，火电、绿电和综合电力公司的成本不同，未来算电协同的价值也不一样。原则上来看呢，火电成本难降，绿电大有可为，而综合电力公司处于两者之间。政策面目前推进的改革还是以绿电直供为主，15五规划提出要建设6张网，当中呢算力网和电力网就是相互关联的，其中有几万亿投资专门配套算力专线的建设，所以相关的电力板块呢一定会长期受益。而鉴于六月份的电力板块下跌，你可以复盘分析一下哪些是概念炒作公司，那就确实该跌，哪些公司有真实的算电协同或者是电力成本的优势，那是被错杀了，明显就该跌的就要果断放弃，被错杀的呢反而是配置的机遇。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夏季用电迎来高峰期，加上 AI 算力投资加速扩容，算电协同的新一轮景气或许就在眼前，我们不妨也来好好看看基本面出色的好公司。
3: 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2: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知网。
5: 尊重常识，修炼内功。
2: 以财之道，
6: 之道
5: 等你加入。
7: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为大家做一个预告，在今天中午的12点，一财之道将会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会由主持人吉毅和小玉资产总经理左建明先生带来，主题为暴雨来袭 A 股防汛核心概念股有哪些，比如说会谈到应对城市内涝，哪些水泵设备股值得关注，汛期抢险救灾应急装备龙头都有谁。 数字化防洪时代智慧防汛监测标的怎么选？那么具体怎么参与这场直播课？现在您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的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6: 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8: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8: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9: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0: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1: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2: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7: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2: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气象台今天上午5点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

0: 明天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明天下午起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看一下黄金市场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133.5美元，下跌0.18%。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01.70元，上涨0.32%。好，接下来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一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做一个预告，今天中午的12点，一财之道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由主持人吉毅和小玉资产总经理左建明先生带来，主题为暴雨来袭 A 股防汛核心概念股有哪些，比如说会谈到应对城市内涝，哪些水泵设备股值得关注，汛期抢险救灾应急装备龙头都有谁，数字化防洪时代智慧防汛监测标的怎么选，具体怎么参与本次直播课呢？现在就请你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午间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氢氟酸是什么，有哪些品级？那氢氟酸呢，是氟化氢气体溶于水形成的水溶液，属于氟化工最基础的原料，产品的分层是非常鲜明的，从低端的工业品到高端半导体耗材，技术价值门槛它们之间的差异都是非常显著的。那行业内呢，一般按照纯度分为了工业级、电子级。 OK， 这个电子级里面呢，涵盖了 G1 到 G5 等级，其中的 G5 是最高规格的半导体级。那工业级的氢氟酸呢，金属杂质是 PPM 级的，只经过了简单的合成，没有多级晶流、超净过滤工序，生产成本比较低，吨价呢只有大概数千元，主要呢应用于玻璃蚀刻、金属酸洗、制冷剂原料等传统的行业当中。那电子级的氢氟酸呢，分为 G1 到 G5， 金属杂质呢控制在 PPB 到 PPT 级，需要经过多级晶流、洁净车间灌装。其中呢 G1 到 G3 多数是用于光伏硅片制容、面板以及中低端半导体。G4 呢可以适配14到28纳米的成熟制程芯片。G5 级呢是最高等级，单种金属杂质需要控制在小于 10PPT 的范围，总金属杂质呢要低于 10PPT， 用于7纳米、5纳米以及3纳米，还有 HBM 高带宽存储等先进制程芯片制造。那 G5 级的氢氟酸，它的核心就在于，首先对于二氧化硅具有选择性腐蚀能力，几乎不会损伤单晶硅，适合精密结构的加工，这第一。第二呢，批次稳定性强，能够保障先进制程晶圆良率。第三，适配当前 AI 算力芯片等高端需求，属于全球紧缺的耗材。从成本来看呢， G5 级的价格要远高于工业级数倍至数十倍，而且产线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叠加晶圆厂的认证需要2到3年的时间，资金、时间和技术壁垒都非常高。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昨天盘后，国务院对外发布15碳达峰行动方案，对15碳达峰行动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的基础。商务部7月9号消息，近日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系统部署零售业的发展工作。7月9号，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出炉，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4.1%，呈现出同比涨幅扩大、环比小幅回落、行业走势分化的鲜明特征。今年以来，人工智能赛道行情持续火热，各大机构调研也高度聚焦 AI 产业链的企业。数据显示，截至到7月9日，今年二季度以来 ，A 股市场已经有1821家上市公司接待机构调研，其中 AI 基础设施领域企业成为机构重点关注的对象。叠加2026年半年报业绩预告来看 ，AI 上游企业订单充足，业绩兑现较好。昨天晚间，工业妇联是发布了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预计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230亿元至244亿元，同比增长93%至101%，其中第二季度单季规模净利润预计为128亿元至138亿元，同比增长86%至101%，延续高基数下的高增长态势。截止到7月9日21时 ，A 股总共有223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度半年度的业绩预告，其中194家预喜的比例大约87%。在已经披露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整体保持较好的盈利能力。从发布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所属行业来看，化工、有色金属、硬件设备、半导体、非银金融等行业上市公司预喜的数量较多。在披露超预期的中报业绩预告之后，昨天算力龙头浪潮信息再次放量涨停，收获到2连板，股价和单日的成交额双双刷新了历史新高。值得一提的是，盘后的龙虎榜显示，浪�潮信息依次涨停的7月8日，深股通专用席位、北向资金单边是卖出了3.12亿元，占据卖一；而昨天7月9日，深股通专用席位、北向资金却冲上买一，豪掷15.52亿元扫货，同时卖出7.64亿元，当日的净买入是7.89亿元。在经历过6月份的调整之后，本周的港股恒生科技指数走出了反弹行情。对此呢，业内人士表示，在政策红利落地、全球资金的风格切换、板块估值处于历史低位三重逻辑的共振之下，部分场内的港股科技类 ETF 成交放量，内资借道 ETF 布局港股科技龙头的意愿显著升温。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再次传来喜讯，7月9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召开新系发布会，介绍2026年6月中国汽车出口103.7万辆，环比增长11.6%，同比增长75.1%，单月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大关。作为出口增长引擎的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环比增长17.2%，同比增长超过了160%，出口量是首次超越了传统的燃油车。再来看一下科创板史上第二大 IPO 来了。长兴科技是科创板试点 IPO 预先审阅机制之后的首单受理项目，从2025年12月30日获得受理到今年5月27日顺利过会，长兴科技的 IPO 仅用时148天。公司呢，此次计划募资295亿元，也是2026年以来 A 股最大的 IPO 项目，也是科创板历史上第二大 IPO， 仅次于中芯国际。

今年的上半年，国内物价扭转了2025年全年低位的运行格局，呈现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温和回升，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转正的结构性修复态势，经济循环结构性改善的信号清晰。专家认为，宏观政策有望进一步发力，着力提振内需，畅通产业链，价格传导，下半年物价整体将保持温和的上涨态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到昨天晚间 A 股市场呢，总共有223家上市公司披露了今年半年度的业绩预告啊。在昨天晚间呢，有44家上市公司披露业绩预告，35家预喜，其中三维通信预计2026年半年度的净利润是4000万元到5500万元，同比是大幅增长了 14.28 倍到20倍。另外呢，剔除掉扭亏的影响，在这223家上市公司当中，81家上市公司预计净利润同比翻了一倍。益生股份、恒益石化、三维通信、兆易创新、华川化工、东方盛虹、东岳硅材这些公司净利润的增幅啊，都是居前的。那么在昨天晚间呢，三维通信、兆易创新、天赐材料、新安股份、大连电磁、大族激光、历辰实业、神火股份、西部矿业、统一股份等十家公司发布了业绩预告，称预计净利润的增幅下限是超过了100%。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三维通信，它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 14.28 倍到20倍。在报告期内，公司的互联网业务收入实现了增长，主要是受到市场需求波动的驱动。从去年第四季度以来，短剧、慢剧等内容商业模式快速的迭代，市场的推广需求显著提升，行业是迎来阶段性的红利窗口。公司紧紧抓住了市场机遇，积极布局相关的业务，有效地把握住流量和变现的机会，推动互联网业务收入实现增长。另外一些业绩大幅增长的上市公司在业绩预告当中也提示了风险，比如说兆易创新预计2026年度半年度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69亿元左右，同比大幅增长了1099%左右，也就是同比增长了10倍。但是呢，公司同时提醒风险称，公司所处的存储芯片行业历史上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特征，公司未来业绩可能会受到行业供需格局变动的影响，公司存在未来盈利能力可能有所下降的风险。公司进入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证券投资，其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影响非经常性损益，而且前述收益后续随着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可能出现波动，公司未来净利润也可能相应的受到影响。截止到昨天收盘，兆易创新的股价报每股 663.49 元，涨幅是 10%，股价呢，今年以来涨幅超过了210%。另外，昨天晚间，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方面，神火股份、西部矿业、天华新能、紫金矿业、天和磁材等五家公司也都是实现了业绩的预喜，其中天华新能扭亏，其他的四家是预增的。紫金矿业在昨天晚间披露今年半年度的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长68%。业绩的变动主要是公司矿产品产量的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还有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西部矿业在昨天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40亿元至43亿元，同比增长了114%至130%。业绩变动呢，主要是有色金属市场价格持续向好，同类经营类产品价格比上年同期有所上涨。另外，神火股份昨天晚间发布公告称，受益于电解铝、煤炭价格的上涨，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48亿元，同比增长152.04%。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受到电解铝、煤炭产品售价的同比上涨，主要原材料氧化铝价格同比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是大幅增强了。另外呢，受益于产品的涨价，在昨天晚间披露的化工行业的上市公司预喜的比例较高，有

0: 不少公司实现了扭亏，其中红太阳、岳阳新城、天赐材料、新安股份、历辰实业、丰源股份、恩捷股份等七家化工公司业绩都实现了预喜。对此，业内人士表示，受益于全球能源价格的传导，国内行业供需格局优化，企业产业链布局完善，以及内部降本增效等多重因素的共振，今年上半年化工行业整体盈利中枢在显著的上移，化纤、新能源化工、高端精细化工等多个细分赛道的龙头企业盈利是表现突出的。对于硬件设备行业，大族激光工业富联、新北洋、立鼎光电等四家公司呢，也都是实现了大幅的预喜。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在一组广告之后，听听业内人士对今天市场行情的分析。
1: 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掉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哥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2: 哎，你没听说过四八快装吗？
1: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四八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2: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四八快装。
1: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2: 四八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2: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1: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2: 完全不需要，四八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2: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2: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四八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2: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交易进行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金融街证券的投资顾问吴海荣先生。吴海荣，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昨天市场出现的一个探底的大幅反弹啊。那么首先大家都关注到的是今天这样的一个反弹能否延续？
5: 应该实际上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昨天市场在连续下跌以后呢，出现了这个超跌反弹啊。那么这种超跌反弹呢，一方面呢，确实说明在前期的连续的下跌以后啊，那么空头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快速的集中的这个释放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 很多科技股的话呢，特别是高位的一些股票的话呢，经历了一轮快速的一轮调整啊，那么也是原先的市场的这个拥挤度啊，得到了一定的这种缓解啊，然后再加上整个前期这个量化呢，也加剧了这种波动啊。那么随着整体市场在经过前期快速调整以后啊，那么昨天我们看，这个特别是在这个长兴的消息啊，这个刺激下面啊，那么市场我们看出现了这种特别是以科创五零指数为代表的半导体啊，出现了这个领涨啊，那么带动了整体指数啊。那么上证呢，应该在目前这地方更多是还是处在一个跟随的状态啊，因为上证指数实际上昨天一度跌到这个年线附近啊，随后由于这个双创指数连续强势啊，被带起来啊。那么总的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市场经过这个调整以后的话呢，接下来还是看两个啊。第一个就是现在领涨的，就昨天领涨的科技方向啊，是不是能够继续的延续啊？那么昨天当然是科技方向是以半导体领涨啊，但我觉得昨天实际上包括像科创指数啊，有一点可能短期的就是这个力度啊，这个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大，那么可能它也会有一个轮动啊，比方说昨天当然是以国产算力为主啊，那么可能国产算力或者说半导体啊，这个短期快速冲高以后啊，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这个比方说海外链啊，就或者说前期调整比较充分的一些，是不是能够继续的接力上去啊，延续的这个板块跟个股的活跃，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实际上还是看量能啊，就是量能是不是能够一个出现一个温和的放大啊，因为相对在成交量比较低的时候呢，可能它这个动就比较明显啊，那么相对就是我们看能够，如果说市场能够出现一个逐渐的温和放大啊，那么我们觉得反弹就能延续。如果说今天马上成交量再次的快速的萎缩啊，那么可能指数在这个地方可能还要继续磨。主持人，
0: 您刚才说到了长兴科技申购日期的敲定，昨天是带动 A 股的芯片板块出现了全线的爆发。那么长兴科技的 IPO 将会对芯片产业链带来哪些影响呢？
5: 长兴科技上市以后的话呢，确实应该来讲，对于这个存储设备的这种扩产啊，那么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大的预期啊，所以相关的我们看到昨天长兴科技相对的上海产业链啊，包括像晶圆制造啊，然后包括像设备高级封装啊等等呢，相对比较强势啊。那么长兴科技上市实际上最受益的应该来讲还是我觉得设备材料这一块啊，因为确实整个扩产以后的话呢，资本开支啊，那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种提升啊，所以相关产业链上的一些个股的话呢，可能都会有表现啊。当然最近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可能就是最强的可能还是这个晶圆也好，包括封装也好啊，包括设备也好啊，那我们这里重点还是要就是讲到，就是可能材料方面的话呢，因为材料是属于消耗品啊，而且呢相对来讲就是在因为材料中间很多都是市值不是特别大嘛，那在前一段时间科技股的调整过程当中我觉得调整力度相对来讲要比前面几个它调整充分啊，所以我觉得材料这个可能相对在这个长兴产业链中间的话呢，未来的机会可能仍然还是可以关注。主持人，
0: 昨天盘后呢，国务院是印发了15碳达峰行动的方案啊，那么您觉得对接下来的市场尤其是能源板块带来怎样的影响？应该说这个方案也让我国的能源结构升级是按下了一个加速键，是吗？
5: 确实能源升级的话呢，也是我们未来一个重点的一个方向之一啊，特别是相关的一些能源升级的一些产业链啊。那么但总的来讲的话呢，市场实际上就是很多行业它可能也不是基本面的一些问题啊，因为确实现在市场的话呢，就是可能科技或者说 AI 的一些方向对其他的这个细分行业会有一些资金的一些分流啊，所以其他的一些板块的话呢，可能更多还是一些轮动的一种格局啊。那么可能市场对于指数的带动作用可能更明显的可能还是在于科技中间。主持人，
0: 好，吴海荣先生，我们看到目前的集合竞价出来了，深证成分指数呢是出现了高开，上证综合指数小幅的低开，那么我们再去看一下科创五零指数和创业板指数都是出现了一个高开的走势啊， 那么接下来的市场的重点或者说延续的主线是不是依然集中在科技方向？那么在前期市场调整的时候，科技主线其实内部是出现分化的，是吗？
5: 确实。

0: 科技的主线呢，应该还是一个分化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昨天确实长鑫的消息带动了国产半导体为主啊，那么而且呢，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是科技股一直对其他的一些板块是一种分流啊，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种资金的分流可能不像之前啊那么的极致啊，可能一段比方说隔几天科技拉高以后，它就会进入震荡，然后低位的板块呢也会有一些活跃啊，就虽然我们现在看对指数引导作用更明显的还是在科技中间啊。但是，可能我觉得不像之前，就是可能，科技的一些大票啊，或者说抱团对其他方向就的资金分流，就完全到了一个相对可能剪刀差非常大的一个位置啊。那我觉得未来可能就是，方向可能仍然是在科技中间对指数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可能这个剪刀差它会一个偏向一个慢慢均衡的一个过程啊。然后低位的一些板块啊，确实如果说中报。增长还是比较快，然后呢，位置比较低啊，它也可能也会慢慢的被一些市场的一些关注啊，也就是说，市场的风格呢，可能比之前的话呢，要相对均衡一点。主持人。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也是上市公司披露今年半年报预告的一个集中的窗口期啊。那么最近呢，比如说浪潮信息业绩大幅增长，正好是借着科技反弹的这股东风，那么也是股价收获了二连板。那么到昨天晚间，又有一些上市公司呢，披露了2026年的半年度业绩预告。您觉得在这其中啊，怎么样去寻找一些确定性的交易机会？
0: 我觉得还是业绩跟位置要相结合吧，因为我们也看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披露了一部分，中报啊，然后有些业绩也比较亮眼啊，但是大家可以看。确实，就是还是要看位置啊。如果说位置比较高的话呢，你哪怕业绩比较好，实际上，对于股价的反应中间可能也不是那么明显啊。那么相对来讲，就是说市场反应比较好的，还是就是要比市场之前预期要高，就是可能之前市场预期不是那么高，或者说大家可能关注点不是很高。那么相对来讲，如果说披露出比较亮眼的中报啊，那么市场就会给予非常明显的一个正反馈啊。所以这个还是要根据就是你的位置。叠加了市场对于业绩的这种预期叠加起来，这而不是说单纯看业绩的成长性。如果位置特别高，那我觉得可能你业绩兑现可能也是一种资金，也可能会一种冲高回落的一种过程啊。所以短期我觉得还是要看两者的结合。
1: 那么您觉得沪指什么时候才能够跟上科创的一个涨幅呢？
0: 我觉得。从沪指来讲的话，更多还是一个偏箱体的一个波动为主啊，因为确实我们整个沪指中间传统行业也比较多啊，那么，可能在目前这个箱体的震荡整理的过程啊，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延续啊，那么这里直接如果是上证指数出现这种趋势性的上涨，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
1: 好，谢谢吴海荣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再见。
1: 稍后时间，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聆听。

0: 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子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目前指数开盘之后呢，我们看到上证综合指数小幅下跌了5.55点，4031.04点，跌幅0.13%，成交金额是1278.6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64.72点，15463.66点，涨幅0.44%，成交金额是1675.1亿。创业板指4037.67点，上涨0.49%，科创综指上涨0.65%，科创五零指数上涨0.88%，北证五零指数是下跌0.50%。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汇正财经的贺志平先生。贺志平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好。哎，
6: 对今天的开盘之后的走势啊，是怎么看的？双创依然表现得比较强，是吗？
7: 整体来讲，我们从目前来讲，目前全球其实核心的关注点还是科技股啊，所以我们其实更加看重是科技股的表现。目前我们觉得，目前在创业板指数的表现会更为强势啊。那么，从技术的角度来讲，目前创业板上方的4168到4222这个缺口目前还没有完成回补。那么从这个回补的角度，这是有一个啊继续上冲的一个动能存在的。对，
6: 嗯，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位居涨幅榜前列的一些板块啊，依然是科技方向，比如说 CPU 概念、高带宽内存、第四代半导体、先进封装啊、存储芯片。那么能源、金属、资源开采、油气、射服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怎么看的？
7: 就目前来讲，其实我们昨天看美光的一个利好，其实对于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上涨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我们包括在韩国的 SK 海力士啊，就是它的 SDR 目前也可以进行美国进行一个交易，加上国内我们现在其实大家关注长兴的一个上市的 IPO 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觉得目前市场的核心风口依然属于在比如说以半导体为代表的一些这个细分领域在进行一个快速的或者说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轮动啊。你包括我们现在目前看到领涨的是第四代半导体啊，然后排第二的是 CPU， 然后是高宽带内存。
6: 嗯
7: 啊，当然我觉得就是说一些上下游的材料其实因为它的位阶相对不是那么高，其实我们从一个技术的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些具备补涨的逻辑反而是可能最近很多资金可能需要从一些高低切的一个角度去进行一个积极的关注，比如说我们看上游的一些这个材料啊，包括像这个玻璃基板啊等等啊，这是我觉得就是领涨的方向。那么如果说从领跌的这些群体来讲，我觉得其实更多就是大家对于目前的能源金属啊，以及目前的原油市场的一个地缘的一个淡化，那么它实际上目前还是在做一个回归的一个动作啊。那么尽管前期来讲，就是美国和伊朗又开始啊，好像是有些局部的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幅度它是维持一个很小的规模。所以预计对市场的影响它更多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影响。对，
6: 嗯， 今天呢，结合竞价的情况来看，在昨天晚间公布半年报预增的一些上市公司。

0: 司都有比较好的表现，比如说像天赐材料、兆易创新啊，直接开盘之后呢是高开高走，怎么看的？
1: 我们随着上半年就是科技股的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其实我们在目前的这个行情的推进过程当中，就是进入到了中报披露的这么一个高峰期，也就是说上半年我们这个大幅的一个上涨，我们要进行一个中考，就是你上半年涨那么多，那市场就会对你的预期进行一个展望，就是你的业绩能否支撑市场对你的这个预期。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讲，其实大家更多应该把关注点关注在企业的这个业绩和未来的业绩增长上面，这个我觉得对于接下来特别是半导体行情的推演会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那么对于一些可能就是业绩不是特别好啊，仅仅是讲一个故事啊，画个饼的这么一些上市公司，我觉得大家是需要警惕其中的一些投资的风险。对，
0: 那么给投资人提供一些建议。
1: 我们目前来讲，我觉得还是目前是第一，我们是关注优质的一些上市公司，就比如说一些业绩好，比如说兆易创新这种，对吧？啊，那另外一个来讲，我觉得是从一个半导体的上游去挖掘一些低估或者说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的一些机会，比如说一些材料、新材料，以及上游的包括像一些目前这个产能供求关系比较紧张的，比如说玻璃基板啊，这些我觉得是大家可以重点去留意的。对，
0: 那么从昨天市场出现的探底反弹情况来看，您觉得成交量跟得上吗？
1: 成交量目前需要做观察，但是我们如果说从上证指数的角度，其实昨天上证指数的成交量是相对放大了3400亿嘛，但是我们看到创业板的这么一个增量会更明显，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在这个时候一定要选对方向啊，就是核心主线还是科技为主啊，科技为主。
0: 好的，依然要聚焦科技这个赛道是吗？
1: 对的，对的。
0: 好，谢谢贺志平的点评，再见。
1: 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4: 哎，你好，罗源。
0: 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开盘的时候呢，当时是涨跌不一的，上证综合指数小幅低开，随后到目前呢是出现了一个继续的反弹走势。看来昨天的反弹还是有进一步延续的一个动力的，你怎么看的？
4: 好的，我觉得那个其实可以看到 A 股市场当中这几个交易当中都在交易两块，第一个呢是在于那个针对于中报，那个我们看到截止到昨天晚间的时候，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发布业绩预告的公司当中有超过80%以上那个是表示有预增的，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当中最近一段时间里面，虽然有的标的预增出来之后反而是一个见光死，有可能是股价已经是说了一个提前反应了，所以当它业绩发布的时候反而开始有了一个调整，但是从大面当中去看的话，业绩有正增长的 A 股市场当中自然而然那个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接盘，但是到了越往7月15号走，我们的话看到交易所的规则是在于你不光是有预增的你要发，预亏的预减的你也要提前发，所以越往15号走的话，可能它的一些预减和预亏的有可能也会出来了，所以我们认为未来这特别是下周的周初的几个交易日，可能我们在这一块市场当中要注意一下投资风险。第二个的话，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当中昨天引领市场的，包括像 AI 的服务器板块，包括我们的那个券商板块都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动作，但是我们认为在那个像 AI 服务器板块里面，可能那个市场当中看到的是 A 股，但是有可能我们另外一个观察的一个角度，有可能就会看港股当中的智普，因为它是要融300多亿，这是 AI 板块当中的龙头的标的，就跟我们在5月底6月初我们 A 股市场当中 AI 板块也涨了一波，那个时候的话主要是 DeepSeek 它在做融资，而这些巨头们融资的时候的话，往往 A 股市场当中会有一个巨

0: 用来做一定程度的一个输出。第二个，像今天媒体当中也在做一个披露，也就在于我们现在用 AI 的话，烧钱的成本越来越高。其实我认为啊，那个在海外市场当中，特别是欧美，可能用 AI 板块的话，它的一个人力替代成本啊，我认为它是相对比较经济的。而在中国的话，其实我们的人力成本相对是比较的一个低一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大规模的一个 AI 的话，的确需要算它的一个盈亏平衡账。所以当我们市场当中没有去关注到那个盈亏平衡的时候，那没问题，那个我们使用的时候一定是在于效率当中大幅度提升的。就跟我们在去年我们所看到的外卖大战的时候，那个补贴力度特别的大，感觉是非常的便宜，但是到了今年时候，我们看到当补贴一旦退坡了，那整个市场当中有可能又会回到一个瓶颈，而我们目前为止的话可能已经接触到了一个临界点区域了。否则的话，这么多的负面的声音怎么会突然之间出来？因为任何的科技它必定需要下游企业的买单，当它下游企业买不动的时候，那有可能会告诉我们市场里面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洗牌过程。好的，洛源。
1: 那么经过前期的震荡调整之后，昨天的这根探底反弹的阳线啊，是否意味着前期的调整结束了？
0: 我认为不会是这么简单，因为 A 股市场当中，其实最近从二季度开始吧，就是围绕着3800到4200之间窄幅度当中的波动。我认为可能这样的一个区间啊，会持有一段时间，甚至于贯穿今年下半年。原因的话，其实在于有两块。第一个，我们 A 股市场当中，那个我最近每一周都会去刷一个数据，也就是我们的中位数，5500多家上市公司。2700名的公司，它到底现在目前为止今年以来收益率是如何？每一周最近的话，那个几周非常的平均，每一周下滑1%。截止到那个前两天的时候，已经是到了-15%了。也就在于我们 A 股市场当中，今年指数是表现平稳，但是赚钱效应好像是在做一个减弱。从那个之前55开的个股上涨幅度，现在已经是到了1600多家，也就在于我们接近于2/3的个股目前为止都属于一个调整的过程。所以在这个市场当中要形成一个指数化的突破难度是比较大的，更多的会在局部当中去寻找一定程度的机会。好的，洛言。
1: 那么前期科技股的调整是不是给大家提供了再次上车的机会呢？
0: 我认为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切换。我觉得那个像科技股市场当中，包括像今天媒体当中所披露我们的龙头的那个半导体的企业做那个再融资，这些的话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标准。我们称之为有一个非常那个朴素的一个道理，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当我要卖股票的时候，那也往往是行业当中的一个高点。就跟智普前两天300多亿融到手了之后，今天突然之间就低开8个点。其实我们认为，在那个无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包括在美股，整个资本市场里面，一定是最聪明的人在卖股票，而最那个整个市场当中的大的一些集团公司也好，或者是科技巨头也好，他们一定会借着整个市场当中最热的时候去发行公司的股份。所以当我们在一些标志性的公司开始要对外招股或者是发行成功的时候，往往会告诉我们，这有可能是行业当中已经是进入到高点。而虽然高点的时候不一定代表着一天行情就结束了，但是往往会告诉我们这个区域一定是在一个阶段性的顶部。好的，洛言。
1: 之前呢我们常说，也许连续拉出了3根阳线就会改变市场的一个情绪啊，甚至说改变信仰啊。
0: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绪依然呢是比较积极的，是吗？
0: 我们可以看到像那个 AI 的服务器板块，无论是浪潮也好还是紫光也好，最近这3个交易日当中是那个很明显资金的话是在做一个抱团。包括我们看到在那个上个月5月底6月初的时候，那个京东方能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突破，
1: 是
0: 这块的话都会告诉我们，这些我们称之为 A 股市场当中大市值的标的，一旦是出来这么大体量的资金的介入。好的，洛源。
1: 好，谢谢建明的观点，再见。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

0: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今早港股向好，目前报24,186点，上扬155点，涨0.65%。国指报8027点，上行30点，涨0.38%。科指报4773点，上扬41点，涨0.88%。大市成交金额560亿元。盘面当中有587家个股上扬，485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排到第一位的是联想集团，涨幅达到8%，报25.98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0: 好的，尹婷，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呢，开盘的时候当时是涨跌不一的，随后略微下探之后就开始集体的反弹了。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上涨0.39%，4052.31点，深证成分指数上涨幅度近1%，15533.98点，北证五零指数上涨0.26%，创业板指呢是上涨了0.82%，科创综指和科创五零指数涨幅都接近和超过了1.5%。我们来具体板块来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依然是科技方向，比如说高带宽内存板块当中的西安易材，目前涨幅呢是接近11%，智纯科技是封到了涨停。另外 CPU 板块今天依然是保持着强势，华天科技是收获到二连板，长电科技上涨了8.87%，玻璃基板和存储芯片板块也是有非常好的表现，其中存储芯片板块当中的深科达是封到了20%的涨停，南小科技上涨16.3%，力源信息上涨13.41%，另外像时空科技、迎新发展还有深科技都是封到了涨停，玻璃基板板块当中的赛威电子是上涨12.7%。另外呢，我们看到像 MLCC 板块啊，还有先进封装都是有所表现的，跌幅方向主要是集中在券商这样的一些板块啊。我们看到跌幅居前的有券商、资源开采、能源金属、油气设伏、煤炭板块。那其中煤炭股当中跌幅较大的是净控煤业，下跌3.55%。能源金属板块中的溶解股份下跌7.11%，券商板块当中华兴股份下跌了3.49%。接下来再请以缇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那在今早我们看到有一些科技相关的股份的表现还是比较突出，除了刚才提到的联想以外，我们看到华虹红利涨3.47%，报208.8元，中芯国际涨2.99%，报86.05元，携程和阿里分别都是有1.67%的推升。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197点，上行167点，涨0.7%。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0: 好，谢谢以缇。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上证综合指数呢，是上涨了15.58点，4052.35点，涨幅0.39%。深证成分指数涨幅已经超过了1%，15552.85点，上涨了153点，成交金额是4762.6亿。另外呢，创业板指啊也是进一步反弹，目前涨幅达到0.97%，4057.12点。科创综指和科创五零指数的反弹也在进一步加剧。好的，稍后时间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强先生。王强先生你好。
4: 郑老师好。
0: 嗯，我们看到目前的市场啊，这样的一个反弹呢，也在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延续啊。那么，请王向先生来研判一下目前的市场行情。
4: 嗯，好的。昨天呢，我们看到整体的市场啊，出现了这种放量的这种修复啊，其实在午后出现了这种这个反弹的这个号角啊。那实际呢，我们看到在昨天的半导体啊，包括光通信和存储方向，其实是率先带动整个市场向上做修复的。然后呢，紧接着在下午的时候呢，其实把 AI 涨价潮的类似于光纤啊、鸿博啊、电子部啊这种前期涨价的逻辑，其实也带起来了。那么整个指数层面，从技术来看呢，其实也是把前两天的这个跌幅啊，全部都已经修复了。那么整个形态上，目前我认为其实还是止住了这个下跌态势的啊。那么后面呢，我们觉得整个的七月份啊，还会延续着震荡反复的这种向上的这种趋势啊。那基本上我们觉得在昨天的这种低点啊，应该是我们觉得七月份的一个相对的这个低点的位置了啊。那么第二个角度呢，整体市场我们目前觉得还是以这个在长新上之前啊，可能还是以半导体的设备，包括一些细分，比如说晶圆厂啊、封测啊、硅片啊，对吧？那么这一类的可能更强。那么更多要临近长新上市之前啊，可能科技的热度还会做反复，所以我认为呢，在整个的下周四之前啊，还是要围绕着科技的细分方向，尤其是这一波率先能够带领指数向上修复的方向啊，作为优先考虑级啊。
0: 那么其他的一些方向呢，还是会延续之前的这种极致的分化情况吗？
4: 我认为就目前来讲的话呢，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昨天这种是大的修复啊，其实整个量能也是没有突破3万亿的，那么说明呢，目前的资金其实还是聚焦在整个的科技领域，而且昨天我们优先会发现整个科创50的指数啊涨了8%多，那么所以呢，其实目前的人气所在，包括资金集中度啊，其实还是围绕着科技。那么我们随着整个目前半年报的披露呢，我们会发现确实也是科技方向的一些业绩披露完以后啊，表现整体是比较好的。那么前期的一些高低切换呢，比如说机器人啊，可能二季度没有一些业绩佐证的，可能我们看到一些高低切换之后，又是出现了大幅的这种下挫。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其实还是围绕着科技为主，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最近在讨论的老灯方向，可能我觉得会有一些相应的修复，但是修复的力度和优先级可能不会有我们看到的这种科技这个方向这么大啊。
0: 嗯，那么科技的内部啊，我们看看有哪些细分赛道会跑得更快一点，好吗？
4: 好，内部的话呢，其实我们觉得如果我们看到北美链，比如说 AI 的硬件，像 CPU 啊、PCB 啊、光模块啊，对吧，这种大光，那么我们觉得其实还是比较强的啊，因为在近期哪怕在调整的时候，他们的调整幅度其实也是相对比较低的。第二个角度呢，涨价路径呢，其实前段时间跌得比较惨，尤其是以光纤为主，那么这种具体的比如说电子部、铜箔和光纤的方向啊，其实也可以去考虑。另外呢，尤其是近期发酵的一些，像我们看到的液冷啊，包括字节的这个800的HVDC 啊，可能这一类其实最近的消息出还比较多。我们其实前面当中也跟大家聊到过啊，我们说二季度开始其实是液冷这个方向的业绩的爆发期，从0到1到10的这个过渡，那我们觉得这个方向大概率也会有一些相应的机会啊。
0: 好的，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看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周期板块有没有一些机会呢？还是主要依然是集中在科技这个赛道上？
4: 好，周期板块呢，我们觉得其实整个的这个调整的幅度比较大啊，我们觉得也会跟随做修复，因为确实前面跌的比较多。
0: 嗯，
4: 那么其中呢一些类似 AI 金属方向的，可能它跟科技沾边的，可能有些优先的修复级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钨跌的比较惨，对吧？那么其他那些周期类的话呢，可能我觉得还是需要等待这个，比如说科技这个稍微缓缓涨势的时候，有一些资金从高位科技出来以后，可能一些相应的周期股啊出现一些相应的修复是可以的。但就目前为止的话，我觉得进攻优先还是看创新高的这种科技，那么一些相应的次进攻的可能看一些跌幅比较大的这种 AI 硬件。那么最后的话呢，保守型的就是做一些周期类的超跌修复，那么我觉得是一个选择啊。
0: 嗯，尽管呢前期我们看到在市场调整的时候，高位的科技股啊下杀的风险也比较大，但是呢我们看到反弹的过程当中也是他们率先，可以说跌得越多可能反弹的起来越快，今年市场呢依然延续着这种强者恒强的局面，是吗？
4: 是的，其实就目前来讲，我们觉得起码我们认为在整个的长新上市之前，
0: 下周四之前，
4: 科技的这个热度还是不会去让它去降太多的。那么其实我们在长期上完以后我觉得稍微对于行情有所波动，但是今年的出现 我们持续在强调啊，确实就是科技啊，而且我们会发现，尤其是在这个这周开始，我们看到浪潮啊，包括敏捷、锐捷啊这种国产服务器相。

0: 用的业绩出来之后，发现哎，改变了大家对于过去国产服务器的这种你赚不到钱的这种预期。那么这种呢，其实又再次佐证了目前我们看到的半导体设备啊、材料啊，包括国产的一些服务器的这种啊景气度的验证。所以呢，其实又再度加强了我们觉得国产线的这种业绩。所以大家看到近期的什么寒武纪、海光啊这种，都是持续的在爆发，这种大票募息。所以他们的走势其实也相应的告诉了大家啊，目前整个资金到底是喜欢聚焦在哪里。
1: 好，谢谢王翔，再见。
2: 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2: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3: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4: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成功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6: 看行情
17: 用九方，
16: 选股票
17: 用九方，
16: 做交易
17: 用九方。
1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9: 第一财经广播，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南风4到5级，明天5级，阵风6到7级，明天下午起6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目前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今天小幅低开之后，略微有所下探，就出现了震荡的反弹走势。截至目前，上证综合指数4051.64点，上涨了15.05点，涨幅0.37%，成交金额是5362.6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67.31点，15464.11点，涨幅0.42%，成交金额是6202.3亿。创业板指呢， 就在刚刚出现了一小波跳水的动作，目前是下跌了0.19%，4010.52点，科创综指上涨0.59%，2474.23点，科创五零指数上涨0.38%，北证五零指数目前是出现了震荡的上行，上涨0.41%。我们来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的情况。今天呢 ，CIO 板块就在刚刚啊出现了一波整体板块的大幅反弹，其中呢，和源生物是封到了20%的涨停，美迪西上涨10.91%。随后我们看到像医疗服务、减肥药、重组蛋白都是出现了一波反弹的动作。除此之外，影视院线、生物制品还有创新医疗服务也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而跌幅居前的能源金属板块呢，跌幅在收窄。除此之外，像券商、资源开采还有纳米银、氦气概念、锂矿概念出现在跌幅榜的前列。好的，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 COMEX 黄金每盎司4125美元，下跌0.37%。上海金交所 AU49 金又回到了900元的整数宽口之下，目前是898.51元，下跌0.03%。好，接下来呢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午间的12点，一财之道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今天中午呢，会有主持人吉义和小玉资产总经理左建明先生带来主题为暴雨来袭， A 股防汛核心概念股有哪些，比如说会谈到应对城市内涝，哪些水泵设备股值得关注，汛期抢险救灾应急装备龙头都有谁，数字化防汛时代、防洪时代，智慧防汛监测标的怎么选，具体怎么参与本次直播课呢？现在就请你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午间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大家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0: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这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氢氟酸的应用场景有哪些？那氢氟酸的完整应用场景呢，分为传统工业、新能源还有半导体三大赛道。那其中呢，半导体是决定行业景气度的核心增量市场。传统的工业领域依靠工业级的氢氟酸，主要用于玻璃雕花蚀刻、钢材铝材表面的除锈清洗，还有油田烷基化加工、氟盐与制冷剂合成。那这部分市场的需求是非常稳定的，但是呢门槛低，产能过剩，行业呢长期处于价格内卷的状态，没有成长空间，属于成熟的存量市场。这第一个。第二个场景呢是新能源与显示面板，对应的是 G1 到 G4 的终端电子级。光伏行业里面呢，硅片制熔、边缘绝缘清洗全程都依赖氢氟酸，是光伏电池生产的刚需。 LCD、OLED 面板的制造当中呢，玻璃基板、TFT 薄膜蚀刻、面板清洗都需要匹配对应纯度的氢氟酸。 Mini LED 车载显示扩产持续稳定的托底终端的需求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场景呢，也是价值最高的赛道，那就是半导体芯片制造。这个场景消耗了全部 G5 高端氢氟酸，一片12英寸晶圆从硅片到成品上百道工序里面，70%施法清洗还有蚀刻的环节必须使用氢氟酸。两大核心用途，一个呢是晶圆的清洗，去除硅片表面的金属杂质、颗粒还有自然氧化层；第二个呢是选择性施法蚀刻，精准的腐蚀氧化层、氮化硅，制作晶体管沟槽、接触孔、 HBM 存储硅通孔，同时调配 BOE 缓冲蚀刻液、玻璃光刻胶。台积电、三星、SK 海力士、中芯国际、长江存储全都高度依赖 G5 级的氢氟酸。 AI 服务器还有算力芯片爆发之后，单片高端存储耗材消耗量大幅提升。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1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 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

0: 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申购的一只科创板的新股泰诺脉搏688806。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今天将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网络安全板块， AI 技术发展是否会放大网络的安全刚需。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湖南黄金拟斥资43.34亿元收购黄金天越以及中南冶炼，百吨的储量能不能够缓解它的资源焦虑呢？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股观察。
0: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1: 新股观察，我们邀请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先生，给大家做详细的解读。王翔先生，你好。
2: 主持人，早上好。
1: 我们来看一下这只新股啊，688806泰诺脉搏，它的主营业务以及在行业当中的地位目前是怎样的？
2: 嗯，好的。那整个呢，目前的主营业务呢，其实还是做一些创新生物制药的这种企业啊，就是大家看到的，比如说一些抗体啊。那么目前呢，它其实已上市的这种核心的产品啊，比如说斯泰杜坦单抗的这种注射产品，目前其实是一个比较强有力的这种产品。那么其实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啊，就是我简单来讲，其实就做抗体的这个新药的啊，简单来说就打这个破伤风的这个针啊。那么过去呢，以前其实比如说这个破伤风以后啊，大家去打一些这个麻醯青啊，容易过敏。那么如果打一些血液提炼的蛋白呢，其实整个的保护时间是比较短的。所以呢，它其实是做也是全球第一款啊，做这种基因工程的破伤风的单抗针的，对吧？你不用去抽血提炼，也不用去这个皮试。所以呢，它主要是做这样的一个啊。然后目前呢，其实在整个行业当中的地位还算是非常非常领先的啊，因为目前其实也算是全球唯一一个获批上市的这种破伤风的这种单抗。所以目前呢，在这个新闻领域当中应该就算是 number one 了。那么目前的产业定位的话呢，我们觉得就是还是一直要做这种实现抗预防感染的这种商业化落地的这种这个初创的公司了。
1: 您刚才说到了这家公司呢，它是一家面向全球市场、致力于血液制品替代疗法的创新生物制药企业啊。也说在行业当中，这样的一个领域呢是属于第一的位置。那么行业当中有没有一些竞争对手？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公司目前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好的，竞争对手呢，其实我们来看啊，如果是传统的一些血源破伤风的这种 GP 的对手，比如说像华兰啊。像天坛呐，包括上海蓝氏都是非常传统的血制品的这种企业因为之前我们说过就是过去的大家去玩做这个破伤风的抗感染，都是一些提取但是呢，这种的话呢，可能会存在一些这个过敏加上供血不足的这种缺陷那目前呢，其实如果通过中长期竞争来看呢，目前国内其实确实有很多的企业已经在布局整个破伤风的这个重组单抗赛道了。但是呢，就目前来讲的话呢，可能还没有说获批上市的可能20年之后逐步有获批上市的，但目前还没有。然后海外的话呢，其实暂时是没有这个同靶点的这种商业化产品的，所以呢，这点还是比较厉害的然后呢，一些目前已经可上市的一些相应的标的，有一些对比的，比如说神州细胞百科生物可能一些局部性的这种产品，但是呢，在他们那个赛道当中，目前可对比的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呢，优势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大家能听出来，就是我产品的壁垒是非常强的，对吧？第二个呢，我的技术优势也是独家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我整个未来的这种政策的加持，因为我的这个核心产品的突破疗法确实是很领先的，那么我有政策的支持和加持。那么劣势问题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这既是它的优势，也是劣势就是我单产品的依赖程度比较严重。如果就像我们讲的，20年之后，一旦有一些初创企业或一些企业的这个产品同类产品上市获批，那么它可能这种兑现或利润的点就会减小份额会减小。第二个问题就是目前整个上市的这种时间比较短一年的时间，可能一些渠道医院的覆盖还是比较少的，就这种渠道还是比较重要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前期持续的大额投入可能未来的这个现金流，如果你不能很快的回收自己的这个成本和盈利可能也会有所承压吧我觉得这。

0: 他的一些核心的问题。
1: 再来看一下公司最近三年的业绩情况，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呢？
0: 业绩情况的话呢，我们觉得像这个，我们从23年为例子啊，因为那时候营收肯定是零嘛，啊，因为那时候没有一些商业化的产品，还在研发投入。然后呢，24年的话呢，营收啊也比较少啊，那时候特别少，可以忽略不计啊，因为那时候全部都是技术的授权。然后呢，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呢，营收稍微开始啊这个增加了啊，因为那时候呢，其实但是整体来讲还是亏损的啊，我们这里面就不再多一说啊，因为之前的这个医药的行，所有的行业都是一样，在上市之前，如果你没有核心产品的收入，那么大家在这种渠道的推广上啊，临床的投入上，包括在销售集团的队伍的建设上啊，其实都会大幅去投入的。所以我们在去年呢有一个关键词叫它累计亏损应该是14.49亿。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今年呢，其实一季度的营收直接就来到了接近2500万啊，所以呢这一点我们觉得上半年预计的营收能够达到7000多万到7500万之间，那么同比增长了大概是5倍到6倍啊，那这一点就很简单，我们所讲的产品一上，那么而且你的产品又很有竞争优势啊，那我们的这种亏损的幅度就会边际收窄。那么我们觉得未来来讲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现金流我们要关注到啊，就是如果能够持续的改善，如果整个产品的覆盖率和渠道能够更大的推广开，那么整个企业也会逐步的去向上去发展啊。
1: 好的，再来看一下上市之后股价表现的预期啊，它的发行价格是每股14.46元。
0: 发行的表现的话呢，目前暂时是没有一些这个市盈率的这个体现的啊，因为它没有暂时没有盈利。那么我们目前呢，针对这种企业，我们采取一些市盈率的来估值啊，就是它的发行对应着这个25年的市盈率大概在19.35倍。那如果我们对比一些可比的公司，比如说百科啊、神州啊这种，平均市盈率大概也在25倍左右，所以它的发行的估值其实是低于行业的平均的这个均值的。啊，所以呢，它的这个定价还是具备一些安全垫的。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其实我们觉得上市的首日啊，它的这个短期情绪，因为我们说过它是独家申购的新股啊，也是整个医药当中，在这个抗感染当中科创板比较稀缺的这种新药，所以我们觉得话呢，应该有一些啊这个溢价的空间，我们预期在30%到60%这个区间啊。那么如果在上市之前刚好赶上整个医药板块的热度提高的话，可能情绪溢价也会冲击更高的位置啊。但是如果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给它的保守估计应该在30%到60%这个幅度啊。
1: 今天呢，创新药正好也是有所表现的整个板块。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司的未来发展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有哪些？可能是不是主要就是业绩方面啊？因为到现在没有盈利嘛。
0: 是算是的，因为从短期来看的话呢，就是你整个的这种这国内的医院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快速的去放量，因为现在可以依托医保嘛，就快速放量啊，去抢占一些这种这个市场。那么第二个角度呢，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发展目标就是你至少能够研究出来3到5个啊这种商业化矩阵的产品，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在未来竞争当中你才有更多的这种优势。那么核心风险的话，就是我们所讲的啊，就是你未来还要去研发。那么研发当中我还要去持续的投入，那么这种的话呢，其实它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啊，对吧？因为你的如果现金流一旦断裂，其实还是会有影响的。第二个角度的话呢，就是行业的竞争加上产品太单一啊，那么还有一些风险是政策风险啊，比如说一些这种集采啊，或者一些医保的常态化的降价啊，可能都会影响它整个单品的毛利率的啊。但是我们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呢，现在还是从目前的角度来讲啊，它的这个产品壁垒还是表现非常突出的。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先生为我们梳理了今天申购的这只新股688806泰诺脉搏的情况。好，再见。
0: 好的啊，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去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进入到行业纵横栏目，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纵横行业。今天呢，我们会邀请到业内人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网络安全板块。因为我记得在周三的时候啊，当天呢，网络安全板块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的，盘面当中出现了异动。而近日工信部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监测发现， AI 的编程工具存在安全的后门隐患，危害严重， 也建议相关单位和用户立即开展全面的排查，防止敏感数据的违规。

外传。另外呢，最近工信部平台也再次发出了网络安全的威胁警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投入将进一步扩张，政策端也是同样密集发力的。7月3号，央行等四部门联合起草了金融业网络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且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对金融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实行重点保护，从网络安全的等级保护、商用密码的使用，再到供应链的安全等方面，也提出了合规的要求。好的，稍后时间我们来听听业内人士给各位做的详细分析。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琴先生。刘琴先生，你好。
1: 主任你好。
0: AI 安全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啊，网安政策的落地再叠加信创的红利，那您觉得网络安全的刚需会放大吗？
1: 好的，主持人。当前呢 ，AI 安全和信创领域呢，可以说正在迎来一个政策与市场的一个双重红利。网络安全呢，需求呢，因为 AI 技术的发展呢，而显著放大。那么，国产替代的进程呢，也加速推进了相关产业链的一个业绩的一个高增长。那么，我们从目前的核心驱动因素来看呢，首先呢是政策端，近期呢多项网络安全的一个新政的实施和征求意见。尤其是政策端的密集发力，像7月3日呢，央行等四部门联合起草了金融业的网络安全管理办法，并且呢开始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呢明确呢对于金融业关键信息的基础设施实行重点保护，从网络安全的等级保护、商用密码的使用、公链安全等方面呢也提出了一个合规的要求。同时呢，网络安全标识安全管理办法呢也于今年的7月1日呢正式实施。产品生产者呢，需要依据实施的规则开展网络安全能力检测，并且取得呢检测报告后方可标注标识。那么在7月5日呢，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呢也将在正式实施，要求呢服务的提供者呢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加强算法的审核和数据安全管理。那么 AI 技术的发展和放大网络安全的一个刚性需求，像7月8日呢。工信部所属的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发布风险提示，指出呢 Anthropic 旗下的 AI 编程工具 Cloud Code 存在呢安全后门隐患，其内置监控机制呢可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呢向远程服务器呢回传用户的地域以及身份标识等一些敏感信息。那么就在官方提示风险前不久呢，根据媒体报道呢，像阿里巴巴也将 Cloud Code 列入了高风险软件名单，自7月10日起呢，全面禁止内部员工在办公环境下的一个使用。长期来看呢 ，AI 不会完全替代网络安全厂商，反而会放大整体的安全防护刚需。具备 AI 安全全栈能力的龙头企业呢，将在技术的护城河的壁垒下呢，将会持续的拓宽。好的，主持人。
0: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在7月3日的时候，央行等四部门是联合起草了金融业网络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呢对金融业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实行重点的保护，从网络安全的等级保护啊、商用密码的使用，还有供应链的安全等方面提出了合规的要求。那么网络安全和哪些新兴领域融合将会促生新的增长点呢？
1: 嗯，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呢，近些年呢，网络安全呢正在与我们新兴的一些行业增长点，比如说像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卫星互联网、量子信息、6G 通信、算力网络以及工业数字化呢，可以说在不断的深度融合，也催生了智能防御、空间安全、抗量子加密等一些新增长的一个节点。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安全方面呢，生成式 AI 技能赋能自动化的威胁检测与响应，也带来了模型的投毒、深度伪造等一些新型的风险的产生，那么催生了 AI 内生安全、大模型红队测试。

0: AI 供应链防护以及智能化身份认证市场。那么在低空经济与车联网方面呢，像无人机群、EVTOL 等一些新业态依赖于高精度定位和实时通信，推动了空天一体化的通信加密、频谱抗干扰、飞行控制链等一些安全和大规模设备的身份管理需求的爆发。那么在卫星互联网方面呢，像低轨星座组网呢，也加速引发了星际链的加密在轨资产的防护、全球覆盖下的数据合规以及太空网络安全服务的一个新赛道。那么量子计算科技方面呢，也威胁到了倒逼量子密码的一个迁移，像量子密钥的分发商用化，构建了量子加通信云金融的一个抗量子安全的底座。那么与6G 像新一代的通信来说呢，6G 通感算治安内生架构呢，要求物理层的安全、网络切片的隔离、多质体的一个协同防护和动态敏捷的密码体系。那么在算力网络和信创方面呢，像智算中心的建设也拉动了算力的一个调度安全、异构芯片可执行环境以及国产化全栈的替代性红利。可以说呢，网络安全呢与这些新兴产业呢也是密不可分的。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行业目前在国外的发展情况如何呢？
0: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呢，近期呢，全球 AI 监管呢，可以说我们也注意到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尤其是在生成式 AI 和千元模型快速演进的背景下，像美国和欧盟呢，它的监管风向也均发生了一些转变。首先呢，在于美国的变化来看呢，美国 AI 监管的整体政策的基调呢，长期呢是偏向于去障碍促创新的一个模式，强调呢避免过度的监管来削弱美国它技术的一个领先地位。然而在此次呢，像5月5日美国商务部旗下的 NIST 人工智能标准和创新中心发布消息，曾与谷歌、DeepMind、微软 XAI 等一些公司呢签署协议，将对前沿的 AI 模型开展部署前评估和定向研究，重点围绕着国家安全相关能力和风险展开测试。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在千元模型领域呢，已不再完全满足于事后的治理，而是将开始将政府的评估迁延到模型发布之前。此举呢，也被视为美国 AI 监管要收紧的一个表现。促使呢 AI 监管转向的一个直接诱因呢，是今年4月7日呢，Anthropic 公布了新一代模型Mistral。该模型呢展示出自主网络的攻击能力，能够独立发现系统的安全漏洞，并且在几乎可以说无需人类指令的情况下呢，编排完整的一个攻击链路。Mistral 证明了前沿 AI 模型呢已经具备破坏基础设施的实操能力，使 AI 监管呢从一个社会治理的议题升级为国家安全的危险。因此呢，美国 AI 监管呢将倾向于一种有边界、有重点的一个定向收紧。一方面呢，美国对于普通应用层的 AI 仍倾向于维持较强的创新弹性，但另一方面呢，对于可能涉及到网络攻击、关键基础设施渗透、军事利用等一些国家安全风险的前沿模型呢，强化联邦层面的一个评估介入。美国 AI 的治理的核心变化并不是一个全面的收紧，而是国家安全逻辑的一个显著上升。前沿模型的治理呢，将从以企业自律为主，逐步转向为政府参与的前置测试。而与美国截然相反的呢，像欧盟在本周的信号呢，更加偏向于简化实施。就在今年的5月7日呢，欧盟委员会宣布了简化 AI 规则达成协议，明确了高风险 AI 系统的实施时序，并通过更清晰的落地安排降低一些企业的合规复杂度。此前呢，欧盟也一直是全球 AI 监管走到最前列的一个地区，强调以规则先行来保障安全、权利和秩序。那么，欧盟此次推行的简化实施呢，并不是放大了 AIHT 的总体框架，而是没有放松对高风险 AI 和特定禁止类应用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在努力降低规则落地的摩擦成本。所以说，从全球的监管趋势来看呢，美国和欧盟的最新动作共同说明了AI 治理正在进入到一个更现实的阶段。可以说，短期来看呢，像美国强化了千元模型的评估，可能提升一些头部模型企业在安全测试、合规协同和政府沟通方面的门槛，进一步巩固了大厂的优势。而欧盟简化实施呢，则有助于缓解企业对于 AI Act 落地不确定的担忧，改善欧洲 AI 创新生态的一个政策预期，这是国外的情况。好的，主持人。
1: 我们看到，在本周三的时候啊，当天呢，市场在震荡的过程当中，网络安全板块啊，也是盘面当中出现了异动的，是吗？
0: 是的，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去了解一下啊，那么哪些企业将会受益于 AI 安全增量和信创国产替代这双重的红利呢？
0: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在我们 AI 技术和网络安全深度融合的2025年呢，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安全呢，需求已从过去的传统的被动性防御，开始转向为一种主动的制防。那么，国内 AI 市场的竞争呢，也可以说是愈发强烈。因此呢，我们在对于整个行业相关的130家的公司进行一个梳理过程中呢，从技术的落地、产品的能力以及市场的表现等多重维度啊，选取了一些有代表的企业呢，作为一个参考。例如呢，我们像关注的像深信服，作为 AI 全栈赋能的安全加云的一个综合服务商。它主要以简单、有效、省心、可靠为价值主张，依托呢 AI First 的战略呢，将 AI 技术的深度融入到安全与云计算的全产品线，形成了安全加云的一个双轮驱动的产业化优差异化优势。在 AI 安全核心技术层面呢，深信服的安全 GPT 是其技术标杆。那么在2024年9月呢，由中央网信办等多部门指导的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中呢，安全 GPT 以99%的钓鱼邮件的检出率，低于1%的误报率，从16家的参赛厂商中呢，可以说是脱颖而出，斩获了钓鱼邮件识别场景的第一名。其优势呢，不仅体现在基础的检测能力，那么更能精准地对应加密的文档、加密压缩包、二维码的一个对抗等一些复杂的钓鱼手段，并且生成可视化的研判结论和处置建议。为企业呢提供检测响应、检测解读响应的一个全链式的一个防护。那么像包括齐安信也同样是属于数据驱动加实战化的一个 AI 安全专家。
1: 好的，刘琦先生，我们稍后啊，稍稍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呢，再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国内有哪些龙头的公司值得大家关注。好的，听众朋友，稍后马上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6: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7: 先生您好，
6: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7: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6: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7: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6: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 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7: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6: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8: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9: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9: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交易进行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和关注，继续我们行业纵横的内容。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琦先生。刘琦先生刚才说到了有哪些龙头的企业啊将会受益于 AI 安全增量和信创国产替代的双重的红利。那么近期呢，我们也看到受到金融业网络安全新规、 AI 攻防升级等因素的催化，整个的网络安全板块的行情是相对比较活跃的。您刚才介绍到了云网端的一体化安全龙头啊，申信服，也谈到了政企网安的一个绝对龙头齐安信，是吗？
0: 是的，主持人。
1: 给我们再介绍一下，除了这两家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公司值得大家关注呢？
0: 好的，主持人。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像申信服具有全站能力的安全加云的一个作为一个综合服务商，可以说呢，也是在这个众多的参赛厂商中呢，在2024年呢，也可以说是脱颖而出。那么刚才呢，我们继续呢，给大家介绍呢，作为另一个国内的网络安全龙头企业，像齐安信，主要是以数据驱动安全为核心的理念，聚焦了 AI 在危险检测、漏洞挖掘、安全运营场景的应用。其天狗 AI 安全平台呢，整合了自研大模型与行业的知识库，支持了自动化的威胁狩猎、攻击路径的分析和响应等一些策略的生成。那么，并且呢，在2024年国家级的重保行动中呢，通过 AI 模型呢，提前72小时预警了某 ATP 的 APT 的组织呢，针对能源行业的一个攻击，拦截成功率呢，可以说超过98%。那么，在其产品矩阵中呢，齐安信 AI 加终端安全的方案呢尤为突出，主要是基于天狗平台的终端检测和响应系统，对于终端行为呢进行全流量的捕获和 AI 建模的分析，那么支持像勒索病毒啊、内存码等一些复杂威胁的零日检测，误报率呢可以说低于0.5%。那么其安全运营服务呢覆盖像金融、政府、能源等一些行业，依托呢全国20多个安全运营中心与 AI 自动化工具，实现了威胁响应时长呢从小时级呢压缩至分钟级。那么2024年呢 ，HC 中国 MS 市场份额中呢位列第二位。那么另一个呢，我们给大家再介绍呢，像天融信作为信创加 AI 的双引擎的安全守护者呢，天融信以信创安全作为整个公司的一个战略基点，结合 AI 技术呢打造了自主可控加智能防护解决方案，在党政军工等一些信创重点领域呢，可以说表现的优势尤为突出。其太行 AI 安全平台呢，基于国产化的芯片和操作系统呢，支持信创环境下的威胁检测、漏洞修复和策略的优化。那么2024年呢，通过了国家信创产品适配验证中心的认证，成为了首批信创场景的 AI 安全标杆产品。那么其核心产品呢，天融信的 AI 加防火墙系列呢，融合了多模态的 AI 检测引擎，支持了对国产应用的行为语言理解，对 APT 的攻击、数据泄露等一些威胁的检出率呢超过97%，并且呢在某省级党政机关的部署中呢，成功拦截了针对信创 OA 系统的内存注入攻击，避免了敏感文件的外泄。那么其安全方面呢，像天融信的信创 MS提供了 AI 模型本地化的训练服务，支持客户基于自有数据优化检测规则。那么2024年呢，信创安全市场份额呢达到了18%。 那么在 AI 加网络安全呢，可以

0: 渐成为整个网络安全行业标杆的一个重心，企业呢也积极持续的推动 AI 技术和网络安全的产品间的一些结合，像包括启明星辰，依托了全面的网络安全产品和技术布局，将生成式 AI 和安全智能体呢深度应用于各阶段的产品和服务中，像绿盟科技推出了风云卫 AI 安全能力平台，以大模型为核心，融合了各类 AI 小模型、知识图谱、知识库、威胁情报以及安全工具，构建了一体化的网络安全运营平台，也同时呢为安全运营、检测响应和攻防对抗等多种场景呢提供了一个智能化的辅助决策支持。好的，主持人，这是国内公司的一些情况。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在近些年呢，我们国内的网络安全行业可以说首先呢是呈现了一个稳健发展的态势。那么市场规模呢，也在由2021年的546亿元上升到了2025年的767亿元。同时预计呢，到2028年呢，其市场规模呢有望突破近1000亿元的大关。那么2030年呢，可能进一步上升至1200多亿的一个市场规模份额。那么2021年到2023年呢，预计呢年度复合增长率呢约为9.3%。可以说，随着各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推进，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产业的快速发展，网络安全的复杂性日益加剧。那么随着攻击面的不断扩大，传统单一安全产品叠加使用的模式，不仅增加了系统的运维复杂度，而且还会拖累了威胁响应的效率和精准度，已经无法适配于当下复杂的网络安全环境。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呢，市场对于具备多类安全功能集体集成统一调度能力的安全网络平台呢，需求呢可以说在持续的释放和在不断的放大。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到，随着未来可能也会出现像类似于 AI 资本开支不及预期、 AI 安全需求兑现节奏低于预期的情况，以及呢一些相关上市公司随着近期股价的一个大幅上涨，也会出现一些高估值股价出现波动的一个风险。这方面呢，我们投资者也要注意一个相关的一个风险性。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琦先生就 AI 技术发展是否放大网络安全刚需啊这方面的情况给大家做了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交易进行时，接下来呢进入到直通公司栏目。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湖南黄金。7月8号晚间，湖南黄金市发布了公告，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湖南黄金天越矿产有限公司合计100%的股权，以及湖南中南黄金冶炼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交易作价合计43.34亿元。同时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呢不超过10亿元。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但是不构成重组上市。交易完成之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仍然是湖南黄金集团，实际控制人仍然是湖南省国资委，控制权不会发生变更。根据交易方案，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原发行价格是每股17.06元，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鉴于上市公司已经在今年的6月11日实施了2025年度的现金分红，根据既定的调整规则，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每股16.76元。据此计算，本次交易拟向交易对方发行约2.59亿股，占到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14.2%，不考虑到募集的配套资金。标的资产估值呢，也是本次交易的核心看点。根据评估报告，以2026年3月31日作为评估的基准日，黄金天越100%的股权评估值是35.02亿元，较账面价值增值率高达

权数量较多，此前分属黄金天越与湖南黄金子公司黄金洞公司两个开发主体，矿权区块交错分布制约了规模化、集约化开采。本次交易完成之后，湖南黄金将按照一体勘查、一体开发的要求，实现万古矿区黄金资源采选的规模化与集约化。中南冶炼则主要从事的是高深高流等难处理金晶矿的专业化冶炼加工。本次收购有利于湖南黄金同时整合金矿资源的采选和冶炼环节，并且减少了关联交易。从股权结构的影响上看，交易完成之后，湖南黄金集团持股比例将从 35.06% 提升至约 38.66%。 天越投资集团将持有约 5.62% 的股份，湖南黄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保持不变。湖南黄金同时提示，由于黄金天越名下矿权大部分仍然处于未实质性开发阶段，其业绩尚未完全释放，同时发行股份扩大总股本，使得短期内上市公司存在极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再从基本面上来看，湖南黄金呢正处于业绩高速的增长期。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1.81亿元，同比增长80.26%，规模净利润14.88亿元，同比增长75.77%，营业收入和利润都创下了历史新高，资产负债率仅13.47%，财务结构呢也是稳健的。进入到2026年，增长势头也在进一步加速。一季度湖南黄金实现营业收入188.31亿元，同比增长43.51%，规模净利润5.96亿元，同比增长79.21%。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是得益于金锑产品的销售价格同比上涨，以及产品的销量增加。从业务的结构上看，湖南黄金已经形成金加锑加钨多金属协同发展的格局。黄金业务是公司的核心支柱，锑业务呢在国内也具备龙头地位。2025年公司的金锑钨产品销售收入都实现了大幅增长，其中的锑品业务受益于锑价的上涨，盈利能力显著提升。公司旗下陈州矿业、黄金洞矿业、兴隆矿业等子公司也构成了稳定的矿山采选体系。2026年的黄金市场经历了剧烈的波动，年初的时候金价一度触及到每盎司5405美元的历史高点之后就大幅回落，今年上半年累计下跌约7%。而锑钨等稀散的金属方面，供需格局偏紧，支撑价格中枢的上移。锑能作为阻燃剂和光伏玻璃澄清剂的重要原料，在新能源领域需求持续增长，钨能则广泛应用于硬质合金、特种钢等领域，战略属性突出。湖南黄金作为国内锑行业的龙头企业，有望持续受益于锑价的景气周期。值得注意到的是，湖南黄金特别提示，黄金价格波动也直接影响到公司的盈利水平。如果说未来金价出现大幅下跌，标的公司的营业收入、净利润以及整体的盈利能力将会遭受到不利的影响。此外呢，黄金天越名下的矿权大部分仍然处于未实质性开发阶段，整合以及后续的投产流程需要经历一定的周期，万古矿区一体化开发能否顺利推进，业绩承诺能否如期兑现，也都是决定本次重组成败的关键的变量。此外呢，本次交易能不能够顺利通过股东大会的审议及监管机构的审核，目前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

好的，稍后时间呢，我们将听到业内人士对于湖南黄金关联并购建址独家采矿权啊，那么百亿的储量能不能够缓解它的资源上的焦虑，来听到业内人士给各位做的详细的分析。

0: 朱奇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湖南黄金呢，拟斥资43.34亿元收购黄金天悦以及中南冶炼啊，那么百亿的储量能不能缓解资源的焦虑呢？
1: 确实，应该说的话，本身按照就是公开信息来说的话，那个天悦矿业差不多有100吨的一个黄金的一些储量啊。然后，如果算上这个100吨的储量的话，那湖南黄金的黄金储备储量，那大幅要增长72.54%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是能够弥补公司资产金下滑的一个短板的，提供它的一个资源的一个自给率的。因为本身天悦矿业它的一个就是矿产的话，基本上是处于还没有开采的一种那个阶段，所以说的话，它的矿权数量也是比较多啊，矿权数量比较多。当然，本身它其实。这一个矿区的话，还分属天悦和湖南黄金的一个子公司黄金洞两个主体。这样的话，它其实做一个整合的话，那后续它的一个勘查了、开发了，那其实形成比较好的规模化和集约化，那然后也是大幅的能够增厚它的一个储备的一些资源。那如果它的一个储备资源自给率也相对比较高的话，后续实际上来说。业绩的弹性，那就能够充分的一个释放了啊，充分释放了。因为黄金价格从前2年开始它是持续走高的，今年相对是比较弱。那现在康普斯黄金基本上在4000左右吧，那4000左右这样的一个区间啊，这样区间，就是增加那个优质的一些矿产资源，其实有助于公司有更好的享受那个资源的溢价，啊，然后。它的利润的弹性，那估值水平，那都能够那个提升啊，也能够缓解资产净比例比较低、毛利率比较低的这种那个状态。因为它上半年我看了一下，它的毛利率可能只有4.79%，是吧？4.79%，这个原因主要还是它资产净相对是比例比较低，那或者说是吨数比较少，那造成的它的整体的毛利率是被拉低的。对，另外的话，那个就是。本身它那个开采那个就是它的一个周期可能是比较长，那因为确实万古金矿的话，它的开采区间基本上比较深，那更深的话可能都要超过1000米，那这样的话它的难度是可能比较大的，那成本那个是比较可能会高一些啊，所以说的话，要完全释放那么大的一个就是百吨的储量的开采的话，那其实是需要一定的一个时间的。啊，所以说的话，短期你说，哎，很快就能够见效，改变这种那个资源焦虑的一些局限性，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难度啊，肯定是有难度。但是的话，它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吧，对吧？预期，因为市场现在的预期可能更多是什么？就是千吨的远景规划啊。所以说的话，短期和长期的预期之间其实是有一定的冲突的。所以说，你说如果这个消息能不能短期？改变短期的一些就是开采也好，包括整个业绩的一些增长也好，那其实是有难度的啊。但是的话，确实，因为本身那个矿业企业的话，它第一个就是看它的一个储量，第二的话，它的一个长期，有效的开采、有效的释放，对吧？包括它可能还会有一些那个超预期之外的，那或者说是在开采过程中发觉好像里面的一些那个半生的一些。矿产的话，它的一个价格啊，它的一个资源还挺丰富的，或者说是在整体释放的开采量的同时的话，那个就是矿产的价格那出现了持续的一个上涨，其实都是增加后续的一个业绩弹性和估值弹性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啊。所以说的话，另外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它可能还是三个主要的一个矿产作为一个。作为一个它的一个利润的一个来源，那第一个可能是黄金，因为本身公司的简称就叫湖南黄金，啊，所以说的黄金是它一个重要的一个业绩的压舱石，啊，现在应该，今年虽然说黄金是处于一个调整周期，那总体来说的话，黄金长期本身就是一个抗通胀的一个商品，啊，然后呢处于一个长周期的一个景气震荡上行的一个趋势，啊，所以说的话，湖南黄金如果通过资源并购，那它。能够还是能够对于那个公司的营收做出一种绝对营收的一个贡献， 只不过就是前面所说兑现节奏不知道啊，因为它金价的上涨和波动下跌都是会产生它的波动。第二的话，资产金的一个释放可能也是要根据整个矿区的一个就是开采的一个成本和难度，那它是有种递进式的，对吧？另外的话，那个有在之前的红蓝黄金受到市场资金炒作过程中的话，主要还是炒作它的 T， 那 D 和那个钨，那这两个小金属，那就是金矿的一个半熟的一个小金属。因为 D 和钨的话，它其实下游的需求的应用可能更多的是在一些光伏和军工。你想前两年光伏非常火热，那在对于那 D 呢，那个它的需求也是那个非常大，是吧？然后的话，那个钨呢，现在不但是在军工，之前一波的炒作，钨主要用于那个就是导弹的制造，那它里面是需要的钨的这个那个元素，啊，那现在的话，其实那个钨可能又用于那个就是那个 PCB 的制造里面啊，它电子特器里面它可能又氟化钨啊。那其实那个也是那需要这样的钨这样的小金属，所以说的话，由于小金属它的产量有限，那然后又是那个半生矿啊，那个然后下游的需求弹性应用在一些新的一些领域的话，那成为了一些那个资金炒作的一些催化，也成为了那个让整体业绩增加弹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品种。那所以说的话，现在基本上三大那个金属，那它所开采的三大金属的话，基本上都是分属于不同的一些属性，那都能够给它带来一些那个就是业绩的一些预期和那个就是业绩的弹性。
0: 嗯，是的，这三大金属啊，他们所处的产业周期呢是截然不同的。那么我们最后再来聊聊黄金股啊，最近也跟随着金价震荡下行，那您觉得中长期的上涨逻辑还在吗？
1: 嗯，其实中长期上涨逻辑一直是都在的，对吧？只不过的话，就是之前黄金走强的话，那个叙事逻辑现在是暂时是被打断的。那之前的叙事逻辑就是，第一个就是处于美联储处于降息周期，第二的话就是美元的信用那可能是在将来是逐渐走弱的，对吧？但在目前来说的话，其实包括七月份的美联储议息会议，那对于后续的一些降息的节奏是被打断的，是吧？甚至被打断的，那大家都在讨论后续呢会不会出现一定的加息。所以说的话，在目前那个整体的一个有色和贵金属都是承压的。那第二点的话，就是那个就是所谓的是美元指数在今年的一个年中开始是有触底，慢慢走强，那寻求向上反弹了。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可能也是受到让反向压制于黄金。所以说呢，下半年呢有新的叙事了，那可能那个才会引导就是贵金属那重新是有一个探底形成慢慢走强的一个过程。
0: 好，今天非常感谢朱琦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在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0: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进入到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市场情况。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开盘的时候涨跌不一，随后呢出现了震荡的上行。截止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22.65点，4059.92点，涨幅0.58%，成交金额是9195.5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89.90点，15494.42点，涨幅0.61%，成交金额是10619.1亿。创业板指呢是震荡下行0.55%，目前回到了4000点整数关口的下方3995.34点。北证50指数上涨1.02%，1221.69点。科创综指上涨0.15%，2461.70点。科创50指数下跌0.26%，2180.1点。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多数的个股啊是上涨的，少部分的个股下跌。关注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从板块上看，半导体、CPU、PCB 这些板块呢涨幅居前，而能源设备、油气、煤炭等板块跌幅居前。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CPU 概念股当中表现活跃的是旭光电子、明普光磁涨停，剑桥科技、光讯科技、天孚通信等跟随上涨。另外 PCB 板块呢震荡拉升，

0: 向捷邦科技、深科达涨幅均前。另外，我们看到像高德宏外是封到了涨停。中信建投的研报表示，算力需求正在成为 PCB 行业最重要的结构性的增量，推动 AI 场景 PCB 升级为高多层、高密度、高速、低损耗和高可靠的平台型的产品。好的，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关注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137.7美元，下跌0.07%。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每克900.10元，上涨0.15%。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南风4到5级，明天5级，阵风6到7级，明天下午起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做一个预告，今天中午的12点，一财之道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由主持人吉毅和小玉资产总经理左建明先生带来，主题为暴雨来袭 A 股防汛核心概念股有哪些，比如说会谈到应对城市内涝，哪些水泵设备股值得关注，汛期抢险救灾应急装备龙头都有谁，数字化防洪时代智慧防汛监测标的怎么选呢，具体怎么参与本次直播课，就请你现在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午间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3: 有同学在问，六月以来电力板块下跌严重，电力行业的公司基本面如何呢？六月份电力板块下跌确实不少，背后有行业特殊性，更有时间的特殊性。当然，只要你相信中国的 AI 算力基建会继续，中国必须推进 AI 产业应用的话呢，那么对于电力的需求就是必然的，算电协同的底层产业价值也是长期存在的。请注意啊，这个长期不是看一个月一个季度，而是要看一年、三年、五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因此，短期的电力板块的波动可能反而是建仓的时机。六月电力板块的大幅回撤呢，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前期主题概念炒作的力度太大了，形成了泡沫。你看2026年的前5个月，电力板块是累计涨幅20%到40%，大量的中小火电公司依靠算力用电的概念，竟然是股价翻倍，而这类公司的业绩确实没有那么好。六月份多家电力企业发布了澄清公告，明确并没有算力落地的配套项目，再加上呢更强的算力存储、光通信等科技主流板块吸引了很多的资金，所以电力板块的估值快速回落，这其实也是好事，要不然泡沫就会越来越大了。那从产业的需求来看呢，算电协同的刚性逻辑是一直存在的。2025年中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同比是增长了18%，而全社会用电量的增加呢是不到5%。根据权威的测算，到2030年算力用电占全社会用电量5%左右，你们觉得5%不多？2025年整个农业用电量比重只有1.5%。中国作为一个发电和用电大国，算力用电的增长对于电力板块是长期的利好。当然，中国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产业升级，把用电量最大的工业用电占比降下来，用于算力用电。而这恰恰是需要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尤其是用 AI 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这样一来，算力用电量又会加大，这是循环的。同时呢，居民用电、消费服务用电也可能增加。所以未来中国电力需求的总体是上升的。如果算电不协同的话，东部发达地区就会很难办。那从商业模式上来看呢，算电协同对算力企业来说呢，风电和光伏绿电专线直供可以降低30%左右的用电成本，从而成倍的提高数据中心的投资收益。宁夏中卫云基地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算电协同对当地的电力资源和算力中心都是好事。具体到电力行业，火电、绿电和综合电力公司的成本不同，未来算电协同的价值也不一样。原则上来看呢，火电成本难降，绿电大有可为，而综合电力公司处于两者之间。政策面目前推进的改革还是以绿电直供为主，15规划提出要建设6张网，当中呢算力网和电力网就是相互关联的，其中有几万亿投资专门配套算力专线的建设，所以相关的电力板块呢一定会长期受益。 而鉴于六月份的电力板块下跌，你可以复盘分析一下哪些是概念炒作公司，那就确实该跌，哪些公司有真实的算电协同或者是电力成本的优势，但是被错杀了，明显就该跌的就要果断放弃，被错杀的呢反而是配置的机遇。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夏季用电迎来高峰期，加上 AI 算力投资加速扩容，算电协同的新一轮景气或许就在眼前，我们不妨也来好好看看基本面出色的好公司。
2: 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开盘的时候， A 股的四大股指啊，开盘时涨跌不一，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呢，是半导体芯片、算力硬件和医药医疗等方向。今天 AI 服务器龙头浪潮信息、紫光股份开盘双双大涨，随后紫光股份涨停，浪潮信息涨幅近7%，而前两个交易日浪潮信息连续收获到涨停板。再来看一下今天早盘新股托伦斯上市首日就走出了超强的行情，盘出的时候股价直线飙升1070%。那么截至目前呢，最新的总市值是490亿元，最新我们看到这只个股啊是在260元的附近。另外今天上午呢，医药板块也出现了强势的拉升，其中创新药概念表现亮眼，长山药业快速拉升20%封涨停，另外像首药控股美迪西涨幅都超过了10%。在行业方面，像医药板块今年以来业绩呢整体表现的比较优秀，尤其是创新药的方向，今年一季度延续快速的增长态势，多个创新药的企业已经跨过或即将跨过盈亏的平衡点，创新药整体进入到业绩的爆发期。在国际化方面， BD 交易持续火热，全年的交易金额有望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北向资金二季度的情况。7月8号，沪深股通今年二季度的持股数据公布了，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30日，北向资金总共持有3958只个股，合计持股呢大约是1078.46亿股，持股数比一季度末增加了39.07亿股。以二季度末的股价计算，北向资金持仓总规模大约在3.13万亿元，比今年一季度末的2.58万亿元增长了5430.37亿元。另外呢，根据重仓股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的第二季度末，宁德时代作为北向资金的头号重仓股，紧随其后的是中继续创、北方华创、美的集团、贵州茅台、中威公司、新易盛、蓝启科技、立讯精密和招商银行。与此同时，紫金矿业、汇川技术、中国平安等传统的蓝筹股退出到前十名的榜单。此外呢，一季度新进入北向资金持股市值前十榜单的思源电器在二季度遭遇到减持。从股价的表现来看，二季度思源电器累计下跌幅度超过了14%。另外呢，在行业的分布上，截至到二季度末，31个申万一级行业当中，电子电力设备和机械设备是北向资金重仓的前三大板块。另外从单个季度的变化情况来看，二季度北向资金持仓市值增加最多的行业是电子电力设备和通信， 这个变化呢和一季度趋势是相一致的。除了北方华创、中继续创、中微公司等前期的加仓龙头

0: 之外，特瑞德、恒力液压这些个股的北向资金市值增幅也比较明显。7月8号，松发股份是发布公告称，今年上半年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36亿元左右，同比增加456.33%，实现扣费之后的净利润35亿元左右，同比是大幅增加了29.22倍。今年上半年业绩大幅预增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的造船市场延续高景气周期，环保法规趋严，老龄船替换推动新造船市场的价量齐升，松发股份新签订单规模以及船型多元化程度持续攀升，高附加值邮轮及集装箱船占比也出现了稳步的提高。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的主要话题。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浦东分行财富客户经理陈义伟，来聊聊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黄金高位震荡，现在到底是不是买入的好时机。最近呢，黄金市场持续受到听众朋友的关注，有的人呢是觉得之前价格涨了很多了，现在回调了，买是不是太晚了。那也有人认为全球不确定性仍然存在，黄金接下来依然有上涨的空间。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现在到底还适不适合配置黄金呢？我们今天就来请陈义伟啊聊聊这个话题。陈经理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关于黄金呢，大家最常问的就是黄金现在还能不能买。其实判断黄金是否值得配置，不能只看短期的涨跌，而是要看支撑它的长期因素是否改变。从目前来看呢，这些因素是依然存在的。第一呢，是全球地缘政治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仍在，黄金的避险属性依然突出。第二呢，是市场普遍预期未来全球主要央行仍有降息的空间，而利率下降呢会降低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对金价形成支撑。第三呢，是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储备。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相关调查，89%的央行预计未来仍会增加黄金的配置，这说明黄金正在成为长期的战略资产。
0: 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呢都会在新闻当中提到啊，听到美国的非农就业报告、美联储加息、预期加息这样的一些关键的词。那么这些数据和黄金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2: 其实这些的关系是比较直接的。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的强弱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对美联储加息或者降息的预期嘛。而黄金对利率呢也是相对敏感的，因为它本身不产生利息，但当利率较高时，资金会更倾向于美元资产或是美债，黄金就会承压。但一旦进入到降息的周期，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会下降，黄金往往就更受到资金的青睐。所以每次的就业啊、通胀数据或是美联储会议都会引发黄金价格的波动。
0: 那么黄金未来还有上涨空间吗？
2: 目前多数的机构整体呢是仍然偏向乐观，但更倾向于认为未来是高位震荡而不是单边上涨。如果未来降息节奏加快或是地缘风险升温，黄金仍然有可能阶段性的走强，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价格的波动会加大，不排除回调的可能。因此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呢，比起判断高点低点，更重要的是要把黄金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用长期的视角去看待。
0: 听您这么分析啊，黄金呢是更加适合作为长期的配置，而并不是短期的炒作啊。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怎么参与会更加合适一些呢？
2: 相比于一次性重仓，我们更建议长期分批的配置，比如通过黄金定存金，类似于定投的方式，可以按照固定的金额或是克重持续买入，降低择时的压力，也能平滑波动。同时没有实物黄金的工艺溢价，更适合长期配置。最近呢，中信银行也推出了黄金定存金五折手续费优惠的活动，活动截止至2026年9月30号。对于本身就有黄金配置需求、准备长期投资的客户来说呢，在优惠期间办理，可以进一步降低投资的成本。最后也需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黄金具有一定的避险和资产配置价值，但同样会受到国际形势、美元走势、经济利率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价格并非只涨不跌。建议大家理性投资，需要根据自身的需求做好资产配置，不要盲目追涨，也不要因为短期的波动而轻易跟风。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浦东支行的财富客户经理陈义伟跟大家聊聊黄金高位震荡，现在到底还是不是买入好时机这个话题。谢谢你，再见。
2: 再见。
0: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截止到目前，已经有超过220家上市公司发布了中期的业绩预告。与此同时，券商密集调整了对上市公司的投资评级以及盈利的预测。券商的分析师们认为，结合历年的市场规律情况来看，7月份披露的中期业绩是决定资金布局方向、塑造市场风格的核心因素。我们看到最近像万华化学、燕京啤酒、国泰海通，近一周呢，都获得不少于8篇研报的密集覆盖，浪潮信息等优质的这种绩优股啊，也是备受市场的瞩目。与此同时呢，多家券商也上调了科技、化工这些景气赛道的个股的评级。好的，接下来时间进入到财经对话。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你精彩人生。
0: 财经对话，我们邀请到的是银河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朱琦先生。朱琦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的走势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刚刚开盘的时候呢，双创依然是延续着昨天的一个涨幅啊，但是随后就出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上证综合指数呢，反而是继续的上涨，但是双创指数是冲高回落了，什么原因啊？
3: 应该是这样。其实虽然说昨天那个创业板的科创的反弹幅度确实是比较大的，对，但是你想科创的话，可能那有时候一天那跌幅那5、6点，那6、7个点，对吧？然后的话它反弹也是5、6点、6、7个点，对吧？确实是在进入到7月份的话，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波动，对吧？但是的话，你去想，反观你要想一个问题。同样的道理，如果在上升的过程中的话，那某一天那科创，那它如果出现那么大的一个跌幅的话，那么大的涨幅的话，那后面其实不太可能第二天就跟着再来一根非常非常长的一些中阳，对吧？包括那个就是创业板也是这样，对吧？创业板的话，从6月份开始，那可能它每天有时候出现的应该出现了4、5个交易日吧。跌幅可能是在3个点啊，3个点以上这样的一个幅度，但是的话，基本上也很少，就是说你连续跌那么多了，然后第二天再跟着跌那么多。那其实首先这个其实短线非常好解释的，因为一个指数虽然说现在那个交易是非常集中的，权重又是市场资金追逐的，所以容易出现比较大的一些波动。但你叫它作为一个分类指数啊。昨天跌了涨了5、6、7个点，今天再涨，那其实要么就是位置是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那作为那个一个比较相对在一个阶段比较高的一个指数的话，尤其在科创指数的话，科创综指的话，在4月头上是1500点， 现在最高是差不多已经到2500点了，也已经是等于说2个多月，那再涨上去的话，马上一个指数都已经翻倍了。就在这个位置的话，你要叫它一根阳线、中阳线后面再接一根中阳线，那概率其实是不高的。

0: 所以今天就是在早盘的话，还是有冲高，冲高之后的话，还是有回落。第二点的话，就是在这个阶段的话，不同投资者是不同投资者的一个定性，因为有部分的那个投资者，哪怕你去看昨天的那个就是公募基金的净值，那虽然说确实2000多家公募基金净值在涨幅在5%，说明也有很多就是机构的持仓在一季度、二季度其实没有变的，坚定的咬住科技板块的重要持仓，在等待行情的继续的变化啊。另外的话，当然也有部分的一些基金的一些品种，昨天的净值其实是相对涨幅不高的，说明一季度它十大重仓都是科技股，那二季度的话它已经是做择时了，做换仓了，说明就是越涨上涨到的，就是说，越涨越高的话，或成交量在较大的3万亿的这个阶段的话，市场其实是有一定分歧的，那包括在6月份的话，大家一直在。前期在，尤其在科创跌的时候，大家在看，哎，好像券商也涨，医药也涨啊，那个就是包括还有一些那个传统行业的，包括煤炭，有一天也是上涨的，大家都在等待所谓的这些变化，那但是变着变着又没变化了，那又变回去了，那其实，再回过头来说的话，整个变化我们认为是会变的，那是会需要过程的，那需要不断去那个市场去不断的去尝试，或者说去做一定的再平衡需要这样的过程，但昨天可能是由于长青的上市发行的时间定下来呢，重新激活了市场的一些人气。确实的话，上午和下午的话还是会有不一样的。那上午的话，科技是强的，那但是的话其他是跌的。那但下午的话，很明显还是以短期有些增量资金流入，那造成了科技是强的，然后上午跌的品种的话，它稍微有所回收。所以我们觉得。在这里，如果你要去定义为昨天到今天的一个双双的上涨，定义为所谓的超跌的比较幅度大的暴力的反弹，我觉得也可以啊，也可以。所以说的话，整体的市场是不是如另外一种预期？比如说，长兴它发行 IPO，市场的对于双创的一个情绪到了一个阶段性高潮，然后的话，如果是历史可能是不会变的话，那可能也会出现一种情况，哎，后续。科技由于那个这个重要事件落地之后的话，反倒是情绪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变化啊，然后阶段性再次进入的调整，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的。所以在这里做交易的话，一定要去有两面性的思维，一面性就是认为整个7月份的话，围绕业绩也好，围绕着所谓的一些那个就是高低位置的一些那个再平衡也好，那它可能还是会继续。那第二点的话。那个就是双创这边的情绪会不会，类似于那个，在那个，2020年吧，那中芯国际上市，那上市之后的话，那市场情绪的一些变化和扭转，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觉得在交易当中是你要去做好这样准备的，不是说一看，双创没事了，调整六天啊，然后回撤到20天均线一天，一旦市场情绪回来，然后马上资金再次聚集，那再次把。一根阳线反包冲的，然后再去走出持续创新高的一种那个连续不断的一个走势的一种阶段的话，那复制于就是5月底芯片 ETF 跌50%，跌20%，然后6月份再涨50%，我觉得可能短期当中的话，那不是简单重复，不是简单再次走出类似走势的概率，我觉得话也要去保持那个就是内心中这种一种敬畏，因为市场其实它可能都会有不断变化的。
1: 今天呢，很多投资人感慨说，终于等到了啊，指数涨，多数个股也在涨的这么一天了。那么风格会不会接下来也出现一些轮动啊？
0: 对，风格轮动，我觉得这个词用的是好，但是千万不要说风格就是切换。我觉得话，因为本身科技股涨，它也有它现在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些因素所在，包括从那个一些宏观数据好，包括整个行业的一些业绩数据来说的话，确实这种割裂是有理由存在的，只不过就是割裂分化出现那么大的一个，就是说那个乖离率，那确实是需要修正的。所以说的话，你7月份最多就是说一种再平衡的一些出现，否则的话也不会屡次出现了那个就是低位的，这些大金融那涨一涨，然后再调一调，有可能又涨一涨。包括今天其实在上午的话，整体的医药板块也是这样，前一周医药可能涨2天，那它可能有修整的，那今天其实由医药的相当。

0: 会去挖掘。
1: 是的，
0: 我觉得话这种状态可能会持续在七月份这个时间段反复的出现。
1: 那么给投资人一些建议好不好？
0: 建议我觉得话可能还是是，尤其在这种状态的话，更还是是分散投资，尤其是你今年的一个上半年个股的中位数下跌幅度那么大，然后的话那个就是传统指数和那个叫什么就是科创指数它的一个上半年的业绩表现差方差是那么大的话，其实你在这个阶段的话再去一股脑的去博弈，我觉得肯定不可取的。因为你上半年科创已经涨了60%了，然后的话你知道在这里的话我过了半年我重新树立信心，我下半年我就继续在单博科创这一条线的话，我觉得后续其实你这种状态肯定是也不是不合理的。所以我要在这里，既然市场自发的产生再平衡，那尤其在这里你做交易的话，你做好再平衡的话，我觉得也是顺应市场的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法。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朱奇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临近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目前是上涨了27.94点，4064.53点，涨幅0.7%，成交金额是达到了万亿啊！今天成交量出现了放大，10073.1亿。深证成分指数呢是上涨了87.29点，15438.32点，涨幅0.58%，成交金额是11584.2亿。另外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创业板指，目前是下跌0.69%，3990.27点。科创综指下跌0.12%，2456.54点。科创五零指数下跌0.45%，2177.06点。好，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6: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5: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6: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5: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7: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8: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7: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9: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7: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10: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9: 哎呀，马上就好。
7: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1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 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大宗商品观察。
2: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1: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盛意万国期货的分析师唐广华先生。唐广华，你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我们很久没有来关注一下国债期货了啊，来看一下近期的国债期货价格表现，同时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受到了哪些因素的上涨。因为从六月中旬以来，看到国债期货价格是以上涨为主的，是吗？
14: 是的，主持人，我们看到六月中旬以来，整体上国债期货价格都是震荡上涨啊。那么其中像五年期国债收益率都下行到了1.43%的附近。那么主要原因呢，我们觉得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央行完善这个利率调控机制啊，包括呵护整个市场的流动性。跨季后包括七月份以来，我们看到整个市场资金利率是有所回落的。另一方面的话，是总体海外的这个市场是有一定的缓和啊，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原油啊，包括这些能源的大宗商品整个是有一定的回落啊，总体上通胀压力是有一定的缓解。主持人，
1: 那么近期央行有哪些动作对于国债期货市场有怎样的影响呢？
14: 近期应该说整个央行的这个操作动作包括讲话还是挺多的。一个呢是我们看到6月17号的时候，央行长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那么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利率是较好的发挥了市场定价锚的作用。那么在2024年7月份设立临时隔夜正逆回购工具的基础上，完善工具使用机制，将操作利率调整为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加减25个基点。那么应该说利率走廊的这个区间是由70个基点收窄为50个基点。那么同时为了更好的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的需求，那么央行呢是在6月29号包括6月30号公开市场是操作中分别开展了3000亿和6000亿的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那么对于整个市场流动性呢也是比较呵护的。那么七月份以来的话，我们看到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是以净回笼为主，那么截止到最新应该说整个合计净回笼也是超过了2万亿元啊。但是我们看到央行在7月6号也是开展了1万亿的3个月买断式逆回购啊，那么这个是比本月到期的8000亿是加量续做了2000亿元啊，那么这个对于流动性呢也是提振比较明显。我们看到最新的整个这个 DR001是小幅回落到了1.35附近，那么DR007呢是小幅回落到了1.37附近，那么这个比应该说跨季前后的这个高点呢都有一定的回落，而且这个利率呢是处在我们七天逆回购政策利率1.4的下方，那么前期的这种资金面紧张情况是有一定的缓解。那么央行最新呢在第二季度例会上也是表示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的调节力度啊，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来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啊。那么后续的话，我们觉得整个市场资金面的话应该还是会保持一个合理充裕的一个情况，对于债市呢是有一定的支撑。那么对于国债期货后期的一个观点啊，我们觉得一个点呢就是说海外其实中东局势虽然看到最近呢其实是有一定的反复的啊，但是我们看到总体还是缓和的啊。那么包括像原油这些大宗商品价格确实也已经回到了前期的这种低点的一个情况啊，总体上后续通胀压力它是有一个缓解的过程。那么看国内的话，我们看到其实从经济数据上其实是有一定的分化啊，但是具体到房地产这一块的话还是处在一个调整的阶段啊。那么所以我们觉得央行的这个货币政策上它肯定是会继续坚持一个支持性的货币政策啊。那么对于市场流动性啊，我们觉得会保持一个合理充裕随着

0: 这个资金利率的回落啊，包括权益市场，我们看到其实前期波动也比较大，所以我们觉得国债期货价格呢还是有望会继续维持一个震荡回升的一个态势。主持人，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唐广华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讲解。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啊，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0: 再见。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的恒指向好，上扬447点，涨幅 1.86%， 报24478点，国指报8143点，上行145点，涨幅 1.82%， 科指报4856点，上扬124点，涨 2.64%， 大市成交金额达到了1796亿元。盘面当中有1023家个股上扬，548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医药相关的股份表现最为突出，排在前四名的都是这个医药股，这个石药集团涨 7.53%， 报8.43元，位居第一位。其他的这些生物科技类股份的走势我们稍后来了解，我们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
2: 好的，以缇，今天上午呢 A 股的走势也出现了分化，科技股呢是冲高回落，而上证综合指数稳步上行。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报4067.07点，上涨0.76%；深证成分指数上涨0.61%；创业板指下跌0.65%；科创五零指数下跌0.41%。在盘面当中，像生物医药、还有医疗、影视院线、养殖、白酒这样的一些老灯板块啊，是涨幅居前的，而工业气体、芯片、券商这些板块还有能源金属呢跌幅较大。到午间收盘的时候，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啊上涨的个股家数呢是近4500家，是飘红的，上午半天的成交2.18万亿。那今天呢主要是医药板块啊相对是非常的强势。到午间收盘的时候，我们看到医药医疗股呢是出现了爆发式的行情走势，和源生物、美

0: 跌幅居前的主要是锂矿概念再度下挫，溶解股份一度三连跌停，电子特技概念大幅调整，中船特技跌幅超过了10%。接下来再请以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头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刚才就提到了这个医药相关呢，或者说是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在今早有比较突出的表现。除了排在蓝筹第一位的石药集团以外，也可以看到药明康德涨 6.58%， 报 158.8 元，药明生物刷新一个月的新高，涨 5.77%， 报 39.2 元，还有中生制药同样是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暂时报在 5.42 元，涨 6.4%， 这些股份呢都在蓝筹的前排位置。那除此以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板块当中的应恩生物是有超过 11% 的飙涨，报在 227.4 元，亚盛医药涨幅也接近 10%， 报 37.3 元。除了这些生物科技股份之外，我们也看到科技股份当中呢有个别的一些股份是冲高，包括到了新能源车领跑涨 6.8%、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464点。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4: 最直接的观点，
3: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4: 个股诊断，
0: 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继续为听众朋友们开通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那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中广云证券的首席投顾谢志明先生。谢志明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到的是厉先生的电话。厉先生
6: 你
0: 好。
6: 方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三洛电子止跌了没有，还有他还有没有机会再创新高。
0: 你问的是顺洛电子对吧？
6: 现在的压力和支撑在哪里？谢谢。
0: 啊，002138的顺洛电子是吗？
6: 不是，不是，三洛电子是300975。
0: 哦，商洛电子。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300975的商洛电子。
5: 商洛电子的话是一个 MLCC 分销的一个公司，同时的话公司还代理了一个存储芯片的一个业务，所以说在前期的市场热点的一个炒作当中，股价的话是出现了连续的一个上涨。但是从最近的技术形态来看，它是明显的一个走弱，并且的话连续差不多有6天出现了一根阴线吧，这个是一个资金明显获利回吐的一个信号。短期的话这种走势包括今天的一个向上的一个冲高回落，这个短期的话并没有说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修复。这个强支撑的话是在50日线附近，您可以关注一下，也就是差不多是前天的一个最低点。这个位置的话会有一个支撑，如果说这个位置破的话稍微谨慎一点，但短期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板块能不能向上的一个修复，因为存储的逻辑还在，包括有些公司业绩还不错，这个公司的业绩应该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预期，关注它未来有没有业绩预告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0: 陈女士你好。
7: 两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个603989，我高位套牢，怎么到现在它还是朝39块去跌下去，它哪里是支撑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爱华集团603989。
5: 爱华集团的话跟刚刚那个公司啊，它是一个同一个概念的，都是 MLCC 概念的，但是爱华集团的话它的股价表现要稍微更加的一个强势一些，因为前面走出了很多的一个涨停板，但是现在的话也面临股价的一个获利回吐，这个位置下方支撑的话其实还比较远，差不多是在36块37块钱这个位置的一个支撑，这个短期的话是一个非常偏弱的一个走势啊，如果说破位支撑的话这个就稍微谨慎点吧，尽量做好短线的一个止盈止损，这样可能会比较好，因为这种股票它如果说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趋势向上扭转的话，它可能还会走得会比较弱。好的，主持人。
0: 朱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0: 请说。
8: 嘉宾老师好，请教一个股票，300041 300041。

0: 回天新材。
1: 回天新材。我昨天开盘买到收盘价，今天开盘又买，成本是6.5，小套5毛钱。
0: 嗯，
1: 下面支撑在哪里？我还有钱，我还想买。
0: 好，我们来看一下300041的回天新材。
2: 好的，回天新材的话，它是一个化工板块的一个公司，它主要是做教联剂的一个国产这一块的一个龙头，在基本面上有一定的亮点，但是这个公司的题材的话，跟目前市场的一个题材逻辑并不是特别匹配。所以说走的话要稍微弱一些，但是它自身的一个运行趋势还在，强支撑的话是10日线、20日线，这个支撑位置的话差不多价格是在15.4左右吧，这种大涨之后接回落，这个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关键是看它能不能修复，如果说不能够修复的话就稍微谨慎一点，但是如果说能够修复的话就可以再关注一下能不能延续一个上升趋势，目前还好，但是不要去盲目增加仓位，这样的话稍微谨慎一点可能会比较好，再观察。好的，主持人。
0: 陈先生你好。
3: 我是600604四北高新。
0: 嗯，还是这只。
3: 上涨空间有吗？
0: 今天是出现了一个低位的超跌反弹啊，我们来看一下，午间上涨7.56%。您还有什么方面的问题？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市北高新600604。
2: 传统的公司啊，它主要是做一些房地产，但也有一些创投这一块的一个业务。它今天这一块上涨的话，主要跟长兴的一个 IPO 这一块的一个预期有关，所以说这个公司的话，今天盘中出现了一个异动吧。这种走势的话，其实您也知道，它之前的套牢盘是比较凶的。这个股票如果说要形成趋势扭转的话，这个后面可能还需要一个就是确认的一个信号。但短期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反弹，可以再观察一下。目前的话是一个短期走势偏积极，但是趋势没有完全形成向上趋势的一个个股，可以再观察一下。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162780977，62780977。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是300166东方国信。
2: 东方国信这个公司的话是属于软件这一块，因为最近的时间软件的话其实走得还不错，公司的话跟算力也有点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关系，特别是在它之前的一个一季报里面，这个算力这个相关业务其实也获得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增长，所以这个公司的话可以看看它能不能向上突破它的一个压力线，这个压力的话其实差不多是在50日线附近，是17.4，如果说能够突破的话可能会随着板块做一个不错的一个反弹，但是短期的话它还在低位进行一个修复，这个位置的话可以再观察一下，但是短期的话有点偏弱。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啊，他问的这只个股的情况，002491的通鼎互联，说每天的走势呢都有点冲高回落，什么原因？
2: 通鼎互联的话主要是前面涨太多了，股价的话是从之前的6块钱直接涨到了39块钱，这个是属于一个单边上涨，但是现在的话呢它板块出现降温之后，特别是像光纤板块出现降温之后，它的股价的话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回落，这个技术形态上已经破位了，要注意一下它的一个破位之后的一个表现吧，短期的话是比较弱的，如果说它这个位置在跌破今年的5月份这个平台的话，它的趋势可能还会更弱一些，所以这个股票稍微谨慎一点吧，是有点比较弱的一个公司，尽量做好止盈止损可能会比较好。好的，主持人。
0: 林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有一个股票是阳光电源，
0: 又是阳光电源，
4: 一直跌跌不休，我想问一下还能够持有吗？谢谢了。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阳光电源好像这位听众朋友昨天也问到这只个股啊，300274。
2: 我的观点的话是要谨慎点，因为这个公司的话虽然说它有一个就是基本面这一块的一个就是像在新能源里面吧算是不错的一个预期，但这里要注意一点，就它最近几天的一个回落跟它的一个就是美国那边的一个相关逆变器的一个政策预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在7月1号出现了一个暴跌之后的话一直在慢慢的一个向下，这个政策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落地，这个对它的一个资金的预期影响是比较负面的，所以这个公司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走势，另外从中长期来看就是像新能源呢逆变器这一块其实它没有特别强的一个吸引力，同时的话这个市场也不炒新能源，所以这里面的话要注意这个股票的一个逻辑啊跟目前市场的一个风格偏好它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所以这里的话趋势走弱的话就要稍微谨慎一点，大方向可能是要考虑调档换股。好了，主持人。
0: 嗯，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的是吴先生的电话。吴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两位老师好，我问一下那个多不多的股票，这个现在还会涨吗？支撑位多少？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前期是3个涨停之后，目前呢回落了，002407多福多高位回调。
2: 好的，多福多的话，这公司前面主要是受到一个概念题材啊，主要是一个电子，就这相关电子气体这一块，包括像化工材料这一块的一个上涨。但这个股票的话，其实你看它走出三个涨停板之后，反而来说是直线的一个向下回落，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弱的，随着这个板块也在逐步的一个降温，像电子锌铂酸这一块也在降温的话，这个短期的话可能就要稍微再观察一下，如果说不能够修复，可能大方向还是要谨慎一点，因为这个股票的话其实前面有一个加速，这个回落的速度太快了，它的筹码结构的话已经被破坏了，所以短期的话要谨慎一点，如果不能够修复，大方向还是要做以短线的一个止盈止损的角度去考虑，尽量是避免被动的长期去关注。和主持人，
0: 好的，听众朋友牛奔牛他问的是和尔泰002402，今天涨停了，开盘之后又封板，算强势吗？
2: 这个算强势，因为这个股票的话是属于一个就是前面跌得比较惨的一个公司了，然后在低位出现了一个趋势上的一个反转，然后在6月30号也有涨停，然后今天这个涨停的话是构成了一个就低位的一个两个涨停的一个结构，这个走势的话其实是看短期可以看修复的，但是这个股票能不能继续上涨还是要结合它的行业啊，包括它未来的一个中报这一块的一个情况去做综合一个判断，目前走势是比较积极的，可以看一个短期的一个反弹。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是600641先导机电，基本面技术面。
2: 先导机电的话是属于半导体这一块比较核心的一个公司啊，它是属于这个先进制程的一个粒子注入的一个设备，这个公司的话其实在行业当中也是比较好的，然后但是虽然说业绩不好吧，但是在行业里面的地位是比较好的，然后股价的话在前段时间创出了一个历史新高，但是历史新高之后出现回落，在十日线获得支撑，短期这个技术形态没有走弱，它短期技术形态其实还好的，所以可以再观察一下，但是这个股票要成本控制的比较好才行，它的趋势的话其实板块随着板块的一个分化是有点松动了，但是整体上趋势还可以再观察一下，目前没有走弱，重点支撑是十日线二十日线。好的，主持人。
0: 好，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问的是000969的安泰科技。
2: 安海科技最近走得比较弱啊，但是它这公司其实在基本面上也有亮点，它主要是做一些那个就是可控核聚变啊，包括相关的一些固态变压器里面的一个材料的一个公司，这个公司的话在前面形成一个上升趋势之后并没有说向上的一个继续突破，反而来说是加速回落，这个已经回落了前面的一个支撑了，这个支撑也就是从去年十月份到今年的三月份这样的一个低点，差不多是15.18这样的一个支撑，如果这个位置没有破的话可以看看能不能出现反弹，如果这个位置破了就稍微谨慎一点，因为它最近几天的一个下跌是比较迅猛的，同时的话这个今天指数反弹昨天指数反弹它都没有出现了一个反弹，这个是有点偏弱的。好的，主持人。
0: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宁德时代啊，300750。
2: 宁德时代跟阳光电源是一样的，这个都是属于之前前几年的市场当中这个新能源里面的核心，但是现在的话市场不炒新能源了，这个所以说像这种公司基本面比较好还是能创新高，但是创新高之后它就开启了新一轮的一个下跌，这种股市的话其实还是要谨慎一点，我个人的话对这个行业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就特别积极的一个预期，因为像现在新能源车的一个渗透率也比较高了，包括未来的话想象空间也不是特别充分，未来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趋势没有走弱的话，就是趋势走弱了就要稍微谨慎一点，趋势没有走弱可以再看看，好吧，现在是弱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谢志明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分析。好，结束我们今天上午的三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档，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和关注，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交易，
7: 见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

0: 国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第一财经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早盘的时候呢，三大指数分化啊，沪指呢是震荡拉升，创业板指数和科创50指数冲高回落，红白线的分化非常的明显，中小盘股呢走势比较强啊。截止午市收盘呢，三大股指是涨跌不一啊，其中上证指数是上涨了0.76%，报在4067.07点，成交呢是1.01万亿。深圳成分指数呢是上涨0.61%，报在15493.28点，成交呢是1.16万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下跌0.65%，报在3991.98点，成交呢是5434.88亿。科创综指呢是下跌0.08%，报在2457.43点，成交是3842.69亿。科创50指数呢是下跌0.41%，报在2176.83点，成交是1487.47亿。在成交金额方面呢，今天的量能也是明显的放大，沪深两市半日成交金额呢是2.17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是继续放量了，4716亿。在盘面上啊，热点也是快速的轮动啊，全市场个股是涨多跌少啊，超过4500只个股出现上涨。那从板块来看呢，医药板块相对比较强势， AI 应用板块盘中异动拉升，半导体设备板块反复活跃。在下跌方面呢，主要是科创芯片股震荡回落，电子特器概念是震荡调整的一种状态。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黄金市场 COMEX 黄金目前是报在4130.4美元每盎司，半天呢是下跌了0.25%。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方面呢是报在899.1元每克，半天上涨0.03%。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呢阴有短时的阵雨，明天是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呢阵风有6级，明天是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呢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下午起呢是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呢是7级，阵风8到9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4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0度。

0: 27度，今天相对湿度是60%到95%啊，也请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啊。那么接下来呢，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软件第一财经的 APP 啊，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啊，可以搜索到我们财经午间道，收听我们实时的直播，跟我们互动留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五好啊！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今天是周五了，按照惯例呢，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转播啊，每周五在一财之道平台上面的周五直播课啊。今天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吉毅和小玉资产的总经理左建明先生为大家带来周五直播课，主题呢是暴雨来袭 ，A 股防汛核心概念股有哪些啊？会谈到比如说应对城市的内涝，哪些水泵设备股值得关注？还有汛期抢险救灾应急装备龙头都有谁？还有数字化防洪时代啊，智慧防汛监测标的怎么选啊？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参与这场直播课啊，那当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收听，也可以搜索关注到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哈。我们每周五的12点呢，都会给大家带来精彩的呈现啊，所以那现在这个时段呢，我们赶紧就把信号切入到我们一财之道的直播现场。
1: 我们的事件驱动大概有100多个。我在2017年我离开券商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们内部的数据，大概有300多个事件驱动。现在听说事件驱动已经是拆分到有1000多个了。那个你就会发现，我们在事件驱动的过程当中，第一，二级市场是一定有这么一批的资金喜欢在事件领域当中来做一个滚动化操作。比如说我们过去这2年，每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都在上海举办，无论是2024年的还是2025年，每年7月份，好像我们的话做人工智能的股票都会在7月份会有所异动一样。那个这一块的话，事件驱动的资金它一定是把握着那个事件当中的一个眼球效应。第二个，泵业类的公司，我们这里还要去关注它的一个毛利率情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家企业它都有一个销售的半径，这个我认为非常的重要。当我们的 A 股市场当中，那个有一些企业，可能我的一个区域，比如说我就在东海啊，东部沿海地区的，那毫无疑问你的受益面就会相对比较多一点。我们今天我在上节目之前，我还看了福建宁德的话，可能它这次受到的正面压力相对会比较偏大一些，而且这是第一波。那如果我是在销售半径在福建区域的话，那毫无疑问这些公司它的受益面就会比较多。第二个，我们这里会去关注它的一个企业的体量。如果在我们的泵业类的公司当中，特别是主题投资，一定是体量相对比较适中的标的，它的弹性会来的最大。如果体量比较大，那个它的一个弹性相对会比较的小一点，因为撬动做喜欢做事件驱动的就这部分资金。
2: 对，
1: 一旦是那个这部分资金，我如果是那个标的比较偏大的话，它的撬动作用比较的小。第二，偏小的或者是非常小的公司呢，主题投资它也不太会去进，因为我进去之后我出不来。所以一般性来说的话，会是在一些中型的标的当中，可能它的弹性空间会来得更大一些。
2: 嗯，其实您刚才提到的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说到了它其实是典型的事件驱动啊。
1: 对的。
2: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很多投资者他容易踩坑，就是因为可能行情一来，他就可能就会去追高。
1: 对。
2: 但是呢，很多水泵股它涨完了就快速回落了。
1: 是的。
2: 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板块它的持续性，我们怎么来判断？它是这个暴雨期间是一个短线的博弈，还是说在整个汛期它都会有一定的反复的活跃？
1: 好的，我觉得这里面的话是一个参与到

0: 博弈的一个特征了。博弈特征的话，往往我们都会喜欢说一句话：“
1: 嗯。
0: 人气我取。”那个其实说来那个比较简单，其实操作起来的话就相对比较复杂。我们的话认为，有往往在做事件驱动的时候，抓住两块。第一个，交易量小的时候，我会做一个介入；交易量一旦放大，大家都在开始蜂拥的往里抢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是事件驱动，这不是一个我做一个持续化的一个投资。第二个，其实我们看到最近这两年啊，我们的事件驱动往往就变成了一个不是一锤子买卖，因为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现在的资金的体量已经开始明显变大了，它会就有一段时间反复的活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要去做一个参与的话，第一我们会把握它的节奏，第二个我们会在这个参与的过程当中要去关注它的一个资金的博弈的特征。节奏的话，无外乎两方面，第一个刚刚所聊到那个吉义所提的，有可能不光是在这次的一个台风，接下去会不会有接二连三，特别是在我们的汛期的七八月份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可能大家都会做一个反复的观察。第二个，今年有没有去关注到吉义？我们看到券商今年中期策略会的时候，大多数的券商都会提一个，就是厄尔尼诺现象。
1: 是。
0: 哎，对，因为今年的话，大家都会认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比往年会来得更强烈一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气候的极端性就会有了一个进一步提高。那我相信它的一个资金参与啊，它有可能不光是做一个一锤子的，我进去之后，可能我会有一个反复运作的过程。
1: 确实，这个我们也知道，今年的话，您说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也是导致啊，可能今年的极端天气会比较的频繁一些、多一些啊，所以可能相关的一些板块可能会有一个反复活跃的机会。所以我们回到这个选股当中啊，因为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和汛期相关的这些公司有300多家，
0: 对，
1: 那么做水泵的可能也是有不少家数
0: 是的，
1: 的啊。那么您刚才说到有一个标准是它的规模，这是一个标准。
0: 是。
1: 另外，我们也看到它的主业当中，因为有一部分企业呢，它其实可能做的是民用的水泵啊，但是也有一部分呢是主打的像工业啊、市政防汛啊、大流量的泵啊。那么在汛期当中的话，是不是市政应急排涝的这些企业，它的爆发力可能会更强一些呢？
0: 其实我认为这里面是包含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无论是民用也好，还是商用也好，包括我们在那个国家的救灾的过程当中来做一个使用，这里面可能会跟它的功率、跟它的一个效率会有一个直接关联。第二个，我们这里要关注到，过去的特别是2008年汶川之后，我们中国的话，很多民营的或者说我们民间的救援队已经非常的厉害。身边的朋友过去的话，很少会见到那个叫什么蓝天救援队的，哎，居然的话，我身边还有能够出现这样的人，那就告诉我们那个已经开始民间的救援力量慢慢的来做一个聚拢。那如果是站在我们的国家队那个救援的主力的话，那毫无疑问，我一定会在大型的设备当中来做一个体验。包括今天我在那个上节目之前，我看央视新闻频道当中所提到，最近一段时间，那个特别是在马上要在救援的过程当中砍树，我的锯子、电锯可能会要做一个大规模的一个那个装备到各个救援小组里面去，因为我大风来的时候，那个我的树木的倒伏现象会很明显。那由此的话，你会看到，哎，那个怎么突然之间电锯的话就开始出现，包括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当中也有相关的公司啊，那个股价就开始有所异动了。所以我认为，那个在救援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不光是我们的大型的设备，刚刚我们所提到像那个一些我们目前为止那个在广西水灾救援的过程当中所用到的一些装备，这些的话是属于大型化的，而我们的一些小型化的或者说便携式的东西已经开始也多了。我在几年以前，我们的话去参观过一家公司做那个石油勘探的。我以为石油勘探全都是我们的国家的大型设备，师傅告诉我们，不，我们还有好多小型设备，每个人身上是装好之后，就像我们的那个蚂蚁一样，就在整个区域当中去做一个寻找。我说，那你一个人的一个行头，这个是要花多少钱？上百万。之后我说，那国家队都要配备吗？国家队如果是我们的地质勘探的工作人员，每个人都要标配。我说，哦，那你们公司里面是赚很多钱，因为这一套设备你跟我说是要上百万，那你的话，中国的石油勘探工人是要有多少啊？那由此我们在关注到大型设备的时候，这些小型设备其实也有，那个只不过每家公司的话，第一，二级市场当中我们做的是事件驱动，如果事件驱动的过程当中那个涉及面比较的广， 或者说跟我们偏明。

0: 用化的，我个人认为它的反应速度会很快。
1: 哦，
0: 原因什么？民用化的东西老百姓看得见，那个你如果做公用工业用的，大家都不知道你在干嘛的。所以我们过去往往 A 股市场当中说，做 C 端的企业股价它的反应速度会很快，而做工业化的或者做 B 端的，大家不知道你在干嘛，那个信息当中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滞后性。所以我们的话有可能在一些中小型设备，虽然我们在那个它的单价会比较的便宜，但是我们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陆陆续续看得到。
1: 嗯，确实这个我们在选股票的时候都一直在说，就是要去选一些自己看得懂的一些方向，自己看得懂的标的啊。
0: 是，
1: 所以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说的话，确实这个我们现在在选，如果说水泵企业的话，我们怎么来选？是选一些市值比较小的、弹性大的标的去做短线，还是说去选一些业绩稳的、订单足的龙头去做中线更加合适呢？因为感觉龙头的话，它的这种确定性会更强一些，即便你看不懂，好像它的稳定性啊，这个会更高一些啊。怎么看？
0: 我认为的话，这类企业可能跟我们传统的选股的标准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不一样。我们刚刚所提到事件驱动，它更多的会体现在一个资金的博弈。
1: 嗯，
0: 资金的博弈的话，往往都会告诉我们两点。第一个，我资金要进得进去，要出得出来。我们在节目当中所提到，太大的标的可能我进去是比较容易，我可以拿到很多的筹码，但是我的话那个进一步要抬升它的股价难度会比较大。小型的标的可能它的一个我进去就会很难很难，但是它的幅度虽然缩起来，我可以有部分的资金进入就会涨得非常高，但是它的一个进出的难度太大了。
1: 嗯，
0: 而我们 A 股市场当中事件驱动往往都是跟我们的资金博弈的特征是有一个息息相关，所以我们会往中间的标准来做一个考虑。第二个，基本面角度当中，我们更多的愿意是企业愿意跟二级市场当中互动，这个我认为是最关键。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会去看到有很多的一些标的，它的话长期的是做的主营业务，但是从搜索它的叫投资者关系的互动表格里面，一年可能就两次，到年报出来之后被迫的，我们管理层规定啊，那个你每年你年报出来之后都要举办一次业绩说明会，哎，它的话被动的举办之后自问自答，公司的董秘自己有可能会在网上提问，之后自己的话来做一个回答，这些呢其实是无效的一个沟通，跟二级市场当中没有形成一个同频。而我们认为在包括我们在上节目之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可能这两天大家都在关注到台风，那个之后投资者也在拼命的去跟这些我们受益的或者是这块区域的标的来进行一个董秘的互动平台。过去董秘互动平台往往一两个月不回复你也有可能是非常的滞后，但是我看到的有的公司的话好像这两天那个它的回复速度特别的快，我认为那就说明一点，公司也是想把握住这次的一个机会，想跟大家来做一个交流。那好，一个是愿意大家的话，投资者愿意从事件角度里面来做一个切入去买，另外一个我愿意出来做一个表现，那毫无疑问它的股价就会很容易波动。我们再说到头，我们在那个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极易你的节目当中，包括我们在一财广播多档节目里面，我们都聊到过一家公司京东方。
1: 嗯，
0: 特别的有意思，他跟康宁合作都已经这么多年了，
1: 是
0: 你根本就没必要说我跟他是有长期合作，你还正儿八经的去发个公告，那这个公告发出来是代表着我跟康宁合作吗？其实不是，就告诉你投资者，我公司现在很希望股价涨，就是这么简单赤裸裸。因为你如果是跟企业合作过，你就可以知道这种公告理论上来说是发不出来的，那发不出来的，因为你是跟企业我们长期合作，
1: 长期合作
0: 你凭什么你发这种公告？你在你的年报，你在你的前五大供应商前五大合作企业里面披露就可以了。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两天我到底蹦岩的公司怎么选，我认为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看他跟董秘的互动平台公告有没有出来过，有出来，因为我们公告是要正儿八经的，是要过我们的专管员审核的，那个这个是我们无论是当地证监局还是我们的交易所的专管员是要过的。而如果董秘的互动其实他是不用过的，他是直接我公司真的是想跟投资者来做互动，我第一时间我就可以编完之后我就可以发上去，理论上来说在一个工作日之内就可以上线，那这些的话它的效率会非常的高。所以我们认为在那个现在选择蹦岩的公司的话，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这两天有没有跟投资者互动， 有，那我认为它的

0: 最想涨，但是最想涨不代表它真能涨，
1: 一定能涨，对，嗯，
0: 大概是这样的思路。
1: 好，那看到这份公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选取一些有效的信息呢？
0: 好的，我认为第一个态度是最重要的，就是我想涨的态度，这是最重要的。其实站在二级市场当中，游资做事件驱动的，其实他看的不是说你做的这个产品 A 比 B， 哎，我的话那个产品质量要好多少，没有人会这么研究的。我们证券市场当中，千万不要认为我们是行业专家。我们是金融行业，可能不是我们实业的专家。那我们金融行业里面的话，往往就会看到有两块，第一个，我产品出货速度会不会快，这些的话有可能在你的财务报表当中会做一个体现。第二个，我比较喜欢的一类的公司是在于企业有压力，企业有压力的公司，它往往会把自己的公告描述的尽量让投资者听得懂。我们会去看到IPO 的公告， IPO 的招股说明书，为什么管理层三番两次的说到一句话，企业你要说人话，你要让投资者看得懂，那个他为什么他写的东西你都看不懂？第一，那个如果你看懂这就不对了。上市公司编辑的这一份招股说明书是由我们券商倾力打造的，这是上千万的买的这份报告，招股说明书300多页400多页，有的公司要500-600页，这些的话都是用上千万资金堆出来的。如果让你轻易的看懂，我们这些清华北大的博士们他就不用拿这么高的高薪了，他拿这么高的高薪一定是让你们都是看不懂的。第二个，我上市公司不愁卖， IPO 哪家上市公司 IPO 是愁卖的？不愁卖。你如果是到那个港股到美股市场当中，那我一定要写人话让大家都能够看得懂。我现在 A 股市场当中，我根本就不需要，我写的东西就希望大家都看不懂，看不懂就搞感觉就是我在公司很高深。但是当一旦上市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财务报表我是看得懂的，你财务报表怎么是越来越下滑了，这是另外一回事情。而我们再反过头来，上市公司的互动平台，他写的越直白，越愿意跟你说，哎，我们公司最近有什么新的产品，我们研发了新的产品，或者说我们有关部门有关地方政府采购了我们相关产品，这些就说的是人话。那个有的公司他就会说详见我的公告，等我们后续有公告会告诉你的，这些的话就是告诉你我现在没有股价诉求，投资者你不要过来买。
1: 所以其实刚才建明也是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室内这个内涝啊，城市内涝啊，比较核心的水泵设备的这样一个赛道啊，其实从它的逻辑啊、标的啊，包括操作节奏等等啊，都是聊得非常的透啊。当然我们说光有排水设备其实还是不够的，暴雨发生之后现场的抢险啊、应急救援啊，其实都是重中之重啊。那一会儿我们呢再和左建明来聊聊相关的内容。但是在这呢也和大家来小小的安利一下，因为不少投资者呢都反映啊，总有种感觉就是炒股啊总是踏空，持仓呢总是心慌，频繁亏钱但是找不到原因。其实核心问题呢也特别简单，就是大家平时炒股的时候没有思路，没有预判啊，纯靠感觉来交易，自然是容易踩坑踏空行情的。那么普通投资者到底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方法也很简单啊，大家从现在就可以认准一财之道会员。那我们多位资深名师呢全程护航，帮大家告别盲目炒股。王辉老师每周末准时更新下周大盘预判，来提前拿捏整体行情走势，不再被动追涨杀跌。王颖老师呢，深耕各大行业赛道，精准挖掘市场热点，帮大家避雷避坑。徐峰老师手把手教学资产配置技巧，帮大家稳健把控风险，锁定收益。多位名师全年专属专栏，海量实战干货，一财之道会员年费只需要399元，算下来一天呢只需要1块多，花小钱就能够让大家的每一笔投资都有逻辑、有依据，不盲目，真正做到早学习、早避坑、早盈利。那么想要提升投资能力、稳定把握行情的朋友呢，直接看到直播栏的下方啊小黄车就可以自助下单了。另外呢，除此之外，小黄车里还有多款有看头名师精品课程，适配不同投资需求的朋友，大家也可以按需了解自主选择。另外跟大家同步一个福利啊，后续我们所有一财之道的直播回放都会统一上架有看头 APP， 大家下载有看头 APP 呢，进入到直播专区就能够随时回看往期的精彩干货，反复学习核心投资逻辑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小福利大家也赶紧收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左建明再来聊一聊这个防汛的这块板块啊。

0: 因为其实相比于水泵这种提前防御的设备，应该说应急装备是灾情发生之后的刚需补给啊，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啊。那么最近这两天我觉得比较出圈的一个产品，我不知道建明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叫做动力周桥。
1: 对的
0: 啊，这一块的话它其实具体的话是包括在哪一块呢？
1: 好的，我觉得那个这里面的话在A 股公司，我们看到就在昨天刚刚我们节目当中所聊到那个交易所的话有一个互动平台，董秘互动平台，我们看到有一家上市公司，它就是提到了那个公司在这次广西的一个那个水灾过程当中已经是得到了一个有效的体验。之后我还在网上去搜了一下那个动力周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产品，之后看了一下之后我觉得哦，那还是比较震撼的。那个说十几分钟就能够把它给搭建完毕，就跟我们的各个小舟之后的话，我们能够把它给迅速的做一个组装的过程，不光能够在水面，如果我这个桥断了之后的话，我能够迅速的能够让两边的人能够得到一个通行，如果的话我是大家都在一个孤岛上的话，那有可能我就是把它给拼接完毕之后，那个最大容量能够是承载500人以上，那这么一来的话它的一个救援的一个速度和效率就会来得非常高。第二个我还看了一下，好像这还是一个中国绝对的原创的过程啊，那个我觉得那这个是就更不容易了。如果我们之前的话那个看到全世界有，那我们的话去那个也能够把它给进口过来，之后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原创，那就说明什么？说明是我们自己国内是在自己做的那个从研发设计之后，当然了我们是看到有一家公司做了之后，那个其实刚刚你也提到也有另外一家公司也在这次的过程当中得到了一个体验，那就说明那个在这个产品动力周桥的话，起码我们告诉我们已经目前为止有两家上市公司参与了，那个至于还有没有更多的上市公司参与我们不得而知，那个因为我们还没有花这么多的精力去300多个公司，你要让我们一个个搜这个有点难度，但是起码告诉我们有相关的公司已经做，而且我看到的公司的话它是一个那个我们目前为止是一个大型央企。第二，我们的话要关注到这一类产品或者说那个它投放到我们的一个市场，我认为它不会是一个就投放这个几艘，我认为绝对不是。第一，中国的话往往都会喜欢做两个事情，演练我需要的你不能说那个我只有到实战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我就把它给运过去投入使用，这不太会。一般性来说的话我提前会需要演练我一套，实战一套，那我一个地区发一套的话它就是两套，那我相信在我们中国的话这么大那个很多地方都有可能会做一个配备。第二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一定有后续的一些维护啊维保啊过程，那要知道我们产品的话一定是有一个不断的迭代的，那我这个在一个迭代的过程当中，在我的维保过程当中，其实我的规模会有一个进一步扩大的过程。第三个，我认为这次啊那个提的标准和声音特别的大，因为过去我们在防台风每年都有，像吉一的话是浙江人，浙江其实我们每年台风的登陆次数是比较频繁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为什么今年提的是更高的标准，我认为是在于有两个。第一个，我们这次台风当然了级别会相对比较高，这是一个大家都需要得到重视。第二个，我认为最为关键，我们已经是把以人为本提到了非常高的高度。我们看到每一次出现重大的一个那个灾害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一定要想办法做到减灾化处理，我认为这个的话是站在了一个国家高度，而且这是我们代表着国家实力强了，如果实力那个不强的时候，我们想把它给那个减灾难度也会比较大。而我们看到这次的一个提供的相关的设备，第一，拿出来的产品跟过去不一样了，以往不一样了，升级换代了。第二个，能够迅速的投入到使用过程当中，那就说明日常训练啊，其实已经是得到了很多次的一个临场的过程，而不是说我是那个在这次的时候临时的来做一个拼凑。所以我觉得像这一类公司，第一，那个可能会投入量在这次广西当中演练了之后，福建浙江会不会那个在这次的过程当中也会迅速的得到一个采购呢？我认为这个概率的话是存在的，或者说起码以后我们在一些比较容易发生水涝灾害的地方的

0: 话，可能它会做一个常备化处理。
1: 嗯，就像您提到的，其实它的防汛装备是越来越智能化了啊。
0: 对，
1: 刚才我们提到的像动力舟船啊，
0: 包括它很能够那个大很大的一个车辆都可以在这那放在这上面，那就说明它的一个使用的功效不光是救援的过程，它救援物资的一个运输也是得到了保障。
1: 嗯，所以其实这样的一类型的这些设备的话，它其实是不断的在替代传统的一些设备，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这样也意味着它是不是会对上市公司就会带来新的一些业绩增量的空间呢？
0: 对，而且因为它这次它是可以组装的、
1: 嗯、
0: 也就在于我们那个散装的买完之后，我可以把它给就像机器人一样能够把它给那个组装在一起，那这个过程当中就不太一样了。第二个、嗯、我们在看到那个过去的防汛救灾的时候更多的是人，我们看到这两年为什么 A 股市场当中把我们的智能 AI 把我们的机器人提到非常高的高度，就是在于那个比较严峻的一些。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节目为您转播的一财之道周五直播课啊。现在呢，我们广播端马上半点报时和广告时间啊。稍后啊，半点报时和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为大家继续转播一财之道平台上面的周五直播课啊。希望大家不要走开，一会儿再见。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北京时间18:00，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6: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7: 我们不见不散。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10: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9: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10: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3: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8: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4: 发现优质公司。
1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3: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 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意想不到，财经午间到。
2: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节目的直播之中，我是谭帅啊。很多的听友朋友们都来打招呼了啊，非常欢迎听友开心一号 SH 春天，还有夏天，还有我们的猫和鼠、楚河汉界啊，东方快乐81号等等啊，都是老朋友了啊，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啊。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为大家转播一财之道平台上面的每周五的直播课啊。今天呢，是我们的主持人吉毅和小玉资产总经理左建明先生为大家带来暴雨来袭 A 股防汛核心概念有哪些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广播端收听啊。当然呢，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因为这是视频直播嘛啊，视频直播之中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嘉宾进行一个互动的话啊，大家可以拿出手机点开微信，搜索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啊，然后点击一下这个关注啊，就可以实时观看视频并进行一个互动和直播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把信号继续切回到我们周五直播课的现场，
0: 完成的任务我去补课了。所以我们过去很多年当中，那个特别是过去这20年，中国的高铁它就是这样起起伏伏。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它光景比较的好，那个会去采购量会比较多；有的时候光景不太好，那个整个资金的话相对会比较偏紧，那我就少投入一点。但是从平均数当中去看，它是一个维持在一个高位的。那好，我们就来看到为什么现在的话，我们所提到应急管理，特别是我们的一些抗洪救灾的领域当中的一些设备，过去几年当中其实我们的采购量下降了。那好，今年的话特别是开始重视了这一块之后，我们采购量会不会有所恢复？那如果是恢复到均值，我相信就比前两年是要多了。如果是要把前两年的课再补回来，那有可能会告诉我的采购量会来得更大一些。
1: 当然我们其实也知道，现在可能您提到它的一部分资金可能不会说重心放在这里啊，主要的重心放在这里也和另外一个原因有关系，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其实是从被动的抢险已经开始变成了像提前监测、提前预警，其实效率也是大大提高了。
0: 对的。
1: 但是您刚才还有提到另外一点问题，其实我也挺想关注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应急装备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于政府的应急储备采购，对吧？
0: 对。
1: 那么它的确定性肯定会更高一些啊，所以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的话，能不能通过跟踪政府采购的数据来进行一个提前埋伏行情的动作呢？这个您觉得可效性怎么样？这个效率高不高？
0: 我想一下，因为这个逻辑当中是对的，但是我认为实战当中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差异。即我们可以讨论两个方面，比如说我们今天像女孩子们的话去买化妆品啊，去买服装啊，去买包包啊，这些属于我们的一个日常消费，这些呢是一个银货两清的。而这个抢险设备当中，我认为应该是要一分为二。那个这里面的话是在于有两个方面，比如说刚刚所提到的动力舟桥，它的话是那个采购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我从采购到生产加工之后，到交付之后，到那个我的收入确认，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就跟我们的很多一些大型设备那个它的一个采购的逻辑应该是一样。至于我在那个去跟踪我地方政府当中的一个应急采购的那个金额，我认为这是可行，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的应急办，比如说就以我们上海为例，
1: 会不会及时披露？
0: 对的，它会及时披露吗？我觉得这个概率的话，有可能每年地方两会上面可能会有，因为政府报告里面可能会有。我在想这件事情，应急办的我登录网站里面好像我没有看到那个我的一个采购，但会往往会有招标，这个会有。但是你从招标完毕之后，我到那个最终的，因为招标里面的话它也会分我到底是那个一年的采购量还是5年的采购量，所以这里面跟踪起来的话会比较的复杂。我认为在我们今天所聊的是为什么把那个这次称之为叫事件驱动，我们更多的是一方面关注的是事件当中那个资金它有可能会怎么去做一个选择， 而不是说单纯的以一个价值投资的角度。价值投资我们有可能会去从另外一些角度里面去做一个铺开了，

0: 而那个像比如说科技啊，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新能源，包括今天所提到的2030，中国的那个碳排放，可能我们会从这个角度里面切入。但是如果说企业的一个事件驱动里面的话，可能我们会淡化一些我们的一个数据当中的验证，更多的我们是要看的是市场的情绪。
1: 确实，因为我们说到这个板块的时候，其实就一开始我们开场的时候就有提到，这个板块它就是更加偏行于季节性的、事件性的驱动的这样一个方向啊。那我们刚才在第一部分的时候也聊到水泵板块，对吧？为什么会聊到它？是因为说到可能在这个防汛行情当中的时候，它可能是反应最迅速的。
0: 过去的10多年当中，这一类板块是反应最大的。
1: 反应最大，包括弹性可能也是最大
0: 是
1: 的
0: 的。
1: 啊。那么我们反观到现在的应急装备板块，它的整体的估值位置和资金的认可度和这个现在会不会有一些变化了呢？
0: 好的，其实我们的话也去查了一下，如果因为我们做投资里面，往往都会说，我们不光是要看到它有多少的一个上涨的空间，或者是一个弹性空间，我们还要去关注的，或者说对我来说，我们在做证券投资的时候，最主要的，我先看到我的一个下跌风险在哪里。哦，我的底部风险，这是我要扛得住的。而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在这次的，如果是以事件驱动角度里面，我们去看这次的防灾减灾，相关板块的话，估值都相对已经比较的合理。这个合理的话，我们就看两个，第一个合理是在于，到底我们市场当中的一个人或者机构认现在的价格认还是不认？我们看到有关公司告诉我们。现在那个国资系定向增发，我一把全都搂了，啊，你普通投资的你不要买了，而且我就是按照现在贴着二级市场价格来做定向增发，啊，我相信，如果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有的时候盘中它还时不时的来一个价格倒挂，那我能够便宜一块钱是便宜1块钱，便宜5毛钱是便宜5毛钱，我完全可以在二级当中做一个购买，为什么我还要去到，这么集团化的去做一个购买？这里面的话是在于我们一下子，特别是机构投资者，包括我们的产业资本，能够拿到足够的筹码。而我们看到有关公司的话，一下子定向增发拿的筹码数量是相当的巨大，甚至是直接是拿到第一大股东的位置。我们的话我都觉得有点惊讶，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的话就去用一个相对比较动态的角度里面去看，就是过去你上市了这10年时间里面，你的股价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在一个偏高的位置，还是在一个偏低的位置？我们大多数的股票，除非是我们做成长股，比如说像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像寒武纪啊这些股票，它是一个走的是一个成长路线，你不能够用一个区间来跟它看。而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大多数股票都是一个区间震荡的，当然了，也有少部分的股票振幅振幅它就挣没了，被摘牌了，这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在区间震荡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看到我们现在的一些那个 A 股市场当中相关的标的。无论是做检测类的，还是做装备类的，股价都在过去这10年当中相对是中低的位置。如果是在中高的位置的话，事件驱动，你一旦资金介入的话，我告诉你，大股东都有可能会抛给你。而我们看到是在一个中低的位置的时候，相对会有一定程度的安全边际。
1: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大家可能就问了，中低位置的话，像现在会不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入的时机呢？因为我们看到科技股的话，之前是一路高歌猛进啊，它一直是在这个迅速的上涨，但是最近是出现了一定的波动。但是当资金流出来之后，它可能环顾四周，我可以看哪些方向呢？对不对？可能会把这个目光相对聚焦于一些低位的方向。那既然您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防汛板块的话，它就是一个偏低的这样一个
0: 是
1: 方
0: 的，
1: 向。同时呢，我们也知道，正好是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啊，
0: 对，
1: 所以这个时间点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呢？
0: 好的，我认为的话是短期当中是一个机会。第二个，我认为像现在 A 股市场当中，我们不能够把其他的板块，包括事件驱动的板块，当成我们的半导体板块看，不能把它当成电子和通信，这是两个不同的叙事逻辑。因为 AI 的话，这是我们市场当中所公认，或者说未来市场当中大家都认为这是潜力发展潜力最大的。而我们在事件驱动的板块当中啊，更多的要把握它的一个节奏，只不过告诉你，现在目前为止相对比较安全，好像网上的一个机会开始不断的
1: 有一
0: 开始
1: 些，
0: 冒出来了。我们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可以作为一个备选项的标的来做一个布局，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认为在我们在很多的一些那个投，特别是主

0: 一定是交到外面来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有很多的这一类的公司，我认为未来有可能会有转型，不排除做事件驱动的部分的标的，可能未来会有一个走出慢牛的股票出来。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如果是以部委、正部级为例的话，国家的防总，那个这个级别太高了。那个我们看到，如果他的上级主管部门不是我们的国务院国资委，是我们的国家副总理直管。那个，那由此的话，你可以看到，这是涉及到那个非常大的民生工程，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在中国，如果是老百姓的利益，一定是放在最关键的。那如果是我们要未来你体现出我们的中国的一个实力，如果我们在天灾的面前的时候，尽量的把人的伤害、物的伤害、财产的伤害压缩到一定的一个很小的比例，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去看各种大国重器的，这些的话是在于我们的一个仰望天空的过程。如果是要脚踏实地一些的话，有可能我们看的就是这个落地的过程。我记得2年以前我去呼伦贝尔去玩的时候，那个给我的体验感还是非常的强。正好在2年前7月份，那个如果媒体当中大家的话，可以搜索到7月10号左右发生大火。就在靠近俄罗斯的大火，而且就是俄罗斯那边，他是放弃救援火灾，啊，我那个时候我还问那边的中国的消防员，这是为什么呀？那个能够发生大火，不应该第一时间应该派直升机洒水呀、洒灭火？不，告诉我们，小的火灾我是可以这么救的，大型的火灾我只能够那个让它烧完。结束，而那个俄罗斯的话，它是放弃救援，就烧到了中国。中国呢，不是的，我们内蒙古那边的消防工作人员的话，顶着火上，那个你就可以看到，哎呀，这个是真的是非常的一个惨烈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认为啊，那个在接下去，特别是随着我们的科技的发展，无论是我们的机械设备、装备，特别是我们的监测能力越来越强了之后，尽量的可以用我们的无人化操作。可能的话，能够把我们的很多的一些伤害，不光是老百姓的伤害不要有，我觉得消防员的生命也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关键，不能够让他轻易的去那个冒很大的风险。
1: 确实，我们现在防灾救灾的话，其实对于人的伤害就是要降低到最小啊。
0: 这次广西我认为做得特别好。
1: 是，而且其实为什么可以做到最小呢？其实我们也是有很多的智慧化的、智能化的这样一些升级。
0: 对。
1: 啊，那么我们说到这个智慧化升级的话，其实以前啊，我们看到可能是更加被动的强行，而现在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提前的监测、提前的预警啊，包括提前的防控等等啊。而且整个智慧防汛也是这2年政策重点扶持的一个高成长的赛道了。
0: 是。
1: 那我们也想请建明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吧。整个智慧防汛，它应该细分赛道当中也是有很多，是不是？
0: 有。
1: 能不能具体再来说一说？因为这300多家啊，它可能智慧防汛当中怎么来细分？
0: 其实我们做到那个智慧城市概念的相关的公司其实是非常多的。那个我也去过拜访过一些公司，比如说那个像华路系的那个中国华路，它也是大央企，那个它旗下的上市公司，它也做很多智慧化的一个过程。那个在智慧城市的一个，特别是在跟我们应急有关的，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当中也有一家。北京的公司也有一家，之后我们看到原来的大股东是中国电信，现在的话要变成合肥国资，要做一个介入。那我们想说明的是，在于这些公司的一个成长，或者说那个不断的一个扩张，这里面啊，其实在于有2个层面。第一个，我认为像那个很多的一些地方上面的话，可能它的采购真的只会采购地方。我记得我去那个江苏去拜访一家做智慧农业的公司，告诉我们，它的主要的订单都是在江苏。之后我说，那你们都已经号称做到中国第一了，为什么不往别的省份做呢？和别的省份也有相关的公司啊，只不过那个他们的话没有我们实力这么强，但是他不会采购我们。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就能够那个体现到了。第一，我们会在地方型的公司当中，特别是做智慧城市的省级的公司，或者是地市级的公司，我认为它的发展速度会相对比较偏快一些。因为我只要我把产品做出来了，我就可以不用再去花太多的精力在我的营销公关领域当中了，就是我用产品力说话。我认为，能够企业把自己的业务。

0: 做了更加的一个简单化的一个处理。第二个，如果我地方型的公司，如果我做到了行业第一的，那我相信无论是地市级也好，包括我们回到省这一级也好，其实它都会在各个的自己的覆盖范围当中来做一个铺开，就是我帮你来做一定程度的一个销售的工作。那这么一来的话，企业它的一个成长路径就会相对比较简单一些。第二个，有可能我们还能够去观察，做智慧城市的公司啊，往往它需要有两把自己最硬的东西。第一个要有互联网了，我们做智慧城市，你跟我说我什么都看不见，当然我们现在的话都用北斗更多一些，我们三大运营商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环。那这么一来，我一定要跟这些业务部门的话是要有一个直接的关联。我记得就以我们目前为止做智能驾驶这一块的，智能驾驶我们有可能会看到有很多的一些民营的企业也好，包括地方性的企业也好，但是你真的穿透出来去看，它背后一定是站的三大运营商。原因就在于非常简单，没有我这么好的网络来做一个支持的话，你所有的智能化你根本就那个很难能够行得通。所以我们在挑选相关的标的的时候，第一个这一块特别是中国做智慧城市已经提了有很多年了，不光我们像过去的话那个我们像这次所提到的防灾减灾这一块，包括我们的城市运营的管理，这些的话都已经是那个能够有效的覆盖。所以我觉得那个我们在看过去防汛更多的是设备，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有可能我们现在的话已经开始跳出泵业是最基础的，之后更多的是高端装备。现在的话我们再来去观察到科技领域当中的一个预警，我认为预防可能比我真实的当我救灾出来问题之后我再去做一个弥补来了更加的经济效益提高。
1: 确实现在我们更多的通过这些科技的力量啊，能够实现未涝先防，这样的一个效率其实是更加高的。
0: 就跟我们11号的那个台风上来，而我们看到在过去这3到5天当中，不光我们是浙江的船舶，我看了宁波的北仑港现在是对基本上都已经停航了，那就说明我了有了这样的一个预警的话，第一我的话管理上面我是非常的有这个效率的，第二个我也能够尽量的避免大家去做一些盲目的活动。
1: 对，确实这样子的话效率也会变得更加的高一些啊。当然我们一会儿请建明再给我们落实到这个操作层面啊。当然我们趁着这个间隙呢也给大家啊再来新进直播间还不了解我们会员福利的朋友介绍一遍核心权益。因为不少投资者都反映呢有这种感觉，就是炒股票总是踏空，持仓呢总是心慌，频繁亏钱却找不到原因啊。当然其实核心的原因也特别简单，就是大家平时炒股的时候没思路没预判啊，靠感觉来交易，这当然非常容易踩坑踏空行情。那么普通投资者到底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方法也非常简单，大家从现在呢就可以认准一财之道会员，我们多位资深名师呢全程护航，帮助大家来告别盲目炒股啊。像王辉老师每周末会准时更新下周大盘预判，提前拿捏整体行情走势，不再被动的追涨杀跌。而王颖老师呢深耕各大行业赛道，精准挖掘市场热点，帮大家避雷避坑。徐峰老师手把手教大家来资产配置技巧，帮助大家稳健把控风险，锁定收益。那么多名名师全年专栏实战干货啊持续更新，全年399元的清明价格，日均只需要1块多，就能够帮你的投资彻底告别无序操作，做到有逻辑、有依据、有策略。那么想要系统学炒股、精准抓行情、有效避坑的投资者朋友呢，直接可以点击直播间下方的小黄车，就可以自助开通会员了。同时小黄车内呢还有多款有看头名师精品课程，适配不同投资阶段的朋友啊。那么大家记得下载有看头 APP， 所有本期和往期一财之道直播回放都会同步更新在平台直播专区，方便大家随时回看复盘沉淀干货啊。那么刚才其实我们从几个赛道当中也是和建明聊了非常的细啊。当然我们也想问问建明啊，如果说这几个防汛的细分赛道如果现在让你来做个优先级，因为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可能水泵当初是最先启动的，而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啊，这三个板块当中这三个细分赛道当中如果让您来排个优先级的话，现在怎么来排呢？
0: 好的，我觉得那个这个话题特别的好， 那个第一我们先说结论，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是把科技放在第一位的，那个预警的是放在第一位的，第二个才是我们的一个装备，最后的话才是我们的一些材料端。这里面的投资逻辑的话，我们可以是往两个角度，第一个我们往那个二级市场当中现有的角度，我们现在要做事件驱动，或者说我们从2到3万亿每天的热火朝天的一个短线交易的资金量里面能够把它给吸引过来，那什么样的资金才能够吸引过来？我买了传统股票的人，我去把它资金吸引过来吗？很难。有可能传统产业的股票今年的话，1到6月份截止到昨天中午的时候，我是算了一下，大概收益率是-15%。也就在于对的，你的话是你还套在里面呢，你跟我说我想做个事件驱动，我没有资金啊，难道我去盲目的去割掉之后换一个吗？难度也很大。
1: 是，
0: 所以你不要去奢望这部分的资金能够进得来，一定是什么今年 A 股市场当中赚钱的科技股的资金我把它给吸引过来，我认为这个概率有那个，而且刚才我们就提到了正好在高位波动，
1: 是
0: 那好，那从这部分的资金吸引过来的话，你让他去买一个传统的股票的话难度很大，他已经习惯了科技、半导体、玻璃基板，你跟我去提那个别的领域的话，他有可能不太感兴趣。所以我们的话那个去关注标的的时候，要关注到我们当下的市场环境，这是一个。第二个即我们要倒过来去推，我们从历史当中去推，我们过去 A 股市场当中即还有过有一个板块跟我们的应急管理有关的，消防但是我们 A 股市场当中你现在还能够找得出消防的股票吗？没有了。是因为我们消防不要了吗？我们的火警不需要了吗？不是啊，这些公司它自然而然就被淘汰了。原因是在于当我们很多设备类的企业我们投入到市场过程当中，我们一旦变成 A 股公司，其实它的压力就会很大。我的财务是透明的，过去的话比如说我们看到像安全门，我们的话那个导播室前面的安全门毛利率高达50%以上，浙江永康的一旦上市以后一看啊，你的毛利率这么高，经销商来压你的价，消费者来压你的价，我团购商也来压你的价，一压压到20%，那你就不要干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设备类企业，我们刚刚看的泵业类企业，为什么过去它 A 股弹性特别好，我的毛利率很高，那个市场的话我有自己的销售半径，我有自己的服务范围，但是我是上市公司，财务报表。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啊，我们在财经午间道平台上对于一财知道周五直播课的转播呢，就要到这儿结束了啊。当然我们的一财知道平台上面的直播课还在继续的过程之中啊，如果大家还想继续的收听收看的话，欢迎大家移步到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上面，我们的直播课还在继续。另外呢，我们每周五的中午12点啊，一财知道啊，这个都会为大家带来相关的直播课啊，也欢迎大家继续的这个收看。那么好的，今天财经午间道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5: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 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善投资，
3: 常盈利，
4: 会消费，
3: 有品位。
4: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6: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第一财经广播，
2: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指数表现。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这会儿呢是报在4065.08点，是涨了0.71%。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量能10242.9亿元。我们也看到，今天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放量。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15463.18点，涨了0.64%，到目前的成交11842.05亿元。创业板市场最新是报在3980.17点，跌了0.92%，到目前的成交5567.18亿元。科创综指是在2456.91点，跌了0.13%，到目前的量能是在3921.39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2169.80点，是跌了15.97点，跌幅0.73%。量能方面，1510.3400万元。北证五零指数后市开盘之后出现了一波比值的拉升，1235.58点，涨了2.17%。量能方面，140.2600万元。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黄金市场方面的一个价格， COMEX 黄金呢，我们看到是站上了4100的整数关口，最新是报在每盎司4125.7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898元整，跌了7.09分，跌幅是达到0.09%。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100.76，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828。来关心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钟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的阵雨，明天是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是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下午起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是在34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60%到9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32.6摄氏度左右，有台风蓝色警报，所以这两天大家一定要看好这个天气预报再出门了。好的，稍后走入这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0: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11: 有同学在问，除了中证 A500 和沪深300之外呢，还有什么标的来可以做长期的投资？ 那么从长期的投资来看呢，定投相关的大盘指数基金十年甚至二十年拿到大盘的平均涨幅问题肯定是不大的。当然你的选择也可以再优化一下，中证 A500 和沪深300呢是以大公司为主的，但是对于创业板和科创板这两个赛道的覆盖不足。如果你相信十五五规划提出的科技创新的主题会带来五年十年或者是更长时间的利好，那么适当的来配置创业板和科创板的指数基金，相信收益会相当不错。比如说2026年上半年创业板指数有30%以上的涨幅，科创板指数呢有50%以上的涨幅，所以大盘指数呢也可以来做优化的组合。那除了大盘指数之外呢，至少还有两类的指数基金值得考虑长期的定投。一类是红利类的指数基金，比如说中证红利、红利低波、全收益红利宽基等，这类指数呢是重仓了银行、能源、交通运输等高现金流的蓝筹股，其中银行板块是比重占到了50%以上，天然绑定了稳定的较高的股息收益。那根据万德的统计，2016年到2026年的十年当中呢，中证红利的年化收益率接近8.5%，而同期的沪深300的年度涨幅是不到5%，而当前中证红利的股息率是5.5%左右，远超十年期国债1.8%左右的收益率。如果长期定投，并且把分红再投资，那形成的复利收益率会更高。另一类是以银行为主要持仓的中证银行或者是银行 AH 优选行业指数，他们是更典型的股息收益稳定的优质的资产，也适合长期的定投。根据公开的数据，申万银行指数的股息率接近5%，银行 AH 优选指数的股息率接近6%。因为银行股呢，尤其是国有大行，上市以来每年的分红政策是连续稳定的。比如说，工商银行上市累计分红规模超过了1万亿，单靠股息复投就可以实现年化5%左右的收益率。即使是股价长期横盘，那十年累计分红的收益也有50%了，20年累计分红收益100%也没有多大的问题，这就可以显著的跑赢多数的大盘指数基金。而从历史的数据来看呢，即使碰到熊市，红利和银行指数的回撤幅度也通常是小于大盘的指数的，大盘最多可能会跌30%到50%，而这两类指数呢最多跌15%到20%，他们都非常适合来中长期或者是超长期的定投，而越长期呢他们的收益也就越明确，会超过定期的存款和债券的收益。
10: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今儿我们来聊一下面对跌多涨少的格局，又同时面对半年年报，普通的投资者应该如何来应对。随后的理财万花筒，我们来聊一下，半年过去了，上海楼市到底经历了什么变化。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上半年楼市的表现。好，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4: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12: 哎，下午好，主持人。
2: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哎呀，怎么说呢，最近也看到很多人在说，这一年来指数没怎么跌，但是手里的股票却跌了很多。看一下2026年的投资收益，可能不少人是负的，对吧？
12: 对。
2: 那么面对目前市场上这样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又同时面对这个半年的年报，作为普通的投资者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12: 嗯，我首先简单的解释一下，咱们这个中国的指数的编程的话呢，和海外市场，比如说像美国市场，它有点不一样。中国的话呢，是按照市值加权， 作为一个编程的占的系数高低作为一个比较的窗口。什么意思呢？就很简单，茅台如果说它的市值涨到3万亿、4万亿、10万亿以后的话，它在整个指数当中的占比啊、权重啊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说呢，您会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最近一年或者最近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咱们的指数的调换的频率、指数的权重的一个比例关系是非常大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咱们以前看是整个市场沪深三

0: 买，其实就看一个宁德时代，
1: 嗯。
0: 对吧？大家想那个权重很大，比亚迪，对吧？再看看白酒股，因为白酒股的市值都很大。它最近一年的话呢，随着 AI 网络科技股，特别是芯片股的一个上涨，很多的芯片股，包括光模块一些个股的话，它在市场的市值占有率是非常的高，
1: 嗯。
0: 就是整出现了一个怎么来说呢，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看沪深300排名前10名的所谓的占权重比较数值比较大的个股，比如说中继续创，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样一个板块？第二个寒武纪，第三个中国中芯国际、华虹红利等等这些板块个股的话，都占有很大的一些权重。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说的，比如沪深300的指数和5年前说的沪深300的指数，我告诉投资者是改天换地了，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2021年的时候，我们说沪深300指数权重最大的是什么？我想的第一个是白酒，第二个是医药，
1: 对，
0: 哎，对吧？所以说呢，就是有些时候的话呢，很多投资者老拿指数说事儿，您说他对吧？我觉得是对的，因为他我们看市场比较市场关系大小，你就像买到菜场买东西一样，一块猪肉，我就是比价格了。
1: 嗯。
0: 但是呢，你又会发现的是，我们有些时候去比指数的话呢，会发现它的内涵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许什么呢？也许它原来的300只个股和5年前300只个股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可以看到的是，比如说像沪深300呀，或者是科创啊，或者等等一些板块的指数在不断的创历史新高，在不断的走强。但是你发现的是，好像我的股票在跌。
1: 嗯。
0: 由于原因为什么？就很简单，就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股票被边缘化了，你的股票在这个股指当中占有的比例关系是非常非常小的。
1: 嗯。
0: 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2008年的时候，投资者说，看指数不要看，看两桶油，那两桶油就决定了指数今天的涨跌。
1: 嗯。
0: 哎，到了2020年的时候看白酒，到了2026年的时候，你就看芯片股、看光模块、看储存这些的话，在整个指数当中的权重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首先给投资者做一个简单的解释。第二个解释呢，投资者应该明白的是，咱们现在很多专家都在说什么呢？叫 K 型分化。其实说白了啊，K 型分化是，怎么说呢？专家的术语。其实按我们市场当中普通人的讲法是什么呢？就很简单，就是一半的行业非常非常的火。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业绩可以上半年增长10倍、6倍。昨天有一只个股业绩增长10倍，上半年有一只个股业绩增长6倍。但是你会发现的是什么呢？就同时的时候的话呢，有一部分的行业，它非常非常的冷。哎，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你看咱们现在的食品饮料，现在没人说了吧？咱们以前的，虽然说创新药最近反弹了哈，咱们的医药股大家说不说？第三个，咱们以前说的大头啊。钢铁股或者是所谓的地产股，大家说不说啊？都很冷，大家都知道，你我感觉都一样。所以说就导致了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就是有一部分的板块涨了还能涨，啊，大家把它预期调了非常的高，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确业绩好啊，属于是高成长啊。您说上半一年半年成长6倍，你都不会说这个是假的吧？对吧？但是呢，有一部分的行业的话呢，我们原来预期非常高，我们原来认为白酒是不会倒的。白酒业绩永远是好的，我们只要把白酒放在家里，它永远是越陈越香的，越陈越涨价的。您突然之间发现的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好像过去了，对吗？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您会发现的是，整个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K 型分化。如果说我现在身处光模块或者身处储存芯片，你会沾沾自喜，哎呀，我怎么那么神仙，买到那么好的板块，买到那么好的个股。但是如果说现在就像你刚才说的，很多投资者会感受非常的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会发现的是指数在不断的走新高，或
1: 但
0: 者是走
1: 他
0: 了非
1: 账
0: 常的
1: 户
0: 稳
1: 没
0: 健。
1: 挣钱，
0: 他的账户没挣钱，原
1: 对，
0: 因是什么呢？他持有的大量的股票是那
1: 没
0: 一
1: 涨，
0: 半比较冷的行业，
1: 对，就我们说的落
0: 对
1: 单嘛，
0: 吧？对吧？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就这样简单解释一下，其实大家都应该心里明白，然后再回过头来再说解决问题的问题。首先一点。就是投资者应该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有人进入到这个股市当中来，去选股票、去买股票、去买行业、去买基金，其实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是在于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举个简单的例子，我的出发点就是想短期之内跟着市场的趋势，哎呀，今天商业航天今天下午涨得特别的好，咱们为火箭发射成功了，我们就应该追逐。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心态，什么追逐呢？追逐每天的热点。那追逐每天的市场热点的话， 天天

0: 我想说的是，基本面和你这只股票有关系吗？我告诉投资者，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持有这只股票的时间非常的短，也许三天，也许四天，涨了以后你就卖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有些时候就是，我跟别人说，我说牛头不对马嘴，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个投资者在跟你说短线如何如何操作，你在跟他说基本面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对于他来说的话，他只要持有三天、四天、五天，他又不管基本面好与坏，他只要这只股票的 K 线往上走，今天放出大阳线，明天我就获利了结了，后天回调我再买进，再后天再涨我再把它卖掉。其实大家想一想，这和基本面有什么关系吗？
1: 嗯，
0: 没有啊。你和专家讨论基本面，老师我这只股票好不好，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你只要跟专家讨论的是什么呢？哎，这个 K 线图明天是涨的概率大还是跌的概率大，大家想对吗？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些投资者的目的是什么呢？哎，老师，我看现在的股息率都很低，都很高，5%，我现在存银行1%，哎，我如果说能够买到一个能够连续3年、4年、5年都能够保持5%的股息率的好股票的话，我还不如去买股票，不去存银行。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就不在于不考虑什么呢？不考虑股票的短线的涨跌，而是以年作为一个持股的时间单位来进行计划。比如说我3年、5年这样的一个长时期的持有，那他考虑的是什么呢？那就要考虑基本面了。因为什么呢？我长期持有，我一定要买个好的公司。如果买了差的公司，万一退市的话，我等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1: 嗯，
0: 大家想想对吗？所以说，投资者应该明白，就是你进入到这个市场里来，你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你该怎么来选择，而不是什么呢？我选择好了以后套牢了，来问老师，这股票基本面不好，所以说它下跌了。我说不是，是你选错了，你的目的就错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在这里建议投资者一定要明白，如果投资者您是一个短线的投资者，我个人上认为中报的好与坏，中报业绩增长10%，或者中报业绩下降50%，对你短线操作没有任何的影响。原因是什么？因为做短线的投资者一定要明白的是，当达到我的止损位的时候，我一定要止损，因为我要承认我在操作当中10次当中一定有3次到4次是失败的。
1: 嗯，
0: 大家想想对吗？就比如说很简单，我们做短线的，我们都应该有自知，我们没有100%的概率，所以说我们在概率论上就应该是40%、60%这样一个概率已经很高了。那在10次操作当中，应该有4次是失败的，这4次是必须要止损的，这句话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于短线的投资者，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你的操作不是每一次都是准确的，同时你每一次在操作的过程当中都要设好止损位。至于说到比如说咱们中报啊这个行业怎么样，这个怎么样，我告诉投资者，对你来说影响并不是特别的大。
1: 嗯，
0: 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对于长期的投资者来说，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关心的并不是说这只股票今天涨3毛还是今天跌3毛，我们关心的是这只股票的话，从长期以来的角度是不是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所谓的分红的状态，或者是即公司经营的一个状态。
1: 对，有没有好的投长期的投资价值。
0: 对对对，比如说很简单，咱们一直其实你我都应该承认，包括咱们股民都应该承认，长江电力是个好公司吧。
1: 嗯，
0: 啊，咱们举个例子哈，那很多的投资者为什么不买呢？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短线的投资者，但是一些长期的投资者在低位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去关心长江电力。
1: 嗯，
0: 他关心的是不是关心长江电力今年赚多少，明年发电发多少，他是关心的是每年长江电力通过发电能不能给股东更多的回报。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您说他要不要设止损位，我都觉得不用设止损位。
1: 嗯，
0: 哎，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面对当前的这个行情，投资者啊，我还是给出一条路，就是投资者你要问自己，我们当时我买了这只个股，我到底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目的，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是做短线，那你就得设止损位，要承认失败。如果我是长期的看中这只股票的上市公司基本面，只要我通过中报，通过年报，通过上市公司分红来判断，哎呀，这家上市公司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我认为没有必要去马上的去卖出。
1: 嗯，
0: 哎，所以说我觉得给大家打个强心剂哈，什么呢？好公司总有一天会发光的。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垃圾公司的话呢，也许现在光非常亮，但是未来一定是灰暗的，这句话肯定是对的。
1: 嗯。
0: 哎，所以说我觉得借今天咱们这次机会，今天咱们消费股反弹了哈，还有什么商业航天呢医药股反弹了哈，借这次机会给大家打打气。但是呢，大家在面临半年报的时候，面临整个市场 K 型分化的时候，一定要问问自己，我当时进这个股市买了这只股票，买了这些股票到底是从什么角度去出发的。如果说单纯是投机角度去出发的，那你还得设置损位。 如果说你真的是投资角度去出发的，就问自己，它的半年报会比去年更好吗？
1: 嗯，
0: 哎，如果好的话，你即便现在下跌，你也不用愁啊，大家想想对吧？
1: 是，
0: 好吗？
1: 好，
0: 这是我个人观点啊，因为这个是个人主观观点，允许大家批评，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客观的话，从某种角度来看，主要是数据，数据没什么好多说的。主观的评论、主观的判断，在这个股市当中，一定会受到某些人的所谓的批评，我诚恳接受，因为每个人的看东西的角度不同，他得到的答案也不同。
1: 好的，
0: 大象对吧？
1: 我们时间关系就不再聊了啊。
0: 哎呦，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谢谢海俊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哎，大家再见，
1: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流芳，每个假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眼神，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眼神，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 CPU 共分装光学是 AI 算力的核心基础设施，2026年商用元年，2027年大规模放量，中长期趋势明确，但短期涨幅大，波动强，应该重龙头控仓位，不追高。首先，核心逻辑是英伟达 CPU 交换机6月量产，配套 Vera Rubin 平台，能效提升5倍，解决 AI 集群功耗瓶颈。第二，需求确定性，800G 1.6T 供不应求，订单排至2028年，2026年全球 CPU 交换机出货数十万台，2027年请加速。第三，格局清晰，短距 CPU 长距可插拔，两者共存，不是替代关系。第四，业绩兑现，龙头 Q1 净利润同比增长200%，高毛利高研发，扩产锁产能。配套方面是先进分装和连接器，入场时间的是不易追高。短期来看，板块6月份暴涨后宽幅震荡，中期来看 Q2 财报季7月份至8月份业绩集中兑现，回调是机会。避雷的要点是纯概念无订单业绩亏损标的。总而言之呢，短期波动涨幅大，估值偏高，龙头 PE 呢是60至90倍，情绪退潮易大跌。技术路线呢， LPU NPU 与 CPU 并行，技术路线落身变化影响部分标的，竞争加剧，海外巨头扩产，价格战的风险，上游物料短缺缓解后毛利率承压。宏观方面呢，需要关注美联储的政策， AI 资本开支节奏，地缘政治、劳动等等。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整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财经世界眼花缭乱，让我带你一眼看穿理财万花筒。
1: 好，走入今天的理财万花筒，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中原地产的市场分析师卢文熙。下午好，卢文熙。
0: 下午好，甜甜。
1: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哎呀，好快啊，真的觉得好快，半年就这样眨眼就过掉了啊。那在这半年里面，其实上海也是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我记得是在2月份的时候，而且这些政策当中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从交易的角度来讲，可能今年有一个变化是蛮大的，就我们原来的售后公房买入之后卖出，马上卖出也没有增值税，但现在呢，售后公房是和商品房一样的待遇，要满2年卖出才没有增值税及附加。那我们来聊一下这半年里面上海楼市到底经历了什么，好不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土地市场。土地市场，我们记得前两个月就在和卢文熙聊到，上一次的土地拍卖，这个溢价产品真的不少，而且这个溢价率也是这几年的角度来讲是比较高的，对不对？
0: 高的，对。
1: 更有不少地块是刷新了它的一个区域的价格记录。 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算是一个期中考试啊，上海土地市场的答卷到底怎么样？
0: 啊，这个应该说上海土地市场的答卷应该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就是今年上半年一共就是经营性啊这样一个商品化的这样一个土地一共是22幅地块，总的一个出让金额呢是520.64亿元，就这个金额是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就说明上海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那一季度市场呢，就是还是，还是在犹豫当中的这个前行。但是我们发现，到了二季度之后，4、5月份的图拍，这个温度就升得比较明显了。那么高溢价的地块，均是在第4批、第5批的这样一个批次产生。你看，像闵行的这个浦江地块啊，像这个浦东南码头地块，溢价率都是在40%以上。那么就以上海楼市的表现来看，是先于啊全国其他的城市进行反弹的。那么房企拿地的信心，它也是在逐步提升的。那么在叠加啊，我知道，你知道这个在整个一个今年上半年里边，啊，这个很多国际的投行报告也是亮出了他们的这个观点，就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啊，它的这个市场啊，它的这个后续的这个表现的这种机会啊，先于止跌企稳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这个呢也是进一步去提升了房企拿地的一个信心。当然就是从上海地价的这个角度来看啊，不便宜的啊，但是我们用一些手段，比如说控土地的总的面积，那么达到了一个控总价。那么上半年看了一下，就除了大宁的地块这个总的一个价格达到72亿啊，还有就是保利拿下那个中山公园的那个地块啊，接近60亿以外，大部分的地块就30亿上下，有的是更低啊，像虹口的这个土地的出让面积都不到1万平方米，所以总价都在20亿以内。所以这个其实给很多中等体格的那个房企啊，就拿市中心地块的机会啊，我觉得大家都有参与性啊，这个也是提高了很多企业的这种啊积极性。当然就是我们从拿地的企业来看，国央企依然是啊主流啊，尤其是我们看到今年保利发展就加大了对上海的这个深耕的这样一个力度。嗯，它的这个拿地的节奏是非常快的，上半年一共拿了4块啊，就分别位于这个长宁、虹口、青浦和松江，啊，总的投入接近86亿，啊，不过也是能够看到我们说一些本土的企业也有收获了，比如说我们本土的民营企业大华啊拿下了闵行浦江的浦井的那个地块，这说明啊，就民营企业其实在目前的市场当中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他敢于去拿地，就说明市场的这个规模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尤其是加大了上海的这种土地的投入之后，是能够见到效果的啊，因为上海的这个土地拿投入之后，这个一些产品啊，要相对于其他城市二线包括三线城市，它的这个回款能力啊，溢价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看到有一部分的这个企业也是拿到了这个土地，尤其是上海的一些本土的，像城投啊，上海城开也是在这几年里边基本上没有看到啊这个公开拿地的这种记录，那现在也是出手了，就说明这个上海这样一些目前市场上的这种转好的迹象啊，也是给本土企业敢于去跟一些市场化比较多的这样一些企业去竞争拿地啊，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明显的信号。
1: 也就是说，其实对于整个土地市场来说，还是有很多房企也是看到了楼市接下来的这样一些温度和热度啊，也是愿意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去拿地。而且我们也看到，其实有些土地它的一个整体的溢价率还是不低的，对不对？那这样吧，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也和听众朋友来聊一下上半年上海的新房市场表现怎么样。其实我知道最近房屋的成交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升温的，我也看到了有些住户可能刚把房屋挂出去，但是来问询的人一下太多，然后他纠结了一下之后当夜就跳价了。那么这种情况好像已经 有两年没看到了吧，真的是有两年没看到了吧。所以呢我们稍作休息，在广告之后呢也和听众朋友来聊一下，首先说一下上海新房的市场表现，还有呢我们也来聊一下二手房好像这个热度慢慢的在升温，越来越高了，那是不是从量啊价方面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增长，还有呢对于那些近

0: 期想要做置换或者想要买入房屋的这样一些买家，卢文熙到时候也说一下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好不好？
1: 好
0: 好，那电话不挂，稍作休息啊，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4: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3: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4: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3: 你有没有投资啊？
4: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3: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4: 好嘞。
3: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4: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3: 好，那他跑不了。
5: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6: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财经世界眼花缭乱，让我带你一眼看穿理财万花筒。
7: 好，继续我们的理财万花筒。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中原地产的市场分析师卢文熙。卢文熙，我们刚是说了一些土地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新房。哎，卢文熙，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哈？就是现在新的楼盘，它除了这个价格相对来说比周边的二手楼盘要来得高之外，我还发现一点，它的物业管理费也普遍的高于周边的二手楼盘，哪怕是同品质的二手楼盘，它的物业管理费也是有差别的。
8: 嗯，是这个，这是我们发现最近2年特别明显
7: 一些变化，对，而且贵很多。

0: 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开玩笑说，哎呀，这个反正单价10万以上的，基本上都是7块8块以上的这个物业管理费了啊。这个再贵一些的话，也是比较正常的。
1: 7块8块，你有没有说的比较低？因为我最近听到的很多楼盘，物业管理费每平米都是2位数的。
0: 对，这个我只是说这个基本上是这个起步价格
1: 啊，对，
0: 这个、起步价格就是你不可能就是低于在这个低于这个价格了，因为从整个我们现在来看的话，那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物业管理的服务肯定也是跟以往是有所不一样的，这个我也看了很多的这个楼盘啊，就最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什么，就是如果你的这个物业费真的是上了7块到8块之后，你能明显感受到他提供的服务跟4块左右的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最大的差异就是小区里边的绿化，
1: 嗯
0: 啊，这个小区里边的绿化就是这一般来说啊，就是真的是上了这个7块8块以上的绿化，草坪里边绿化它没有任何的枯叶的，连就是不要说垃圾啊，连枯叶都会没有，掉了随时有人会帮你打理的啊。但是如果你3块4块的话，这个草皮就有点不一样了啊，这个会有一些枯叶，当然这个草皮的成色颜色啊也是跟有很大差异的。所以就是说现在很多的物业提供的这个服务也跟就是它的一些价格是有一些挂钩的，当然就是真的是上10几块，它也一定是配备这个小区的那个会所的，这个也是有很大差异的。但现在有的时候也经常会说，哎，这个房子买了，有的时候住的开销好像也是有点大，
1: 这是的，
0: 是。那么回过来说这个市场这块啊，就是市场这块，就是我们发现今年这个新建商品住宅的这个交易量还是比较有活跃的，这也是明显受到了这个受新7条政策的这样一个推动。就我们到了这个3月份传统的小阳春之后啊，基本上每个月都是在这个50几万平方米的这样一个水平进行这个横盘的这样一个运动啊，它没有在它是有明显的这个冲高之后有一个横盘运动，而不像前2年这个冲高之后可能会有明显的收缩。当然今年的很大一点就是，尽管成交量这个要比去年大概同比再减少13%左右，但我们发现自从去年的825之后，市场的风向就开始变了。我们今年上半年的成交量其实要比去年下半年的成交量来得高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自从去年825之后，整体的市场啊越来越好啊。这个当然就是新房市场可能跟二手房它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市场，因为二手房里边更多的还聚焦于我们刚需上车为主的这么一个市场，新房市场基本上都是到了一个刚改啊刚需首次改善啊这样一个偏终端或者是甚至是偏高端为主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它的状态是跟我们二手房是有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今年也是比较有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今年的高价房的市场虽然交易量还是有一定的延续性，但是我们发现啊，这个高端市场也开始卷起来了啊，就除了一些个别的网红项目它是比较热，能够出现开盘基本上都是全部去化以外，但是大部分的产品，市中心的尤其是这个10万家甚至14万家以上的产品，就面临开盘可能这个不满70%啊这样一个变化。在前2年的话可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毕竟是中环以内的这样一个区域啊，基本上开出来都卖掉，但是今年就发现这个开一次盘清盘不了的项目就开始变多了。那反过来就是基于这一次的新7条的推动，我们就发现再叠加政府收储新房以及房票制度，我们发现刚需以及首次改善的产品交易是特别活跃的啊，因为我看到这一次上半年成交面积前10的榜单里边有大量的3字头、4字的产品，甚至有2个项目啊，一个是位于这个奉贤，还有一个是接近临港这里啊，那么它的价格基本上3万都不到哦。这个现在新房动不动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动不动就是很高的这样一个价格，居然能够看到这样2字头、3字头打头啊，这相对来说就是我们的这个刚需房源是非常不错的。那这个其实也是 就因为有一些收储啊，包括是用了一些房跳的制度，那给我们说像嘉定啊等等这些远郊区，它里边也有旧改城市更新旧改，那么也运用了一些房票的这样一个手段，就为当地的啊那些这个三字头啊四字头的这些房源新房啊，就起到了很好的这个项目去化的这样一个作用啊。所以说我们今年上半年套均的价格大概是896万啊，这个跟去年相比是有明显的下降的。当然就是说我们从房产市场上的一些信息就也是可以看到，就是销售热点可能不绝对啊，就以往我们概念里边市中心反正都好卖的，都不愁卖的，但是今年就发现压力好像有点大啊。这个我们发现除了今年好像有除了这个黄浦江边上的啊，最典型的就像这个云起滨江，就是这个世博板块沿黄浦江的一部分还卖得不错，或者是绝对市中心啊可能是卖得不错之外，这个其他区域里边可能就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去化大的一些压力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大宁，这其实也是典型的偏中高端或者甚至高端改善的，但是它可能面对的一些客户就是标的基本上都是2500万甚至更高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可能上车的这种门槛是比较高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市场的去化有些项目开盘去化基本上就降到了60%甚至50%以内啊。所以说这个市场也不是说这个到了市中心也都不愁卖，相反啊，我们看到就是外环周边一些的甚至接近郊环的，因为有我们的新七条的这个政策的这种推动，很多客户他直接就因为买新房公积金啊政策全部用足的话可以贷300多万，
1: 对，
0: 那我们发现就会有一部分人就是我可以上车了，这个新房的这个购买的这种欲望这个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
1: 确实是这样。那么刚刚我们是说到了一个新房，其实卢文信，你有没有觉得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只要价格对，甚至有时候地段都可以不看，只要你价格对啊。那么对于新房来说呢，可能当这个市场比较淡的时候，有些这个房地产公司说，哎，我可以打折促销啊，等等等等。但是对于二手房来说就很难，因为很多人手里就这么一两套房子，甚至于他卖出之后是要去做一个置换的。因为这两年从置换的角度，我们还有一个个人所得税的退返政策，而且呢，很多老人也想到将来要给子女呀，一旦继承差价会不会太大，所以呢也会借这样一个机会去置换。那么在这样一个政策的各种利好的推动之下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二手房市场今年小阳春以来一直是保持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热度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说这个会不会这个温度过高啊，还有呢，从二手房市场的一个角度来看，它量上去了，那么这价格有没有上去呢？
0: 这个我们先看一组数据，就上半年上海二手住宅成交是13.22万套，同比是增加了20%，这从走势上很明显，就是除了这个今年的2月份因为过年成交量是不足1万套之外，其他的都是在这个2万套以上运行的啊，包括这个我们说3月份的话它的这个交易量是刷新了10年的同期新高啊，包括我们刚刚结束的6月份单月的话，它的成交量是刷新了5年的同期新高啊，所以说量的角度还是比较明显的。当然我们从这个价格来看的话，其实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啊。这个我们自己这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就1月份是一个低点，然后连续反弹了5个月，当然6月份的这个指数要到下个月出来。那么我们自己公司监测的一个这个指数呢，其实已经是连续反弹了5个月，6月份也是反弹的啊，这个累计的涨幅呢是达到了4.5%啊，应该说这个止跌这种企稳的这种信号还是比较明显的。那我们发现一部分房东也是随着成交量的这种持续的释放，而且越来越稳定，那一方面我们发现就是主动的抛压它是减少的，因为我们看到网上房地产的挂牌总量在1月初的时候还是33.6万套。但到了这个6月底的时候已经是降到了30万套，我7月1号去的时候就看到了直接是跌破了30万套啊。所以说一部分的房东看到市场转好之后，这种比较担忧或者说恐慌的这种心态马上修复了，撤牌的也很多的啊。所以另外呢，就是今年 也是房租啊，这个租金市场也是出现了一些止跌的这种。

0: 多一个月新增挂牌量在2万套，我们平均的成交量是在1.9万套。但我们现在今年发现啊，一个月新增的这个挂牌可能就1万1、1万2，但是我们每个月的成交要到2万多套，所以它是一个不断消耗库存的这个趋势。另外呢，这个挂牌二手房挂牌，它也是一个动态调整啊，受到市场预期和心态的这种影响也比较明显啊。随着这个市场转好，突然有一部分房东说："哎，我现在卖会不会亏了啊？这个要么调价格，要么就再等等看看。"所以会导致有些小区啊是出现无房可卖的现象啊。当然，这个无房可卖不是说小区一套挂牌房源都没有，是指比较正常的房源，像是现在这个两楼、顶楼还沿马路。这种流动性不是特别好的这种房源，虽然是有挂牌的，但是看的人还真不多啊。哪怕这个价格明显是有一定性价比的，但是好像这个买家可能也不是特别买账啊。所以说这个里边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当然，这说到价格，就是虽然是说我们说总的一个价格它是在反弹的，但是在上升的过程当中，它是出现一定分化的哦。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今年涨得比较明显的就是一些，我们说所谓的这老旧小吧，啊，这些产品是率先止跌的，而且是率先开始反弹的，尤其是一些啊马上面临到有一些旧改的预期的这部分房源啊，可能它的这个价格就比较明显，其实今年可能涨了20%甚至更多的这个上涨。另外呢，还有这些资源稀缺性的这种房源。它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价格的止跌，哎，比如说我们临近能够看江啊等等啊，但是同小区里边呢，你看不到江的，那可能它还是
1: 对，
0: 在一
1: 他
0: 个
1: 就没
0: 阴跌
1: 那
0: 状
1: 么
0: 态，
1: 抢手了，对
0: 哎，
1: 的，对
0: 对，
1: 的，
0: 它
1: 对
0: 还是在一个点一个点慢慢的往下磨，所以说市场量反弹得很好，价格也开始止跌回升了啊，但是也这个要看你手里边是哪一种产品，当然我们也是期待进一步的巩固这么一个走势。
1: 好的，最后那个卢文熙，我们简单的用2、3分钟时间和大家说一下，如果下半年想入市买房的买家，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好不好？
0: 哎，这个我一直说，就是买新房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选择，尤其是想置换这个偏啊总价高一些的，我认为今年的这个到了3季度末或者4季度的时候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入市的时间窗口啊。这个首先就是我们也看到，今年下半年尤其是偏一些中高端改善的这种产品的供应量起来了啊，而且在前面提到了这个市场可能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卖得特别好，那么就面临有一部分的这个开发商，可能他会因为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原因，对他的这个营销力度上会加强，啊，这个也价格可能会比较友好，所以我认为到了这个3季度末、4季度初的时候，如果你想要买就是新房的话，这个时间点我认为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当然，二手房里边现在我们也看到了，一部分的产品已经开始有所反弹了。所以，在目前的这个市场当中，首先避坑一点就是千万不要去买一些这个有一些概念性的东西啊，不确定性的东西，你去冲进去买，尤其是反弹的特别多的，所以这个还是要避险的。但是对于一些如果你看中一些楼层啊，位置啊是比较好的，然后价格跟现在的这个小区同品质里边相差不太多的，那我认为啊，这个可能你是针对5、6百万、7、8百万的这种啊，你选个二手房，你的地段要比新房要来得好，那我觉得你是，尤其是一些品牌的或者品质的商品房啊，房龄不要超过15年，那我认为可是完全是可以出手的。
1: 接受的啊，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中原地产的市场分析师卢文熙，谢谢卢文熙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1: 好，刚刚说到买房，其实我觉得新房的话，其实大家要看品牌，这个还是蛮重要的，因为相对来说，这个比较有实力的这样一些开发商，它的一个房屋质量相对来说可能会有点保证，但这个呢，确实没法100%，所以这时候就觉得，其实买二手房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至少你要知道这房子漏不漏水啊，隔不隔音呢、啊？周边的配套是不是成熟啊？等等等等啊！有听众朋友说，让我说一下售后公房的新 政策。售后公房新政策呢，其实今年二月份出台的这个和售后公房卖出相关的政策，应该说对售后公房没有那么友好。

怎么说呢？因为现在有些还是使用权房，原来就使用权房，你把它从使用权买成产权，即便是今天买明天卖，它也不会有一个增值税及附加的这样一个产生，因为这个呢是对于使用权售后公房它是有一个免征的。但是呢，今年2月份出来的这样一个政策说，售后公房和商品房是一视同仁，就是我通过去这个用工龄做一些优惠也好，从使用权买成独立产权，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获得产权之后，和商品房一模一样，一定要满2年才能卖出。那当然，你明天卖也可以，但是呢，如果不满2年的话，会要征收增值税及附加。那目前呢，增值税及附加的一个税率呢，是在3.15%到3.18%之间，而且这个是按照全额来征收的。所以今年出台的这样一个政策，应该说对现在还是使用权没有买下产权的这样一些售后公房呢，确实没有特别特别的友好。但是呢，这2年，售后公房也好，个人的房屋置换也好，是有一些优惠政策的。针对售后公房的优惠政策呢，是这样的，就是售后公房卖出前后1年内买入新房，那买房的人呢，限本人或直系，就是第一继承人，就比如说父母啊、子女都是可以的。那这时候相应的契税可以做抵扣。具体的来说，比如说父母把这套售后公房卖出了，然后卖出的时候，这个房价大概是在200万。随后呢，子女去买入一套新房，当然可以商品房，就买入一套商品房。那如果商品房是500万，那么这时候子女在缴纳契税的时候，只需要缴纳500减去200，也就300万，按照他应缴的税率来进行缴纳，子女也可以享受的。这是一个，但是时间节点一定要注意，前后1年内都是可以的。而去年，不是去年了，已经延续几年了，今年年初又继续延下去，一直延到明年年底的这样一个个人所得税的退返政策呢，是这样的，一定要先卖出，再买入，这是第一点。第二，一定要本人卖出，本人买入。第三个，卖出到买入1年之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卖出的时候如果有个人所得税，而且缴掉的话，那你在买入的时候可以做一个退返。当然，买入的房屋价格要大于等于你卖出房屋的这样一个价格。所以每一个政策其实它都是有一些前提的。那听众朋友，如果确实对这样一些售后公房啊、房屋买卖的政策，还有我比较建议大家，就确实你要最近做一个置换了，因为这个政策你看一直在做调整。比如说像去年8月之前，我们卖出一些相对来说价格比较高的这样一些房屋，就非普住宅的话，还有个人所得税要交2%，还有差价要交5.3%的增值税及附加。但在去年8月份的这样一个政策当中，这个就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就无论你多贵的房屋，我卖出个人所得税只要1%，这是第一个。而且呢也取消了普宅和非普宅的这样一个划分，也只要你满2年卖出，它就没有增值税及附加的这样一个产生了。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就是当你房屋要做置换的时候，就这房屋要动的时候，提前来我们节目里面先问一下。怎么动比较合适？我们呢也会根据目前最新的一些政策规定来给到你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案。没有最优的，只有最合适你的。很难说就是先卖省钱，还是这样省钱那样省钱，这个要结合你家里的具体情况来的。然后有听众朋友说，为什么不聊大盘啊？因为大盘我们来看一下，上证指数这会儿是在4044.40点，涨了0.19%。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是说房产的。整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交易进行时。那2点到3点，我们会来跟您聊聊有关于大盘的话题了。好的，稍后我们将一起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关注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2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正在进行后市交易的沪深两地市场最新的一个指数表现。上证指数呢，今天下午是出现了两波下探，从指数的一个角度来看呢，目前已经是由红翻绿了。最新呢是报在4029.75点，跌了0.17%。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12,796.3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数15,258.37点，跌幅是大于上证指数，到目前为止的一个跌幅是达到了0.92%，下挫了143.07点。量能方面，14,889.25亿元。创业板市场呢是3,912.39点，下挫了2.65%，到目前的成交7,029.77亿元。科创综指2,413.30点，跌幅1.87%。量能方面，4,889.5亿元。科创五零指数2,127.01点，跌了2.69%。量能方面是在1,862.4亿元。北证五零指数这会儿最新呢还是维持了一个红盘的状态，1,221.69点，跌了涨了1.02%，涨幅到目前为止的成交是达到1,835,900万元。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 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122.8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898.9元，跌了7.09元，跌幅达到0.09%。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最新是在100.77，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828。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这两天大家千万要密切关注天气的一个变化。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的阵雨，明天是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是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下午起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呢在60%到9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33.7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57%，目前是东风1级，但是有台风蓝色警报。好的，稍后走入这时间点档的一财之道。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8: 有同学在问，在这个阶段有没有必要来打新债呢？我们先来简单的解释一下啊，个人投资者所说的打新债呢，就是指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的时候去申购，等可转债上市之后来卖出，这样就可以来赚取差价了。这里说的可转债是上市公司发行的一种债券，既有债券的保本属性，又有随着股票上涨获利的权利。2025年有很多的个人投资者打新债的收益还不错，并且呢，由于有债券利息的收益，即使可转债上市之后价格下跌，损失也不太大，所以很吸引人。但是2026年以来，个人投资者打新债中签率是明显下降了，收益也是大幅缩水。根据万德的统计，2026年可转债平均网上中签率只有0.002%到0.005%，而热门小盘债最低只有0.0003%。2026年的上半年收益规模比2023年和2024年下降了7成左右，同期上市新债的首日平均涨幅是14.7%，但是也有大约14%的新债一上市呢就跌破了发行价，也就是每7只新债就1只会跌破100元的面值。 如果坚持中签之后首日就卖出，全年下来的收益应该还是正数，但是收益率呢也不会太高。从当前的市场环境来看呢，打新债的不确定性是明显的增加了。2026年的可转债市场的压力不小，已经有30多只可转债发布了赎回公告，大量已经上市的可转债的溢价被压缩，连带着新发的转债上市之后的涨幅也不高，所以呢，盲目打新债收益也并不可观。个人投资者如果有一些闲钱无处可投呢，比如说有几千元，并且有时间持续关注新债发行的情况呢，也可以来适当的参与，但注意不要逢新债必打，要找好的公司的新债进行申购。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不必考虑打新债，还不如定投指数基金。同时务必注意，当股市震荡加剧的时候，新债上市破发的概率也会进一步上升，这可能会导致综合打新的收益率归零，甚至是亏损，所以还是要认真考虑好。
7: 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交易进行时。那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中银国际的证券投资顾问陈邦。下午好，陈邦。
10: 哎，主持人好，
6: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哎，陈邦，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的指数。下午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各大指数都出现了几波下探啊。那么上证指数呢，也是进入了一个由红翻绿的状态。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上涨和下跌的家数。目前我们看到上海市场上涨是达到了1616家，现在少点1609啊，但下跌只有702家，也就上涨家数其实是下跌家数的2倍多。那对于这样一个情况，陈邦你怎么来解读？
10: 嗯，这个呢是跟近期的这个走势啊是比较反常的啊。近期的前段时间的走势是整个市场当天啊，这个往往是算力半导体如果说是这个上涨的，那么整个这个市场呢这个上涨加速啊会偏弱啊，就是整个市场的涨跌比会小于1:1啊，就是赚钱效应不明显，那就是资金在这个算力和半导体当中抱团啊呈现出来的这样的特征。那么今天呢是算力半导体出现了修整，我们看到这个个股呢出现了一个修复啊，前期偶尔零星的时候我们见到过这种情况啊，那么最近2周我们这种情况可能见的比较少，今天又再次出现了这个情况，反映出来的其实还是这个资金在这里啊其实做修复的意愿还是很强的啊。昨天的这个市场的话，创业板带着整个这个指数反弹啊，创业板只反弹了接近4.5%啊，是近期啊，就是7月初以来整个市场调整过程当中，应该讲反弹力度最大的一天，因为前期的话是连续的这个调整，几个交易日的话把6月份整体的涨幅全抹掉了，情绪还是比较低迷的啊。在下跌的过程当中，不仅是算力半导体的调整啊，那么可能整个这个其他的个股也在调整啊，就是赚钱效应是比较弱。那么昨天的一个探底回升的话，是站上了这个5日线，量能也有所放大，那么起到一个企稳的一个作用啊。那么企稳之后，那么随即就会展开这个超跌反弹或者叫情绪修复啊。我们看到今天整个这个低位的一些方向啊，包括像这个医药啦啊，创新药类的，还有像这个软件啊，还有像这个游戏啊，互联网，包括这个 AI 加啊，以及啊，我们看到这个下午的时候突然间商业航天大幅启动啊，
6: 对，
10: 那么都起来了，就是低位的这个方向在做修复啊。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高位的算力半导体啊就出现了一个修整啊，就整体来讲呈现出来的还是一个这个跷跷板效应啊，就是高位和低位的这种跷跷板效应。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呢即使是我们 看到这个上证指数、深成指，包括这个创业板指啊，尤其是创业板指现在的话跌幅是超过3%的，那么都是绿盘的啊，就主要宽基指数基本上是绿盘的，但是整个市场呈现出来的上涨加速啊居多一些啊，就是整个这个两个市场到目前为止的话上涨加速是接近4000家啊，涨跌比是超过2:1，就是赚钱效用是好于指数表现的啊。反过来讲，就是说这种局面的产生主要还是因为小票上涨大票调整的一个原因啊。从整个这个指数表现的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出现这种局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前整个指数可能还是处在一个这个大的箱体震荡的过程当中啊。像昨天的话是打到这个箱体的下沿，然后出现了反弹，那么今天的话又出现了一个这个冲高回落，就是整体来讲市场在这里不具备有走这种趋势选择啊，不管是向上上的趋势还是向下的趋势，就不具备有走这种趋势选择的这样一个条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区间震荡啊或者横盘的这种概率就会更大一些。那么在横盘的过程当中一些的这个题材股的交易机会或者说是板块轮动的这种机会啊，就会慢慢的凸显出来啊。既然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算力和半导体啊，尤其是半导体指数昨天反弹到了前期头部附近啊，这里其实是有修正的一个需要，再加之我们看到这个算力的前期啊，就算力前面这个3个月啊，就是6月、5月、4月啊，这3个月很多的个股其实涨幅巨大的，包括这波的这个半导体啊，就是整个6月这一波的这个半导体反弹，那么反弹有部分的这个个股反弹力度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前期涨幅比较大的话，就存在一个估值消化的一个问题啊，也就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个我个人觉得这个算力和半导体一些高位的这个科技啊，不具备有再次这个大幅拉升的这样一个这个契机啊，那么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它的这个前期的这个估值上的一个压力。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低位的一些方向出现资金回补啊，那么走出类似于今天这样走势就在情理之中啊。所以总的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整个这个七月指数大体都是以这种休整啊或者区间震荡为主要的这样一个这个特征啊，在这里进行一个演绎。所以总的来看的话，也许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能感受得到啊，就是整个这个市场可能个股的这个赚钱效用啊，或者说是个股的这个涨跌加速的这个情况，可能会好于指数的一个情况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预感。主持人。
6: 那么对接下来一段时间来看，因为今天我们也确实是看到了消费板块的像医药啊、白酒啊，在行业板块的一个表现上都是涨幅居前的，对吧？当然你也聊到了像航天装备啊、航海装备啊，在后市突然发力出现了这样一个上攻。那你觉得消费板块今天的这样一个突然的这样一个上攻是一个触底反弹呢，还是说消费板块相对来说已经到了相应的底部，在接下来的时间段里面你会看好这样一个板块吗？你觉得市场的主线会不会有变化？
10: 这块的话我觉得可能还要继续的观察啊，这里面对这里面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还是会存在着一个变数的啊。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能会看到，比如说像今天这个早盘的时候，主要还是由于这个医药板块的一个拉升啊，那么随后带动了类似于像食品饮料、白酒这种上涨。午后的这个上涨主要还是由于这个商业航天带动的啊，就是刚公布商业航天的这个回收啊，成功回收的这个消息，刺激了整个板块的一个走强。整个板块里面最多的时候出现了有60多个涨停，就是整个全市场一半涨停都是由商业航天来这个
6: 商业航天贡献的。
10: 对，但是这一波的这个快速拉升，也显著的出现了这个失血效用，就是它的这个虹吸效应导致从其他板块去抽血，
6: 对，
10: 那么其他板块也随即开始出现了一个调整，尤其是算力、半导体为代表的高位的科技的这个调整可能会更大一些啊，是这种情况。所以这里呢，我觉得，为什么说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呢？因为究竟是高低啊，

0: 高位向低位转移啊，你像这整个这个创新药里面，既包括啊医药，既包括有创新药啊这种科技属性比较强的 CXO 这种科技属性比较强的，也有消费属性比较强的，你像这个医疗保健，还有这个类似于这个传统的我们中成药啊，这次就是这些个，还包括一个医药商业等等这些方向。所以究竟上涨的这个动因是来自于科技还是来自于消费，实际上是不好判断的。因为从午后的这个情况来看，商业航天其实它没有消费属性，啊，那它属于是低位科技啊。所以这种轮动，是从过往的这个情况来看，一般是低位的科技的轮动，啊，就是像高位的科技和低位科技之间的轮动。如果低位科技轮不动了，啊，可能才会考虑到成长和价值的一个轮动，啊，所以优先级应该是科技股内部的轮动，其次才是这种，这个成长和价值之间的轮动。那就目前这个情况来看，依旧可能是科技内部这个轮动的这个，特征会更加明显一点啊。你像午后的这个商业航天，基本上还是科技内部的一个轮动啊。所以接下来的话，如果说整个这个，医药内部出现分化，那么创新药和 CXO 这种科技属性比较强的，啊，那么率先是走出了这个。就是或者领涨啊，或者是走出这种盘整的格局啊，那么其他的这个消费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掉队落伍了，那就是意味着这个轮动可能不是这个因为医药引发的食品饮料、白酒这种消费的这个反弹，而是纯粹只是由于高位科技向低位科技的一个轮动，所以我觉得下周可能就会明朗啊，就这块的话。短期来讲，可能还是，看不透啊，看不透，所以总体来讲的话，目前啊，个人建议就是，过多的可能，把这个侧重点，聚焦到科技内部的轮动这一块啊，因为本身来讲，这个市场的热度还在，而且整个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成交额它没有明显的萎缩啊，就是本周我们看周二、周三的时候，市场的量呢一度缩到2.5万亿的这个地量水平，那么随后。在周四的时候，量能又恢复到了2.93万亿啊，接近3万亿。那么今天的话，其实量能的话也有所提升。那这种情况下，也就意味着量能没有萎缩啊，没有萎缩的话，那这个板块轮动其实是容易展开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整个指数还是一个区间震荡的格局，在这种背景情况下，那可能这个轮动向科技倾斜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主持
1: 好
0: 人。
1: 的啊，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中银国际证券的投资顾问陈邦，谢谢陈邦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的，下周再见。
1: 好，再见。好，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一下目前指数的一个表现情况。上证指数呢，依然是一个绿盘的状态，但是我们确实也是看到了它这样一个跌幅的收窄。最新呢是报在4029.22点，跌了7.23点，跌幅是达到0.18%。今天其实从上午开始，量能方面就有一定的放大啊。现在的成交量能是达到13,476.86亿元，个股。方面这会儿上涨的有1691家，下跌的是631家。好，稍后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财经对话。
2: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你精彩人生。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2: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4: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2: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德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3: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1: 好的，走入今天的财经对话，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银河。

0: 证券的朱琦。下午好，朱琦。
1: 下午好。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那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消息，我相信很多人会比较关注，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它会在7月17号到20号，就下周在上海举办。那这一次呢，围绕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这样一个主题。那你觉得在这一次的人工智能大会上会有哪些看点和亮点？
1: 那确实啊，整个大会应该是比较应景，因为今年讲的最好的就是人工智能这一个板块，那包括我们 A 股，那包括美股也好，韩国也好，其实大家都聚焦于人工智能 AI 赛道，所以说的话，那个这次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它的规格应该是比较高的，它的召开时间是在17号到20号，然后的话又是在。3D4个馆同时是启幕。其实这次的话，我们觉得，比较多的亮点的话，比如说那业界最大规模的超节点，那华为的 ATAS950 升级可能要亮相了，对吧？其实我们知道，最近这段时间的话，那个盘面中也出现了些许的变化。之前可能都是围绕的 AI 硬件、北美三类链，对吧？三类链现在其实这样来说的话。进入到那个六月份以后的话，我们国产三D链整个板块、整个产业链都是比较强的，走势是比较强的，说明资金也是有所切换。当然，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在那个大模型端，我们知道在港股今年上市过两家公司，一家是智谱，一家是 MiniMax。然后智谱的话，它在目前的一个营收利润情况下的话，它市值已经来到几千亿，说明。那个智谱的 5.2 的大模型的各项数据应该是在业内都是得到好评的，然后在三季度的话它可能会发布 5.5 版本的话，直接来说的话它可能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多模态的大模型，包括 MiniMax 这次的话也会发布它的 M3 那多模态的大模型和那个接月的 Aging 的操作系统，对吧？直接来说的话，那个这次还有 Aging 的接月操 Aging 的操作系统，包括进程计算的 3D 芯片，还有更加关注的一个就是在那个 AI 应用端的，因为这次的一个人工智能大会会发布全球首款的 AI 智能级手机，对吧？都会在那个大会展出，所以说的话，这些应该都是这次那包括就是在七月份这次大会的一个亮点。我们知道。这两年市场都是聚焦在它的上游，那上游的话都是硬件端，那硬件端一轮又一轮的一些炒作，那随着这种北美 CSP 就是云计算厂商那大量的资本开支啊，其实一直现在走到现在的那个六七月份的震荡的调整，可能也是市场再次有一定的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些预期啊，那预期后续的话那个。就是下游的应用，或者说整个人工智能赛道的发展，在短时间能不能产生一定的一个现金回流，能够去覆盖之前所投下去的一个硬件的资本开那个就是摊销和折旧，所以说才会出现一定的一个分歧的震荡和调整。所以说在这个阶段的话，你适时有一些那中下游的一些新的一些模态，或者说不管是模型还是那系统，那 Aging 系统还是一些智能手机，我觉得话都是应运而生的，能够看到整体的一个产业继续在向前推进、向前发展的一个过程。
0: 那一般来说，如果是事件驱动型的行情，我们知道在市场上往往会出现像预期升温，随后是高位震荡，然后到时候就利好兑现的这样一种节奏啊。那么这一次如果是人工智能大会，它会不会也会有这样一个行情的一个波折？那么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作为投资者在这个时候应该要注意哪些节点？
1: 确实，应该说，经过两个多月的一个就是行情的一些演绎啊，那整个 AI 人工智能整个赛道热度那非常高，那包括你去看在五月份、六月份，甚至出现了什么，出现了，整个板块的上涨，出现了就是科技只有科技上涨，其他的都是为那个这个板块提供流动性的状态，说明市场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些分化是极其的一些突出，说明市场的极度是看好整个科技整个产业链，那人工智能整个产业的一个发展，所以说的话，确实到了七月份的话呢，我的六月份中下旬开始震荡是加剧了，虽然说昨天。 受到了就是长兴存储在7月16号要发。

0: 品 IPO 的一个消息提振，整个板块再次出现了大幅的一个反弹。但是你会发觉一点，确实由于第一个位置在相对的高位，第二的话那个波动太大之后的话，那会打断整个交易的一个持续性。那这个里面的话还会有来回的反复的一些分歧的一些发生。对，另外的话就是，确实在那个市场资金也是在整个板块内做上下高低的一些选择。像之前可能涨了很高的一些板块的话，它可能再去往上去冲，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些疲惫感的啊。现在所以说的话，这两天其实很久很久没有反应的，就是单侧 AI，那渐渐的受到一些资金关注。其实我们提到了这次的就是全球首款的 AI 智能机手机的发布的话，其实也可能也是一个事件驱动，或者说是一个消息驱动的。因为这台手机是那中兴通讯那个研发的，那努比亚的一个手机。那如果是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应用形态的话，或者说是和现在的一个智能手机是有所不一样，能让大家感觉到那个AI agent 在那个就是下游的应用端，还是出现一些那个推动和发展的话，那其实是会吸引部分资金去那个就是不管是消费电子也好，还是那个单侧 AI 是做这种那个模拟控制芯片的这些公司也好，其实可能资金就会有所转向了，那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话，从那个之前比较聚焦、那波动比较大、那位置比较高的一些那个硬件端，那向那个端侧端去做一定的一个资金的一些腾挪了啊。所以我觉得话，虽然说看似好像那个短期的所谓的端侧 AI 的一个表现是有这样的一个题材驱动的，对吧？当然，那个后续的话，我们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然现在有了全球首款，那后续的话，我相信不管是我们国内厂商，还是那个原先的一些国际品牌厂商，那可能都会在这一块的话是有一定的一个向前的一些推动，对吧？当然，从那个这次大会，它可能还会那个有一定的分享和预估，那预判，那预判的话，今年其实整个产业链的话，应该能够达到万亿了，那万亿了，然后的话增速还是能够维持在那个30%以上的一个增速。虽然说我们去年在那个就是应用端的话，手机也好，电脑也好，智能终端的出货量已经是达到了1亿台啊，但是的话，其实后续的话，如果是要那个出现那更加有现象级也好，或者保持更高增速的那个发展的话，那其实那个 AI 那个智能体的手机也好，AI 的一些电脑的话，它其实应该还是会有技术的迭代和不断的进化的啊。我相信，如果是后续那个有不断的一些迭代和进化的话，其实是能够会那个带起更高的一个就是销量，那带起更高的一些增速的。所以的话，从目前应该说已经是渐渐有一定的一个就是变化了吧？那就是后续那个也许下半年那整体的人工智能赛道应该还是不错，但是的话它可能重心啊，它的一个关注的点那也会和之前会有也和上半年会有些许的不同，对吧？因为上半年不管是那个就是光模块也好，还是那个就是那个光纤光缆也好，那包括还是一些那个就是上游的一些那就是和 AI 应用相关的一些材料也好，那都走出了淋漓的一个上涨趋势。那但是我们觉得站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投资者要做一个提前性和预判性的话，其实后续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会往这些端侧的方向去做一个移动。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银河证券的资深分析师朱琦。谢谢朱琦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1: 哎，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两地市场一些最新的一个成交量能的变化。那目前呢，上证指数是一个微幅绿盘的状态，4025.65点，跌了0.27%。深成指呢是跌了1.30%，在15197.32点。创业板市场呢是跌了3.22%，而且我们看到创业板市场其实还是在一个不断下探的一个过程当中。而从行业板块的一个角度来看，航天装备然是涨幅居第一位的，整体板块涨幅达到了11.15%，其中像航天寰宇啊、XD 航天电啊、中国卫星、中国卫通、中天火箭、星网、宇达都是封到了一个涨停的位置，而且呢，航天寰宇是以20%的涨幅封到涨停。

0: 航海装备现在是涨了6.69%，医疗服务涨了5.93%，影视院线涨了4.56%。好，稍后是我们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继续关注交易进行时，稍后见。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9: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中辉期货农产品资深分析师贾辉。下午好，贾老师。
11: 主持人
0: 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聊一下商品期货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动态。
11: 好的，那么今天来讲的话呢，农产品板块呢收跌的品种相对是比较少的，那么收涨的品种比较多。那其中呢，这个养殖类的品种啊涨幅是位居前列。那么日内涨幅较大的品种有这个鸡蛋、生猪，那么第三个排名到是棉花。那截止到午盘的时候呢，那么鸡蛋的8月主力合约呢是收涨了2.17%。那么对于鸡蛋方面来讲的话呢，那么虽然说是7月的这个新开产的，但其数量啊依然维持这样一个环比增加的状态。但是当下养殖利润较好，也导致了这个代淘蛋鸡的一个延迟淘汰。那么所以整体来说，这个鸡蛋的供应呢环比是较上半年呢是持续改善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夏季高温呢，会导致这个鸡蛋的这个产蛋率出现一个季节性的一个下降，所以说目前的这个生产端包括了一个终端的这个鸡蛋库存呢，近期也是一个持续的一个环比下降的态势，并且呢，也低于去年的一个统计水平。那么当前来说的话呢，像这个南方市场的走货呢，整体是好于北方市场的，那么蛋价呢，也陆续走出了这个梅雨的这个 还有季这个预期下的一个相对低点。那么待到下旬这个南方春梅之后呢，那么鸡蛋的存储问题呢也会得到缓解，那么经销商的备货呢也会有所增加。所以说整体来看呢，在这个中秋啊备货需求的一个预期下呢，那么鸡蛋呢还是维持一个平常的格局。那么最近呢，是因为这个台风巴威的一个登陆啊，那么会影响到短期的一个鸡蛋的临时供应，所以日内的这个现货的市场的这个走货呢是非常顺畅的，那么也是提振了盘面的这种看多的一个情绪啊，所以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收涨的行情。那么另外呢，就是生猪方面来说的话呢，那么近期呢，其实期现货价格呢也是持续出现了一个低位的一个回升反弹。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那么大体重猪源的阶段性的出现了一个短缺，膘肥下仓的持续扩大，所以引发了一些二月的一个入场行为。那么二月的入场呢，直接就减缓了短期的一个出栏的压力。但是呢，因为受到这个上半年的持续的亏损的这个影响比较大，所以说这一次的二月入场的这个数量呢是少于去年的。所以整体来说的话呢，因为短期的这个出栏压力缓解了之后呢，那么也是利多了当下的一个期限的一个价格出现了一个回升。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同样的问题啊，就是台风巴威的登陆呢，同样也会影响到沿海地区的这个，尤其是中小散户的一个生猪养殖啊，包括这种生猪的转移的这种应激伤亡，还有大水过后的这种疫病的控制啊等等问题，所以也是引发了日内的出现了一个是看涨的情绪，一个推涨的走势。那截止到午盘的时候呢，这个生猪的九月主力呢是收涨了1.15%。那么排名涨幅第三的这个棉花方面来说的话呢，那么是主要是受到一个天气的一个高温预警的一个影响。那么昨天呢，这个新疆气象台的最新的一个消息啊，那么7月11号到18号，那么全疆大部呢将会迎来新一轮的一个高温天气过程。那么这一次的高温过程呢，将会导致当前严峻的这种气象干旱呢出现进一步的加剧。那么对于正处于这个蓄水关键期的不光是棉花，还有这个春小麦、春玉米啊等这种作物的生长，都会构成一个严重的威胁。而当下的这个棉花呢，正处于关键的这样一个花龄期的一个阶段，那么受这个气候的一个影响，那么市场对这种减产存在一些担忧，所以日内的这个棉花的盘面价格呢，也是从短线之前的这样一个调整的低位之后呢，出现了这样一个反弹回升。那截止到午盘的时候呢，棉花是收涨了0.75%。
0: 好，
11: 那么刚才讲的就是这个涨幅比较大的这个品种，那么还有一些日内涨这个下跌的品种呢，这个品种跌的并不多啊，但是跌幅最大呢就是这个棕榈油。那截止到这个午盘的时候呢，这个棕榈油是收跌了0.97%，那么也是大家也就温和的去等待啊，市场已经预期中的今天将要公布的棕榈油的这个疲软的药理库的一个数据。那么在中午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呢，那么这个数据明显是疲弱的这个程度是高于了市场的预期。那么下午的跌幅出现了一个进一步的扩大，达到了0.5%以上。
0: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中汇期货农产品的资深分析师贾辉。谢谢贾辉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1: 好，再见。
0: 好，最后我们请出的嘉宾是外汇资深分析师何诺飞，下午好。
12: 哎，主持人你好。
0: 我们简单的来了解一下外汇市场方面的一个最新动态。
12: 哎，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美元指数是交投在100.75一线，整体的话本周其实属于一个窄幅震荡嘛，下方100.3到100.6的一个支撑是没有破的，上方呢101附近也是有阻力的。行情没破之前的话，我们会建议去震荡最大，但是大级别的话是上升延续过程当中，所以整体来讲的话还是可能说逢低去这个往上看，这样会更好一些。非美货币的话，整体本周其实是跟随美元的，那美元震荡，非美也是一个震荡的状态，只不过美元本周是一个震荡走弱，所以非美货币是一个震荡走强。整体货币当中呢，那我们会看到表现的话是撑持这个强弱不一啊，欧系货币当中英镑的这个强度会更高一些，欧元的话弱，可能更弱一些。商品货币当中的话，整个纽元会有一波上涨，别的的话也比较弱一些。那么后市的话，整体美元上涨过程当中，所以我们会关注欧元的下行和澳元的下行会更好一些。美元对日元的话，到达160、162附近以后是有所回落，整体这个 有一定的顶部信号吧。前期我们也聊到了160到162区域，

0: 未来是一个筑顶的区域，但是的话级别会比较大，所以算是一个关注。人民币的话，本周是一个慢慢上行的过程，美元对人民币的这个上行，但是没有上破 6.85， 所以在强势过程当中的一个暂缓，未来 6.85 上破，那么会走强，不破之前，美元对人民币的这种下行走势应该是还会继续延续的。短线上的话，依旧是跟随美元为主。
1: 嗯，
0: 主持人，
1: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外汇资深分析师何诺飞，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嗯，好，拜拜。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呢，是报在 100.74， 欧元对美元是 1.1445， 美元对日元是 161.5583， 英镑对美元是 1.3432， 美元对瑞朗是报在 0.8048， 澳元对美元是 0.6953， 美元对港元最新是报在 7.8385。 那目前上证指数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 4008.74 点，跌幅是达到了 0.69%， 量能方面是在14399.7600万元。
2: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3: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2: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3: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2: 一财家居乐，
3: 一财家居乐。
4: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第一财经广播，就已经是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继续为大家请来啊我们的行家，来自于四八快庄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这段时间呢，我们的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得到了很多听众的这个反馈啊，
5: 嗯，
4: 消费者也非常的关注，消费者最关注的还是价格这块，经常看到这个低价。
5: 是的，是的，实际作为老百姓啊，装房子不是一个高频的消费，大家不懂这个行业，但是装房子又不得不面对这个行业，对吧？很多业主货比三家，对吧？那我觉得作为我是消费者，我跟大家是一样的，我也会比嘛。
4: 对。
5: 对吧？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呢，就故意给我们业主报低价，他就知道业主你不懂，你就在意价格，谁便宜你就扑上去找谁，所以这个呢，就是会让我们很多不是奔低价的业主踩了很多很多的坑。
4: 嗯，
5: 业主装完这房就觉得，哎呀，上当受骗了，就那种体验会很差，
4: 是，
5: 对吧？所以四八快庄我们企业这11年，我们不允许低价签单，开了工给业主做增项啊。二这儿呢，我也想跟我们未来有装修的业主提个醒啊，装修大家定装修不能听价格定装修，你听了谁便宜，你觉得上去找他没错，但事实上真的装修不能这么来学啊。有可能你现在听到的便宜，将来装完是最贵的，你现在看到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价格，最后装完性价比是最合适的。
4: 对，
5: 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一个服务行业，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你比如我买一瓶矿泉水，我换到不同的平台买，我定好这个品牌，这个毫升数，我只要买便宜了就省钱了，因为水质量不会因为你的价格高低来变化，水是定死的。那装修这个行业可不是啊，这里头我认为我们业主有个错配的认知。那作为业主找了三个公司，我讲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三个公司出来的报价出来三个价，一个5万，一个8万，一个10万，这个里头在我看来就有个错配的认知。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就是5万这公司最良心，5万这公司能装出来别人8万10万的活，所以呢就选择了5万的。但事实上这种选择方式往往这个用藏着很多的坑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要注意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大家首先要自己去判断这个事情，签你5万单这个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我认为是一定要赚的。
4: 对
5: 啊，
4: 对，
5: 他不可能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
4: 对，
5: 所以他绝对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儿。
4: 嗯，
5: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包括你找我，你找我签单，我绝对会赔着干，这是实话啊。
4: 嗯，
5: 但更别想实现他5万装出来那俩公司8万10万的活儿，做不到，不可能啊。他5万只能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啊，5万的服务。跟你那个10万的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交付结果也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5万呢只是报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价格让你进来，让你觉得他公司有竞争力，但事实上并不是最终完工的价啊。所以大家未来比价呢真的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比价要比，但你要会比啊。所以四八快庄为什么周末呢会有分享会的活动，都要想希望大家呢在选择我们公司之前，你不要光听我们公司的介绍工作人员怎么讲，那你要接触一下我们完工业主对我们的评价。

0: 装修如何盯控质量，那我相信这些问题都是每一个装房子业主你应该先行了解的东西，对吧？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想装房子想不被套路，那我觉得大家真的你记一下我们48块庄场位的活动热线，如果有缘分咱们可以在上海的门店面对面交流你家的装修的问题。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块庄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的场位服务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400-665-8848啊，我们的消费者通过打电话先来询问一下啊，就刚才这个博总说的这些知识，有些这个装修公司报了低价之后，他又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他压的是什么？压的一定是材料，压下来材料，这些材料一定是劣质材料。
0: 对，
1: 劣质材料当中呢有哪些？我们大家能想到的，哎，地板啊、涂料啊、橱柜啊这些低质材料，它必然会环保不达标。有甲醛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后期都会出现。
0: 是的，实际这个行业啊，真的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会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
1: 没错没错，
0: 包括我也在内的啊。所以我就建议我们的消费者，大家一定要变一个聪明的消费者，不能被一些所谓给你报低价的公司就把你就带到沟里边了啊！真的是这样的。
1: 对，
0: 装修我觉得装完房子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一定要把环保这条底线守住。如果老房子改造翻新完你如果环保不达标，那我个人建议你就不要碰这个行业，就不装了，你一分都不花啊！如果说大家下决心了我要改造这个房子，而且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啊！48块庄呢，我们在环保这个结果上给大家呈现的结果就是完工当天您就当天可以入住的，完工当天您可以请我们上海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如果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是48块庄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交付的环保上的唯一的标准，所以让每一个选择48块庄业主可以放心的入住的啊，
1: 没错。
0: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结果实现了以后，你拿到报告的时候你真的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会瞬间倍增。所以大家呢想了解咱们48块庄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48块庄我们分享会的活动现场，现场去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当你了解完之后，你两个人再做个商量，到底未来你选不选择48块庄给你家服务，你自己俩人做决策就好了啊。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庄更多的，那您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块庄的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的场位服务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400-665-8848啊，这个电话呢一定要记牢。同时呢，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啊，我觉得大家都记住了，就是说如果不达标，我们砸了重装，这是老板对大家做出来的一个承诺。好，那么老板能把电话留给大家吗？
0: 可以的啊，我在节目当中讲的每句话，兑现的承诺我要兑现的啊。如果我说的没做到，大家可以记好我的手机号、微信号。可以将来直接给我反映的，我帮你兜底的啊。
1: 好，
0: 如果我们工作人员服务过程当中我承诺的没做到，你也可以给我投诉的啊。咱先交个朋友，我给大家兜底啊。我的微信号、手机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1 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013881 13303013888，可以打电话也可以马上这个加微信啊。这是在这个服务这方面。其实48块庄的这个几块大的服务老听众比较了解，那新的听众还不是太了解48块庄的四项服务，简单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的，48块庄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做了11年了啊。我们到现在全国已经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咱们的门店了啊，周边咱们上海啊、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常州、嘉兴、绍兴，包括南通、宁波、宜兴、 江阴这些城市都有我们四八块庄能服务的门店了啊。
1: 哦。
0: 那我们。

0: 服务的项目呢，就是小到几千块钱的装修的小活啊，这个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大家只要你信任四八快装，咱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所以呢，四八快装呢，我们这家企业是立足于用心做好服务的一家企业，并不是唯利是图的企业。那我们相信几千块钱、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维修的活，如果说你未来选择了四八快装、四八快修，我给你服务好，未来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更大的活交给我们装啊。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服务呢，就是争取要实现一次装修的服务，跟咱业主交一生的朋友啊。所以我们开了工会有个翻新管家，全程在现场帮咱们业主盯工程的进度、盯工程的质量、每道工艺完成的验收，最后盯开了工业主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啊，有专人帮你来做。所以不管你的工作有多忙，你的年龄有多大，或者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四八快装装修老房的这件麻烦的事情，你交给我们，我们的管家现场全部来帮你打理明白。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全国服务热线。今天来做节目也带来30份礼品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赶到周末，我们搞活动全屋整装综合优惠有6到8万的综合优惠，性价比会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嗯，
1: 我再说一遍，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作为这个普通消费者，一个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性价比要高，在比价上不能去这个盲目的追求这个低价啊。
0: 对，
1: 这一块刚才给大家基本解释清楚了。还有一块就是时间，
0: 嗯，
1: 实在是大家在装修的过程中拖不起的就是这个时间。那么四八快装在时间的把控上又能给大家做哪些承诺？
0: 这个时间的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我们是有个专门的独立承诺的啊。我们一定要签合同的时候呢，会给大家把完工的时间精确到哪天几点完工，这个是要明确的。而且我们这个工期呢，不是就写在那儿就完了，是一定要给大家兑现的。因为四八快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我们是靠口碑发展的企业啊。包括咱们上海现在，我们每个月的业绩组成有30%-40%都是我们的老客户转介绍的。
1: 哦。
0: 那我想要好老客户给我转介绍客户，要好口碑。那我给人家业主承诺的事儿一定先做到。
1: 对，
0: 举例工期，如果我承诺30天的工期，如果如期完工，带给业主体验会很好。
1: 嗯，
0: 业主说哎不错啊，工期做到了。因为装老房的时候，很多业主住在那儿，不搬家装，住在那儿装，很多业主生活质量确实是降低的。
1: 对，
0: 你如果工期如期完工，业主是有这种思想准备的。
1: 对，
0: 但是你给人家超期了40天，2月都没完成，那这口碑就没了。
1: 对，
0: 有的是负口碑，
1: 是。
0: 所以，我们为了实现我们公司的正向口碑，我们承诺的工期是必须要完成的。那我们开工会有个管家，现场每天要帮业主盯工程进度，也就是我们未来开工前，我们的工程进度倒推表就有了，每天第一天到第30天，每天干什么活都有了。管家天天照着这个工程进度来去验收今天工程完成的情况，
1: 嗯，
0: 有人盯，这个工期就不会拖。啊，所以这个呢也是为我们口碑啊，通过工期的完成，业主体验好，我们才能有我们四八快装业老百姓传当中的一个服务的口碑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那我欢迎我们的业主朋友周末呢带上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们每个周六周日都是有线下的分享会的，
1: 嗯，
0: 啊，我们分享会会有我们的完工客户给大家现身分享他选择我们的经历，
1: 哦，
0: 同时我们有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的产品给大家现场做试验，我们到底如何给大家把八码的空气搬到咱们现在的老房子里，
1: 哦，
0: 我们到底怎么实现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的，靠什么材料实现的，大家来到现场让你眼见为实，给你做两个试验。
1: 对
0: 啊，如果是大家周末来到店呢，如果了解清楚周末，如果说你正好碰巧赶上我在上海，会给大家去现场分享啊，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那我相信这都是每一个有计划装修的业主你要先行了解的东西。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48快装的这个亮点啊，就是不用搬。

0: 家啊，这块是最早做出承诺的一家公司，
1: 11年了，做了11年了。
0: 是为什么能实现这个不用搬家？能不能现场给大家演示或者讲解呢？
1: 会有的啊。我们的不搬家呢，就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先进去把家里头留的东西都保护好，啊，每栋施工还有保护。我们是搬一次施工。你比如说两室一厅的房子，我们先把客卧的东西移到客厅，客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再把主卧的东西移到客厅，主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再把客厅的东西移到客厅的中央，这样我们四周干活不影响，
0: 干净利落。
1: 对，这样的话我们确实是我们的施工难度是增加了，但是是真的让咱业主变得轻松变得简单了。
0: 对，
1: 所以大家不管你的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或者你工作有多忙，装修老房的这件麻烦的事情你交给48块砖你就不用操心，因为我们挣的就是麻烦的钱啊，而且我们有一整套的标准的服务流程的啊。这个11年48块砖深耕这个旧房翻新和赛道，我们是有一整套的服务的标准流程，包括我们大家关心的邻里的关系，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个是有很多咱们上海业主是很关注的。
0: 是是，
1: 邻里的关系，如果你选择48块砖，楼上楼下的拜访，开工前3天，我们是派专人去拜访，告知邻居的。
0: 哦。
1: 同时还要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如果未来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这一天当中上午几点钟做有声音的话，给你家印象最小；下午几点钟做，给你家印象最小。
0: 好专业。
1: 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的。
0: 对。
1: 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留个名片给到邻居家。如果未来我们的服务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
0: 哦、
1: 所以你看，这个服务我们2019年有了这个服务之后，再没有给我们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个邻里的不和睦、邻里的纠纷啊。所以这就是48块砖能带给大家的一些价值。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今天呢你碰巧啊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你有想过想改造想翻新，我认为你要马上行动。行动的第一件事情，记好咱们48块砖全国的服务热线啊，这段时间是装修定好装修最佳时机，
0: 对，
1: 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参加48块砖在上海举办的线下活动，预约到店送智能锁和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砖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嗯，
0: 400-665-8848，400-665-88。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6: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9: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1: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3: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9: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7: 发现优质公司。
9: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

0: 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下午起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996.16点，全天下跌40.43点，跌幅1.00%，成交1.56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046.67点。今天下跌352.06点，跌幅2.29%，成交1.83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09.15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0.22点，跌幅0.02%，成交223.3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1.96%，创业板指下跌4.37%，科创综指跌幅4.50%，上证50最后跌1.34%。北京时间目前15:02，香港恒生指数最新报24244.20点，目前上涨212.52点，涨幅0.90%，成交2788.4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目前报每克897.9元。下跌1.79元，跌幅0.20%。
3: 第一财经广播，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6: 有同学在问，六月以来电力板块下跌严重，电力行业的公司基本面如何呢？六月份电力板块下跌确实不少，背后有行业特殊性，更有时间的特殊性。当然只要你相信中国的 AI 算力基建会继续，中国必须推进 AI 产业应用的话呢，那么对于电力的需求就是必然的，算电协同的底层产业价值也是长期存在的。请注意啊，这个长期不是看一个月一个季度，而是要看一年三年五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因此短期的电力板块的波动可能反而是建仓的时机。六月电力板块的大幅回撤呢，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前期主题概念炒作的力度太大了，形成了泡沫。你看2026年的前5个月，电力板块是累计涨幅20%到40%，大量的中小火电公司依靠算力用电的概念，竟然是股价翻倍，而这类公司的业绩确实没有那么好。六月份多家电力企业发布了澄清公告，明确并没有算力落地的配套项目，再加上呢更强的算力存储、光通信等科技主流板块吸引了很多的资金，所以电力板块的估值快速回落。这其实也是好事，要不然泡沫就会越来越大了。那从产业的需求来看呢，算电协同的刚性逻辑是一直存在的。2025年中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同比是增长了18%，而全社会用电量的增加呢是不到5%。根据权威的测算，到2030年算力用电占全社会用电量5%左右。你们觉得5%不多？2025年整个农业用电量比重只有1.5%。中国作为一个发电和用电大国，算力用电的增长对于电力板块是长期的利好。当然中国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产业升级把用电量最大的工业用电占比降下来，用于算力用电，而这恰恰是需要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尤其是用 AI 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这样一来算力用电量又会加大，这是循环的。同时呢，居民用电、消费服务用电也可能增加，所以未来中国电力需求的总体是上升的。如果算电不协同的话，东部发达地区就会很难办。那从商业模式上来看呢，算电协同对算力企业来说呢，风电和光伏绿电专线直供可以降低30%左右的用电成本，从而成倍的提高数据中心的投资收益。宁夏中卫云基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算电协同对当地的电力资源和算力中心都是好事。具体到电力行业，火电、绿电和综合电力公司的成本不同，未来算电协同的价值也不一样。原则上来看呢，火电成本难降，绿电大有可为，而综合电力公司处于两者之间。政策面目前推进的改革还是以绿电直供为主， 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建设六张网当中呢，算力网和电力网就是相互关联的，其中有几万亿投资专门配套算力专线的建设，所以相关的电力板块呢一定会长期受益。而鉴于六月份的电力板块下跌，你可以复盘分析一下哪些是概念炒作公司，那就确实该跌，哪些公司有真实的算电协同或者是电力成本的优势，那是被错杀了，明显就该跌的就要果断放弃，被错杀的呢反而是配置的机遇。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夏季用电迎来高峰期，加上 AI 算力投资加速扩容，算电协同的新一轮景气或许就在眼前，我们不妨也来好好看看基本面出色的好公司。
5: 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交易进行时，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5点啊到16点这一个小时，我们仍然啊继续在交易进行时里面关注。刚刚 A 股的各个分类指数啊基本上收盘结束，当然了啊，因为有些还有这个盘后的一些相关的交易啊，虽然这个量并不是非常之大，完整去看一下的话，各个分类指数今天是跌多涨少，上涨的指数而言的话啊，好像非常之少。如果看万德的话，包括财富指数、微盘指数，当然也正因为有微盘指数，所以今天个股的上涨家数相对而言会更加多一点点。同时，成交量比昨天放大。具体的市场的情况怎么样呢？各位怎么看？星期五这个时间段，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中信建投证券的张晓峰到节目当中。哎，晓峰老师好。
11: 哎，你好，法罗老师。
2: 这个好久没有碰到。今天这个盘面怎么看？跟我们讲讲看好不好？
11: 哎，今天这个市场其实还是再一次体现这种结构化的一个威力啊。今天其实分为几个阶段可以来看，尤其是早盘开盘的时候，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整个市场表现出来又是跟此前的一段时间一样，差不多又是4000多家下跌啊，然后呢随着半导体板块的冲高回落以后呢，板块半导体板块下行了，那么其他板块开始上行啊，开始比例方面开始突然一个反转，到截至中午的时候，我们看到差不多有4200家左右的一个上涨啊，完全是颠覆的。那么午后呢又突然啊，商业航天板块的拉升了以后呢，它的板块起来，但是却加速了整个的可以说半导体芯片 AI 这个板块的这个资金的一个加速的离开，那么这个板块下跌，那么造就其他板块同步下跌，尤其是把双创指数部分的一路的带下来了。那么我们也看到今天整个市场是出现了一个放量下挫啊，成交在3.3亿，比昨天是明显的一个放大的。那么我们也看到从近2周当中啊，不断的有板块开始就是有所表现，可以说对整个 AI 的这些此前的强势的这些板块有了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冲击，资金开始有分离的现象啊。我们之前看到过这个前2-3周当中有过券商表现啊，近期的这个创新药板块，甚至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昙花一现的，包括像商业航天啊、机器人等等都有所表现。那么相对来说这个结构化的威力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关键还是在于整个指数方面，从目前来看的话，今天这个走势单纯的这个下跌的幅度来讲，双创指数确实下跌幅度比较大，那个我们看到这个

0: 创业板指数跌了4.37%，科创50是跌了5.53%，那么几乎就是像创业板指数已经把昨天从收盘的角度来讲是跌到了本周的一个最低的一个位置，那么相对来说从短期啊也跌破了一个技术上的五日均线，这种走势上短期来看，如果下周没有一个大幅回能够回拉的话，可能还有一个进一步下探的这种空间的。
1: 就像您刚刚讲的，今天成交量是放大的，指数这个上去下来的形态，有人讲就是套人行情，你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
0: 确实，因为今天收了就是从上证指数的这个走势就是一个倒锤子的这个走势啊，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其他的其实并没有，就是直接就是尤其是这个创业板指数啊，就是它是一个就是一个高开低走，然后就是完全的一个大阴线的这种走势，而且是把昨天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探底上扬的这个阳线全部是几乎全部抹去了。那么从这种走势来讲，确实就是尤其像科创指数也同样这个走势，就是它有可能出现了一个二次的高点，在这种短期内出现一个二次高点。这个二次高点本来今天如果说有进一步向高开高走，或者说有挑战前高的这种意味，那么我们是有机会进一步看高的。那么从今天来看，反而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啊，一个强放量的下挫回调以后，那么短期确实不容乐观了。这尤其在这个资金频频的在这些AI 板块、人工智能板块当中，其实有出现逐步的瓦解迹象，而且我们看到部分的板块当中的个股有非常大量每天的这些大宗交易出现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部分的资金瓦解的概率已经在逐步增加了。
1: 甚至于我们说，因为节目里面有些听众现在也在关心期权，虽然不一定做，但是可以去看吧。科创这一边早上上涨的一点点的时间段里面，这个科创50还是升波的，但是到下午的时候是大幅降波，对吧？
0: 对，
1: 半个小时之内的降幅非常之大。就照这样讲的话，而且之前我们也很多这个小伙伴都关心到创业板指数在那段时间其实还没科创强，而科创今天那么强的指数也怎么着有点看着像双头的那个意味，后面怎么办啊？这个小峰老师，
0: 这个就的确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很有这个短期的这种双头迹象，确实还比较明显啊。那么关键最核心的就是创业板是此前就是整个行情当中是率先领涨的一个板块，它在这个4000就是它的绝对指数上来讲，它在4200点上方，来回挣了一个多礼拜以后，其实就已经跳空尤其是在7月2号那天的一个大幅下行，那么今天又是来了一根大幅下行4%，7月2号是5.7%啊，那么连续下行以后，今天收盘的又是一个很难看的这样一个走技术形态的话，那么对于下周来讲，我觉得个人感觉可能它还是要回调啊，至少应该是5月6号这个跳空的这个缺口，也就是说在3718到3724点的这个缺口去回补的概率是相当大的，那么也就是说短期这个回调的概率比较大，那么它对于创业板的下行对于主板我们的上证指数也有一定的冲击，那么另外一部分来讲，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在上证指数方面有所建树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看这些权重板块能否在下周起到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它能不能把这个指数这个想要下行的这种抑制住。当然我们整个市场目前处于这种结构化极其严重的这种状态下，指数的涨跌可能对个股的表现就差距非常大。我们也今天明显看到，就是小微盘指数其实今天还是上涨的，或者说全部的这个全 A 等权指数今天也涨了0.91%啊，微小盘更大一点，涨了2%左右的这样一个涨幅。那么个股比例方面也是中小盘涨幅都更多。当然，也就是因为今天的这个逆转，我们来也是未来一个要看的它的趋势是，我们的这些微小盘指数其实不少个股已经下跌，已经差不多从4、5月份一路5月份到现在已经下跌了，连续有差不多2个多月，更多的个股可能还有更早时间的高点出现的啊，甚至有出现在去年的9月、10月份的高点个股一路回调，大部分都回调了差不多接近有40%-50%左右的这样的空间。那么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会不会整体上做一个大的切换动作？我觉得在7月份的这个周期到8月份这个中报预期之间，整体的这个空时间段内会不会做一个转换？我觉得这个是近2个月的一个中期维度比较重要的一个时间周期了。

0: 您相当于其实给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提醒，也就是说，从今天往回去看，过去的2个月甚至于更多的时间里面，有很多朋友都关心说，其实双创的表现就代表指数的表现，或者就代表市场的赚钱效应啊，这个好像也很好理解，因为有主线效应嘛。但是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当双创不太灵，微盘或者说也就这样，今天的画面一样的，各个分类指数其实是绿颜色的，但是今天的个股又是涨多跌少的，这种情况。会不会是一个个案，或者会不会做一个相关的切换？这个是大家所要关心的一个事情，是吧？
1: 我因为这个比较明显，这里面正好是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这些跌的个股当中，的确由于某些就是以业绩主导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的中报即便没有此前那么靓丽的这些公司，是不是它也已经这段的跌幅反映了未来这就是。过去的这段时间，就中报的这段上半年的这个经营业绩，已经得到了一个负反馈的体现。那么，简而言之，就说我这些看到的，包括存储也好，这些非常非常靓丽的增长1000%以上的这些个股公司的这个阶段的盈利情况，也已经在目前的股价的不断的上涨当中得到了正面的反馈。那么，如果说一旦双向大家都已经充分体验的话，那么极有可能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上做一轮两者之间的交换，也就是说，我虽然中报非常非常靓丽，但是我其实已经前近阶段的这个股价走势已经有所透支，那么，反而推之，就刚才说的，我近阶段下跌的这些个股，是不是已经充分反映了确实不如人意的这些业绩当中也已经提前反映了。那么这个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间当中是极其重要的，而且我们也看到了目前比如说像近阶段表现比较不错的这些行业，像创新啊等等，确实有一定的资金介入的迹象，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也代表着未来的这个，虽然说我们的科技是主线，但是是不是就是说在科技主线以外的它偏其他的这些核心的这些方向上也是有一定机会的，这个是我们可以这个阶段内未来所谓共同机未来几周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关注焦点。
0: 所以就很多市场当中的投资人有时候也会讲这个话，并不是某一天或者某一个静态视角，稍微。给市场也给自己多一点点时间，能够去看一看趋势，对吧？类似于这个样子的话题。还有一句话想问您一下，因为，今天是7月10号，接下来有些什么样的重要时间节点？我们也看到，这周三PPI、CPI 公布这之后消费的一个相关的表现，今天是不是可能现在还不知道啊？就是收盘之后还是后面？这个6月份的什么 M2 啊，或者这个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数据，还有下周的这个社融啊，哦对，等等，下周还有新股
1: 辛
0: 要
1: 苦，
0: 发，对吧？
1: 对，
0: 就这些时间节点，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怎么样去辨别，或者您心目当中要排个序的话，哪个时间节点更重要一些？
1: 我觉得就是我们从目前就是刚才也就是过去的，比如说像 PPI 同比啊等等这些数据的出台，其实对整个市场影响，或者说我们有些时候就比如说，同比的像6月 PPI 的环比的转负啊等这些，可能也已经在我们的这个有些在预期之中的啊，这基本上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兑现。那么我觉得，短期大家比较有疑问的，可能啊比较有关注的焦点，一个可能确实一个长新的这样一个新股申购，就15号，对吧？这个事件可能对，我觉得对整个市场的一个整个影响还是会非常之大的。毕竟它的一个，从整个行业以推算来看的话，因为整个存储行业的这个业绩，我们刚才已经谈到，已经是可以说是爆发式的一个增长。那么对于它来讲，如何定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估值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大家一直有在讨论，到底是可能会定在3万亿或者2万亿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啊，这个是我们值得比较关注的焦点啊，这是比较重要的。另外呢，我觉得第二个，我们看到像今天就是比如说也看到的，像商业航天的这种，可能在未来7月中下旬以后，还会有不断的这种消息出台啊，就是偏行业方面属性的啊，我觉得这些也是比较重要的啊。反而呢，就是相对的，我们看到的是偏宏观方面的。那么我觉得短期内可能有突然一个重大的节点上的变化的概率不是太大，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对于宏观数据的这些信息，如果没有特别大变化的话，我觉得可能是落于偏行业属性或者公司

0: 性这个重要的节点，是两者之间是可能排在第二位的。
1: 嗯，那相应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些投资人，因为我记得在之前大概两三个星期就有很多投资人说，哦，我对有些行业的什么边际这个改善之类的，那这可能也目前你也许看不到太明显的数据或者支撑，但是跟市场更关联的，比如您刚刚讲到的下周一好像就是先询价，对吧？这个市场的各方对于它询价出来首先定的位置大概多高多低，价格怎么样，还包括打新资金要准备得有多少多少等等，这些相关的其实全都是与这有关联的事情，是这样吧？
0: 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对于行业，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因为整个定位，它的市值定位可能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庞然大物，对于整个市场来讲，因为它是一个科技属性嘛，因为而且正好处于这个本轮整个科技属性，我们把整个行业进这个市场当中一个科技属性如此强烈的这样一个态势下，我觉得这个公司的定位是对未来的其他的一些上市公司其实是有主导性意见的，而且对于整个行业是有一个指导性意见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尤其是要重点关注它的一个定价机制的，到底是如果说定短期内可能我觉得大家对一个会有不同的意见出现，所以导致了我们有今天或者说包括昨天近阶段的整个资金的博弈的开始出现，加大这个博弈范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这个事件的解读吧。
1: 好好好的啊，谢谢中信建投证券的张晓峰在今天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我们继续往下看行情，好吧？
0: 好，
1: 周末愉快，再见。
0: 好，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刘芳，每个假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眼色，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眼色，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别刘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CPU 共分装光学是 AI 算力的核心基础设施，2026年商用元年，2027年大规模放量，中长期趋势明确，但短期涨幅大波动强，应该重龙头控仓位不追高。首先核心逻辑是英伟达 CPU 交换机6月量产，配套 Vera Rubin 平台能效提升5倍，解决 AI 集群功耗瓶颈。第二，需求确定性，800G 1.6T 供不应求，订单排至2028年，2026年全球 CPU 交换机出货数十万台，2027年起加速。第三，格局清晰，短距 CPU 长距可插拔，两者共存，不是替代关系。第四，业绩兑现，龙头 Q1 净利润同比增长200%，高毛利高研发，扩产锁产能。配套方面是先进分装可连接器，入场时间的是不易追高。短期来看，板块6月份暴涨后宽幅震荡，中期来看 Q2 财报季7月份至8月份业绩集中兑现，回调是机会。避雷的要点是纯概念无订单业绩亏损标的，总而言之呢，短期波动涨幅大，估值偏高，龙头 PE 呢是60至90倍，情绪退潮易大跌。技术路线呢， ALPO NPO 与 CPO 并行，技术路线落身变化影响部分标的，竞争加剧，海外巨头扩产，价格战的风险，上游物料短缺缓解后毛利率承压。宏观方面呢，需要关注美联储的政策， AI 资本开支节奏，地缘政治劳动等等。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整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交易进行时，我们的直播继续。以下我们来关注汇市方面的表现。这一时段来连线的是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的外汇交易员林丽，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5: 主持人你好。
1: 昨天我们看到啊，美元指数是小幅回弱，然后那个全天大概变化不大的样子啊，跟我们分析一下美元指数近期的表现吧，好吗？
5: 好的。那美元指数呢，近期看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但是今天早晨日本财务大臣片山做出重磅发言，表示日本

0: 政府将推动日本主权养老基金增加对金融资产的投资，此举引发了市场的剧烈反应，日本股债汇同步上涨，受此影响呢，美元指数出现了短时的下挫。那近期的数据来看呢，美国截至上周初出勤失业金人数小幅下跌0.2万人，到了21.5万人，连续持续在历史的低位附近，但续勤失业金人数呢升至了181万人，是创下了三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显示出裁员保持温和，但招聘较为冷清，所以呢失业者并没有能够找到新的工作，这与近期的非农数据的表现是基本吻合的。而在另外一方面呢，美联储终身票委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最新的表态延续了他中性偏鸽的一个立场，称没有发现二次通胀的效应，所以保持利率不变是合适的，但他也对加息作为应对 AI 结构性通胀冲击的一个备选项显示出了他在维持鸽派底色的同时，对新兴通胀风险保持着高度的数据依赖与警惕。那此外呢，昨天美联储还就5个工作中给出更详细的指引，试图重新评估美联储在经济结构变化之后现有的政策工具和框架是否仍然适用。那总体来看呢，本次改革的短期不会改变年内的一个利率路径，但是中期可能影响市场理解美联储反应函数的一个方式，那尤其是资产负债表啊、 AI 生产率和通胀框架三条线，未来都可能改变美联储对中性利率、供给冲击和通胀粘性的一个判断。预计呢，美元指数短期将保持一个偏弱的震荡，同步需要观察非美货币波动带来的一些被动的影响。主持人，
1: 然后我们昨天聊过日元了，今天我们看个英镑的情况吧。好像英镑昨天是小幅上涨到了1.3410附近，跟我们介绍一下后市怎么看。
0: 好的，那英镑呢是受惠于英国政治不确定性的显著消退，英镑近2个礼拜的话稳步上扬，已经收复了早前6月的一个失地，重新回到了1.34的上方。自6月的下旬开始，市场暂时对这个英国这个政治过度反应呢，体现出比较积极。那英镑的不确定性折价持续收缩。另一方面，英国央行鹰派的首席经济学家也表示，英国需要在未来一年内提高利率，并指出53个月通胀高于目标，反映出央行对于英国趋势增长率过于乐观，受近期的这个部分的地缘冲突的一个升级啊，推升了能源的价格，通胀预期呢让市场加大了对英国央行年内加息的一个压注，市场完全计入了最快12月将加息25个基点，那加息的这个预期呢提振了英镑，预计呢短线受外围市场的一个扰动啊，英镑有望继续上探。主持人，
1: 好的好的啊，非常感谢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的外汇交易员林丽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啊，谢谢你，周末愉快。
0: 再见
1: 再见。北京时间目前15:28.35，关心一下最新的外汇市场的报价情况。目前的美元指数在100.80，下跌14个点；欧元对美元1.1440，涨9个点；英镑对美元1.3425，涨16个点；澳大利亚元对美元0.6948，涨7个点。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1，涨16个点。美元对日元目前161.72，跌67个点。美元对瑞郎0.8054，跌16个点。美元对港币7.8390，涨31个点。美元对加元1.4162，跌6个点。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日啊，全天的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事实上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的16点，此刻这一个小时在收盘之后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我们来听嘉宾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关注和讨论啊。也同时在稍后的2个小时，北京时间的16点到18点，各位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以及网络平台来参与互动讨论。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啊，北京时间的15:33，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

0: 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5: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6: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4: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6: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4: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交易进行时，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收盘之后啊，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我们仍然来关心盘面的相关情况，盘后的相关的关注点。以下时段我们将来连线的是利多星的林明文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8: 哎，向导主持人，下午好。
7: 嗯，今天收盘之后，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也都在关心啊。刚刚也有很多朋友也在这个讨论，就是今天收盘怎么来看待这个市场的先扬后抑啊？这一波的科技行情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听听你说吧。
8: 好的啊。其实昨天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这个触底反弹还是比较有力度的，主要是基于前一段时间市场的这个下跌速度比较快，行业的这个亏钱效应也是比较的极致啊，连续的冰点之后呢，产生了一波报复性的反弹。那么今天反抽到4050到4080这个区间本身就会有一个压力啊，那么这种市场短线的一个兑现盘其实就会对场内造成一定的挤压。然后我们今天早上看到在4050到4080上证指数啊去冲刺这个压力区的时候，市场出现了一个特别明显的轮动，昨天强势的方向都出现了冲高回落，反而是创新药啊，甚至包括一些消费性的方向开始启动，那就说明整个市场在这个压力区它并没有一个集中的上冲的一个动能，资金的共识并不是特别的强，更多的走的其实是一个超跌反弹。那么到午后呢，因为商业航天的这样一个启动，就使得市场的这个题材也是节奏更加凌乱，那么轮动的这个加速使得市场的合力就很难形成，这个是造成今天冲高回落的一个内因。那么从外部环境来看，其实大家还是比较担心在这个周末呢，外围的地缘可能也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所以说导致了后半程就是整个市场再次出现了一个回落。 那么这个其实是今天冲高回落的主因。但是从目前的状态上来说呢，我认为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担忧。从上证指数的视角上来看，其实今天的这个冲高回落还是没有把昨天的这个大阳线去吞没啊，所以说昨天的这个低点应该说目前来看还是有效的，二次探底其实是有利于在这个位置上底部的进一步的夯实，所以说对于整体的大盘来说，或者说大的一个趋势上来说，我认为还是在震荡筑底的一个过程当中，唯一大家需要注意的其实是一些高位的科技股的风险。这个从创业板指数可能表现的比较明显一些，因为创业板指数其实今天是有一点要阴包阳的这样一个状态，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一些高位的科技股，比如说像宏基旭创啊这样的一些标的的一个大幅的下跌。那么其实这一类个股更多的是资金啊有这种短线应该是有中线的这种高低切换的一个意愿，所以说对于这些高位的科技股，大家还是要小心这种阶段性风险啊，这个是我们对于今天盘面的这样一个解读。
7: 在你刚刚提到的整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创业板指数的这种受关注度甚至于说当心程度可能比科创板指数要更加的多一点点，是这个意思吗？
8: 其实创业板和科创板双创是这一段时间应该说是不算太增加啊，因为在整个市场的这个节奏上来说，其实创业板和科创板它都是属于这种高位科技股比较多的这样一些方向。但是科创和创业板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实现在科创板里面更多的走强的是偏国产链上的一些股票，比如说像中芯国际啊、寒武纪啊。那你其实今天我们同样去对比中芯国际和中期旭创的走势，中期旭创其实就是硬包阳，然后科创板其实这个中芯国际其实虽然说也是冲高回落，但是它的向上的趋势其实还没有彻底的破坏，所以说相对来讲科创板会更好一些啊，或者说科创板里面现在有机会的啊一些这个国产链条上一些有机会的股票会更多一些。
7: 另外我记得刚刚您也提到，就是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因为前期相对来讲不管是市值比较大或者涨幅特别高的那些股票里面的，其实更重要的是应该是资金的一些相关的切换，会不会对整个这个市场当中接下来的这个相关表现板块之间切换甚至所谓高低的切换可能会有产生，你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就如果那么我想问的就是，如果要有切换的话，可能会切在什么地方，或者说至少在哪些地方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需要更多的开始提起注意了？
8: 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几次连线，其实我们当时在六月份的时候其实就提出了，因为现在的这个市场的炒作科技啊，它其实并不是完全的盯着那些方向在炒，尤其是四五六月份涨得比较多的其实都是以海外的这个产业链的一个映射为主，就是英伟达的高景气度带动的国内的供应链和一些映射性的行业，那易中天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但是从五月份开始，我们就会发现国产链条上的一些封装封测、晶圆制造其实就已经开始有这种走强的这个趋势了，而国产链上的很多的股票整体的位置要比这个海外产业链上的要低得多得多，所以说其实我认为整个一个高低切换它其实就是从叙事逻辑上来说是从国外的这个逻辑开始倾向于国内的，那国内的接下去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催化，一个是长青的上市，一个是7月17号华为的这个950真机的一个面世，那么一个是对于国产芯片这一块可能会有一定的刺激，另外一个是对于国产算力这一块的一个利好，所以说其实我认为在现在这个阶段大家可以更多的去围绕国产芯片里面的一些，比如说晶圆制造啊、先进封装啊，然后国产算力里面的一些包括像算力硬件数据中心啊，这些方向可以去挖掘一些机会。这些方向我们这两天目前来看它还是总体来说就是在涨的时候它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弹性，在跌的时候它也是总体抗跌的。
7: 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就是大家也都在关心下个星期会有更大的股票上市对吧，就这个要开始发行要开始怎么，就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对于这件事情的关注度态度或者怎么来看待，你跟我们讲讲看吧。
8: 首先长青上市这件事情确实是有一定的短线的冲击，这个是我们要客观认知的问题，毕竟长青上市它的这个吸血效应是客观存在的。长青作为我们现在 A 股就是整个可以说是整个行业里面现金流最好然后利润率最高的这样一个公司，包括在全球的景气度的类似于存储芯片这样的一个公司来说，那现在市场对于长青上市之后的一个市值预期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假设长

0: 庭真的能往万亿市值以上去炒的话，那么在现在来说啊，很多的股票可能都会面临到一个被分流的状态。所以说，其实对于这个风险，大家还是要意识到的。那其实说到底，这个冲击的也是高位的一些科技股，因为现在哪里有钱，就是这些高位科技股里面，人家有大量的盈利盘。那长青上市之后，它的这个炒作应该说是会持续相当一段长的时间。以长青本身的炒作，我认为就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机构资金的这样一个部分，无论是被动的配置，还是主动的这种价差性的炒作，都会导致啊这个吸血的这样一种情况的一个存在。但是从中长期来看，长青上市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做大做强国内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啊，国内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链。所以说，其实它募集的一些资金也是为了扩建产能，那么反而有可能会对于这个国产芯片啊带来一定的中期甚至长期的这样一个利好。所以说，我觉得整体还是一个往国产方向更多的去靠拢的这样一个思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确实还是要严格的遵守一些交易纪律啊，包括一些高位的科技股啊，或者说趋势性的一个个股，大家还是要严格的守着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个中期或者说短期的均线去进行交易啊，防止短期的这样一个失血造成市场的一些波动。
1: 好的啊，谢谢利多星的林明文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周末愉快，再
0: 谢
1: 见。
0: 谢主持人，
2: 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
1: 一下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来连线我们的老朋友张新硕到节目当中，下午好，新硕。
3: 哎，鲍老师好，大家
1: 啊，
3: 好。
1: 客气。昨天我们聊的，这样算的话，真是昨天聊的应该是老登，今天啊新登，今天聊的是老登，因为星期三我也看到了最新的 CPI 的数据，里面特别提到了其实关于旅游这一块的数据啊，好像变化也是蛮多的。我这边首先有一个统计说，25年中国国内的出国人数65.22亿人次啊，旅游花费总数6.30万亿元，这个是创下历史新高的。26年。也更加厉害一点，所以今天其实请新硕来帮我们聚焦一下关于旅游行业啊，整个这个产业的前景啊、竞争格局啊、龙头公司啊一些相关的情况，听新硕给我们讲讲看，好不好？
3: 旅游的话，应该是用1978年作为一个划分的时间点，因为改开之前的话，旅游业是承担了对外市的接待功能，不太具备产业属性，而这一个旅游业从政治接待转向产业经济的标志性事件的话，包括了1982年国家旅游局的一个成立，1984年第一家旅行社国旅总社的一个成立，1985年国务院发布了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那这一时期，整个旅游业的特点其实是供给严重不足，入境游是绝对的一个主力，国内游的话是刚刚萌芽。到1999年，国内旅游人次约为7亿人次，旅游收入大概是2800亿元。这一阶段的话，主要是旅游产业的制度框架和基础设施的建设。2000年之后的话，到2019年是整个旅游业的黄金红利啊，以及 OTA 的崛起。1999年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国庆黄金周制度的实施。2000年之后，经济快高速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叠加高铁网络的快速完善，旅游业进入了长达20年的黄金扩张期。这一时期的核心商业逻辑是流量和转化，那景区是靠门票，OTA 靠佣金，酒店靠入住率。在这一时间的话，携程是1999年成立，2003年去纳斯达克上市，去哪儿是在2005年创立，同程旅行的话是在2004年创立，美团则是在2013年才进入酒店预订领域的。那 OTA 的崛起是彻底重塑了旅游的分销的一个格局，出境游的话也出现了同样爆发式的一个增长。那么2000年中国出境游只有1000万人次，但到了2019年的时候已经飙升至1.55亿人次，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境游客源国。2019年的国内旅游人次达到了60亿，旅游总数的话达到了6.6万亿，那旅游业对整个 GDP 的综合贡献达到了10万亿的一个规模，占到整个 GDP 总量的11%。当时的行业可以说是高速增长、粗放发展以及门票依赖的一个特点。而2020年之后的话，中国内的旅游人次骤降至28亿人次，同比下滑52%，旅游业收入也下滑至了2万亿元，同比下滑66%。大量的旅行社倒闭、酒店关停、景区限流，行业是经历了惨烈的供给侧的一个出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本地游。

0: 这些数据的话，全面超越了2019年整个行业的一个高点。2025年入境外国游客突破了3500万人次，同比增长30%。国际收入也是国际旅游的收入也是大幅的一个增长。预计啊，这个未来的话，可以预见的是，中国还会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旅游体。整个2026年行业的关键其实是重构，旅游业不再是回到之前的状态，而是在消费升级、技术赋能、政策护航三重驱动之下，进入了以品质、体验、文化、科技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的新周期。而从全球来看的话，这一个旅游行业的竞争啊，主要集中在 OTA 酒店集团和免税零售三大领域。那么 OTA 的话，这一个是在线旅游平台的一个简称。
1: 我刚刚特别查了一下，online travel agency，对吧？OTA。
0: 对，在线旅游平台的简称，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些，大家看的旅游网站嘛。那么全球最大的 OTA 是这个 Booking Holding 啊，这家公司的话，大概的市值是1000多亿美元啊，还有的话是爱彼迎，紧随其后的话就是携程。在酒店领域的话，大家比较熟悉的万豪呀、锦江国际、希尔顿、洲际、温德姆也是行业比较靠前的公司。在免税的话，则是以中国中免为典型的一个代表。那中国企业的话，整体上是在内需市场拥有绝对的规模，全球化布局的话是在加速。整个旅游的上游啊，主要是一些自然的人文景区资源，包括公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了一些酒店、民宿、度假村的住宿资源，还包括了一些非遗文化、演绎的文化 IP 的资源。传统的这个门票路径正在被体验经济所取代，多地开始取消甚至降低门票价格，转而依靠一些文创产品、沉浸式的演绎、特色餐饮来进行二次消费，提升整个景区收益。所以说，景区不再是之前的拍照背景板，而是变成了这一个感情的一个发生地。中游的话，主要是一些这个我们前面提过的 OTA 旅行社和内容平台，携程、同城、美团的话，依然是整个交易端的主导力量。但是流量入口的话，在被包括了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开始侵蚀。下游的话，则是和终端消费者的群像高度相关。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其实就是整个Z 世代的核心群体。这一时代的话，大家比较追求情绪价值，而不是这个打卡的数量。除此之外的话，银发群体也有一些康养的需求，亲子研学的内容也在扩容。所以说，下游的整个旅游行业啊，开始从单一的价值传递，转向了生态化的多维的价值共创。流量入口的多元化、消费场景的多元化以及盈利模式的多元化，正成为整个旅游业的一个新常态。主持人。
1: 对，就刚刚听你这样介绍，你就会觉得说，跟旅游相关联的上市公司这几类就会分得更加清楚，而且这几类，想当然也可以想得出来，就原本我只靠收个门票，或者我只靠坐拥自己手上这块地方，能够怎，这样的营收好像就不太相同，对吧？你必须要去兼顾更多一些相关的内容。那所以新硕旅游行业的上市公司，有些有特色的，包括他们之间的业务的一些异同啊，我们也其实不作为投资建议，但是给大家作为举例，好不好？
0: 首先我觉得，我们还是相对于倾向于选这个，当下市值的排行。就是，从市值来看的话，其实中国中免依然还是整个旅游行业，广义的旅游行业里面市值比较大的公司。那公司的前身也是1984年成立的中国免税品公司，09年在 A 股上市。那么在口岸免税、离岛免税、市内免税和机场免税上，具有全业态的一个覆盖的一个运营商，当然也是全球最大的旅游零售运营商。那中免的这个市值的话，是接近1000亿啊，营收的话大概是500多亿，利润的话大概是有35亿左右。可以看到公司的这一个2025年上半年其实营收是有点减少，主要原因的话是因为离岛竞争的加剧啊，出境游分流的一个出现，加上一些客单价的一个下滑。那中免的核心的壁垒的话是集中于牌照的稀缺性、渠道的绝对优势，它在海南拥有三亚国际免税城、海口国际免税城等旗舰项目，那离岛免税资源市占率大概是85%左右，在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核心口岸也拥有免税资源。公司同时也是供应链规模优势比较明显，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的免税采购商，对一些国际奢侈品品牌的话，它还是具有比较大的一个议价能力。但是中免的挑战也非常的明显啊，就是第一个的话，其实公司出现了一个越跌越贵的盈利困境啊，它的营收和利润是在持续的下滑。第二个的话是竞争格局的改变，你像韩国的乐天、新罗的话，在通过代购的渠道在分流高端客群，跨境电商的话以低

0: 关税价格形成了替代压力，所以说，中缅的问题可能就是，如果没有牌照的话，它的竞争优势、服务优势可能会在哪里，大家比较关注。
1: 嗯，
0: 那还有的话就是酒店的，锦江酒店。那锦江酒店的话，属于全球第二的一个酒店公司了。虽然相对来说市值只有200多亿啊，但是公司的营收是实现了138亿，扣非净利润接近10亿左右。那锦江的优势主要是在于它的品牌矩阵比较多，旗下的话包括希尔顿欢朋、锦江之星七天、丽丰维也纳，有29个品牌啊。公司的客房人数啊、会员人数呀、签约酒店数呀，签约酒店数和会员人数是中国第二、全球第二，然后客房数的话是中国第一，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一个规模的话是可以说是非常大，但是它的利润体量的话其实是和雅朵一些中高端的品牌相比的话，它的利润亏损比较明显。除此之外的话，公司的商誉也比较多啊，它的净资产72%都是商誉。最后一家公司的话其实就是首旅了，首旅99年在 A 股上市，隶属北京首旅集团，公司营收25年是76亿左右，也是下滑的一个局面。可以看到首旅的优势主要是旗下的这些如家莫泰的酒店，它的成本啊，尤其是莫泰的运营成本比行业还要低15%。除此之外的话，公司也有一些商旅度假加民宿的场景。首旅的挑战是在于中高端的一个转型和对经济型酒店的依赖度比较高这个问题。主持人，
2: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想问问这个新硕，因为你其实在今天一开始的时候跟我们介绍整个旅游行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是相当于往回看过去40年里面这样一个相关起伏。那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旅游行业包括它后面的机会或者风险，或者从投资人角度来讲的话，去做一些相关的思考，应该去关注到些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大的机会应该还是入境游啊，入境游这种可以算是历史性的机会，因为它的这个入境游的这个增速啊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免签政策的扩大、支付的便利、航线的加密，使得这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入境游的这个增长的空间是毫无疑问的。另外的话，其实除了这个之外的话，这个银发经济加康养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增量。当然，现在的话有一个新的说法，就是 AI 加文旅的这一个就是能力啊，也体现了这一个旅游资源的一个潜在价值。这是机会，风险的话其实比较明显。首先就是客单价，客单价的话现在其实还是下滑的局面。
2: 嗯。
0: 另外的话，旅游路线设计上的话其实是高度相似，可辨识度其实比较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设计图很美，但是你买家秀和卖家秀的落差就会比较大。除此之外的话，我们知道入境游虽然这一个是增量市场，是新空间，但是它还是会更多的受制于外部的环境，尤其是整个旅游业其实也是对外部环境高度敏感的。那么签证的收紧、国际关系的变化、公共卫生事件等等都是短期的影响，所以说整个旅游行业其实还是要看品质。我个人觉得的话还是就是相对来说啊，就是大多数的行业在客单价下滑的背景之下，还是得走这一个高毛利的公司更有优势一点。
2: 对，就相当于就像你刚刚讲到的，说曾几何时我只要提供单一的服务甚至于单一的产品，我就可以把很多事情做成，但今天一方面其实从消费者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而自己要去做的过程当中也是如此，需要提供更多的怎么说就个性化一些高毛利的一些相关的产品，这个后面的生意可能也能够做得更好一些，才或者说才可能做得更好一些，是吧新说？
0: 对，我觉得资源禀赋加个人的独创可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一个优势。
2: 谢谢张新硕啊，今天讲得非常仔细，谢谢你，我们就聊这些。哎，周末愉快，再见。
0: 好，再见。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下午起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96.16点，全天下跌40.43点，跌幅1.00%，成交1.56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046.67点，今天下跌352.06点，跌幅2.29%，成交1.83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09.15点结束交易，今天跌0.22点，跌幅0.02%，成交223.3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沪深300指数今天跌1.96%，科创综指下跌4.50%，创业板指跌4.37%，上证50最后跌1.3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164.65点，全天上涨134.47点，涨幅0.56%，成交3305.8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97.25块，全天跌1.54块，跌幅0.17%。
8: 第一财经广播，
9: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7月10号，对的，星期五了啊，收盘了。对，今天的整个状况跟前几天不太一样，对吧？啊，这个收盘之后一看，各个分类指数怎么都是绿颜色的，但是上涨的股票家数比下跌的股票家数要多一点点，那是不是真的当微盘上涨，当前这周的前一两天我们看到什么什么中证两千、国证两千、中证一千他们下跌，更多的股票指数 会下跌更加明显一点，这有关联吗？或者说有一部分的指数其实对于市场当中那些市值权重更大的个股的关联度更强啊，跟很多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中小盘啊、微盘的关联度更加弱一点点。收盘之后，昨天我们在讨论啊，双创是不是又行了？今天其实在刚刚的那个小时，15点到16点，有很多嘉宾其实也都在提示啊，有的嘉宾觉得创业板指数好像比科创还好一点啊，但也有些朋友啊，有些嘉宾会提到。双创啊，尤其是科创指数的这个双头迹象，是不是好像也看得更加明显一些？哪边更加重要？哪边更加要当心？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那当然，如果你根本不在这边，你今天怎么看？你希望它有怎样的切换？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可以来找主播包荣，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荣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3: 第一财经广播
14: 股市。
15: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6: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波波的粉丝。
17: 谢谢。
16: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了，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18: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9: 股市大家谈，
11: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来了啊！基米德平台上面好开心啊！这个风轻云淡古飞扬，然后还有刚刚这几位新的 ID 号，尾号9885，我也看到了啊！这个夏天哆瑞咪发嗦拉西啊，东哥啊。这个吃青草的老虎，哎，今天也来得早。有朋友在网上就在说，他说，是不是真的啊？就科创初步有双头的迹象。蜻蜓平台上面，阿健睡懒觉也过来啊。桂圆八宝粥，我还看到他昨天其实后来也在讨论，是吧？就我们进入市场，先想的是能赚多少钱，还是先想的是我们要承受多少风险？02162780977，一号线杨洋的电话，我们先听他说。下午好。
20: 包老师您好。
11: 你好。哎，
20: 昨天科技这午后的这个大反弹仅仅是反弹，我的观点不变，因为上面的豹子顶对子顶还在上， 399006在探底3812点，就昨天今天摸高4060，符合我上次跟您做节目的399006，只要守住3800点会反弹到4000点，甚至于4100点，我上次的原话。但是这个谁都没想到一日有反爆行情，说明上档科技股的估压是相当沉重的。昨天880009全 A 中位探底911点后，它是对子底911，许多低价老灯是创了新低。我的低吸买盘呢也成交了一些，我不撤单的，我根本不在科技这一头，我是在老灯这一头。今天呢，我所熟悉的十几只新戴帽的这个品种有两个大幅低开，我层层挂的这个低吸买单也成交了一些。昨天是科技的天下，今天是老灯的天下。399006本季度目前已经跌幅超过了10%，399001杀了6个点，超过了6个点，但是他们的地级值还在上行，但我认为是末端。但是呢，因为7月10号离9月30号还是太遥远，没有定性。如果说399006彻底向下突破3800点，有效突破的话，那它4300多点应该是比较遥远，目前跌幅还不超，刚刚超过10，没有到15，指数到15，我想科技股有的票已经超过了30%，甚至于接近35%。今天我看到了一则的关于巴老的，巴老在1970年与2000年曾经经历过高估值股狂涨而低估值股狂跌的行情，跟我们现在的行情是一模一样。他用了两个字来化解，我想您猜猜看。
11: 两个字，
20: 他就是对，他就是用两个字，等待。
11: 哦，我以为放弃。
20: 今天呢，实际上下午我是。就是关注这个翻红的，实际上老灯平均翻红要3个点，甚至有的4个点5个点。老灯在这一波下杀当中，买盘是相当的强劲，根本没什么调整。我想呢，下周初呢，如果老灯是一日游行情的话，那大盘肯定是不行。如果老灯不是一日游，那么下周一上来，如果老灯先回调一下。我想我还是会放上自己的低吸买盘，不追涨。
11: 你会去关心什么样的老灯？
20: 老灯里面两元以下有一个老灯，它是
11: 不是 SD？ 等等，就是说你老灯已经看好了，但又不是某一类型，你只

0: 只是某一些个股你一直看好的，
1: 对，
0: 是吧？
1: 某些2元的也有影视股，1元的有一支票，它不是 ST，但它是北京股，但是它要亏损，但是它要分红，每十股分0.50元，这是没有的。1元的股票里面也没有，2元的股票里面也没有，3元的股票里面也可以说是没有这种分红的，亏损情况下它还要分红，
0: 不是，那
1: 也就是说。
0: 你买它是因为看它分红吗？你又不看它分红？
1: 因为它是含权股，它没有，
0: 不，
1: 还
0: 等
1: 没
0: 你
1: 有
0: 不
1: 分
0: 是，
1: 红。
0: 先等一等，就我们先把分红这件事，你既然提了嘛，我们就把它说完。所以你买这个股票其实并不在意它的分红。
1: 对，我在于它的安全点，
0: 它怎么会有
1: 因
0: 安
1: 为
0: 全
1: 它
0: 垫
1: 有一，
0: 呢？
1: 它有安
0: 他
1: 全
0: 连
1: 点。
0: 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啊！我不挣钱，我亏
1: 第
0: 钱，
1: 一呢，
0: 我还要分5%的
1: 对。
0: 红，分明就是我要把所有的股东全都套在里面，我把我的公司挖空掉，跟我的老板有关系就可以了。这样子的股票你还要去买它，你还要相信它有安全垫。
1: 不，他是北京国资委控股的。
0: 不是，不是，这是两句话，这是两句话，对不对？就分
1: 但
0: 红这
1: 我
0: 些，
1: 认为他是比较出挑的。
0: 所以我不知
1: 一
0: 道
1: 到
0: 你
1: 三
0: 买
1: 元里
0: 它
1: 面
0: 的，
1: 没有人分红分的这么，而且他还没分红。
0: 你这个大概咱们看的不够多。
1: 对，
0: 我
1: 所以
0: 一
1: 说
0: 九
1: 他
0: 年的
1: 是，
0: 时候推送里面就写了，有些公司每年就挣1块钱，然后分5块钱，连分3年，然后你看这种公司现在在干什么，对
1: 我
0: 吧？
1: 现在想最想说的就是科技股这些500块钱到3000块钱不等的这个高价股，如果他们的豹子顶、对子顶，你永远突破不了的话，那就完了，肯定是铁定是顶了，不要再想。我想用两个字来形容，两个字来总结，四个字总结：逃命去吧。
0: 这个还有
1: 任
0: 虚
1: 何
0: 字这里面
1: 不是反弹，不是再起一波趋势型的行情，肯定不是的。
0: 好的。这个大家都当心风险，好吧？大家也
1: 好的，
0: 都这个风险自担啊！谢谢杨洋，你刚刚的这个电话，来，各位怎么看啊？愿意的话也可以来个电话啊，也可以讲讲啊。我看到有很多朋友来打招呼，9669啊，还有这个重林艾特是吧？这都很多老朋友了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讲讲看。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
2: I don't believe in trouble.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因为2024年的财报被毕马威华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保留意见，全银高科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此次全银高科的事件涉及控股子公司全银生物与3家酒厂酒粮销售应收账款及贵州某公司的其他应收账款。调查发现，3家酒厂与贵州某公司有着债权债务关系，而且都是经营遭遇的困境。公司据说是按照规定，对2023年末的3家酒厂应收账款，按照20%单项计提减持。2024年的时候呢，按100%计提，并追溯调整了2023年到2024年的多期财报。其中，2023年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减少了约3212万元。净利润也下调了590万元左右，由此导致的2024年各期财报也进行了同步调整。一季度的经营利润就从盈利1711万元转为了亏损911万元，全年的净利润也下调了大概1872万元。虽然公司反复强调没有改变盈亏性质，不构成重大影响，但是公司还是收到了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屋漏偏逢连夜雨，公司同时披露2025年的业绩预告。预计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为亏的1.8个亿到2.7个亿，遭遇了上市后的首亏。那亏损的原因呢？是因为原本的主业种子行业高库存、同质化竞争激烈，叠加了自然灾害，导致了售价和毛利率双双下降。此外，也就是上述说的，依照规定计提了应收账款、存货和商誉减值的准备。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您，可以参与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2: 微信 Q 彩。
0: 微信客他们听完，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栏。

0: 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那个"投资维权"的按钮，这两个动作是一个意思啊，最后都会回复，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链接，点击那个链接的话，把你要维权的信息填完整，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准确，好吧？当然填完了以后也别忘了，到时候看着手机上面有电话啊，别忘了接起来。杨洋其实刚刚提到，也包括很多这个小伙伴，我身边很多人也都在讨论。昨天晚上还有人在聊关于老登新登，有一个朋友的这个话，这话糙理不糙，这肯定的。而老登其实就是没有未来的股票。当然，我觉得这句话严谨一点讲是没有未来成长性的股票，它仍然可能继续在那待着。那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现在的年轻人们毕业以后找工作。好像也未必去想成长性，对吧？不管是家里想也好，是自己想也好，最后反正进一个牢靠的单位，每月到月中或者月底有一份收入啊，这个有一个岗，这也是一种，这何尝不也是一种我不需要成长性，但是我只要牢靠能够永续工作下去的这个心态，股票何尝不是如此？有些股票没有未来的成长性，但不代表它结束了。是吧？那不管是你看分红也好，你还是看它持续经营也好，或者怎么样，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买股票喜欢看它的未来有成长性啊，最好今年是挣1块钱，明年它业绩能够翻番，后年业绩能够再翻翻翻，后年再能够业绩翻翻翻翻翻啊，这也是一种思路而已，没问题，都可以，但这体现还是算账这件事儿，是吧？如果有的公司一年。利润1块钱分你2块钱，你要不要真的想一想，这是你赚到了还是你踩进去了？02162780977啊，我们继续往下听。2号线曹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1: 那你好，
0: 你好。
1: 这个收款了，我来谈谈个人的观点。
0: 好的呀。
1: 这个大盘收的不好，
0: 哦。
1: 首先基本上调整开始的，
0: 哦，
1: 这
0: 调
1: 个
0: 整
1: 月
0: 开
1: 如
0: 始了。
1: 果在月线设在这个位置啊，4000点不到的话，月线这么长的时间，第一次看到调整的信号。那么这个月的收盘有可能就不上去，就直接砸下去了。那么我们再看上个星期吧，正好31号是星期五吧，还有3个星期，所以我对现在这个大盘基本上向上的概率比较小，要么发生奇迹，这也不知道。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现在。我手上还有4、5个债券呢，我这两天就把债券该跑的跑，有的相差4、500块了已经，那么该走的都走掉，还停了2个，还有3个。股票基本上我上次那些我手上有的在半中，我看它不行了，我减掉了。现在下来我还看看是不是要加仓了，有可能要在底下加一点仓。
0: 你不是，
1: 别的股票暂时是不会去做。
0: 不是调
1: 你
0: 整了
1: 说
0: 吗？
1: 你，
0: 你为什么还要加仓呢？
1: 我看好的东西，因为认为它呢这几年没炒过的，那么我就买一点就放在里面，对吧？就放在里面，价位也是不是很高的。我还有一个很大的疑惑，我选的几个，两个没有看上去差不多的啊，两个没有走掉的。反而它跌掉一点，那个我走掉的，我今天一看，翻了3倍了已经，在我美金的价钱已经翻了3倍了，那个688的，所以我搞不懂还是他看到我的东西了什么，
0: 那
1: 没这么巧啊，我，
0: 他们什么东西长得差不多啊？
1: 图形，
0: 图形 K 线图，
1: K 线图形，我选选有可能这个
0: 哦，
1: 还涨了快点，我进去了。这两个好像没什么动，这个东西倒飞起来了。我说我就搞不懂，还是他看到我东西了。
0: 那么还
1: 我
0: 有
1: 认
0: 就
1: 为他
0: 是，
1: 大概有可能看到我东西。
0: 也有可能就是图形不说明问题。
1: 不是，有可能看到东西了，他拉上去。我今天一看不行，哎呦，这个东西怎么翻3倍
0: 不
1: 了？
0: 就像点
1: 就这
0: 菜
1: 个
0: 一
1: 几
0: 样
1: 个
0: 的
1: 月
0: 呀，
1: 里面，
0: 我点菜，我以前。

0: 点菜都按照照片来点的，点了2次以后，发现这个东西长得跟那个照片完全不一样的。买家秀和卖家秀，哦，后来我觉得知道了，我不能看照片来点菜。
1: 所以我应该还要稍微再仔细的再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回事？
0: 怎么
1: 还
0: 回
1: 是
0: 事？
1: 他看到我东西了，还是什么？
0: 谁
1: 还
0: 看到
1: 是
0: 你
1: 我
0: 东西
1: 没
0: 了？
1: 看清楚？所
0: 庄
1: 以
0: 家
1: 现
0: 靠到你东西了，看到你买了多少股，拼命不让你买，就是要我赚钱。你买了这个，哎，我就不拉这个；你没买那个，哎，我就拉那个。
1: 这是我在这个里面也碰到了好几次了，都
0: 哦。
1: 会发生这个问题。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我的看法，他看到我东西是正常的，他这个股票有，今天有多少人买进去，他都储存在，但是打开了一看就知道，
0: 曹师傅，那你抗起来呀！你不要让他看到，你
1: 这
0: 换
1: 不可能的
0: 隔
1: 事，
0: 壁头朋友的那个账户，他就看
1: 这
0: 不
1: 不
0: 到
1: 可
0: 了。
1: 能的事，他要看你是他肯定要看你，我们是看不到他是看到你的，这股票就是这样的。
0: 啊，
1: 所以
0: 是
1: 现
0: 吧？
1: 在我前天也听了，有的股民已经过去认为是，炒起来很方便的，这个进去那个进去，跳来跳去，这2天我听下来好像已经不敢做了，已经再进去就要进去一个要套你的。
0: 那侬还做不啦？
1: 我要么做么就是，价位低啊，我觉得好
0: 啊，还是
1: 买我的。
0: 价就是股价便宜的，是
1: 那上面
0: 吧？
1: 的
0: 哦，
1: 掉在上面的，还有半空中的，马上这就要
0: 半
1: 掉
0: 空
1: 下来的，
0: 中。
1: 我是不会去碰的。
0: 哦，好，有数了，有数了。
1: 好啊，所以现在我个人的看法，仓位重的要谨慎一点。你打进去，你十
0: 不
1: 个
0: 是，
1: 股票，
0: 曹师傅，你仓位重啊？
1: 我不中。
0: 啊，你不中那你就放松一点，
1: 我中国大家股市大家谈嘛，大家讨论讨论，好吧？
0: 对，
1: 好啊，好，就这样，好
0: 好
1: 吧？
0: 的，
1: 好，
0: 谢
1: 再
0: 谢曹
1: 见。
0: 师傅，哎，谢谢
1: 好，
0: 你，
1: 再
0: 谢
1: 见。
0: 谢你，哎，网上我看到有这个 ID 号不太熟啊，尾号6184，刚刚其实讲了一句话也蛮有意思，他说是的，有些时候选股票不一定要选成长性，没有成长性但是有永续性的，也可以是好股票，哎，我觉得蛮同意的事情，对吧？有一天，家里人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忽然聊起了抢手棋。为什么聊起抢手棋呢？就是因为当年各位记得吧，抢手棋里面除了什么这个海滨啊、停车场可以收租以外，它一定有好几样东西可以永续收租，比如电灯厂啊、自来水厂啊、这个地铁站啊或者什么的，对吧？哦，不，当然当年了，那个这个抢手棋里面的确没有什么。做芯片的啊，这个，做新能源的，做锂电这个没有，但是这个思路好像很像的，就有些东西在我们生活当中也好，或者在整个这个城市里面也好，能够永续经营下去，虽然它好像并不一定会持续的成长，对吧？今年一家变成明年两家，明年两家变成后年三，不太可能这个样子。不过这算不算是好股票？刚刚尾号6184的这个小伙伴也在提这个事情，就他楼下尾号3294的小伙伴就在讲，他说：“哎，科技代表未来啊，同意，完全同意，是的。但问题就是太难选，太难选了。小时候因为一直喜欢看科幻片，看了半天以后，后来发现，所有科幻片里面对于未来的那个了解、理解和那个最后的结果都不一样啊。你有时候确定的知道这个方向就是未来，但最后那个方向留下来的是哪一家企业，你仍然会不确定。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比较讨厌一点点？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在做各种讨论。蜻蜓平台上面，丰盛喜乐、明阳、天地人和跑过来，天地人和在跟我说啊，他说有没有可能刚刚曹师傅讲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个人投资者的行为，恰好跟大多数投资人的行为是一致的，这个就类似于说，谁看到了你的账户？这话倒是有意思。就好比今天早上一开盘，双创红的涨起来啊，在那个当口上面，好像韩国股市还是隔夜的这个也不算特别之强的时候，然后大家冲进去啊，到了吃午饭之前啊，日内的高点，大家继续成交量在放大，就这些行为会不会是一致性的行为，或者回头来看的话，进去的那一些更加多一点点，否则为什么今天的成交量更多呢？而且今天成交量更多放在 上午更加明显一些，对吧？真正到下午，科创指数的，咱甭管是30度啊，还是几十度，这个往下滑的时候，这个成交量、这个承接力，并不一定非常之强，对吧？冲进去的更多的钱，是在那个当口吗？那个算不算一致性的行为？到尾盘收盘的时候，我们上一个小时15点到16点跟嘉宾在讨论，还在讨论这个到底算是套人的行情，还算是这个获利有回吐，然后能够继续往上冲的行情，各位怎么看这件事儿？天地人和还说，所以啊，他说有时候不要去去关注个别的每一个单个的行为，会不会觉得说其实每一个单独的行为就可能是一群人的同样的一个动作或者同样的一个行为？这个事情真的会给你很多想法。我们连着刚刚听的两个电话，其实这两位都会提到，我去找股价相对便宜的、相对低位的，或者在这个位置跌一跌，跌到我的心理价位或我买进去的。但除了看形态，除了看绝对股价以外，我们还看些什么？收盘之后啊，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开放给所有的个人投资者，不管你身处何方，你正在听节目。保证自己的安全和自己周边的安全，也就是说开车不要来电话，好吧？你都可以通过上海地区的这门导播间的热线电话021-6278-0977，021是上海地区长途电话的区号，6278-0977，6278-0977啊，打过来啊，跟我们的编辑老师简单沟通以后，然后来到节目的直播里面啊，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和讨论，021-6278-0977。网端收听的方式非常之多，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然后找到股市大家谈，甚至于第一财经 APP 股市大家谈节目，每天节目结束之后2个小时的短音频都会准时放上去，那节目结束应该半小时之内吧，所以大家回听过往的每一期节目就会更加的方便啊，更加的便宜哈，对吧？免费嘛，是吧？同时，你可以通过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网端平台来及时找到我们，来收听节目。如果你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这两边可以找到这个节目或者是主播的主页下面啊，直播中这边点进去来跟我们取得联系。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大家好，我是望京伯格，
5: 因为我投资的主要是基金嘛，大力资产配置主要是基金，股票基金长期的收益最高嘛。那我投资的目标是，就是说是养老的一个需求，就是我投资是肯定是10年20年的一个投资计划，所以有可能主要资产就配在，就是货币资产，就其他主要资产就买在，基金上面嘛。我就要讲讲我的投资的一些体验嘛，就一些投资犯错的错误和我如何去投资，其实用最简单的方法是让大家去提高自己投资基金的收益嘛。尽量不要去频繁交易，对吧？也不要去倒资产加仓，然后少犯一些错误。我觉得这样可以让大家提高自己的收益，挣到钱，这才是最关键的。
4: 我们都在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7: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30分。
8: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9: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10: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 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

0: 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1: 先生您好，
0: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1: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0: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1: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0: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1: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0: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2: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3: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4: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3: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4: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3: 运动起来，前方目标在坚持下去的路上。
5: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陆陆续续继续跑进来，我可以提一嘴吗？不管你在用蜻蜓，在用喜马拉雅，在用阿基米德或者云听来收听，可不可以把你正在收听的这个链接转发到朋友圈去，或者转到这个志同道合的那群小伙伴那边啊？其实有这样一档节目，这节目已经存在了20多年啊，每个收盘之后都可以有很多的个人投资者来做讨论和交流。蜻蜓平台上面看到了尾号2233过来打招呼啊，这个阿基平台上面前面有一个 ID 号股市有型，我总觉得好像我是不是以前这个谁的 ID 号就叫这类似于股市有型我有范儿啊，这样的 ID。 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跟我们讲讲看啊。看到了股股鸡啊，看到了这个尾号7732啊，雄鹰牛亏，最近怎么看？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3号线是徐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0: 伯伯好。
9: 哎，你好。
10: 今天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啊，今天可以看看了。昨天我就听到这个量，关于量啊，只要量能保持啊，我是尊重事实的啊。3、5、60分钟的量，特别是昨天大反弹的那个。半导体啊，近期的60分钟的大量最高的量，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现在还有没有行情大家都不知道了。昨天是信心满满的，对吧？这个是第一个啊。但是很多科技昨天这个涨了一涨啊，又激动起来了。又激动起来了，关键是什么？要下来的时候你再激动，那像今天这样跌了你也出来激动，对吧？那我服你，对吧？为什么？而且是看到了后来，因为

0: 巴菲特这个杨洋说的巴菲特的耐心啊，其中包括他看好的东西紧紧的拿住，能够拿几十年来，是吧？不要到时间看好科技股的人啊，过一时啊出来啊，他说我一股都没有了，跌的时候啊，他说我早就走了，没有了。但前面讲的时候啊，这个故事啊，说书的时候那个棒啊棒啊窘靠了，嗯，把他拧靠了，请听下回，不得了啊，对吧？张飞啊，什么都出来了。但是到后面问他呢，他说我早就走了。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这个我关注了这个融资盘。具体的，大概一个月前面吧，我们网里向发出了一个锂电池的股票啊。它里面的这个融资盘很大，但是这个个股呢亏的，但涨得很好，跌下来他说好买，我是。站出来坚决反对，不能买，他至少要跌一半，嘿嘿，给我说中了，现在一半到了，
1: 一半到了，
0: 50%还到了，融资盘苦啊，都在里面呐、啊，现在还剩大概10几亿吧，13亿啊，大盘如果跌下去，什么是风险？就是这很多融资盘要爆仓啊，
1: 这个是风险，
0: 我倒不是瞎说的，你自己想啊，就我那个石头。跌了也没蛮厉害，再掉跌到20多块吧。20多块涨到60多块，60多块再跌到40多块，跌到多少呢？对吧？大家都自己算得出来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最早是6亿融资盘，就是我在很正常了，很少是、少啊多啊，6亿很正常了。然后涨起来到12亿，然后到最高的时候一下子到了16到17亿，17亿左右，17亿的融资盘啊。那么获利的也走了一点，但现在呢，哎呦，一天可以下去2亿啊，感觉啊，这个融资盘啊，获利盘已经融资盘获利的走了，这我承认，这是聪明的杠杆，但是大多数的杠杆是不聪明的，对不啦？不信你把他们的账单统统拿出来，所以我们啊。有时候的听众也好，我们听众也有的听众我也交流的呀，他们听到这个我满仓满笼吓死了，本事都不得跟你，我告诉你这个不要吓人，你明天也能去开呀，你也符合这个标准的呀，来一个满仓满笼嘛，对不啦？你不是也是凶了吗？满仓满笼，你不要被他怕呀，你慢慢的这个学习，你也能用。还有个你听到期货的。什么又吓死了？为他好啊，脸色也不像期货。我跟他说，我十几年还在20年左右吧，一个玩期货的人，后来在学校里扫地，人家都知道的。他本来期货做得好的不得了，后来他在扫地，他就是做期货做出来的扫地。他本来不用扫地。
1: 不是您刚刚这句话呢，就是如果无差别的话，容易打到一堆人。但是
0: 不是你不要把这个拿出来吓人，你也不要被他吓坏呀。他拿杠杆去做，他拿杠杆，你管你的事，你坚持你的原则，
1: 对
0: 吧？
1: 这倒是。
0: 你不要他说杠杆了，你就认为是好的不得了，我也去弄杠杆了。这里面有很多人，说实搞的，我现在，粗点的说句话就是什么，哈弄了了，没有资格弄这个杠杆的。
1: 老屈，今天你干了什么？我又要问问你，
0: 我没办法了，我昨天自己不好啊，我本来那个这个叫啥，昨天吃的那个汤啊，这个汤昨天好好喝，
1: 就是科技的汤。
0: 昨天我想过来，我想应该捡这个东西，牙快呀等于，但是我后来一想呢，好像这么厉害什么意思啊？但是昨天有一个标准不符合，如果我卖掉的话，就是成交量没有放大，我跟别人不一样的，他们看到放大开心死了，我就怕放大，所以昨天没有放大，今天放大了，我尽管少赚了，我也要把一部分扔出去，我放大不要，为什么？不是放大不好，放大在这个时间放大不好，放大成交量对我们股市啊，不是对恒生啊，恒生
1: 对我们来讲的话，放大成交量，尤其是现在这个时间，你觉得是什么？
0: 不好，
1: 增加分歧。
0: 减分不好呀，
1: 不好，
0: 现在不应该放量，没有资格放量，
1: 现在不应该放量，不应该，
0: 而且是高位了
1: 啊，
0: 你不要认为4000点不是高位
1: 啊，
0: 对我来说4000点就是高位，因为这个时间段它是高位，如果过了1-2个月，通过平滑，通过各种数据什么以后，

0: 可以把它消掉，它不是高位。
1: 嗯，
0: 这个4000多点，4200多点，这里就是高位。别现在想也不想什么5000了，4000多了，不要想，这上来都是高位。
1: 哎、
0: 你操作自己就是在高位上操作。
1: 老曲，
0: 对，
1: 因为你刚刚说到了汤，你所谓的这个高位指的是科创指数呢，还
0: 是
1: 创业板？对，主要是这个。
0: 那老邓哪里来高位了？
1: 对，所以上证指数的多少点倒问题不大，是吧？
0: 那么你看，我现在发现啊，大多数的人啊，大多数啊，有时候讲话不是认真，这个叫研究啊，调查研究很严谨的，也是讲过算数的，对吧？比如我听到了医药股什么东西了，一日游啊，几天，我告诉你，你把这个月涨的板块。连恒生也一道交给你，你告诉我还有哪几个板块超过了医药股，对不对？那我服了，我就是这个月就是靠了个恒生医药呀。那么你拿哪个板块，你不要拿个个股来，对吧？5-6个涨停板早就超过了，哪个板块超过了恒生生物制药？哎，哪怕你恒科啊什么，你都可以拿出来，哪怕半导体啊都可以拿出来，拿板块拿出来。我现在看过了。对不对？我是看过了，没有
1: 、啊、
0: 没有查到、
1: 啊、
0: 我可能眼睛不好啊，我这年纪大都有可能的，脑子不好都有可能的。你拿出来我就承认，我就认输了。
1: OK 好，
0: 认输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但是没有的话我绝对不认输。
1: 你说的我
0: 下降，我也下降。
1: 不是你说的，我觉得是，但就像你前面讲到的一样，就是说如果身边所有人聊天都中规中矩，严谨的很，里面不确定的就不敢用确定、
0: 哎、
1: 不肯定的就不能用全，这样自嘎塞物呢也太没劲了。
0: 宝宝，这
1: 要是这样吧，
0: 那个叫什么啊？那个叫一个巴菲特，还有一个叫什么芒格，是吧？芒格就告诉你了、
1: 嗯、
0: 不是任何人你都可以交朋友，他最好的朋友就是巴菲特、
1: 嗯、
0: 巴菲特最好的朋友就是芒格。他告诉你，在生活中包括在投资中，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朋友的，而且对你的投资是非常重要的。刚才你说的情况对我不会发生的，我不跟这些人争论的，我不跟他们交朋友的，我远离他的。他打上来我也坚决的回答。我告诉你，很多微信给我加，要加微信的吧，全部一律不看。
1: 有数，
0: 懂吗？
1: 好的，
0: 这个芒格说的非常对，可能够。
1: 谢谢曲先生，谢谢你、
0: 啊、
1: 谢谢你、
0: 啊好好嗯、再见
1: 、所以我们节目有时候也会提，对吧？这个在这里我们可以碰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对吧？这个市场当中策略实在太多、但怎么样志同道合这个事儿，02-1627-8097，来一号线朱先生的电话等久了，是吧？喂，
2: 哎，宝宝，
1: 久等，你好，
2: 周末愉快。
1: 哎，周末愉快。
2: 那么我现在就是来，因为上星期五跟王颖做了节目，你们去加班了，对吧？
1: 我去学习
2: 啊，所以
1: 接受再教育。
2: 这个星期我们要跟你做节目了
1: 啊。
2: 那么我现在就是来谈谈我们的大盘，
1: 嗯、
2: 这个大盘我指的上证指数啊。
1: 上证指数、
2: 啊。我们因为喜欢搞这个上证、
1: 嗯。我晓得，还有上证指数 ETF 了。
2: 所以说，我因为自己的感觉了，应该4258点调整到现在，我自己感觉，我自己认为应该差不多了，应该结束了，
1: 哦，
2: 对吧？应该是从下周开始，我们应该有新一轮的上涨，应该从下周政策启动了，
1: 哦。
2: 那么目标还是上面一个顶了，这次我们的底啊，再次可以冲击。4258，上次的顶就是在4258，对吧？
1: 嗯，
2: 主力位还是在4250-4310。
1: 嗯，
2: 那么大家都在来谈，我自己的认为是，星期大不了就朝3950整，那这个点位再探一探，
1: 嗯，
2: 应该是上来了，应该是属于周线级别的上涨。
1: 嗯，
2: 那么现在大家不是说是新的一波上涨，还是仅仅是反弹行情，对吧？那么其实我们大家心底都不知道，那么用不着去猜了，因为你7月份过了，8月份、9月份，到了时候时间肯定会，告诉你的，这是反弹是冲过啊，这4300、4400，还是到了

0: 你管你
1: 对对
0: 猜，
1: 对，
0: 不是？
1: 对对对，
0: 我觉得
1: 乱猜，我
0: 没
1: 因
0: 有
1: 为
0: 没
1: 猜
0: 有，
1: 是
0: 老
1: 可
0: 周，
1: 以的。
0: 你这点把握不准。
1: 哈哈，
0: 你要猜，
1: 我
0: 你
1: 所
0: 就
1: 以，
0: 告诉我说我猜
1: 啊，
0: 的
1: 对对
0: 是多
1: 对
0: 少
1: 对对，
0: 点，你有什么毛病了？
1: 所以说啊，
0: 你
1: 对
0: 不
1: 对
0: 要
1: 对，
0: 自
1: 因
0: 己
1: 为
0: 不
1: 咱
0: 站
1: 们，
0: 出来，你跟我
1: 对
0: 说，
1: 对
0: 哎，
1: 对
0: 我
1: 对，
0: 哪里看到的应该要涨多？那你告诉我，你哪里看到的？对吧？
1: 因为我跟
0: 没有
1: 你
0: 人找
1: 说，
0: 得到的话，
1: 啊，
0: 我
1: 对
0: 就
1: 对
0: 找
1: 对，
0: 你，
1: 确
0: 这个
1: 实对，
0: 是吧？
1: 因为我跟你说，现在因为大家，我可以说或多或少的，大多数人都是情况不是很好，是
0: 哦，
1: 吧？我说话要稍微谨慎点，所
0: 你
1: 以
0: 现
1: 说
0: 在怎么样了？哎，不不，
1: 这个图形啊，
0: 你的体感怎么样了？
1: 好好，你要叫我跟你说现在我的情况怎么样？因为我当初跟你做节目说，这个大盘一定要去碰年线，250天年线，因为昨天碰到了。因为上次不是跟你说嘛，我科技股有3成嘛，1成嘛，总归是泡泡买买泡泡买买，那么到了这个年线这里，我肯定要买的，还有1成的仓位就进去了，就是昨天就进去。但我进去的时候，我要买的这个科技股已经涨了3点几%了，当然不管的。因为我讲好这个点位要进的，就是要进，后面的事以后再说了，再处理了。关于对或者不对，对吧？以后再处理了。所以说，现在因为呢，对下面的走势，我上次好像跟你说过了，我把这个时间指标放在下周的13号或者14号。关于13号、14号，我是不大准，我只知道13号、14号，仅
0: 礼
1: 供大
0: 拜
1: 家
0: 一、礼拜
1: 参
0: 二，
1: 考一下。
0: 为什
1: 对
0: 么？
1: 对，
0: 为什么？
1: 这个行情应该是
0: 那我
1: 周
0: 猜
1: 线
0: 我。
1: 级别的震荡向上，所以说我现在依然是满仓，因为这次调整下来嘛，我手上的稀土试着是肯定是缩小的，跌了十一块了，因为我对后市还没看坏，因为上次跟你说的下面还有一根线，60周线，对吧？现在跑到3870，不知道80。这里不一定一定要到，或者离开它30点上去了也是可能的，也不可能100%很准了。它到了可能3900和0几什么3900这里再上去也可以的。但我在这里可以说反弹肯定有的，不可能一个头马上就下来了，因为我们只看到我们上证指数4258点，所以我对后面的行情还是充满了信心。那么7月份、8月份、9月份，在我自己习惯于研究什么周期，它还是这个上升周期。所以说，在这几个月里，我们主要还是管好自己手上的股票了。大盘因为管大盘走
0: 不
1: 了，
0: 是那个，好吧，
1: 你说
0: 好了，行，就
1: 好，
0: 这样，
1: 就这样了。好，
0: 我也
1: 下
0: 没
1: 星
0: 听
1: 期
0: 懂
1: 再
0: 啊，
1: 说。
0: 谢谢
1: 好。
0: 朱先生啊，再见，再
1: 再
0: 见。
1: 会。
0: 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爱建证券的周峥，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1: 下午好，光荣。
0: 科创的状态是不是双头成立了？我先问一下周峥这个问题。
1: 这个市场其实不能简单的用技术分析的角度去看。
0: 当然。
1: 对，然后其实现在市场的这个特征，怎么说，就是也没有办法用历史上的一些规律去看。所以最近这段时间盘面当中啊，给我的感受就是第一个，个股的波动比上半年要进一步的加大。就比方说前一天大涨，第二天大跌啊，或者前一天大跌，第二天大涨啊，这种现象出现的频次更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市场在板块或者说是某一种风格的趋同交易在进一步的强化。那这种趋同交易其实它就基本上，忽略了板块内部的一些这种，无论是这个产业链上中下游的这个情况也好，还是本身比方说行业龙头和非龙头的这种情况也好，它基本上就是趋同交易。那趋同交易其实我们觉得更多的还是量化资金所主导，而不是主动型的这种资金所这个主导。所以现在这个市场，我们看到一旦出现趋同交易的这种方式，那有可能一两个这个行业当中的个股的异动就会带崩整个行业，或者说

0: 当然是双向的，就是有可能是下跌，也有可能是上涨。就包括非常典型的，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中午啊，当这个火箭回收啊这个成功了以后，其实你在下午盘面当中看到，几乎所有跟商业航天有关的公司都是一个脉冲式的一个上升啊，包括这个今天下午我们看到，当中继续创啊开始出现这种持续回落的时候。把整个的海外链，包括国产链相关的个股，也是一路向下拽，啊，所以这样的一种市场环境，其实，就是这种，就不太好操作。
1: 你这样讲，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当这个市场，我们做一个主观的定义，说市场是健康的情况，应该是每一个热点都有自己的一波资金在做相关的事情，所以这个市场，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它不叫健不健康，就是现在这个市场的定价权在 谁手里？
1: 对，我刚刚后半句就是说，如果是我刚刚讲的那种情况，就是每一份的相关的股票的定价权都在一部分的资金手里，那么大家各自做各自的事情。但现在按照你刚刚讲的意思，就类似于说，其实好像是量化或者某一类资金对所有的这个市场一部分的热点的定价权，不管是拉起来也好，还是砸下去也好，都起到了相同的作用在里面。那么定价权如果是在量化这样的相关资金里面，其实本质上他们做的一些事情跟每一家上市公司自己的业绩或者怎样的一些关联都已经偏弱了，更多的还是情绪的这种作用会更强一些，是不是这样，周哲？
0: 是的，然后量化，如果定价权在量化手里面，其实它是一种零和博弈的游戏
1: 对，
0: 啊，因为量化的策略，所以，但是我们其实从今年的上半年的这个资金的数据当中，其实很明显的就是从去年年底到今年6月30号，量化的策略的规模是增长超过1万亿的。所以这个市场你看似成交量，比方说3万亿或者3万亿左右的这种成交量，但是给就是参与市场的非量化策略的这些资金，无论是个人投资者还是主动管理型的这些机构，包括一些游资，其实都是越来越难的。所以如果这种市场环境后面还是比方说维持以量化为主导的这么一种市场环境的话，那我们觉得就可能个股的这种参与的风险是越来越大，那就只能考虑投指数去了。
1: 明白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是你刚刚其实告诉我们说，也不是今天收盘之后用静态的，不管 K 线形态或者什么来做一些相关的定量，或者来做相关的一些定性，但是眼目前能够看到的局面是长成这个样子的。那我最后，
0: 就很明显的是，昨天下午大涨，对吧？
1: 对，
0: 就以科上，我们今天下午直接大跌，你说这不可能是因为基本面的因素所导致的，那只能从资金的角度去解释现在这市场的这种个股波动非常大的这么一种情况。
1: 明白。最后一点点时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给个人投资者有些怎样的简单建议？周正说说看。
0: 就是在如果你在市场当中交易的时候，需要考虑量化它是怎么样的一种模式。所以我们看到的量化的主要的模式就是针对于追涨的资金，它的这个下杀的力度是非常狠的。所以在盘面当中就切记不能追涨，哪怕放掉放弃，我们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追涨的风险是来得更大的。
1: 明白这个意思。好的，那我们就先聊这些啊，谢谢爱金证券的周征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谢谢你，就先聊这些，哎，再见，再见。
0: 好，周末愉快，拜拜。
1: 周末愉快。是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这会儿仍然在网上做各种讨论，包括今天收盘之后，其实也有很多人在想一些相关的时间节点，对吧？上一个小时有嘉宾就提到了下个星期一，包括刚刚是谁，朱先生也提到，我不知道他提到的理由是什么啊。有些嘉宾在关注到的，或者有些听众小伙伴在关注到的，下个星期一是那只特别大的股票的询价，周一那一天正式询价，它的发行价大概会是多少？那么它到时候上市的话，又可能估值会给到多少？相对应的，你大概要有多少资金的市值，你才能够去 打，甚至于也许打得到，一手相关的股票，还包括说它上市那一天，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吸收资金的容量会有多，这些相关的数字，我觉得在星期一或者在最近这个双休时间段里面，各家机构都会去计算，虽然我们个人投资者未必去计算，对吧？身边还有小伙伴，我们在讨论，哎，这到底是沪市的股票还是深市的股票？我想打它的话，我应该增加沪市的市值还是增加深市的市值？那虽然增加的过程当中也是以那一天往前算，连续20个交易日的市值的平均，才能看到你那天打新股你能用多少市值来参与申购。这会不会是接下来市场当中所关注的一点？又或者会不会是你最近去指导你自己投资的一些关注点？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啊，02162780977啊，会有更多的人下班来到节目当中，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美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啊，一边听节目一边码字聊天留言。北京时间17点。我们一会儿回来，一会儿回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下午起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90%，60%到95%。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看到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96.16点，全天跌1.00%。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046.67点，今天跌2.29%。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09.15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0.02%。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175.12点，今天涨144.94点。涨幅0.60%，成交3395.92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897.25元，今天跌了1.54元，跌幅0.17%。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下班才来。
5: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送出节目。7月10号星期五收盘之后，各位的账户怎么样？抬头看到，好久没有看到了啊，是吧？这个白鹿子1999在阿基米德上面发帖，今天账户一度冲正3%，后面回落，等等吧，看看吧，这个花时间是吧？上一个小时头一位听众的电话还让我猜那两个字，我完全猜错，对吧？但他觉得耐心，等等，是吧？会是这个样子吗？收盘之后，各位看自己的盘面，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看自己的账户，目前会做怎样的一些安排和准备，看自己的投资的心路历程。我目前会做什么决定，或者我在做那个决定之前会参照怎样的你说标准也好，参照系也好，或者看这个位置也好，对吧？理由是什么？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看。投资既然是孤独的，但是投资总会想着这个逐渐会有一些别的肯定所以隔着遥远的地方听到原来另外一个人也是这么想的，不是单单我这样想，是不是一种蛮大的注意，对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荣，峥嵘的荣，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荣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7: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 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9: 是第一次吗？
8: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的话，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0: 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7啊，一号线巫女士的电话，下午好，
11: 包老师，下午好，
5: 下午好，哎，
11: 对，下午好，上周没来，汇报一下，我目前的股票仓位还是满仓，然后有30%的融资，打电话前呢，我还特意去算了一下，我3个重仓股。现在的比例呢，它占到了总持仓比例的85%以上，然后先说手里仓位最重的那个存储芯片股吧，上周连续涨停了3天，然后最高的收益是本金翻了3倍，那么到第4天它开盘，因为它没再涨停，那么我就按照做强势股的方法，冲高回落到前一天的高点的位置，那我就减仓了。先生账户这个票的

0: 30的仓位，差不多就是收回了本金。
1: 嗯，
0: 因为他每天会提醒我要记得，巴菲特单票的持股比例不能超过20%，那么所以20%，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他睡不着的仓位了，那我就
1: 哦，
0: 减吧。对对
1: 就
0: 对，
1: 为了
0: 然
1: 家
0: 后
1: 里
0: 我，
1: 人能够睡着，所以我要减仓，
0: 对
1: 理由
0: 对，
1: 蛮
0: 不
1: 顺
0: 然
1: 溜
0: 他。
1: 的，听上去。
0: 对对对，肯定。然后我自己的账户就还是一股没卖吧，我肯定是觉得它的行情啊，各方面啊都没有走完。其实我的做法呢，就是会前期把看中的票系统的研究好，用设定好的本金仓位蹲进去。那么接下去我就会连续句式的那种持续跟踪和研究。那么包括它的那个公司短期、中期的发展有哪些重点啊？我都是倒背如流。那么我需要看到这些重点一一兑现了。那么如果在没有兑现前呢，我就耐心的拿着。对，然后呢，今天手里的第三大的重仓股是火箭回收的票涨停了。其实对，其实它在周一的时候就手机的那个新闻里面发布。就在说今天，7月10号，火箭发射，它是会尝试回火箭发射，它是会尝试回收的嘛。所以今天其实这个结果对于商业航天也是一个大的突破。但是我呢，不会只是看这个热点，我就只关注公司它去年2个多亿的订单什么时候出业绩啊？我会可能关注的是公司它这些方面吧。
1: 但是这些就
0: 对，
1: 这个票，包括你前面说的那个科创，就减掉先生账
0: 要
1: 户的票，
0: 存储金，
1: 其实
0: 对
1: 都是
0: 对，
1: 进攻票呀，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因为那个，我觉得我的哑铃策略的进攻端，我会比较多的用投资票来形容，我觉得会更加贴切一
1: 就
0: 些，
1: 是
0: 因为
1: 稍
0: 对，
1: 微把周期放长一点点的进攻票
0: 是是是
1: 啊，
0: 是是是是是，其实包老师，因为经常跟您交流，然后您
1: 不
0: 可
1: 客气，
0: 能会，经常会听到我说，用投资2个字，而不是用炒股，那么我也会用配置，而不是用买股票，那么这可能就是我做股票的一些逻辑吧。
1: 不，这太文绉绉了，不好意思啊，我不是
0: 没
1: 批
0: 有。
1: 评您的意思，我是觉得我要站在更多的听众小伙伴里面，从他们的角度来讲的话，配置什么啦，就是这里买一点，那里买一点，对吧？
0: 对
1: 我觉得
0: 对，
1: 这是一句原话，但是炒不炒这件事情倒是真的，您可以讲讲，我蛮想听的，你为什么不对自己觉得说我是炒股票
0: 因为我基本上我
1: 的？
0: 看好的票就像我刚刚跟您说的，我设好了本金仓位，我蹲进去后我不动的，我就是不看到它有一些疯涨啊，包括它的业绩兑现啊，它公司有一些利好出来了以后，那我就是不动的，因为我蹲的就是这些结果，但是结果没有出来前，我觉得他就是我的孩子，那我没有看到他中考，我没有看到他高考，没有看到他大学毕业，所以我对这些股票我就是一个投资的一个行为，那我可能会对一直拿着。
1: 那么这句话要再解释清楚，我要逼问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来大概定义那个买入的起点和卖出的终点？这两个点通常会怎么想呢？
0: 买入的起点可能是我挖掘到某一个票，那么它会有一些业绩的反转，包括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存储芯片的票，它其实我原来在看中它的时候，它是一家房地产股，然后那我觉得它有机会会去进入到这个像它的那个。其实是它的那个10大流通股东里面，它是有一个国家基金产业基金重仓了，那我就会一下子我就会对它产生兴趣。我觉得一个房地产股，它为什么会有国家产业基金进去，集成电路的基金进去，那我就会对它持续有一个研究。那么如果它在当时它的位置并没有，我只说位置不说价格啊，它的位置并没有很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位置是我认可可以蹲进去的位置的时候，价格的时候，那我就慢慢的建仓。其实那个股票我当时建仓了有8个月，我就是比较佛系的嘛，有一个票高抛一点，那我就回来，我就把这些资金去慢慢蹲到另外一个股票去。那么您刚才所说的终点，就像我刚才说的，可能它有4、5个重点，那么这些重点它没有再一一反馈给我的时候，那我就耐心拿着。它反馈出来一个重点，那我就减仓。

0: 再反馈出来一点，那我就再去继续研
1: 不，
0: 发，
1: 这个
0: 我
1: 反
0: 就
1: 馈
0: 觉
1: 的
0: 得我
1: 它
0: 是
1: 是
0: 不
1: 一个
0: 能，
1: 什么东西？不是单单股价的变动，就有些，
0: 对，
1: 就像
0: 不
1: 我
0: 是，
1: 们有些听众说，10块钱我买进去啊，他要赚3档，那么这个
0: 是
1: 三
0: 的，
1: 档怎么
0: 不
1: 来
0: 是。
1: 的？或者说那个估值就，就这个是我要问吴女士的，不好意思，
0: 我不看价格，我基本上不看价格。那么我就再说，就刚刚我说的那个火箭回收的那个股票吧。那么就说是我会觉得，因为他去年签了2个多亿的订单，那么这个订单他在今年的1季度我没有看到他出来，那我认为他可能进度没有那么快。那接下去我就会持续跟踪他中报、3季报、年报。那我觉得这个订单，而且我也持续的去问了 AI，这个订单它大概是用1年时间就能够完成。那么我觉得它的业绩肯定会在2个多亿的订单里面，业绩会慢慢去体现出来。那我就是需要去跟踪这件事情，而不会因为今天它涨停了我就会跑，不会因为这样子一个原
1: 所以这是一个生意的思维，并不是股价的思维。
0: 因。
1: 然后他签了2亿订单，但他真的去做2亿生意的时候，有可能上手先只进了5千万，然后后面又进了1个亿，最后结束了以后再做5千万。那么这2亿最后体现在他利润里面，体现在他营收里面，就你会看这个过程在里面，是吧？然后
0: 是
1: 觉得
0: 的，
1: 哦，
0: 没
1: 股价
0: 错，
1: 能够反映出来，或者那，这是生意的想法，明白了，明白了，
0: 是的，大概就这样子一个情
1: 好
0: 况吧。
1: 好，
0: 这两天科创还挺热的呢，对于我
1: 哎，
0: 们
1: 说
0: 外
1: 说说
0: 商，
1: 说，对，
0: 反正科创就我觉得就是。玩命的玩。昨天你想涨8个点，今天涨了5个点。
1: 你说的
0: 卖
1: 是
0: 方他，
1: 期权是吗？
0: 科创50的那个期权，
1: 你最
0: 对，
1: 近对科创五零的，或者说截止今天收盘盘中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策略？大概怎么样情况？
0: 今天我先说昨天吧。昨
1: 好。
0: 天它波动率大涨，我昨天肯定是砍了实值的卖购，移仓买购，移仓原来实值的买购到平值，然后再去加，不断的去加。虚值的买购去对冲它的波动率的大涨，然后到今天拼命下跌了以后，我就是往下移卖购，清掉了虚值的买购来应对它的波动率的大跌。那么所以目前我看了日线，它应该还没有破5日线。那反正大仓位上面肯定是纪律上面肯定是不做看空操作的。那反正我就觉得期权上面就是跟随吧，如果假设它下一周跌破5日线，那肯定就是大仓位的看空。
1: 也就是说，截止今天收盘之后，手上即便有隔夜，就是有，应该还有吧，有隔夜的仓就留，但也不是特别空的那一块的这个仓位，是这样
0: 没
1: 子
0: 有没有，Delta
1: 吗？
0: 还是正的，
1: OK，
0: 价差加一点卖估吧，
1: 价差
0: 都是
1: 加
0: 本
1: 一
0: 月
1: 点，OK，我大概想得出来长成什么样子。好，有数了，有数了，有数了，好，好的，谢谢吴女士，谢谢你的分享，哎，
0: 好，
1: 谢谢
0: 不
1: 你，
0: 愉快，
1: 再
0: 再
1: 见，再
0: 见，
1: 见，周末愉快，各位刚刚听完了以后，有什么不同意的？或者有一两个做法跟我相似的，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看，021-6278-0977。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刘芳。每个假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眼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眼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别刘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CPU 供分装光学是 AI 算力的核心基础设施。2026年商用元年，2027年大规模放量，中长期趋势明确，但短期涨幅大，波动强，应该重龙头控仓位，不追高。首先，核心逻辑是英伟达 CPU 交换机6月量产，配套微软 Rubin 平台能效提升5倍，解决 AI 集群功耗瓶颈。第二，需求确定性，800G 1.6T 供不应求，订单排至2028年。2026年全球 CPU 交换机出货数十万台，2027年请加速。第三，格局清晰，短距 CPU、长距可插拔，两者共存，不是替代关系。第四，业绩兑现，龙头 Q1 净利润同比增长200%，高毛利、高研发，扩产锁产能。配套方面是先进封装可连接器，入场时间的是不宜追高， 短期来看，板块6月份暴涨后宽幅震荡，中期。

0: 看 Q2 财报季，7月份至8月份业绩集中兑现，回调是机会。避雷的要点是纯概念无订单、业绩亏损标的。总而言之呢，短期波动涨幅大，估值偏高，龙头 PE 呢是60至90倍，情绪退潮易大跌。技术路线呢 ，LPO、NPO 与 CPO 并行，技术路线弱升变化影响部分标的，竞争加剧，海外巨头扩产，价格战的风险，上游物料短缺缓解后毛利率承压。宏观方面呢，需要关注美联储的政策、 AI 资本开支节奏、地缘政治、劳动等等。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上午4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整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五，关注一下啊，纯股基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招商移动互联网，一周收益14.70%；第二位，建信科技智选，一周收益12.71%；第三位，招商科技动力三个月滚动持有，一周收益12.49%；第四位是汇安趋势动力，一周收益11.17%；第五位是创金核信专精特新，一周收益11.04%。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万家的数字科技，-11.65%；第二位华宝绿色领先，-11.27%；第三位嘉实新能源新材料，-10.65%；第四位同泰新能源，-10.05%。
3: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小时之前发过来今天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3.05厘，跌-1.04%。期权的成交面额434亿2600万元，期限成交比0.14，权利金成交金额6亿3100万，合约总成交1408588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87%。总持仓175795997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10%。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4.82厘，跌-1.77%。期权成交面额605亿8770万元，期限成交比0.06，权利金成交金额7亿6880万，合约总成交123829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66%，总持仓123998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83%。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8.69厘，跌-1.20%。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656亿4090万元，期限成交比0.23。权利金成交金额237040万，合约总成交1937067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5.13%，总持仓1257506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64%。再来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报在2.09厘，跌-5.11%。期权成交面额在890亿9390万元，期限成交比0.36。权利金成交金额34亿4630万，合约总成交415万369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59%，总持仓27543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44%。这个看起来今天的成交量相比昨天也是在同比放大，对吧？昨天这个除了股票的成交不足以外，衍生产品的成交也相对不足。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仍然在跑进来打招呼啊。蜻蜓平台上面啊，既然是懒觉前面因为听到了也就在讲融资融券啊，融资这边真的做错的话应该要想办法要设止损线，是吧？桂圆八宝粥也跑过来 say hello 打招呼啊！ 啊，基米德平台上前面看到了我们展望兄啊，好久不见，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过来啊，说一声02162780977一号线米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哎，股民朋友好，包总主持好。
2: 你好。哎，
4: 谈观点啊，股市弯弯绕，天天上平台，废话一大堆，害人又害己。这两天股民的心情呢，由失望走向绝望。
2: 哦。
4: 那通过盘口看大概啊，
2: 嗯，
4: 4242点开始的调整，正进入11不见底、13见底的加速探底阶段。
2: 嗯。
4: 将浪形结构细化后分析，4242 IBC 下跌到3959点，下跌了283点，鼻浪反弹3/4，收盘呢在4163点，在西浪杀跌，昨天呢已跌至3970点，基本到位。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是趋势与浪形的闭合日，同时也是小周期的重合日，暂时不公开啊。老股民都知道，主力庄家的手法，压盘便于吸筹，吸筹等待拉升，拉升的最后的目的呢，是为了出货，为了实现盈利的最大化。对此呢，要保持清醒的认识。经过这一轮暴风骤雨式的下跌，新的上升空间已经打开。今天收盘正好是周线 IBC 4179 IBC 西浪4090减去152点，乘上0.618的位置，好不好？就这点了吧。
2: 不是，您刚刚这个试字呢，后面得出的答案是多少？
4: 那3996嘛。
2: 什么？
4: 4090就 IBC 嘛 ，IBC 下来嘛，4090减去152点乘0.618。
2: 我算的没您那么快啊。3996啊。
4: 就是今天收盘点位嘛。
2: 然后呢？就到了了。
4: 不是到位了，你到了618破位以后，看山山水水啊。
2: 什么？看什么东西？
4: 山山水水。
2: 是什么东西？
4: 山山水水不就是3/4吗？
2: 什么东西3/4？
4: 啊，152点的3/4。
2: 那然后看什么点呢？我没听懂你这句话。
4: 啊、我跟你说了嘛，就是4179到4027。这是 A 浪下跌，下跌152点 ，B 浪反弹0.382，那么到了4090，那么西浪再杀跌，那么4090减去152，乘上0.618，就是正好是今天的收盘位置。
2: 米先生的意思啊，是说 C 浪现在还没有杀完啊？
4: 西浪正在加速探底啊。
2: 对啊，因为 C 浪是不可能小于 A 浪下跌的，对
4: 不
2: 对？
4: 我跟你说啊，现在是加速要探底阶段。
2: 嗯。
4: 昨天呢是加速反弹了，你加速反弹以后，你下跌反弹越厉害，你下跌喝得越惨，对吧？现在应该是探底的阶段，不应该是反弹的阶段。
2: 那所以问你啊，你刚刚算出来它 C 浪下杀会到什么位置呢？
4: 也就是在3950正负10个点吧。
2: 3950正负10个点。
4: 哎，
2: 就它 A 浪152点 ，C 浪也等长150。
4: 那是西浪。
2: 不是，你让我把两句话说完。A 浪152点 ，C 浪也152点啊？
4: 不是。
2: 那你多少了
4: ？A 浪下跌以后。一浪反弹是0.382，对不对？
2: 不是，米先生，也就是说 ，A 浪反A 浪下杀152点 ，C 浪下杀只有152点的0.618。C 浪怎么会比 A 浪短呢？
4: 啊、
2: 哪本书上学到的呢？
4: 西浪 C 浪比 A 浪要小啊。
2: C 浪比 A 浪要小的。
4: 如果是 C 浪比 A 浪大的话，那这个盘面就很难看了。
2: 你不能当我不知道的，人家送我那本这个关于讲这个波浪学的书，我大概15年之前就至少把它读完过的。C 浪比 A 浪要短吗？
4: 不 ，A 浪和 C 浪比例呢，应该是呢 ，C 浪是最大的杀跌浪。C 浪呢，如果是比 A 浪小，那这基本上就止跌了。如果 C 浪
2: 那基本上不就失败了吗？
4: 现在不是基本上没有破152点吗？对不对？你现在4090，对吧？你减去152点的50%位置，你还没有跌破152点。如果说你 C 浪大于A 浪的话，那这个盘面后面又发生变化了。
2: 你师傅今天收盘大概手上有仓位吧？
4: 啊？你说什么？
2: 我说的再响一点，你师傅今天收盘手上有仓位吧？
4: 有仓位啊，
2: 有仓位。
4: 哥，我持股不动摇。
2: 哦。
4: 这波行情，那很可观的，对吧？很可观的。你现在就是。不要，现在一下跌就下了怎么样，都没必要。
2: 嗯、哦。
4: 风物长宜放眼量。
2: 嗯嗯。
4: 这波行情呢，是国家呢已经说了，管理层呢关于科技兴邦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鼓舞啊。
2: 对，没错。
4: 催人奋进。
2: 这当然不是，当然这些话。在对于实体的经济来讲的话，一定是有非常大注意的，有好处的。但是我们，你也不投资芯片，我也不去做波纤，所以我们只是靠投股票来赚钱。我们一定要对股票这个东西搞得更清楚。你刚刚讲的那个方向一定没有错，一定是对的，而且最后一定能成功。可是我们俩都没有去投具体的企业，所以我们挣钱还得靠股票。股价
4: 靠股票呢，
2: 10块钱变成11块，
4: 你投你的股票，我投我的股票，
2: 对，就关键不要变成10块钱变成8块，8块变成5块，这个就比较不划算。
4: 这
2: 对的，
4: 每个人都投资都是想挣钱的嘛，
2: 是的，
4: 对吧？
2: 是的，谢谢米先生，谢谢你啊，周末愉快，哎，再见。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啊？我们做些，是的呀，就刚刚。今天到目前为止，已经7个电话啊，在听的过程当中，有些朋友会觉得是的啊，我原来也会这么想，原来我也会，但有些朋友觉得哦，这个方法我用不惯啊，那个方法我可能更合适，你再用什么方法，你愿意的话，你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啊，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5: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 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0: 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7: 下班才来。
8: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9: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12集。哎，买好的不如买得好。
10: 股票的话是什么呢？对于我来说，就30%的话，基本上就配置5个股票。我的精力的话，也就是4到5个股票。我也不想把很多精力去太分散了。
11: 你怎么去定义这4到5个？因为有的人说我如果一天看一个，那我5个也行；但是我一天看2个，我一周我就可以盯10个。就你怎么去定义你个人只适合就在4到5的这个区间之内？
10: 其实的话，我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核心指标，就是 ROE 要大于15。其实你去拉一下，又要相对来说又要有好的行业，然后又要符合 ROE 大于15，然后要有一定的现金流的话，其实你去覆盖一下，基本上大概40到50只，然后你会发现里边的很多股票的话，有可能就是我们常见的什么茅台呀、恒瑞医药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东西，有可能我看的话就是40到50只股票。那 OK， 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叫买好的不如买的好。什么意思呢？有可能这个股票确实是好，但是不是说你可以用任何价格去买入这只股票，你一定要用好的价格去把它买入。那对我来说，这个40到50只股票的话，很多时间根本就这价格就不好，就慢慢就等吧。有的时候它不可能一下子就跌到你想买的，有可能你就 OK 在那里等，基本上就要出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在熊市的末端。
11: 你怎么去定义他们这样子？因为我看你不是很着急。
10: 是啊，就是很多东西的话叫欲速则不达，然后慢慢的赚钱的话，其实怎么说呢，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慢。我可以这么举个例子吧，就是你比如说在股市里边就2年吧，我们以2年为一个时间界定。你比如说我第一年的话涨了60%，然后第二年的话亏了30%，其实你最后算了下你的收益的话，应该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2%，就是2年的收益是12%。那如果你去做一个理财产品的话，第一年是6%，第二年也是6%。其实你回过头来想想看，我2年连续6%的话，其实要比12要多。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孙先生最后讲的这两句话啊，又变成另外一个金融市场伟大的发明，叫复利，是吧？好像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所以相应的后面还会有这个什么72法则啊之类的，都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这个交流。嗯，在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跟我在讨论啥啊？是没错，聊天也好，做投资也好，有些时候其实也跟性格会使然。嗯，当然我在节目里面讲过这个话，对吧？很多小伙伴现在听节目的时候都会习惯于这样一件事，就我自动过滤掉所有人的语言面貌，比如说普通话啊、口音啊，或者是语言习惯，没有关系，我们去听内容，我们去听他的思考的逻辑在哪里，什么情况。02-1627-80977啊，四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哎，下午好，包老师。
0: 哎，下午好。嗯，
1: 张先生啊。
0: 嗯，是。
1: 今天在那个跟大家交流一下我自己的那个期权策略。
0: 我先插一句，这个当然离你们应该也还不会很近，就台风中心是不是？就这个离至少比离上海要更近一点点吧？是不是？
1: 哦，还福州还是阳光明媚。
0: 哦，那就好，好。
1: 暴风雨来之前的这种宁静。
0: 那反正下周一我们这个节目里面，也欢迎各地的听众朋友也告诉我们一下当地的天气情况，对吧？我们也比较惦记，比较惦记，好吧？
1: 谢谢大家关心啊。
0: 怎么样？今天做了些啥？
1: 策略其实没什么变化，
0: 还是
1: 双卖策略，但是还是剖析一下这个策略的优缺点。反正借的机会吧。策略的优点就是震荡时容易跑赢大盘，因为目前现在还是4700多点。但是现在随着马上到期日的即将临近，下周五到期，那其实现在浮动收益应该是40个点，所以比去持有 ETF 它跑得好。那这个策略实际上它的缺点就是单边行情它就跑不赢市场。
0: 对，
1: 就比如说昨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昨天下探到4700多点以后直接反弹上来。就是按原有的这个策略对标的是，在4800点买入沪深300 ETF 或者买入沪深300指数，那昨天收盘是4900点，当天就赚了100点。但是这个期权策略一整个月最大收益只有100点。这就是差异，就是我这个策略是有盈利边界的，最大收益是在一个月内只有100个点，但是如果是震荡时，即使没有到这个点位，或者到了这个点位回来了，其实我的收益要比持有正股要多，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也跟大家多汇报一下，因为我的策略基本没变，直到下周那就会变。那下周从我个人汇报的情况来看，我还是倾向于走回调必新高的这个阶段。如果7月份到期了，那我就会持有一个初步想是持有一个正股的一个多头或者股指期权的多头，加上一个认购的一个背对卖出，大概是这样一个策略。那同时刚才刚好也听到了前面吴女士交易的一个期权策略，其实我觉得她的策略真的是挺好的。一个她就是价差策略加上 Delta 保持一个中性，并且可能她有设一个明确的一个位置，是说 Delta 她绝对不会做负的。那我跟我的止损的策略中是一样的，就上次也汇报过，如果我跌破了4700，我就会去持有这个ETF， 如果高过了，那我是会转多的，就是我也不会去持有一个空头的一个头寸。但是我觉得吴女士她可能做的更频繁一点，她在基于价差策略为基础的时候，她还根据波动率的涨跌会做一些买入和卖出，可能会增强收益。理论上来说，如果做的比较好，都按他的预期的话，其实收益会比我这个收益还要再高的。这个是我觉得也蛮钦佩他的，因为作为一个我听了之前听他说他做这个股票投资，是不是实际上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我觉得他考虑的就非常细腻，而且对于期权这种高风险的产品来说，实际上很容易就是误入歧途，可能会做的高风险，或者说会把自己原有的策略进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策略其实是做的很稳健的，

0: 这个也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点。
1: 始终冷静，对吧？始终冷静，始终不去单腿，不是去搏一个什么东西的这个做法。嗯，
0: 真不像这个做交易做时间并不长的人，而且他谈到说投资股票就像那个培养孩子一样
1: 啊，
0: 我觉得这个的比喻真的是比较好，我说明他这个情商还是很高的。我觉得我们其实做股票，其实还是追求的一些价差的一些收益。是如果是做交易的，确实我做的时间也比较长，其实我会觉得是做一个价差收益。我认为做投资的话，那我就是持有一个长期策略，基本也不怎么变化。但是比如说我到期也会是交割的，但是还真没像他这样考虑。其实然后我就看到我身边的很多投资做的成功的朋友里面，突然让我感觉到其实女性的占比还比较高。
1: 嗯，
0: 就是他们可能更多的，我觉得在情商上能够，我觉得投资成功也许是情商更重要，应该是情商除以智商
1: 综合吧。
0: 如果智商太高可能还不一定好。
1: 不，你刚刚这么想呢，你刚刚这么想会更理科一些。就其实可能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体现。对，会是这样。
0: 对对对对对，突然间有所感悟。
1: 哎，这个张先生，麻烦你一个事情，我不知道我这样会不会有点，就是说你刚刚特别提到了期权里面的，因为吴女士提到的时候我还没有让她展，就是那个 Delta。 我们有很多小伙伴，我相信在听节目的一些听众朋友，有时候逐渐会对期权的一些东西会去做一些好奇了解。好比方说我们节目里面讲过，期权的价格它其实是一个梯形的报价，就其他的很多的股票之类的报价，它其实就像 Excel 表一样，最左面那一列是题干，最上面那一行是题干，但是期权最中间那一竖的一列是题干，对吧？所以是一个梯形报价。那么梯形报价在两边的时候，最先看到的除了隐含波动率以外的话，就是包括 Delta。
0: Delta
1: 大概是一个，
0: 我也最经常看 Delta、就这两个值，一个 Delta， 一个是隐含波动率。
1: 你能告诉我
0: 隐含波动率表的是现状？
1: 你能告诉我你心目当中比如说 Delta 它大概是个什么东西，或者你怎么看它？是个简短一点，简短一点，好不好？
0: 简短一点，
1: 我们做个普及。
0: Delta 就表明了，比如说一个 Delta 就表明了我持有一份的正股，就这么简单。就是当我不管怎么构造我的期权策略的时候，你只要把你现在手上的期权持仓对应表中去找到 Delta 值，它比如说 0.3 0.5， 你可以累加并且乘以你的乘数，这样你就快速的知道你整个期权组合其实是持有一个多头还是持有一个空头，它的数量是多少。比如说 Delta 等于6，就相当于股指期货持有了两手，就这么简单。因为股指期货是三倍的，是跟这个期权的 Delta 是三倍的关系。大概是这样，简单的说，那这种情况下就是我可以快速的知道我的风险头寸是多少。 Delta 是告诉你自己持仓的风险头寸，而隐含波动率是告诉你市场的现在的一个风险状况。所以看 Delta 我随时会知道我现在持仓是哪个方向的多少的风险，因为 Delta 是动态变化的，所以你不可能说你现在持有了四个股指期权你就一定是四个的风险，是不一样的。随着时间的变化和随着价格的变化，你的四个股指期权的比如说某个头寸，它实际上的风险是会变化的，这时候只能看 Delta 对标的就是一个正股，大概是这样意思。
1: OK，
0: 所以我是看 Delta。
1: 好好，谢谢张先生。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每次都不能展开特别多，但是我也觉得正好借这样一个机会，对我们做些更多的一些分享，包括也是做一些普及，也能够引得更多关注这方面的一些小伙伴也可以来做交流，好吧张先生。
0: 好的，
1: 谢谢你，谢谢你从福州来电话。哎，周末愉快，再见。
0: 谢谢。拜拜。
1: 02-16-27-80977啊，下一位六号线的陈先生的电话啊。喂喂，陈先生吗？好安静，完全声音都没有，让编辑老师帮我们再来联络一下啊，陈先生的电话。我们来看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有些朋友在关心说，哎，每把都买在最低卖在最高，这个大家就是在讨论什么东西，我也没完全看明白。在蜻蜓平台上面啊，天地人和刚刚也在说，是的，没有错啊。有时候在做一些分享和交流的过程当中，对错是一方面，或者说其实对错仍然有一个时间节点的概念。我们在任何一个瞬时的那个静态当口里面，你可能认为这是对，但是也许到下一个24小时时间段，也许那有可能。

0: 亮也算是一个天亮了。
1: 嗯，
0: 那个昨天从下面起来，今天从上面下去，好像是现在是绝对是两派，好像是有人那个辞官归故里，有人那个上京赶考，就是这样。你看，我就拿自己那个手里，我自己手里说实在，我也不是那个易中天啊什么那个，绝对的那个那热点，但是好坏是个科创板的，但是这几天也开始那个上蹿下跳了。那个最近一个礼拜，你看它昨天涨了，昨天从下面到上面6个点，今天上午一个冲高10个点，收盘又回到原地。那个我从来没那个经过，就自己这个时候股票老做了，我也知道从来没这么割裂过。
1: 是，
0: 就说明这个市场这两天这个说实在是有两批资金，它在对抗。主要我看也就是那个，大概这个市场有可能是要么上要么下，就这样。那个这个比例应该是很大的，这要么要上去的话，也许又是一片翻天地；下去，那个我看这批股票也要下地狱。那个你看现在今天下午跌的时候，那是整个那个就是那个芯片这个产业链，像什么气体啊什么，都是那个10%、10%这么来，十几不稀奇，这都是这批股票在搞。那个问题是，有些股票该稳定的它还是比较稳定啊，你看像今天那个，比如说像银行什么，它该拉的还是该稳在那的，还是稳在那里，好像没有上蹿下跳。那个该上蹿下跳的，比方说一样金融股，你说那个像那个证券，它就不一样了。你看那个证券那个，它就是也是这么上蹿下跳在搞一个证券，说明这里面即使是那个做金融股票的，它也不是一路资金，说明肯定是两路资金。你看那些那个就是做金融的，你看那个做股票股那个证券公司，它也是你看处理好股票那个200%的增长，它给你跌个2块钱，弄个10%给你跌给你看，我就奇怪了，这是干嘛呢？这不是处理好消息，这不是放利空吗？他就这么搞，是说明这个市场现在非常割裂。这个什么资金呢？我看那个我们只能猜，是不是？到底谁在这么干？
1: 上一个小时的最后有，
0: 所以说这个市场现在已经不能用什么 K 线啊，什么你说什么鼠浪啊，什么技术啊，根本讲不过去，没有这么操作的，对不对？有的股票它在天上，有的股票在地上，
1: 是
0: 有的股票就在原地踏步，
1: 对，
0: 就是说各做各的，所以说这个市场有点看不懂。反正我也这么多年股票过来，
1: 我听得出来
0: 这么割裂的市场第一回看到，真的是第一回看到，我也服了。咱们就是说现在股民，我看再要炒股票的话，就要看自己信仰了，你信什么？
1: 我觉得
0: 信佛还是信信教？
1: 这不这你刚刚这两句，
0: 这股票属于哪一类的？
1: 陈先生，对，我刚刚说了，就是听您的声音，我也感觉到，就是您对于整个市场过去那么多年的一些习惯的做法，这个基本面也好呀，技术面也好，或者什么，您也都看到了，但是看到现在这个样子，那我在想，要不要就是咱们把时间放得再长一点点？我不知道，对吧？对吧？
0: 这句话这说法对，这可能都对。
1: 你看一天一天，你可能真的就很难，一天一天真的就是不停的两边耳光，有可能会是这个样子。
0: 对，我这几天就是啊。有点搞不懂了，那个上去，哎呀，早上我想，那个可以，但是虽然上面也抛，下面也接，但是总是那个，弄到后来就是站住，停了吧，我歇了吧，只能看了，没方向了。虽然这么多年什么风浪没见过，但是看到这个市场，上海人讲话马上。算了，
1: 是，
0: 你看还有那个，我服了，那个量嘛，你看像歌唱。

0: 林今天这样的量，又是个天量，
1: 对，
0: 比昨天量还大。
1: 是的，
0: 那个 A 股那个上证指数那个量也不小。总的来说，这个市场太割裂了，只有等下周二以后看吧。那个咱们就看看热闹也好。
1: 谢谢陈先生的电话。下周我们有空再早点来，好吧？早点来我们再来。
0: 好的，谢谢，
1: 再
0: 见，
1: 再会。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邓天。
2: 哎，主持人好。
1: 行情的整个的情况，其实包括今天指数的情况，我相信大家已经一下午都听了很多了啊。我自己也从15点做到这会儿，就嘉宾也在表达。那我想问你一个事情，其实就像刚刚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讲到的一样，今天的行情或者说尤其当下这几天的行情，这种极致是不是更加多一点点？包括成交量的变化，包括日内的一些股价的振幅的这种变化，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你给我们讲讲。
2: 其实我们现在看这个市场当中啊，你如果把它一 P 为二的看，其实还是蛮容易看懂的，就是在于就是一半的是走这个中长期的牛市嘛，就是跟 AI 相关的，还一部分就其实在走熊市，就是跟 AI 不相关的这部分。那这么来看的话，其实就好理解了，因为其实最大的振幅也好，或者说最近的这样的一个上上下跳的波动来说。都是源于 AI 这一边的方向，它有这样的一个振幅，这跟我们过往认知的这个牛市其实是比较相近的，当然也有不同啊。最大的不同就来自于这一轮的这个 AI 的叙事是应该算是史无前例的唯一一次这个全球共振，应该从各个市场全球只要能参与到金融市场里面的都有这样的一个信号在里面，所以他们都是呈现出他们的产业逻辑是通顺的，是这个连在一起的，所以容易出现他们有问题，我们也跟着情绪上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呢，跟过往的这个牛市又比较相似的一点就在于，其实很多的时候它这个是由筹码来决定的，就是说白了，当一短期的一段时间里面，它的一个获利资金已经非常多，累积了一段时间了以后，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突然短期有一个这个后继无力的这个情况出现，就有这样的一个大幅度的回调。然后这也就是我们老股民常说的一句话，叫做牛市多大跌啊，往往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大体的上来讲，还是看一个结构，就是如果要分析这一段的话，就是从结构上来讲，它能不能做一个延续？那目前来看，结构还在，因为我们来说，这个结构其实就是来源于两个方向，只要这两个方向它没有一个大的改变的话，中长线的它这样的一个这个是有望进行一个延续的。那一方面呢，是来自于这个流动性是否会有一个宽松的这样的持续宽松的一个情况，虽然近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地缘也好或者各方面的扰动，又把这个市场带的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偏紧缩的这样一个预期起来，但在我们那个大的框架上来讲的话，觉得这个宽松仍然是这个主流货币美元它的这样的算是一个单行道吧，那应该是很难去进行一个撼动的，至少从目前的角度来说，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判断。第二个呢，就来源于这一波的整体的叙事，从2024年就开始了，说的是 AI 大厂它要有一个持续不断的资本开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在过去的一两年的时间里面，往往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其实资本大厂我要开支这点钱，并不是因为我是账上只有这点钱，我是用不掉，我只能花这点钱，就是我买不到更多的东西了，所以我才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那这段时间呢，可能这样的一个情况会有一定的这个改变，就是在于我账上的钱可能也没那么多了，但是我还是很愿意大面的去花。那么从这样两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大的结构是没有变化的，就是我还是愿意去花钱的。然后市场上也有可能未来会走这个宽松啊，会走这个钱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就还是把它定义为一个牛市多大跌的这样一个格局。那好，那我们把这个两部分再拧在一起来看的话，那么又回到了我们前期所说的，现在就是在一个大平台里面，就是4000到4200之间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交易中枢，从今年1月份开始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大平台里面，而现在是处在一个箱体的一个下沿，所以从大面上来讲的话，没有一个坚定的卖出资金，这也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像今天可以看到，像这个跟 AI 相关的，它虽然不好，这个大盘也是在往下跌，但是你可以看到反过来，哎，走熊的这一部分，它就会有资金去进入啊，它就有个跷跷板效应，资金并不是说从这个市场里走了，而是在这个市场内部做一个切换，所以在这块的话，还是持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说在这个箱体下沿的位置，应该还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还是有机会可以往上去进行一个看高一线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啊，谢谢中泰证券的邓天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啊，我们也就先聊这些，谢谢你，周末愉快，再见。
2: 再见。
1: 当今天啊，不管怎么样，这个很多的技术在更多的发达当中，对吧？早就说这个事情，我们要获取信息这件事情已经越来越容易啊。当然，信息按照传统意义上来讲的话，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客观的，一部分是主观的。所谓的客观，就不管是数据也好，新闻也好，客观呈现的事实也好，这些东西只要在 获得信源，然后去做二次求证之后，你就能够确认这是真事儿，对，这是客观的东西。而主观的那些所谓的观点啊，明天会不会涨？我觉得后面会如何？对，这些其实这两类东西，今天在网络上，在很多地方，只要你想要，一定都能抓过来。关键是拿过来以后，怎样为我们所用？有些时候也许真的、并不缺少信息，但是缺少整合信息、提炼成自己观点的能力，以及执行自己原本计划操作的决心。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股市大家谈，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中国财经六十分，下周见。
3: 北京时间18:00，
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00，
6: 我们不见不散。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00，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9: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0: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1: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北京时间18: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6: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17: 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18: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晋江鞋厂火灾事故救援工作基本结束，火灾导致28人死亡，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严肃追责。今年全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上半年出入境人次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超30%。最新行业指数显示，新加坡领先，上海首超伦敦，跃居全球航运中心第2位。税务集中曝光网红偷税案件， 高流量地申报成为了重灾区，四名主播、三家网店千万级罚单正式落地。

0: 国际方面，2026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曼谷闭幕。美国伊朗战火再度升级，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科创50指数冲高回落，收跌5.5%。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亚太股市全线收高。纽约及布伦特原油期货盘中一度跌幅扩大至1%，现货黄金失守4100美元的关口。美元指数目前继续承压。好，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之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的安抚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进行指导，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的处置工作。今天上午11点，泉州召开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说火灾现场搜救基本结束，事故已经造成28人遇难。福建省政府已经成立火灾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下来听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发生火灾的地点位于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开拓路东一号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现场画面显示，大楼内火光冲天，不断往外冒着浓烟，楼顶有多人被困等待救援。9号晚间6点半左右，记者在现场看到火灾现场浓烟滚滚，多台消防车持续向起火处喷水，20余辆救护车在现场待命。经过一夜的救援，现场搜救已经基本结束。厂房周边拉起了警戒线，消防部门对楼梯结构进行了安全排查，以防后续发生次生灾害。据现场救援人员透露，涉事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共5层，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
3: 发生火灾的位置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一楼的这个叫做冲压车间。那么冲压车间里面呢，是堆放了很多的这个生产鞋材的这个材料和鞋胶，所以呢火势发生的非常的迅猛。火灾发生的第一时间呢，总共是从现场疏散出了213名的现场的人员。那么剩下遇难的呢，绝大多数是被困在这个厂房的楼顶的部位。
2: 火灾发生时，厂房现场有237名本厂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据当地村干部透露，遇难人员多为厂内工人，事发时正值午休期间，有人想多干些活，就没急着下班。据多家媒体分析，涉事厂房内的鞋材和乱堆的杂物可能是导致此次火灾伤亡惨重的原因。此前在7月7号晚间当地开展的安全检查中，涉事公司曾被查出2项消防隐患，一是一层走廊堆放较多杂物，二是配电箱附近放置电风扇。按规定，配电箱1.5米内不得堆放杂物，万一碰电打火花落在杂物上就容易着火。据了解，涉事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从6月9日到7月9日期间，当地进行每周2次的安全检查。事发后，企业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也已被冻结。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再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早间从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的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明天晚上在浙闽沿海登陆，福建和浙江将迎来巴威带来的最强风雨。那么与此同时，风雨还将覆盖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地。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了海浪的红色警报和风暴潮的蓝色警报。从中国天气卫星视角来看，台风巴威闭眼了，那么台风的眼区模糊原因是什么？又会对台风的强度和影响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接下来听听中国天气网首席分析师胡笑的介绍。
4: 通常呢，我们可以通过卫星云图来判断台风大致的强度。

0: 啊，结构越完整，眼区越清晰，眼区越小的台风就越强。啊，巴威呢，它眼区是逐渐开始扩大，就是有一个洞。后来呢，这个眼区逐渐就消失了，其实预示着它强度的减弱。从4号的凌晨2点到昨天的17点，巴威是135个小时维持在了超强台风的级别。从影响上来看呢，不能忽视，它强度虽然是有所减弱的，但是它结构上依然很庞大，整体的云系相对厚实，而且呢，现在看向西北方向发展，应该会直接登陆这美沿海。那么登陆的地点其实也在收缩啊，很有可能在宁德到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时间是在11号的深夜，我们的沿海的风雨就会逐渐增强了。
1: 面对严峻的防台形势，福建、浙江、上海等多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从海上船舶的管理到陆地隐患排查，从民生保障再到科技赋能，各地都在争分夺秒地筑牢安全防线。目前，福建海事局已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沿海港口暂停营运，48艘海巡船艇靠前驻守，持续对沿海过路船舶实施防台风校应提醒，并做好南下船舶的避风疏散工作。福建宁德是此次防台风的重点区域，作为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水产养殖区，当地正抢抓台风登陆前的黄金窗口期，紧急开展海上鱼排加固和海上用房撤离靠岸工作。在三都澳海域，相关部门组织紧急拆除了海上微电网、风机叶片等设施，其他养殖设施加固、临时用房靠岸、船舶归港等工作已基本完成。宁德蛟城区三都镇大湾村养殖户黄祖华表示，
2: 宁愿提前做好准备，也不能冒险，最大限度保住我们的养殖收成。
1: 再往北，浙江省防止已于9日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温州海事局此前已启动水上2级防台风应急响应，对温州港全面实施交通管制，并利用海巡、空巡加电子巡航方式开展全域风险再排查。目前，温州辖区48个涉水工程项目全部停工，95艘施工船舶有序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38条刻度运航线全线停航。台州33个沿海涉水工程和18条沿海刻度运航线也全部暂停。沿海景区已于9号关停，滞留游客被安全有序转移。10号到12号，当地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线下教学。考虑到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及城市内涝风险，上海正全面展开防御工作。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10号上午，苏州和长宁段沿线水面风浪显著增大，河水不时漫过亲水平台，平台局部区域出现积水。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周家桥派出所民警韩晨怡在现场劝导市民。
3: 哎，女士你好，是这样，今天浪也比较大，风也比较大，我们尽量不要在这边游玩，好吧，我们到上面去吧。啊，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采用人员实地巡逻加上视频巡查相结合的立体化巡防模式，加强巡逻的频次。
1: 在普陀区的福兴村小区，社工们手持小喇叭循环播放防台提醒，用空中喊话加到户敲门的方式，把预警信息送到每一户，并重点关照独居高龄老人。
4: 屋里向小菜在够吧？
5: 小菜
4: 小菜在买好了的吧？多买2天。
6: 感觉蛮温暖的，因为这个提醒了以后呢，我们就会做一些预防，对吧？危险的东西都拿掉。
1: 物业还对地下车库等区域展开最后的体检，确认挡水板、防汛沙袋等物资的到位情况。在崇明区万安港防汛物资储备基地，各类抢险物资分类码放。今年基地还新增了小河马排涝机器人，专门应对隧道、地下车库、小巷等狭小复杂空间的抽排作业。在横沙海棠，值守人员沿着泵闸徒步巡查，逐一核对内外河实时潮位、内河水位数据等，并仔细检查闸门情况。金山区则对辖区内的所有泵闸都开展了预排强排作业，并对橡皮艇、水域救援服等装备实施了全面清查和检查测试。面对巴威的逼近，公众应如何科学防范？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介绍，
0: 这个台风呢个头比较大，而且强度也是很强的，所以呢它的不同位置的防御可能也会有所不同。首先就是风雨最强的登陆点附近啊，这个大家要减少外出，备好应急物资了。除了登陆地点之外，像是福建、台湾还需要特别关注台风登陆之后的偏南大风会制造比较强的降雨。在大风方面呢，浙江风力10级以上的时间应该是从11号白天持续到12号晚上，恐怕要超过36个小时。大家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信息，最好就不出门了，严禁到海边去。大家也要紧闭门窗，要紧固被风吹动的一些搭建物，收纳花盆啊相关的这些物品，在窗户上贴米字条啊，来确保安全啊，像是手电筒啊、蜡烛啊一些照明工具，还有储备一些饮用水啊、食物啊、药品，一些生活的必需品，保障风雨到来之后的一些基本生活。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为了应对近期

0: 多地台风、暴雨、洪涝等灾情。昨天的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印发通知，要求各保险机构简化理赔流程和手续，及时的满足受灾群众和企业的应急支出、保险理赔等金融需求。
1: 目前，广西、湖北等地保险机构已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金额超22亿元。记者了解到，保险业已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灾害应急预案，开通理赔绿色通道。
0: 人保财险理赔部高级专家欧阳应华：
2: 主汛期以来呢，共接到报案超1.5万件，已支付赔款金额呢近5000万元，重点做好涉及人身伤亡、房屋受损、农业保险等民生案件的预赔快赔工作。
1: 在保障人身安全方面，多家机构对出险人员取消了就诊医院限制，即针对在本次事故中出险的客户，无论是否在定点医院治疗，保险公司均承担保险责任。车险方面，保险机构对涉水车辆简化审核流程，实现当日报案、当日赔付。
2: 那么只要买了车损险，暴雨洪涝呢都负责赔偿，车停着被泡、涉水熄火或者被冲走找不到，那么都能够赔。维修的费用没有超过车身的价值呢，就赔维修的费用，如果超过了车身的价值呢，就按全损进行赔偿。
1: 针对暴雨洪涝导致的房屋泡水，只要投保了家财险，保险机构均可赔付。
0: 平安产险理赔运营中心消费者权益保护副总经理张家谋：
3: 以一套进水的住房为例，地板泡翘、墙面脱落属于装修损失能赔，电视、冰箱泡水属于财产损失能赔，赔付时装修受损面积和实际修复成本核算，家具家电按买价和使用年限折旧后计算。
1: 此外，保险机构人士提醒，农作物或农业设施被淹后，保险机构会根据保险条款、每亩保险金额以及农作物成长阶段和损失程度计算赔偿。
3: 灾害发生后，保险公司会用无人机航拍核定受灾面积，再结合人工抽样判断损失程度，同时和当地农业部门联合定损，确保农户拿到公平合理的赔付。
0: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4: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通报，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丰收。
5: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
0: 国际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
6: 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水过程，湖北等地还出现了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从播种面积看，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
0: 国家移民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出入境人员累计达到3.69亿人次，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呈现出了快速增长态势。一系列便利化政策正在助力将出入境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继续来听报道。
7: 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具体来看，内地居民出入境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 在入境外国人方面，上半

0: 半年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三位的国家分别是韩国、俄罗斯和马来西亚。与此同时，国家移民管理局正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并有序推进相关试点工作。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了相关举措。
1: 在河北等七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网上办理外国人旅馆以外住宿登记，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助力扩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9号的时候，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达到了1236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的客流量较为集中。7月10号发布的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上海首次超越伦敦，在航运中心综合实力方面升到了全球的第二位，打破了此前保持6年的前三名格局。报告连续13年进行发布，是国际航运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评价体系。指数通过港口的条件、航运服务和综合环境三大维度，对全球的43个国际航运中心城市进行了综合评价。2026年前10大全球航运中心是新加坡、上海、伦敦、香港、迪拜、宁波舟山、鹿特丹、纽约新泽西、雅典的比雷埃夫斯和汉堡。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文旅部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网信部等部门的协作，进一步加强了案件查处。2026年的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其中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了86.9%，对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了更加有力的震慑。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了24.2%，环比下降了31.4%。今天，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一批网红网店偷税案件，涉案主体当中不乏粉丝量超过600万的网络主播，以及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这些案件普遍存在高流量低申报的共同特征，目前相关的税费款、滞纳金及罚款已经全部追缴入库。此次曝光的四起主播偷税案件当中，杭州主播许静婉因隐匿收入、转换收入性质等少缴税费313.45万元，被追缴及处罚款共计631.96万元。沈阳主播陈旭、兰州主播郭晓峰、宁波主播汪一方均通过虚假申报、私户收款等方式偷逃税款，分别被追缴及处罚款308.69万元、210.90万元和185.37万元。在三起网店偷税案件当中，聊城以网店实际控制人任威隐匿收入2.07亿元，并且企图通过逃逸式注销避税，最终被追缴及处罚款971.29万元。遂宁一手机网店、北京仪教育科技公司也因私户收款、虚假申报，分别被追缴及处罚款469.22万元、187.02万元。税务部门提醒，网络并非是法外之地，各经营主体呢应该合规经营、诚信纳税，切勿触破法律红线。眼下深圳的租房市场有多热？6月最后一周成交量环比增长了29%，创年内的单周新高。7月首周成交环比再涨50%。6月商品房平均租金达到了每平米75.1元，创下了近一年的新高。从应届毕业生到海外的人才，从产业工程师再到深港的通勤族，深圳租房市场正在迎来多股需求的叠加释放。
3: 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已经入职一周多了，前两周来的深圳。我想从事科技行业的工作，
4: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然后呢，我是上周来到深圳，我选择深圳原因，高新企业比较多。
5: 我来自江西，然后毕业于那个江西科技大学，专业是
4: 航空方面的，深圳这边机会比较多，希望

0: 未来的租金方面应该是1500。
1: 记者在深圳科技园附近的一家中介门店看到，店内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负责人表示，最近门店的咨询量大幅增加，每天都要带看七八组客户，大部分是刚拿到录取通知的应届生，还有一些暑期实习生。尤其是周末，经纪人要带看的客户比平时更多，门店成交单量中应届毕业生占比达到70%左右。
2: 广东深圳链家南投旗舰店商圈经理谢超：
3: 六月份我们相比于五月份的整体的单量其实是上涨了30%左右，那么进入到七月份是我们的租赁的一个加速期，到我们第一周的话我已经是高于上个月的50%左右的一个单量了。
1: 记者了解到，租房需求持续升温与深圳新兴产业尤其是头部企业的扩招和布局密切相关，这直接带动了周边范围内的租房需求。此外，多家科技公司还在今年夏天开启了明年的秋季招聘工作。
2: 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校园招聘运营曾芷月：
4: 我们公司目前也是以培养校招生为主，像2026年的校招生的话，在5、6月份开始就会陆续到岗了，会有一个入职的高峰期。我们预计会在今年7月下旬开启2027年的秋季校园招聘。那对比去年来看的话，我们整体招聘数量是会上涨25%左右，招聘的岗位也会涵盖像技术类、研发类、运营类、市场类。
2: 深圳信步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人力资源官莫奔：
5: 我们现在呢也是迎来了 AI 特别是智能硬件落地关键的阶段，所以呢我们在人才这块有非常大的一个需求。我们今年就从全国招了有50多位顶尖的985名校的同学，秋招也会即将启动，我们预计呢整个招聘规模会翻番。
1: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因看好大湾区的产业机遇和就业前景，企业租房成为推动租赁市场升温的又一重要力量，有不少来自海外的人才正举家迁入深圳。翁翔是一名澳大利亚籍华人，今年他举家搬到深圳工作，目前入职于一家半导体存储公司。
6: 我是今年2月份加入公司的，我和我太太和孩子是从澳洲回来。深圳吸引我呢，实际上是电子行业发展非常好，在海外来说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2: 深圳康盈存储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李小鹏：
7: 我本身呢是北方人，长期在西安工作，然后现在选择来深圳是因为看到了国家在大湾区政策上在这边会有很多的发展的机遇。
1: 随着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深圳吸引了大量优质头部企业入驻，涵盖机器人、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企业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大规模流入，直接带动了周边租房需求的增长。以光明区为例，这一趋势尤为明显。
2: 深圳乐有家营销区域总监杜青青：
8: 我们六月份的这个租单成交超过400多套，然后环比我们五月份是增长了17%。我们整个七月份过去的这一周的时间，租单成交已经接近200套，环比增长了44%。我们的两房以上的户型是占到了85%。
1: 截至2025年末。深圳常住人口达1824.85万人，比上年增加25.9万人。
2: 深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合作处一级主任科员唐可涵：
9: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深圳市入户同比是增长了5.1%，其中呢，留学人员引进的数量是同比增长了23.3%。
1: 记者走访福田口岸、黄冈口岸周边发现，受新黄冈口岸即将开通的利好刺激，深港两地通勤人群的租房需求明显增加。
2: 深圳链家福佑店商圈经理陈平：
10: 我们六月份整个片区的话大概有200多套的成交量，然后七月份这一周的交易量也比六月份的增长了30%，主要是那个深港两地通勤的，因为新关口的开放吧，增长可能20%左右了。
2: 租房者：
11: 在这里租房的话价格就是只有那边的1/3，而且我选择的空间会比较大，通勤的时间的话也只有1个多小时。
1: 此外，随着国家级战略平台深港协同创新的核心门户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建设推进，口岸片区租赁成交近段时间也明显攀升。目前深圳多个核心片区租房需求旺盛，部分房东出现涨租预期，推动了租金小幅上涨。据深圳贝壳研究院监测，六月深圳商品房平均租金达每平方米75.1元， 创下近一年来租金高点。
2: 深圳贝科研究院院长肖小平，
12: 租金在六月份也实现了一个上涨，那么如果同比去年的话是增长了0.7%，如果环比五月份的话是增长了1.8%。今年的7月8月份呢，我们整个的表现很可能会比去年要更加活跃。
2: 青少年近视牵动着无数家长的心，当有视力服务机构宣称能让孩子摘掉眼镜恢复视力的时候，很多家长难免动心。然而这种承诺真的可信吗？最近有家长反映，孩子在接受某机构长达3年的所谓近视治疗之后，度数不降反增，法院最终认定该机构构成了消费欺诈。眼科专家也提醒，真性近视不可治愈，家长切勿轻信虚假宣传，以免延误孩子的规范治疗。贾女士的孩子4年前开始在一家视力服务机构接受治疗，当时机构法定代表人丁某宣称，他们采用的是一位老医生独创的眼脑全息训练法，不仅承诺能摘镜，还声称永不反弹。然而事后贾女士发现，该机构所谓的发明专利申请早已被驳回。
13: 对，他当时说能摘镜，然后8到9次就能看清楚了，因为我们当时近视的不严重，也就100来度嘛，当时那个广告语上都是摘镜，全是摘镜，夸大这个技术说是不反弹，这个是把人吸引住了。
2: 从2020年11月到2024年4月，贾女士的孩子累计在该机构接受了近300次矫正训练，共花费26000元，但所谓的治疗操作却十分简单，
13: 就是拿个那个叫什么笔，矫正的一个笔，然后让孩子看着他那个笔头一会儿往这眼睛眼珠子转，跟着他那个笔头就转这转那，然后再带个有个什么仪器看两个孔两个圆圈能不能对到一块儿，就是反正很简单。
14: 它是一个物理性的是吗？
13: 对，物理性的，但是他一直说是治疗嘛，然后当时说能摘镜吗。
2: 3年多过去，孩子的视力不但没有好转，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恶化成了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在此期间，机构还以去医院散瞳会终止治疗，处于模糊期等借口，劝阻家长带孩子去正规医院检查。
13: 不让我们去医院散瞳，这点特别可恶。他不让我们去医院，说是要是去医院了，就是终止治疗了，就彻底达不到那个治愈的效果了，还说是模糊期，不让去盲目带着去医院检查。
2: 在要求退费无果后，贾女士和另外3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审理认为，该视力服务机构在宣传中使用了恢复降低度数、提升视力、摘掉眼镜等用语，而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机构的虚假宣传违背科学常识。最终法院认定视力服务机构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然而近日记者在这家已搬家的视力服务机构走访时发现，仍有正在接受治疗的家长听信机构法定代表人丁某的说法，不带已经近视的孩子去医院接受正规检查治疗。那么市面上非医疗视力服务机构采用的中医按摩或物理训练究竟对治疗近视有没有效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主任医师田磊指出，这类方法仅能短暂缓解视疲劳，并未触及近视的根本原因。
15: 你不散瞳，小朋友的睫状肌它是有很强的调节能力的，有可能呢这种近视度数在散与不散之间呢会差到100到200度，甚至会更多。所以呢我们在临床当中的常规诊疗行为，而且呢是近视发展的金标准，是要看散瞳验光之后它的度数到底是多少的。如果呢你规避这一点，很有可能掩盖你的病情的发展。
2: 专家再次强调，目前医学界公认真性近视可防可控，但无法治愈。家长一旦发现孩子视力异常，务必前往正规医疗机构规范就诊，通过佩戴离焦镜、 OK 镜或使用低浓度阿托品等循证医学手段延缓近视发展，避免发展为高度近视，增加眼底疾病风险。
15: 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做近视防控就非常的关键了，我们要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呢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戴离焦镜，或者呢戴 OK 镜，或者用低浓度阿托品等等的这种有循证医学的诊疗手段，延缓近视的发展。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6: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7: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8: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7: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8: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

0: 那儿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0: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3: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链接全球智慧，聚焦中国机遇。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新周报链通全球，专为跨国企业决策者与中国投资者打造
4: 最快趋势洞察、最新政策解读、最优产业链分析。每周五携手第一财经，链动价值，通达未来。
3: 链通全球，与您同行。
14: 链通全球，让我们来盘点一下本周发生的财经事件。上海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办规模空前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高级别会议，届时超过1100家企业将展出3000多项展品，其中包括300余款全球首次发布的新产品。华为技术公司半导体业务部门总裁发布了套缩放定律的实证数据与工程细节。该定律提出以时间套缩放替代几何缩放，作为半导体与电子系统演进的新原则。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向第一财经表示，已上调其中央处理器价格。行业分析师指出，持续6个月以上的上游成本压力正从 DRAM 和 NAND 等存储芯片蔓延至处理器领域，并最终传导至个人电脑市场。自今年年初以来，在蓬勃发展的国内旅游市场及入境游快速增长的推动下，雅高集团与希尔顿全球控股持续拓展在华业务。这两大酒店巨头正将目光投向3-4线城市，以寻求新的增长机遇。据中国科技巨头内部人士透露，美国 Inspartech 公司开发的 AI 编程助手 Cloud Code 被指存在安全隐患，特别是潜在的后门漏洞。阿里巴巴集团因此计划在 Workplace 禁止员工使用该工具。字节跳动和阿里巴巴集团均表示，将停止其 AI 应用中用户创建的人工智能伴侣功能，理由是新的中国 AI 情感交互监管规则尚不明朗。此举引发了用户的广泛不满。作为中国领先的闪存芯片设计公司，兆易创新预计受人工智能热潮推动的存储芯片价格大幅上涨，其上半年净利润将实现12倍的增长。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3: 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下午收盘的时候，最终上证指数收跌1%，深成指收跌2.29%，创业板指收跌了4.37%。今天整个市场的成交额达到了34107亿元，比上个交易日放量了4784亿。今天从板块题材上来看，创新药、影视院线、白酒、猪肉、房地产、商业航天、零售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元件以及能源金属、培育钻石、先进封装、氟化工、CPO、PCB 等概念跌幅居前。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下一期来听听太平洋证券投资顾问郭树华的点评。
15: 大家好，周五市场呢是再度呈现了这个放量调整的行情。虽然指数呢在上午呢有所冲高，但是呢这个明显的可以看到啊，这个整个呢资金对于科技股的分歧仍然是比较大啊。那么这也导致了在冲高之后啊，那么市场呢在午后呈现逐级震荡回落的走势。那么其中呢，尤其是以科创50指数啊为例，大家可以看到，不仅呢在技术形态上形成了短线双头的形态，并且呢周五的量能明显的也盖过了周四反弹的量能啊，那么形成了阴包阳的这种走势。那么所以说呢，从这种表现上来看呢，除非下周初啊能够再度以阳线啊覆盖掉周五的这种阴线，不然的话呢，这个短期呢这种调整呢有可能会再度的延续。那么另外呢，像主板市场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那么在冲高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呢日线上上档呢有这个多条均线的这种技术压力，那么最终来讲呢，并且在周线上来讲呢也形成了这个周均线啊勾头向下的啊这种动作啊，那么包括创业板同样是如此。所以说整体上来看，科技股的这种修复啊，不论从时间节点和修复力度来讲，我认为呢都不太及预期啊，那么反而周五的行情呢更像是这种短线又多的这种减仓行情。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和指数绑定比较深的这个科技股，那么如果再度回调的话，那么可能下周初指数呢也仍有一个二次下探的过程。那么这一点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在这个市场呢没有再度出现这个明显止跌的情况之下啊，尽量呢还是要多看少动。那么这种短线的波动机会来讲，其实呢不好把握啊，所以说这个随着这个中报季的啊进一步的这种深入啊，那么对于高位的科技股来讲，大家呢还是要这个以谨慎为好啊，那么更多的呢还是要多看少动。
13: 今天下午收盘，股指期货也是全线收跌，中证1000指数期货连跌0.9%，沪深300指数跌幅达到了1.6%，中证500指数收跌1.47%，上证50指数期货下跌1.09%。港股三大指数今天午后悉数回落，截至收盘，恒生指数收跌0.6%，恒生科技收跌0.21%，国际指数收涨0.52%。国内商品期货今天收盘涨跌不一，钯金和纸浆涨超3%，工业硅、铂金涨超2%，沪铜、国际铜涨超1%。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数据 ，AU 四九金报在每克831元。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较上个交易日调升了47个基点，报在6.7989元。在岸人民币下午16:30的时候收报在了6.7784元。相较上个交易日上涨了151个基点。根据北交所网站的消息，北交所首批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仪式7月10号在北京举办，首批6只私募债正式挂牌，发行规模合计27.6亿元。商业银行、银行理财、证券公司、信托机构等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申报，4只债券票面利率创发行公司债券利率的新低，2只债券为发行人首次亮相债券市场。7月10号。

0: Minimax 完成了新一轮的160亿元港币融资。同一天 ，Minimax 创始人兼 CEO 严俊敏发布了内部的全员信。他说，从即日起，直到公司实现 AGI 的那一天，他将不再从公司领取任何薪酬。未来四年，他将拿出个人名下相当于公司总股本4%的股份，用于激励长期与公司并肩作战、共同创造价值的团队成员。同时呢，将拿出1%的股份设立专项基金，并且持续支持相关的开源社区发展。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60分，消息继续，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泰国曼谷闭幕。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出席并致辞，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200多名代表参会。会议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领域的深入交流，通过了10份核心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中方将基础设施和能源互联互通、跨境二维码支付、零碳交通、人工智能、供应链合作等政策建议纳入了成果文件。那么根据安排，2026年 ABAC 第四次会议将在11月14号到16号在深圳举行。全年工商界成果将向 APEC 各界经济体领导人进行提交。中东局势方面，美军9号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军袭击了多处美军基地。此外，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出现了急剧的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到了停滞当中。8号夜间到9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了5次通行，只有一艘驶离波斯湾。韩国半导体制造商 SK 海力士的美国存通冰证将在周五在美股纳斯达克公开交易，此次发行定价每股149美元，较公司周四韩国股市普通股收盘价溢价约3%。按照这一价格来计算呢，此次发行规模是265亿美元。SK 海力士或将创下外资企业在美国最大规模的 IPO 记录。周五时段，欧洲主要股市开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目前微涨了0.08%，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了0.01%。亚太股市收盘全线收高，韩国首尔综指收涨了2.5%，日经25指数今天收涨了1.2%。油价目前维持跌势，国际黄金价格震荡下探，黄金失守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日内跌幅0.57%。美元指数周五亚洲交易时段继续承压，下跌了约0.3%。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94年11月，山东援藏干部孔繁森在外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第二年，他的家乡聊城把纪念馆门前那条路命名为繁森路。30多年里，这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以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2700多万人走进了繁森路一号。如今，这条路不再只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它成了一群人的身份证住址，成了无数后来人的精神走廊。请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采写的报道《自有后来人》。
1: 七一前夕，全国首创孔繁森精神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在聊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首次开讲。从十几公里外的纪念馆赶过来的讲解员们站上了礼堂的舞台，化身为孔繁森故事里的人物，义务为学员们演出。
2: 你们既是讲解员，也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1: 这句话是孔

0: 为艰难大力发展冈巴县农牧业的故事，像一根火柴把他的心点燃了。
1: 1997年引进这个婴儿行动实验室的时候，这是我当时在洛平镇的时候引到我们国内的，我在上海电视台做的广告，一下子在全国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0: 引种樱桃西红柿是王威学习孔繁森为民造福的开始。1998年，他调任冯屯镇副镇长，敏锐地盯上了一头蒜，构建巩固了以订单蒜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2006年，总产值达到10亿，让这个拥有55个大蒜专业村的镇稳稳地挺进了中国蒜业十强乡镇，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1: 从副镇长到副县长，我走遍了所管理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家企业，只为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0: 如同当年孔繁森二次进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只用数个月就走遍了8个县。20年扎根基层的王威，一双脚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企业里头。从一颗西红柿到一头蒜，从乐平铺到冯屯，每一步踩下去都带着响。2012年，积劳成疾的他心脏血管堵到90%，被推上了手术台。能下床的第二天，人已经溜回了办公室。
1: 别人说我不要命，但我知道蒜台马上就有收获，资金需要协调，老百姓的事儿耽误不得。
0: 2013年，王威再次循着孔繁森舍小家二度援藏的足迹，主动请缨成为聊城首批援青干部。就在他为去青海做准备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癌症，还是晚期，老人没能等到儿子出发那天就走了。王威心怀丧父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愧疚，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那一年他离知天命只差几岁，心脏里还装着支架。
1: 刚查线高寒缺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顶着这种生理极限，我和大伙一点点的把海滨长城建成了4A级景区。
0: 海拔3300，对一个常年在平原生活、心脏动过手术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在跟身体较劲。和王威同批援青的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2: 王威出现过2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0: 张鑫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2次都硬挺了过来。他把冈察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1: 当地的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是孔繁森老家的。他们说，哦，孔繁森啊，我们知道。我们3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繁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0: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10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冈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3年援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援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他走进了繁森路1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1: 我想他的世界啊，绝不能真冷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仰。单纯靠讲述是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0: 5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孔繁森留下的一副听诊器成了王威课堂上最生动的道具。
1: 孔繁森曾经用这个听诊器给一个肺部生病的老人吸过痰，他就拔下这个听诊器的软管，一头放在这个老人的嘴里，一头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口一口把这个堵塞在老人喉咙中的带有血丝的浓痰给吸了出来。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非常动容。
0: 听诊器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吸痰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手里，对孔繁森精神的研究与教学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线下教学基地、繁森故居等串联成6孔现场教学专线，线上孔繁森的境界感等6门精品课程入选了中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让这个党性教育品牌实现了创新性传承。而繁森路上也悄悄多了一个集体户口，馆长王威、组织人事部主任段博维这些人身份证上印上了同样的3个字。
3: 我真是无数次。

0: 为参观者讲述孔繁森的事迹了。我认为传承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事迹，而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孔繁森，他会怎么去做？
1: 微笑融冰雪呀，松潭金钗门。
2: 曾经是纪念馆第一任讲解员的段伯伟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1992年拉萨墨竹工卡等县发生了地震，孔繁森在灾区指导救灾时收养了3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而他和爱人从2017年开始相继资助了3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用行动回答了刚刚那句内心的追问。和纪念馆串联成教学专线的孔繁森故居，如今建起了连片发展的繁森新村。上百亩葫芦农场里，小身材大价值的草里金葫芦被全球文玩爱好者追捧。2025年，这个村被授予第7届全国文明村。
3: 传承咱老书记的这个精神啊，也得靠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干部、胡同长、产业的这个带头人哈。每年咱们上咱们这儿来买啊，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各地的客商也多数也都会上咱繁森老书记的故乡去瞻仰一番的。
2: 魏凤江是繁森新村的第一书记，每一次在繁森故居听完王威的现场授课，都会一起聊聊怎么能为当地百姓多办点实事。此刻他熟练地给身旁的葫芦藤掐尖留腕，藤上刚刚长出的小葫芦正努力向阳而生，等待九月的丰收。他身后这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恰如孔繁森精神在大地上开出的繁花，吸引了更多人来村里做葫芦生意，去繁森故居打卡，到教学基地学习。繁森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繁星，王威也更忙了。
4: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址，更像是一把刻在我心里的标尺，时刻衡量着我脚下的路。
2: 当初那条路因一个人得名，如今这条路因一群人传承。从王威到段伯伟，从葫芦田里的第一书记到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品牌培养出的一批批学员，他们把一个人的名字走出了千条路，每一条都通向百姓的心里。
5: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6: 一个共产党员，
2: 历经30多年，印在王威身份证住址栏里的繁森路，已经等来了后来人。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1944年，孔繁森出生于聊城市东昌府区五里墩村。他两次赴藏扎根雪域，在高海拔的岗巴县与群众同甘共苦。拉萨地震时，他抢险救灾，还领养三名藏族孤儿，曾三次化名献血为孩子交学费。1994年11月，去世前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考察途中因公殉职，年仅50岁，身上仅有8元6角钱和一份关于阿里发展的亟待解决问题清单。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王威：
1: 1995年，中宣部批准在聊城建设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为配套纪念场所，传承英模精神，道路正式定名繁森路。繁森二字直接取自孔繁森之名，体现了对孔繁森精神的传承与尊崇。
0: 从此英模的名字深度扎根，聊城本土融入城市肌理。繁森路北起新华西路，南至聊塘路，如今不仅是交通干道，更是聊城弘扬孔繁森精神的精神之路。岁月流转，繁森路紧邻东昌湖，于是建于北宋熙宁三年的水上古城隔湖呼应，形成古城映碧波、繁森城红魂的独特格局。道路与沿线的纪念馆等形成宣传矩阵，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核心空间。孔繁森用一生的坚守铸就了感人至深的公仆情。当年孔繁森用生命守护群众幸福的感人情怀，正如同这生生不息的碧波水脉，在

0: 这座英雄之城中绵延流淌。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5: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4: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5: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4: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3: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14: 大家好，我是莫莉席梦妮。
13: 今天呢，坐在我们对面的是腾讯体育的副总裁冯潇 Eric。
15: 大家好，我是 Eric。
13: 这实际上是一期比较特殊的商业就是这样，就因为我们之前大多数的节目其实都是我和另外一位主播岳小亚我们来输出内容的这样一个形式。今天请到 Eric 来做这个对谈的话，我觉得首先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要搞这么一期节目。其实我们这一期节目上线的前一天的话，我们刚刚做过一期就是讲电竞的商业模式的这样一期节目，然后里边其实也有很多以腾讯体育以无畏契约作为案例来介绍的一部分的内容。但做完那期之后，其实我们就在前期策划的时候觉得还是有必要专门请 Eric 出来再来跟我们就是聊一次，像对谈这个形式聊一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你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视角，或者非常罕有的一个经验吧，就是你是从零开始创办过一个体育赛事的这样一个人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在现在这个当代的这个职业体育已经非常成熟的这个环境里面是非常少见的。啊，我这边简单的介绍一下，冯总的话，你是2012年入职腾讯，然后其实是亲手的参与创办了 LPL， 就是英雄联盟的中国的职业赛事，然后也经历了这个联盟或者这个电竞赛事很主要的一些在中国包括全球一些重要的节点都参与了。
15: 对，
13: 然后是在2020年的时候开始做无畏契约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赛事的这个从零开始的创造的过程到现在。我相信如果对电竞比较了解的朋友，就是对于无畏契约和英雄联盟都很熟悉。一个英雄联盟嘛，大家就肯定知道是一个这个影响力最 top 的一个电竞的赛事。无畏契约的话现在也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一个 FPS， 就是这个第一人称射击的这个电竞的游戏，
15: 是
13: 可以这么说啊。所以其实这两个项目你都是从零开始参与的。然后像我们的节目呢，其实做过很多个商业类的，就是体育商业类的节目，包括像那个 NBA 啊、英超、世界杯、奥运会，我们都聊过。其实聊到后面，我们自己都会发现，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体育的赛事，它怎么变成一个生态，能让里面所有人都能够赚起来，大家都能够赚钱，都能够让它不断发展下去。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挺奥妙的一个事情。但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承袭之前、改变之前，但你有这个从零的经验，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独特的一个视角。所以专门想请你来再来聊一下一些亲身的经验。
15: 嗯。
13: 包括其实很多不了解电竞的人到现在还会有很多的好奇，就是他比如说他跟游戏跟体育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关系，加在中间是不是，然后他们各自之间有什么样的异同，你们到底是就是只是为了 for 游戏的做一个推广呢，还是说这个东西本身它有自己的价值，它跟传统体育相比为什么大家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去搞电竞了，对吧，它能不能被作为一个体育运动，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还比较关注的，那我觉得今天我们都可以聊一下这些话题。
10: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13: 要么先请那个 Eric 介绍一下你那个自己的经历吧，就是怎么会入电竞这个行的，在你刚进入这一行的时候电竞在中国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15: 首先我觉得非常开心来这个节目啊，就是虽然今年 LPL 加上无畏契约我们自己做了很多档这个播客节目
13: 啊，对对对，
15: 但其实作为我本人而言我其实是第一次这个参与一个播客，所以也非常开心的啊，
13: 首秀是吧，
15: 对，
13: 荣幸
15: 对 对而且今天我觉得是个很好日子啊，因为今天正好是上海市公布了那个护食条
13: 今天刚来路上毛利刚跟我们讲这个事，
15: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天时地人和对吧，今天都是一个非常好这个录制这档节目的，
13: 待会儿可以正好顺便聊聊这个话题，
15: 可以可以没问题。对对，回到向老师的问题啊，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入行电竞，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机缘巧合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其实我是在2012年时候从大学毕业啊，因为我是华东政法大学这个毕业的，就可能原本的人生轨迹应该去做一些跟律师对吧这个法律相关的一些工作，可能后来觉得自己可能真的兴趣爱好不完全在这一块啊，然后正好那个时候也赶上一个契机，就是腾讯游戏当时在上海有开始大规模的校招生，2011年的时候参加了腾讯的校招，然后就来到了那个腾讯的总部深圳啊，去开始做游戏这个东西。其实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也不是做英雄联盟，就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组里面还负责很多款项目啊。
13: 那个时候有什么腾讯的游戏，主要是
15: 我们组里面除了英雄联盟以外还有 NBA 2K Online然后还有一个叫格斗游戏叫炫斗之王
13: 这我都不了解
15: 对，所以其实最早的时候不是完全是做英雄联盟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做游戏加入腾讯其实也很久其实到现在也差不多要14-15年的一个时间。最早电竞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业务就是最早电竞它是整个的游戏发行的一个部分，当时可能都不叫电子竞技，我们最早可能把它当成是个赛事就当成是个比赛
13: 就那个时候还没有电竞这个词，
15: 它有这个词，但是可能电竞跟大家现在理解电竞不是一个东西就当时可能大家只知道说电竞，但其实对于我们看来，其实电竞那时候其实就是个比赛就当时我们会有像包括ChinaJoy 上面的一些比赛，我们会有像 WCG 就可能也是一个就很有点久远的一个名字对吧然后包括还有当时我印象很深刻，我去参加在那个上海那个正大广场有个叫 Star Sword 这样的一个比赛可能都是一些集合了多个游戏的这样一个第三方的赛事的这样一些项目。
13: 它等于是你们这个游戏的宣传推广这个整个的这个 campaign 当中的一个线下的部分。
15: 对
13: 是这样一个形式。
15: 对，它也不是个职业联赛，它也没有所谓的职业联盟它也没有一个独立的像包括像 VCT CN LPL 这样的一个电竞的一个名字它可能就是一个大家会去参与的一个比赛就是这样。
13: 就有可能比如像现在比如说像前段时间比如 F1很火，然后大家就是现场搞一个模拟器大家比比赛那种感觉。
15: 对就当然可能会更专业一点
13: 没有那么没那么就是那个互动性质的
15: 对因为当时的比赛其实整个各个方面技术方面其实还是一个当成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这个赛事来做的就包括你对战台包括这个通话系统包括一系列的流程。因为我当时还记得就是那个游戏风云其实也是上海本土的一个付费电视频道嘛。
13: 对，
15: 其实游戏风云其实很早就做了电子竞技相关的一些部分最早一些其他项目其实都是他们在做，当时游戏风云的团队的整个的做出来的东西内容其实也都是非常专业的。
13: 我想就插问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像你刚刚描述是这样一个状态，其实还是非常初创的，那么在全球的范围里面那个时候电竞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15: 全球范围电竞当时我觉得可能还是韩国一枝独秀吧当然我们现在说起来觉得韩国的电竞在各个方面其实还是得到了这个非常多的一些认可，对，大家觉得他们的体系化的培养能力，选手培养能力，包括整个的职业电竞的这样一个综合的制作的能力其实还是非常好的当然我们那个时候来看我觉得韩国其实是一个我们一直会学习的一个方向就当然那时候不光是韩国就是我们还要学习很多，我们要学习西方怎么做体育的。
13: 怎么说
15: 因为西方其实最早 Riot Games 他们做全球赛事的制作团队很多都来自于奥运会团队他们的导演导播包括他们的运用的摄像机的一些技术包括所谓的一些跟拍的摄影师其实很多都是专门做奥运会专门做传统体育出身的。
13: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一个就是传统体育的这个技术在做，就像一个体育赛事一样在搞电竞了。
15: 对，但这个大部分情况是在海外当时在国内因为其实还没有一个非常成熟的职业联赛其实更多是一些第三方赛事，当然当时的第三方赛事其实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我觉得跟可能大家现在来看的这个中国的电竞做出来这样的一个品质和内容，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些区别的。
13: 那个时候其实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就你的工作当中的一个部分
15: 对
13: 吧，那后来怎么会转变成是一个工作重心？
15: 对，就是因为2012年的时候我们的英雄联盟是整个游戏上线1周年当时我们有做了一个1周年庆，是在上海的1933老厂房我们就邀请了几个中国的俱乐部跟海外俱乐部一起过来打比赛，现场的用户的反馈特别好 啊，然后包括我们12年其实当时也有我们的这个 CN 的队伍去参加了国际赛，当然成绩不是特别理想啊，但是其实慢慢能感觉到说整个的英雄联盟这款游戏它作为一款就是非常适合做电竞的一款项目，它的这种电竞的属性其实已经有一些苗头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在12年差不多年终年底的时候，当时我们就内部有决定说我们想在13年试看能不能做一个专属于英雄联盟的职业联赛，我们取名叫 LPL 对吧，就是其实都是一系列跟职业联赛筹备相关的一些准备的工作啊，所以我们是在13年的一月份，我到现在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在13年一月份在上戏的莲花路校区
13: 啊，
15: 我们当时是做了 LPL 的第一届季前赛，当时因为可能对于一个职业联赛应该长成什么样子，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概念，包括可能作为我而言我也没有太大概念，因为我那时候刚毕业一年对吧，可能那时候对于电竞的理解可能就是一个线下比较热闹的一个比赛，当我们做完那个季前赛以后，我们发现确实整个当时英雄联盟的关注度包括影响力其实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啊。当然那个时候的数据跟现在来比我觉得肯定是不可同日而语啊，我觉得真是指数级的一个区别，但是从当时角度而言我们觉得可能已经看到了一些职业联赛的一些雏形啊，所以一月份做完季前赛以后，我们马上就在当年我们就做了第一届英雄联盟职业联赛啊，当然当时因为各方面条件都没有很成熟啊，所以我们其实第一届联赛的这个举办场地我们都是选择的不是在上海，我们选的是太仓。
13: 太仓
15: 啊，我们在太仓就在
13: 上海岛呢。
15: 对，就是我们在太仓，当时太仓的有一条路叫上海路，就是我们在
13: 也行吧。
15: 对，我们在太仓的上海路的一个仓库啊，当时是做了第一届的职业联赛。然后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刻是我们第一届赛事当时的这个玩家来源是我们每天比赛日每天12点钟中午12点钟在中山公园龙之梦啊，有一辆班车对把我们的用户从上海拉到太仓啊，然后比赛打完以后然后这个班车再把他们再拉回来，
13: 就这样一个形式，
15: 就这样的一个形式。
13: 那那个时候其实那些战队比如说他们主要的还在上海，
15: 他们当时因为比赛本身当时的太仓，因为太仓的话
13: 大家先集中到上海，
15: 对，我们的观众的时候主要还在上海、
13: okay.
15: 在上海嘛，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行业的一些制作团队啊这个公司什么的其实都是上海太仓两边其实都会有
13: 啊，然后就大巴这样来回。
15: 对，然后因为包括那时候第一届赛事整体的制作各方面都相对比较简单，所以我还记得当时有玩家把我们 LPL 的一些这个比赛的一些场景搭建包括镜头拿过去跟当时在韩国的一个叫 OGN 的赛事去做对比然后大家赐予了我们五个字的一个名号叫乡村大舞台就是
13: 有胆你就来
15: 对，就当时因为就是确实整个的这个我们的电竞的制作能力我觉得跟可能韩国比起来我觉得还是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差距包括我记得当时我们怎么样调那个摄像镜头里面的颜色其实我们真的都是每一次借着世界赛机会我们去跟这个海外团去交流我们去学他们，问他们摄影师你为什么会调这个颜色，为什么这个颜色拍出来会更好看对吧，大家现在看到整个的这个中国的电竞的制作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我甚至可以说我觉得现在整个中国的电竞制作能力是全世界领先的但其实就在十几年前我们跟海外很多地方比起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差距很大的所以其实这一路走过来是中国电竞从业者无数的中国电竞从业者付出了巨大努力才走到这一步的就是我们也慢慢从一个大家笑称的乡村大舞台对吧，走到了现在可能大家如果看五 v 七 v 的比赛不管是在海内海外我们的关注度都很高，然后很多的海外的观众都会说我好想来 CN 打比赛，我想来 CN 看比赛是因为 CN 的整个的赛事的制作的质量是全球最高的我觉得这一路走过来其实是非常坎坷和非常不容易的。
13: 像我跟毛利的话其实我们都属于是就是局外人，我们看过一些比赛看过一些直播的切片等等的，但对于这个游戏本身没有那么的熟悉，但我们的概念里面这几年来说比如说最大的一些电竞的赛事你在鸟巢啊或者在一些很最大的这个体育场馆最好的场馆里面比赛已经是一件很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但是刚刚艾瑞克给我们讲的最初的状况是在太仓的仓库里的那个状态
15: 对对、
13: okay.
15: 就是我觉得这一路其实中国电竞其实走得非常快就是我们其实这一路学的东西也非常非常多，而且我们在背后遇到的这个坑也很多对吧，我们也遇到过比方说我们舞台会出一些问题我们也遇到过当时在大热天在赛场外大战黄牛对吧，我们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这种非常坎坷的一些情况但我觉得最终就是能把整个中国电竞做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13: 这个你印象当中最深的一个坑或者就是最大的一个挑战还有印象吗？
15: 我可能就不说哪次赛事了吧，但其实我们有经历过有一次的比赛就是我们舞台上的灯光出问题了，而且那个灯光出问题的最后的原因不是因为灯光质量本身而是因为当时在搭建时候我们是用的那个灯光链接的模式是不对的所以当它在调颜色的时候会发现第一个它颜色没有就整个舞台颜色灯光是没办法统一的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质量跟它的这个衔接的模式会导致整个的这个舞台看上去会非常的奇怪 啊，其实这样的类似情况真的很多，包括还有过，比方说像为什么我们的镜头拍出来的这个解说和主持脸上就无光啊，然后看着皮肤很差
13: 啊，这个大蓝光正面的那种。
15: 对、
13: 啊、
15: 对，然后当时比方说韩国包括海外的一些赛事拍出来就是又美又帅，
13: 嗯
15: 啊，就是我觉得像这种，就当时真的是一个个经历调过来的，包括。

0: 我记得还有个例子是第一次我们做世界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因为我们比赛时候，每次比赛时候，在我们的背后的屏幕上面都会立刻显示那个首选的英雄，
1: 嗯，
0: 啊，
1: 对。
0: 就这个其实大家看来感觉，哎，这不是应该就这样做的吗？
2: 对啊。
0: 但当时其实我们最早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怎么样做不到，因为我们怎么样都会有延迟，而且我们延迟的时间，因为他要在整个地图里面去找那个英雄，找那个英雄以后再把它投上去，对吧？
2: 而是人工这样操作一步的。
0: 对，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过程可能会需要5到10秒钟，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第二、第三个人都选好了。但我们就看那时候海外怎么做，他们在做国际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有一个人专门坐在台下，用了一套那种操作系统，就他那个操作系统就是提前编程好的，就他但凡选到这个英雄，他直接一个快捷键就可以把这个英雄选出来，并且投射到那个屏幕上面。
2: 哦，是这么，我以为是一个，在我们印象里面
0: 现在
2: 都
0: 都自
2: 是
0: 动化了
2: 啊，
0: 啊！但当时最
2: 需
0: 早
2: 要一
0: 时
2: 个
0: 候，
2: 人来搞这件事情。
0: 对，最早时候2013、2014年，我记得整整2年时间，我们都花了很多精力在解决这个问题。
2: 哦，你这么一说，就游戏里面本身它不会设计这个功能，有没有说有这个接口？它那个弄的我感觉给我印象像是那种，比如说人家同传过去那种同传，它有一个专门的键盘，按一下就是一个专门的词出来那种感觉。OK。刚才 Eric 讲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做电竞的一些专业的这个技术啊，或者说是一些 know how，很像是演唱会或者是一些线下的大型的体育赛事那种感觉的这个东西。就我不知道，就是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冒犯？就是在我们感觉里面，这个东西是有一套专业的一套就固定的这个流程的，但其实不是的，就你们不能拿来就用是吧
0: 因为没有案例，就是
2: ？OK。
0: 其实，在 LPL 之前，中国的其他电竞项目是没有一个非常持续跟成体系的一个职业电竞联赛的。LPL 相当于是很多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都是开了一个新的头啊，所以我们当时没有太多能学习的范本，我们只能学其他的国家的这个电竞制作公司他们怎么做，对吧？然后我们去学一些可能国际赛事、国际体育他们怎么做啊，然后我们在这个当中去吸取一些经验。
2: 就是挑战一下，就为什么不当时不是，比如说直接请那个已经比较成熟的团队，就请他们来做这些
0: 因为
2: 制作
0: 贵啊，因为请不起啊。对，因为当时的就像刚才我们聊的，其实当时电竞它只是市场行为的一个部分啊，它不像现在电竞有自己的商业逻辑，对吧？有独立的这个商业的回报，对吧？有来自于像这个直播平台赞助商，对吧？各方面的收入来源，那个时候没有啊。那个时候电竞我们最早2013、2014年做的时候，其实都还没有所谓的直播平台，对吧？那个时候包括赞助商对于你电竞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大家也没有那么大的大众的认知度。哦，大家可能对于电竞是什么可能都不知道，对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做这件事情是纯粹的投入。
2: 啊，就等于是一个 marketing 的预算的部分。
0: 是。
2: OK，然后到了后面才发现他自己实际上可以自己造血，然后自己是一个本身就很大的生态。
0: 对。
2: 那从比如说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你发觉他是就是逐渐从你们原来一个 marketing 的一个部分，可以独立出来做一个单独的一个事业，不管从你个人的感觉也好，或者从市场的反馈也好，有没有这样一个节点？
0: 我印象比较深刻是我们第一次做万人馆、万人的场地啊，是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英雄联盟3周年庆，当时我们是在梅奔。上海就我真的是我们的
2: 福
0: 福
2: 地，
0: 地，当时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因为一个电竞的比赛去到了一个15000人的场地，
2: 就2年从太仓仓库到梅奔，
0: 对，然后关键是我们做了几天比赛，门票是就是直接售罄，
2: 那个时候有印象，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些朋友在 B 站嘛，那个时候像 B 站小波站也挺小的，但他们有人去啊，就说那时候票就很难弄。
0: 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看一些数据啊，你没有那么大感知的，就比方说你从最高层次观看，从几万到几十万到几百万，你可能会哦，确实影响力很大，对吧？包括大家看社交平台，比方说微博啊，这个直播平台，就 LPL 一直上热搜，大家都知道影响力很大，但真的是在线下看到了一个万人场馆，
1: 这全部都是人，乌
0: 全
1: 泱泱
0: 部都
1: 都
0: 是
1: 是
0: 人啊，然后看到了大家那种年轻人的那种脸庞，你的玩家的那种兴奋啊，包括大家这个穿着我们的这种 cos，然后带着我们的周边来到我们现场为我们选手加油。就是当你身处在一个1万多人的场馆的线下去感受这种感觉，你是会觉得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那一个时候，我觉得是会让我们更坚定了觉得电竞未来是有机会成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商业体系的啊，就是我觉得电竞它的影响力跟它对于那种竞技精神的那种追求，我觉得是能得到很多我们的年轻用户的喜欢的。
2: 刚才你讲的实际上是一个就是英雄联盟起步时间的一个阶段一个情况，给我感觉实际上是发展很快的啊，
1: 是的，是的，
2: 对吧？就是从这个游戏开始，你开始做，对吧？然后到它进入一个万人的场馆，能够实体的感觉到它那个热情的话，其实这个阶段发展的很快。接下来一个阶段是什么样的状态？
0: 我觉得后面的发展应该几个关键点应该是2017、2018年吧，因为2017年的话是当时英雄联盟的全球总决赛来到中国，当时我们去了4个城市，武汉、广州、上海、北京。然后我们最后的决赛是在鸟巢，就是当时觉得说，哇，一个电竞比赛去鸟巢，哎，鸟巢，对吧？就是鸟巢，感觉就是一个圣地啊，就是你做任何的活动，你说你能去鸟巢去做一场，这种感觉会很不一样。
1: 对对对。
0: 那你想，我们2017年的时候总决赛在鸟巢，而且当时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这个 AR 跟 VR 的技术，我们的开幕式也拿了体育艾美奖，周杰伦是我们的现场的表演赛的嘉宾，
2: 对，
0: 就表演嘉宾。 我觉得整个这个氛围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包括我们当时四个城市的每一场都爆火，然后各个城市文旅地标的结合，对吧？然后大家就是一直来线下来讨论，对吧？虽然最后很遗憾，就是 LPL 的队伍没有晋级到决赛，对吧？没有在鸟巢，但是至少我觉得那一次是把整个的这个中国市场线下的这样一个这个潜力跟影响力是完全爆发出来。

0: 但那个我觉得其实也很神奇啊，你想想看，最后决赛其实并没有中国的战队，
1: 对，
0: 但是观众没有因为这个就是比如说没有这个主队，然后就现场人少没有，
1: 对
0: 吧？还是爆满、嗯，
1: 对，就还是爆满，然后大家也很热情。也很欢迎所有的队伍过来参加比赛嘛，所以我觉得当时还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到了2018年，就是埃及夺冠那一年，
2: 嗯，印象很深，
1: 对吧？当时我记得所有的社交平台，包括所有的学校宿舍，对，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喊埃及牛，对吧？
2: 嗯，
1: 我觉得这种一下子这种夺冠，因为确实等了很多年啊、就是英雄联盟，其实我们在2013、2014年就进世界赛了。啊，进世界赛的总决赛了，但是一直没拿冠军嘛。然后在2018年那一年拿了冠军完以后，我觉得整个的这个大众的认知跟影响力，我觉得是一个大的一个爆发。在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让电竞从一个就可能在鸟巢时候，大家觉得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体育了。
0: 嗯，
1: 当时你就觉得说啊，它真的很厉害。但夺冠那时候那一次影响力，我觉得是真的把电竞是一个可能年轻人最喜欢的体育项目之一这个概念，我觉得其实是
0: 牢牢的
1: 是坐实了。
0: 嗯，
1: 对对。
0: 讲到这个的话，其实我一直有个比较好奇的点啊，因为包括我们之前就是前期交流的时候，我其实也挺好奇的，就因为你们做的就电竞体育搞的像是个联赛，对吧？但是其实你们会非常的强调，比如说有这个联赛的，就是本国的这个战队俱乐部能够在世界的大赛里面拿冠军这件事情。这个如果我们说类比一个，比如说 NBA， 他们其实不会在意说他的这个球员在那个世界杯、奥运会拿了怎么样的成绩，或者说英超其实他没有那么的在意，是吧？那为什么对电竞来说这个事情好像对你们来说很重要？
1: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对于英雄联盟还是对五位七月而言啊，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常高度国际化的项目。我们在世界赛上的表现是会非常大的影响我们观众对于我们本土联赛的信心的。
0: 这个数据上有体现吗？
1: 数据上其实也会有体现啊，当然我觉得不光是从一些直播数据吧，我觉得光从很多用户的一些反馈，对吧？我觉得其实都能体现的。
0: 嗯、
1: 其实我们在18年夺冠之前，每一年因为我当时负责所有的品牌相关工作嘛，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非常难的课题，就是怎么在世界赛之后去重新给明年大家更多的一些希望啊，因为
0: 故事怎么讲，
1: 故事该怎么讲，对，所以我们当时有2年的主题都叫什么？都叫不破不立。
0: 啊、就是重新开启世界线是吧？
1: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那一年夺冠完以后，确实对于我们的用户，对于我们整个赛区的荣誉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
0: 哦，所以就是对于这个用户来说，就是观众也好，玩家也好，他们就是有这种就像中国的这个联赛这个进世界杯那种感觉是很强烈的。
1: 对，
0: 在这个氛围里面，大家是有这样一个就是文化的意识的。
1: 对
0: ，OK。那在这个2017、2018年这两个就是连续的这个爆点的时候，从你们公司的这个架构角度来说，还是 marketing 的一部分吗？还是说它已经独立出来了？
1: 2017、2018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已经在公司内部有独立的电竞部门了。
0: OK，
1: 但是我们还是做电竞的团队，其实还是会在当时的腾讯跟在拳头中国会在两个公司之间我们虽然会大家一起工作，但 anyway 还是分属在两个公司。我们是在2019年的时候，腾讯体育成立。腾讯体育成立的核心就是希望能把两个公司的电竞团队能聚在一块然后能成立一个独立的电竞公司然后专注在做电竞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契机，大家看到这样一个腾讯体育然后那个成立了，然后2019年在上海，我们就正式的开始自己独立的去运营当时的 LPL 跟英雄联盟的职业电竞相关的一些事情。
0: 我觉得魔力要可能要给大家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名词解释。
2: 确实，就是因为其实刚刚那个 Eric 也提到那个 Royal Game， 其实它就是拳头游戏。拳头游戏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应该知道，它是一个游戏开发商，它开发了很多现在大家都了解的游戏，像《五位契约》其实也是拳头开发的。拳头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游戏，我觉得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不然就展开实在太多了。我们就还是可以 focus 在电竞这件事情上。那像 LPL 的话，就相当于是多人在线对战的游戏，但是《五位契约》的突出之处在于它是 FPS， 在中国的话，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它是 CS 或者 COD 的后继者。
0: 我觉得你刚才名词，本来想请你名词解释，你又抛出
1: 更多名词，
0: 就是是不是可以这么解释？就是那个拳头游戏，它就是像英雄联盟啊，包括《五位契约》这些游戏的这个开发商。
1: 对，
0: 腾讯的话，实际上是它在中国的一个
1: 运营商
0: ，然后这个运营商和开发商又合资建了一个腾讯体育这个公司，专门负责在中国的他这些游戏的电竞的业务，
1: 对，职业电竞业务，
0: 职业电竞的业务，然后就这样一个概念然后这个代表性的游戏的话，就是我们刚讲到英雄联盟，包括现在核心在做的五位契约，
1: 对，
0: 就这样一个概念。然后你刚刚讲到的这个 MOBA 和 FPS 的话，实际上就是英雄联盟和五位契约这两种游戏的类型，
1: 是是的
0: 稍微解释一下是吧？就是 MOBA 就是就像 DOTA 一样，就是多人对战，就5v5这种类型的游戏 ；FPS 的话就是射击，
1: 对，
0: 第一人称的射击。
1: 对，
0: 正好请教一下 Eric， 是不是这两类就是现在主要的你前面提到过的比较适合电竞的游戏的类型？
1: 是，就基本上现在我们放眼看全球的各大的电竞项目不论是 PC 端的，就是电脑端的，还是移动端的其实 MOBA 跟 FPS 就是最大的两个品类。
0: 嗯，
1: 不管是腾讯自己的还是其他的厂商的，大部分的适合做职业电竞项目，我觉得当然也有些其他的，但基本上我可能90%以上，我觉得可能都是这两个品类的项目。
0: 嗯，对，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小众的新闻，什么那个拳皇啊、俄罗斯方块啊这种也会有，但是大多数大家平时比如说直播上面看到的，或者说是一些主要的比赛，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两类。
1: 对，
0: 这个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是这两类？
1: 首先我觉得 FPS 跟 MOBA 本身从用户基数角度就是比较大的两类这个游戏的类型，而且这两类游戏的类型它从观赛体验角度而言，我觉得也会更加适合去作为

0: 个职业电竞啊，因为我觉得电竞它本身其实是基于游戏的一种体育竞技嘛。那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要有公平性，对吧？每一局你不能说我自己先带来一个 buff，带来一些技能先进来，对吧？优势，我觉得这种可能就违反了一些这个公平性的一些问题。第二个的话，就是它需要有足够的观赛的深度。啊，就是你要觉得它很难，对吧？你否则的话，你会觉得说，那我上我也行。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两个品类相对而言是更适合去观赏的。然后第三个的话，我觉得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两个赛事给到用户的这种体验，我觉得也会更加不一样一些。我自己会有一个比方啊，我觉得看一场 MOBA，我觉得很像看一场足球。
1: 足球
0: 啊，就是它是一个30到45分钟作为单局，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去经历前期的，比方说对线啊、发育，然后英雄技能装备的成长，对吧？然后在一些团战的时候，就相当于是可能是足球的进球，对吧？但是它是一个以30到45分钟作为一个完整的故事的体验。啊，所以其实它看上去很有那种足球的感觉，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啊，它是一个有连贯的、有故事性波浪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 FPS 的话，在我看来，它很像篮球啊，因为 FPS，比方说《无畏契约》，它是差不多1分半作为一局，对吧？每个1分半都会不太一样啊，你这把1分半输了，你下把1分半就赢回来了，所以它有很像篮球，就是
1: 回合
0: 每个
1: 制。
0: 人回合制，对吧？然后在总的局数上面，然后进行一些博弈，包括因为它这样的一个赛制相对而言，我觉得对于观赛体验也会不一样。比方说像 MOBA 的观赛体验就会比较的持续，就可能你会经历这样一个故事，然后在故事里面会有起伏，就像足球进球一样。然后看 FPS 就是你每一把都很激情，那1分半就给你一个刺激，1分半就给你一个对决，对吧？然后你的体验是非常及时啊，非常快速啊，非常爆发式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会组成了我觉得这两款项目不同的一种这个电竞的观赛体验吧。
1: 我觉得刚才二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框架，就是来理解电竞，甚至理解体育啊。就之前我们好像不太会用这个故事性的这个概念来理解，比如说那个足球的半场45分钟啊这种概念。但你刚刚讲那个，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就是包括大家这个情绪的这个节奏啊，包括这个跌宕的这个感觉，其实是不同的这个体育赛事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跟他们流行不流行也很大关系。
2: 其实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像瓦这样就无畏契约这样的 FPS 可能是更加适合现在这个短视频时代的，因为它的时间很短，但它刺激很多。像我们之前其实去了广州线下观赛，然后当时只要一开枪，下面的观众就开始尖叫，开始欢呼。
0: 对。
2: 我觉得这种体验可能在足球或者在这种大家看到英雄联盟联赛也比较罕见，可能要开团了，开始缠斗了，那个时候镜头往那边移，你大家才会开始欢呼，所以感觉非常不一样。
1: 对，我感觉它是强化的篮球，对吧？就有点像我篮球和网球结合在一起。
0: 对，而且因为比方说像我们在瓦的现场，就是为什么这么多我们的用户愿意来我们的线下，就是因为他们来线下体验的其实也不光是比赛。他们有机会，因为我们的整个的声光电其实是非常的年轻啊，非常的潮流，对吧？然后有点夜店的感觉，对吧？就进来也很激情，我们的音乐本身也很热闹啊。然后我们的选手也是那种非常的激情，然后非常的外向，对吧？大家这个每一局打完，你都会看到我们有选手会站起来，会互动，会去击掌啊。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体验，我觉得是非常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一种线下的感觉。
1: 这个我确实是，就是那次也是广州的时候，我第一次来体验啊，就感觉和我之前有的时候看到的，比如像英雄联盟那种就电竞打完的感觉不一样。那个时候有时候打完，大家就是。耳机一脱是这样坐着，对吧？那 他们那个起来，就是整个感觉就是好像是刚刚经历过一个拳击，或者是像你刚刚讲的像一个篮球比赛，一个暂停之后，大家要什么就是什么击掌啊，什么对撞胸啊那种感觉啊，这个氛围不太一样
0: 对，就我觉得英雄联盟的选手他是需要更偏那种长线的
2: 对专注，
0: 专注，因为他要思考的是一个40分钟的一个比赛，所以他会思考很多，他会需要很有这些战略的定力，对吧？就是所以你会看到，其实 LPL 选手相对而言，我觉得大家是更偏向于沉稳型的。啊，但是对于无畏契约这个项目而言，因为1分半一局，而且你这种对枪的时候，你就是拼你最极限的反应，对吧？你那种极限反应造就出的那种瞬间的那种爆发，这种感觉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1: 讲到这边，我觉得可以就是推进到这个无畏契约这一块，因为我们已经开始聊到了，就是可以请艾瑞克给你介绍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无畏契约这个游戏的这个电竞？然后，因为他现在就是在国内还是蛮火，但是有可能他这个时间还不是很长，大多数这个听友可能就是局外的听友可能不那么了解，有可能这块先可以介绍一下，什么时候开始做的，怎么开始经历这一块的？
0: 对，我是20年的时候做英雄联盟，也做了第8年、第9年，觉得想要换一些挑战。因为其实你经历过一个这么成熟的联赛，这个从零到一的过程，而且，18、19年，因为我们也 LPL 连续2年拿了世界赛冠军，所以我觉得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想要去寻求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挑战跟突破。其实我是跟公司说，我说我想要去做一些新的东西啊，所以当时我其实负责两个新的项目的孵化啊，一个是英雄联盟手游的电竞啊，一个是无畏契约的电竞。这两款游戏在20年还没有版号。 哦，所以其实可能也是一次这个赌吧，
2: 又
0: 就
2: 是
0: 是
2: 赌的性质了，
0: 对，就是就想也重新再把自己对于一些电竞的理解各方面的东西，我觉得可以重新再思考一下。我觉得在那个契机上面，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负责了这个项目。
1: 那我觉得赌蛮大的，其实，对吧？因为一个就像你刚才讲的，其实MOBA 和 FPS 这两个，就像你本来是在做英超的，然后现在让你去搞 NBA，对吧？而且是从头孵化一个 NBA，这事情还是蛮难的。而且前面还有一个转换，实际上你是要从腾讯，进入腾讯体育，另外一个就是公司实体，虽然还是关联的，对吗？但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个很大的一个转换，还是需要点勇气的。那个时候你不觉得就是风险蛮大的吗？
0: 是，风险肯定很大，而且当时我觉得自己也考虑过很多吧。我觉得最后我觉得说服我自己的原因，一个是因为确实自己喜欢电竞，就是对于我而言，因为我是一个体育迷然后
1: 你喜欢看什么？
0: 我喜欢足球
1: 英超？
0: 对英
2: 怎么回
0: 超，
2: 事
0: 对，对我是阿森纳的铁杆粉丝，好吧，
1: 可以可以，那今年很有
0: 转
1: 机
0: 迷
1: 会
0: 身份。
1: 啊。
0: 对，然后我自己很喜欢打游戏，我从小也很喜欢去打游戏，所以我觉得电竞就是一个把我两个最喜欢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东西。
1: 哦，那我觉得这个，哎，刚刚这个，
2: 可以理解为什么赌很大了
1: 对，就是每个人的职业生涯有这个机会，实际上是很难得的。
0: 对，就当你有个机会把游戏跟体育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电竞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这就是我可能想要这一辈子干的这件事。就所以我觉得，当你想清楚这是你一个就是长达一生的职业规划的时候，其实你做这个选择没有那么困难。我觉得第二个对于我而言，是因为我为什么想要去做一些新的事情，就是因为我确实经历过 LPL 的从零到一的过程所以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些遗憾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有些事情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改变。但我觉得当我有机会重新再来一次零到一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能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能有成长。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善投资，
6: 常盈利，
1: 会消费，
6: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0: 事儿，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那除了 F1 以外，我觉得另外一个现在可能在全球很火的一个体育联盟就是 WTT、
4: 嗯、
3: 啊，就是世界乒乓球协会。因为我也是前两天刚去看了那个
5: 澳门
3: 的比赛、看了那个孙颖莎跟王楚钦的比赛啊。其实我们跟 WTT 的交流也很多
5: 啊、哦、是
3: 啊。WTT 他们也刚刚成立了一个瓦的这个俱乐部
5: 啊，这样的吗？
6: WTT 可以成一个瓦的俱乐部，
3: 对，他们刚成一个瓦的俱乐部，他们也刚官宣嘛啊，所以其实就我们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就是怎么把乒乓球，对吧？大家可能觉得乒乓球以前是一个偏中国的一个体育项目，现在其实你会发现乒乓球现在在整个全世界的发展都特别特别好，对吧？然后各个国家的优秀的运动员全都涌现出来了。其实上一周的比赛其实打得非常非常激烈，
5: 很跌宕的，
3: 很跌宕起伏，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跟他们交流，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传统体育他们的一些思路和一些做法啊。所以我觉得电竞，因为我们也是体育的一个部分啊，我们也是体育联赛。我觉得作为一个联盟方，我们有机会不管是和 F1 还是跟 WTT 的这些交流，这些大家互相的一些学习，包括也许未来我们也可以互相有很多一些联动，对吧？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对于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
5: 我再追问一下，为什么会学习这两个这个赛事？是因为他们现在很火吗？还是说这个巡回的赛事跟这个瓦跟无畏契约本身比较契合？
3: 我觉得很火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我们要，其实我们要不断去思考，就到底我们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样的体育，对吧？所以它火就代表了它一定是切中了其中的当下用户的一些需求，对吧？包括切中了当下用户一些喜欢的一些点，所以我觉得火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我觉得它那个点是不是跟瓦能契合？瓦的我们的差异化，我们的特色其实很多是线下。对，我们的线下体验很棒，我们的巡回这个用户很喜欢，对吧？然后我们的线下的影响力也带动了线上，因为我们现在的门票也是一票难求嘛，就是我们的用户也会更加愿意来线下去参与我们的一些赛事。那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像 F1 跟 WTT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让我们去这个学习的一个联盟。
5: 嗯，就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因为tour 的这种形式，这种赛事，这种巡回赛这种形式，它就更加使得每一站会像一个秀，它这个单次这个巡回站的这个影响力或者爆发的力就很强。然后这个属性跟艾瑞克你刚讲到的瓦非常的注重线上，这个属性比较契合，
3: 是，
5: 所以你们会相对多借鉴点这样的一个类型。
3: 对，
5: 相比较而言的话，有可能过去我们说联盟啊，或者说是主客场的形式，它比较怎么说，比较常规，就它是一个 routine 对吧？你打主场，我打客场，然后每天有这样的安排比赛，它这个就是聚焦的爆发这个属性，这个上面其实上面也不太一样，可以怎么理解吗？
3: 对，我觉得是每一个联盟自己的定位有点不太一样。
5: OK，
3: 因为瓦现在我们的我们来我们线下的赛事的用户85%都是二十四岁以下，
5: 85、24岁以下，这其实比例非常高。
3: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群用户他们喜欢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线下体验，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责任，是需要去研究他们喜欢什么，然后去做他们喜欢的东西。
6: 那可以举个例子吗？因为刚、
5: 就是、
6: 对，因为刚提到就是在不同的城市，其实大家有不同的年轻人文化体验，比如说在重庆可能就那种有点赛博朋克的感觉，那在其他的城市它是什么样的？你们有没有做出什么本地化的改良或者什么的？
3: 对，在比方说我们一月份刚结束的那个无畏巡回的广州站嘛，因为粤语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啊，然后我们以及我们的体系里面是有不少的广东跟香港的选手的。
5: Okay.
3: 其实我们是有鼓励他们多用当地的语言方言来去在我们宣传面里去体现，
5: 最简单明了但是最有效。
3: 对，然后包括当地的饮食文化也是，对吧？大家知道广东是一个好吃的地方非常多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宣传片包括我们跟一些当地电视台的一些合作的一些片子里面，其实也是很多的去展现这种美食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广州很不一样的一个特色。然后包括我们做的一个玩家嘉年华，其实也是在广州塔下面啊，所以其实是相当于是整个的广州的一个地标性的这样的一个建筑。
5: 嗯，你们是希望每到一个地方巡回是变成当地文旅的一个项目是吗？
3: 是的，这也是我们其实在去年12月份发布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邀请了这个各个地方城市的一些这个领导也都会来到我们的现场啊，所以其实也都会有跟文旅上面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合作。
5: 这个我其实还挺好奇，不知道方便方便讲，就是各个城市支持电竞这件事情，我们感觉几年前包括你刚讲到就是像这个 LPL 就是英雄联盟他们夺冠了之后大家都开始做了啊。那这几年这个城市对于这个电竞的这个态度有没有什么变化？因为据我所知有可能有些地方他们会觉得一开始人流很多，很热情很新潮，但是好像会觉得过去觉得电竞的这个用户他们就实际上消费能力挺有限的，实际上现在情况怎么样？
3: 其实我觉得这两年的情况我觉得其实是更加好的，就是地方其实对于电竞的赛事落地到当地是一个非常非常欢迎的态度啊，我们基本跟所有的主管部门在沟通的时候，大家给到我们的支持跟反馈都是非常非常就是正向跟大力的。
5: 举例，如果举例而言，有什么比较实在的支持吗？
6: 就是他们会说，就是你可以到我们的场馆里面来做，我可以帮你协调。
3: 是的，是的，包括场馆，包括政策，包括宣传，对吧？我觉得核心啊是在于无畏巡回，其实我们跟其他的可能落地赛事有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是把一个比赛落到一个城市两三天。啊，比方说我们周末打两天比赛，打完就结束了。
6: 嗯，
3: 啊，我们现在基本上每去一个城市就要待3个礼拜到1个月时间。
6: 那确实很有
5: 这个跟前面你讲的，比如说 WTT 啊，这个 F1 啊，甚至一些演唱会就概念不一样了，对吧？你们这个时间
3: 还是久
5: 拉这么长？
3: 因为我们现在在整个。

0: 无形或者赛制里面，是我们没有所谓的一个城市的主场。
1: 嗯。
0: 我们把我们全年的比赛就分成了7站，然后7站的话，它如果时间短一点的是2周，时间长一点就是1个月。好，那这7站其实我们的核心的点就是在于，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去了一个城市，我们希望在这个城市能待得更久一点。啊，那待更久一点，其实它这个城市的一些文化，我们跟城市用户的一些连接也会更深。啊，包括说，其实我们之前也统计过我们的这个卖票用户，60%都是外地的。啊，那你想，如果我在那边待3个礼拜，60%都是非本地的玩家来到这个线下，其实对于当地的一些这个文旅的一些价值，其实我觉得是会有很不一样的一个体现。
1: 这个有可能是对当地来说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会觉得你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一两天的一个项目，而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要比较重视的，它会有可能产生更多可能性的一个东西。
0: 对，而且我们也不光因为是赛事嘛，我们也有很多的文旅的活动，对吧？包括我们有很多的校园的活动、商圈的活动，对吧？就其实是把整个城市都把它变成了一个所谓的瓦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这样一个
1: 对，
0: 概
1: 我们
0: 念。
1: 更像一个 pop up，对，不像一个单词一个就是 show 那种
0: 对，我
1: 感
0: 们
1: 觉。
0: 上个3个礼拜的 pop up，
2: 一个
1: 对。
2: 长时间 pop up。那其实我是比较好奇，就是说像一些政府部门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样比较核心的诉求？比如说他说你要来我这个商圈搞点东西，或者说你要来我这个景区搞点东西，他们会说这种东西吗？
0: 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希望我们要跟当地的一些这个资源能更多更好的一些结合啊，这个资源包括比方说体育馆的资源啊，商圈的资源，对吧？包括一些这种城市的一些标志性建筑的一些资源啊，再加上因为我们一场比赛过去，其实我们拍很多东西，大家看到各种宣传片了、出场了，对吧？选手的照片了，其实都是一大套素材。那我觉得这个素材，我们就希望能跟最标志性的当地的一些地方的结合到一起去。其实本质上面其实也是一个城市的旅游宣传片，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他们会很需要的一个内容。
1: 就他们是不是还是蛮看重，比如说最后小红书上发的帖啊，这些就是线上的这个传播这部分。
0: 对，是的。
1: 这个里边我其实蛮好奇，就从你们运营的角度，因为你一开始艾克你刚刚讲到英雄联盟刚刚初创的时候，其实你讲了很多其实是线下的一些搞线下秀的活动的执行的一些东西，其实这个的话很复杂。但我刚刚听你讲，你在一个地方巡回，对吧？其实对你们来说是外地的，每个地方一个新的城市巡回，然后要待那么长时间，那这个运营的这个难度啊、复杂度，感觉是又要多很多啊。
2: 指数级增长。
1: 对，这里面有没有一些新的挑战或者 know how 的？
0: 我们新的挑战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同事都分了 A、B 班，就是
1: 这样吧，
2: 人不够。
0: 就是 A 在做广州，然后 B 就要
1: 准备
0: 去
1: 下一
0: 杭州
1: 个
0: 啊，对，然后我们现在一部分同事在杭州，我们就要有另外一个团队要准备这个北京，然后再加上我们还有国际赛，因为我们一年还有3次国际赛，其实中间还要穿插国际赛的筹备的工作。
1: 这边稍微插问一下，就是能简单介绍一下你们和国际赛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就腾讯是你们直接主办这些国际赛，还是什么样的概念？
0: 我们在国际赛上面，我们更多的是第一个是我们会带所有的中国的俱乐部啊
1: 就
0: 去参与
1: 有点像
0: 比
1: 什
0: 赛。
1: 么足协、篮协一个协会那种感觉
0: 对，带他们俱乐部。第二个是所有涉及到中国的直播啊，中文的直播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做啊。然后第三个就是所有的这种宣发啊，品牌营销宣发也都是我们自己做。
1: 其实我前面听你们讲的时候就感觉很好奇，这个感觉是电竞和就尤其是腾讯来做的这些电竞和传统的体育赛是很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篮球、足球不属于任何人，对吧？这个比赛本身不属于任何人，但是这个游戏其实是属于某公司的，而且
2: 某个主办方。
1: 对，而且你们这个主办方实际上是非常深度的介入，你们又是比如说一个联赛的运营公司，又是一个有点像行业协会一样，还带着俱乐部出去比赛，对吧？然后还有很多就是甚至是些执行的、宣发的非常具体的工作，你们都要做。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一个垂直要统一的这个过程，而不是像过去一样，你们就是授权让别人来做就可以了？
0: 因为我觉得核心是电竞真的很重要。我觉得电竞对于游戏的厂商，包括电竞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对于整个的这个年轻人的影响力，我觉得都会需要很多事情对我们自己干啊。就是虽然我们有很多合作伙伴，就比方说我们的赛事的执行，其实是有合作伙伴跟我们一起做的，包括说我们的品牌宣发很多的一些这个视频素材，其实也是有很多我们合作伙伴跟我们一起做。但本质上面所有的涉及到一些大的一些这个策略，包括核心的一些内容，其实都还是得我们自己做啊。我觉得确实是在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完全交给第三方来做，我觉得还是得要靠我们自己的团队和公司来去解决这些问题。
1: 就你们其实，在建立品牌这件事情上，还是一个非常强的，也不叫管控吧，非常强的要有一个统一的概念的这样一个类型。
0: 对，但当然好的地方就是，确实也创造了很多就业岗位。
1: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现在对大家来说也蛮重要的。
0: 对，
1: 我这个确实是跟我们看，比如传统体育来说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啊。就它这个品牌这个感觉会特别的这个强烈。你讲到这的话，其实很多人也会在意，就是说觉得电竞和传统体育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电竞这个，比如说版本嘛，大家会讨论版本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个主导的这个东西在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来看待，就是游戏的这个本身的运营和这个电竞之间这个互动的这个关系，现在是个怎么样一个状态？
0: 其实本质上都是一家人。你做电竞，它的核心的目标之一也是为了要服务游戏，对吧？我觉得这一点是这个毋庸置疑的。因为如果游戏不行了，你电竞也好不到哪去，对吧？所以这个服务游戏肯定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了。但我觉得除此以外的话，我觉得从电竞角度，我觉得其实我们也在扮演能更多的这个帮助游戏去延长一些这个游戏寿命这样的一个课题。其实很多时候看的用户跟玩的用户一样很重要，对吧？看的用户也是在你这个生态里的。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现象，就是比方说，我们当一个中国赛区的队伍取得好的成绩的时候，很多用户都回归玩游戏了，对吧？所以，
1: 这很直接，
0: 就很直接。或者是比方说像这个，我们但凡取得一些好成绩，在五位契约这边，就是我们很多用户就会冲过去买那个俱乐部的游戏内的皮肤
1: 这件事情，对这个就是电竞的这个赛事里面还是蛮重要的。
0: 是啊，是因为它也是我们整个俱乐部的这个收入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的来源。
1: 嗯，就是有可能过去的这个传统体育俱乐部是电视转播的分成，但是在电竞里面的话，其实这个皮肤的分成是当中相对更加重要的一块。
0: 对 ，OK， 传统可能就是你买它的队服，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买他
1: 周
0: 军
1: 边消
0: 衣，
1: 息，
0: 可能买他队服，可能在另一点面就是你去买他的游戏的道具，
2: 虚拟道具。
1: 对，这个我感觉，我不知道，就是从这个部分的这个建立规则啊，或者说是这个运营的这个层面来说，你们有没有一些就是你刚刚说五位区在做的时候，站在巨人肩膀上啊，或者吸取前面的这个经验教训，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其实这也是我们打地基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因为这些的策略会决定了你这个游戏会长什么样子，
1: 就怎么分钱、怎么赚钱这个部分。
0: 对对，就比方说像在五位区这边，其实我们每年是有三个不同的游戏的道具是可以跟俱乐部分钱的啊，一个就是俱乐部自己的商品，当然它必须是一个联盟里面的席位俱乐部，它就会在游戏里面有一个它自己的游戏的一个皮肤，它这个游戏皮肤所有的全年的收入的一部分就会分给俱乐部。那除此以外的话，就是我们还有一年两个跟电竞相关的一个皮肤，然后这两个皮肤也是会根据把整体的收入拿出来一部分，然后去跟俱乐部分。那俱乐部分有很多种方式，会根据比方说你的这个成绩的表现啊，然后会根据比方说你的运营的表现啊，然后会根据很多的各方面的因素吧加在一起啊，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设计，它是需要在你游戏一开始就要去做的一些决策。
1: 对，就像一个联盟体育联盟的这个比如说劳资协议或者俱乐部之间的这个分成协议啊等等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感觉还是很奥妙的啊。这个事情有意思吗？
0: 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你要做一个联盟，如果这个联盟的商业化不够好，这个联盟本身也不持久。
1: 这个东西你们怎么知道正确答案呢？就是除了比如说刚刚借鉴一些很成功的一些案例啊等等的，我理解它也不能反复的试错，对吧？它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这个东西你们怎么前期怎么来确定它正确？比如说要是不是要跟俱乐部之间有很多的沟通啊等等，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建立这个地基的过程？
0: 我觉得第一个是，其实，在无畏区之前，那个电竞皮肤跟游戏的这种关系本身其实已经是一个被验证过的课题啊，被验证课题。只是大家每一个项目的做法会不一样，对吧？对于无畏区而言，他找到了一个他自己觉得最好的一个方式啊。那第二的话就是，其实我们是需要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沟通的啊，就是因为涉及到了这个设计长相，对吧， logo 各个方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需要我们去跟俱乐部沟通的一些地方。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我们也能听到大家很多的一些声音，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能把这个皮肤去卖更好一点。
1: 可以讲讲接下来的一些进展或者是接下来的规划安排吗？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瓦啊，就是这几年这个发展就很快，然后包括你刚刚讲的这个巡回啊等等，其实从赛上面你们开始逐渐的这个成熟了啊。接下来你对他有什么期待吗？包括冠军都已经拿过了是吧？
0: 对，但是我们可能近两次的这个世界赛成绩不是特别理想嘛，所以其实也是有很多的需要我们去这个提升跟进步的一些地方啊。我觉得其实对瓦而言，我觉得无畏巡回今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的东西啊。我觉得这样一个巡回的理念，其实在这个目前电竞的模式下其实是首创的而且我觉得从目前执行的这两站角度而言，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
2: 未来会一直延续这个体系吗？
0: 我们肯定希望延续，当然这个延续会需要很多的考虑，包括因为这个模式其实比传统的主客场模式你的投入会要大很多，相当于是你没有一个固定的主场，对吧？你所有比赛其实都是在路上，对，所以其实你的成本压力也会很大啊。第二个就是你对于整个团队要求也会很高啊。其实我们整个的团队大家的工作也是非常非常繁重的啊，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大家的强度也是比过往要增加很多啊。所以如果真的这个模式是一个好的模式，我们的用户会很喜欢，然后我们也能成功把无畏行为这个 IP 能打造出来，然后我们能有更好的一些商业的一些价值和回报。那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我们肯定是希望能持续去延续这样的一个无畏行为。当然，今年去这七个城市，对吧？明年我可能希望去一些新的地方，对吧？我觉得能让更多的我们的用户都能感受到这种无畏巡回这种线下的魅力。
1: 这个真的是给你们自己执行出难题，我觉得
0: 是
1: 吧？因为稍微扯开点，比如像 F1 大家知道，它这个巡回的话，其实在经历这么长时间之后，作为 F1 这个主办方，它这边实际上是比较轻松，对吧？有很多的不管是成本啊，包括运营的东西，实际上交给当地的这个来做的。但我理解，刚刚听你讲的话，其实现在目前从无畏巡回角度来说，很多事情还是要你们来做的，
0: 是的，
1: 而且包括很多成本还是要你们这边来承担的，
0: 是
1: 的，等于是一个孵化的一个阶段。
0: 对。对，但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就是包括我们的赛事执行方，我们的所有的这种线下品牌啊、宣传各方面的，其实都跟我们合作了很久了啊。我觉得也是因为他们，我觉得才能让我们更有信心去做这个事儿啊。如果不他们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很难去跨出这一步。
1: 这个俱乐部对于这个事情的态度怎么样？因为就比如说，我理解你们跟很多俱乐部合作，其实之前在这个 LPL 的时候，其实你们比较成熟，然后他们开始做微起源啊。然后他们对于这个巡回这个赛事怎么看？
0: 我觉得俱乐部都是很兴奋的啊，因为从俱乐部的角度，这个模式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模式，他们也有机会这个能去到各个城市，因为你去到一些当地城市去跟当地的用户去做交流，你才有机会有一些新的增长点，对吧？你才会有一些新的故事啊。所以我觉得从俱乐部角度肯定是件好事啊。我觉得从选手角度他们也很喜欢啊，因为我们的
2: 公费旅游，
0: 对，我们而且我们的瓦的选手，而且我们的瓦的选手也更喜欢跟玩家这个当面交流啊。那如果只是单一的主场模式，它相对而言这个面积地方也比较小，对吧？而且辐射的用户群体不会像女巡回来的这么的多样化啊。而且有机会去到一个他自己的家乡城市去打比赛，我觉得其实对于他而言也很重要，
1: 对，
0: 对吧？所以其实从俱乐部角度，他们对于整个的巡回是一个，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个。
2: 那我其实有一个刚刚一直想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关于，因为其实现在还处于孵化阶段嘛，刚刚肖老师也说了 ，Eric 也回答了。那像未来会不会有机会，你们把自己做无畏契约这套职业联赛的方法论复制到其他更多的游戏上？因为你知道游戏它是不断的被新开发出来嘛，但做联赛它可以是一套方法论嘛，对吧？
0: 对，我觉得是个非常好问题啊，因为其实我从去年十月份我又把 LPL 重新接管回来了，
1: 是吧？
0: 对，所以其实我现在
1: 你这个给自己压力很大，
2: 超级大忙人。
0: 对，所以其实现在我是 LPL 跟 VCT 瓦这边都会看嘛。我觉得其实两个项目都有很多可以互相去借鉴跟学习的地方。刚您那个问题，我觉得

0: 样的，就是从你们这个角度来说，你们会怎么看这个事情？
1: 我觉得一定是，我觉得体育它的本质就是人嘛，就是你喜欢他，喜欢的还是这个人，对吧？这个不论是说他的这个竞技能力，还是他身上展现的那种精神面貌，就是造就了你喜欢他这样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做体育，做包括做电竞，其实我们所谓的造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造星这件事情也并不是说就是我们想造就能造的。
0: 而且在电竞里面，这个是不是会也挺微妙的，对吧？就因为是又涉及到前面讲的版本啊这种问题，然后又要涉及到造星，一不小心会让人觉得你们是在真的就是 literally 的在这个造的这种感觉，这就有点麻烦。
1: 对对，就是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啊，我觉得就是星不是造出来的。
0: 怎么说呢？
1: 就是
2: 造就
1: 星，其实是你建立了一个好的平台，你建立了一套规范的标准啊，你给他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星就能出来。对于我们要做的，无非就是当星出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能抓住它？
0: 就是紫微星降落了，然后你要就是让它放光芒，是吧？
1: 对，就是如果你硬要造一个星，首先我自己觉得你真的你要造的星不一定是用户喜欢的星，对吧？第二个是你造的，你硬造出来的星，它可能某一天突然崩了。
2: 塌房了，
1: 那就更亏。所以我觉得只有是在一个规范体系内自己成长出来的心才是一个能持久的啊，能不给官方这个突然创造惊吓的心。我觉得这种心才是好的心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英雄联盟也好，不管是无畏契约也好，其实我们现在最核心做的并不是要造星，而是我们要去把这个标准跟这个平台要去搭建好。啊，那大家看到瓦的这些选手，为什么大家对瓦的选手的评价还都算比较正面，对吧？觉得他们很正向、很积极，然后很主动，然后会跟大家沟通，对吧？其实背后是我们不断的培养，啊，我们不断的教育。
0: 你们要教他们怎么来接受采访？
1: 我们要教他们接受采访。我们专门，我们每年都有一个冬令营。啊，那在这个冬令营，因为我们冬令营今年已经开了是第四年了。我们在冬令营的时候是要教他们上很多课的，比方说他们该怎么看待自己的职业合同，啊，你该怎么去看法律条款，
2: 嗯，
1: 啊，你该怎么接受媒体采访。啊，你当在国际赛场上被问到一些问题，你该怎么回答？然后你在赛场，你该怎么样去和你的粉丝去做交流、做互动？啊，你该怎么样去在镜头面前保存好你的这个职业的形象？啊，你该身体该怎么健身？该怎么运动？啊，我们其实每一次冬令营，我们要维持一个星期，我们是请了各个领域的专业的老师来上课，并且我们要考试，
2: 还要考试。
1: 我们考试不通过，他是没有办法在我们这边注册为职业选手的。而且我们不光是考选手，我们的教练、经理、领队都要考。
0: 我感觉这个事情都是像那个职业运动员的经纪公司在做的事情了，很多就在教这些运动员的这些事情。
1: 其实是，嗯，其实就是我们就得就是又当爹又当妈，就啥都得干。
0: Okay.
1: 对吧？然后给到他们这些东西以后，你才会发现确实他们是会听进去的。就是当你跟他去模拟很多的环境，他听进去了，当他真的遇到了，他会很感谢你跟他说过这门课啊，因为他按照你的方式去做了，他才能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去做好自己一个职业选手的一个身份。
0: 职业这件事情，我感觉你们在很多事情实际上就在培养，就是把这个职业这件事情给真的落下来。
1: 是的，
0: 嗯，如果从我们就是外人的这个观感来说的话，过去你要说电竞和传统这个体育赛最大的不同，有可能就会觉得这个选手和传统运动员之间，好像觉得他们还不是一类人。
1: 对。
0: 但是我刚刚听你这个讲的话，其实越来越接近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好，看待自己这份工作的这个态度也好，实际上就是一个职业的态度，这件事情还是蛮重要的。
1: 是
0: 的，这东西是共通的。
1: 而且我觉得现在不光是选手本人啊，我觉得包括选手的家人、家庭，我觉得对于这件事情他的看法也会成熟很多。啊，以前我觉得可能大家应该都有听到过这种故事，对吧？就是职业选手可能不顾家里人反对，对吧？来要打职业。但现在我们自己遇到的情况，大部分都是小孩有电竞梦想，也有这样的一个天赋，然后基本上家里的人态度都是我支持你去追寻一下自己的梦想。啊，当然我觉得这个的变化也跟现在中国整个电竞行业越来越专业有关系，对吧？大家会觉得说，第一，这个行业是一个还不错的行业，然后也有不错的商业的收入回报，对吧？然后曝光度也不错，然后同时整个的行业的发展也比较的良性，对吧？然后健康，包括现在很多的主流对于电竞的态度也会趋向更加的正面化，对吧？我觉得也帮助了可能我们的很多的这个选手的家人也能更好的去看待这个自己的小孩去做选手这样一件事情。
0: 我觉得你刚讲了很多，你特别的不希望这个整个这个赛事或者这个氛围是一个就是大家说乌烟瘴气的那种感觉，你希望它就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拿得出手的，
1: 对，
0: 对于就是普通家庭来说是一个说得出去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
1: 对，就是我跟我们的选手有说过一句话，我说请大家回去想一想，如果有一天你们自己结了婚有了小孩，你希望告诉你的小孩你的父亲是做什么的，对吧？你希望你的小孩在未来长大以后在网上去搜自己父亲的这个游戏 ID 的时候搜出来是什么，搜出来是冠军、职业选手、正面，对吧？健康，对吧？还是你希望搜出他全都是负面新闻？我觉得可能很多我们的选手从来没有以这个角度去思考过这个问题。
0: 哇，你这真的是越当越当吧，像大学辅导员一样，
1: 对吧？但是我觉得当我把这个问题问他们的时候，我是能看到他们眼睛里的那个感觉的，我是能看到他们是真的有思考、有听进去的。啊，当然我觉得这个行业太大了，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些不够好的情况发生。但至少我觉得如果大部分的选手或者是我们自己负责这两个项目的选手真的都有一天能以这个角度多去想一想，多去认真对待自己的职业生涯，对待自己的人生，我觉得这个行业才会变得慢慢越来越好一点。
0: 刚刚讲的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建设也好， 你觉得长期来看还有哪些方向可以再继续提升的，或者你希望它达到一个

0: 么样的一个程度？
1: 我觉得我们离真的顶尖运动员还有很大的差距。
0: 你说这个顶尖运动员是指电竞？
1: 我们电竞选
2: 有
1: 手，
2: 没有对标？
1: 我对对标，我对对标可能都是最好标。我觉得大家一直说电竞的 Faker，我觉得 Faker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在那里。包括我们传统体育里面，比方说，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库里，对吧？我也很喜欢，因为我是阿森纳球迷嘛，我很喜欢阿森纳的有很多的球员，包括肯定很多人喜欢梅西、C 罗。大家会发现，所有的好的运动员都是极度自律的啊，并且极度对自己负责。他们会非常清楚知道我到底需要什么。我觉得我们的选手的综合的素质、综合的能力都在越来越好。但是如果我们对标的是一个顶尖的体育，我觉得我们依然还是有很多要去提升的地方，对吧？我们要去提升我们的职业态度，我们要去提升我们的心理的承受能力。我们很多选手打完比赛，输了一场比赛，看网上评论就受不了，
0: 就崩了。
1: 好，但你想，对于顶尖的体育运动员而言，他们的这种网上的压力有多大，对吧？他们比方说面对，比方说国家世界杯，对吧？那个踢点球。最后两名踢进去，对吧？这种压力我觉得是不可想象的，对吧？当然，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怎么样你成为一个好的职业选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必修课，对吧？以及在这过程当中，你该就是我很重要，就是他要对自己负责，主要对自己负责，就是你要对你的每一份你签名的合同负责，你要对于做的每一件事情负责，你不能去打赌赛，对吧？你不能去做违反这个公序良俗的事情，对吧？你不能去做这个违反职业道德的事情，对吧？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觉得我们的选手要去，我觉得这不是说我给他上一两次课就能解决的，而是在于你需要不断的灌输他，你需要不断的跟他讲，并且我觉得当你这个行业都变得越来越规范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就是我们的选手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0: 刚刚听你讲，其实有点像相声或者说鸡生蛋，蛋生鸡的这个关系啊，就是你就当这个职业本身，就是这个联赛或者是这个职业生涯本身变得非常有价值的时候，他才会重视他，重视他，他才会更加规范。那因为这些人大家都规范了，他这个联赛才会更加有价值。这个东西实际上是要赚起来的，对吧？就比如说扯一点，比如说有很多这个，大家说为什么顶尖联赛大家感觉好像更加规范，也没有那么多的什么假赌黑啊什么，是因为这个联赛本身的商业价值足够大，人家不会去冒风险去做一些没有必要的事情，所以他们才会整个这个联赛给大家感觉会更加好一点。
1: 对。
0: 今天听了很多，就是 Eric 讲这个，不管是从做这个英雄联盟，还是现在做无畏契约，就是给我这个局外人有很多这个新鲜的感觉啊。就是其实和传统体育有非常多交叉可以借鉴的这个部分。我相信如果听完刚刚 Eric 讲了这么多的话，不太会有就是再有那个感觉，就是觉得电竞它不是一个，它就是打游戏，它不是一个体育赛事，它就是一个职业体育赛事。你们就是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或者它本身就是这样一个规律在运行的。Eric 最后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就比如说对于这个瓦的这个联赛以后想要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或者它怎么样的影响力，你有些什么样的目标吗？
2: 我要放置狠话吧。
1: 对，我觉得倒没有说特别大的或者特别大野心吧。我觉得我们还是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把一步步做好。其实我们团建的这个很多的同事，其实大家来这家公司工作或者选择做电竞，核心是因为热爱。我觉得可能因为我自己很多的这个校友或者身边的很多的朋友，其实从事的工作可能跟我都很不一样。对，但我觉得很多我跟我一些朋友聊起来，其实大家都会挺羡慕你的这份工作，就觉得有机会能把兴趣爱好当成是一份工作，是一件特别值得珍惜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我说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希望就是我们能不辜负自己的热爱啊，能做正确的事情啊，能有长期的眼光，通过大家的努力吧，能让中国电竞都变得越来越好。商业就是这样，电竞就是这样。

0: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来看这一行，
4: 左右下右。
3: 好，这一行呢，
4: 下左上。
3: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4: 这看不清了。
3: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5: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4: 哦，
6: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南风4到5级，明天5级，阵风6到7级，明天下午起6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接下来是一财知道，也欢迎大家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1: 一财知道，充电时间到。
12: 你好，这里是一财知道，这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氢氟酸的应用场景有哪些？那氢氟酸的完整应用场景呢，分为传统工业、新能源还有半导体三大赛道。那其中的半导体是决定行业景气度的核心增量市场。传统的工业领域，依靠工业级的氢氟酸，主要用于玻璃雕花蚀刻、钢材铝材表面的除锈清洗，还有油田烷基化加工、浮盐与制冷剂合成。那这部分市场的需求是非常稳定的，但是呢，门槛低，产能过剩，行业呢长期处于价格内卷的状态，没有成长空间，属于成熟的存量市场。这第一个。第二个场景呢是新能源与显示面板，对应的是 G1 到 G4 的终端电子级。光伏行业里面呢，硅片制熔、边缘绝缘清洗全程都依赖氢氟酸，是光伏电池生产的刚需。 LCD OLED 面板的制造当中呢，玻璃基板、 TFT 薄膜蚀刻、面板清洗都需要匹配对应纯度的氢氟酸。 Mini LED 车载显示扩产持续稳定的托底终端的需求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场景呢，也是价值最高的赛道，那就是半导体芯片制造。这个场景消耗了全部 G5 高端氢氟酸，一片12英寸晶圆，从硅片到成品上百道工序里面，70%施法清洗还有蚀刻的环节必须使用氢氟酸。两大核心用途，一个呢是晶圆的清洗，去除硅片表面的金属杂质、颗粒还有自然氧化层；第二个呢是选择性施法蚀刻，精准的腐蚀。

0: 质氧化层、氮化硅，制作晶体管沟槽、接触孔、HBM 存储硅通孔，同时调配 BOE 缓冲蚀刻液玻璃光刻胶。台积电、三星、SK 海力士、中芯国际、长江存储全都高度依赖 G5 级的氢氟酸。 AI 服务器还有算力芯片爆发之后，单片高端存储耗材消耗量大幅提升。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申购的一支科创板的新股泰诺脉搏688806。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今天将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网络安全板块， AI 技术发展是否会放大网络的安全刚需。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湖南黄金拟斥资43.34亿元收购黄金天越以及中南冶炼，百吨的储量能不能够缓解它的资源焦虑呢？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2: 新股观察，我们邀请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先生，给大家做详细的解读。王翔先生你好。
3: 主持人早上好。
2: 我们来看一下这支新股啊，688806泰诺脉搏，它的主营业务以及在行业当中的地位目前是怎样的？
3: 好的。那整个呢，目前的主营业务呢，其实还是做一些创新生物制药的这种企业啊，就是大家看到的，比如说一些抗体啊。那么目前呢，它其实已上市的这种核心的产品啊，比如说斯泰杜坦单抗的这种注射的产品，目前其实是一个比较强有力的这种产品。那么其实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啊，就是我简单来讲，其实就做抗体的这个新药的啊，简单来说就打这个破伤风的这个针啊。那么过去呢，以前其实比如说这个破伤风以后啊，大家去打一些这个麻血清啊，容易过敏。那么如果打一些血液提炼的蛋白呢，其实整个的保护时间是比较短的。所以呢，它其实是做也是全球第一款啊，做这种基因工程的破伤风的单抗针的，对吧？你不用去抽血提炼，也不用去这个皮试。所以呢，它主要是做这样的一个啊。然后目前呢，其实在整个行业当中的地位还算是非常非常领先的啊，因为目前其实也算是全球唯一一个获批上市的这种破伤风的这种单抗，所以目前呢，在这个新闻领域当中应该就算是 number one 了。那么目前的产业定位的话呢，我们觉得就是还是一直要做这种实现抗预防感染的这种商业化落地的这种这种初创的公司了。
2: 您刚才说到了这家公司呢，它是一家面向全球市场、致力于血液制品替代疗法的创新生物制药企业啊。也说在行业当中，这样的一个领域呢是属于第一的位置。那么行业当中有没有一些竞争对手？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公司目前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好的，竞争对手呢，其实我们来看啊，如果是传统的一些血源破伤风的这种 GP 的对手，比如说像华兰啊。像天坛呐，包括上海莱士都是非常传统的血制品的这种企业啊。因为之前我们说过就是过去的大家去玩做这个破伤风的抗感染，都是一些提取啊。但是呢，这种的话呢，可能会存在一些这个过敏加上供血不足的这种缺陷啊。那目前呢，其实如果通过中长期竞争来看呢，目前国内其实确实有很多的企业已经在布局整个破伤风的这个重组单抗赛道了。但是呢，就目前来讲的话呢，可能还没有说获批上市的可能20年之后逐步有获批上市的，但目前还没有。然后海外的话呢，其实暂时是没有这个同靶点的这种商业化产品的，所以呢，这点还是比较厉害的啊。然后呢，一些目前已经可上市的一些相应的标的，有一些对比的，比如说神州细胞百克生物可能一些局部性的这种产品，但是呢，在他们那个赛道当中，目前可对比的还是比较少的啊。所以优势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大家能听出来，就是我产品的壁垒是非常强的，对吧？第二个呢，我的技术优势也是独家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我整个未来的这种政策的加持，因为我的这个核心产品的突破疗法确实是很领先的，那么我有政策的支持和加持。 那么劣势问题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这既是它的优势，也是劣势啊。就是我单产品的依赖程度比较严重。如果就像我们讲的，20年之后，一旦有一些初创企业或一些企业的这个产品同类产品。

0: 上市获批，那么它可能这种兑现然后利润的点就会减少啊，份额会减少。第二个问题就是目前整个上市的这种时间比较短啊，1年的时间，可能一些渠道啊、医院的覆盖啊还是比较少的，就这种渠道还是比较重要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前期持续的大额投入啊，可能未来的这个现金流，如果你不能很快的回收自己的这个成本和盈利啊，可能你也会有所承压吧啊，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些核心的问题。
1: 再来看一下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呢？
0: 业绩情况的话呢，我们觉得像这个，我们从23年为例子啊，那时候营收肯定是零嘛，啊，因为那时候没有一些商业化的产品，还在研发投入。然后呢，24年的话呢，营收啊也比较少啊，那时候特别特别少，可以忽略不计啊，因为那时候全部都是技术的授权。然后呢，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呢，营收稍微开始这个增加了啊，因为那时候呢，其实但是整体来讲还是亏损的啊，我们这里面就不再多一说啊，因为之前的这个医药的行，所有的行业都是一样，在上市之前。如果你没有核心产品的收入，那么大家在这种渠道的推广上啊、临床的投入上，包括在销售集团的队伍的建设上啊，其实都会大幅去投入的。所以我们在去年呢，有一个关键词叫它累计亏损应该是14.49亿，但是呢，在这个今年呢，其实1季度的营收直接就来到了接近2500万啊，所以呢，这一点我们觉得上半年预计的营收能够达到7000多万到7500万之间，那么同比增长呢大概是5倍到6倍啊，那这一点就很简单，我们所讲的产品一上。那么，而且你的产品又很有竞争优势啊，那我们的这种亏损的幅度就会边际收窄。那么，我们觉得未来来讲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现金流我们要关注到啊，就是如果能够持续的改善，如果整个产品的覆盖率和渠道能够更大的推广开，那么整个企业也会逐步的去向上去发展啊。
1: 好的，再来看一下上市之后股价表现的预期啊，它的发行价格是每股14.46元。
0: 发行的表现的话呢，目前暂时是没有一些这个市盈率的这个体现的啊，因为它没有暂时没有盈利。那么我们目前呢，针对这种企业，我们采取一些市盈率的来估值啊，就是它的发行对应着这个25年的市盈率大概在19.35倍。那如果我们对比一些可比的公司，比如说百科啊、神州啊这种，平均市盈率大概也在25倍左右，所以它的发行的估值其实是低于行业的平均的这个均值的。啊，所以呢，它的这个定价还是具备一些安全链的。然后第二个角度呢，其实我们觉得上市的首日啊，它的这个短期情绪，因为我们说过它是独家申购的新股啊，也是整个医药当中，在这个抗感染当中科创板比较稀缺的这种新药，所以我们觉得话呢，应该有一些这个溢价的空间。我们预期在30%到60%这个区间啊。那么如果在上市之前刚好赶上整个医药板块的热度提高的话，可能情绪溢价也会冲击更高的位置啊。但是如果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给它的保守估计应该在30%到60%这个幅度啊。
1: 今天呢，创新药正好也是有所表现的，整个板块。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司的未来发展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有哪些？可能是不是主要就是业绩方面啊？因为到现在没有盈利嘛。
0: 是算是的，因为从短期来看的话呢，就是你整个的这种就国内的医院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快速的去放量，因为现在可以依托医保嘛，就快速放量啊，去抢占一些这种这个市场。那么第二个角度呢，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发展目标就是你至少能够研究出来3到5个啊这种商业化矩阵的产品，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在未来竞争当中你才有更多的这种优势。那么核心风险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啊，就是你未来还要去研发。那么研发当中，我还要去持续的投入。那么这种的话呢，其实它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啊，对吧？因为你的如果现金流一旦断裂，其实还是会有影响的。第二个角度的话呢，就是行业的竞争加上产品太单一啊。那么还有一些风险是政策风险啊，比如说一些这种集采啊，或者一些医保的常态化的降价啊，可能都会影响它整个单品的毛利率的啊。但是我们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呢，现在还是从目前的角度来讲啊，它的这个产品壁垒还是表现非常突出的。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先生为我们梳理了今天申购的这只新股688806泰诺脉搏的情况。好，再见。
0: 好的啊，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去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进入到行业纵横栏目。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纵横行业。今天呢，我们会邀请到业内人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网络安全板块。 因为我记得在周三的时候啊，

0: 当天呢，网络安全板块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的，盘面当中出现了异动。而近日，工信部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监测发现 AI 的编程工具啊，存在安全的后门隐患，危害严重，也建议相关单位和用户立即开展全面的排查，防止敏感数据的违规外传。另外呢，最近工信部平台也再次发出了网络安全的威胁警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投入将进一步扩张，政策端也是同样密集发力的。7月3号，央行等四部门联合起草了金融业网络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且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对金融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实行重点保护，从网络安全的等级保护、商用密码的使用，再到供应链的安全等方面，也提出了合规的要求。好的，稍后时间我们来听听业内人士给各位做的详细分析。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琦先生。刘琦先生你好。
1: 主任你好。
0: AI 安全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啊，网安政策的落地再叠加信创的红利，那您觉得网络安全的刚需会放大吗？
1: 好的，主持人。当前呢 AI 安全和信创领域呢，可以说正在迎来一个政策与市场的一个双重红利。网络安全呢需求呢，因为 AI 技术的发展呢而显著放大，那么国产替代的进程呢也加速推进了相关产业的一个业绩的一个高增长。那么我们从目前的核心驱动因素来看呢，首先呢是政策端，近期呢多项网络安全的一个新政的实施和征求意见，尤其是政策端的密集发力，像7月3日呢，央行等四部门联合起草了金融业的网络安全管理办法，并且呢开始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呢明确了对于金融业关键信息的基础设施实行重点保护，从网络安全的等级保护、商用密码的使用、供应链安全等方面呢也提出了一个合规的要求。同时呢，网络安全标识安全管理办法呢也于今年的7月1日呢正式实施，产品生产者呢需要依据实施的规则开展网络安全能力检测，并且取得呢检测报告后方可标注标识。那么在7月5日呢，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呢也将在正式实施，要求呢服务的提供者呢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加强算法的审核和数据安全管理。那么 AI 技术的发展和放大网络安全的一个刚性需求，像7月8日呢，工信部所属的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发布风险提示，指出呢 Anthropic 旗下的 AI 编程工具 CloudCode 存在呢安全后门隐患，其内置监控机制呢可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呢向远程服务器呢回传用户的地域以及身份标识等一些敏感信息。那么就在官方提示风险前不久呢，根据媒体报道呢，像阿里巴巴也将 CloudCode 列入了高风险软件名单，自7月10日起呢全面禁止内部员工在办公环境下的一个使用。长期来看呢， AI 不会完全替代网络安全厂商，反而会放大整体的安全防护刚需，具备 AI 安全全栈能力的龙头企业呢将在技术的护城河的壁垒下呢将会持续的拓宽。好的，主持人。
0: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在7月3号的时候，央行等四部门是联合起草了金融业网络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能对金融业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实行重点的保护，从网络安全的等级保护啊、商用密码的使用，还有供应链的安全等方面提出了合规的要求。那么网络安全和哪些新兴领域融合将会促生新的增长点呢？
1: 可以说呢，近些年呢，网络安全呢正在与我们新兴的一些行业增长点，比如说像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卫星互联网、量子信息、6G 通信、算力网络以及工业数字化呢，可以说在不断的深度融合，也催生了智能防御、空间安全、抗量子加密等一些新增长的一个节点。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安全方面呢，生成式 AI 技能赋能自动化的威胁检测与响应，也带来了模型的投毒、深度伪造等一些新型的风险的产生，那么催生了 AI 内生安全、大模型红对测试、 AI 供应链防护以及智能化身份认证市场。那么在低空经济与车联网方面呢，像无人机群、UATO 等一些新业态依赖于高精度定位和实时通信，推动了空天一体化的通信加密、频谱抗干扰、 飞行控制链

0: 等一些安全和大规模设备的身份管理需求的爆发。那么在低轨星在卫星互联网方面呢，像低轨星座组网呢，也加速引发了星地链的加密、在轨资产的防护、全球覆盖下的数据合规以及太空网络安全服务的一个新赛道。那么量子计算威胁量子计算科技方面呢，也威胁到了倒逼量子密码的一个迁移，像量子密钥的分发商用化，构建了量子加通信云金融的一个抗量子安全的底座。那么与6G 像新一代的通信来说呢， 6G 通感算治安内生架构呢，要求物理层的安全、网络切片的隔离、多质体的一个协同防护和动态敏捷的密码体系。那么在算力网络和信创方面呢，像智算中心的建设也拉动了算力的一个调度安全、异构芯片可执行环境以及国产化全站的替代性红利。可以说呢，网络安全呢与这些新兴产业呢也是密不可分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行业目前在国外的发展情况如何呢？
0: 可以说呢，近期呢，全球 AI 监管呢，可以说我们也注意到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尤其是在生成式 AI 和千言模型快速演进的背景下，像美国和欧盟呢，它的监管风向也均发生了一些转变。首先呢，在于美国的变化来看呢，美国 AI 监管的整体政策的基调呢，长期呢是偏向于去障碍促创新的一个模式，强调呢避免过度的监管来削弱美国它技术的一个领先地位。然而在此次呢，像5月5日美国商务部旗下的 NIST 人工智能标准和创新中心发布消息，曾与谷歌、DeepMind、微软、XAI 等一些公司的签署协议，将对前沿的 AI 模型开展部署前评估和定向研究，重点围绕着国家安全相关能力和风险展开测试。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在前沿模型领域呢，已不再完全满足于事后的治理，而是将开始将政府的评估前沿到模型发布之前。此举呢，也被视为美国 AI 监管要收紧的一个表现。促使呢 AI 监管转向的一个直接诱因呢，是今年4月7日呢，Anthropic 公布了新一代模型Mathers。该模型呢展示出自主网络的攻击能力，能够独立发现系统的安全漏洞，并且在几乎可以说无需人类指令的情况下呢，编排完整的一个攻击链路。Mathers 证明了前沿 AI 模型呢已经具备破坏基础设施的实操能力，使 AI 监管呢从一个社会治理的议题升级为国家安全的危险。因此呢，美国 AI 监管呢将倾向于一种有边界、有重点的一个定向收紧。一方面呢，美国对于普通应用层的 AI 仍倾向于维持较强的创新弹性，但另一方面呢，对于可能涉及到网络攻击、关键基础设施渗透、军事利用等一些国家安全风险的前沿模型呢，强化联邦层面的一个评估介入。美国 AI 的治理的核心变化并不是一个全面的收紧，而是国家安全逻辑的一个显著上升。前沿模型的治理呢，将从以企业自律为主，逐步转向为政府参与的前置测试。而与美国截然相反的呢，像欧盟在本周的信号呢，更加偏向于简化实施。就在今年的5月7日呢，欧盟委员会宣布了简化 AI 规则达成协议，明确了高风险 AI 系统的实施时序，并通过更清晰的落地安排降低一些企业的合规复杂度。此前呢，欧盟也一直是全球 AI 监管走到最前列的一个地区，强调以规则先行来保障安全、权利和秩序。那么欧盟此次推行的简化实施呢，并不是放大了 AIHT 的总体框架，而是没有放松对高风险 AI 和特定禁止类应用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在努力降低规则落地的摩擦成本。所以说从全球的监管趋势来看呢，美国和欧盟的最新动作共同说明了AI 治理正在进入到一个更现实的阶段。可以说短期来看呢，像美国强化了前沿模型的评估，可能提升一些头部模型企业在安全测试、合规协同和政府沟通方面的门槛，进一步巩固了大厂的优势。而欧盟简化实施呢，则有助于缓解企业对于 AI Act 落地不确定的担忧，改善欧洲 AI 创新生态的一个政策预期。这是国外的情况。
1: 我们看到在本周三的时候啊，当天呢市场在震荡的过程当中，网络安全板块啊也是盘面当中出现了异动的，是吗？
0: 是的。
1: 那我们接下来再去 了解一下啊，那么哪些企业将会受益于 AI 安全增量和信创国产替代这双重的红利呢？
0: 嗯，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在我们 AI 技术和网络安全深度融合的2025年呢，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安全呢需求已从过去的传统的被动性防御开始转向为一种主动的制防。那么国内 AI 市场的竞争呢也可以说是愈发强烈，因此呢我们在对于整个行业相关的130家的公司进行一个梳理过程中呢，从技术的落地、产品的能力以及市场的表现等多重维度啊，选取了一些有代表的企业呢，作为一个参考。例如呢，我们像关注的像深信服，作为 AI 全栈赋能的安全加云的一个综合服务商，它主要以简单、有效、省心、可靠为价值主张，依托呢 AI First 战略呢，将 AI 技术的深度融入到安全与云计算的全产品线。形成了安全加云的一个双轮驱动的产业化优差异化优势。在 AI 安全核心技术层面呢，深信服的安全 GPT 是其技术标杆。那么在2024年9月呢，由中央网信办等多部门指导的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中呢，安全 GPT 以99%的钓鱼邮件的检出率，低于1%的误报率，从16家的参赛厂商中呢，可以说是脱颖而出，斩获了钓鱼邮件识别场景的第一名。其优势呢，不仅体现在基础的检测能力，那么更能精准地对应加密的文档、加密压缩包、二维码的一个对抗等一些复杂的钓鱼手段，并且生成可视化的研判结论和处置建议，为企业呢提供检测响应、检测解读响的一个全链式的一个防护。那么像包括齐安信也同样是属于数据驱动加实战化的一个 AI 安全专家。
1: 嗯，好的，刘琴先生，我们稍后啊稍稍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呢，再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国内有哪些龙头的公司值得大家关注。好的，听众朋友，稍后马上回来。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5: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4: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6: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7: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6: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4: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7: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4: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
8: 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9: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交易进行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和关注，继续我们行业纵横的内容。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琦先生。刘琦先生刚才说到了有哪些龙头的企业啊将会受益于 AI 安全增量和信创国产替代的双重的红利。那么近期呢，我们也看到受到金融业网络安全新规、 AI 攻防升级等因素的催化，整个的网络安全板块的行情是相对比较活跃的。您刚才介绍到了云网端的一体化安全龙头啊，申信服，也谈到了政企网安的一个绝对龙头齐安信，是吗？
1: 是的，主持人。
0: 给我们再介绍一下，除了这两家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公司值得大家关注呢？
1: 好的，主持人。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像申信服具有全站能力的安全加云的一个作为一个综合服务商，可以说呢，也是在这个众多的参赛厂商中呢，在2024年呢，也可以说是脱颖而出。那么刚才呢，我们继续呢，给大家介绍呢，作为另一个国内的网络安全龙头企业，像齐安信，主要是以数据驱动安全为核心的理念，聚焦了 AI 在危险检测、漏洞挖掘、安全运营场景的应用。其天狗 AI 安全平台呢，整合了自研大模型与行业的知识库，支持了自动化的威胁狩猎、攻击路径的分析和响应等一些策略的生成。那么，并且呢，在2024年国家级的重保行动中呢，通过 AI 模型呢，提前72小时预警了某 APT 的组织呢，针对能源行业的一个攻击，拦截成功率呢，可以说超过98%。那么，在其产品矩阵中呢，齐安信 AI 加终端安全的方案呢尤为突出，主要是基于天狗平台的终端检测和响应系统，对于终端行为呢进行全流量的捕获和 AI 建模的分析，那么支持像勒索病毒啊、内存码等一些复杂威胁的零日检测，误报率呢可以说低于0.5%。那么其安全运营服务呢覆盖像金融、政府、能源等一些行业，依托呢全国20多个安全运营中心与 AI 自动化工具，实现了威胁响应时长呢从小时级呢压缩至分钟级。那么2024年呢 ，HC 中国 MS 市场份额中呢位列第二位。那么另一个呢，我们给大家再介绍呢，像天融信作为信创加 AI 的双引擎的安全守护者呢，天融信以信创安全作为整个公司的一个战略基点，结合 AI 技术呢，打造了自主可控加智能防护解决方案，在党政军工等一些信创重点领域呢，可以说表现的优势尤为突出。其太行 AI 安全平台呢，基于国产化的芯片和操作系统呢，支持信创环境下的威胁检测、漏洞修复和策略的优化。那么2024年呢，通过了国家信创产品适配验证中心的认证，成为了首批信创场景的 AI 安全标杆产品。那么其核心产品呢，天融信的 AI 加防火墙系列呢，融合了多模态的 AI 检测引擎，支持了对国产应用的行为语言理解，对 APT 的攻击、数据泄露等一些威胁的检出率呢超过97%，并且呢在某省级党政机关的部署中呢，成功拦截了针对信创 OA 系统的内存注入攻击，避免了敏感文件的外泄。那么其安全方面呢，像天融信的信创 MS 提供了 AI 模型本地化的训练服务，支持客户基于自有数据优化检测规则。那么2024年呢，信创安全市场份额呢达到了18%。那么在 AI 加网络安全呢，可以说逐渐成为整个网络安全行业标杆的一个重心。企业呢也持续的推动 AI 技术和网络安全的产品间的一些结合，像包括启明星辰依托了全面的网络安全产品和技术布局，将生成式 AI 和安全智能体呢深度应用于各阶段的产品和服务中，像绿盟科技推出了风云卫 AI 安全能力平台，以大模型为核心，融合了各类 AI 小模型、知识图谱、知识库、威胁情报以及安全工具，构建了一体化的网络安全运营平台，也同时呢为安全运营、检测响应和攻防对抗等多种场景呢提供了一个智能化的辅助决策支持。好的，主持人，这是国内公司的一些情况。
0: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1: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在近些年呢，我们国内的网络安全行业可以说首先呢是呈现了一个稳健发展的态势， 那么市场规模呢，也在由2021年的546亿元上升到了2025年的767亿元，同时预计呢，到2028年呢，其市场规模呢有望突破近1000亿元的大关。那么2030年呢，可能进一步上升至1200多亿的一个市场规模份额。那么2021年到2023年呢，预计呢年度复合增长率呢约为9.3%。可以说，随着各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推进，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产业的快速发展，网络安全的复杂性日益加剧。那么，随着攻击面的不断扩大，传统单一安全产品叠加使用的模式，不仅增加了系统的运维复杂度，而且还会拖累了威胁响应的效率和精准度，已经无法适配于当下复杂的网络安全环境。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呢，市场对于具备多类安全功能集体集成统一调度能力的安全网络平台呢，需求呢可以说在持续的释放和在不断的放大。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到，随着未来可能也会出现像类似于 AI 资本开支不及预期、AI 安全需求兑现节奏低于预期的情况，以及呢一些相关上市公司，随着近期股价的一个大幅上涨，也会出现一些高估值股价出现波动的一个风险。这方面呢，我们投资者也要注意一个相关的一个风险性。好的，主持人。
0: 好，今天非常感谢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奇先生，就 AI 技术发展是否放大网络安全刚需啊这方面的情况，给大家做了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交易进行时。接下来呢，进入到直通公司栏目。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湖南黄金。7月8号晚间，湖南黄金市发布了公告，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湖南黄金天越矿产有限公司合计100%的股权，以及湖南中南黄金冶炼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交易作价合计43.34亿元。同时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呢不超过10亿元。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但是不构成重组上市。交易完成之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仍然是湖南黄金集团，实际控制人仍然是湖南省国资委，控制权不会发生变更。根据交易方案，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原发行价格是每股17.06元，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鉴于上市公司已经在今年的6月11日实施了2025年度的现金分红，根据既定的调整规则，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每股16.76元。据此计算，本次交易拟向交易对方发行约2.59亿股，占到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14.2%，不考虑到募集的配套资金。标的资产估值呢，也是本次交易的核心看点。根据评估报告，以2026年3月31日作为评估的基准日，黄金天越100%的股权评估值是35.02亿元。较账面价值增值率高达464.04%，中南冶炼100%的股权评估值是8.32亿元，增值率11.39%。这两项标的的资产交易作价合计是43.34亿元，全部采用的是股份支付，无现金对价。黄金天越是本次重组的核心标的，资料显示，黄金天越主要从事的是万古矿区的矿权整合勘探，以及部分金矿的采选及销售，主要产品呢是金金矿。草案显示，万古矿区现有矿权数量较多，此前分属黄金天越与湖南黄金子公司黄金洞公司两个开发主体，矿权区块交错分布制约了规模化、集约化开采。本次交易完成之后，湖南黄金将按照一体勘查、一体开发的要求，实现万古矿区黄金资源采选的规模化与集约化。中南冶炼 则主要从事的是高深高流等难处理金金矿的专业化冶炼加工。本次收购有利于湖南黄金同时整合金矿资源的采选和冶炼环节，并且减少了关联交易。从股权结构的影响上看，交易完成之后，湖南黄金集团持股比例将从 35.06% 提升至约 38.66%。 天越投资集团将持有约 5.62% 的股份，湖南黄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保持不变。湖南黄金同时提示，由于黄金天越名下矿权大部分仍然处于未实质性开发阶段，其业绩尚未完全释放，同时发行股份扩大总股本，使得短期内上市公司存在极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再从基本面上来看，湖南黄金呢正处于业绩高速的增长期。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1.81亿元，同比增长80.26%，规模净利润14.88亿元，同比增长75.77%，营业收入和利润都创下了历史新高，资产负债率仅13.47%，财务结构呢也是稳健的。进入到2026年，增长势头也在进一步加速。一季度湖南黄金实现营业收入188.31亿元，同比增长43.51%，规模净利润5.96亿元，同比增长79.21%。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是得益于金锑产品的销售价格同比上涨，以及产品的销量增加。从业务的结构上看，湖南黄金已经形成金加锑加钨多金属协同发展的格局。黄金业务是公司的核心支柱，锑业务呢在国内也具备龙头地位。2025年公司的金锑钨产品销售收入都实现了大幅增长，其中的锑品业务受益于锑价的上涨，盈利能力显著提升。公司旗下陈州矿业、黄金洞矿业、兴隆矿业等子公司也构成了稳定的矿山采选体系。2026年的黄金市场经历了剧烈的波动，年初的时候金价一度触及到每盎司5405美元的历史高点之后就大幅回落，今年上半年累计下跌约7%。而锑钨等金属方面，供需格局偏紧，支撑价格中枢的上移。锑能作为阻燃剂和光伏玻璃澄清剂的重要原料，在新能源领域需求持续增长，钨能则广泛应用于硬质合金、特种钢等领域，战略属性突出。湖南黄金作为国内锑行业的龙头企业，有望持续受益于锑价的景气周期。值得注意到的是，湖南黄金特别提示，黄金价格波动也直接影响到公司的盈利水平。如果说未来金价出现大幅下跌，标的公司的营业收入、净利润以及整体的盈利能力将会遭受到不利的影响。此外呢，黄金天越名下的矿权大部分仍然处于未实质性开发阶段，整合以及后续的投产流程需要经历一定的周期，万古矿区一体化开发能否顺利推进，业绩承诺能否如期兑现，也都是决定本次重组成败的关键的变量。此外呢，本次交易能不能够顺利通过股东大会的审议及监管机构的审核，目前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好的，稍后时间呢，我们将听到业内人士对于湖南黄金关联并购建指独家采矿权啊，那么百亿的储量能不能够缓解它的资源上的焦虑，来听到业内人士给各位做的详细的分析。朱奇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嗯，湖南黄金呢，你斥资43.34亿元收购黄金天越以及中南冶炼啊，那么百亿的储量能不能缓解资源的焦虑呢？
3: 确实应该说的话，本身按照就是公开信息来说的话，那个天越矿业差不多有100吨的一个黄金的一些储量啊，然后如果算上这个百吨的储量的话，那湖南黄金的黄金储备储量那大幅要增长72.54%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是能够弥补公司资产金下滑的一个短板的，提供它的一个资源的一个自给率的。因为本身天越矿业它的一个就是矿产的话，基本上是处于还没有开采的一种那个阶段，所以说的话，它的矿权数量也是比较多，矿权数量比较多。当然，本身它其实， 这一个矿区的话还分属天悦和湖南黄金的一个子公司黄金洞两个主体，这样的话它。

那个优质的一些矿产资源，其实有助于公司有更好的享受那个资源的溢价，那然后它的利润的弹性、那估值水平，那都能够那个提升啊，也能够缓解资产净比例比较低、毛利率比较低的这种那个状态。因为它上半年我看了一下，它的毛利率可能只有4.79%，是吧？4.79%，这个原因主要还是它资产净相对是比例比较低，那或者说是吨数比较少，那造成的它的整体的毛利率是被拉低的。另外的话，那个就是本身它那个开采那个就是它的一个周期可能是比较长，那因为确实万古金矿的话，它的开采区间基本上比较深，那更深的话可能都要超过1000米，那这样的话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那成本那个是比较可能会高一些啊，所以说的话，要完全释放那么大的一个就是百吨的储量的开采的话，那其实是需要一定的一个时间的。啊，所以说的话，短期你说哎，很快就能够见效，改变这种那个资源焦虑的一些局限性，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难度啊，肯定是有难度。但是的话，它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吧，对吧？预期，因为市场现在的预期可能更多是什么，就是千吨的远景规划，那所以说的话，短期和长期的预期之间其实是有一定的冲突的。所以说，你说如果这个消息能不能改变短期的一些就是开采也好，包括整个业绩的一些增长也好，那其实是有难度的，但是的话确实因为本身那个矿业企业的话，它本身它第一个就是看它的一个储量，第二的话它的一个长期有效的开采，有效的释放，对吧？包括它可能还会有些那个超预期之外的，那或者说是在开采过程中发觉好像里面的一些那个半生的一些矿产的话，它的一个价格啊，它的一个资源还挺丰富的，或者说是在整体释放的开采量的同时的话，那个就是矿产的价格那出现了持续的一个上涨，其实都是增加后续的一个业绩弹性和估值弹性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所以说的话，另外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它可能还是三个主要的一个矿产作为一个它的一个利润的一个来源。那第一个可能是黄金，因为本身公司的简称就叫湖南黄金，那所以说的黄金是它一个重要的一个业绩的压舱石啊。现在应该，今年虽然说黄金是处于一个调整周期，那总体来说的话，黄金长期本身就是一个抗通胀的一个商品啊，然后呢处于一个长周期的一个景气震荡上行的一个趋势啊，所以说的话，湖南黄金如果通过资源并购，那它还是能够对于那个公司的营收做出一种绝对营收的一个贡献，只不过就是前面所说兑现节奏不知道啊，因为它金价的上涨和波动下跌都是会产生它的波动。第二的话，资产净的一个释放可能也是要根据整个矿区的一个就是开采的一个成本和难度，那它是有种递进式的，对吧？另外的话，那个有在之前的湖南黄金受到市场资金炒作过程中的话，主要还是炒作它的 T 那 D 和那个钨那这两个小金属，那就是金矿的一个半熟的一个小金属，因为 D 和钨的话，它其实下游的需求的应用可能更多的是在一些光伏和军工。你想前两年光伏非常火热，那在对于那地呢，那个它的需求也是那个非常大，是吧？然后的话，那个钨呢，现在不但是在军工，之前一波的炒作，钨主要用于那个就是导弹的制导，那它里面是需要的钨的这个那个元素，对吧？那现在的话，其实那个钨可能又用于那个就是那个 PCB 的制造里面啊，它电子特器里面它可能又氟化钨啊。那其实那个也是那需要这样的钨这样的一个小金属，所以说的话，由于小金属它的产量有限，那然后又是那个半生矿啊，那个然后下游的需求弹性应用在一些新的一些领域的话，那成为了一些那个资金炒作的一些催化，也成为了那个让整体业绩增加弹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品种。那所以说的话，现在基本上三大那个金属，那它所开采的三大金属的话，基本上都是分属于不同的一些属性，那都能够给它带来一些那个。

0: 业绩的一些预期和那个就是业绩的弹性。
1: 嗯，是的，这三大金属啊，他们所处的产业周期呢是截然不同的。那么我们最后再来聊聊黄金股啊，最近也跟随着金价震荡下行，那您觉得中长期的上涨逻辑还在吗？
0: 嗯，其实中长期上涨逻辑一直是都在的，对吧？只不过的话就是之前黄金走强的话，那个叙事逻辑现在是暂时是被打断的。那之前的叙事逻辑就是，第一个就是处于美联储处于降息周期，第二的话就是美元的一些信用，那可能是在将来是逐渐走弱的，对吧？但在目前来说的话，其实，包括七月份的美联储议息会议，那对于后续的一些降息的节奏是被打断的，对吧？甚至被打断的，那大家都在讨论后续呢会不会出现一定的加息。所以说的话，在目前那个整体的一个有色和贵金属都是承压的。那第二点的话，就是那个就是所谓的是美元指数在今年的一个年中开始是有触底，慢慢走强，那寻求向上反弹了。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可能也是受到让反向压制于黄金。所以说呢，下半年呢有新的叙事了，那可能那个才会引导就是贵金属那重新是有一个探底形成慢慢走强的一个过程。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朱琦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再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最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

0: 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3: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00到18:00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7月10号，对的，星期五了啊，收盘了。对，今天的整个状况跟前几天不太一样，对吧？啊，这个收盘之后一看，各个分类指数怎么都是绿颜色的，但是上涨的股票家数比下跌的股票家数要多一点点，那是不是真的当微盘上涨，当前这周的前一两天，我们看到什么什么中证2000、国证2000、中证1000，他们下跌，更多的股票指数 会下跌更加明显一点，这有关联吗？或者说有一部分的指数其实对于市场当中那些市值权重更大的个股的关联度更强啊，跟很多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中小盘啊、微盘的关联度更加弱一点点。收盘之后，昨天我们在讨论啊，双创是不是又行了？今天其实在刚刚的那个小时，15:00到16:00，有很多嘉宾其实也都在提示啊，有的嘉宾觉得创业板指数好像比科创还好一点啊，但也有些朋友啊，有些嘉宾会提到双创啊，尤其是科创指数的这个双头迹象，是不是好像也看得更加明显一些？哪边更加重要，哪边更加要当心，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那当然如果你根本不在这边，你今天怎么看，你希望它有怎样的切换？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可以来找主播包荣，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荣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4: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7: 谢谢。
6: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的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8: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来了，啊，基米德平台上面好开。

0: 爱心啊，这个风轻云淡古飞扬，然后还有刚刚这几位新的 ID 号，尾号9885，我也看到了啊。这个夏天哆瑞咪发嗦拉西啊，东哥啊，这个吃青草的老虎，哎，今天也来得早。有朋友在网上就在说，他说，是不是啊？是不是真的啊？就科创初步有双头的迹象。蜻蜓平台上面，阿健睡懒觉也过来啊。桂圆八宝粥，我还看到他昨天其实后来也在讨论，是吧？就我们进入市场，先想的是能赚多少钱，还是先想的是我们要承受多少风险？02162780977，一号线杨洋的电话，我们先听他说。下午好，
1: 鲍老师您好。
0: 你好，哎，
1: 昨天科技这午后的这个大反弹，仅仅是反弹，我的观点不变，因为上面的豹子顶、对子顶还在上。399006在探底3882点，就昨天，今天摸高4060，符合我上次跟您做节目的399006，只要守住3800点，会反弹到4000点，甚至于4100点，我上次的原话。但是这个谁都没想到，一日有反爆行情，说明上档科技股的估压是相当沉重的。昨天88009全 A 中位探底911点后，它是对子底911，许多低价老灯是创了新低。我的一些买盘呢也成交了一些，我不撤单的。我根本不在科技这一头，我是在老灯这一头。今天呢，我所熟悉的十几只新戴帽的这个品种有两个大幅低开，我层层挂的这个低吸买单也成交了一些。昨天是科技的天下，今天是老灯的天下。399006本季度目前已经跌幅超过了10%，399001杀了6个点，超过了6个点，但是他们的地级值还在上行，但我认为是末端。但是呢，因为7月10号离9月30号还是太遥远，没有定性。如果说399006彻底向下突破3800点，有效突破的话，那它4300多点应该是比较遥远，目前跌幅还不超，刚刚超过10，没有到15，指数到15，我想科技股有的票已经超过了30%，甚至于接近35%。今天我看到了一则的关于巴老的，巴老在1970年与2000年曾经经历过高估值股狂涨而低估值股狂跌的行情，跟我们现在的行情是一模一样。他用了两个字来化解，我想您猜猜看。
0: 两个字，
1: 他就是对，他就是用两个字，等待。
0: 哦，我以为放弃。
1: 今天呢，实际上下午我是就是关注这个翻红的，实际上老灯平均翻红要3个点，甚至有的4个点5个点。老灯在这一波下杀当中，买盘是相当的强劲，根本没什么调整。我想呢，下周初呢，如果老灯是一日游行情的话，那大盘肯定是不行。如果老灯不是一日游，那么下周一上来，如果老灯先回调一下，我想我还是会放上自己的低吸买盘，不追涨。
0: 你会去关心什么样的老灯？
1: 老灯里面两元以下有一个老灯，它是
0: 不是 SD？ 等等，就是说你老灯已经看好了，但又不是某一类型，你只是某一些个股你一直看好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某些2元的也有影视股，1元的有一支票，它不是 ST， 但它是北京股，但是它要亏损，但是它要分红。每十股分0.50元，这是没有的。1元的股票里面也没有，2元的股票里面也没有，3元的股票里面也可以说是没有这种分红的。亏损情况下，它还要分红？
0: 不是，那
1: 也就是说，
0: 你买它是因为看它分红吗？你又不看它分红？
1: 因为它是含权股，它没有。
0: 不，等等，
1: 没有。
0: 不是，先等一等，就我们先把分红这件事，你既然提了嘛，我们就把它说完。所以你买这个股票其实并不在意它的分红。
1: 对对，我在于它的安全垫。
0: 它怎么会有安全垫呢？
1: 他有安全
0: 他连
1: 性。
0: 这种
1: 第
0: 事
1: 一，
0: 情都做得出来啊！
1: 对，
0: 我不挣钱，我亏
1: 第一
0: 钱，
1: 呢，
0: 我还要分百。

0: 分之五的红，
1: 对对对，
0: 分明就是我要把所有的股东全都套在里面，我把我的公司挖空掉，跟我的老板有关系就可以了。这样子的股票你还要去买它？
1: 对，
0: 你还要相信它有安全垫？
1: 不不，它是北京国资委控股的。
0: 不是，不是，这是两句话，这是两句话，对不对？就分红这些，
1: 我认为它是比较出挑的。
0: 所以我不知道你买
1: 里面没有人分红分的这么，而且它还没分红。
0: 这个大概咱们看的不够多，
1: 对对，
0: 我2019年的时候推送里面就写了，有些公司每年就挣1块钱，然后分5块钱，连分3年，然后你看这种公司现在在干什么？
1: 我现在最想说的就是科技股这些500块钱到3000块钱不等的这个高价股，如果他们的报纸顶对子顶你永远突破不了的话，那就完了，肯定是铁定是顶了，不要再想。我想用两个字来形容，两个字来总结，四个字总结：逃命去吧。
0: 这个还有虚字这里面啊，
1: 不是反弹，不是再起一波趋势型的行情，肯定不是的。
0: 好的，这个大家都当心风险，好吧？大家也都有这个风险自担啊。谢谢杨洋，你刚刚的这个第一个电话。来，各位怎么看啊？愿意的话也可以来个电话啊，也可以讲讲啊。我看到有很多朋友来打招呼，9669啊，还有这个众雷艾特是吧？这都很多老朋友了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讲讲看。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因为2024年的财报被毕马威华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保留意见，全银高科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此次全银高科的事件涉及控股子公司全银生物与3家酒厂酒粮销售应收账款及贵州某公司的其他应收账款。调查发现，3家酒厂与贵州某公司有着债权债务关系，而且都是经营遭遇了困境。公司据说是按照规定对2023年末的3家酒厂应收账款按照20%单项计提减持，2024年的时候呢按100%计提，并追溯调整了2023年到2024年的多期财报，其中2023年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减少了约3212万元。净利润也下调了590万元左右，由此导致的2024年各期财报也进行了同步调整。一季度的经营利润就从盈利1711万元转为了亏损911万元，全年的净利润也下调了大概1872万元。虽然公司反复强调没有改变盈亏性质，不构成重大影响，但是公司还是受到了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屋漏偏逢连夜雨，公司同时披露2025年的业绩预告。预计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为亏的1.8亿到2.7亿，遭遇了上市后的首亏。那亏损的原因呢，是因为原本的主业种子行业高库存、同质化竞争激烈，叠加了自然灾害，导致了售价和毛利率双双下降。此外，也就是上述说的依照规定计提了应收账款、存货和商誉减值的准备。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您，可以参与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 Q 他们听完，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那个投资维权的按钮，这两个动作是一个意思啊，最后都会回复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链接，点击那个链接的话，把你要维权的信息填完整，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准确，好吧？当然填完了以后也别忘了，到时候看着手机上面有电话啊，别忘了接起来。杨洋其实刚刚提到，也包括很多这个小伙伴，我身边很多人也都在讨论，昨天晚上还有人在聊关于老灯新灯，有个朋友的这个话，这话糙理不糙，这肯定的，而老灯其实就是没有未来的股票，当然我觉得这句话严谨一点讲是没有未来成长性的股票，它仍然可能继续在那待着。那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现在的年轻人们

0: 毕业以后找工作，好像也未必去想成长性，对吧？不管是家里想也好，是自己想也好，最后反正进一个牢靠的单位，每月到月中或者月底有一份收入啊，这个有一个岗，这也是一种，这何尝不也是一种我不需要成长性，但是我只要牢靠能够永续工作下去的这个心态。股票何尝不是如此？有些股票没有未来的成长性，但不代表它结束了，是吧？那不管是你看分红也好，你还是看它持续经营也好，或者怎么样，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买股票喜欢看它的未来有成长性，最好今年是挣1块钱，明年它业绩能够翻番，后年业绩能够再翻翻翻，后年再能够业绩翻翻翻翻翻，这也是一种思路而已，没问题，都可以。但这体现还是算账这件事儿，是吧？如果有的公司一年利润1块钱，分你2块钱，你要不要真的想一想，这是你赚到了还是你踩进去了？02-1627-80977啊，我们继续往下听。2号线曹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1: 那你好，
0: 你好。
1: 追收款了，
0: 嗯。
1: 我来谈谈个人的观点。
0: 好的呀。
1: 这个大盘收的不好，
0: 哦。
1: 首先基本上调整开始的，
0: 哦，
1: 这
0: 调
1: 个
0: 整
1: 月
0: 开
1: 如
0: 始了。
1: 果在月线收在这个位置啊，4000点不到的话，月线这么长的时间，第一次看到调整的信号。那么这个月的收盘有可能就不上去，就直接砸下去了。那么我们再看，上个星期吧，正好31号是星期五吧，还有3个星期，所以我对现在这个大盘基本上向上的概率比较小，要么发生奇迹，这也不知道。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现在。我手上还有4、5个债券呢，我这两天就把债券该跑的跑，有的相差400-500块的已经，那么该走的都走掉，还停了2个，还有3个。股票基本上我上次那些我手上有的在半中，我看它不行了，我减掉了。现在下来我还看看是不是要加仓了，有可能要在底下加一点仓。
0: 你不是，
1: 别的股票暂时是不会去做。
0: 不是调整
1: 你
0: 了
1: 说
0: 吗？
1: 你，
0: 你为什么还要加仓呢？
1: 我看好的东西，因为认为它呢这几年没炒过的，那么我就买一点就放在里面，对吧？就放在里面，价位也是不是很高的。我还有一个很大的疑惑，我那个我选的几个，两个没有，看上去差不多的啊，两个没有走掉的。反而它跌掉一点，那个我走掉的，我今天一看，翻了3倍了已经，在我买进的价钱啊，已经翻了3倍了，那个688的，所以我搞不懂还是他看到我的东西了什么，
0: 那
1: 没这么巧啊，
0: 他们什么东西长得差不多啊？
1: 图形，
0: 图形，K 线图。
1: K 线图形，我选选有可能这个
0: 哦。
1: 还涨了快点，我进去了。这两个好像没什么动，这个东西倒飞起来了。我说我就搞不懂，还是他看到我东西了？
0: 那么还
1: 我
0: 有就
1: 认为他
0: 是，
1: 大概有可能看到我东西。
0: 也有可能就是图形不说明问题。
1: 不是，有可能看到东西了，他拉上去。我今天一看不行，哎呦，这个东西怎么翻3倍
0: 不
1: 了？
0: 就像点
1: 就这
0: 菜
1: 个
0: 一
1: 一
0: 样
1: 个
0: 的呀，
1: 月里面，
0: 我点菜都，我以前点菜都按照照片来点的，点了2次以后发现这个东西长得跟那个照片完全不一样的，买家秀和卖家秀，哦，后来我觉得知道了，我不能看照片来点菜。
1: 所以我里面还要稍微再仔细的再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回事？
0: 这么
1: 还
0: 回
1: 是
0: 事，
1: 他看到我东西了，还是什么？
0: 谁
1: 还
0: 看到
1: 是
0: 你东
1: 我
0: 西
1: 没
0: 了？
1: 看清楚？所
0: 庄
1: 以
0: 家靠到你东西了。看到你买了多少股，拼命不让你买，就是要我赚钱。你买了这个，哎，我就不拉这个；你没买那个，哎，我就拉那个。
1: 这是我在这个里面也碰到了好几次了，都会发生这个问题。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我的看法，他看到我东西是正常的，他这个股票有，今天有多少人买进去，他都储存在，但是打开了一看就知道，
0: 曹师傅，那你抗起来呀，你。

0: 不要让他看到。你
1: 那
0: 换
1: 不可能的事。
0: 隔壁头朋友的那个账户，他就看
1: 那
0: 不
1: 不
0: 到
1: 可
0: 了。
1: 能的事。他要看你是他肯定要看你，我们是看不到他，他是看到你的。这股票就是这样的。
0: 啊，
1: 所以
0: 是
1: 现
0: 吧？
1: 在我前几天也听了，有的股民已经过去认为是，炒起来很方便的，这个进去那个进去，跳来跳去，这两天我听下来好像已经不敢做了，已经再进去就要进去一个要套你的。
0: 那侬还做不啦？
1: 我这么做嘛就是，价位低啊，我觉得好啊，
0: 啊，还是
1: 买
0: 感
1: 回
0: 觉
1: 来。
0: 价就是股价便宜的，是
1: 那上
0: 吧？
1: 面的
0: 哦，
1: 掉在上面的还有半空中的，马上这就要
0: 半
1: 掉
0: 空
1: 下来
0: 中。
1: 的，我是不会去碰的。
0: 哦，好，有数了，有数了。
1: 好啊，所以现在
0: 嗯。
1: 我个人的看法，仓位重的要谨慎一点。你打进去，你十
0: 不
1: 个
0: 是，
1: 股票，
0: 曹师傅，你仓位重啊？
1: 我不重。
0: 啊，你不重，你就放松一点。
1: 我中国大家股市大家谈嘛，大家讨论讨论，好
0: 嗯，
1: 吧？
0: 对，
1: 好啊，好，就这样，好
0: 好
1: 吧？
0: 的，
1: 好，再
0: 谢谢曹
1: 见，
0: 师傅，哎，谢谢
1: 好，
0: 你，
1: 再
0: 谢
1: 见，
0: 谢你，哎，网上我看到这个 ID 号不太熟啊，尾号6184，刚刚其实讲了一句话也蛮有意思，他说是的，有些时候选股票不一定要选成长性，没有成长性但是有永续性的，也可以是好股票，哎，我觉得蛮同意的事情，对吧？有一天，家里人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忽然聊起了抢手棋。为什么聊起抢手棋呢？就是因为当年各位记得吧，抢手棋里面除了什么这个海滨啊、停车场可以收租以外，它一定有好几样东西可以永续收租，比如电灯厂啊、自来水厂啊、这个地铁站啊或者什么的，对吧？不，当然当年了，那个这个抢手棋里面的确没有什么做芯片的啊，这个做新能源的、做锂电这个没有，但是这个思路好像很像的，就有些东西在我们生活当中也好，或者在整个这个城市里面也好，能够永续经营下去，虽然它好像并不一定会持续的成长，对吧？今年一家变成明年两家，明年两家变成后年三，不太可能这个样子。不过这算不算是好股票？刚刚尾号6184的这个小伙伴也在提这个事情，就他楼下尾号3294的小伙伴就在讲，他说："哎，科技代表未来啊，同意，完全同意，是的。但问题就是太难选，太难选了。小时候因为一直喜欢看科幻片，看了半天以后，后来发现，所有科幻片里面对于未来的那个了解、理解和那个最后的结果都不一样啊。你有时候确定的知道这个方向就是未来，但最后那个方向留下来的是哪一家企业，你仍然会不确定。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比较讨厌一点点？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在做各种讨论。蜻蜓平台上面，丰盛喜乐、名扬、天地人和跑过来，天地人和在跟我说啊，他说有没有可能刚刚曹师傅讲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个人投资者的行为，恰好跟大多数投资人的行为是一致的，这个就类似于说，谁看到了你的账户？这话倒是有意思。就好比今天早上一开盘，双创红的涨起来啊，在那个当口上面，好像韩国股市还是隔夜的这个也不算特别之强的时候，然后大家冲进去啊，到了吃午饭之前啊，日内的高点，大家继续成交量在放大，就这些行为会不会是一致性的行为，或者回头来看的话，进去的那一些更加多一点点，否则为什么今天的成交量更多呢？而且今天成交量更多，放在上午更加明显一些，对吧？真正到下午，科创指数的，咱甭管是30度啊，还是几十度，这个往下滑的时候，这个成交量、这个承接力并不一定非常之强，对吧？冲进去的更多的钱，是在那个当口吗？那个算不算一致性的行为？到尾盘收盘的时候，我们上一个小时15点到16点跟嘉宾在讨论，还在讨论这个到底算是套人的行情，还算是这个获利有回吐，然后能够继续往上冲的行情，各位怎么看这件事儿？天地人和还说，所以啊，他说有时候不要去关注个别的每一个单个的行为，会不会觉得说其实每一个单独的行为就可能是一群人的同样的一个动作或者同样的一个行为？这个事情真的会给你很多想法。我们连着刚刚听的2个电话，其实这2位都会提到，我去找股价相对便宜的、相对低位的。 或者在这个位置跌一跌，跌到我的心理价位或买进去的。但除了看形态，除了看绝对股价以外，我们还看些什么？收盘之后啊，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开放给所有的个人投资者，不管你身处何方，你正在听节目，保证自己的安全和自己周边的安全，也就是说开车不要来电话，好吧？你都可以通过上海地区的这门导播间的热线电话02162780977，021是上海地区长途电话的区号，62780977，62780977啊，打过来啊，跟我们的编辑老师简单沟通以后，然后来到节目的直播里面啊，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和讨论，02162780977。网端收听的方式非常之多，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然后找到股市大家谈，甚至于第一财经 APP 股市大家谈节目，每天节目结束之后两个小时的短音频都会准时放上去，节目只结束应该半小时之内吧，所以大家回听过往的每一期节目就会更加的方便，更加的便宜，对吧？免费嘛，是吧？同时你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网端平台来及时找到我们来收听节目。如果你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这两边可以找到这个节目或者是主播的主页下面直播中这边点进去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北京时间18:00，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0: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7: 你会不会开车啊？
0: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3: 发现优质公司。
1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8: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9: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陆陆续续继续跑进来，我可以提一嘴吗？不管你在用蜻蜓，在用喜马拉雅，在用阿基米德或者云听来收听，可不可以把你正在收听的这个链接转发到朋友圈去，或者转到这个志同道合的那群小伙伴那边啊？其实有这样一档节目，这节目已经存在了20多年啊，每个收盘之后都可以有很多的个人投资者来做讨论和交流。蜻蜓平台上面看到了尾号2233过来打招呼啊，这个阿基平台上面前面有一个 ID 号股市有型，我总觉得好像我是不是以前这个谁的 ID 号就叫这类似于股市有型我有范儿啊，这样的 ID。 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跟我们讲讲看啊。看到了股股鸡啊，看到了这个尾号7732啊，熊赢牛亏，最近怎么看？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3号线是徐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0: 伯伯好，
19: 你好。
20: 今天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啊，今天可以看看了。昨天我就听到这个量，关于量啊，只要量能保持啊。我是尊重事实的啊，3、5、60分钟的量，特别是昨天大反弹的那个半导体啊，近期的60分钟的大量最高的量，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现在还有没有行情大家都不知道了。昨天是信心满满啊，
19: 嗯，
20: 对吧，这个是第一个啊、哦、但是很多科技昨天这个涨了一涨啊、哦、又激动起来了，又激动起来了。关键是什么？要下来的时候你再激动，那像今天这样跌了你也出来激动，对吧，那我服你，对吧，为什么？而且是看到了后来，因为巴菲特这个杨洋说的巴菲特的耐心啊，其中包括他看好的东西紧紧的拿住，能够拿几十年来，
19: 嗯，
20: 是吧，不要到时间看好科技股的人啊，过一时啊出来啊，他说我一股都没有了，跌的时候啊他说我早就走了没有了，但前面讲的时候啊，这个故事啊说书的时候，那个棒啊棒啊窘靠了，
19: 嗯，
20: 把你们靠了，请听下回，不得了啊，
19: 嗯嗯嗯、
20: 对吧，张飞啊什么都出来了，但是到后面问他呢，他说我早就走了、
19: 嗯嗯、
20: 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嗯、这个我关注了这个融资盘，
19: 嗯，
20: 具体的大概一个月前面吧，我们往里向发出了一个锂电池的股票啊，
19: 嗯，
20: 哦，很，它里面的这个融资盘很大，但是这个个股呢亏的，但涨得很好，跌下来他说好买，我是站出来坚决反对，
19: 嗯，
20: 不能买，它至少要跌一半，嘿嘿，给我说中了，
19: 哦，
20: 现在一半到了，
19: 一半到了，
20: 50%还到了，
19: 嗯，
20: 融资盘苦啊，都在里面呐、啊，
19: 嗯，
20: 现在还剩大概10几亿吧，13亿啊，
19: 嗯，
20: 大盘如果跌下去，什么是风险？就是这很多融资盘要爆仓啊，
19: 嗯，这个是风险，
20: 我倒不是瞎说的，
19: 嗯，
20: 你自己想啊，就我那个石头。跌了也没蛮厉害，跌到20多块吧，
19: 嗯，
20: 20多块涨到60多块，60多块再跌到40多块、
19: 嗯、
20: 跌到多少呢，对吧，大家都自己算得出来了、
19: 嗯、
20: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最早是6亿融资盘，就是我在很正常了，很少是、少啊多啊，6亿很正常了，然后涨起来到12亿，然后到最高的时候一下子到了16到17亿，17亿左右，17亿的融资盘啊，那么获利的也走了一点，但现在呢，哎呦，一天可以下去2亿啊，
19: 嗯，
20: 感觉啊，
19: 嗯嗯，
20: 这个融资盘啊，获利盘已经融资盘获利的走了，这我承认，这是聪明的杠杆，但是大多数的杠杆是不聪明的，对不啦？不信你把他们的账单通通拿出来，所以我们啊。有时候的听众也好，我们听众也有的听众我也交流的呀，
19: 嗯、
20: 他们听到这个我满仓满笼，吓死了，哦、
19: 嗯，
20: 本事都不得跟你，
19: 嗯嗯、
20: 我告诉你这个不要吓了，你明天也能去开呀，你也符合这个标准的呀，
19: 嗯、
20: 来也来一个满仓满笼嘛，
19: 嗯，
20: 对不啦？你不是也是凶了吗？满仓满笼，你不要被他怕呀，你慢慢的这个学习，你也能用。还有个你听到期货的。什么又吓死了？为他好啊，脸色也不像期货。我跟他说，我以十几年还在20年左右吧、
19: 嗯，
20: 一个玩期货的人，后来在学校里扫地
19: 啊、
20: 哦，人家都知道的。他本来期货做得好的不得了，后来他在扫地，他就是做期货做出来的扫地。他
19: 不是
20: 本来不用扫地。
19: 不是您刚刚这句话呢，就是如果无差别的话，容易打到一堆人。但
20: 是你不要把这个拿出来吓人，你也不要被他吓坏呀。他拿杠杆去做，他拿杠杆，你管你的事，你坚持你的原则，
19: 嗯，
20: 对吧？
19: 这倒是。
20: 你不要他说杠杆了，你就认为是好的不得了，我也去。

0: 杠杆了。这里面有很多人，所以搞得我现在，粗点的说句话就是什么哈弄了了，没有资格弄弄这个杠杆的。
1: 老屈，今天你干了什么？我又要问问你。
0: 我没办法了，我昨天自己不好啊。我本来那个这个叫啥？昨天吃的那个汤啊，这个汤昨天好好喝。
1: 就是科技的汤。
0: 昨天我想过了。我想应该减这个东西，牙块也等于。但是我后来一想呢，好像这么厉害什么意思啊？但是昨天有一个标准不符合，如果我卖掉的话，就是成交量没有放大。我跟别人不一样的，他们看到放大开心死了，我就怕放大。所以昨天没有放大，今天放大了，我尽管少赚了，我也要把一部分扔出去。我放大不要。为什么？不是放大不好，放大在这个时间放大不好，放大成交量对我们股市啊，不是对恒生的、啊、恒生
1: 对我们来讲的话，放大成交量尤其是现在这个时间，你觉得是什么
0: 不好？
1: 增加分歧
0: 减分不好呀、
1: 不好，
0: 现在不应该放量，没有资格放量，
1: 现在不应该放量，不应该、
0: 而且是高位了
1: 啊、
0: 你不要认为四千点不是高位
1: 啊，
0: 对我来说四千点就是高位，因为这个时间段它是高位。如果过了一两个月，通过平滑，通过各种数据什么以后，可以把它消掉，它不是高位。这个四千多点，四千两百多点，这里就是高位。别现在想也不想什么五千了、四千多了，不要想，这上面都是高位。你操作自己就是在高位上操作。
1: 老屈，
0: 对，
1: 因为你刚刚说到了汤。你所谓的这个高位指的是科创指数呢、还
0: 是
1: 创业板？对，主要是这个。
0: 那老邓哪里来高位了？
1: 对、所以上证指数的多少点倒问题不大，是吧？
0: 那么你看，我现在发现啊，大多数的人啊，大多数啊，有时候讲话不是认真，这个叫研究啊，调查研究很严谨的，也是讲过算数的，对吧？比如我听到了医药股什么东西了，一日游啊、几天。我告诉你，你把这个月涨的板块连恒生也一道交给你，你告诉我还有哪几个板块超过了医药股，对不啦？那我服了，我就是这个月就是靠了个恒生医药呀。那么你拿哪个板块，你不要拿个个股来，对吧？五六个涨停板早就超过了，哪个板块超过了恒生生物制药？哪怕你恒科啊什么你都可以拿出来，哪怕半导体啊都可以拿出来，拿板块拿出来。我现在看过了，对不对？我是看过了，没有
1: 啊，
0: 没有查到、我可能眼睛不好啊，我是年纪大、都有可能的，脑子不好都有可能的。你拿出来我就承认，我就认输了。
1: OK 好
0: 认输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但是没有的话我绝对不认输。
1: 你说的我
0: 下降
1: 我觉得
0: 我下降
1: 不是你说的，我觉得是，但就像你前面讲到的一样，就是说如果身边所有人聊天都中规中矩严谨的很，里面不确定的就不敢用确定、不肯定的就不能用全，这样自嘎塞物呢也太没劲了。
0: 宝宝这
1: 要是这样吧，
0: 那个叫什么啊，那个叫一个巴菲特，还有一个叫什么芒格是吧，芒格就告诉你了、不是任何人你都可以交朋友，他最好的朋友就是巴菲特，巴菲特最好的朋友就是芒格，他告诉你在生活中包括在投资中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朋友的，而且对你的投资是非常重要的。刚才你说的情况对我不会发生的，我不跟这些人争论的，我不跟他们交朋友的，我远离他的，他就打上来我也坚决的回答。我告诉你很多微信给我加要加微信的吧，全部一律不看。
1: 有数
0: 懂吗？
1: 好的
0: 这个芒格说的非常对，可能够。
1: 谢谢曲先生，谢谢你，谢谢你，
0: 再见
1: 再见再见。所以我们节目有时候也会提，对吧，这个在这里我们可以碰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对吧？这个市场当中策略实在太多啊，但怎么样志同道合这个事儿，02162780977，来一号线朱先生的电话等久了是吧？喂，
2: 哎，宝宝，
1: 久等久等，你好你好，
2: 周末愉快，
1: 哎，周末愉快。
2: 那么我现在就是来，因为上星期五跟王颖做了节目，你们去加班了，对吧？
1: 我去学习
2: 了。哎、所以
1: 接受再教育。
2: 这个星期我们要跟你做节目了。
1: 啊，
2: 那么我现在就是来谈谈我们的大盘。这个大盘我指的上证指数啊。

0: 三种
1: 啊，
0: 指
1: 我
0: 数。
1: 们因为喜欢搞这个三种
0: 我
1: 指
0: 晓得，
1: 数，
0: 我晓得，还有三
1: 我
0: 种指
1: 晓
0: 数
1: 得，
0: ETF
1: 所
0: 呢，
1: 以
0: 我知
1: 说
0: 道。
1: 我因为自己的感觉啦，因为4258点调整到现在，我自己感觉我自己认为应该差不多了，应该结束了，对吧？应该是从下周开始，我们应该有新一轮的上涨，应该从下周政策启动了。那么目标还是上面一个顶了，这次我们的底啊，再次可以冲击4258。上次的顶就是在4258，对吧？阻力位还是在4250到4310。那么大家都在来谈，我自己的认为是，星期大不了就朝3950整，那这个点位再探一探。应该是上来了，应该是属于周线级别的上涨。那么现在大家不是说是新的一波上涨，还是仅仅是反弹行情，对吧？那么其实我们大家心里都不知道。那么用不着去猜了，因为你7月份过了，8月份、9月份，到了时候时间肯定会，告诉你的。这是反弹。是冲过啊，这4300、4400，还是到了4200又没了？这个时间会讲给你听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去猜，我们在这里不去猜，只能一步步再走下去看，先要看看我们下个星期是不是拐点来了，这个是第一步，对吧？所以我们在这个公共平台嘛。我们也不能自说自话，对吧？乱猜乱说，对吧？所以说，
0: 你要猜，你管你猜，不是？
1: 对对对，
0: 我觉得
1: 乱猜，
0: 没有，老朱，
1: 可
0: 你这点把握不准。你要
1: 以
0: 猜，你就告诉我说，我猜的是多少点，你有什么毛病了？
1: 所以说，
0: 你不要自己不站出来，你跟我说，哎，我哪里看到的应该要涨多，那你告诉我你哪里看到的。对吧？没有人找得到的话，我就找你，这个是吧？
1: 因为我跟你说，现在因为大家，我可以说或多或少的，大多数人都是情况不是很好，
0: 哦，
1: 对吧？我说话要稍微谨慎点。
0: 你现在怎么样了？哎，不，
1: 这个图形啊，
0: 你的体感怎么样了？
1: 好好，你要叫我跟你说现在我的情况怎么样？因为我当初跟你做节目说，这个大盘一定要去碰年线。250天年线，因为昨天碰到了，因为上次不是跟你说嘛，我科技股有3成嘛，1成嘛，总归是泡泡买买泡泡买买，那么到了这个年线这里位嘛，我肯定要买的，还有1成的仓位就进去了，就是昨天就进去，但我进去的时候，我要买的这个科技股已经涨了3%几了，当然不管的，因为我讲好这个点位要进的，就是要进。后面的事以后再说了，再处理了。关于对或者不对，对吧？以后再处理了。所以说，现在因为呢，对下面的走势，我上次好像跟你说过了，我把这个时间指上放在下周的13号或者14号。关于13号、14号，我吃不大准，我只知道13号、14号，仅供大家参考一下。
0: 为什么？
1: 对不对？
0: 为什么？
1: 哎，这个行情应该是周线级别的。震荡向上，所以说我现在依然是满仓，因为这次调整下来嘛，我手上的稀土试着是肯定是缩小的，跌了11块了，因为我对后市还没看坏，因为上次跟你说的下面还有一根线60周线，对吧？现在跑到3870，不知道80，这里不一定一定要到。或者离开它30点上去了也是可能的，也不可能100%很整了。它到了可能4900和0几啊什么，3900这里再上去也可以了。但我在这里可以说反弹肯定有的，不可能一个头马上就下来了，因为我们只看到我们上周指数4258点，所以我对后面的行情还是。充满了信心。那么7月份、8月份、9月份，在我自己习惯于研究什么周期，它还是这个上升周期， 所以说在这几个月里，我们主要还是管。

0: 后其实现在市场的这个特征，怎么说，就是也没有办法用历史上的一些规律去看。所以最近这段时间盘面当中啊，给我的感受就是第一个，个股的波动比上半年要进一步的加大。就比方说前一天大涨，第二天大跌啊，或者前一天大跌，第二天大涨啊，这种现象出现的频次更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市场在板块或者说是某一种风格的趋同交易在进一步的强化。那这种趋同交易其实它就基本上，忽略了板块内部的一些这种。无论是这个产业链上中下游的这个情况也好，还是，本身比方说行业龙头和非龙头的这种情况也好，它基本上就是趋同交易。那趋同交易其实我们觉得更多的还是量化资金所主导，而不是主动型的这种资金所这个主导。所以现在这个市场，我们看到一旦出现趋同交易的这种方式，那有可能一两个。这个行业当中的个股的，异动就会带崩整个行业，或者说，当然是双向的，就有可能是下跌，也有可能是上涨。就包括非常典型的，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中午啊，当这个火箭回收啊这个成功了以后，其实你在下午盘面当中看到，几乎所有跟商业航天有关的公司都是一个脉冲式的一个上升啊，包括这个。今天下午我们看到，当中继续创啊开始出现这种持续回落的时候，把整个的海外链，包括国产链相关的个股，也是一路向下拽，啊，所以这样的一种市场环境，其实，就是这种，就不太好操作。
1: 你这样讲，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当这个市场，我们做一个主观的定义，说市场是健康的情况，应该是每一个热点都有自己的一波资金在做相关的事情，所以这个市场，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它不叫健不健康，就是现在这个市场的定价权在 谁手里？
1: 对，我刚刚后半句就是说，如果是我刚刚讲的那种情况，就是每一份的相关的股票的定价权都在一部分的资金手里，那么大家各自做各自的事情。但现在按照你刚刚讲的意思，就类似于说，其实好像是量化或者某一类资金对所有的这个市场一部分的热点的定价权，不管是拉起来也好，还是砸下去也好，都起到了相同的作用在里面。那么定价权如果是在量化这样的相关资金里面，其实本质上他们做的一些事情跟每一家上市公司自己的业绩或者怎样的一些关联都已经偏弱了，更多的还是情绪的这种作用会更强一些，是不是这样，周哲？
0: 是的，然后量化，如果定价权在量化手里面，其实它是一种零和博弈的游戏
1: 对，
0: 啊，因为量化的策略，所以，但是我们其实从今年的上半年的这个资金的数据当中，其实很明显的就是从去年年底到今年6月30号，量化的策略的规模是增长超过1万亿的。所以这个市场你看似成交量，比方说3万亿或者3万亿左右的这种成交量，但是给就是参与市场的非量化策略的这些资金，无论是个人投资者还是主动管理型的这些机构，包括一些游资，其实都是越来越难的。所以如果这种市场环境后面还是比方说维持以量化为主导的这么一种市场环境的话，那我们觉得就可能个股的这种参与的风险是越来越大，那就只能考虑投指数去了。
1: 明白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是你刚刚其实告诉我们说，也不是今天收盘之后用静态的，不管 K 线形态或者什么来做一些相关的定量，或者来做相关的一些定性，但是也目前能够看到的局面是长成这个样子的。那我最后，
0: 就很明显的是，昨天下午大涨，对吧？
1: 对，
0: 就以科上，我们今天下午直接大跌，你说这不可能是因为基本面的因素所导致的，那只能从资金的角度去解释现在这市场的这种个股波动非常大的这么一种情况。
1: 明白。最后一点点时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给。

0: 个人投资者有些怎样的简单建议？周真说说看。
1: 就是在如果你在市场当中交易的时候，需要考虑量化它是怎么样的一种模式。所以我们看到的量化的主要的模式就是针对于追涨的资金，它的这个下杀的力度是非常狠的。所以在盘面当中就切记不能追涨，哪怕放掉放弃，我们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追涨的风险是来得更大的。
0: 明白这个意思。好的，那我们就先聊这些啊，谢谢爱金证券的周征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谢谢你，就先聊这些，哎，
1: 好，
0: 再见，再见。
1: 好，周末愉快，拜拜。
0: 周末愉快。是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这会儿仍然在网上做各种讨论，包括今天收盘之后，其实也有很多人在想一些相关的时间节点，对吧？上一个小时有嘉宾就提到了下个星期一，包括刚刚是谁，朱先生也提到，我不知道他提到的理由是什么啊。有些嘉宾在关注到的，或者有些听众小伙伴在关注到的，下个星期一是那只特别大的股票的询价，周一那一天正式询价，它的发行价大概会是多少，那么它到时候上市的话又可能估值会给到多少，相对应的你大概要有多少资金的市值你才能够去打，甚至于也许打得到一手相关的股票，还包括说它上市那一天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吸收资金的容量会有多，这些相关的数字，我觉得在星期一或者在最近这个双休时间段里面，各家机构都会去计算，虽然我们个人投资者未必去计算，对吧？身边还有小伙伴我们在讨论，哎，这到底是沪市的股票还是深市的股票，我想打它的话，我应该增加沪市的市值还是增加深市的市值，虽然增加的过程当中也是以那一天往前算连续20个交易日的市值的平均才能看到你那天打新股你能用多少市值来参与申购，这会不会是接下来市场当中所关注的一点，又或者会不会是你最近去指导你自己投资的一些关注点。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啊，会有更多的人下班来到节目当中。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下班了，照顾完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0: 下班才来。
11: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送出节目。7月10号星期五收盘之后，哎，各位的账户怎么样？抬头看到，哎，好久没有看到了啊，是吧？这个白鹿子1999在阿基米德上面发帖，今天账户一度冲正3%，后面回落，等等吧，看看吧，哎，这个花时间是吧？上一个小时头一位听众的电话还让我猜那两个字，我完全猜错，对吧？但他觉得耐心，等等，是吧？会是这个样子吗？收盘之后，各位看自己的盘面，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看自己的账户，目前会做怎样的一些安排和准备，看自己的投资的心路历程，我目前会做什么决定，或者我在做那个决定之前会参照怎样的你说标准也好，参照系也好，或者看这个位置也好，对吧？理由是什么？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看。投资既然是孤独的，但是投资总会想着，哎，这个逐渐会有一些别的肯定啊。所以隔着遥远的地方听到，哎，原来另外一个人也是这么想的，不是单单我这样想，是不是一种蛮大的注意，对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荣，峥嵘的荣。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2: 第一财经广播。
1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4: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15: 是第一次吗？
14: 我是第二次， 我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的话，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0: 股市大家谈，
11: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7啊，一号线巫女士的电话，下午好，
15: 巴老师，下午好，
11: 下午好，哎，
15: 对，下午好，上周没来，汇报一下，我目前的股票仓位还是满仓，然后有30%的融资。打电话前呢，我还特意去算了一下，我三个重仓股，现在的比例呢，它占到了总持仓比例的85%以上。然后先说手里仓位最重的那个存储芯片股吧，上周连续涨停了3天，然后最高的收益是本金翻了3倍。那么到第四天它开盘，因为它没再涨停，那么我就按照做强势股的方法冲高回落到前一天的高点的位置，那我就减仓了先生账户这个票的30%的仓位，差不多就是收回了本金。因为他每天会提醒我要记得巴菲特单票的持股比例不能超过20%，那么所以20%，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他睡不着的仓位了，那我就减吧。对，
11: 为了家里人能够睡着，所以我要减仓，理由蛮顺溜的，听上去。
15: 对，肯定。然后我自己的账户就还是一股没卖吧，我肯定是觉得它的行情啊，各方面啊都没有走完。其实我的做法呢，就是会前期把看中的票系统的研究好，用设定好的本金仓位跟进去，那么接下去我就会连续句式的那种持续跟踪和研究，那么包括它那个公司短期中期的发展有哪些重点啊，我都是倒背如流，那么我需要看到这些重点一一兑现了，那么如果在没有兑现前呢，我就耐心的拿着。然后呢，今天手里的第三大的重仓股是火箭回收的票涨停了。其实他在周一的时候就手机的那个新闻里面发布，就在说今天7月10号火箭发射，它是会尝试回火箭发射它是会尝试回收的嘛。所以今天其实这个结果对于商业航天也是一个大的突破。但是我呢，不会只是看这个热点，我就只关注公司它去年2亿+的订单什么时候出业绩啊，我会可能关注的是公司它这些方面吧。
11: 但是这些就这个票，包括你前面说的那个科创，就减掉先生账户的票，其实都是进攻票呀，对不对？
15: 对，其实我觉得因为那个我觉得我的哑铃策略的进攻端，我会比较多的用投资票来形容，我觉得会更加贴切一点，
11: 就是稍微把周期放长一点点的进攻票。
15: 是，其实包老师，因为经常跟您交流，然后您可能会经常会听到我说用投资两个字，而不是用炒股。那么我也会用配置，而不是用买股票。那么这可能就是我做股票的一些逻辑吧。
11: 不，这太文绉绉了，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批评您的意思，我是觉得我要站在更多的听众小伙伴里面，从他们的角度来讲的话，配置什么啦，就是这里买一点那里买一点，对吧？
15: 对，
11: 我觉得这是一句原话。但是炒不炒这件事情倒是真的您可以讲讲，我蛮想听的，你为什么不对自己觉得说我是炒股票的？
15: 因为我基本上我看好的票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我设好了本金仓位，我蹲进去后我不动的，我就是不看到它有一些疯涨啊，包括它的业绩兑现啊，它公司有一些利好出来了以后，那我就是不动的，因为我蹲的就是这些结果，但是结果没有出来前，我觉得它就是我的孩子，那我没有看到它中考，我没有看到它高考，没有看到它大学毕业，所以我对这些股票我就是一个投资的一个行为。
11: 那
15: 我可能会对一直拿着。
11: 那么这句话要再解释清楚，我要逼问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来大概定义那个买入的起点和卖出的终点， 这两个点通常会怎么想呢？
15: 买入的起点可能是我挖掘到某一个票，那么它会有一些业绩的反转，包括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存储芯片的票，它其实我原来在看中它的时候，它是一家房地产股，然后那我觉得它有机会会去进入到这个像它的那个，其实是它的那个十大流通股东里面，它是有一个国家基金产业基金重仓了，那我就会一下子我就会对它产生兴趣，我觉得一个房地产股它为什么会有国家产业基金进去，集成电路的基金进去，那我就会对它持续有一个研究。那么如果它在当时它的位置并没有，我只说位置不说价格啊，它的位置并没有很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位置是我认可可以蹲进去的位置的时候，价格的时候，那我就慢慢的建仓。其实那个股票我当时建仓了有8个月，我就是比较佛系的嘛，一个票高抛一点，那我就回来，我就把这些资金去慢慢蹲到另外一个股票去。那么您刚才所说的重点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可能它有4-5个重点，那么这些重点它没有在一一反馈给我的时候，那我就耐心拿着，它反馈出来一个重点，那我就减仓，再反馈出来一点，那我就再继续减仓。
11: 不，这个反馈的它是一个什么东西，不是单单股价的变动，就有些
15: 对，
11: 就像我们有些听众说10块钱我买进去啊，他要赚3档，那么这个3档怎么来
15: 的，
11: 或者说那个估值，就这个是我要问吴女士的，不好意思，
15: 我不看价格，我基本上不看价格，那么我就

0: 再说，就刚刚我说的那个火箭回收的那个股票吧。
1: 嗯、
0: 那么就说是我会觉得，因为他去年签了2亿多的订单，那么这个订单他在今年的一季度我没有看到他出来，那我认为他可能进度没有那么快，那接下去我就会持续跟踪他中报、三季报、年报。那我觉得这个订单，而且我也持续的去问了 AI， 这个订单它大概是用1年时间就能够完成，那么我觉得它的业绩肯定会在2亿多的订单里面，业绩会慢慢去体现出来。那我就是需要去跟踪这件事情，而不会因为今天它涨停了我就会跑，不会因为这样子一个原因。
1: 所以这是一个生意的思维，并不是股价的思维。
0: 对。
1: 他签了2亿订单，但他真的去做2亿生意的时候，有可能上手先只进了5000万，然后后面又进了1亿，最后结束了以后才做5000万。那么这2亿最后体现在他利润里面，体现在他营收里面，就你会看这个过程在里面，是吧？
0: 对。
1: 然后觉得哦，股价能够反映出来，或那这是生意的想法，明白了。
0: 是的，大概就这样子一个情况。
1: 好，
0: 这两天科创还挺热的，
1: 说说，对。
0: 反正科创就我觉得就是玩命的玩，昨天你想涨8个点，今天涨了5个点。
1: 你说的是期权是吗？
0: 对，科创50的那个期权。
1: 你最近对科创50的，或者说截止今天收盘盘中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策略，大概怎么样情况？
0: 今天我先说昨天吧，昨天它波动率大涨，我昨天肯定是砍了实质的卖购。移仓买购，移仓原来实值的买购到平值，然后再去加，不断的去加虚值的买购，去对冲它的波动率的大涨。然后到今天拼命下跌了以后，我就是往下移卖购，清掉了虚值的买购来应对它的波动率的大跌。那所以目前我看了日线，它应该还没有破5日线。那反正大仓位上面肯定是纪律上面肯定是不做看空操作的。那反正我就觉得期权上面就是跟随吧。如果假设它下一周跌破5日线，那肯定就是大仓位的看空。
1: 也就是说，截止今天收盘之后，手上即便有隔夜，就是有应该还有吧，有隔夜的仓，
0: 有，
1: 但也不是特别空的那一块的这个仓位，是这样
0: 啊？没有，Delta 还是正的，
1: OK，
0: 价差加一点卖估吧，
1: 价差
0: 都是本月，
1: OK， 我大概想得出来长成什么样子，好，有数了，
0: 好的，
1: 好的，谢谢吴女士，谢谢你的分享，
0: 好，
1: 谢谢你，再见，周末愉快，各位刚刚听完了以后有什么不同意的，或者有一两个做法跟我相似的，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看，021-6278-0977。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五，关注一下啊，纯股基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招商移动互联网，一周收益14.70%，第二位建信科技智选，一周收益12.71%，第三位招商科技动力3个月滚动持有，一周收益12.49%，第四位是汇安趋势动力，一周收益11.17%，第五位是创金核心专精特新，一周收益11.04%，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万家的数字科技，-11.65%，第二位华宝绿色领先，-11.27%，第三位嘉实新能源新材料，-10.65%，第四位同泰新能源，-10.05%。
2: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小时之前发过来今天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3.05厘，跌1.04%，期权的成交面额434亿2600万元，期限成交比0.14，权利金成交金额6亿3100万，合约总成交1408588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87%，总持仓1755997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10%。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4.89厘，跌1.77%，期权成交面额6.058亿8770万元，期限成交比0.06，权利金成交金额7.6880亿，合约总成交1238200。

0: 29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66%，总持仓1,239,98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83%。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8.69分8厘，跌1.20%。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656.4090万元，期限成交比0.23%。权利金成交金额23.7040万，合约总成交1,937,067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5.13%。总持仓1,257,506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64%。再来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报在2.09块，跌5.11%。期权成交面额在8,909,390万元，期限成交比0.36%。权利金成交金额34.4630万，合约总成交415,39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59%，总持仓275,43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44%。这个看起来今天的成交量相比昨天也是在同比放大，对吧？昨天这个除了股票的成交不足以外，衍生产品的成交也相对不足。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仍然在跑进来打招呼啊。倾听平台上面啊，既然是懒觉前面因为听到了也就在讲融资融券啊，融资这边真的做错的话应该要想办法要设止损线，是吧？桂圆八宝粥也跑过来来 say hello 打招呼啊。阿基米德平台上前面看到了我们展望兄，好久不见，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过来啊，说一声02162780977一号线米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哎，股民朋友好。包总主持好。
0: 你好。哎，
1: 谈观点啊，股市弯弯绕，天天上平台，废话一大堆，害人又害己。这两天股民的心情呢，由失望走向绝望。
0: 哦。
1: 那通过盘口看大爱啊。
0: 嗯。
1: 4242点开始的调整，正进入11不见底、13见底的加速趟底阶段。
0: 嗯。
1: 将浪形结构细化后分析，4242 IBC 下跌到3959点，下跌了283点，鼻浪反弹3/4，收盘呢在4163点，在西浪杀跌，昨天呢已跌至3970点，基本到位。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是趋势与浪形的闭合日，同时也是小周期的重合日。暂时不公开啊。那老股民都知道主力庄家的手法，压盘便于吸筹，吸筹等待拉升，拉升的最后的目的呢是为了出货，为了实现盈利的最大化，对此呢要保持清醒的认识。经过这一轮暴风骤雨式的下跌，新的上升空间已经打开，今天收盘正好是周线 IBC 4179 IBC 西浪4090减去152点，乘上0.618的位置，好不好？就这点了吧。
0: 不是，您刚刚这个试字呢，后面得出的答案是多少？
1: 那3996嘛。
0: 什么？
1: 4090就 IBC 嘛 ，IBC 下来嘛，4090减去152点乘0.618。
0: 我算的没您那么快啊，3996啊。
1: 就是今天收盘点位嘛。
0: 然后呢，就到了了。
1: 不是到位了，你到了618破位以后，看山山水水啊。
0: 什么？看什么东西？
1: 山山水水。
0: 是什么东西？
1: 三三。

0: 径谁不就是四分之三吗？
1: 什么东西四分之三？
0: 啊，152点的四分之三。
1: 那然后看什么点呢？我没听懂你这
0: 啊，
1: 句话。
0: 我跟你说了嘛，就是4179到4027，这是 A 浪下跌，下跌152点，B 浪反弹0.382，那么到了4090，那么 C 浪再杀跌，那么4090减去152乘上0.618，就是正好是今天的收盘位置。
1: 米先生的意思啊，是说 C 浪现在还没有杀完啊？
0: 西浪正在加速烫底啊，
1: 对啊，因为
0: 烫
1: C 浪是
0: 底
1: 不可
0: 加，
1: 能小于 A 浪下跌的，对
0: 不
1: 不
0: 是，
1: 对？
0: 我跟你说啊，现在是加速要烫底阶段，
1: 嗯。
0: 昨天的是加速反弹了，你加速反弹以后，你下跌反弹，反弹越厉害，你下跌喝得越惨，对吧？现在一个烫底的阶段，不应该是反弹的阶段。
1: 那你我所以问你啊，你刚刚算出来它 C 浪下杀会到什么位置呢？
0: 也就是在3950正负10个点吧，
1: 3950正负10个点，
0: 哎，
1: 就它 A 浪152点
0: 不
1: ，C 浪
0: 是，
1: 也等
0: 那是
1: 长
0: 西
1: 一
0: 浪，
1: 百五十，
0: 那是西浪，
1: 不是，你让我把两句话说完，A 浪152点，C 浪也152点啊，
0: 不是
1: 那你多少
0: ，A
1: 啦？
0: 浪 A 浪下跌以后，B 浪反弹是0.382，对不对？
1: 不是，米先生，也就是说，A 浪反呃 A 浪下杀152点，C 浪下杀只有152点的0.618，C 浪
0: 对
1: 怎么
0: 啊，
1: 会比 A 浪短呢？
0: 那
1: 哪
0: 个
1: 本书上学到的呢？
0: 西浪比 A 浪要小啊。
1: C 浪比 A 浪要小
0: 如
1: 的。
0: 果西浪比 A 浪大的话，那这个盘面就很难看了。
1: 你不能当我不知道的，人家送我那本这个关于讲。这个波浪学的书，我大概15年之前就
0: 不，
1: 至少把它读完过的。C 浪
0: 西
1: 比 A 浪
0: 浪，
1: 要短吗？
0: 不，A 浪和西浪比例呢，应该是呢。西浪是最大的杀伤浪，杀跌浪。西浪呢，如果是比 A 浪小，那这基本上就止跌了。如果西浪
1: 那基本
0: 不
1: 上不
0: 止
1: 就失
0: 跌，
1: 败了吗？
0: 现在不是基本上没有破152点吗？对不对？你现在是4090，对吧？你减去152点的百分比位置，你还没有跌破152点，如果说你西浪大于 A 浪的话，那这个盘面后面又发生变化了。
1: 米师傅今天收盘大概手上有仓位吧？
0: 啊？你说什么？
1: 我说的再响一点，米师傅今天收盘手上有仓位吧？
0: 有仓位
1: 有
0: 啊，
1: 仓位
0: 有仓位，这我持股不动摇。这波
1: 哦。哦。
0: 行情，那很可观的，对吧？很可观的。你现在就是不要，现在一下跌就下了怎么样，都没必要。风物长宜，放眼量。这波行情呢，是国家呢已经说了，管理层呢关于科技兴邦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鼓舞啊，
1: 对，没
0: 催
1: 错，
0: 人奋进啊。
1: 这当然不是，当然这些话在对于实体的经济来讲的话，一定是有非常大注意的，有好
0: 对啊，
1: 处的。
0: 你现
1: 但
0: 在
1: 是
0: 不
1: 我
0: 就？
1: 们，你也不投资芯片，我也不去做剥削，所以我们只是靠投股票来赚钱。我们一定要对股票这个东西搞得更清楚。你刚刚讲的那个方向一定没有错，一定是对的，而且最后一定能成功。可是我们俩都没有去投具体的企业，所以我们挣钱还得靠股票，股价
0: 靠股票，
1: 十块钱变成11块，
0: 你投你的股票，我投我的股票，
1: 对，
0: 我们。
1: 就关键不要变成10块钱变成8块，8块变成5块，这个就比较不划算。嗯，
0: 这，
1: 对的，对
0: 每
1: 的，
0: 个人
1: 对
0: 都
1: 的，
0: 投资都是想挣钱
1: 是
0: 的
1: 的，
0: 嘛，
1: 是
0: 对
1: 的，
0: 吧？
1: 是的，谢谢米先生，谢谢你啊，周末愉快，哎，再见，再见。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啊？我们做些，是的呀，是的呀，就刚刚，今天到目前为止，1、2、3、4、5、6、7，已经7个电话啊，在听的过程当中，有些朋友会觉得是的啊，我原来也。

会这么想，原来我也会。但有些朋友觉得，哦，这个方法我用不惯啊，那个方法我可能更合适。你再用什么方法？你愿意的话，你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荣啊。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4: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8: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8: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9: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0: 下班才来。
11: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2: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12集。哎，买好的不如买得好。
13: 股票的话是什么呢？对于我来说，就30%的话，基本上就配置5个股票。我的精力的话，也就是4到5个股票。我也不想把很多精力去太分散了。
14: 你怎么去定义这4到5个？因为有的人说我如果一天看一个，那我5个也行；但是我一天看2个，我一周我就可以盯10个。就你怎么去定义你个人只适合就在4到5的这个区间之内？
13: 其实的话，我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核心指标，就是 ROE 要大于15。其实你去拉一下，又要相对来说又要有好的行业，然后又要符合 ROE 大于15，然后要有一定的现金流的话，其实你去覆盖一下，基本上大概40到50只，然后你会发现里边的很多股票的话，有可能。

0: 就是我们常见的什么茅台啊、恒瑞医药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东西，有可能我看的话就是40到50只股票。那 OK， 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叫买好的不如买的好。什么意思呢？有可能这个股票确实是好，但是不是说你可以用任何价格去买入这只股票，你一定要用好的价格去把它买入。那对我来说，这个40-50只股票的话，很多时间根本就这价格就不好，就慢慢就等呗。有的时候它不可能一下子就跌到你想买的，有可能你就 OK 在那里等，基本上就要出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在熊市的末端。
1: 你怎么去定义他们这样子？因为我看你不是很着急。
0: 是啊，就是很多东西的话叫欲速则不达，然后慢慢的赚钱的话，其实怎么说呢，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慢。我可以这么举个例子吧，就是你比如说在股市里边就两年吧，我们以两年为一个时间界定。你比如说我第一年的话涨了60%，然后第二年的话亏了30%，其实你最后算了下你的收益的话，应该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2%，就是两年的收益是12%。那如果你去做一个理财产品的话，第一年是6%，第二年也是6%，其实你回过头来想想看，我两年连续6%的话，其实要比12要多。
2: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孙先生最后讲的这两句话啊，又变成另外一个金融市场伟大的发明，叫复利，是吧？好像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所以相应的后面还会有这个什么72法则啊之类的，都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这个交流。在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跟我在讨论啥？哦，是没错，聊天也好，做投资也好，有些时候其实也跟性格会使然。当然。我在节目里面讲过这个话，对吧？很多小伙伴现在听节目的时候都会习惯于这样一件事，就我自动过滤掉所有人的语言面貌，比如说普通话啊、口音啊，或者是语言习惯，没有关系，我们去听内容，我们去听他的思考的逻辑在哪里，什么情况。02-1627-80977啊，4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哎，下午好，包老师。
2: 哎，下午好。
3: 张先生啊。
2: 是。
3: 今天在那个跟大家交流一下我自己的那个期权策略。
2: 我先插一句，这个当然离你们应该也还不会很近，就台风中心是不是就这个至少比上海要更近一点点吧，是不是？
3: 哦，还福州还是阳光明媚。
2: 哦，那就好，好。
3: 暴风雨来之前的这种理性。
2: 那反正下周一我们这个节目里面，也欢迎各地的听众朋友也告诉我们一下当地的天气情况，对吧？我们也比较惦记，好吧？
3: 谢谢大家关心啊。
2: 怎么样？今天做了些啥？
3: 策略其实没什么变化，还是双卖策略，但是还是剖析一下这个策略的优缺点。反正借着机会吧。策略的优点就是震荡时容易跑赢大盘，因为目前现在还是4700多点。但是现在随着马上到期日的即将临近，下周五到期，那其实现在浮动收益应该是40个点，所以比去持有 ETF 它跑得好。那这个策略实际上它的缺点就是单边行情它就跑不赢市场。
2: 对，
3: 就比如说昨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昨天下探到4700多点以后直接反弹上来。就是按原有的这个策略对标的是，在4800点买入沪深300 ETF 或者买入沪深300指数，那昨天收盘是4900点，当天就赚了100点。但是这个期权策略一整个月最大收益只有100点，这就是差异。就是我这个策略是有盈利边界的，最大收益是在一个月内只有100个点，但是如果是震荡时。即使没有到这个点位，或者到了这个点位回来了，其实我的收益要比持有正股要多，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也跟大家多汇报一下，因为我的策略基本没变，直到下周那就会变。那下周从我个人汇报的情况来看，我还是倾向于走回调必新高的这个阶段。如果7月份到期了，那我就会持有一个初步想是持有一个。正股的一个多头或者股指期权的多头加上一个认购的一个背对卖出，大概是这样一个策略。那同时刚才

0: 刚好也听到了前面吴女士交易的一个期权策略，其实我觉得她的策略真的是挺好的，一个她就是价差策略加上德尔塔保持一个中性，并且可能她有设一个明确的一个位置，是说德尔塔它绝对不会做负的，啊，那我跟我的止损的策略中是一样的，就上次也汇报过，如果我跌破了之前期，我就会去持有这个ETF， 如果高过了，那我是会转多的，就是我也不会去持有一个空头的一个头寸，但是我觉得吴女士她可能做的更频繁一点，她在基于价差策略为基础的时候，她还根据波动率的涨跌会做一些买入和卖出，可能会增强收益。理论上来说，如果做的比较好，都按他的预期的话，其实收益会比我这个收益还要再高的。这个是我觉得也蛮钦佩他的，因为作为一个我听了之前听他说他做这个股票投资，是不是实际上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我觉得他考虑的就非常细腻，而且对于期权这种高风险的产品来说，实际上很容易就是误入歧途，可能会做的高风险，或者说会把自己原有的策略进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策略其实是做的很稳健的，这个也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点。
1: 始终冷静，对吧？始终冷静，始终不去单腿，不是去搏一个什么东西的这个做法。
0: 真不像这个做交易做时间并不长的人，而且他谈到说投资股票就像那个培养孩子一样
1: 啊，
0: 我觉得这个的比喻真的是比较好，我说明他这个情商还是很高的。我觉得我们其实做股票其实还是追求的一些价差的一些收益，如果是做交易的，确实我做的时间也比较长，其实我会觉得是做一个价差收益。我认为做投资的话，那我就是只有一个长期策略，基本也不怎么变化，但是比如说我到期也会是交割的，但是还真没像他这样考虑。其实然后我就看到我身边的很多投资做的成功的朋友里面，突然让我感觉到其实女性的占比还比较高，就是他们可能更多的，我觉得在情商上能够，我觉得投资成功也许是情商更重要，应该是情商除以智商
1: 综合吧，
0: 如果智商太高可能不一定好。
1: 不，你刚刚这么想呢？你刚刚这么想会更理科一些，就其实可能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体现，对，会是这样。
0: 对对对对对，突然间有所感悟。
1: 哎，这个张先生，麻烦你一个事情，我不知道我这样会不会有点，就是说，你刚刚特别提到了，期权里面的，因为吴女士提到的时候，我还没有让她讲，就是那个德尔塔。我们有很多小伙伴，我相信在听节目的一些听众朋友，有时候逐渐会对期权的一些东西会去做一些好奇了解。好比方说，我们节目里面讲过，期权的价格它其实是一个梯形的报价，就其他的很多的股票之类的报价，它其实就像 Excel 表一样，最左面那一列是提干，最上面那一行是提干，但是期权最中间那一竖的一列是提干，对吧？所以其实是一个梯形报价。那么梯形报价在两边的时候，最先看到的，除了隐含波动率以外的话，就是包括 Delta 大概是一个，
0: 我也最经常看 Delta， 就这两个值，一个 Delta， 一个是隐含波动率。
1: 你能告诉我，
0: 隐含波动率表的是现状。
1: 你能告诉我你心目当中，比如说 Delta 它大概是个什么东西，或者你怎么看它是个，简短一点好不好？
0: 简短一点，
1: 我们做个普及。
0: Delta 就表明了，比如说一个 Delta 就表明了我持有一份的正股，就这么简单。就是当我不管怎么构造我的期权策略的时候，你只要把你现在手上的期权持仓对应表中去找到德尔塔值，它比如说 0.3 0.5， 你可以累加并且乘以你的乘数，这样你就快速的知道你整个期权组合其实是持有一个多头还是持有一个空头，它的数量是多少。比如说德尔塔等于6，就相当于股指期货持有了2手，就这么简单。因为股指期货是3倍的，是跟这个期权的德尔塔是3倍的关系。大概是这样，简单的说，那这种情况下，就是我可以快速的知道我的风险头寸是多少。德尔塔是告诉你自己持仓的风险头寸，而隐含波动率是告诉你市场的现在的一个风险状况。所以看德尔塔，我随时会知道我现在持仓是哪个方向的多少的风险，因为德尔塔是动态变化的，所以你不可能说你现在持有了4个股指期权，你就一定是4个的风险，是不一样的。 随着时间的变化和随着价格的变化，

0: 六号线的陈先生的电话啊，喂，喂，陈先生吗？好安静，完全声音都没有，让编辑老师帮我们再来联络一下啊，陈先生的电话，我们来看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有些朋友在关心，说，哎，每把都买在最低，卖在最高，哟，这个大家这是在讨论什么东西？我也没完全看明白，嗯。在蜻蜓平台上面啊，天地人和刚刚也在说，是的，没有错啊。有时候在做一些分享和交流的过程当中，对错是一方面，或者说，其实对错仍然有一个时间节点的概念。我们在任何一个瞬时的那个静态当口里面，你可能认为这是对，但是也许到下一个24小时时间段，也许那有可能是错，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其实把自己的逻辑思路也正好就做了一些相关的整理啊，会是这个样子啊。来，02162780977，陈先生的电话我们接进来。下午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您好，嗯，
1: 今天我也谈一谈今天这个感受吧，这个
0: 好
1: 还
0: 的，
1: 是这两天的感受吧。
0: 嗯嗯。
1: 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市场这么多年，我看现在是最割裂的时间。怎么讲呢？你看今天那个造那个，别的不说，说一个吧，也说不全了。这个市场怎么都有。那个什么，先说科创五零吧。科创五零今天这个量也算是一个天量了。那个昨天从下面起来，今天从上面下去，好像是现在是绝对是两派，好像是有人那个辞官归故里，有人那个上京赶考，就是这样。你看，我就拿自己那个手里，我自己手里说实在，我也不是那个易中天啊，什么那个绝对的那个热点，但是好坏是个科创板的，但是这几天也开始那个上蹿下跳了。那个最近一个礼拜，你看它昨天涨了，昨天从下面到上面6个点，今天上午一个冲高10个点，收盘又回到原地。那个我从来没那个经过，就自己这个手股票老做了，我也知道从来没这么割裂过。就说明这个市场这两天，这个说实在是有2批资金，它在对抗。主要我看也就是那个，大概这个市场有可能是要么上要么下，就这样。那个这个比例应该是很大的。这要么要上去的话，也许又是一片翻天地；下去，那个我看这批股票也要下地狱。那个你看现在。今天下午跌的时候，那是整个那个就是那个芯片这个产业链，像什么气体啊什么，都是那个10%、20%这么来，十几不稀奇，这都是这批股票在搞。那个问题是，有些股票该稳定的它还是比较稳定啊。你看像今天那个，比如说像银行什么，它该拉的还是该稳在那的还是稳在那里。好像没有上蹿下跳，那个该上蹿下跳的，比方说一样金融股，你说那个像那个证券，它就不一样了。你看那个证券那个，它就是也是这么上蹿下跳在搞一个证券，说明这里面即使是那个做金融股票的，它也不是一路资金，说明肯定是两路资金。你看。那些那个，就是做金融的，你看那个做股票那个证券公司，他也是，你看出利好，股票那个200%的增长，他给你跌个2块钱，弄个10%给你跌给你看，哎，我就奇怪了，这是干嘛呢？这不是出利好消息，这不是放利空吗？哎，他就这么搞，说明这个市场现在非常割裂。这个什么资金呢？我看那个我们只能猜猜，是不是？到底谁在这么干？
0: 对，上一个
1: 我们
0: 小
1: 也不
0: 时
1: 知
0: 的最
1: 道。
0: 后有，
1: 所以说这个市场现在已经不能用什么 K 线啊，什么你说什么手浪啊，什么技术啊，根本讲不过去，没有这么操作的，对不对？有的股票它在天上，有的股票在地上，有的股票就在原地踏步，就是说各做各的。所以说这个市场有点看不懂，反正

0: 我也这么多年股票过 来，
1: 我听
0: 好
1: 得出
0: 像
1: 来，
0: 这
1: 我
0: 么
1: 听
0: 割
1: 得
0: 裂
1: 出
0: 的
1: 来，
0: 市场，第一回看到，真的是第一回看到，我也服了。咱们就是说，现在股民，我看真要炒股票的话，就要看自己信仰了。你信什么？
1: 我
0: 你
1: 觉得
0: 信佛还是信教？
1: 这
0: 就
1: 不，
0: 是你这么
1: 这
0: 看，
1: 您刚刚
0: 你
1: 这
0: 相
1: 两
0: 信
1: 句，
0: 自己的股票属于哪一类的？
1: 陈
0: 你
1: 先生，
0: 就，
1: 对，
0: 嗯。
1: 我刚刚说了，就是听您的声音，我也感觉到，就是您对于整个市场过去那么多年的一些习惯的做法，这个基本面也好呀，技术面也好，或者什么，您也都
0: 不
1: 看
0: 晓
1: 到
0: 得，
1: 了，但是看
0: 不
1: 到
0: 晓
1: 现
0: 得。
1: 在这个样子，那我在想，要不要就是咱们把时间放得再长一点点？我不知
0: 只
1: 道，
0: 能放
1: 对
0: 在，
1: 吧？对
0: 就
1: 吧？
0: 这句话跟这说法对，这可能都对。
1: 你个
0: 放
1: 一
0: 长
1: 天
0: 一
1: 一
0: 点，
1: 天，
0: 看到
1: 你可能真的就很难，一天一天真的就是不停的两边耳光，有可能会是这个样子，对吧？
0: 对，我这几天就是有点搞不懂了。那个上去，哎呀，早上我想，那个可以，但是虽然上面也抛，下面也接，但是董事那个，弄到后来就是站住，停了吧，我歇了吧，只能看了，没方向了。虽然这么多年什么风浪没见过，但是看到这个市场，上
1: 走
0: 海
1: 势，
0: 人讲话马张，
1: 马
0: 算
1: 脏，
0: 了，真的，你看还有这那个，我服了，那个量嘛，你看像科创50今天这样的量。又是个天量，
1: 对，
0: 比昨天量还大。
1: 是
0: 那
1: 的，
0: 个 A 股那个上证指数那个量也不小。
1: 因为。
0: 总的来说，这个市场太割裂了，只有等下周二以后看吧。那个咱们就看看热闹也好。
1: 谢谢陈先生的电话，下周我们有空再早点来，好吧？早点来，我们再聊聊。行
0: 好的，再
1: 行
0: 见，再
1: 哎，
0: 见。
1: 再会啊！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邓天。
2: 哎，主持人好。
1: 行情的整个的情况，其实包括今天指数的情况，我相信大家已经一下午都听了很多了啊。我自己也从15点做到这会儿，就嘉宾也在表达。那我想问你一个事情，其实就像刚刚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讲到的一样，今天的行情，或者说尤其当下这几天的行情，这种极致是不是更加多一点点？包括成交量的变化，包括日内的一些股价的振幅的这种变化，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你给我们讲讲看。
2: 其实我们现在看这个市场当中啊，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8: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9: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8: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
11: 第一的价值。
1: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下午起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996.16点，全天下跌40.43点，跌幅1.00%，成交1.56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046.67点，今天下跌352.06点，跌幅2.29%，成交1.83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09.15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0.22点，跌幅0.02%，成交223.3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1.96%，创业板指下跌4.37%，科创综指跌幅4.50%，上证50最后跌1.34%。北京时间目前15:02，香港恒生指数最新报24244.20点，目前上涨212.52点，涨幅0.90%，成交2788.4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目前报每克897.5元。下跌1.79元，跌幅0.20%。
12: 第一财经广播，
1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15: 有同学在问，6月以来电力板块下跌严重，电力行业的公司基本面如何呢？6月份电力板块下跌确实不少，背后有行业特殊性，也有时间的特殊性。当然，只要你相信中国的 AI 算力基建会继续，中国必须推进 AI 产业应用的话呢，那么对于电力的需求就是必然的，算电协同的底层产业价值也是长期存在的。请注意啊，这个长期不是看一个月一个季度，而是要看1年、3年、5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因此，短期的电力板块的波动可能反而是建仓的时机。6月电力板块的大幅回撤呢，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前期主题概念炒作的力度太大了，形成了泡沫。你看2026年的前5个月，电力板块是累计涨幅20%到40%，大量的中小火电公司依靠算力用电的概念，竟然是股价翻倍，而这类公司的业绩确实没有那么好。6月份多家电力企业发布了澄清公告，明确并没有算力落地的配套项目，再加上呢更强的算力存储、光通信等科技主流板块吸引了很多的资金，所以电力板块的估值快速回落。这其实也是好事，要不然泡沫就会越来越大了。那从产业的需求来看呢，算电协同的刚性逻辑是一直存在的。2025年中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同比是增长了18%，而全社会用电量的增加呢是不到5%。根据权威的测算，到2030年，算力用电占全社会用电量5%左右。你们觉得5%不多？2025年整个农业用电量比重只有1.5%。中国作为一个发电和用电大国，算力用电的增长对于电力板块是长期的利好。当然，中国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产业升级，把用电量最大的工业用电占比降下来，用于算力用电。而这恰恰是需要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尤其是用 AI 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这样一来，算力用电量又会加大，这是循环的。同时呢，居民用电、消费服务用电也可能增加，所以未来中国电力需求的总体是上升的。如果算电不协同的话，东部发达地区就会很难办。那从商业模式上来看呢，算电协同对算力企业来说呢，风电和光伏绿电专线直供可以降低30%左右的用电成本，从而成倍的提高数据中心的投资收益。宁夏中卫云基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算电协同对当地的电力资源和算力中心都是好事。具体到电力行业，火电、绿电和综合电力公司的成本不同，未来算电协同的价值也不一样。原则上来看呢，火电成本难降，绿电大有可为，而综合电力公司处于两者之间。政策面目前推进的改革还是以绿电直供为主。15五规划提出要建设6张网，当中呢，算力网和电力网就是相互关联的，其中有几万亿投资专门配套算力专线的建设，所以相关的电力板块呢一定会长期受益。 而鉴于六月份的电力板块下跌，你可以复盘分析一下哪些是概念炒作公司，那就确实该跌，哪些公司有真实的算

0: 关键协同或者是电力成本的优势，但是被错杀了。明显就该跌的就要果断放弃，被错杀的呢反而是配置的机遇。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夏季用电迎来高峰期，加上 AI 算力投资加速扩容，算电协同的新一轮景气或许就在眼前。我们不妨也来好好看看基本面出色的好公司。
1: 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交易进行时，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5点啊到16点这一个小时，我们仍然啊继续在交易进行时里面关注。刚刚 A 股的各个分类指数啊基本上收盘结束，当然了啊，因为有些还有这个盘后的一些相关的交易啊，虽然这个量并不是非常之大。完整去看一下的话，各个分类指数今天是跌多涨少，上涨的指数而言的话啊好像非常之少，如果看万德的话，包括财富指数、微盘指数，当然也正因为有微盘指数，所以今天个股的上涨家数相对而言会更加多一点点，同时成交量比昨天放大。具体的市场的情况怎么样呢？各位怎么看？星期五这个时间段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中信建投证券的张晓峰到节目当中。哎，晓峰老师好。
9: 哎，你好，跑龙老师。
8: 这个好久没有碰到。今天这个盘面怎么看？跟我们讲讲看好不好？
9: 哎，今天这个市场其实还是再一次体现这种结构化的一个威力啊。今天其实分为几个阶段可以来看，尤其是早盘开盘的时候，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整个市场表现出来又是跟此前的一段时间一样，差不多又是4000多家下跌啊，然后呢随着半导体板块的冲高回落以后呢，半导体板块下行了，那么其他板块开始上行啊，开始比例方面开始突然一个反转，到截至中午的时候，我们看到差不多有4200家左右的一个上涨啊，完全是颠覆的。那么午后呢又突然啊商业航天板块的拉升了以后呢，它的板块起来，但是却加速了整个的可以说半导体芯片 AI 这个板块的这个资金的一个加速的离开，那么这个板块下跌，那么造就其他板块同步下跌，尤其是把双创指数部分呢一路的带下来了。那么我们也看到今天整个市场是出现了一个放量下挫啊，成交在3.3亿，比昨天是明显的一个放大的。那么我们也看到从近2周当中啊不断的有板块开始就是有所表现，可以说对整个 AI 的这些此前这强势的这些板块有了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冲击，资金开始有分离的现象啊。我们之前看到过这个前2-3周当中有过券商表现近期的这个创新药板块，甚至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昙花一现的包括像商业航天啊、机器人等等都有所表现，那么相对来说这个结构化的威力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关键还是在于整个指数方面，从目前来看的话，今天这个走势单纯的这个下跌的幅度来讲，双创指数确实下跌幅度比较大啊。那个我们看到这个创业板指数跌了4.37%，科创50是跌了5.53%，那么几乎就是像创业板指数已经 把昨天从收盘的角度来讲是跌到了本周的一个最低的一个位置，那么相对来说从短期啊也跌破了一个技术上的五日均线，这种走势上短期来看，如果下周没有一个大幅回能够回拉的话，可能还有一个进一步下探的这种空间的。
8: 就像您刚刚讲的，今天成交量是放大的，指数这个上去下来的形态，有人讲就是套人行情，你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
9: 确实，因为今天收了就是从上证指数的这个走势就是一个倒锤子的这个走势啊，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其他的其实并没有，就是直接就是尤其是这个创业板指数啊，就是它是一个就是一个高开低走，然后就是完全的一个大阴线的这种走势，而且是把昨天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探底上扬的这个阳线全部是几乎全部抹去了。那么从这种走势来讲，确实就是尤其像科创指数也同样这个走势，就是它有可能出现了一个二次的高点，在这种短期内出现一个二次高点。这个二次高点本来今天如果说有进一步向高开高走，或者说有挑战前高的这种意味，那么我们是有机会进一步看高的。那么从今天来看，反而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啊，一个强放量的下挫回调以后，那么短期确实不容乐观了。这尤其在这个资金频频的在这些AI 板块、人工智能板块当中，其实有出现逐步的瓦解迹象，而且我们看到部分的板块当中的个股有非常大量每天的这些大宗交易出现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部分的资金瓦解的概率已经在逐步增加了。
8: 甚至于我们说，因为节目里面有些听众现在也在关心期权，虽然不一定做，但是可以去看吧。科创这一边早上上涨的一点点的时间段里面，这个科创50还是升波的，但是到下午的时候是大幅降波，对吧？半个小时之内的降幅非常之大。照这样讲的话，而且之前我们也很多这个小伙伴都关心到，创业板指数在那段时间其实还没科创强，而科创今天那么强的指数也怎么着有点看着像双头的那个意味，后面怎么办啊？这个小峰老师，
9: 这个就的确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很有这个短期的这种双头迹象，确实还比较明显啊。那么关键最核心的就是创业板是此前就是整个行情当中是率先领涨的一个板块，它在这个4000就是它的绝对指数上来讲，它在4200点上方，来回挣了一个多礼拜以后，其实就已经跳空尤其是在7月2号那天的一个大幅下行，那么今天又是来了一根大幅下行4%，7月2号是5.7%啊，那么连续下行以后，今天收盘的又是一个很难看的这样一个走技术形态的话，那么对于下周来讲，我觉得个人感觉可能它还是要回调啊，至少应该是5月6号这个跳空的这个缺口，也就是说在3718到3724点的这个缺口去回补的概率是相当大的，那么也就是说短期这个回调的概率比较大，那么它对于创业板的下行对于主板我们的上证指数也有一定的冲击，那么另外一部分来讲，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在上证指数方面有所建树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看这些权重板块能否在下周起到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它能不能把这个指数这个想要下行的这种抑制住。当然我们整个市场目前处于这种结构化极其严重的这种状态下，指数的涨跌可能对个股的表现就差距非常大。我们也今天明显看到，就是小微盘指数其实今天还是上涨的，或者说全部的这个全 A 等权指数今天也涨了0.91%啊，微小盘更大一点，涨了2%左右的这样一个涨幅。那么个股比例方面也是中小盘涨幅都更多。当然，也就是因为今天的这个逆转，我们来也是未来一个要看的它的趋势是，我们的这些微小盘指数其实不少个股已经下跌，已经差不多从4、5月份一路5月份到现在已经下跌了，连续有差不多2个多月，更多的个股可能还有更早时间的高点出现的啊，甚至有出现在去年的9月、10月份的高点个股一路回调，大部分都回调了差不多接近有40%-50%左右的这样的空间。那么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会不会整体上做一个大的切换动作？我觉得在7月份的这个周期到8月份这个中报预期之间，整体的这个时间段内会不会做一个转换？我觉得这个是近2个月的一个中期维度比较重要的一个时间周期了。
8: 您相当于其实给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提醒，也就是说从今天往回去看，过去的2个月甚至于更多的时间里面， 有很多朋友都关心说，其实双创的表现就代表指数的表现，或者就代表市场的赚钱效应啊，这个好像也很好理解，因为有主线效应嘛。但是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当双创不太灵，微盘或者说也就像今天的画面一样的，各个分类指数其实是绿颜色的，但是今天的个股又是涨多跌少的，这种情况会不会是一个个案，或者会不会做一个相关的切换，这个是大家所要关心的一个事情，是吧？
9: 嗯，因为这个比较明显，这里面正好是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这些跌的个股当中的确由于某些就是以业绩主导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的中报即便没有此前那么亮丽的这些公司，是不是它也已经这段的跌幅反映了未来，这就是过去的这段时间，就中报的这段上半年的这个经营业绩已经得到了一个负反馈的体现。那么简而言之，就说我这些看到的包括存储也好，这些非常非常亮丽的增长1000%以上的这些个股公司的这个阶段的盈利情况，也已经在目前的股价的不断的上涨当中得到了正面的反馈。那么如果说一旦双向大家都已经充分体验的话，那么极有可能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上做一轮两者之间的交换，也就是说我虽然中报非常非常亮丽，但是我其实已经前进阶段的这个股价走势已经有所透支，那么反而推之，就刚才说的我近阶段下跌的这些个股是不是已经充分反映了确实不如人意的这些业绩当中也已经提前反映了。那么这个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间当中是极其重要的，而且我们也看到了目前比如说像近阶段表现比较不错的这些行业，像创新啊等等，确实有一定的资金介入的迹象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也代表着未来的这个，虽然说我们的科技是主线，但是是不是就是说在科技主线以外的它偏其他的这些核心的这些方向上也是有一定机会的，这个是我们可以这个阶段内未来所谓共同未来几周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关注焦点。
8: 所以就很多市场当中的投资人有时候也会讲这个话，并不是某一天或者某一个静态视角，稍微给市场也给自己多一点点时间，能够去看一看趋势，对吧？类似于这个样子的话题。
9: 啊，对。
8: 还有一句话想问您一下，因为，今天是7月10号，接下来有些什么样的重要时间节点？我们也看到，这周三啊，PPI、CPI 公布啊，这之后消费的一个相关的表现，今天是不是可能现在还不知道啊，就是收盘之后还是后面？这个6月份的什么 M2 啊，或者这个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数据，还有下周的这个社融啊，哦对，等等，下周好像还有新股要发，对吧？
9: 对，
8: 就这些时间节点，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怎么样去辨别，或者您心目当中要排个序的话，哪个时间节点更重要一些？
9: 我觉得就是我们从目前就是刚才也就是过去的，比如说像 PPI 同比啊等等这些数据的出台，其实对整个市场影响，或者说我们有些时候就比如说，同比的像6月 PPI 的环比的转幅啊等这些，可能也已经在我们的这个有些在预期之中的啊，这基本上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兑现。那么我觉得短期大家比较有疑问的可能啊，比较有关注的焦点，一个可能确实一个长新的这样一个新股申购，就15号，对吧？这个事件可能对我觉得对整个市场的一个整个影响还是会非常之大的，毕竟它的一个从整个行业以推算来看的话，因为整个存储行业的这个业绩我们刚才已经谈到已经是可以说是爆发式的一个增长，那么对于它来讲如何定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估值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大家一直有在讨论到底是可能会定在3万亿或者2万亿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啊，这个是我们值得比较关注的焦点啊，这是比较重要的。另外呢，我觉得第二个我们看到今天啊，就是比如说也看到的像商业航天的这种可能在未来7月中下旬以后还会有不断的这种消息出台啊，就是偏行业方面属性的啊，我觉得这些也是比较重要的啊，反而呢就是相对的我们看到的是偏宏观方面的，那么我觉得短期内可能有突然一个重大的节点上的变化的概率不是太大，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对于宏观数据的这些信息如果没有特别大变化的话，我觉得可能是落于偏行业属性或者公司属性这个重要的节点，是两者之间是可能排在第二位的。
8: 那相应的也就是说 如果有些投资人，因为我记得在之前。

0: 大概两三个星期，就有很多投资人说，哦，我对有些行业的什么边际这个改善之类的，那这可能眼目前你也许看不到太明显的数据或者支撑，但是跟市场更关联的，比如您刚刚讲到的，下周一好像就是先询价，对吧？这个市场的各方对于它询价出来，首先定的位置大概多高多低，价格怎么样，还包括打新资金要准备得有多少多少等等这些相关的，其实全都是与这有关联的事情，是这样吧？
1: 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对于行业，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因为整个定位，它的市值定位可能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庞然大物。对于整个市场来讲，因为它是一个科技属性嘛，因为而且正好处于这个本轮整个科技属性，我们把整个行业进这个市场当中一个科技属性如此强烈的这样一个态势下，我觉得这个公司的定位是对未来的其他的一些上市公司其实是有主导性意见的，而且对于整个行业是有一个指导性意见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尤其是要重点关注它的一个定价机制的，到底是如果说定短期内，可能我觉得大家对于会有不同的意见出现，所以导致了我们有今天或者说包括昨天近阶段的整个资金的博弈的开始出现，加大这个博弈范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这个事件的解读吧。
0: 好的啊，谢谢中信建投证券的张晓峰在今天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我们继续往下看行情，好吧？周末愉快，再见。
1: 好，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刘芳。每个假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眼色”，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眼色”，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别刘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CPU 共分装光纤是 AI 算力的核心基础设施。2026年商用元年，2027年大规模放量，中长期趋势明确，但短期涨幅大，波动强，应该重龙头控仓位，不追高。首先，核心逻辑是英伟达 CPU 交换机6月量产，配套 Vera Rubin 平台，能效提升5倍，解决 AI 集群功耗瓶颈。第二，需求确定性，800G 1.6T 供不应求，订单排至2028年。2026年全球 CPU 交换机出货数十万台，2027年请加速。第三，格局清晰，短距 CPU、长距可插拔，两者共存，不是替代关系。第四，业绩兑现，龙头 Q1 净利润同比增长200%，高毛利、高研发，扩产锁产能。配套方面是先进分装和连接器。入场时机呢是不宜追高，短期来看，板块6月份暴涨后宽幅震荡，中期来看 Q2 财报季7月份至8月份业绩集中兑现，回调是机会。避雷的要点是纯概念无订单业绩亏损标的。总而言之呢，短期波动涨幅大，估值偏高，龙头 PE 呢是60至90倍，情绪退潮易大跌。技术路线呢 ，LPU、NPU 与 CPU 并行，技术路线落升变化影响部分标的，竞争加剧，海外巨头扩产。价格战的风险，上游物料短缺缓解后毛利率承压。宏观方面呢，需要关注美联储的政策， AI 资本开支节奏，地缘政治劳动等等。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整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交易进行时，我们的直播继续。以下我们来关注汇市方面的表现。这一时段来连线的是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的外汇交易员林丽，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4: 主持人你好。
0: 昨天我们看到啊，美元指数是小幅回弱，然后那个全天大概变化不大的样子啊，跟我们分析一下美元指数近期的表现吧，好吗？
4: 好的。那美元指数呢，近期看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但是今天早晨日本财务大臣片山做出重磅发言，表示日本政府将推动日本主权养老基金增加对金融资产的投资，此举 发了市场的剧烈反应，日本股债会同步上涨，受此影响。

0: 上呢，美元指数出现了短时的下挫。那近期的数据来看呢，美国截至上周初，初请失业金人数小幅下跌0.2万人，到了21.5万人，连续持续在历史的低位附近。但续请失业金人数呢，升至了181万人，是创下了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显示出裁员保持温和，但招聘较为冷清。所以呢，失业者并没有能够找到新的工作，这与近期的非农数据的表现是基本吻合的。而在另外一方面呢，美联储终身票委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最新的表态延续了他中性偏鸽的一个立场，称没有发现二次通胀的效应，所以保持利率不变是合适的。但他也对加息作为应对 AI 结构性通胀冲击的一个备选项显示出了他在维持鸽派底色的同时，对新兴通胀风险保持着高度的数据依赖与警惕。那此外呢，昨天美联储还就5个工作中给出更详细的指引，试图重新评估美联储在经济结构变化之后现有的政策工具和框架是否仍然适用。那总体来看呢，本次改革的短期不会改变年内的一个利率路径，但是中期可能影响市场理解美联储反应函数的一个方式，那尤其是资产负债表啊、 AI 生产率和通胀框架三条线，未来都可能改变美联储对中性利率、供给冲击和通胀粘性的一个判断。预计呢，美元指数短期将保持一个偏弱的震荡，同步需要观察非美货币波动带来的一些被动的影响。主持人，
1: 然后我们昨天聊过日元了，今天我们看个英镑的情况吧。好像英镑昨天是小幅上涨到了1.3410附近，跟我们介绍一下后市怎么看。
0: 好的，那英镑呢是受惠于英国政治不确定性的显著消退，英镑近2个礼拜的话稳步上扬，已经收复了早前6月的一个失地，重新回到了1.34的上方。自6月的下旬开始，市场暂时对这个英国这个政治过度反应呢，体现出比较积极。那英镑的不确定性折价持续收缩。另一方面，英国央行鹰派的首席经济学家也表示，英国需要在未来一年内提高利率，并指出53个月通胀高于目标，反映出央行对于英国趋势增长率过于乐观。受近期的这个部分的地缘冲突的一个升级推升了能源的价格，通胀预期呢让市场加大了对英国央行年内加息的一个压注，市场完全计入了最快12月将加息25个基点。那加息的这个预期呢提振了英镑，预计呢短线受外围市场的一个扰动啊，英镑有望继续上探。主持人，
1: 好的好的啊，非常感谢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的外汇交易员林丽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啊，谢谢你，周末愉快。
0: 再见
1: 再见。北京时间目前15:28.35，关心一下最新的外汇市场的报价情况。目前的美元指数在100.80，下跌14个点；欧元对美元1.1440，涨9个点；英镑对美元1.3425，涨16个点；澳大利亚元对美元0.6948，涨7个点。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1，涨16个点。美元对日元目前161.72，跌67个点。美元对瑞郎0.8054，跌16个点。美元对港币7.8390，涨31个点。美元对加元1.4162，跌6个点。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日啊，全天的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事实上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的16点，此刻这一个小时在收盘之后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我们来听嘉宾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关注和讨论啊。也同时在稍后的2个小时，北京时间的16点到18点，各位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以及网络平台来参与互动讨论。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啊，北京时间的15:33，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2: 我们不见不散。

0: 不在。
1: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2: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3: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2: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3: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2: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3: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2: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4: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5: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交易进行时，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收盘之后啊，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我们仍然来关心盘面的相关情况，盘后的相关的关注点。以下时段我们将来连线的是利多星的林明文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8: 哎，向导主持人，下午好。
7: 嗯。今天收盘之后，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也都在关心啊。刚刚也有很多朋友也在这个讨论，就是今天收盘怎么来看待这个市场的先扬后抑啊？这一波的科技行情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听听你说吧。
8: 好的啊。其实昨天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这个触底反弹还是比较有力度的，主要是基于前一段时间市场的这个下跌速度比较快，场内的这个亏钱效应也是比较的极致啊，连续的冰点之后呢，产生了一波报复性的反弹。那么今天反抽到4050到4080这个区间本身就会有一个压力啊，那么这种市场短线的一个兑现盘其实就会对场内造成一定的挤压。然后我们今天早上看到在4050到4080上证指数啊去冲刺这个压力区的时候，市场出现了一个特别明显的轮动，昨天强势的方向都出现了冲高回落，反而是创新药啊，甚至包括一些消费性的方向开始启动，那就说明整个市场在这个压力区它并没有一个集中的上冲的一个动能，资金的共识并不是特别的强，更多的走的其实是一个超跌反弹。那么到午后呢，因为商业航天的这样一个启动，就使得市场的这个题材也是节奏更加凌乱，那么轮动的这个加速使得市场的合力就很难形成，这个是造成今天冲高回落的一个内因。那么从外部环境来看，其实大家还是比较担心在这个周末呢，外围的地缘可能也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所以说导致了后半程就是整个市场再次出现了一个回落，那么这个其实是今天冲高回落的主因。但是从目前的状态上来说呢，我认为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担忧。从上证指数的视角上来看，其实今天的这个冲高回落还是没有把昨天的这个大阳线去吞没啊，所以说昨天的这个低点应该说目前来看还是有效的，二次探底其实是有利于在这个位置上底部的进一步的夯实，所以说对于 整体的大盘来说，或者说大的一个趋势上来说，我认为还是在震荡筑底的一个过程当中。唯一大家需要注意的其实是一些高位的科技股的风险。这个从创业板指数可能表现的比较明显一些，因为创业板指数其实今天是有一点要阴包阳的这样一个状态，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一些高位的科技股，比如说像风起旭创啊这样的一些标的的一个大幅的下跌。那么其实这一类个股更多的是资金啊有这种短线应该是有中线的这种高低切换的一个意愿，所以说对于这些高位的科技股，大家还是要小心这种阶段性风险啊。这个是我们对于今天盘面的这样一个解读。
7: 在你刚刚提到的整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创业板指数的这种受关注度甚至于说当心程度可能比科创板指数要更加的多一点点，是这个意思吗？
8: 其实创业板和科创板双创是这一段时间应该说是不算太增加啊，因为在整个市场的这个节奏上来说，其实创业板和科创板它都是属于这种高位科技股比较多的这样一些方向。但是科创和创业板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实现在科创板里面更多的走强的是偏国产链上的一些股票，比如说像中芯国际啊寒武纪啊。那你其实今天我们同样去对比中芯国际和中期旭创的走势，中期旭创其实就是硬包阳，然后科创板其实这个中芯国际其实虽然说也是冲高回落，但是它的向上的趋势其实还没有彻底的破坏，所以说相对来讲科创板会更好一些啊，或者说科创板里面现在有机会的一些这个国产链条上一些有机会的股票会更多一些。
7: 另外我记得刚刚您也提到，就是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因为前期相对来讲不管是市值比较大或者涨幅特别高的那些股票里面的，其实更重要的是应该是资金的一些相关的切换，会不会对整个这个市场当中接下来的这个相关表现板块之间切换甚至于所谓高低的切换可能会有产生，你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就如果那么我想问的就是如果要有切换的话可能会切在什么地方，或者说至少在哪些地方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需要更多的开始提起注意了。
8: 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几次连线，其实我们当时在六月份的时候其实就提出了，因为现在的这个市场的炒作科技它其实并不是完全的盯着那些方向在炒，尤其是四五六月份涨得比较多的其实都是以海外的这个产业链的一个映射为主，就是英伟达的高景气度带动的国内的供应链和一些映射性的行业，那易中天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但是从五月份开始我们就会发现国产链条上的一些封装封测晶圆制造其实就已经开始有这种走强的这个趋势了，而国产链上的很多的股票整体的位置要比这个海外产业链上的要低得多得多。所以说其实我认为整个一个高低切换它其实就是从叙事逻辑上来说是从国外的这个逻辑开始倾向于国内的，那国内的接下去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催化，一个是长兴的上市，一个是7月17号华为的这个950真机的一个面世，那么一个是对于国产芯片这一块可能会有一定的刺激，另外一个是对于国产算力这一块的一个利好。所以说其实我认为在现在这个阶段大家可以更多的去围绕国产芯片里面的一些比如说晶圆制造先进封装然后国产算力里面的一些包括像算力硬件数据中心这些方向可以去挖掘一些机会。这些方向我们这两天目前来看它还是总体来说就是在涨的时候它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弹性，在跌的时候它也是总体抗跌的。
7: 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就是大家也都在关心下个星期会有更大的股票上市对吧，就这个要开始发行要开始怎么，就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对于这件事情的关注度态度或者怎么来看待，你跟我们讲讲看吧。
8: 首先长兴上市这件事情确实是有一定的短线的冲击，这个是我们要客观认知的问题，毕竟长兴上市它的这个吸血效应是客观存在的。长兴作为我们现在 A 股就是整个可以说是整个行业里面现金流最好然后利润率最高的这样一个公司，包括在全球的景气度的类似于存储芯片这样的一个公司来说，那现在市场对于长兴上市之后的一个市值预期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假设长兴真的能往万亿市值以上去炒的话，那么在现在来说很多的股票可能都会面临到一个被分流的状态，所以说其实对于这个风险大家还是要意识到的。那其实说到底这个冲击的也是高位的一些科技股，因为现在哪里有钱就是这些高位科技股里面 人家有大量的盈利。

0: 那长青上市之后，它的这个炒作应该说是会持续相当一段长的时间。以长青本身的炒作，我认为就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机构资金的这样一个不论是被动的配置，还是主动的这种价差性的炒作，都会导致啊这个吸血的这样一种情况的一个存在。但是从中长期来看，长青上市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做大做强国内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啊，祖国内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链。所以说，其实它募集的一些资金也是为了扩建产能，那么反而有可能会对于这个国产芯片啊带来一定的中期甚至长期的这样一个利好。所以说，我觉得整体还是一个往国产方向更多的去靠拢的这样一个思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确实还是要严格的遵守一些交易纪律啊，包括一些啊高位的科技股啊，或者说趋势性的一个个股，大家还是要严格的守着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个中期或者说短期的均线去进行交易啊，防止短期的这样一个失血造成市场的一些波动。
1: 好的啊，谢谢利多星的林明文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周末愉快，再
0: 谢
1: 见。
0: 谢主持人。
2: 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
1: 以下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来连线我们的老朋友张新硕到节目当中。下午好，新硕。
3: 哎，鲍老师好，大家
1: 啊，
3: 好。
1: 客气。昨天我们聊的，这个这样算的话，真是昨天聊的应该是老登，今天啊新登，今天聊的是老登，因为星期三我也看到了最新的 CPI 的数据，里面特别提到了其实关于旅游这一块的数据啊，好像变化也是蛮多的。我这边首先有一个统计说，25年中国国内的出游人数65.22亿人次啊，旅游花费总数6.30万亿元，这个是创下历史新高的。26年。也更加厉害一点，所以今天其实请新硕来帮我们聚焦一下关于旅游行业啊，整个这个产业的前景啊、竞争格局啊、龙头公司啊一些相关的情况，听新硕给我们讲讲看，好不好？
3: 旅游的话，应该是用1978年作为一个划分的时间点，因为改开之前的话，旅游业是承担了对外市的接待功能，不太具备产业属性，而这一个旅游业从政治接待转向产业经济的标志性事件的话，包括了1982年国家旅游局的一个成立，1984年第一家旅行社国旅总社的一个成立，1985年国务院发布了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那这一时期，整个旅游业的特点其实是供给严重不足，入境游是绝对的一个主力，国内游的话是刚刚萌芽。到1999年，国内旅游人次约为7亿人次，旅游收入大概是2800亿元。这一阶段的话，主要是旅游产业的制度框架和基础设施的建设。2000年之后的话，到2019年是整个旅游业的黄金红利啊，以及 OTA 的崛起。1999年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国庆黄金周制度的实施。2000年之后，经济高速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叠加高铁网络的快速完善，旅游业进入了长达20年的黄金扩张期。这一时期的核心商业逻辑是流量和转化。那景区是靠门票，OTA 靠佣金，酒店靠入住率。在这一时间的话，携程是1999年成立，2003年去纳斯达克上市，去哪儿是在05年创立，同程旅行的话是在04年创立，美团则是在2013年才进入酒店预订领域的。那 OTA 的崛起是彻底重塑了旅游的分销的一个格局，出境游的话也出现了同样爆发式的一个增长。那么2000年中国出境游只有1000万人次，但到了2019年的时候已经飙升至1.55亿人次。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境游客源国。2019年的国内旅游人次达到了60亿，旅游总数的话达到了6.6万亿。那旅游业对整个 GDP 的综合贡献达到了10万亿的一个规模，占到整个 GDP 总量的11%。当时的行业可以说是高速增长、粗放发展以及门票依赖的一个特点。而2020年之后的话，中国内的旅游人次骤降至28亿人次，同比下滑52%。旅游业收入也下滑至了2万亿元，同比下滑66%。大量的旅行社倒闭、酒店关停、景区限流，行业是经历了惨烈的供给侧的一个出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本地游、周边游、露营、民宿等新业态是逆势崛起，OTA 加速了数字化和服务的升级。出境游的需求虽然被压抑啊，也形成了一个报复性消费的一个蓄水池。单一的依赖规模和流量的商业模式，其实已经极度的脆弱啊，甚至可以说走向了一个尾声，行业开始转向品质化、差异化和韧性化的发展。

0: 2023年和2020年是整个旅游业重塑和高质量发展的一年。2025年历史性收入，国内游突破65亿人次，旅游总花费也重回了6万亿元。这些数据的话，全面超越了2019年整个行业的一个高点。2025年入境外国游客突破了3500万人次，同比增长30%。国际收入的收入也是国际旅游的收入也是大幅的一个增长。预计啊，这个未来的话，可以预见的是，中国还会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旅游体。整个2026年行业的关键其实是重构，旅游业不再是回到之前的状态，而是在消费升级、技术赋能、政策护航三重驱动之下，进入了以品质、体验、文化、科技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的新周期。而从全球来看的话，这一个旅游行业的竞争啊，主要集中在 OTA 酒店集团和免税零售三大领域。那么那个 OTA 的话，这一个是在线旅游平台的一个简称。
1: 我刚刚特别查了一下，online travel agency，对吧？OTA。
0: 对对对对对，在线旅游平台的简称，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些大家看的旅游网站嘛。
1: 对对。
0: 那么全球最大的 OTA 是这个 Booking Holding 啊，这家公司的话，大概的市值是1000多亿美元啊，还有的话是爱彼迎，紧随其后的话就是携程。在酒店领域的话，大家比较熟悉的万豪呀、锦江国际、希尔顿、洲际、温德姆也是行业比较靠前的公司。在免税的话，则是以中国中免为典型的一个代表。那中国企业的话，整体上是在内需市场拥有绝对的规模，全球化布局的话是在加速。整个旅游的上游啊，主要是一些自然的人文景区资源，包括公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了一些酒店、民宿、度假村的住宿资源，还包括了一些非遗文化、演绎的文化 IP 的资源。传统的这个门票路径正在被体验经济所取代，多地开始取消甚至降低门票价格，转而依靠一些文创产品、沉浸式的演绎、特色餐饮来进行二次消费，提升整个景区收益。所以说，景区不再是之前的拍照背景板，而是变成了这一个感情的一个发生地。中游的话，主要是一些这个我们前面提过的 OTA 旅行社和内容平台，携程、同城、美团的话，依然是整个交易端的主导力量。但是流量入口的话，在被包括了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开始侵蚀。下游的话，则是和终端消费者的群像高度相关。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其实就是整个Z 世代的核心群体。这一时代的话，大家比较追求情绪价值，而不是这个打卡的数量。除此之外的话，银发群体也有一些康养的需求，亲子研学的内容也在扩容。所以说，下游的整个旅游行业啊，开始从单一的价值传递，转向了生态化的多维的价值共创。流量入口的多元化、消费场景的多元化，以及盈利模式的多元化，正成为整个旅游业的一个新常态。主持人。
1: 对，就刚刚听你这样介绍，就会觉得说，跟旅游相关联的上市公司这几类就会分得更加清楚，而且这几类，想当然也可以想得出来，就原本我只靠收个门票，或者我只靠坐拥自己手上这块地方，能够怎，这样的营收好像就不太相同，对吧？你必须要去兼顾更多一些相关的内容。那所以，新硕旅游行业的上市公司，有些有特色的，包括他们之间的业务的一些异同啊，我们也其实不作为投资建议，但是给大家作为举例，好不好？
0: 首先我觉得，我们还是相对于倾向于选这个，当下市值的排行，就是，从市值来看的话，其实中国中免依然还是整个旅游行业，广义的旅游行业里面市值比较大的公司。那公司的前身也是1984年成立的中国免税品公司，09年在 A 股上市。那么在口岸免税、离岛免税、市内免税和机场免税上，具有全业态的一个覆盖的一个运营商，当然也是全球最大的旅游零售运营商。那中免的这个市值的话，是接近1000亿啊，营收的话大概是500多亿，利润的话大概是有35亿左右。可以看到公司的这一个2025年上半年其实营收是有点减少，主要原因的话是因为离岛竞争的加剧啊，出境游分流的一个出现，加上一些客单价的一个下滑。那中免的核心的壁垒的话是集中于牌照的稀缺性、渠道的绝对优势，它在海南拥有三亚国际免税城、海口国际免税城等旗舰项目，那离岛免税资源市占率大概是85%左右，在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核心口岸也拥有免税资源。公司同时也是供应链规模优势比较明显，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的免税采购商，对一些国际奢侈品品牌的话，它还是具有比较大的一个议价能力。但是中免的挑战也非常的明显啊，就是第一个的话，其实公司出现了一个越跌越。

0: 那锦江的优势主要是在于它的品牌矩阵比较多，旗下的话包括希尔顿欢朋、锦江之星、七天、丽枫、维也纳，有29个品牌。啊，公司的客房人数啊，会员人数呀，签约酒店数呀，签约酒店数和会员人数是，中国第二，全球第二。然后客房数的话是中国第一，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一个规模的话是可以说是非常大，但是它的利润体量的话，其实是和雅朵一些中高端的品牌相比的话，它的利润亏欠比较明显。除此之外的话，公司的商誉也比较多啊，它的净资产72%都是商誉。最后一家公司的话，其实就是首旅了。首旅99年在 A 股上市，隶属北京首旅集团。公司营收25年是76亿左右，也是下滑的一个局面。可以看到，首旅的优势主要是旗下的这些如家、莫泰的酒店，它的成本啊，尤其是莫泰的运营成本比行业还要低15%。除此之外的话，公司也有一些商旅、度假加民宿的场景。首旅的挑战是在于中高端的一个转型和对经济型酒店的依赖度比较高这个问题。主持人。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想问问这个新硕，因为你其实在今天一开始的时候跟我们介绍整个旅游行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是相当于往回看过去40年里面这样一个相关起伏，那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旅游行业包括它后面的机会或者风险，或者从投资人角度来讲的话，去做一些相关的思考，应该去关注到些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大的机会应该还是入境游啊，入境游这种可以算是历史性的机会，因为它的这个入境游的这个增速啊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免签政策的扩大、支付的便利、航线的加密，使得这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入境游的这个增长的空间是毫无疑问的。另外的话，其实除了这个之外的话，这个银发经济加康养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增量。当然，现在的话有一个新的说法，就是 AI 加文旅的这一个就是能力啊，也体现了这一个旅游资源的一个潜在价值，这是机会。风险的话其实比较明显，首先就是客单价，客单价的话现在其实还是下滑的局面。另外的话，旅游路线设计上的话其实是高度相似，可辨识度其实比较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设计图很美，但是你买家秀和卖家秀的落差就会比较大。除此之外的话，我们知道入境游虽然这一个是增量市场，是新空间，但是它还是会更多的受制于外部的环境。尤其是整个旅游业其实也是对外部环境高度敏感的，那么签证的收紧、国际关系的变化、公共卫生事件等等都是短期的影响，所以说整个旅游行业其实还是要看品质。我个人觉得的话，还是就是相对来说啊，就是大多数的行业在客单价下滑的背景之下，还是得走这一个高毛利的公司更有优势一点。
1: 对，就相当于就像你刚刚讲到的说，曾几何时我只要提供单一的服务甚至于单一的产品，我就可以把很多事情做成，但今天一方面其实从消费者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而自己要去做的过程当中也是如此，需要提供更多的怎么说就个性化一些高毛利的一些相关的产品，这个后面的生意可能也能够做得更好一些，才或者说才可能做得更好一些，是吧新说？
0: 对，我觉得资源禀赋加个人的独创可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一个优势。
1: 谢谢张新硕啊，今天讲得非常仔细，谢谢你，我们就聊这些，周末愉快，再见。
0: 好，再见。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今天是按照惯例呢，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转播啊，每周五在一财之道平台上面的周五直播课啊。今天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吉毅和小玉资产的总经理左建明先生为大家带来周五直播课，主题呢是暴雨来袭。A 股防汛核心概念股有哪些啊？会谈到比如说应对城市的内涝，哪些水泵设备股值得关注，还有汛期抢险救灾应急装备龙头都有谁，还有数字化防洪时代啊，智慧防汛监测标的怎么选啊。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参与这场直播课啊，那当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收听，也可以搜索关注到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哈。我们每周五的12点呢，都会给大家带来精彩的呈现啊。所以那现在这个时段呢，我们赶紧就把信号切入到我们一财之道的直播现场。
1: 我们的事件驱动大概有100多个。我在2017年我离开券商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们内部的数据，大概有300多个事件驱动。现在听说事件驱动已经是拆分到有1000多个了。那个你就会发现，我们在事件驱动的过程当中，第一，二级市场是一定有这么一批的资金喜欢在事件领域当中来做一个滚动化操作。比如说我们过去这2年，每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都在上海举办，无论是2024年的还是2025年，每年7月份，好像我们的话做人工智能的股票都会在7月份会有所异动一样。那个这一块的话，事件驱动的资金它一定是把握着那个事件当中的一个眼球效应。第二个，泵业类的公司，我们这里还要去关注它的一个毛利率情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家企业它都有一个销售的半径，这个我认为非常的重要。当我们的 A 股市场当中，那个有一些企业，可能我的一个区域，比如说我就在东海啊、东部沿海地区的，那毫无疑问你的受益面就会相对比较多一点。我们今天我在上节目之前，我还看了福建宁德的话，可能它这次受到的正面压力相对会比较偏大一些，而且这是第一波。那如果我是在销售半径在福建区域的话，那毫无疑问这些公司它的受益面就会比较多。第二个，我们这里会去关注它的一个企业的体量。如果在我们的泵业类的公司当中，特别是主题投资，一定是体量相对比较适中的标的，它的弹性会来的最大。如果体量比较大，那个它的一个弹性相对会比较的小一点，因为撬动做喜欢做事件驱动的就这部分资金。一旦是那个这部分资金，我如果是那个标的比较偏大的话，它的撬动作用比较的小。第二，偏小的或者是非常小的公司呢，主题投资它也不太会去进，因为我进去之后我出不来。所以一般性来说的话，会是在一些中型的标的当中，可能它的弹性空间会来得更大一些。
2: 嗯，其实您刚才提到的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说到了它其实是典型的事件驱动啊。
1: 对的。
2: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很多投资者他容易踩坑，就是因为可能行情一来，他就可能就会去追高。
1: 对。
2: 但是呢，很多水泵股它涨完了就快速回落了。
1: 是的。
2: 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板块它的持续性，我们怎么来判断？它是这个暴雨期间是一个短线的博弈，还是说在整个汛期它都会有一定的反复的活跃？
1: 好的，我觉得这里面的话是一个参与到博弈的一个特征了。博弈特征的话，往往我们都会喜欢说一句话，人气我取。那个其实说来那个比较简单，其实操作起来的话就相对比较复杂。我们的话认为，有往往在做事件驱动的时候抓住两块。第一个，交易量小的时候我会做一个介入，交易量一旦放大，大家都在开始蜂拥的往里抢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是事件驱动，这不是一个我做一个持续化的一个投资。第二个，其实我们看到最近这2年啊，我们的事件驱动往往就变成了一个不是一锤子买卖，因为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现在的资金的体量已经开始明显变大了，它会就有一段时间反复的活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要去做一个参与的话，第一，我们会把握它的节奏；第二个，我们会在这个参与的过程当中要去关注它的一个资金的博弈的特征。节奏的话，无外乎两方面，第一个刚刚所聊到那个吉毅所提的，有可能不光是在这次的一个台风，接下去会不会有接二连三，特别是在我们的汛期的7、8月份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可能大家都会做一个反复的观察。第二个，今年有没有去观察

0: 关注到基业，我们看到券商今年中期策略会的时候，大多数的券商都会提一个，就是厄尔尼诺现象。
1: 是，
0: 哎，对，因为今年的话，大家都会认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比往年会来得更强烈一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气候的极端性就会有了一个进一步提高。那我相信它的一个资金参与啊，它有可能不光是做一个一锤子的，我进去之后，可能我会有一个反复运作的过程。
1: 确实，这个我们也知道，今年的话，您说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也是导致啊，可能今年的极端天气会比较的频繁一些、多一些啊，所以可能相关的一些板块可能会有一个反复活跃的机会。所以我们回到这个选股当中啊，因为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和汛期相关的这些公司有300多家，
0: 对，
1: 那么做水泵的可能也是有不少家数
0: 是
1: 的
0: 的，
1: 啊。那么您刚才说到有一个标准是它的规模，这是一个标准。
0: 是。
1: 另外，我们也看到它的主业当中，因为有一部分企业呢，它其实可能做的是民用的水泵啊，但是也有一部分呢是主打的像工业啊、市政防汛啊、大流量的泵啊。那么在汛期当中的话，是不是市政应急排涝的这些企业，它的爆发力可能会更强一些呢？
0: 其实我认为这里面是包含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无论是民用也好，还是商用也好，包括我们在那个国家的救灾的过程当中来做一个使用，这里面可能会跟它的功率、跟它的一个效率会有一个直接关联。第二个，我们这里要关注到，过去的特别是2008年汶川之后，我们中国的话很多民营的或者说我们民间的救援队已经非常的厉害。身边的朋友过去的话很少会见到那个叫什么蓝天救援队的，哎，居然的话我身边还有能够出现这样的人，那就告诉我们那个已经开始民间的救援力量慢慢的来做一个聚拢。那如果是站在我们的国家队那个救援的主力的话，那毫无疑问，我一定会在大型的设备当中来做一个体验。包括今天我在那个上节目之前，我看央视新闻频道当中所提到，最近一段时间，那个特别是在马上要在救援的过程当中砍树，我的锯子、电锯可能会要做一个大规模的一个那个装备到各个救援小组里面去，因为我大风来的时候，那个我的树木的倒伏现象会很明显。那由此的话，你会看到，哎，那个怎么突然之间电锯的话就开始出现，包括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当中也有相关的公司啊，那个股价就开始有所异动了。所以我认为，那个在救援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不光是我们的大型的设备，刚刚我们所提到像那个一些我们目前为止那个在广西水灾救援的过程当中所用到的一些装备，这些的话是属于大型化的，而我们的一些小型化的或者说便携式的东西已经开始也多了。我。在几年以前，我们的话去参观过一家公司做那个石油勘探的，我以为石油勘探全都是我们的国家的大型设备，师傅告诉我们不，我们还有好多小型设备，每个人身上是装好之后，就像我们的那个蚂蚁一样，就在整个区域当中去做一个寻找。我说，那你一个人的一个行头，这个是要花多少钱？上百万。之后我说，那国家队都要配备吗？国家队如果是我们的地质勘探的工作人员，每个人都要标配。我说哦，那你们公司里面是赚很多钱，因为这一套设备你跟我说是要上百万，那你的话，中国的石油勘探工人是要有多少啊？那由此我们在关注到大型设备的时候，这些小型设备其实也有，那个只不过每家公司的话，第一，二级市场当中我们做的是事件驱动，如果事件驱动的过程当中，那个涉及面比较的广。或者说跟我们偏民用化的，我个人认为它的反应速度会很快。原因什么？民用化的东西老百姓看得见，那个你如果做工业用的，大家都不知道你在干嘛的。所以我们过去往往 A 股市场当中说，做 C 端的企业股价它的反应速度会很快，而做工业化的或者做 B 端的，大家不知道你在干嘛，
1: 是
0: 那个信息当中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滞后性，所以我们的话有可能在一些中小型设备，虽然我们在那个它的单价会比较的便宜，但是我们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陆陆续续看得到。
1: 确实，这个我们在选股票的时候都一直在说，就是要去选一些自己看得懂的一些方向，自己看得懂的标的啊。
0: 是，
1: 所以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说的话，确实，这个我们现在在选，如果说水泵企业的话，我们怎么来选？是选一些市值比较小的、弹性大的标的去做短线，还是说去选一些业绩稳的、订单足的龙头去做中线更加合适呢？因为感觉龙头的话，它的这种确定性会更强一些，即便你看不懂，好像它的稳定性。 性啊，这个会更高一些啊，怎么看？
0: 对，我认为的话，这类企业可能跟

0: 我们传统的选股的标准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不一样。我们刚刚所提到事件驱动，它更多的会体现在一个资金的博弈。资金的博弈的话，往往都会告诉我们两点：第一个，我资金要进得进去，要出得出来。我们在节目当中所提到，太大的标的，可能我进去是比较容易，我可以拿到很多的筹码，但是我的话，那个进一步要抬升它的股价，难度会比较大。小型的标的，可能它的一个我进去就会很难很难，但是它的幅度虽然说起来我可以有部分的资金进入就会涨得非常高，但是它的一个进出的难度太大了。而我们 A 股市场当中，事件驱动往往都是跟我们的资金博弈的特征是有一个息息相关，所以我们会往中间的标准来做一个考虑。第二个，基本面角度当中，我们更多的愿意是企业愿意跟二级市场当中互动。这个我认为是最关键。比如说，我们会去看到有很多的一些标的，它的话长期的是做的主营业务，但是从搜索它的叫投资者关系的互动表格里面，一年可能就两次，到年报出来之后，被迫的我们管理层规定啊，那个你每年你年报出来之后都要举办一次业绩说明会，哎，它的话被动的举办之后自问自答。公司的董秘自己有可能会在网上提问，之后自己的话来做一个回答。这些呢其实是无效的一个沟通，跟二级市场当中没有形成一个同频。而我们认为，在包括我们在上节目之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可能这两天大家都在关注到台风，那个之后投资者也在拼命的去跟这些我们受益的或者是这块区域的标的来进行一个董秘的互动平台。过去董秘互动平台往往一两个月不回复你也有可能是非常的滞后，但是我看到的有的公司的话，好像这两天那个它的回复速度特别的快，我认为那就说明一点，公司也是想把握住这次的一个机会，想跟大家来做一个交流。那好，一个是愿意大家的话，投资者愿意从事件角度里面来做一个切入去买；另外一个，我愿意出来做一个表现，那毫无疑问，它的股价就会很容易波动。我们再说到头，我们在那个5月底6月初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极易你的节目当中，包括我们在一财广播多档节目里面，我们都聊到过一家公司京东方，特别的有意思。他跟康宁合作都已经这么多年了。
1: 是。
0: 你根本就没必要说，我跟他是有长期合作，你还正儿八经的去发个公告，那这个公告发出来是代表着我跟康宁合作吗？其实不是，就告诉你投资者，我公司现在很希望股价涨，就是这么简单赤裸裸。因为你如果是跟企业合作过，你就可以知道这种公告理论上来说是发不出来的，那发不出来的，因为你是跟企业我们长期合
1: 长
0: 作，
1: 期合作。
0: 长期合作，你凭什么你发这种公告？你在你的年报，你在你的前五大供应商、前五大合作企业里面披露就可以了。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两天我到底蹦烟的公司怎么选，我认为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看他跟董秘的互动平台公告有没有出来过。有出来，因为我们公告是要正儿八经的，是要过我们的专管员审核的。那个，这个是我们无论是当地证监局还是我们的交易所的专管员是要过的。而如果董秘的互动，其实他是不用过的，他是直接我公司真的是想跟投资者来做互动，我第一时间我就可以编完之后我就可以发上去，理论上来说，在一个工作日之内就可以上线。那这些的话，它的效率会非常的高。所以我们认为，在那个现在选择蹦烟的公司的话，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这两天有没有跟投资者互动？有，那我认为它的最想涨，但是最想涨不代表它真
1: 一
0: 能涨，
1: 定能涨，对，
0: 大概是这样的思路。
1: 好，那看到这份公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选取一些有效的信息呢？
0: 好的，我认为第一个态度是最重要的，就是我想涨的态度，这是最重要的。其实站在二级市场当中，游资做事件驱动的，其实他看的不是说你做的这个产品 A 比 B，哎，我的话那个产品质量要好多少，没有人会这么研究的。我们证券市场当中，千万不要认为我们是行业专家，我们是金融行业，可能不是我们实业的专家。那我们金融行业里面的话，往往就会看到有两块，第一个，我产品出货速度会不会快？这些的话，有可能在你的财务报表当中会做一个体现。第二个，我比较喜欢的一类的公司是在于企业有压力。企业有压力的公司，它往往会把自己的公告描述的尽量让投资者听得懂。我们为什么会去看到 IPO 的公告，IPO 的招股说明书，为什么管理层三番两次的说到一句话？企业，你要说人话，你要让投资者看得懂。那个他， 为什么

0: 他写的东西你都看不懂。第一，那个如果你看懂，这就不对了。上市公司编辑的这一份招股说明书是由我们券商倾力打造的，这是上千万的买的这份报告。招股说明书300多页、400多页，有的公司要500-600页，这些的话都是用上千万资金堆出来的。如果让你轻易的看懂，我们这些清华北大的博士们，他就不用拿这么高的高薪了。他拿这么高的高薪，一定是让你们都是看不懂的。第二个，我上市公司不愁卖 IPO， 哪家上市公司 IPO 是愁卖的？不愁卖。你如果是到那个港股、到美股市场当中，那我一定要写人话，让大家都能够看得懂。我现在 A 股市场当中，我根本就不需要，我写的东西就希望大家都看不懂，看不懂就搞感觉就是我在公司很高深。但是当一旦上市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财务报表我是看得懂的，你财务报表怎么是越来越下滑了，这是另外一回事情。而我们再反过头来，上市公司的互动平台，他写的越直白，越愿意跟你说，哎，我们公司最近又有什么新的产品，我们研发了新的产品，或者说我们有关部门、有关地方政府采购了我们相关产品，这些就说的是人话。那个有的公司他就会说，详见我的公告，等我们后续有公告会告诉你的。这些的话就是告诉你，我现在没有股价诉求，投资者你不要过来买。
1: 所以其实刚才建明也是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室内这个内涝啊，城市内涝啊，比较核心的水泵设备的这样一个赛道啊，其实从它的逻辑啊、标的啊，包括操作节奏等等啊，都是聊得非常的透啊。当然我们说光有排水设备其实还是不够的，暴雨发生之后现场的抢险啊、应急救援啊，其实都是重中之重啊。那一会儿我们呢再和左建明来聊聊相关的内容。但是在这儿呢也和大家来小小的安利一下，因为不少投资者呢都反映啊，总有种感觉，就是炒股啊总是踏空，持仓呢总是心慌，频繁亏钱，但是找不到原因。其实核心问题呢也特别简单，就是大家平时炒股的时候没有思路，没有预判啊，纯靠感觉来交易，自然是容易踩坑踏空行情的。那么普通投资者到底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方法也很简单啊，大家从现在就可以认准一财之道会员。那我们多位资深名师呢全程护航，帮大家告别盲目炒股。王辉老师每周末准时更新下周大盘预判，来提前拿捏整体行情走势，不再被动追涨杀跌。王颖老师呢，深耕各大行业赛道，精准挖掘市场热点，帮大家避雷避坑。徐峰老师手把手教学资产配置技巧，帮大家稳健把控风险，锁定收益。多位名师全年专属专栏，海量实战干货，一财之道会员年费只需要399元，算下来一天呢只需要1块多，花小钱就能够让大家的每一笔投资都有逻辑、有依据，不盲目，真正做到早学习、早避坑、早盈利。那么想要提升投资能力、稳定把握行情的朋友呢，直接看到直播栏的下方啊小黄车就可以自助下单了。另外呢，除此之外，小黄车里还有多款有看头名师精品课程，适配不同投资需求的朋友，大家也可以按需了解，自主选择。另外跟大家同步一个福利啊，后续我们所有一财之道的直播回放都会统一上架有看头 APP， 大家下载有看头 APP 呢，进入到直播专区就能够随时回看往期的精彩干货，反复学习核心投资逻辑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小福利大家也赶紧收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左建明再来聊一聊这个防汛的这块板块啊，因为其实相比于水泵这种提前防御的设备，应该说应急装备是灾情发生之后的刚需补给啊，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啊。那么最近这两天我觉得比较出圈的一个产品，我不知道建明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叫做动力舟桥。
0: 对的
1: 啊，这一块的话它其实具体的话是包括在哪一块呢？
0: 好的，我觉得那个这里面的话，在A 股公司，我们看到就在昨天，刚刚我们节目当中所聊到那个交易所的话，有一个互动平台，董秘互动平台，我们看到有一家上市公司，它就是提到了那个公司在这次广西的一个那个水灾过程当中，已经是得到了一个有效的体验。之后我还在网上去搜了一下那个动力舟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产品， 之后看了一下之后，我觉得哦，那还是比较震撼的。那个说十几分钟就能够把它给搭建完毕，就跟我们的各个小舟之后的话，我们能够把它给迅速的做一个组装的过程，不光能够在水面，如果我这个桥断了之后的话，我能够迅速的能够让两边的人能够做得到一个通行，如果的话我是大家都在一个孤岛上的话，那有可能我就是把它给拼接完毕之后，那个最大容量能够是承载500人以上，那这么一来的话，它的一个救援的一个速度和效率就会来得非常高。第二个，我还看了一下，好像这还是一个中国绝对的原创的过程啊。那个，我觉得那这个是就更不容易了。如果我们之前的话，那个看到全世界有，那我们的话去那个也能够把它给进口过来。之后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原创，那就说明什么？说明是我们自己国内是在自己做的，那个从研发设计。之后当然了，我们是看到有一家公司做了之后，那个其实刚刚你也提到也有另外一家公司也在这次的过程当中得到了一个体验，那就说明那个在这个产品动力舟桥的话，起码我们告诉我们已经目前为止有两家上市公司参与了，那个至于还有没有更多的上市公司参与我们不得而知，那个因为我们还没有花这么多的精力去300多个公司，你要让我们一个个搜这个有点难度，但是起码告诉我们有相关的公司已经做，而且我看到的公司的话它是一个那个我们目前为止是一个大型央企。第二，我们的话要关注到这一类产品或者说那个它投放到我们的一个市场，我认为它不会是一个的就投放这个几艘，我认为绝对不是。第一，中国的话往往都会喜欢做两个事情，演练我需要的，你不能说那个我只有到实战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我就把它给运过去投入使用，这不太会。一般性来说的话我提前会需要演练我一套，实战一套，那我一个地区发一套的话它就是两套，那我相信在我们中国的话这么大那个很多地方都有可能会做一个配备。第二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一定有后续的一些维护啊维保啊过程，那要知道我们产品的话一定是有一个不断的迭代的，那我这个在一个迭代的过程当中，在我的维保过程当中，其实我的规模会有一个进一步扩大的过程。第三个，我认为这次啊那个提的标准和声音特别的大，因为过去我们在防台风每年都有，像吉吉的话是浙江人，浙江其实我们每年台风的登陆次数是比较频繁的，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为什么今年提的是更高的标准，我认为是在于有两个。第一个，我们这次台风当然了级别会相对比较高，这是一个大家都需要得到重视。第二个，我认为最为关键，我们已经是把以人为本提到了非常高的高度。我们看到每一次出现重大的一个那个灾害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一定要想办法做到减灾化处理。我认为这个的话是站在了一个国家高度，而且这是我们代表着国家实力强了。如果实力那个不强的时候，我们想把它给那个减灾，难度也会比较大。而我们看到这次的一个提供的相关的设备，第一，拿出来的产品跟过去不一样了，以往不一样了，升级换代了。第二个，能够迅速的投入到使用过程当中，那就说明日常训练啊，其实已经是得到了很多次的一个临场的过程，而不是说我是那个在这次的时候临时的来做一个拼凑。所以我觉得像这一类公司，第一，那个可能会投入量在这次广西当中演练了之后，福建浙江会不会那个在这次的过程当中也会迅速的得到一个采购呢？我认为这个概率的话是存在的，或者说起码以后我们在一些比较容易发生水涝灾害的地方的话，可能它会做一个常备化处理。
1: 就像您提到的，其实它的防汛装备是越来越智能化了啊。
0: 对，
1: 刚才我们提到的像动力舟船啊，
0: 包括它很能够那个大很大的一个车辆都可以在这那放在这上面，那就说明它的一个使用的功效不光是救援的过程，它救援物资的一个运输也是得到了保障。
1: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类型的这些设备的话，它其实是不断的在替代传统的一些设备，是不是？所以这样也意味着它是不是会对上市公司就会带来新的一些业绩增量的空间呢？
0: 对，而且因为它这次它是可以组装的，
1: 嗯，
0: 也就在于我们那个散装的买完之后，我可以把它给就像机器人一样能够把它给那个组装在一起，那这个过程当中就不太一样了。第二个，我们在看到那个过去的防汛救灾的时候更多的是人，我们看到这两年为什么 A 股市场当中把我们的智能 AI 把我们的机器人提到非常高的高度，就是在于那个比较严峻的一些。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节目为您转播的一财之道。

0: 到周五直播课啊，现在呢，我们广播端马上半点报时和广告时间啊，稍后啊，半点报时和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为大家继续转播一财之道平台上面的周五直播课啊，希望大家不要走开，一会儿再见。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5: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0: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节目的直播之中，我是谭帅啊。很多的听友朋友们都来打招呼了啊，非常欢迎听友开心一号 SH 春天，还有夏天，还有我们的猫和鼠、楚河汉界啊，东方快乐81号等等啊，都是老朋友了啊，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啊。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为大家转播一财之道平台上面的每周五的直播课啊。今天呢，是我们的主持人吉毅和小玉资产总经理左建明先生为大家带来暴雨来袭 A 股防汛核心概念有哪些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广播端收听啊。当然呢，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因为这是视频直播嘛啊，视频直播之中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嘉宾进行一个互动的话啊，大家可以拿出手机点开微信，搜索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啊，然后点击一下这个关注啊，就可以实时观看视频并进行一个互动和直播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把信号继续切回到我们周五直播课的现场。
6: 完成的任务我去补课了，所以我们过去很多年当中，那个特别是过去这20年，中国的高铁它就是这样起起伏伏。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它光景比较的好，那个会去采购量会比较多，有的时候光景不太好，那个整个资金的话相对会比较偏紧，那我就少投入一点。但是从平均数当中去看，它是一个维持在一个高位的。那好，我们就来看到为什么现在的话，我们所提到应急管理，特别是我们的一些抗洪救灾的领域当中的一些设备，过去几年当中其实我们的采购量下降了。那好，今年的话特别是开始重视了这一块之后，我们采购量会不会有所恢复？那如果是恢复到均值，我相信就比前两年是要多了。如果是要把前两年的课再补回来，那有可能会告诉我的采购量会来得更大一些。
7: 当然我们其实也知道，现在可能您提到它的一部分资金可能不会说重心放在这里啊，主要的重心放在这里也和另外一个原因有关系，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其实是从被动的抢险已经开始变成了像提前监测、提前预警，其实效率也是大大提高了。
6: 对的。
7: 但是您刚才还有提到另外一点问题，其实我也挺想关注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应急装备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于政府的应急储备采购，对吧？
6: 对。
7: 那么它的确定性肯定会更高一些啊，所以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的话，能不能通过跟踪政府采购的数据来进行一个提前埋伏行情的动作呢？这个您觉得可效性怎么样？这个效率高不高？
6: 我想一下，因为这个逻辑当中是对的，但是我认为实战当中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差异。我们可以讨论两个方面，比如说我们今天像 女孩子们的话，去买化妆品啊，去买服装啊，去买包包啊，这些属于我们那个日常消费，这些呢是一个银货两清的。而这个抢险设备当中，我认为应该是要一分为二。那个这里面的话是在于有两个方面，比如说刚刚所提到的动力周桥，它的话是那个采购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我从采购到生产加工之后到交付之后到那个我的收入确认，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就跟我们的很多一些大型设备那个它的一个采购的逻辑应该是一样。至于我在那个去跟踪我地方政府当中的一个应急采购的那个金额，我认为这是可行，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的应急办，比如说就以我们上海为例，
7: 会不会及时披露？
6: 对的，他会及时披露吗？我觉得这个概率的话，有可能每年地方两会上面可能会有，因为政府报告里面可能会有。我在想这件事情，应急办的我登录网站里面好像我没有看到那个我的一个采购，但会往往会有招标，这个会有。但是你从招标完毕之后，我到那个最终的，因为招标里面的话它也会分我到底是那个一年的采购量还是五年的采购量，所以这里面跟踪起来的话会比较的复杂。我认为在我们今天所聊的是为什么把那个这次称之为叫事件驱动，我们更多的是一方面关注的是事件当中那个资金它有可能会怎么去做一个选择，而不是说单纯的以一个价值投资的角度，价值投资我们有可能会去从另外一些角度里面去做一个铺开了。而那个像比如说科技啊，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新能源，包括今天所提到的2030中国的那个那碳排放，可能我们会从这个角度里面切入。但是如果说企业的一个事件驱动里面的话，可能我们会淡化一些我们的一个数据当中的验证，更多的我们是要看的是市场的情绪。
7: 确实，因为我们说到这个板块的时候，其实就一开始我们开场的时候就有提到，这个板块它就是更加偏行于季节性的事件性的驱动的这样一个方向啊。那我们刚才在第一部分的时候也聊到水泵板块，对吧？为什么会聊到它？是因为说到可能在这个防汛行情当中的时候，它可能是反应最迅速的。
6: 过去的十多年当中，这一类板块是反应最大的。
7: 反应最大，包括弹性可能也是最大的啊。那么我们反观到现在的应急装备板块，它的整体的估值位置和资金的认可度和这个现在会不会有一些变化了呢？
6: 好的，其实我们的话也去查了一下那个如果因为我们做投资里面往往都会说那个我们不光是要看到它有多少的一个上涨的空间或者是一个弹性空间，我们还要去关注的，或者说对我来说那个我们在做证券投资的时候最主要的，我先看到我的一个下跌风险在哪里，那个我的底部风险，这是我要扛得住的。而我们看到目前为止那个在这次的，如果是以事件驱动角度里面我们去看这次的防灾减灾相关板块的话，估值都相对已经比较的合理。这个合理的话我们就看两个，第一个合理是在于到底我们市场当中的一个人或者机构认现在的价格认还是不认。我们看到有关公司告诉我们现在那个国资系定向增发，我一把全都搂了你普通投资者你不要买了，而且我就是按照现在贴着二级市场价格来做定向增发那个我相信如果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还那个有的时候盘中他还时不时的来一个价格倒挂，那我能够便宜一块钱是便宜一块钱，便宜五毛钱是便宜五毛钱，我完全可以在二强当中做一个购买，为什么我还要去到那个这么集团化的去做一个购买？这里面的话是在于我们一下子特别是机构投资者包括我们的产业资本能够拿到足够的筹码，而我们看到有关公司的话一下子定向增发拿的筹码数量是相当的巨大，甚至是直接是拿到第一大股东的位置，我们的话都我都觉得有点惊讶，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的话就去用一个相对比较动态的角度里面去看，就是过去你上市了这十年时间里面你的股价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在一个偏高的位置还是在一个偏低的位置。我们大多数的股票除非是我们做成长股，比如说像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像寒武纪啊这些股票，它是一个走的是一个成长路线，你不能够用一个区间来跟它看。而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大多数股票都是一个区间震荡的，当然了也有少部分的股票振幅它就震没了，被摘牌了，这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在区间震荡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看到我们现在的一些那个 A 股市场当中相关的标的， 无论是做检测类的还是做装备类的。

0: 股价都在过去这十年当中相对是中低的位置。如果是在中高的位置的话，事件驱动，你一旦资金介入的话，我告诉你，大股东都有可能会抛给你。而我们看到是在一个中低的位置的时候，相对会有一定程度的安全边际。
1: 嗯，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大家可能就问了，中低位置的话，哎，像现在会不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入的时机呢？因为我们看到科技股的话，之前是一路高歌猛进啊，它一直是在这个迅速的上涨，但是最近是出现了一定的波动。但是当资金流出来之后，它可能环顾四周，我可以看哪些方向呢？对不对？可能会把这个目光相对聚焦于一些低位的方向。那既然您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防汛板块的话，它就是一个偏低的这样一个方向。同时呢，我们也知道，正好是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啊，
0: 对，
1: 所以这个时间点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呢？
0: 好的，我认为的话是短期当中是一个机会。第二个，我认为那个像现在 A 股市场当中，我们不能够把其他的板块，包括事件驱动的板块，当成我们的半导体板块看，不能把它当成电子和通信，这是两个不同的叙事逻辑。因为 AI 的话，这是我们市场当中所那个公认，或者说未来市场当中大家都认为这是潜力发展潜力最大的，而我们在事件驱动的板块当中啊，更多的要把握它的一个节奏。只不过告诉你，现在目前为止相对比较安全，好像往上的一个机会开始不断的开始冒出来了。我们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可以作为一个备选项的标的来做一个布局，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认为在我们在很多的一些那个投，特别是主题投资的过程当中，往往都会关注两块。第一个呢，是在于我到底现在的一个买入的交易的策略是什么。往往我们都会说清仓，小部分仓位去作为一个博弈型的仓位。
1: 对
0: 啊，这些的话它有弹性。
1: 嗯，
0: 第二个，我们刚刚说了，一旦开始放大量的时候，一定知道这个不是大家都冲进去的时候，一定是机构开始甩货的时候。因为事件驱动一定是人气我取的，那个当我大家都开始往里面追的时候，你想想看，做事件驱动的主流的资金他还能够拿到多少的筹码？拿不到了，我一定是交到外面来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有很多的这一类的公司，我认为未来有可能会有转型，不排除做事件驱动的部分的标的可能未来会有一个走出慢牛的股票出来。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如果是以部委正部级为例的话，国家的防总那个这要这个级别太高了。那个我们看到，如果他的上级主管部门不是我们的国务院国资委，是我们的国家副总理直管，那个那由此的话，你可以看到这是涉及到那个非常大的民生工程，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在中国，如果是老百姓的利益一定是放在最关键的。那如果是我们要未来你体现出我们的中国的一个实力，如果我们在天灾的面前的时候，尽量的把人的伤害、物的伤害、财产的伤害压缩到一定的一个很小的比例，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去看各种大国重器的这些的话，是在于我们的一个仰望天空的过程。如果是要脚踏实地一些的话，有可能我们看的就是这个落地的过程。我记得两年以前我去呼伦贝尔去玩的时候，那个给我的体验感还是非常的强。正好在两年前七月份，那个如果媒体当中大家的话可以搜索到七月十号左右发生大火，就在靠近俄罗斯大火，而且就是俄罗斯那边他是放弃救援火灾啊。我那个时候我还问那边的中国的消防员，这是为什么呀？那个能够发生大火，不应该第一时间应该派直升机洒水啊，洒灭火？不，告诉我们，小的火灾我是可以这么救的，大型的火灾我只能够那个让它烧完结束。而那个俄罗斯的话，他是放弃救援就烧到了中国。中国呢不是的，我们内蒙古那边的消防工作人员的话顶着火上，那个你就可以看到，哎呀，这个是真的是非常的一个惨烈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认为啊，那个在接下去，特别是随着我们的科技的发展，无论是我们的机械设备装备，特别是我们的监测能力越来越强了之后，尽量的可以用我们的无人化操作，可能的话能够把我们的很多的一些伤害，不光是老百姓的伤害不要有，我觉得消防员的生命也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关键，不能够让他轻易的去那个冒很大的风险。
1: 嗯，确实我们现在防灾救灾的话，其实对于人的伤害就是要降低到最小啊。
0: 这次广西我认为做得特别好。
1: 是，而且其实为什么可以做到最小呢？其实我们也是有

0: 很多的智慧化的、智能化的这样一些升级。
1: 对
0: 啊，那么我们说到这个智慧化升级的话，其实以前啊，我们看到可能是更加被动的强项，而现在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提前的监测、提前的预警啊，包括提前的防控等等啊。而且整个智慧防汛也是这两年政策重点扶持的一个高成长的赛道了。
1: 是。
0: 那我们也想请建明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吧，整个智慧防汛它应该细分赛道当中也是有很多，是不是？
1: 有。
0: 能不能具体再来说一说？因为这300多家啊，它可能智慧防汛当中怎么来细分？
1: 其实我们做到那个智慧城市概念的相关的公司其实是非常多的。
0: 嗯。
1: 那个我也去过拜访过一些公司，比如说那个像华路系的那个中国华路，它也是大央企，那个。他旗下的上市公司他也做很多智慧化的一个过程，那个在智慧城市的一个，特别是在跟我们应急有关的，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当中也有一家北京的公司，也有一家。之后我们看到原来的大股东是中国电信，现在的话要变成合肥国资，要做一个介入。那我们想说明的是，在于这些公司的一个成长，或者说那个不断的一个扩张，这里面啊其实在于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我认为像那个很多的一些地方上面的话，可能它的采购真的只会采购地方。
0: 嗯，
1: 我记得我去那个江苏去拜访一家做智慧农业的公司，告诉我们它的主要的订单都是在江苏。之后我说，那你们都已经号称做到中国第一了，为什么不往别的省份做呢？和别的省份也有相关的公司啊，只不过那个他们的话没有我们实力这么强，但是他不会采购我们。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就能够那个体现到了，第一，我们会在地方型的公司当中，特别是做智慧城市的省级的公司或者是地市级的公司，我认为它的发展速度会相对比较偏快一些。
0: 嗯，
1: 因为我只要我把产品做出来了，我就可以不用再去花太多的精力在我的营销公关领域当中了，就是我用产品力说话。我认为能够企业把自己的业务做了更加的一个简单化的一个处理。第二个，如果我地方型的公司，如果我做到了行业第一的，那我相信无论是地市级也好，包括我们回到省这一级也好，其实它都会在各个的自己的覆盖范围当中来做一个铺开，就是我帮你来做一定程度的一个销售的工作。那这么一来的话，企业它的一个成长路径就会相对比较简单一些。第二个，有可能我们还能够去观察，做智慧城市的公司啊，往往它需要有两把自己最硬的东西。第一个要有互联网了。我们做智慧城市，你跟我说我什么都看不见，当然我们现在的话都用北斗更多一些。我们三大运营商，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环。那这么一来，我一定要跟这些业务部门的话是要有一个直接的关联。我记得就以我们目前为止做智能驾驶这一块的，智能驾驶我们有可能会看到有很多的一些民营的企业也好，包括地方性的企业也好，但是你真的穿透出来去看，它背后一定是站的三大运营商。原因就在于非常简单，没有我这么好的网络来做一个支持的话，你所有的智能化你根本就那个很难能够行得通。所以我们在挑选相关的标的的时候，第一个，这一块特别是中国做智慧城市已经提了有很多年了，不光我们像过去的话那个我们像这次所提到的防灾减灾这一块，包括我们的城市运营的管理，这些的话都已经是那个能够有效的覆盖。所以我觉得那个我们在看过去防汛更多的是设备，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有可能我们现在的话已经开始跳出泵业是最基础的，之后更多的是高端装备。现在的话我们再来去观察到科技领域当中的一个预警，我认为预防可能比我真实的当我救灾出来问题之后我再去做一个弥补来了更加的经济效益提高。
0: 嗯，确实现在我们更多的通过这些科技的力量啊，能够实现未涝先防，这样的一个效率其实是更加高的。
1: 就跟我们11号的那个台风上来，而我们看到在过去这3到5天当中，不光我们是浙江的船舶，我看了宁波的北仑港现在是对基本上都已经停航了。
0: 嗯，
1: 那就说明我呢有了这样的一个预警的话，第一我的话管理上面我是非常的有这个效率的，第二个我也能够尽量的避免大家去做一些盲目的活动。
0: 对，确实这样子的话效率也会变得更加的高一些啊。当然我们一会儿请建明再给我们落实到这个操作层面啊。当然我们趁着这个间隙呢，也给大家啊再来新进直播

0: 间还不了解我们会员福利的朋友介绍一遍核心权益，因为不少投资者都反映呢，有这种感觉，就是炒股票总是踏空，持仓呢总是心慌，频繁亏钱却找不到原因啊。当然，其实核心的原因也特别简单，就是大家平时炒股的时候没思路、没预判啊，靠感觉来交易，这当然非常容易踩坑、踏空行情。那么普通投资者到底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方法也非常简单，大家从现在呢就可以认准一财之道会员，我们都为资深名师呢全程护航，帮助大家来告别盲目炒股啊。像王辉老师每周末会准时更新下周大盘预判，提前拿捏整体行情走势，不再被动的追涨杀跌。而王颖老师呢，深耕各大行业赛道，精准挖掘市场热点，帮大家避雷避坑。徐峰老师手把手教大家来资产配置技巧，帮助大家稳健把控风险，锁定收益。那么多名名师全年专栏实战干货啊持续更新，全年399元的清明价格，日均只需要1块多，就能够帮你的投资彻底告别无序操作，做到有逻辑、有依据、有策略。那么想要系统学炒股、精准抓行情、有效避坑的投资者朋友呢，直接可以点击直播间下方的小黄车，就可以自助开通会员了。同时小黄车内呢还有多款有看头名师精品课程，适配不同投资阶段的朋友啊。那么大家记得下载有看头 APP， 所有本期和往期一财之道直播回放都会同步更新在平台直播专区，方便大家随时回看复盘，沉淀干货啊。那么刚才其实是我们从几个赛道当中也是和建明聊了非常的细啊，当然我们也想问问建明啊，如果说这几个防汛的细分赛道，如果现在让你来做个优先级，因为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可能水泵当初是最先启动的，而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啊，这三个板块当中这三个细分赛道当中，如果让您来排个优先级的话，现在怎么来排呢？
1: 好的，我觉得那个这个话题特别的好。那个第一我们先说结论，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是把科技放在第一位的，那个预警的是放在第一位的，第二个才是我们的一个装备，最后的话才是我们的一些材料端。这里面的投资逻辑的话，我们可以是往两个角度，第一个我们往那个二级市场当中现有的角度，我们现在要做事件驱动，或者说我们从2到3万亿每天的热火朝天的一个短线交易的资金量里面能够把它给吸引过来，那什么样的资金才能够吸引过来？我买了传统股票的人，我去把它资金吸引过来吗？很难。有可能传统产业的股票今年的话，1到6月份截止到昨天中午的时候，我是算了一下，大概收益率是-15%，也就在于对的，你的话是你还套在里面呢，你跟我说我想做个事件驱动，我没有资金啊，难道我去盲目的去割掉之后换一个吗？难度也很大。
0: 是，
1: 所以你不要去奢望这部分的资金能够进得来，一定是什么今年 A 股市场当中赚钱的科技股的资金，我把它给吸引过来，我认为这个概率有那个，而且刚才我们就提到了正好在高位波动，
0: 是
1: 那好，那从这部分的资金吸引过来的话，你让他去买一个传统的股票的话难度很大，他已经习惯了科技、半导体、玻璃基板，你跟我去提那个别的领域的话，他有可能不太感兴趣。所以我们的话，那个去关注标的的时候，要关注到我们当下的市场环境，这是一个。第二个，即我们要倒过来去推，我们从历史当中去推。我们过去 A 股市场当中，即还有过有一个板块跟我们的应急管理有关的，消防。但是我们 A 股市场当中，你现在还能够找得出消防的股票吗？没有了。是因为我们消防不要了吗？我们的火警不需要了吗？不是啊，这些公司它自然而然就被淘汰了。原因是在于，当我们很多设备类的企业，我们投入到市场过程当中，我们一旦变成 A 股公司，其实它的压力就会很大。我的财务是透明的。过去的话，比如说我们看到像安全门，我们的话那个导播室前面的安全门，毛利率高达50%以上，浙江永康的，一旦上市以后，一看啊，你的毛利率这么高，经销商来压你的价，消费者来压你的价，我团购商也来压你的价，一压压到20%，那你就不要干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设备类企业，我们刚刚看的泵业类企业，为什么过去它 A 股弹性特别好，我的毛利率很高。那个市场的话，我有自己的销售半径，我有自己的服务范围，但是我是上市公司，财务报表。
2: 好的，各位。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南风4到5级，明天5级，阵风6到7级，明天下午起6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接下来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大家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氢氟酸的应用场景有哪些？那氢氟酸的完整应用场景呢，分为传统工业、新能源还有半导体三大赛道。那其中呢，半导体是决定行业景气度的核心增量市场。传统的工业领域依靠工业级的氢氟酸，主要用于玻璃雕花蚀刻、钢材铝材表面的除锈清洗，还有油田烷基化加工、浮盐与制冷剂合成。那这部分市场的需求是非常稳定的，但是呢，门槛低，产能过剩，行业呢长期处于价格内卷的状态，没有成长空间，属于成熟的存量市场。这第一个。第二个场景呢，是新能源与显示面板，对应的是 G1 到 G4 的终端电子级。光伏行业里面呢，硅片制熔、边缘绝缘清洗全程都依赖氢氟酸，是光伏电池生产的刚需。 LCD、 OLED 面板的制造当中呢，玻璃基板、 TFT 薄膜蚀刻、面板清洗都需要匹配对应纯度的氢氟酸。 Mini LED 车载显示扩产持续稳定的托底终端的需求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场景呢，也是价值最高的赛道，那就是半导体芯片制造。这个场景消耗了全部 G5 高端氢氟酸，一片12英寸晶圆，从硅片到成品上百道工序里面，70%施法清洗还有蚀刻的环节必须使用氢氟酸。两大核心用途，一个呢是晶圆的清洗，去除硅片表面的金属杂质、颗粒还有自然氧化层；第二个呢是选择性施法蚀刻，精准的腐蚀氧化层氮化硅，制作晶体管沟槽、接触孔、HBM 存储硅通孔，同时调配 BOE 缓冲蚀刻液、玻璃光刻胶。台积电、三星、SK 海力士、中芯国际、长江存储全都高度依赖 G5 级的氢氟酸。 AI 服务器还有算力芯片爆发之后，单片高端存储耗材消耗量大幅提升。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是方若元。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申购的一只科创板的新股泰诺脉搏688806。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今天将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网络安全板块 AI 技术发展是否会放大网络的安全刚需。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湖南黄金拟斥资43.34亿元收购黄金天越以及中南冶炼，百吨的储量能不能够缓解它的资源焦虑呢？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股观察。
2: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3: 新股观察，我们邀请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先生，给大家做详细的解读。王翔先生，你好。
5: 主持人早上好。
3: 我们来看一下这只新股啊，688806泰诺脉搏，它的主营业务以及在行业当中的地位目前是怎样的？
5: 好的。那整个呢，目前的主营业务呢，其实还是做一些创新生物制药的这种企业啊，就是大家看到的，比如说一些抗体啊。那么目前呢，它其实已上市的这种核心的产品啊，比如说斯泰杜坦单抗的这种注射的产品，目前其实是一个比较强有力的这种产品。那么其实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啊，就是我简单来讲，其实就是做抗体的这个新药的啊，简单来说就是打这个破伤风的这个针啊。那么过去呢，以前其实比如说这个破伤风以后啊，大家去打一些这个麻血清啊，容易过敏。那么如果打一些血液提炼的蛋白呢，其实整个的保护时间是比较短的。所以呢，它其实是做也是全球第一款啊，做这种基因工程的破伤风的单抗针的，对吧？你不用去抽血提炼，也不用去这个皮试。所以呢，它主要是做这样的一个啊。然后目前呢，其实在整个行业当中的地位还算是非常非常领先的啊，因为目前其实也算是全球唯一一个获批上市的这种破伤风的这种单抗，所以目前呢，在这个新闻领域当中应该就算是 number one 了。那么目前的产业定位的话呢，我们觉得就是还是一直要做这种实现抗预防感染的这种商业化落地的这种这种初创的公司了啊。
3: 您刚才说到了这家公司呢，它是一家面向全球市场、致力于血液制品替代疗法的创新生物制药企业啊，也说在行业当中，这样的一个领域呢是属于第一的位置。那么行业当中有没有一些竞争对手？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公司目前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好的，竞争对手呢，其实我们来看啊，如果是传统的一些血缘破伤风的这种 GP 的对手，比如说像华兰啊、像天坛呐、啊，包括上海莱士啊，都是非常传统的血制品的这种企业啊。因为之前我们说过啊，就是过去的大家去玩做这个破伤风的抗感染，都是一些提取啊。但是呢，这种的话呢，可能会存在一些这个过敏加上供血不足这种缺陷啊。那目前呢，其实如果通过中长期竞争来看呢，目前国内其实确实有很多的企业已经在布局整个破伤风的这个重组单抗赛道了，但是呢，就目前来讲的话呢，可能还没有说获批上市的啊，可能20年之后啊，逐步有获批上市的，但目前还没有。然后海外的话呢，其实暂时是没有啊，这个同靶点的这种商业化产品的，所以呢，这点还是比较厉害的啊。然后呢，目前已经可上市的一些相应的标的，有一些对比的，比如说神州细胞啊、百克生物啊，可能一些局部性的这种产品，但是呢，在他们那个赛道当中，目前可对比的还是比较少的啊。这边优势呢，刚才我们讲这么多，大家能听出来，就是我产品的壁垒是非常强的，对吧？第二个呢，我的技术优势也是独家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啊，我整个未来的这种政策的加持，因为我的这个核心产品的突破疗法确实是很领先的，那么我有政策的支持和加持。那么劣势问题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这既是它的优势，也是劣势啊，就是我单产品的依赖程度比较严重。如果就像我们讲的，20年之后，一旦有一些初创企业或一些企业的这个产品同类产品上市获批，那么它可能这种兑现啊或利润的点就会减小啊，份额会减小。第二个问题就是目前整个上市的这种时间比较短啊，1年的时间，可能一些渠道啊、医院的覆盖啊还是比较少的，就这种渠道还是比较重要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前期持续的大额投入啊，可能未来的这个现金流，如果你不能很快的回收自己的这个成本和盈利啊，可能也会有所承压吧啊，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些核心的问题。
1: 再来看一下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呢？
0: 业绩情况的话呢，我们觉得像这个，我们从23年为例子啊，那个时候营收肯定是零嘛啊，因为那时候没有一些商业化的产品，还在研发投入。然后呢，24年的话呢，营收啊也比较少啊，那时候特别特别少，可以忽略不计啊，因为那时候全部都是技术的授权。然后呢，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呢，营收稍微开始这个增加了啊，因为那时候呢，其实但是整体来讲还是亏损的啊，我们这里面就不再多一说啊，因为之前的这个医药的行，所有的行业都是一样，在上市之前，如果你没有核心产品的收入，那么大家在这种渠道的推广上啊，临床的投入上，包括在销售集团的队伍的建设上啊，其实都会大幅去投入的。所以我们在去年呢有一个关键词叫它累计亏损应该是14.49亿，但是呢在这个今年呢，其实1季度的营收直接就来到了接近2500万啊，所以呢这一点我们觉得上半年预计的营收能够达到7000多万到7500万之间，那么同比增长了大概是5倍到6倍啊，那这一点就很简单，我们所讲的产品一上，那么而且你的产品又很有竞争优势啊，那我们的这种亏损的幅度就会根据收窄。那么我们觉得未来来讲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现金流我们要关注到啊，就是如果能够持续的改善，如果整个产品的覆盖率和渠道能够更大的推广开，那么整个企业也会逐步的去向上去发展啊。
1: 好的，再来看一下上市之后股价表现的预期啊，它的发行价格是每股14.46元。
0: 发行的表现的话呢，目前暂时是没有一些这个市盈率的这个体现的啊，因为它没有暂时没有盈利。那么我们目前呢，针对这种企业，我们采取一些市盈率的来估值啊，就是它的发行对应着这个25年的市盈率大概在19.35倍。那如果我们对比一些可比的公司，比如说百科啊、神州啊这种，平均市盈率大概也在25倍左右，所以它的发行的估值其实是低于行业的平均的这个均值的。啊，所以呢，它的这个定价还是具备一些安全垫的。然后第二个角度呢，其实我们觉得上市的首日啊，它的这个短期情绪，因为我们说过它是独家申购的新股啊，也是整个医药当中，在这个抗感染当中科创板比较稀缺的这种新药，所以我们觉得话呢，应该有一些这个溢价的空间。我们预期在30%到60%这个区间啊。那么如果在上市之前刚好赶上整个医药板块的热度提高的话，可能情绪价也会冲击更高的位置啊。但是如果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给它的保守估计应该在30到60这个幅度啊。
1: 今天呢，创新药正好也是有所表现的，整个板块。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司的未来发展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有哪些，可能是不是主要就是业绩方面啊，因为到现在没有盈利嘛。
0: 是算是的，因为从短期来看的话呢，就是你整个的这种就国内的医院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快速的去放量，因为现在可以依托医保嘛，就快速放量啊，去抢占一些这种这个市场。那么第二个角度呢，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发展目标就是你至少能够研究出来 3到5个啊这种商业化矩阵的产品。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在未来竞争当中你才有更多的这种优势。那么核心风险的话，就是我们所讲的啊，就是你未来还要去研发，那么研发当中我还要去持续的投入。那么这种的话呢，其实它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啊，对吧？因为你的如果现金流一旦断裂，其实还是会有影响的。第二个角度的话呢，就是行业的竞争加上产品太单一啊。那么还有一些风险是政策风险啊，比如说一些这种集采啊，或者一些医保的常态化的降价啊，可能都会影响它整个单品的毛利率的啊。但是我们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呢，现在还是从目前的角度来讲啊，它的这个产品壁垒还是表现非常突出的。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先生为我们梳理了今天申购的这只新股688806泰诺脉搏的情况。好，再见。
0: 好的，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去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进入到行业纵横栏目。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纵横行业。今天呢，我们会邀请到业内人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网络安全板块。因为我记得在周三的时候啊，当天呢，网络安全板块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的，盘面当中出现了异动。而近日工信部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监测发现 AI 的编程工具啊存在安全的后门隐患，危害严重，也建议相关单位和用户立即开展全面的排查，防止敏感数据的违规外传。另外呢，最近工信部平台也再次发出了网络安全的威胁警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投入将进一步扩张，政策端也是同样密集发力的。7月3号，央行等四部门联合起草了金融业网络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且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对金融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实行重点保护，从网络安全的等级保护、商用密码的使用，再到供应链的安全等方面，也提出了合规的要求。好的，稍后时间我们来听听业内人士给各位做的详细分析。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琦先生。刘琦先生你好。
3: 主任你好。
1: AI 安全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啊，网安政策的落地在叠加信创的红利，那您觉得网络安全的刚需会放大吗？
3: 好的，主持人。当前呢 AI 安全和信创领域呢，可以说正在迎来一个政策与市场的一个双重红利。网络安全呢需求呢，因为 AI 技术的发展呢而显著放大，那么国产替代的进程呢也加速推进了相关产业链的一个业绩的一个高增长。那么我们从目前的核心驱动因素来看呢，首先呢是政策端，近期呢多项网络安全的一个新政的实施和征求意见，尤其是政策端的密集发力，像7月3日呢，央行等四部门联合起草了金融业的网络安全管理办法，并且呢开始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呢明确呢对于金融业关键信息的基础设施实行重点保护，从网络安全的等级保护、商用密码的使用、供应链安全等方面呢也提出了一个合规的要求。同时呢，网络安全标识安全管理办法呢也于今年的7月1日呢正式实施。产品生产者呢需要依据实施的规则开展网络安全能力检测，并且取得呢检测报告后方可标注标识。那么在7月5日呢，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呢也将在正式实施，要求呢服务的提供者呢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加强算法的审核和数据安全管理。那么 AI 技术的发展和放大网络安全的一个刚性需求，像7月8日呢，工信部所属的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发布风险提示，指出呢 Anthropic 旗下的 AI 编程工具 Cloud Code 存在呢安全后门隐患，其内置监控机制呢可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呢向远程服务器呢回传用户的地域以及身份标识等一些敏感信息。那么就在官方提示风险前不久呢，根据媒体报道呢，像阿里巴巴也将 Cloud Code 列入了高风险软件名单，自7月10日起呢全面禁止内部员工在办公环境下的一个使用。长期来看呢， AI 不会完全替代网络安全厂商，反而会放大整体的安全防护刚需， 具备 AI 安全全栈能力的龙头企业。

0: 企业呢，将在技术的护城河的壁垒下呢，将会持续的拓宽。好的，主持人。
1: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在7月3号的时候，央行等四部门是联合起草了《金融业网络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呢对金融业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实行重点的保护，从网络安全的等级保护啊、商用密码的使用，还有供应链的安全等方面提出了合规的要求。那么，网络安全和哪些新兴领域融合，将会促生新的增长点呢？
0: 可以说呢，近些年呢，网络安全呢正在与我们新兴的一些行业增长点，比如说像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卫星互联网、量子信息、6G 通信、算力网络以及工业数字化呢，可以说在不断的深度融合，也催生了智能防御、空天安全、抗量子加密等一些新增长的一个节点。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安全方面呢，生成式 AI 技能赋能自动化的威胁检测与响应，也带来了模型的投毒、深度伪造等一些新型的风险的产生。那么催生了 AI 内生安全、大模型红队测试、AI 供应链防护以及智能化身份认证市场。那么在低空经济与车联网方面呢，像无人机群、EVTOL 等一些新业态，依赖于高精度定位和实时通信，推动了空天一体化的通信加密、频谱抗干扰、飞行控制链等一些安全和大规模设备的身份管理需求的爆发。那么在卫星互联网方面呢，像低轨星座组网呢，也加速引发了星际链的加密、在轨资产的防护、全球覆盖下的数据合规以及太空网络安全服务的一个新赛道。那么量子计算科技方面呢，也威胁到了倒逼量子密码的一个迁移，像量子密钥的分发商用化，构建了量子加通信云金融的一个抗量子安全的底座。那么与6G 像新一代的通信来说呢，6G 通感算治安内生架构呢，要求物理层的安全、网络切片的隔离、多质体的一个协同防护和动态敏捷的密码体系。那么在算力网络和信创方面呢，像智算中心的建设也拉动了算力的一个调度安全、异构芯片可执行环境以及国产化全栈的替代性红利。可以说呢，网络安全呢与这些新兴产业呢，也是密不可分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行业目前在国外的发展情况如何呢？
0: 可以说呢，近期呢，全球 AI 监管呢，可以说我们也注意到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尤其是在生成式 AI 和千言模型快速演进的背景下，像美国和欧盟呢，它的监管风向也均发生了一些转变。首先呢，在于美国的变化来看呢，美国 AI 监管的整体政策的基调呢，长期呢是偏向于去障碍、促创新的一个模式，强调呢避免过度的监管来削弱美国它技术的一个领先地位。然而在此次呢，像5月5日美国商务部旗下的 NIST 人工智能标准和创新中心发布消息，曾与谷歌、DeepMind、微软 XAI 等一些公司呢签署协议，将对前沿的 AI 模型开展部署前评估和定向研究，重点围绕着国家安全相关能力和风险展开测试。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在千言模型领域呢，已不再完全满足于事后的治理，而是将开始将政府的评估牵延到模型发布之前。此举呢，也被视为美国 AI 监管要收紧的一个表现，促使呢 AI 监管转向的一个直接诱因呢，是今年4月7日呢，Anthropic 公布了新一代模型。Mistral，该模型呢展示出自主网络的攻击能力，能够独立发现系统的安全漏洞，并且在几乎可以说无需人类指令的情况下呢，编排完整的一个攻击链路。Mistral 证明了前沿 AI 模型呢已经具备破坏基础设施的实操能力，使 AI 监管呢从一个社会治理的议题升级为国家安全的危险。因此呢，美国 AI 监管呢将倾向于一种有边界、有重点的一个定向收紧。一方面呢，美国对于普通应用层的 AI 仍倾向于维持较强的创新弹性，但另一方面呢，对于可能涉及到网络攻击、关键基础设施渗透、军事利用等一些国家安全风险的前沿模型呢，强化联邦层面的一个评估介入。美国 AI 的治理的核心变化并不是一个全面的收紧，而是国家安全逻辑的一个显著上升。前沿模型的治理呢，将从以企业自律为主，逐步转向为政府参与的前置测试。而与美国截然相反的呢，像欧盟在本周的信号呢，更加偏向于简化实施。 就在今年的5月7日呢，欧盟委员会宣布。

0: 布了简化 AI 规则达成协议，明确了高风险 AI 系统的实施时序，并通过更清晰的落地安排降低一些企业的合规复杂度。此前呢，欧盟也一直是全球 AI 监管走到最前列的一个地区，强调以规则先行来保障安全、权利和秩序。那么欧盟此次推行的简化实施呢，并不是放大了 AIHT 的总体框架，而是没有放松对高风险 AI 和特定禁止类应用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在努力降低规则落地的摩擦成本。所以说从全球的监管趋势来看呢，美国和欧盟的最新动作共同说明了 AI 治理正在进入到一个更现实的阶段。可以说短期来看呢，像美国强化了前沿模型的评估，可能提升一些头部模型企业在安全测试、合规协同和政府沟通方面的门槛，进一步巩固了大厂的优势。而欧盟简化实施呢，则有助于缓解企业对于 AI Act 落地不确定的担忧，改善欧洲 AI 创新生态的一个政策预期。这是国外的情况。
1: 我们看到在本周三的时候啊，当天呢市场在震荡的过程当中，网络安全板块啊也是盘面当中出现了异动的，是吗？
0: 是的。
1: 那我们接下来再去了解一下啊，那么哪些企业将会受益于 AI 安全增量和信创国产替代这双重的红利呢？
0: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在我们 AI 技术和网络安全深度融合的2025年呢，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安全呢需求已从过去的传统的被动性防御开始转向为一种主动的制防。那么国内 AI 市场的竞争呢也可以说是愈发强烈。因此呢，我们在对于整个行业相关的130家的公司进行一个梳理过程中呢，从技术的落地、产品的能力以及市场的表现等多重维度啊，选取了一些有代表的企业呢，作为一个参考。例如呢，我们像关注的像深信服，作为 AI 全站赋能的安全加云的一个综合服务商，它主要以简单、有效、省心、可靠为价值主张。依托呢 AI First 战略呢，将 AI 技术的深度融入到安全与云计算的全产品线，形成了安全加云的一个双轮驱动的产业化优差异化优势。在 AI 安全核心技术层面呢，深信服的安全 GPT 是其技术标杆。那么在2024年9月呢，由中央网信办等多部门指导的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中呢，安全 GPT 以99%的钓鱼邮件的检出率，低于1%的误报率，从16家的参赛厂商中呢，可以说是脱颖而出，斩获了钓鱼邮件识别场景的第一名。其优势呢，不仅体现在基础的检测能力，那么更能精准的对应加密的文档、加密压缩包、二维码的一个对抗等一些复杂的钓鱼手段，并且生成可视化的研判结论和处置建议，为企业呢提供检测响应、检测解读响的一个全链式的一个防护。那么像包括企安信也同样是属于数据驱动加实战化的一个 AI 安全专家。
1: 好的，刘琴先生，我们稍后啊稍稍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呢，再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国内有哪些龙头的公司值得大家关注。好的，听众朋友，稍后马上回来。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1: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4: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7: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交易进行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和关注，继续我们行业纵横的内容。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奇先生。刘奇先生刚才说到了有哪些龙头的企业啊，将会受益于 AI 安全增量和信创国产替代的双重的红利。那么近期呢，我们也看到受到金融业网络安全新规、 AI 攻防升级等因素的催化，整个的网络安全板块的行情是相对比较活跃的。您刚才介绍到了云网端的一体化安全龙头啊，深信服，也谈到了政企网安的一个绝对龙头齐安信，是吗？
9: 嗯，

0: 是的，主持人，
1: 给我们再介绍一下，除了这两家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公司值得大家关注呢？
0: 好的，主持人，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像申信服务具有全栈能力的安全加云的一个作为一个综合服务商，可以说呢，也是在这个众多的参赛厂商中呢，在2024年呢，也可以说是脱颖而出。那么刚才呢，我们继续呢，给大家介绍呢，作为另一个国内的网络安全龙头企业，像齐安信，主要是以数据驱动安全为核心的理念，聚焦了 AI 在危险检测、漏洞挖掘、安全运营场景的应用。其天狗 AI 安全平台呢，整合了自研大模型与行业的知识库，支持了自动化的威胁狩猎、攻击路径的分析和响应等一些策略的生成。那么，并且呢，在2024年国家级的重保行动中呢，通过 AI 模型呢，提前72小时预警了某 ATP 的 APT 的组织呢，针对能源行业的一个攻击，拦截成功率呢，可以说超过98%。那么在其产品矩阵中呢，齐安信 AI 加终端安全的方案呢尤为突出，主要是基于天狗平台的终端检测和响应系统，对于终端行为呢进行全流量的捕获和 AI 建模的分析，那么支持像勒索病毒啊、内存码等一些复杂威胁的零日检测，误报率呢可以说低于0.5%。那么其安全应用服务呢，覆盖像金融、政府、能源等一些行业，依托呢全国20多个安全运营中心与 AI 自动化工具，实现了威胁响应时长呢从小时级呢压缩至分钟级。那么2024年呢，IDC 中国 MS 市场份额中呢位列第二位。那么另一个呢，我们给大家再介绍呢，像天荣信作为信创加 AI 的双引擎的安全守护者呢，天荣信以信创安全作为整个公司的一个战略基点。结合 AI 技术呢，打造了自主可控加智能防护解决方案，在党政军工等一些信创重点领域呢，可以说表现的优势尤为突出。其太行 AI 安全平台呢，基于国产化的芯片和操作系统呢，支持信创环境下的威胁检测、漏洞修复和策略的优化。那么2024年呢，通过了国家信创产品适配验证中心的认证，成为了首批信创场景的 AI 安全标杆产品。那么其核心产品呢，天荣信的 AI 加防火墙系列呢，融合了多模态的 AI 检测引擎，支持了对国产应用的行为语言理解，对 APT 的攻击、数据泄露等一些威胁的检出率呢，超过97%，并且呢，在某省级党政机关的部署中呢，成功拦截了针对信创 OA 系统的内存注入攻击，避免了敏感文件的外泄。那么其安全方面呢，像天荣信的信创 MS，提供了 AI 模型本地化的训练服务，支持客户基于自有数据优化检测规则。那么2024年呢，信创安全市场份额呢达到了18%。那么在 AI 加网络安全呢，可以说逐渐成为整个网络安全行业标杆的一个重心。企业呢也持续的推动 AI 技术和网络安全的产品间的一些结合，像包括启明星辰，依托了全面的网络安全产品和技术布局，将生成式 AI 和安全智能体呢深度应用于各阶段的产品和服务中。像绿盟科技推出了风云卫 AI 安全能力平台，以大模型为核心，融合了各类 AI 小模型、知识图谱、知识库、威胁情报以及安全工具，构建了一体化的网络安全运营平台，也同时呢为安全运营、检测响应和攻防对抗等多种场景呢提供了一个智能化的辅助决策支持。好的，主持人，这是国内公司的一些情况。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在近些年呢，我们国内的网络安全行业可以说首先呢是呈现了一个稳健发展的态势，那么市场规模呢也在由2021年的546亿元上升到了2025年的767亿元。同时预计呢，到2028年呢，其市场规模呢有望突破近1000亿元的大关。那么2030年呢，可能进一步上升至1200多亿的一个市场规模份额。那么2021年到2023年呢，预计呢年度复合增长率呢约为9.3%。可以说，随着各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推进，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产业的快速发展，网络安全的复杂性日益加剧。那么，随着攻击面的不断扩大，传统单一安全产品叠加使用的模式，不仅增加了系统的运维复杂度， 而且还会拖累了威胁响应的效率和精准度，已经无法适配于当下复杂的网络安全环境。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呢，市场对于具备多类安全功能集体集成统一调度能力的安全网络平台的需求呢，可以说在持续的释放和在不断的放大。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到，随着未来可能也会出现像类似于 AI 资本开支不及预期、 AI 安全需求兑现节奏低于预期的情况，以及呢一些相关上市公司随着近期股价的一个大幅上涨，也会出现一些高估值股价出现波动的一个风险。这方面呢，我们投资者也要注意一个相关的一个风险性。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奇先生就 AI 技术发展是否放大网络安全刚需啊这方面的情况给大家做了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交易进行时，接下来呢进入到直通公司栏目。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湖南黄金。7月8号晚间，湖南黄金市发布了公告，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湖南黄金天越矿产有限公司合计100%的股权，以及湖南中南黄金冶炼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交易作价合计43.34亿元。同时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呢不超过10亿元。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但是不构成重组上市。交易完成之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仍然是湖南黄金集团，实际控制人仍然是湖南省国资委，控制权不会发生变更。根据交易方案，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原发行价格是每股17.06元，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鉴于上市公司已经在今年的6月11日实施了2025年度的现金分红，根据既定的调整规则，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每股16.76元。据此计算，本次交易拟向交易对方发行约2.59亿股，占到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14.2%，不考虑到募集的配套资金。标的资产估值呢，也是本次交易的核心看点。根据评估报告，以2026年3月31日作为评估的基准日，黄金天越100%的股权评估值是35.02亿元。较账面价值增值率高达464.04%，中南冶炼100%的股权评估值是8.32亿元，增值率11.39%。这两项标的的资产交易作价合计是43.34亿元，全部采用的是股份支付，无现金对价。黄金天越是本次重组的核心标的，资料显示，黄金天越主要从事的是万古矿区的矿权整合勘探，以及部分金矿的采选及销售，主要产品呢是金金矿。草案显示，万古矿区现有矿权数量较多，此前分属黄金天越与湖南黄金子公司黄金洞公司两个开发主体，矿权区块交错分布制约了规模化、集约化开采。本次交易完成之后，湖南黄金将按照一体勘查、一体开发的要求，实现万古矿区黄金资源采选的规模化与集约化。中南冶炼则主要从事的是高深高硫等难处理金金矿的专业化冶炼加工。本次收购有利于湖南黄金同时整合金矿资源的采选和冶炼环节，并且减少了关联交易。从股权结构的影响上看，交易完成之后，湖南黄金集团持股比例将从35.06%提升至约38.66%。天越投资集团将持有约5.62%的股份，湖南黄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保持不变。湖南黄金同时提示，由于黄金天越名下矿权大部分仍然处于未实质性开发阶段， 其业绩尚未完全释放，同时发行股份扩大总股本，使得短期内上市公司存在极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再从基本面上来看，湖南黄金能正处于业绩高速的增长期，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1.81亿元，同比增长80.26%，规模净利润14.88亿元，同比增长75.77%，营业收入和利润都创下了历史新高，资产负债率仅13.47%，财务结构呢也是稳健的。进入到2026年，增长势头也在进一步加速。一季度，湖南黄金实现营业收入188.31亿元，同比增长43.51%，规模净利润5.96亿元，同比增长79.21%。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是得益于金锑产品的销售价格同比上涨，以及产品的销量增加。从业务的结构上看，湖南黄金已经形成金加锑加钨多金属协同发展的格局。黄金业务是公司的核心支柱，锑业务呢在国内也具备龙头地位。2025年，公司的金锑钨产品销售收入都实现了大幅增长，其中的锑品业务受益于锑价的上涨，盈利能力显著提升。公司旗下陈州矿业、黄金洞矿业、兴隆矿业等子公司也构成了稳定的矿山财选体系。2026年的黄金市场经历了剧烈的波动。年初的时候，金价一度触及到每盎司5405美元的历史高点之后，就大幅回落。今年上半年累计下跌约7%，而锑钨等金属方面，供需格局偏紧，支撑价格中枢的上移。锑能作为阻燃剂和光伏玻璃澄清剂的重要原料，在新能源领域需求持续增长。钨能则广泛应用于硬质合金、特种钢等领域，战略属性突出。湖南黄金作为国内锑行业的龙头企业，有望持续受益于锑价的景气周期。值得注意到的是，湖南黄金特别提示，黄金价格波动也直接影响到公司的盈利水平。如果说未来金价出现大幅下跌，标的公司的营业收入、净利润以及整体的盈利能力将会遭受到不利的影响。此外呢，黄金天越名下的矿权大部分仍然处于未实质性开发阶段，整合以及后续的投产流程需要经历一定的周期。万古矿区一体化开发能否顺利推进，业绩承诺能否如期兑现，也都是决定本次重组成败的关键的变量。此外呢，本次交易能不能够顺利通过股东大会的审议及监管机构的审核，目前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好的，稍后时间呢，我们将听到业内人士对于湖南黄金关联并购建址独家采矿权啊，那么百亿的储量能不能够缓解它的资源上的焦虑，来听到业内人士给各位做的详细的分析。朱奇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嗯，湖南黄金呢，你斥资43.34亿元收购黄金天越以及中南冶炼啊，那么百亿的储量能不能缓解资源的焦虑呢？
3: 确实，应该说的话，本身按照就是公开信息来说的话，那个天越矿业差不多有100吨的一个黄金的一些储量啊，然后如果算上这个百吨的储量的话，那湖南黄金的黄金储备储量那大幅要增长72.54%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是能够弥补公司资产金下滑的一个短板的，提供它的一个资源的一个自给率的。因为本身天越矿业它的一个就是矿产的话，基本上是处于还没有开采的一种那个阶段，所以说的话，它的矿权数量也是比较多啊，矿权数量比较多。当然，本身它其实这一个矿区的话，还分属天越和湖南黄金的一个子公司黄金洞两个主体。这样的话，它其实做一个整合的话，那后续它的一个勘查了、开发了，那其实。形成比较好的规模化和集约化，那然后也是大幅的能够增厚它的一个储备的一些资源。那如果它的一个储备资源自给率也相对比较高的话，后续实际上来说，业绩的弹性那就能够充分的一个释放了啊，充分释放了。因为黄金价格从前两年开始它是持续走高的，今年相对是比较弱。那现在康普斯黄金基本上在四千四 4000左右吧，那4000左右这样的一个区间啊，这样区间，所以增加那个优质的一些矿产资源，其实有助于

资有更好的享受那个资源的溢价，那然后它的利润的弹性，那估值水平，那都能够那个提升啊，也能够缓解资产净比例比较低、毛利率比较低的这种那个状态。因为它上半年我看了一下，它的毛利率可能只有4.79%，是吧？4.79%，这个原因主要还是它资产净相对是比例比较低，那或者说是吨数比较少，那造成的它的整体的毛利率是被拉低的。另外的话，那个就是本身它那个开采那个就是它的一个周期可能是比较长，那因为确实万古金矿的话，它的开采区间基本上比较深，那更深的话可能都要超过1000米，那这样的话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那成本那个是比较可能会高一些啊，所以说的话，要完全释放那么大的一个就是百吨的储量的开采的话，那其实是需要一定的一个时间的。啊，所以说的话，短期你说很快就能够见效，改变这种那个资源焦虑的一些局限性，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难度啊，肯定是有难度。但是的话，它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吧，对吧？预期，因为市场现在的预期可能更多是什么，就是千吨的远景规划，那所以说的话，短期和长期的预期之间其实是有一定的冲突的。所以说，你说如果这个消息能不能改变短期的一些就是开采也好，包括整个业绩的一些增长也好，那其实是有难度的，对吧？但是的话，确实，因为本身那个矿业企业的话，它第一个就是看它的一个储量，第二的话，它的一个长期，有效的开采、有效的释放，对吧？包括它可能还会有些那个超预期之外的，那或者说是在开采过程中发觉好像里面的一些那个半生的一些矿产的话，它的一个价格啊，它的一个资源还挺丰富的，或者说是在整体释放的开采量的同时的话，那个就是矿产的价格那出现了持续的一个上涨，其实都是增加后续的一个业绩弹性和估值弹性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所以说的话，另外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它可能还是三个主要的一个矿产作为一个它的一个利润的一个来源。那第一个就可能是黄金，因为本身公司的简称就叫湖南黄金，那所以说的黄金是它一个重要的一个业绩的压舱石啊。现在应该，今年虽然说黄金是处于一个调整周期，那总体来说的话，黄金长期本身就是一个抗通胀的一个商品啊，然后呢处于一个长周期的一个景气震荡上行的一个趋势啊，所以说的话，湖南黄金如果通过资源并购，那它还是能够对于那个公司的营收做出一种绝对营收的一个贡献，只不过就是前面所说兑现节奏不知道啊，因为它金价的上涨和波动下跌都是会产生它的波动。第二的话，资产净的一个释放可能也是要根据整个矿区的一个就是开采的一个成本和难度，那它是有种递进式的。另外的话，那个有在之前的湖南黄金受到市场资金炒作过程中的话，主要还是炒作它的 T， 那 D 和那个钨，那这两个小金属，那就是金矿的一个半熟的一个小金属。因为 D 和钨的话，它其实下游的需求的应用可能更多的是在一些光伏和军工。你想前两年光伏非常火热，那在对于那地呢，那个它的需求也是那个非常大，是吧？然后的话，那个钨呢，现在不但是在军工，之前一波的炒作，钨主要用于那个就是导弹的制导，那它里面是需要的钨的这个那个元素，啊，那现在的话，其实那个钨，可能又用于那个就是那个 PCB 的制造里面啊，它电子特器里面它可能六氟化钨啊。那其实那个也是那需要这样的钨这样的小金属，所以说的话，由于小金属它的产量有限，那然后又是那个半生矿啊，然后下游的需求弹性应用在一些新的一些领域的话，那成为了一些那个资金炒作的一些催化，也成为了那个让整体业绩增加弹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品种。那所以说的话，现在基本上三大那个金属，那它所开采的三大金属的话，基本上都是分属于不同的一些属性，那都能够给它带来一些那个就是业绩的一些预期和那个就是业绩的弹性。

0: 节奏是被打断的，是吧？甚至被打断的。那大家都在讨论后续呢会不会出现一定的加息，所以说的话，在目前那个整体的一个有色和贵金属都是承压的。那第二点的话，就是那个就是所谓的是美元指数在今年的一个年中开始是有触底，慢慢走强，那寻求向上反弹了。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可能也是受到让反向压制于黄金。所以说呢，下半年呢有新的叙事了，那可能那个才会引导就是贵金属那重新是有一个探底形成，慢慢走强的一个过程。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朱琦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再见。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7月10号，对的，星期五了啊，收盘了。对，今天的整个状况跟前几天不太一样，对吧？这个收盘之后一看，各个分类指数怎么都是绿颜色的，但是上涨的股票家数比下跌的股票家数要多一点点，那是不是真的当微盘上涨，当前这周的前一两天我们看到什么什么中证2000、国证2000、中证1000，他们下跌更多的股票指数 会下跌更加明显一点，这有关联吗？或者说有一部分的指数其实对于市场当中的一些市值权重更大的个股的关联度更强啊，跟很多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中小盘啊、微盘的关联度更加弱一点点。收盘之后，昨天我们在讨论啊，双创是不是又行了？今天其实在刚刚的那个小时，15点到16点，有很多嘉宾其实也都在提示啊，有的嘉宾觉得创业板指数好像比科创还好一点啊，但也有些朋友啊，有些嘉宾会提到双创啊，尤其是科创指数的这个双头迹象，是不是好像也看得更加明显一些？哪边更加重要？哪边更加要当心？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那当然，如果你根本不在这边，你今天怎么看？你希望它有怎样的切换？0216278097，0216278097。

0: 1-800-97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啊，基美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庆的 FM 啊，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4: 谢谢。
5: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来了啊，基美德平台上面好开心啊，这个风轻云淡古飞扬，然后还有刚刚这几位新的 ID 号，尾号9885，我也看到了啊。夏天躲人没法萨拉西啊，东哥啊，这个吃青草的老虎，哎，今天也来得早。有朋友在网上就在说，他说，是不是啊？是不是真的啊？就是就科创初步有双头的迹象。蜻蜓平台上面，阿健睡懒觉也过来啊。桂圆八宝粥，我还看到他昨天其实后来也在讨论，是吧？就我们进入市场，先想的是能赚多少钱，还是先想的是我们要承受多少风险？02-16-27-80-977。一号线杨洋的电话，我们先听他说。下午好，
6: 鲍老师您好。
0: 你好，哎，
6: 昨天科技这午后的这个大反弹，仅仅是反弹，我的观点不变，因为上面的豹子顶、对子顶还在上，399006在探底3812点，就昨天，今天摸高4060，符合我上次跟您做节目的399006，只要守住3800点会反弹到4000点，甚至于4100点，我上次的原话。但是这个谁都没想到，一日有反包行情，说明上档科技股的估压是相当沉重的。昨天88009全 A 中位探底911点后，它是对子底911，许多低价老灯是创了新低。我的第一次买盘呢也成交了一些，我不撤单的，我根本不在科技这一头，我是在老灯这一头。今天呢，我所熟悉的十几只新戴帽的这个品种有两个大幅低开，我层层挂的这个第一次买单也成交了一些。昨天是科技的天下，今天是老灯的天下。399006本季度目前已经跌幅超过了10%，399001杀了6个点，超过了6个点，但是他们的地级值还在上行，但我认为是末端。但是呢，因为7月10号离9月30号还是太遥远，没有定性。如果说399006彻底向下突破3800点，有效突破的话，那它4300多点应该是比较遥远。目前跌幅还不超，刚刚超过10，没有到15，指数到15，我想科技股有的票已经超过了30%，甚至于接近35%。今天我看到了一则的关于巴老的，巴老在1970年与2000年曾经经历过高估值股狂涨而低估值股狂跌的行情，跟我们现在的行情是一模一样。他用了两个字来化解，我想您猜猜看。
0: 两个字，
6: 他就是，对，他就是用两个字，等待。
0: 哦，我以为放弃。

0: 今天呢，实际上下午我是就是关注这个翻红的，实际上老登平均翻红要3个点，甚至有的4.5个点。老登在这一波下杀当中，买盘是相当的强劲，根本没什么调整。我想呢，下周初呢，如果老登是一日游行情的话，那大盘肯定是不行。如果老登不是一日，那么下周一上来，如果老登先回调一下，我想我还是会放上自己的低吸买盘，不追涨。
1: 你会去关心什么样的老登？
0: 老登里面2元以下有一个老登，它是
1: 不，
0: 不是
1: 等等等，
0: ST？
1: 就是说你老登已经看好了，但又不是某一类型，你只是某一些个股你一直看好的，
0: 对，
1: 是吧？
0: 某些2元的也有影视股，1元的有一支票，它不是 ST，但它是北京股，但是它要亏损，但是它要分红，每十股分0.50元，这是没有的。1元的股票里面也没有，2元的股票里面也没有，3元的股票里面也可以说是没有这种分红的。亏损情况下，它还要分红，
1: 不是，那
0: 也就是说，
1: 你买它是因为看它分红吗？你又不看它分红。
0: 因为它是含权股，它没有，
1: 不，等
0: 还
1: 等，
0: 没
1: 你
0: 有
1: 不是
0: 分红。
1: 先等一等，就我们先把分红这件事你先提了嘛，我们就把它说完。所以你买这个股票其实并不在意它的分红。
0: 对，我在于它的安全点，
1: 它怎么会有
0: 因
1: 安
0: 为
1: 全
0: 它有
1: 垫
0: 一，
1: 呢？
0: 它有安
1: 他
0: 全
1: 连
0: 点。
1: 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啊！我不挣钱，我亏
0: 第
1: 钱，
0: 一呢，
1: 我还要分5%的
0: 对，
1: 红，分明就是我要把所有的股东全都套在里面，我把我的公司挖空掉，跟我的老板有关系就可以了。这样子的股票你还要去买它，你还要相信它有安全垫。
0: 不，它是北京国资委控股的。
1: 不是，不是，这是两句话，这是两句话，对不对？就分
0: 但
1: 红这
0: 我
1: 些，
0: 认为它是比较出跳的，
1: 所以我不知
0: 一
1: 道
0: 到
1: 你
0: 三
1: 买
0: 元里
1: 它
0: 面
1: 的，
0: 没有人分红分的这么多，而且它还没分红。
1: 这个大概咱们看的不够多。
0: 对，
1: 我
0: 所以
1: 一
0: 说
1: 九
0: 它
1: 年的
0: 这
1: 时
0: 个，
1: 候推送里面就写了，有些公司每年就挣1块钱，然后分5块钱，连分3年，然后你看这种公司现在在干什么，对
0: 我
1: 吧？
0: 现在想。最想说的就是科技股这些500块钱到3000块钱不等的这个高价股，如果他们的豹子顶、对子顶，你永远突破不了的话，那就完了，肯定是铁定是顶了，不要再想。我想用2个字来形容，2个字来总结，4个字总结：逃命去吧。
1: 这个还有
0: 任
1: 虚
0: 何
1: 字这里面
0: 不是反弹，不是。再起一波趋势性的行情，肯定不是的。
1: 好的。这个大家都当心风险，好吧？大家也
0: 好的，
1: 都有这个风险自担啊！谢谢杨洋，你刚刚的这个电话，来，各位怎么看啊？愿意的话也可以来个电话啊，也可以讲讲啊。我看到有很多朋友来打招呼，9669啊，还有这个重力艾特是吧？这都很多老朋友了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讲讲看。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
2: I don't believe in trouble.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因为2024年的财报被毕马威华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保留意见，全银高科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此次全银高科的事件涉及控股子公司全银生物与3家酒厂酒粮销售应收账款及贵州某公司的其他应收账款。调查发现，3家酒厂与贵州某公司有着债权债务关系，而且都是经营遭遇了困境。公司据说是按照规定，对2023年末的3家酒厂应收账款，按照20%单项计提减持。2024年的时候呢，按100%计提，并追溯调整了2023年到2024年的多期财报。其中，2023年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减少了约3212万元。净利润也下调了590万元左右，由此导致的2024年各期财报也进行了同步调整。一季度的经营利润就从盈利1711万元转为了亏损911万元，全年的净利润也下调了大概1872万元。虽然公司反复强调没有改变盈亏性质，不构成重大影响，但是公司还是受到了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屋漏偏逢连夜雨，公司同时披露2025年的业绩预告。

0: 预计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为亏的1.8亿到2.7亿，遭遇了上市后的首亏。那亏损的原因呢，是因为原本的主业种子行业高库存、同质化竞争激烈，叠加了自然灾害，导致了售价和毛利率双双下降。此外，也就是上述说的，依照规定计提了应收账款、存货和商誉减值的准备。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您，可以参与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客他们听完，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那个投资维权的按钮，这两个动作是一个意思啊，最后都会回复，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链接，点击那个链接的话，把你要维权的信息填完整，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准确，好吧，当然填完了以后也别忘了到时候看着手机上面有电话啊，别忘了接起来。杨洋其实刚刚提到，也包括很多这个小伙伴，我身边很多人也都在讨论，昨天晚上还有人在聊关于老灯新灯，有一个朋友的这个话，这话糙理不糙，这肯定的，而老灯其实就是没有未来的股票，当然我觉得这句话严谨一点讲是没有未来成长性的股票，它仍然可能继续在那待着。那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现在的年轻人们毕业以后找工作好像也未必去想成长性，对吧，不管是家里想也好是自己想也好，最后反正进一个牢靠的单位，每月到月中或者月底有一份收入啊，这个有一个岗，这也是一种，这何尝不也是一种我不需要成长性但是我只要牢靠能够永续工作下去的这个心态。股票何尝不是如此，有些股票没有未来的成长性但不代表它结束了，是吧，那不管是你看分红也好，你还是看它持续经营也好或者怎么样，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买股票喜欢看它的未来有成长性，最好今年是挣1块钱，明年它业绩能够翻翻，后年业绩能够再翻翻翻，后年再能够业绩翻翻翻翻翻，这也是一种思路而已，没问题，都可以，但这体现还是算账这件事儿，是吧，如果有的公司一年利润1块钱分你2块钱，你要不要真的想一想，这是你赚到了还是你踩进去了。02-1627-8097啊，我们继续往下听二号线曹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2: 那你好。
1: 你好。
2: 这个收款了。我来谈谈个人的观点。
1: 好的呀。
2: 这个大盘收的不好。
1: 哦。
2: 首先基本上调整开始的。这个月如果在月线设在这个位置啊，4000点不到的话，月线这么长的时间第一次看到调整的信号。
1: 嗯。
2: 那么这个月的收盘有可能就不上去就直接砸下去了。
1: 嗯。
2: 那么我们再看上个星期吧，正好31号是星期五吧，还有三个星期，所以我对现在这个大盘基本上向上的概率比较小，要么发生奇迹，这也不知道。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现在我手上还有4-5个债券了，我这两天把债券该跑的跑，有的相差400-500块了已经。那么该走的够走的，还听了2个，还有3个。股票基本上，我上次那些我手上有的在半中，我看它不行了，我减掉了。现在下来，我还看看是不是要加仓了，有可能要在底下加一点仓。
1: 嗯，你不是
2: 别的股票暂时是不会去做。
1: 不是调整了吗？你为什么还要加仓呢？
2: 我看好的东西，因为认为它呢这几年没炒过的，那么我就买一点就放在里面，对吧，就放在里面，价位也是不是很高的。我还有一个很大的疑惑，我选的几个，2个没有看上去差不多的啊，2个没有走掉的，反而到

0: 跌掉一点。那个我走掉的，我今天一看，翻了三倍了已经，在我买进的价钱已经翻了三倍了，那个六八八的，所以我搞不懂还是他看到我的东西了什么。
1: 那他们什么东西？他们什么东西长得差不多啊？
0: 啊？哦，图形。
1: 图形 K 线图。
0: K 线图形，我选选，有可能这个还涨了快点。我进去了，这两个好像没什么动，这个东西倒飞起来了。我说我就搞不懂，还是他看到我东西了。
1: 那么还有就是，
0: 我认为他大概有可能看到我东西。
1: 也有可能就是图形不说明问题。
0: 不是，有可能看到东西了，他拉上去了。我今天一看不行，哎呦，这个东西怎么翻三倍了？
1: 就像点菜一样的呀。我点菜、
0: 啊，
1: 我点菜都，我以前点菜都按照照片来点的，点了两次以后发现这个东西长得跟那个照片完全不一样的，买家秀和卖家秀。哦，后来我觉得知道了，我不能看照片来点菜。
0: 所以我里面还要稍微再仔细的再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看到我东西了还是什么？
1: 谁看到你东西了？庄家靠到你东西了，看到你买了多少股，拼命不让你买，就是要我赚钱。你买了这个，哎，我就不拉这个；你没买那个，哎，我就拉那个。
0: 就是我在这个里面也碰到了好几次了，都会发生这个问题。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我的看法，他看到我东西是正常的，他这个股票就。今天有多少人买进去，他都储存在，但是打开了一看就知道。
1: 曹师傅，那你抗起来呀、啊！你不要让他看到，你换隔壁投朋友的那个账户，他就看
0: 不
1: 到了。
0: 可能的是，他要看你是他肯定要看你，我们是看不到他是看到你的。这股票就是这样的
1: 啊！
0: 所以现在我前天也听了，有的股民已经过去认为是，炒起来。很方便的，这个进去那个进去，跳来跳去，这两天我听下来好像已经不敢做了，已经再进去就要进去一个要套你的。
1: 那侬还做不啦？
0: 我这么做嘛就是，价位低啊，我觉得好啊、
1: 还是价就是股价便宜的。
0: 那上面的掉在上面的还有半空中的，马上这就要掉下来的，我是不会去碰的。
1: 哦，好，有数了，有数了。
0: 好啊，所以现在，我个人的看法，仓位重的要谨慎一点。你打进去，
1: 不
0: 你这个股票，
1: 曹师傅，你仓位重啊？
0: 我不重。
1: 啊，你不重，你就放松一点。
0: 我中国大家股市大家谈嘛，大家讨论讨论，好吧？
1: 对对对，
0: 好啊，
1: 好，
0: 谢谢，
1: 好
0: 吧？好
1: 的，
0: 好，
1: 谢谢曹师傅，哎，谢谢你，
0: 再见。
1: 网上我看到有这个 ID 号不太熟啊，尾号6184，刚刚其实讲了一句话也蛮有意思。他说是的，有些时候选股票不一定要选成长性，没有成长性但是有永续性的也可以是好股票。哎，我觉得蛮同意的事情，对吧？有一天家里人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忽然聊起了抢手棋。为什么聊起抢手棋呢？就是因为当年各位记得吧，抢手棋里面除了什么这个海滨啊停车场可以收租以外，它一定有好几样东西可以永续收租，比如电灯厂啊、自来水厂啊、这个地铁站啊或者什么的，对吧？当然当年了，那个这个抢手棋里面的确没有什么做芯片的啊，这个做新能源的，做锂电，这个没有。但是这个思路好像很像的，就有些东西在我们生活当中也好，或者在整个这个城市里面也好，能够永续经营下去，虽然它好像并不一定会持续的成长，对吧？今年一家变成明年两家，明年两家变成后年三，不太可能这个样子。不过这算不算是好股票？刚刚尾号6184的这个小伙伴也在提这个事情，就他楼下尾号3294的小伙伴就在讲，他说哎，科技代表未来啊，同意，完全同意，是的。但问题就是太难选了。小时候因为一直喜欢看科幻片，看了半天以后，后来发现所有科幻片里面对于未来的那个了解理解和那个最后的结果都不一样。你有时候确定的知道这个方向就是未来，但最后那个方向留下来的是哪一家企业，你仍然会不确定。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比较讨厌一点点？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在做各种讨论。蜻蜓平台上面，风盛喜乐、明阳、天地人和跑过来，天地人。

然后再跟我说啊，他说有没有可能刚刚曹师傅讲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个人投资者的行为恰好跟大多数投资人的行为是一致的，这个就类似于说谁看到了你的账户，这话倒是有意思。就好比今天早上一开盘，双创红的涨起来啊，在那个当口上面，好像韩国股市还是隔夜的这个。也不算特别之强的时候，然后大家冲进去啊，到了吃午饭之前啊，日内的高点，大家继续成交量在放大，就这些行为会不会是一致性的行为？或者回头来看的话，进去的那一些更加多一点点，否则为什么今天的成交量更多呢？而且今天成交量更多，放在上午更加明显一些，对吧？真正到下午，科创指数的。咱甭管是30度啊，还是几十度，这个往下滑的时候，这个成交量、这个承接力，并不一定非常之强，对吧？冲进去的更多的钱，是在那个当口吗？那个算不算一致性的行为？到尾盘收盘的时候，我们上一个小时15点到16点跟嘉宾在讨论，还在讨论这个到底算是套人的行情，还算是这个获利有回吐，然后能够继续往上冲的行情，各位怎么看这件事儿？天地人和还说，所以，他说有时候不要去关注个别的每一个单个的行为啊，会不会觉得说，其实每一个单独的行为就可能是一群人的同样的一个动作或者同样的一个行为，这个事情真的会给你很多想法。我们连着刚刚听的两个电话，其实这两位都会提到，我去找股价相对便宜的、相对低位的，或者在这个位置跌到我的心理价位或我买进去的。但除了看形态，除了看绝对股价以外，我们还看些什么？收盘之后啊，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开放给所有的个人投资者，不管你身处何方，你正在听节目，保证自己的安全和自己周边的安全，也就是说开车不要来电话，好吧？你都可以通过上海地区的这门导播间的热线电话021-6278-0977。021是上海地区长途电话的区号，62780977，62780977啊，打过来啊，跟我们的编辑老师简单沟通以后，然后来到节目的直播里面啊，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和讨论。021-6278-0977，网端收听的方式非常之多，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然后找到股市大家谈，甚至于第一财经 APP 股市大家谈节目，每天节目结束之后2个小时的短音频都会准时放上去。啊，节目结束应该半小时之内吧，所以大家回听过往的每一期节目就会更加的方便啊，更加的便宜啊，对吧？免费嘛，是吧？同时，你可以通过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网端平台来及时找到我们，来收听节目。如果你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这两边，可以找到这个节目或者是主播的主页下面啊，直播中这边点进去来跟我们取得联系。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陆陆续续继续跑进来，我可以提一嘴吗？不管你在用蜻蜓，在用喜马拉雅，在用阿基米德或者云听来收听，可不可以把你正在收听的这个链接转发到朋友圈去，或者转到这个志同道合的那群小伙伴那边啊？其实有这样一档节目，这节目已经存在了20多年啊，每个收盘之后都可以有很多的个人投资者来做讨论和交流。蜻蜓平台上面看到了尾号2233过来打招呼啊，这个阿基平台上面前面有一个 ID 号股市有型，我总觉得好像我是不是以前这个谁的 ID 号就叫这类似于股市有型我有范儿啊，这样的 ID。 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跟我们讲讲看啊。看到了股股鸡啊，看到了这个尾号7732啊，雄鹰牛亏，最近怎么看？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三号线是徐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伯伯好。
3: 哎，你好。
4: 今天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啊，今天可以看看了。昨天我就听到这个量，关于量啊，只要量能保持啊，我是尊重事实的啊。3-5-60分钟的量，特别是昨天大反弹的那个。半导体啊，近期的60分钟的大量最高的量，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现在还有没有行情大家都不知道了。昨天是信心满满啊，对吧？这个是第一个啊。但是很多科技昨天这个涨了一涨啊，又激动起来了。关键是什么？要下来的时候你再激动，那像今天这样跌了，你也出来激动。

0: 那我服了，服你，对吧？为什么？而且是看到了后来，因为巴菲特这个杨洋说的巴菲特的耐心啊，其中包括他看好的东西，紧紧的拿住，能够拿几十年来，是吧？不要到时间看好科技股的人啊，过一时啊出来啊，他说我一股都没有了，跌的时候啊，他说我早就走了，没有了。但前面讲的时候啊，这个故事啊，说书的时候那个棒啊棒啊窘靠了，棒啊棒窘靠了，请听下回，不得了啊，对吧？张飞啊什么都出来了，但是到后面问他呢，他说我早就走了，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这个我关注了这个融资盘，具体的大概一个月前面吧，我们往里向发出了一个锂电池的股票啊，它里面的那个融资盘很大，当时这个个股呢亏的，但涨得很好，跌下来他说好买，我是站出来坚决反对，不能买，他至少要跌一半，嘿嘿，给我说中了，现在一半到了，50%还到了，融资盘苦啊，都在里面啊，现在还剩大概十几亿吧，13亿啊，大盘如果跌下去，什么是风险？就是这很多融资盘要爆仓啊，
1: 这个是风险，
0: 我倒不是瞎说的，你自己想啊，就我那个石头跌了也蛮厉害，跌到20多块吧，20多块涨到60多块，60多块再跌到40多块，跌到多少呢？对吧？大家都自己算出来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最早是6亿融资盘，就是我在很正常了，很少是少啊多啊，6亿很正常了，然后涨起来到12亿，然后到最高的时候一下子到了16到17亿，17亿左右，17亿的融资盘啊，那么获利的也走了一点，但现在呢，哎呦，一天可以下去2亿啊，感觉啊，这个融资盘啊，获利盘已经融资盘获利的走了，这我承认，这是聪明的杠杆，但是大多数的杠杆是不聪明的，对不啦？不信你把他们的账单通通拿出来。所以我们啊，有时候的听众也好，我们听众也有的听众我也交流的呀，他们听到这个我满仓满笼，吓死了，本事都不得给你，我告诉你这个不要吓了，你明天也能去开呀，你也符合这个标准的呀，来一个满仓满笼嘛，对不啦？你不是也是凶了吗？满仓满笼，你不要被他怕呀，你慢慢的这个学习，你也能用。还有个一听到期货的，什么又吓死了，为他好啊，列车也不像期货。我跟他说，我以十几年还在20年左右吧，一个玩期货的人，后来在学校里扫地。人家都知道的，他本来期货做得好得不得了，后来他在扫地，他就是做期货做出来的扫地，他本来不用扫地。
1: 不是，您刚刚这句话呢，就是如果无差别的话，容易打到一堆人，但是这里面
0: 不是，你不要把这个拿出来吓人，你也不要被他吓坏呀，他拿杠杆去做，他拿杠杆，你管你的事，你坚持你的原则，
1: 对
0: 吧？
1: 对，这倒是。
0: 你不要他说杠杆了，你就认为是好的不得了，我也去弄杠杆了。这里面有很多人，说实话的，我现在，粗点的说句话，就是什么哈弄了了，没有资格弄这个杠杆的。
1: 老曲，今天你干了什么？我又要问问你。
0: 我没办法了，我昨天自己不好啊。我本来那个这个叫啥？昨天吃了那个。

0: 业当中的个股的异动就会带崩整个行业，或者说当然是双向的，就是有可能是下跌，也有可能是上涨。就包括非常典型的，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中午啊，当这个火箭回收啊这个成功了以后，其实你在下午盘面当中看到，几乎所有跟商业航天有关的公司都是一个脉冲式的一个上升啊，包括这个今天下午我们看到，当中继续创啊开始出现这种持续回落的时候，把整个的海外链包括国产链相关的个股也是一路向下拽。啊，所以这样的一种市场环境，其实，就是这种，就不太好操作。
1: 你这样讲，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当这个市场，我们做一个主观的定义，说市场是健康的情况，应该是每一个热点都有自己的一波资金在做相关的事情，所以这个市场，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它不叫健不健康，就是现在这个市场的定价权在 谁手里？
1: 对，我刚刚后半句就是说，如果是我刚刚讲的那种情况，就是每一份的相关的股票的定价权都在一部分的资金手里，那么大家各自做各自的事情。但现在按照你刚刚讲的意思，就类似于说，其实好像是量化或者某一类资金对所有的这个市场一部分的热点的定价权，不管是拉起来也好，还是砸下去也好，都起到了相同的作用在里面。那么定价权如果是在量化这样的相关资金里面，其实本质上他们做的一些事情跟每一家上市公司自己的业绩或者怎样的一些关联都已经偏弱了，更多的还是情绪的这种作用会更强一些，是不是这样，周哲？
0: 是的，然后量化，如果定价权在量化手里面，其实它是一种零和博弈的游戏，
1: 对，
0: 因
1: 对。
0: 为量化的策略，所以，但是我们其实从今年的上半年的这个资金的数据当中，其实很明显的就是从去年年底到今年6月30号，量化的策略的规模是增长超过1万亿的。所以这个市场你看似成交量，比方说3万亿或者3万亿左右的这种成交量，但是给就是参与市场的非量化策略的这些资金，无论是个人投资者还是主动管理型的这些机构，包括一些游资，其实都是越来越难的。所以如果这种市场环境后面还是比方说维持以量化为主导的这么一种市场环境的话，那我们觉得就可能个股的这种参与的风险是越来越大，那就只能考虑投指数去了。
1: 明白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是你刚刚其实告诉我们说，也不是今天收盘之后用静态的，不管 K 线形态或者什么来做一些相关的定量，或者来做相关的一些定性，但是也目前能够看到的局面是长成这个样子的。那我最后，
0: 就很明显的是，昨天下午大涨，对吧？
1: 对。
0: 就以科让我们今天下午直接大跌，你说这不可能是因为基本面的因素所导致的，那只能从资金的角度去解释现在这市场的这种个股波动非常大的这么一种情况。
1: 明白。最后一点点时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给个人投资者有些怎样的简单建议？周正说说看。
0: 就是如果你在市场当中交易的时候，需要考虑量化它是怎么样的一种模式。所以我们看到的量化的主要的模式就是针对于追涨的资金，它的这个下杀的力度是非常狠的。所以在盘面当中就切记不能追涨，哪怕放掉放弃，我们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追涨的风险是来得更大的。
1: 明白这个意思。好的，那我们就先聊这些啊，谢谢爱金证券的周征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谢谢你，就先聊这些，哎，再见，再见。
0: 好，周末愉快，拜拜。
1: 周末愉快，是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这会儿仍然在网上做各种讨论，包括今天收盘之后，其实也有很多人在想一些相关的时间节点，对吧？上一个小时有嘉宾就提到了下个星期一，包括刚刚是谁，朱先生也提到，我不知道他提到的理由是什么啊？有些嘉宾在关注到的，或者有些听众小伙伴在关注到的，下个星期一是那只特别大的股票的询价，周一那一天正式询价，它的发行价大概会是多少？那么它到时候上市的话，又可能估值会给到多少？相对应的， 你大

0: 概要有多少资金的市值，你才能够去打，甚至于也许打得到，一手相关的股票，还包括说它上市那一天，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吸收资金的容量会有多，这些相关的数字，我觉得在星期一或者在最近这个双休时间段里面，各家机构都会去计算，虽然我们个人投资者未必去计算，对吧？身边还有小伙伴，我们在讨论，哎，这到底是沪市的股票还是深市的股票？我想打它的话，我应该增加沪市的市值还是增加深市的市值？虽然增加的过程当中也是以那一天往前算，连续20个交易日的市值的平均，才能看到你那天打新股你能用多少市值来参与申购。这会不会是接下来市场当中所关注的一点？又或者会不会是你最近去指导你自己投资的一些关注点？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啊，021-6278-0977啊，会有更多的人下班来到节目当中。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下班了，照顾完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6: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送出节目。7月10号星期五收盘之后，哎，各位的账户怎么样？抬头看到，哎，好久没有看到了啊，是吧？这个白鹿子1999在阿基米德上面发帖，今天账户一度冲正3%，后面回落，等等吧，看看吧，哎。这个花时间是吧？上一个小时头一位听众的电话还让我猜那两个字，我完全猜错，对吧？但他觉得耐心等等是吧？会是这个样子吗？收盘之后各位看自己的盘面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看自己的账户目前会做怎样的一些安排和准备，看自己的投资的心路历程，我目前会做什么决定，或者我在做那个决定之前会参照怎样的你说标准也好，参照系也好，或者看这个位置也好，对吧？理由是什么？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看。投资既然是孤独的，但是投资总会想着，哎，这个逐渐会有一些别的肯定啊，所以隔着遥远的地方听到，哎，原来另外一个人也是这么想的，不是单单我这样想，是不是一种蛮大的注意，对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7: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
6: 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8: 是第一次吗？
6: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的话，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7啊，一号线巫女士的电话，下午好，
10: 高老师，下午好，
0: 下午好，哎，
10: 对，下午好，上周没来，汇报一下，我目前的股票仓位还是满仓，然后有30%的融资，打电话前呢，我还特意去算了一下，我三个重仓股。现在的比例呢，它占到了总持仓比例的85%以上，然后先说手里仓位最重的那个存储芯片股吧，上周连续涨停了3天，然后最高的收益是本金翻了3倍，那么到第4天它开盘，因为它没再涨停，那么我就按照做强势股的方法，冲高回落到前一天的高点的位置，那我就减仓了。先生账户这个票的30%的仓位，差不多就是收回了本金。
0: 嗯，
10: 因为他每天会提醒我要记得巴菲特单票的持股比例不能超过20%，那么所以20%，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他睡不着的仓位了，那我就减吧。
0: 嗯，
10: 对对，
0: 为了家里人能够睡着，所以我要减仓，理由蛮顺溜的，听上去。
10: 对对对，肯定。然后我自己的账户就还是一股没卖吧，我肯定是觉得它的行情啊各方面啊都没有走完。其实我的做法呢，就是会前期把看中的票系统的研究好，用设定好的本金仓位蹲进去，那么接下去我就会连续句式的那种持续跟踪和研究，那么包括它那个公司短期。
0: 那然后看什么点呢？我没听懂这句话。
11: 我跟你说了嘛，就是4179-4027，这是 A 浪下跌152点 ，B 浪反弹0.382，那么到了4090，那么 C 浪再下跌，那么4090减去152，乘上0.618，就是。正好是今天的收盘位置。
0: 米先生的意思啊，是说 C 浪现在还没有杀完啊
11: ？C 浪正在加速烫底啊。
0: 对啊，因为 C 浪是不可能小于 A 浪下跌的，对
11: 不
0: 对？不
11: 是，我跟你说啊，现在是加速要烫底阶段。
0: 嗯。
11: 昨天的是加速反弹了，你加速反弹以后，你下跌反弹。反弹越厉害，你下跌喝得越惨，对吧？现在应该是汤底的阶段，不应该是反弹的阶段。
0: 那你我所以问你啊，你刚刚算出来它 C 浪下杀会到什么位置呢？
11: 也就是在3950正负10个点吧。
0: 3950正负10个点。
11: 哎。
0: 就它 A 浪152点 ，C 浪也等长
11: 150。那是 C 浪。
0: 不是，你让我把两句话说完。A 浪152点 ，C 浪也152点啊？
11: 不是。
0: 那你多少了
11: ？A 浪下跌以后 ，B 浪反弹是0.382，对不对？
0: 不是，米先生，也就是说 A 浪反A 浪下杀152点 ，C 浪下杀只有152点的0.618。C 浪怎么会比 A 浪短呢？
11: 啊、
0: 哪本书上学到的呢？
11: C 浪比 A 浪要小啊
0: ，C 浪比 A 浪要小的。
11: 如果是 C 浪比 A 浪大的话，那这个盘面就很难看了。
0: 你不能当我不知道的，人家送我那本这个关于讲这个波浪学的书，我大概15年之前就至少把它读完过的。C
11: 浪
0: 比 A 浪要短吗？
11: 不 ，A 浪和 C 浪比例呢，应该是呢 ，C 浪是最大的杀跌浪。C 浪呢，如果是比 A 浪小，那这基本上就止跌了。如果 C 浪
0: 那基本上不就失败了吗？
11: 现在不是基本上 没有破152点吗？对不对？

0: 4090，对吧？你减去152点的百分比位置，你还没有跌破152点。如果说你吸浪大于埃拉的话，那这个盘面后面又发生变化了。
1: 你师傅今天收盘大概手上有仓位吧？
0: 啊？你说什么？
1: 我说的再响一点，你师傅今天收盘手上有仓位吧？
0: 有仓位
1: 有
0: 啊，
1: 仓
0: 有
1: 位
0: 仓位。哥，我持股不动摇，这波行情那很可观的，对吧？很可观的。你现在就是不要，现在一下跌又下了怎么样，都没必要。风无长宜，放眼量。这波行情呢，是国家呢已经说了，管理层呢关于科技兴邦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鼓舞啊，
1: 对，没
0: 催
1: 错，
0: 人奋进啊。
1: 这当然不是，当然这些话在对于实体的经济来讲的话，一定是有非常大助益的，有好
0: 对啊，
1: 处的。
0: 你现
1: 但
0: 在
1: 是
0: 不
1: 我
0: 就？
1: 们，你也不投资芯片，我也不去做剥削，所以我们只是靠投股票来赚钱。我们一定要对股票这个东西搞得更清楚。你刚刚讲的那个方向一定没有错，一定是对的，而且最后一定能成功。可是我们俩都没有去投具体的企业，所以我们挣钱还得靠股票，股价
0: 靠股票
1: 十
0: 那
1: 块钱变成11块，
0: 你投你的股票，我投我的股票，
1: 对，
0: 我们
1: 就关键不要变成10块钱变成8块，8块变成5块，这个就比较不划算。
0: 啊，这
1: 对的，对
0: 每
1: 的，
0: 个人
1: 对
0: 都
1: 的，
0: 投资都是想挣钱
1: 是
0: 的
1: 的，
0: 嘛，
1: 是
0: 对
1: 的，
0: 吧？
1: 是的，谢谢米先生，谢谢你啊，周末愉快，哎，再见，再见。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啊？我们做些，是的呀，是的呀，就刚刚，今天到目前为止，1、2、3、4、5、6、7，已经7个电话啊，在听的过程当中，有些朋友会觉得是的啊，我原来也会这么想，原来我也会，但有些朋友觉得哦，这个方法我用不惯啊，那个方法我可能更合适，你再用什么方法？你愿意的话，你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啊，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4: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5: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12集。哎，买好的不如买得好。
6: 股票的话是什么呢？对我来说，就30%的话，基本上就配置5个股票。我的精力的话，也就是4到5个股票。我也不想把很多精力去太分散了。
7: 你怎么去定义这4到5个？因为有的人说我如果一天看1个，那我5个也行，但是我一天看2个，我一周我就可以盯10个。就你怎么去定义你个人只适合就在4到5的这个区间之内？
6: 其实的话，我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核心指标就是 ROE 要大于15。其实你去拉一下

0: 又要有又要相对来说又要有好的行业，然后又要符合 ROE 大于15，然后要有一定的现金流的话，其实你去覆盖一下基本上大概40到50只，然后你会发现里边的很多股票的话有可能就是我们常见的什么茅台啊、恒瑞医药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东西，有可能我看的话就是40到50只股票。那 OK， 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叫买好的不如买的好。什么意思呢？有可能这个股票确实是好，但是不是说你可以用任何价格去买入这只股票，你一定要用好的价格去把它买入。那对我来说，这个40到50只股票的话，很多时间根本就这价格就不好，就慢慢就等吧。有的时候它不可能一下子就跌到你想买的，有可能你就 OK 在那里等等等，基本上就要出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在熊市的末端。
1: 你怎么去定义他们这样子？因为我看你不是很着急。
0: 是啊，就是很多东西的话叫欲速则不达，然后慢慢慢慢的赚钱的话，其实其实怎么说呢，其实没有想象大家想象的那么慢。我可以这么举个例子吧，就是你比如说在股市里边就两年吧，我们以两年为一个时间界定。你比如说我第一年的话涨了60%，然后第二年的话亏了30%，其实你最后算了下你的收益的话，应该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2%，就是两年的收益是12%。那如果你去做一个理财产品的话，第一年是6%，第二年也是6%，其实你回过头来想想看，我两年连续6%的话，其实要比12要多。
2: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孙先生最后讲的这两句话啊，又变成另外一个金融市场伟大的发明，叫复利，是吧？好像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所以相应的后面还会有这个什么72法则啊之类的啊，都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这个交流。在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跟我在讨论啥？是没错，聊天也好，做投资也好，有些时候其实也跟性格会使然。当然。我在节目里面讲过这个话，对吧？很多很多小伙伴现在听节目的时候都会习惯于这样一件事，就我自动过滤掉所有人的语言面貌，比如说普通话啊、口音啊，或者是语言习惯，没有关系，我们去听内容，我们去听他的思考的逻辑在哪里，什么情况。02-1627-80977啊，四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哎，下午好，包老师。
2: 哎，下午好。
3: 张先生啊。
2: 是。
3: 今天在那个跟大家交流一下我自己的那个期权策略。
2: 我先插一句，这个当然离你们应该也还不会很近，就台风中心是不是就这个离至少比离上海要更近一点点吧，是不是？
3: 哦，还是福州还是阳光明媚。
2: 哦，那就好。
3: 暴风雨来之前的这种理性。
2: 那反正下周一我们这个节目里面，也欢迎各地的听众朋友也告诉我们一下当地的天气情况，对吧？我们也比较惦记，好吧？
3: 谢谢大家关心啊。
2: 怎么样？今天做了些啥？
3: 策略其实没什么变化，还是双卖策略，但是还是剖析一下这个策略的优缺点。反正借着机会吧。策略的优点就是震荡时容易跑赢大盘，因为目前现在还是4700多点。但是现在随着马上到期日的即将临近，下周五到期，那其实现在浮动收益应该是40个点，所以比去持有 ETF 它跑得好。那这个策略实际上它的缺点就是单边行情它就跑不赢市场。
2: 对，
3: 就比如说昨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昨天下探到4700多点以后直接反弹上来。就是按原有的这个策略对标的是，在4800点买入沪深300 ETF 或者买入沪深300指数，那昨天收盘是4900点，当天就赚了100点。但是这个期权策略一整个月最大收益只有100点，这就是差异。就是我这个策略是有盈利边界的，最大收益是在一个月内只有100个点，但是如果是震荡时。即使没有到这个点位，或者到了这个点位回来了，其实我的收益要比持有正股要多，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也跟大家多汇报一下，因为我的策略基本没变，直到下周那就会变。那下周从我个人汇报的情况来看，我还是倾向于走回调必新高的这个阶段。如果7月份到期了，那我就会持有。

0: 一个初步想是持有一个正股的一个多头或者股指期权的多头，加上一个认购的一个背对卖出，大概是这样一个策略。那同时刚才刚好也听到了前面吴女士交易的一个期权策略，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他的策略真的是挺好的，
1: 嗯，
0: 一个他就是价差策略加上 delta 保持一个中性，并且可能他有设一个明确的一个位置，是说 delta 他绝对不会做负的，
1: 嗯
0: 啊，那我跟我的止损的策略中是一样的，就上次也汇报过，如果我跌破了4700，我就会去持有这个ETF， 如果高过了，那我是会转多的，就是我也不会去持有一个空头的一个头寸，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吴女士她可能做的更频繁一点，她在基于价差策略为基础的时候，她还根据波动率的涨跌会做一些买入和卖出，可能会增强收益。理论上来说，如果做的比较好，都按她的预期的话，其实收益会比我这个收益还要再高的，这个是我觉得也蛮钦佩她的。因为作为一个我听了之前听她说她做这个股票投资，是不是实际上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我觉得他考虑的就非常细腻，而且对于期权这种高风险的产品来说，实际上很容易就是误入歧途，可能会做的高风险，或者说会把自己原有的策略进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策略其实是做的很稳健的，这个也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点，
2: 始终冷静，对吧？始终冷静，始终不去单腿，不是去搏一个什么东西的这个做法。
0: 真不像这个做交易做时间并不长的人，而且他谈到说投资股票就像那个培养孩子一样
2: 啊，
0: 我觉得这个的比喻真的是比较好，我说明他这个情商还是很高的。我觉得我们其实做股票，其实还是追求的一些价差的一些收益，是如果是做交易的，确实我做的时间也比较长，其实我会觉得是做一个价差收益，我认为做投资的话，那我就是持有一个长期策略，基本也不怎么变化，但是比如说我到期也会是交割的，但是还真没像他这样考虑。其实然后我就看到我身边的很多投资做的成功的朋友里面，突然让我感觉到其实女性的占比还比较高，就是她们可能更多的，我觉得，在情商上能够，我觉得投资成功也许是情商更重要，应该是情商除以智商
2: 综合吧。
0: 如果智商太高，可能不一定好。
2: 不，你刚刚这么想呢？你刚刚这么想会更理科一些，就其实可能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体现，对，会是这样。
0: 对对对对对，突然间有所感悟。
2: 哎，这个张先生，麻烦你一个事情，我不知道我这样会不会有点，就是说，你刚刚特别提到了，期权里面的，因为吴女士提到的时候，我还没有让她讲，就是那个 delta。我们有很多小伙伴，我相信在听节目的一些听众朋友，有时候逐渐会对期权的一些东西会去做一些好奇了解。好比方说，我们节目里面讲过，期权的价格它其实是一个梯形的报价，就其他的很多的股票之类的报价，它其实就像 Excel 表一样，最左面那一列是提干，最上面那一行是提干，但是期权最中间那一竖的一列是提干，对吧？所以是一个梯形报价。那么梯形报价在两边的时候，最先看到的，除了隐含波动率以外的话，就是包括 delta。delta 大概是一个，
0: 我也最经常看 delta。就这两个值，一个 delta， 一个是隐含波动率。
2: 你能告诉我，
0: 隐含波动率表的是现状。
2: 你能告诉我，你心目当中，比如说 delta， 它大概是个什么东西，或者你怎么看它是？简短一点，简短一点，好不好？
0: 简短一点。
2: 我们做个普及。
0: delta 就表明了，比如说一个 delta 就表明了我持有一份的正股，就这么简单。就是当我不管怎么构造我的期权策略的时候，你只要把你现在手上的期权持仓对应表中去找到 delta 值，它比如说 0.3 0.5， 你可以累加并且乘以你的乘数，这样你就快速的知道你整个期权组合其实是持有一个多头还是持有一个空头，它的数量是多少。比如说 delta 等于6，就相当于股指期货持有了2手，就这么简单。因为股指期货是3倍的，是跟这个期权的 delta 是3倍的关系，大概是这样，简单的说，那这种情况下，就是我可以快速的知道我的风险头寸是多少。delta 是告诉你自己持仓的风险头寸，而隐含波动率是告诉你市场的现在这个风险状况。 所以看 Delta 我随时会知道我现在持仓是哪个方向的多少的风险，因为 Delta 是动态变化的，所以你不可能说你现在持有了四个股指期权你就一定是四个的风险，是不一样的，随着时间的变化和随着价格的变化，你的四个股指期权的比如说某个头寸它实际上的风险是会变化的，这时候只能看 Delta， Delta 对标的就是一个正股，大概是这样意思。
2: OK，
0: 所以我是看 Delta。
2: okay， 好好，谢谢张先生，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每次都不能展开特别多，但是我也觉得正好借这样一个机会，
0: 对对对，
2: 对我们做些更多的一些分享，包括也做一些普及，也能够引得更多关注这方面的一些小伙伴也可以来做交流，好吧张先生。
0: 好的，
2: 谢谢你，谢谢你从福州来电话，哎，周末愉快，再见。
0: 谢谢，嗯，拜拜。
2: 02-16-27-80977啊，下一位六号线的陈先生的电话啊，喂喂，陈先生吗？好安静，完全声音都没有，让编辑老师帮我们再来联络一下啊，陈先生的电话。我们来看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有些朋友在关心说，哎，每把都买在最低卖在最高，这个大家就是在讨论什么东西，我也没完全看明白。在蜻蜓平台上面啊，天地人和刚刚也在说，是的，没有错啊，有时候在做一些分享和交流的过程当中，对错是一方面，或者说其实对错仍然有一个时间节点的概念，我们在任何一个瞬时的那个静态当口里面，你可能认为这是对，但是也许到下一个24小时时间段，也许那有可能是错，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其实把自己的逻辑思路也正好就做了一些相关的整理啊，会是这个样子啊。来，02-16-27-80977，陈先生的电话我们接进来，下午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
1: 今天我也谈一谈今天这个感受吧，这个盘子这两天的感受吧。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市场这么多年，我看现在是最割裂的时间。怎么讲呢？你看今天那个照那个，别的不说，说一个吧，也说不全了。这个市场怎么都有那个什么，先说科创五零吧。科创五零今天这个量也算是一个天量了。那个。昨天从下面起来，今天从上面下去，好像是现在是绝对是两派，好像是有人那个辞官归故里，有人那个上京赶考，就是这样。你看，我就拿自己那个手里，我自己手里说实在，我也不是那个易中天啊什么那个绝对的那个那的热点，但是好坏是个科创板的。但是这几天也开始那个上蹿下跳了。那个最近一个礼拜，你看它昨天涨了，昨天从下面到上面6个点，今天上午一个冲高10个点，收盘又回到原地。那个我从来没那个经过，就自己这个时候股票老做了，我也知道从来没这么割裂过。
2: 是，
1: 就说明这个市场这两天这个。说实在是有两批资金，他在对抗，主要我看也就是那个，大概这个市场有可能是要么上要么下，就这样，那个这个比例应该是很大的，这要么要上去的话，也许又是一片翻天地，下去那个我看这批股票也要下地狱，那个你看现在。今天下午跌的时候，那是整个那个就是那个芯片这个产业链，像什么气体啊什么，都是那个10%、10%这么来，十几股稀奇，这都是这批股票在搞。那个问题是，有些股票该稳定的它还是比较稳定啊。你看像今天那个，比如说像银行什么，它该拉的还是该稳在那里，还是稳在那里。好像没有上蹿下跳。那个该上蹿下跳的，比方说一样金融股，你说那个像那个证券，它就不一样了。你看那个证券那个，它就是也是这么上蹿下跳在搞一个证券，说明这里面即使是那个做金融股票的，它也不是一路资金。说明肯定是两路资金。你看。那些那个就是做金融的，你看那个做股票股股那个 证券公司，它也是。

0: 他处理好，股票那个200%的增长，他给你跌个2块钱，
1: 嗯，
0: 弄个10%几给你跌给你看，
1: 嗯，
0: 哎，我就奇怪了，这是干嘛呢？这不是处理好消息，这不是放利空吗？哎，他就这么搞，是说明这个市场现在非常割裂。这个什么资金呢？我看那个我们只能猜猜，是不是？到底谁在这么干？

0: 就是说，现在股民，我看真要炒股票的话，就要看自己信仰了。你信什么？
1: 我
0: 你
1: 觉得
0: 信佛还是
1: 就是
0: 信教？
1: 这
0: 就
1: 不，
0: 是你这么大
1: 这您刚刚
0: 你
1: 这
0: 相
1: 两
0: 信
1: 句，
0: 自己的股票属于哪一类的？
1: 陈
0: 你
1: 先生，
0: 就
1: 对我刚刚说了，就是听您的声音，我也感觉到，就是您对于整个市场过去那么多年的一些习惯的做法，这个基本面也好呀，技术面也好，或者什么，您也都
0: 怎么
1: 看
0: 讲？
1: 到了，但是
0: 怎
1: 看
0: 么
1: 到
0: 讲？
1: 现在这个样子，那我在想，要不要就是咱们把时间放得再长一点点？我不知
0: 只
1: 道
0: 能放
1: 对
0: 在
1: 吧？对
0: 就
1: 吧？
0: 这句话跟这上方对，这可能都对。
1: 你个
0: 放
1: 一
0: 长
1: 天
0: 一
1: 一
0: 点
1: 天，
0: 看到
1: 你可能真的就很难，一天一天真的就是不停的两边耳光，有可能会是这个样子，对吧？
0: 对，我这几天就是有点搞不懂了。那个上去，哎呀，早上我想，那个可以，但是虽然上面也泡，下面也接，但是总是那个。弄到后来就是站住，停了吧，我歇了吧，只能看了，没方向了。虽然这么多年什么风浪没见过，但是看到这个市场，
1: 总
0: 上海
1: 是
0: 人讲话马上
1: 马
0: 算
1: 脏，
0: 了，真的。你看还有
1: 是，
0: 这那个，我服了。那个量嘛，你看像歌唱舞林今天这样的量，又是个天量，
1: 对，
0: 比昨天量还大。
1: 是
0: 那
1: 的，
0: 个。
1: 是
0: A
1: 的，
0: 股那个上证指数那个量也不小，
1: 因为，
0: 总的来说，这个市场太割裂了，只有等下周二以后看吧，那个咱们就看看热闹也好。
1: 谢谢陈先生的电话。下周我们有空再早点来，好吧？早点来，我们再聊聊。
0: 再
1: 霞
0: 见
1: 诺，
0: 再
1: 哎，
0: 见，
1: 再会，好。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邓天。
2: 哎，主持人好。
1: 行情的整个的情况，其实包括今天指数的情况，我相信大家已经一下午都听了很多了啊。我自己也从15点做到这会儿，就嘉宾也在表达。那我想问你一个事情，其实就像刚刚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讲到的一样，今天的行情，或者说尤其当下这几天的行情，这种极致是不是更加多一点点？包括成交量的变化，包括日内的一些股价的振幅的这种变化，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你给我们讲讲看。
2: 其实我们现在看这个市场当中啊，你如果把它一 P 为二的看，其实还是蛮容易看懂的，就是在于就是一半的是走这个中长期的牛市嘛，就是跟 AI 相关的，还有一部分就其实是在走熊市，就是跟 AI 不相关的这部分。那这么来看的话，其实就好理解了，因为其实最大的振幅也好，或者说最近的这样的一个上蹿下跳的波动来说，都是源于 AI 这一边的方向，它有这样的一个振幅，这跟我们过往认知的这个牛市其实是比较相近的，当然也有不同啊。最大的不同就来自于这一轮的这个 AI 的叙事是应该算是史无前例的唯一一次这个全球共振，应该从各个市场全球只要能参与到金融市场里面的都有这样的一个信号在里面，所以他们都是呈现出他们的产业逻辑是通顺的，是这个连在一起的，所以容易出现他们有问题，我们也跟着情绪上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呢，跟过往的这个牛市又比较相似的一点就在于，其实很多的时候它这个是由筹码来决定的，就是说白了，当一短期的一段时间里面，它的一个获利资金已经非常多，累积了一段时间了以后，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突然短期有一个这个后继无力的这个情况出现，就有这样的一个大幅度的回调，然后这也就是我们老股民常说的一句话叫做牛市多大跌啊，往往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大体的上来讲，还是看一个结构，就是如果要分析这一段的话，就是从结构上来讲，它能不能做一个延续？那目前来看，结构还在，因为我们来说，这个结构其实就是来源于两个方向，只要这两个方向它没有一个大的改变的话，中长线的它这样的这个是有望进行一个延续的。那一方面呢，是来自于这个流动性是否会有一个宽松的这样的持续宽松的一个情况，虽然近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地缘也好，或者各方面的扰动，又把这个市场带的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偏紧缩的这样一个预期起来。但在我们那个大的框架上来讲的话，觉得这个宽松仍然是这个主流货币美元，它的这样的算是一个单行道吧，应该是很难去进行一个撼动的。至少从目前的角度来说，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判断。第二个呢，就来源于这一波的整体的叙事，从24年就开始了，说的是 AI 大厂它要有一个持续不断的资本开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在过去的一两年的时间里面，往往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其实资本大厂我要开支这点钱，并不是因为我是账上只有这点钱，我是用不掉，我只能花这点钱，就是我买不到更多的东西了，所以我才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那这段时间呢，可能这样的一个情况会有一定的这个改变，就是在于我账上的钱可能也没那么多了，但是我还是很愿意大面的去花。那么从这样两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大的结构是没有变化的，就是我还是愿意去花钱的。然后市场上也有可能未来会走这个宽松啊，会走这个钱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就还是。

0: 把它定义为一个牛市多大跌的这样一个格局。那好，那我们把这个两部分再拧在一起来看的话，那么又回到了我们前期所说的，现在就是在一个大平台的里面，就是4000到4200之间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交易中枢，从今年一月份开始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大平台里面，而现在是处在一个箱体的一个下沿，所以从大面上来讲的话，没有一个坚定的卖出资金，这也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像今天可以看到，像这个跟 AI 相关的，它虽然不好，这个大盘也是在往下跌，但是你可以看到反过来，哎，走熊的这一部分，它就会有资金去进入啊，它就有个跷跷板效应，资金并不是说从这个市场里走了，而是在这个市场内部做一个切换，所以在这块的话，还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善投资，
2: 常盈利，
1: 会消费，
2: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下午起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996.16点，全天下跌40.43点，跌幅1.00%，成交1.56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046.67点，今天下跌352.06点，跌幅2.29%，成交1.83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09.15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0.22点。跌幅0.02%，成交223.3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1.96%，创业板指下跌4.37%，科创综指跌幅4.50%，上证50最后跌1.34%。北京时间目前15:02，香港恒生指数最新报24244.20点。目前上涨212.52点，涨幅0.90%，成交2788.4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目前报每克897.20元，下跌1.79元，跌幅0.20%。
2: 第一财经广播。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5: 有同学在问，六月以来电力板块下跌严重，电力行业的公司基本面如何呢？六月份电力板块下跌确实不少，背后有行业特殊性，更有时间的特殊性。当然只要你相信中国的 AI 算力基建会继续，中国必须推进 AI 产业应用的话呢，那么对于电力的需求就是必然的，算电协同的底层产业价值也是长期存在的。请注意啊，这个长期不是看一个月一个季度，而是要看一年三年五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因此短期的电力板块的波动可能反而是建仓的时机。 六月电力板块的大幅回撤呢，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前期主题概念炒作的力度太大了，形成了泡沫。你看2026年的前五个月，电力板块是累计涨幅20%-40%，大量的中小火电公司依靠算力用电的概念，竟然是股价翻倍，而这里。

0: 公司的业绩确实没有那么好。六月份多家电力企业发布了澄清公告，明确并没有算力落地的配套项目，再加上呢更强的算力存储、光通信等科技主流板块吸引了很多的资金，所以电力板块的估值快速回落，这其实也是好事，要不然泡沫就会越来越大了。那从产业的需求来看呢，算电协同的刚性逻辑是一直存在的。2025年中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同比是增长了18%，而全社会用电量的增加呢是不到5%。根据权威的测算，到2030年，算力用电占全社会用电量5%左右。你们觉得5%不多？2025年整个农业用电量比重只有1.5%。中国作为一个发电和用电大国，算力用电的增长对于电力板块是长期的利好。当然，中国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产业升级，把用电量最大的工业用电占比降下来，用于算力用电。而这恰恰是需要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尤其是用 AI 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这样一来，算力用电量又会加大，这是循环的。同时呢，居民用电、消费服务用电也可能增加。所以未来中国电力需求的总体是上升的。如果算电不协同的话，东部发达地区就会很难办。那从商业模式上来看呢，算电协同对算力企业来说呢，风电和光伏绿电专线直供可以降低30%左右的用电成本，从而成倍的提高数据中心的投资收益。宁夏中卫云基地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算电协同对当地的电力资源和算力中心都是好事。具体到电力行业，火电、绿电和综合电力公司的成本不同，未来算电协同的价值也不一样。原则上来看呢，火电成本难降，绿电大有可为，而综合电力公司处于两者之间。政策面目前推进的改革还是以绿电直供为主。15规划提出要建设6张网，当中呢，算力网和电力网就是相互关联的，其中有几万亿投资专门配套算力专线的建设，所以相关的电力板块呢一定会长期受益。而鉴于6月份的电力板块下跌，你可以复盘分析一下哪些是概念炒作公司，那就确实该跌；哪些公司有真实的算电协同或者是电力成本的优势，但是被错杀了，明显就该跌的就要果断放弃，被错杀的呢反而是配置的机遇。进入到7月份之后，夏季用电迎来高峰期，加上 AI 算力投资加速扩容，算电协同的新一轮景气或许就在眼前，我们不妨也来好好看看基本面出色的好公司。
1: 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交易进行时，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5点啊到16点这一个小时，我们仍然啊继续在交易进行时里面关注。刚刚 A 股的各个分类指数啊基本上收盘结束，当然了啊，因为有些还有这个盘后的一些相关的交易啊，虽然这个量并不是非常之大。完整去看一下的话，各个分类指数今天是跌多涨少，上涨的指数而言的话啊好像非常之少，如果看万德的话，包括财富指数、微盘指数，当然也正因为有微盘指数，所以今天个股的上涨家数相对而言会更加多一点点，同时成交量比昨天放大。具体的市场的情况怎么样呢？各位怎么看？ 星期五这个时间段，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中信建投证券的张晓峰到节目当中。哎，晓峰老师好。
9: 哎，你好，跑龙老师。
8: 这个好久没有碰到。今天这个盘面怎么看？跟我们讲讲看好不好？
9: 哎，今天这个市场其实还是再一次体现这种

0: 结构化的一个威力啊。今天其实分为几个阶段可以来看，尤其是早盘开盘的时候，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整个市场表现出来，又是跟此前的一段时间一样，差不多又是4000多家下跌啊。然后呢，随着半导体板块的冲高回落以后呢，半导体板块下行了，那么其他板块开始上行啊，开始比例方面开始突然一个反转。到截至中午的时候，我们看到差不多有4200家左右的一个上涨啊，完全是颠覆的。那么午后呢，又突然啊，商业航天板块的拉升。了以后呢，它的板块起来，但是却加速了整个的可以说半导体、芯片、AI 这个板块的这个资金的一个加速的离开。那么这个板块下跌，那么造就其他板块同步下跌，尤其是把双创指数部分呢一路的带下来了。那么我们也看到今天整个市场是出现了一个放量下挫啊，成交在3.3亿，比昨天是明显的一个放大的。那么我们也看到从近两周当中啊不断的有板块开始。就是有所表现，可以说对整个 AI 的这些此前这强势的这些板块有了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冲击，资金开始有分离的现象啊。我们之前看到过这个前两三周当中有过券商表现啊，近期的这个创新药板块，甚至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昙花一现的，包括像商业航天啊、机器人等等都有所表现。那么相对来说这个结构化的威力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关键还是在于整个指数方面，从目前来看的话，今天这个走势单纯的这个下跌的幅度来讲，双创指数确实下跌幅度比较大啊。那个我们看到这个创业板指数跌了4.37%，科创50是跌了5.53%，那么几乎就是像创业板指数已经把昨天从收盘的角度来讲是跌到了本周的一个最低的一个位置。那么相对来说从短期啊也跌破了一个技术上的50均线，这种走势上短期来看，如果下周没有一个大幅回拉的话，可能还有一个进一步下探的这种空间的。
1: 就像您刚刚讲的，今天成交量是放大的，指数这个上去下来的形态，有人讲就是套人行情，你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
0: 确实，因为今天收了就是从上证指数的这个走势就是一个倒垂直的这个走势啊。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其他的其实并没有，就是直接就是尤其是这个创业板指数啊，就是它是一个就是一个高开低走，然后就是完全的一个大阴线的这种走势，而且是把昨天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探底上扬的这个阳线啊，全部抹去了。那么从这种走势来讲，确实就是尤其像科创指数也同样这个走势，就是它有可能出现了一个二次的高点啊，这种短期内出现一个二次高点。这个二次高点本来今天如果说有进一步向高开高走，或者说有挑战前高的这种意味，那么我们是有机会进一步看高的。那么从今天来看，反而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啊，一个强放量的下挫回调以后，那么短期确实不容乐观了。这尤其在这个资金频频的在这些AI 板块、人工智能板块当中，其实有出现逐步的瓦解迹象，而且我们看到部分的板块当中的个股有非常大量每天的这些大宗交易出现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部分的资金瓦解的概率已经在逐步增加了。
1: 甚至于我们说，因为节目里面有些听众现在也在关心期权，虽然不一定做，但是可以去看吧。科创这一边早上上涨的一点点的时间段里面，这个科创50还是升波的，但是到下午的时候是大幅降波，对吧？半个小时之内的降幅非常之大。就，照这样讲的话，而且之前我们也很多这个小伙伴都关心到，创业板指数在那段时间其实还没科创强，而科创今天那么强的指数也，怎么着有点看着像双头的那个意味，后面怎么办啊？这个小峰老师，
0: 这个就的确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很有这个短期的这种双头迹象，确实还比较明显啊。那么关键最核心的就是创业板是此前就是整个行情当中是率先领涨的一个板块，它在这个4000，就是它的绝对指数上来讲，它在4200点上方，来回挣了一个多礼拜以后，其实就已经跳空尤其是在7月2号那天的一个大幅下行，那么今天又是来了一根大幅下行4%， 7月2号是5.7%啊，那么连续下行以后，今天收盘的又是一个很难看的这样一个走技术形态的话，那么对于下周来讲，我觉得个人感觉可能它还是要回调啊，至少应该是5月6号这个跳空的这个缺口，也就是说在3718到3724点的这个缺口去回补的概率是相当大的。那么也就是说短期这个回调的概率比较大。那么它对于创业板的下行对于主板我们的上证指数也有一定的冲击。那么另外一部分来讲，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在上证指数方面有所建树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看这些权重板块能否在下周起到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它能不能把这个指数这个想要下行的这种抑制住。当然我们整个市场目前处于这种结构化极其严重的这种状态下，指数的涨跌可能对个股的表现就差距非常大。我们也今天明显看到，就是小微盘指数其实今天还是上涨的，或者说全部的这个全 A 等权指数今天也涨了0.91%啊，微小盘更大一点，涨了2%左右的这样一个涨幅。那么个股比例方面也是中小盘涨幅都更多，当然也就是因为今天的这个逆转，我们来也是未来一个要看的它的趋势是我们的这些微小盘指数其实不少个股已经下跌，已经差不多从4、5月份一路5月份到现在已经下跌了，连续有差不多2个多月。更多的个股可能还有更早时间的高点出现的啊，甚至有出现在去年的9月、10月份的高点个股一路回调，大部分都回调了差不多接近有40%-50%左右的这样的空间。那么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会不会整体上做一个大的切换动作？我觉得在7月份的这个周期到8月份这个中报预期之间，整体的这个空时间段内会不会做一个转换？我觉得这个是近2个月的一个中期维度比较重要的一个时间周期了。
1: 您相当于其实给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提醒，也就是说从今天往回去看，过去的2个月甚至于更多的时间里面，有很多朋友都关心说，其实双创的表现就代表指数的表现，或者就代表市场的赚钱效应啊，这个好像也很好理解，因为有主线效应嘛。但是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当双创不太灵，微盘或者说也就像今天的画面一样的，各个分类指数其实是绿颜色的，但是今天的个股又是涨多跌少的，这种情况会不会是一个个案，或者会不会做一个相关的切换，这个是大家所要关心的一个事情，是吧？
0: 因为这个比较明显，这里面正好是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这些跌的个股当中的确由于某些就是以业绩主导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的中报即便没有此前那么亮丽的这些公司，是不是它也已经这段的跌幅反映了未来，这就是过去的这段时间就中报的这段上半年的这个经营业绩已经得到了一个负反馈的体现。那么简而言之，就说我这些看到的包括存储也好，这些非常非常亮丽的增长1000%以上的这些个股公司的这个阶段的盈利情况，也已经在目前的股价的不断的上涨当中得到了正面的反馈。那么如果说一旦双向大家都已经充分体验的话，那么极有可能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上做一轮两者之间的交换，也就是说我虽然中报非常非常亮丽，但是我其实已经前进阶段的这个股价走势已经有所透支，那么反而推之，就刚才说的我近阶段下跌的这些个股是不是已经充分反映了确实不如人意的这些业绩当中也已经提前反映。那么这个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间当中是极其重要的，而且我们也看到了目前比如说像近阶段表现比较不错的这些行业，像创新啊等等，确实有一定的资金介入的迹象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也代表着未来的这个，虽然说我们的科技是主线，但是是不是就是说在科技主线以外的它偏其他的这些核心的这些方向上也是有一定机会的，这个是我们可以这个阶段内未来所谓共同去未来几周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关注焦点。
1: 所以就很多市场当中的投资人有时候也会讲这个话，并不是某一天或者某一个静态视角，稍微给市场也给自己多一点点时间，能够去看一看趋势，对吧？类似于这个样子的话题
0: 啊。对，
1: 还有一句话想问您一下，因为今天是7月10号，接下来有些什么样的重要时间节点？我们也看到这周三PPI CPI 公布，这之后消费的一个相关的表现， 今天是不是可能现在还不知道啊，就是收盘之后还是后面这个六月份的什么 M2 啊，或者这个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数据，还有下周的这个社融啊，哦对，等等，下周还有新股要发，对吧？
0: 对，
1: 就这些时间节点，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怎么样去辨别，或者您心目当中要排个序的话，哪个时间节点更重要一些？
0: 我觉得就是我们从目前就是刚才也就是过去的，比如说像 PPI 同比啊等等这些数据的出台，其实对整个市场影响，或者说我们有些时候就比如说，同比的像六月 PPI 的环比的转负啊等这些，可能也已经在我们的这个有些在预期之中的啊，这基本上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兑现。那么我觉得短期大家比较有疑问的，可能啊比较有关注的焦点，一个可能确实一个长新的这样一个新股申购，就十五号，对吧？这个事件可能对我觉得对整个市场的一个整个影响还是会非常之大的，毕竟它的一个从整个行业以推算来看的话，因为整个存储行业的这个业绩，我们刚才已经谈到，已经是可以说是爆发式的一个增长。那么对于它来讲，如何定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估值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大家一直有在讨论，到底是可能会定在3万亿或者2万亿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啊，这个是我们值得比较关注的焦点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另外呢，我觉得第二个，我们看到今天啊，就是比如说也看到的像商业航天的这种可能在未来七月中下旬以后还会有不断的这种消息出台啊，就是偏行业方面属性的啊，我觉得这些也是比较重要的啊。反而呢，就是相对的我们看到的是偏宏观方面的，那么我觉得短期内可能有突然一个重大的节点上的变化的概率不是太大，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对于宏观数据的这些信息如果没有特别大变化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弱于偏行业属性或者公司属性这个重要的节点，是两者之间是可能排在第二位的。
1: 那相应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些投资人，因为我记得在之前大概两三个星期就有很多投资人说，我对有些行业的什么边际这个改善之类的，那这可能也目前你也许看不到太明显的数据或者支撑，但是跟市场更关联的，比如您刚刚讲到的下周一好像就是先询价，对吧？这个市场的各方对于它询价出来首先定的位置大概多高多低，价格怎么样，还包括打新资金要准备得有多少多少等等，这些相关的其实全都是与这有关联的事情，是这样吧？
0: 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对于行业，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因为整个定位，它的市值定位可能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庞然大物，对于整个市场来讲，因为它是一个科技属性嘛，因为而且正好处于这个本轮整个科技属性，我们把整个行业这个市场当中一个科技属性如此强烈的这样一个态势下，我觉得这个公司的定位是对未来的其他的一些上市公司其实是有主导性意见的，而且对于整个行业是有一个指导性意见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尤其是要重点关注它的一个定价机制的，到底是如果说定短期内可能我觉得大家对于会有不同的意见出现，所以导致了我们有今天或者说包括昨天近阶段的整个资金的博弈的开始出现，加大这个博弈范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这个事件的解读吧。
1: 好的啊，谢谢中信建投证券的张晓峰在今天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我们继续往下看行情，好吧？
0: 好，
1: 周末愉快，再见。
0: 好，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刘芳。每个假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眼色”，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眼色”，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别刘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CPU 共分装光纤是 AI 算力的核心基础设施。2026年商用元年，2027年大规模放量，中长期趋势明确，但短期涨幅大，波动强，应该重龙头控仓位，不追高。首先，核心逻辑是英伟达 CPU 交换机6月量产，配套 Vera Rubin 平台，能效提升5倍，解决 AI 集群功耗瓶颈。第二，需求确定性，800G 1.6T 供不应求， 订单排至2028年。2026年全球 CPU 交换机出货数十万台，2027年请加速。第三，格局清晰，短距 CPU 长距可插板，两者共存，不是替代关系。第四，业绩兑现，龙头 Q1 净利润同比增长200%，高毛利高研发，扩产锁产能。配套方面是先进封装和连接器，入场时间的是不易追高。短期来看，板块6月份爆炸。

0: 后宽幅震荡。中期来看 ,Q2 财报季 ,7 月份至8月份业绩集中兑现，回调是机会。避雷的要点是纯概念无订单业绩亏损标的。总而言之呢，短期波动涨幅大，估值偏高，龙头 PE 呢是60至90倍，情绪退潮易大跌。技术路线呢 ,ALPO, NPO 与 CPO 并行，技术路线落身变化影响部分标的，竞争加剧，海外巨头扩产，价格战的风险，上游物料短缺缓解后毛利率承压。宏观方面呢，需要关注美联储的政策， AI 资本开支节奏，地缘政治劳动等等。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上午4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整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交易进行时，我们的直播继续。以下我们来关注汇市方面的表现。这一时段来连线的是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的外汇交易员林丽，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昨天我们看到啊，美元指数是小幅回弱，然后那个全天大概变化不大的样子啊，跟我们分析一下美元指数近期的表现吧，好吗？
3: 好的。那美元指数呢，近期看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但是今天早晨日本财务大臣片山做出重磅发言，表示日本政府将推动日本主权养老基金增加对金融资产的投资，此举引发了市场的剧烈反应，日本股债会同步上涨，受此影响呢，美元指数出现了短时的下挫。那近期的数据来看呢，美国截至上周初出勤失业金人数小幅下跌0.2万人，到了21.5万人，连续持续在历史的低位附近，但续请失业金人数呢升至了181万人，是创下了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显示出裁员保持温和，但招聘较为冷清，所以呢失业者并没有能够找到新的工作，这与近期的非农数据的表现是基本吻合的。而在另外一方面呢，美联储终身票委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最新的表态延续了他中性偏鸽的一个立场，称没有发现二次通胀的效应，所以保持利率不变是合适的，但他也对加息作为应对 AI 结构性通胀冲击的一个备选项显示出了他在维持鸽派底色的同时，对新兴通胀风险保持着高度的数据依赖与警惕。那此外呢，昨天美联储还就5个工作中给出更详细的指引，试图重新评估美联储在经济结构变化之后现有的政策工具和框架是否仍然适用。那总体来看呢，本次改革的短期不会改变年内的一个利率路径，但是中期可能影响市场理解美联储反应函数的一个方式，那尤其是资产负债表啊、 AI 生产率和通胀框架三条线，未来都可能改变美联储对中性利率、供给冲击和通胀粘性的一个判断。预计呢，美元指数短期将保持一个偏弱的震荡，同步需要观察非美货币波动带来的一些被动的影响。主持人。
2: 然后我们昨天聊过日元了，今天我们看个英镑的情况吧。好像英镑昨天是小幅上涨到了1.3410附近，跟我们介绍一下后市怎么看。
3: 好的。那英镑呢是受惠于英国政治不确定性的显著消退，英镑近2个礼拜的话稳步上扬，已经收复了早前6月的一个失地，重新回到了1.34的上方。自6月的下旬开始，市场暂时对这个英国这个政治过度反应呢，体现出比较积极。那英镑的不确定性折价持续收缩。另一方面，英国央行鹰派的首席经济学家也表示，英国需要在未来一年内提高利率，并指出53个月通胀高于目。
4: 哎，向导主持人下午好。
2: 今天收盘之后，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也都在关心啊。刚刚也有很多朋友也在这个讨论，就是今天收盘怎么来看待这个市场的先扬后抑啊，这一波的科技行情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听听你说吧。
4: 好的啊，就是昨天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这个触底反弹还是比较有力度的，主要是基于前一段时间市场的这个下跌速度比较快，行业的这个亏钱效应也是比较的极致啊，连续的冰点之后呢，产生了一波报复性的反弹。那么今天反抽到4050到4080这个区间本身就会有一个压力啊，那么这种市场短线的一个兑现盘其实就会对场内造成一定的挤压。

0: 然后我们今天早上看到，在4050到4080上证指数啊去冲刺这个压力区的时候，市场出现了一个特别明显的轮动。昨天强势的方向都出现了冲高回落，反而是创新药啊，甚至包括一些消费性的方向开始启动。那就说明整个市场在这个压力区，它并没有一个集中的啊上冲的一个动能，资金的共识并不是特别的强，更多的走的其实是一个超跌反弹。那么到午后呢，因为商业航天的这样一个启动，就使得市场的这个题材也是节奏更加凌乱。那么轮动的这个加速，使得市场的合力就很难形成，这个是造成今天冲高回落的一个内因。那么从外部环境来看，其实大家还是比较担心，在这个周末呢，外围的地缘可能也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所以说导致了后半程就是整个市场再次出现了一个回落。那么这个其实是今天冲高回落的主因。但是从目前的状态上来说呢，我认为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担忧。从上证指数的视角上来看，其实今天的这个冲高回落还是没有把昨天的这个大阳线去吞没啊，所以说昨天的这个低点应该说目前来看还是有效的。二次探底其实是有利于在这个位置上底部的进一步的夯实，所以说对于整体的大盘来说，或者说大的一个趋势上来说，我认为还是在震荡筑底的一个过程当中，唯一大家需要注意的其实是一些高位的科技股的风险。这个从创业板指数可能表现的比较明显一些，因为创业板指数其实今天是有一点要阴包阳的这样一个状态，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一些高位的科技股，比如说像中汽旭创啊这样的一些标的的一个大幅的下跌。那么其实这一类个股更多的是资金啊有这种短线应该是有中线的这种高低切换的一个意愿，所以说对于这些高位的科技股，大家还是要小心这种阶段性风险啊。这个是我们对于今天盘面的这样一个解读。
1: 在你刚刚提到的整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创业板指数的这种受关注度，甚至于说当心程度，可能比科创板指数要更加的多一点点，是这个意思吗？
0: 其实创业板和科创板双创是这一段时间应该说是不算太增加啊，因为在整个市场的这个节奏上来说，其实创业板和科创板它都是属于这种高位科技股比较多的这样一些方向。但是科创和创业板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实现在科创板里面更多的走强的是偏国产链上的一些股票，比如说像中芯国际啊、寒武纪啊。那你其实今天我们同样去对比中芯国际和中汽旭创的走势，中汽旭创其实就是阴包阳，然后科创板其实这个中芯国际其实虽然说也是冲高回落，但是它的向上的趋势其实还没有彻底的破坏，所以说相对来讲科创板会更好一些啊，或者说科创板里面现在有机会的啊一些这个国产链条上一些有机会的股票会更多一些。
1: 另外，我记得刚刚您也提到，就是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因为前期，相对来讲，不管是市值比较大或者涨幅特别高的那些股票里面的，其实更重要的是应该是资金的一些相关的切换，会不会对整个这个市场当中接下来的这个相关表现、板块之间切换，甚至于所谓高低的切换，可能会有产生？你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就如果，那么我想问的就是，如果要有切换的话。可能会切在什么地方，或者说至少在哪些地方，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需要更多的开始提起注意了。
0: 其实我们之前啊也有几次连线，其实我们当时在6月份的时候，其实就提出了，因为现在的这个市场的炒作科技啊，它其实并不是完全的，盯着那些方向在炒，尤其是4、5、6月份涨得比较多的，其实都是以海外的这个产业链的一个映射为主，就是英伟达的高景气度带动的国内的供应链和一些映射性的行业，易中天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但是从5月份开始，我们就会发现国产链条上的一些封装封测、晶圆制造，其实就已经开始有这种走强的这个趋势了。而国产链上的很多的股票，整体的位置要比这个海外产业链上的要低得多得多。所以说，其实我认为整个一个高低切换，它其实就是从叙事逻辑上来说，是从国外的这个逻辑开始偏向于国内的。那国内的接下去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催化，一个是长青的上市，一个是7月17号。华为的这个950真机的一个面世，那么一个是对于国产芯片啊这一块可能会有一定的刺激，另外一个是对于国产算力这一块的一个利好，所以说其实我认为在现在这个阶段，大家可以更多的去围绕国产芯片里面的一些，比如说晶圆制造啊、先进封装啊，然后国产算力里面的一些，包括像算力硬件这个数据中心啊这些方向可以去挖掘一些机会，这些方向我们这两天目前来看，它还是。

0: 总体来说，就是在涨的时候它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弹性，在跌的时候它也是总体抗跌的。
1: 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就是，大家也都在关心下个星期会有更大的股票上市，对吧？啊，就这个要开始发行，要开始怎么？就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对于这件事情的关注度、态度或者怎么来看待，你跟我们讲讲看吧。
0: 首先，长线上市这件事情确实是有一定的短线的冲击，这个是我们要客观认知的问题。毕竟，长线上市它的这个吸血效应是客观存在的。长线作为我们现在 A 股就是整个可以说是整个行业里面现金流最好，然后利润率最高的这样一个公司，包括在全球的景气度的类似于存储芯片这样的一个公司来说，那现在市场对于长线上市之后的一个市值预期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假设长兴真的能往万亿市值以上去炒的话，那么在现在来说啊，很多的股票可能都会面临到一个被分流的状态。所以说，其实对于这个风险，大家还是要意识到的。那其实说到底，这个冲击的也是高位的一些科技股，因为现在哪里有钱，就是这些高位科技股里面，人家有大量的盈利盘。那长兴上市之后，它的这个炒作应该说是会持续相当一段长的时间，以长兴本身的炒作，我认为就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机构资金的这样一个部分，无论是被动的配置，还是主动的这种价差性的炒作，都会导致啊这个吸血的这样一种情况的一个存在。但是从中长期来看，长兴上市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做大做强国内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啊，国内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链。所以说，其实它募集的一些资金也是为了扩建产能，那么反而有可能会对于这个国产芯片啊，带来一定的中期甚至长期的这样一个利好，所以说我觉得整体还是一个往国产方向更多的去靠拢的这样一个思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确实还是要严格的遵守一些交易纪律啊，包括一些啊高位的科技股啊，或者说趋势性的一个个股，大家还是要严格的守着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个中期或者说短期的均线去进行交易啊，防止短期的这样一个失血造成市场的一些波动。
1: 好的啊，谢谢利多星的林明文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周末愉快，再
0: 谢
1: 见。
0: 谢主持人。
2: 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0: 大家好，我是江文杰。
11: 大家好，我是莫莉秦梦妮。
10: 今天呢，坐在我们对面的是腾讯体育的副总裁冯潇 Eric。
12: 大家好，我是 Eric。
10: 这实际上是一期比较特殊的商业就是这样，就因为我们之前大多数的节目其实都是我和另外一位主播岳小亚我们来输出内容的这样一个形式。今天请到 Eric 来做这个对谈的话，我觉得首先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要搞这么一期节目。其实我们这一期节目上线的前一天的话，我们刚刚做过一期就是讲电竞的商业模式的这样一期节目，然后里边其实也有很多以腾讯体育以无畏契约作为案例来介绍的一部分的内容。但做完那期之后，其实我们就在前期策划的时候觉得还是有必要专门请 Eric 出来再来跟我们就是聊一次，像对谈这个形式聊一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你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视角，或者非常罕有的一个经验吧，就是你是从零开始创办过一个体育赛事的这样一个人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在现在这个当代的这个职业体育已经非常成熟的这个环境里面是非常少见的。啊，我这边简单的介绍一下，冯总的话，你是2012年入职腾讯，
12: 对，
10: 然后其实是亲手的参与创办了 LPL， 就是英雄联盟的中国的职业赛事，然后也经历了这个联盟或者这个电竞赛事很主要的一些在中国包括全球一些重要的节点都参与了。
12: 对，
10: 然后是在2020年的时候开始做无畏契约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赛事的这个从零开始的创造的过程。到现在我相信如果对电竞比较了解的朋友，就是对于无畏契约和英雄联盟都很熟悉。一个英雄联盟嘛，大家就肯定知道是一个这个影响力最 top 的一个电竞的赛事。无畏契约的话现在也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一个 FPS， 就是这个第一人称射击的这个电竞的游戏，
12: 是
10: 可以这么说啊。所以其实这两个项目你都是从零开始参与的。然后像我们的节目呢，其实做过很多个商业类的，就是体育商业类的节目，包括像那个 NBA 啊、英超、世界杯、奥运会，我们都聊过。其实聊到后面，我们自己就会发现，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体育的赛事，它怎么变成一个生态，能让里面所有人都能够赚起来，大家都能够赚钱，都能够让它不断发展下去。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挺奥妙的一个事情。但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承袭之前、改变之前，但你有这个从零的经验，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独特的一个视角。所以专门想请你来再来聊一下一些亲身的经验。
12: 嗯。
10: 包括其实很多不了解电竞的人到现在还会有很多的好奇，就是他比如说他跟游戏跟体育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关系，加在中间是不是，然后他们会之间有什么样的异同，你们到底是就是只是为了 for 游戏的做一个推广呢，还是说这个东西本身它有自己的价值，它跟传统体育相比为什么大家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去搞电竞了，对吧，它能不能被作为一个体育运动，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还比较关注的。那我觉得今天我们都可以聊一下这些话题。
11: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10: 要么先请那个 Eric 介绍一下你那个自己的经历吧，就是怎么会入电竞这个行的，在你刚进入这一行的时候，电竞在中国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12: 嗯，首先我就非常开心来这个节目啊，就是虽然今年 LPL 加上无畏契约，我们其实自己做了很多档这个播客节目
10: 啊，对对对，
12: 但其实作为我本人而言，我其实是第一次这个参与一个播客，所以也非常开心的
10: 啊，首秀是吧？
12: 对，
10: 荣幸，
12: 对 对, 对，而且今天我觉得是个很好日子啊，因为今天正好是上海市公布了那个护食条
10: 哦，刚刚来路上，魔力刚跟我们讲这个事，
12: 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天时地人和，对吧？今天都是一个非常好。这个录制这档节目的，
10: 待会儿可以正好顺便聊聊这个话题，
12: 可以可以，没问题。嗯，对对，回到夏老师的问题啊，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入行电竞，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机缘巧合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其实我是在12年时候从大学毕业啊，因为我是华东政法大学这个毕业的， 就可能原本的人生轨迹应该去做一些跟律师对吧这个法律相关的一些工作，可能后来觉得自己可能真的兴趣爱好不完全在这一块啊，然后正好那个时候也赶上一个契机，就是腾讯游戏当时在上海有开始大规模的校招生，2011年的时候参加了腾讯的校招，然后就来到了那个腾讯的总部深圳啊，去开始做游戏这个东西。其实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也不是做英雄联盟，就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组里面还负责很多款项目啊。
10: 那个时候有什么腾讯的游戏？主要是
12: 我们组里面除英雄联盟以外还有 NBA 2K Online
10: 哦
12: 啊，然后还有一个叫格斗游戏叫炫斗之王
10: 啊，这我都不了解
12: 啊。对，所以其实最早的时候不是完全是做英雄联盟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做游戏啊，加入腾讯啊，其实也很久啊，其实到现在也差不多要14-15年的一个时间。最早电竞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业务啊，就是最早电竞它是整个的游戏发行的一个部分，当时可能都不叫电子竞技，我们最早可能把它当成是个赛事啊，就当成是个比赛，
10: 就那个时候还没有电竞这个词。
12: 它有这个词，但是可能电竞跟大家现在理解电竞不是一个东西。
10: 嗯
12: 啊，就当时可能大家只知道说电竞，但其实对于我们看来，其实电竞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个比赛。
10: 嗯
12: 啊，就当时我们会有像包括ChinaJoy 上面的一些比赛，我们会有像 WCG 啊，就可能也是一个就很有点久远的一个名字，对吧？然后包括还有当时我印象很深刻，我去参加在那个上海那个正大广场有个叫 Stars War 这样的一个比赛啊，可能都是一些集合了多个游戏的这样一个第三方的赛事的这样一些项目。
10: 它等于是你们这个游戏的宣传推广。这个整个的这个 campaign 当中的一个线下的部分，
12: 对，
10: 哦，是这样一个形式。
12: 对，它也不是个职业联赛，它也没有所谓的职业联盟啊，它也没有一个独立的像包括像 VCT、CN、LPL 这样的一个电竞的一个名字啊，它可能就是一个大家会去参与的一个比赛，就是这样。
10: 就有可能，比如像现在，比如说像前段时间，比如 F1很火，然后大家就是现场搞一个模拟器，大家比比赛那种感觉。
12: 对对，就当然可能会更专业一点啊，就是
10: 没有那么没那么就是那个互动性质的。
12: 对对对，因为当时的比赛其实整个各个方面技术方面其实还是一个当成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这个赛事来做的啊，就包括你对战台啊，包括这个通话系统啊，包括一系列的流程。因为我当时还记得就是那个游戏风云啊，其实也是上海本土的一个付费电视频道嘛。
10: 对，
12: 其实游戏风云其实很早就做了电子竞技相关的一些部分啊，最早一些其他项目其实都是他们在做。当时游戏风云的团队的整个的做出来的东西跟内容其实也都是非常专业的。
10: 嗯，我想就插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像你刚刚描述是这样一个状态，其实还是非常初创的。那么在全球的范围里面，那个时候电竞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12: 全球范围电竞当时我觉得可能还是韩国一枝独秀吧。
10: 嗯，
12: 当然我们现在说起来觉得韩国的电竞在各个方面其实还是得到了这个非常多的一些认可，对，大家觉得他们的体系化的培养能力、选手培养能力，包括整个的职业电竞的这样一个综合的制作的能力其实还是非常好的啊。当然我们那个时候来看，我觉得韩国其实是一个我们一直会学习的一个方向啊。就当然那时候不光是韩国，就是我们还学习很多，我们要学习西方怎么做体育的。
10: 怎么说
12: 啊？因为西方其实最早 Riot Games 他们做全球赛事的制作团队很多都来自于奥运会团队啊，他们的导演导播包括他们的运用的摄像机的一些技术，包括所谓的一些跟拍的摄影师，其实很多都是专门做奥运会啊，专门做传统体育出身的。
1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一个就是传统体育的这个技术在做，就像一个体育赛事一样在搞电竞了。
12: 对，但这个大部分情况是在海外
10: 啊，
12: 当时在国内因为其实还没有一个非常成熟的职业联赛啊，其实更多是一些第三方赛事。当然当时的第三方赛事其实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我觉得跟可能大家现在来看的这个中国的电竞做出来这样的一个品质和内容，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些区别的。
10: 那那个时候其实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就你的工作当中的一个部分，
12: 对
10: 吧？那后来怎么会转变成是一个工作重心？
12: 对，就是因为12年时候我们的英雄联盟是整个游戏上线1周年，
11: 嗯
12: 啊，当时我们有做了一个1周年庆，是在上海的1933老厂房。
10: 哦，
12: 我们就邀请了几个中国的俱乐部跟海外俱乐部一起过来打比赛，现场的用户的反馈特别好啊。然后包括我们12年其实当时也有我们的这个 CN 的队伍去参加了国际赛，当然成绩不是特别理想啊，但是其实慢慢能感觉到说整个的英雄联盟这款游戏它作为一款就是非常适合做电竞的一款项目，它的这种电竞的属性其实已经有一些苗头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在12年差不多年中年底的时候，当时我们就内部有决定说我们想在13年试看能不能做一个专属于英雄联盟的职业联赛，我们取名叫 LPL， 对吧？就是其实都是一系列跟职业联赛筹备相关的一些准备的工作啊。所以我们是在13年的1月份，我到现在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在13年1月份在上戏的莲花路校区
10: 啊，
12: 我们当时是做了 LPL 的第一届季前赛。当时因为可能对于一个职业联赛应该长成什么样子，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概念，包括可能作为我而言我也没有太大概念，因为我那时候刚毕业1年，对吧？可能那时候对于电竞的理解可能就是一个线下比较热闹的一个比赛。当我们做完那个季前赛以后，我们发现确实整个当时英雄联盟的关注度包括影响力其实是有一定的基础的 啊，当然那个时候的数据跟现在来比，我觉得肯定是不可同日而语啊，我觉得真的是指数级的一个区别。但是从当时角度而言，我们觉得可能已经看到了一些职业联赛的一些雏形啊，所以一月份做完季前赛以后，我们马上就在当年我们就做了第一届英雄联盟职业联赛啊。当然当时因为各方面条件都没有很成熟啊，所以我们其实第一届联赛的这个举办场地我们都是选择的不是在上海，我们选的是太仓。
10: 太仓
12: 啊，我们在太仓，就
10: 是怎么搞呢？
12: 对，就是我们在太仓，当时太仓的有一条路叫上海路就是我们在
10: 也行吧
12: 对，我们在太仓的上海路的一个仓库啊，当时是做了第一届的职业联赛啊。然后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刻，是我们第一届赛是当时的这个玩家来源是我们

0: 每天比赛日每天12点钟，中午12点钟，在中山公园龙之梦啊，有一辆
1: 中
0: 班
1: 山公
0: 车，
1: 园什么？
0: 对，把我们的用户从上海拉到太仓啊，然后比赛打完以后，然后这个班车再把他们再拉回来，
1: 就这样一个形式。
0: 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1: 而那个时候，其实那些战队，比如说他们主要的还在上海。
0: 他们当时因为比赛本身当时的太仓，因为太仓的话，
1: 大家先集中到上海。
0: 对，我们的观众那时候主要还在上海，是在上海嘛。
1: OK。
0: 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行业的一些制作团队啊，这个公司什么的，其实都是上海、太仓两边其实都会有。
1: 然后就大巴这样来回。
0: 对，然后因为包括那时候第一届赛事整体的制作各方面都相对比较简单，所以我还记得当时有玩家把我们 LPL 的一些这个比赛的一些场景搭建，包括镜头拿过去跟当时在韩国的一个叫 OGN 的赛事去做对比然后大家赐予了我们5个字的一个名号叫"乡村大舞台"。就是，
1: 有胆你就来
0: 对，就当时因为就是确实整个的这个我们的电竞的制作能力，我觉得跟可能韩国比起来，我觉得还是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差距 包括我记得当时我们怎么样调那个摄像镜头里面的颜色其实我们真的都是每次借着世界赛机会，我们去跟这个海外团去交流我们去学他们，问他们摄影师你为什么会调这个颜色，为什么这个颜色拍出来会更好看，对吧？大家现在看到整个的这个中国的电竞的制作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我甚至可以说，我觉得现在整个中国的电竞制作能力是全世界领先的。但其实就在十几年前，我们跟海外很多地方比起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差距很大的。所以其实这一路走过来，是中国电竞从业者，无数的中国电竞从业者付出了巨大努力才走到这一步的。就是我们也慢慢从一个大家笑称的乡村大舞台，对吧？走到了现在，可能大家如果看无畏契约的比赛，不管是在海内海外，我们的关注度都很高。然后很多的海外的观众都会说："我好想来 CN 打比赛，我想来 CN 看比赛，是因为 CN 的整个的赛事的制作的质量是全球最高的。"我觉得这一路走过来其实是非常坎坷和非常不容易的。
1: 像我跟 Molly 的话，其实我们都属于是就是局外人。我们看过一些比赛，或看过一些直播的切片啊等等的，但对于这个游戏本身没有那么的熟悉。但我们的概念里面，这几年来说，比如说最大的一些电竞的赛事，你在鸟巢啊，或者在一些很最大的这个体育场馆、最好的场馆里面比赛，已经是一件很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但是刚刚艾瑞克你跟我们讲的最初的状况是在
2: 大舞台，
1: 太仓的仓库里的那个状态。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一路其实中国电竞其实走得非常快就是我们其实这一路学的东西也非常非常多，而且我们在背后遇到的这个坑也很多。对吧？我们
1: 怎么
0: 也遇
1: 说？
0: 到过，比方说我们舞台会出一些问题，我们也遇到过当时在大热天在赛场外大战黄牛，对吧？我们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这种非常坎坷的一些情况但我觉得最终就是能把整个中国电竞做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哎，这个你印象当中最深的一个坑，或者就是最大的一个挑战，还有印象吗？
0: 我可能就不说哪次赛事了吧，但其实我们有经历过有一次的比赛，就是我们舞台上的灯光出问题了。而且那个灯光出问题的最后的原因不是因为灯光质量本身，而是因为当时在搭建时候，我们是用的那个灯光链接的模式是不对的，所以当他在调颜色的时候，会发现第一个它颜色没有，就整个舞台颜色灯光是没办法统一的，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质量跟它的这个衔接的模式会导致整个的这个舞台看上去会非常的奇怪。其实这样的类似情况真的很多，包括还有过，比方说像为什么我们的镜头拍出来的这个解说和主持脸上就无光。然后看着皮肤很差，
1: 这个大蓝光正面的那种，
0: 对，然后当时比方说韩国包括海外的一些赛事拍出来，就是又美又帅，就是我觉得像这种，就当时真的是一个个经历调过来的。包括我记得还有一个例子是第一次我们做世界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因为我们比赛时候每次比赛时候，在我们的背后的屏幕上面都会立刻显示那个所选的英雄，就这个其实大家看来感觉这不是应该就这样做的吗？
1: 对啊。
0: 但当时其实我们最早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怎么样做不到，因为我们怎么样都会有延迟。这种延迟的时间，因为他要在整个地图里面去找那个英雄，找那个英雄以后再把它投上去，对吧？
1: 而是人工这样操作一步的。
0: 对，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过程可能会需要5到10秒钟，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第二、第三个人都选好了。但我们就看那时候海外怎么做，他们在做国际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有一个人专门坐在台下，用了一套那种操作系统，就他那个操作系统就是提前编程好的，就他但凡选到这个英雄，他直接一个快捷键就可以把这个英雄选出来，并且投射到那个屏幕上面。
1: 哦，是这么，我以为是一个，在我们印象里面，
0: 现在
1: 比如
0: 都自
1: 说，
0: 动化了。但当时最
1: 需
0: 早
1: 要一
0: 时
1: 个
0: 候，
1: 人来搞这件事情。
0: 对，最早时候2013、2014年，我记得整整2年时间，我们都花了很多精力在解决这个问题。
1: 哦，你这么一说，就游戏里面本身它不会设计这个功能，
0: 对，
1: 也没有说有这个接口。
0: 对，
1: 它那个弄得给我印象像是那种，比如说人家同传过去那种同传，它有一个专门的键盘，
0: 对，
1: 按一下就是一个专门的词出来那种感觉。
0: 对。
1: OK。刚才 Eric 讲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就做电竞的一些专业的这个技术啊，或者说是一些 know how，很像是演唱会或者是一些线下的大型的体育赛事那种感觉的这个东西。就我不知道，就是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冒犯？就是在我们感觉里面，这个东西是有一套专业的一套就固定的这个流程的，但其实不是的，就你们不能拿来就用是吧？
0: 因为没有案例，就是其实，在 LPL 之前，中国的其他电竞项目是没有一个非常持续跟成体系的一个职业电竞联赛的。LPL 相当于是很多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都是开了一个新的头所以 我们当时没有太多能学习的范本，我们只能学其他的国家的这个电竞制作公司他们怎么做，对吧？然后我们去学一些可能国际赛事、国际体育他们怎么做，然后我们在这个当中去吸取一些经验。
1: 就是挑战一下，就为什么不当时不是说直接请那个已经比较成熟的团队，就请他们来做这些
0: 因为
1: 制作
0: 贵啊，因为请不起啊。对，因为当时的就像刚才我们聊的，其实当时电竞它只是市场行为的一个部分。啊，它不像现在电竞有自己的商业逻辑，对吧？有独立的这个商业的回报，对吧？有来自于像这个直播平台赞助商，对吧？各方面的收入来源，那个时候没有啊。那个时候电竞，我们最早2013、2014年做的时候，其实都还没有所谓的直播平台，对吧？那个时候包括赞助商对于你电竞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大家也没有那么大的大众的认知度啊。大家可能对于电竞是什么可能都不知道，对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做这件事情是纯粹的投入。
1: 然后就等于是一个 marketing 的预算的部分
0: 是
1: OK，然后到了后面才发现他自己实际上可以自己造血，然后自己是本身就很大的生态。
0: 对。
1: 那从比如说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你发觉它是就是逐渐从你们原来一个 marketing 的一个部分可以独立出来做一个单独的一个事业，不管从你个人的感觉也好，或者从市场的反馈也好，有没有这样一个节点？
0: 我印象比较深刻是我们第一次做万人的场地啊，是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英雄联盟3周年庆，当时我们是在梅奔，上海，就我真的是我们的
1: 福
0: 福
1: 地，
0: 地，当时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因为一个电竞的比赛去到了一个15000人的场地，
1: 就2年从太仓仓库到梅奔。
0: 对，然后关键是我们做了几天比赛，门票是就是直接售罄。
1: 那个时候有印象，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些朋友在 B 站嘛，那个时候像 B 站小站也挺小的，但他们有人去，就说那时候票就很难弄。
0: 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看一些数据啊，你没有那么大感知的。就比方说你从最高同时观看，从几万到几十万到几百万，你可能会哦，确实影响力很大，对吧？包括大家看社交平台，比方说微博啊，这个直播平台，就 LPL 一直上热搜，大家都知道影响力很大。但真的是在线下看到了一个万人场馆，
2: 这全部都是人，乌
0: 全
2: 泱泱
0: 部
2: 都
0: 都
2: 是
0: 是
2: 人。
0: 人啊，然后看到了大家那种年轻人的那种脸庞，你的玩家的那种兴奋啊，包括大家这个。穿着我们的这种 cos，然后带着我们的周边来到我们现场为我们选手加油。就是当你身处在一个1万多人的场馆的线下去感受这种感觉，你是会觉得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那一个时候，我觉得是会让我们更坚定了觉得电竞未来是有机会成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商业体系的。就是我觉得电竞它的影响力跟它对于那种竞技精神的那种追求，我觉得是能得到很多我们的年轻用户的喜欢的。
1: 刚才你讲的实际上是一个就是英雄联盟起步时之间的一个阶段一个情况，给我感觉实际上是发展很快的啊，
2: 是的，是的，
1: 对吧？就是从这个游戏开始，你开始做，对吧？然后到他进入一个万人的场馆，能够实体的感觉到他那个热情的话，其实这个阶段发展得很快。接下来一个阶段是什么样的状态？
0: 我觉得后面的发展应该几个关键点应该是2017、2018年吧，因为2017年的话是当时英雄联盟的全球总决赛来到中国，当时我们去了4个城市：武汉、广州、上海、北京。然后我们最后的决赛是在鸟巢，就是当时觉得说，哇，一个电竞比赛去鸟巢，哎，鸟巢，对吧？就是鸟巢，感觉就是一个圣地啊，就是你做任何的活动，你说你能去鸟巢去做一场，这种感觉会很不一样。
2: 对对对。
0: 那你想，我们2017年的时候总决赛在鸟巢，而且当时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这个 AR 跟 VR 的技术，我们的开幕式也拿了体育艾美奖，周杰伦是我们的现场的表演赛的嘉宾，
1: 对，
0: 就表演嘉宾。我觉得整个这个氛围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包括我们当时4个城市的每一场都爆火，然后各个城市文旅地标的结合，对吧？然后大家就是一直来线下来讨论，对吧？虽然最后很遗憾，就是 LPL 的队伍没有晋级到决赛，对吧？没有在鸟巢，但是至少我觉得那一次是把整个的这个中国市场线下的这样一个这个潜力跟影响力是完全爆发出来了。
1: 但那个我觉得其实也很神奇啊！你想想看，最后决赛其实并没有中国的战队，
0: 对，
1: 但是观众没有因为这个就是比如说没有这个主队，然后就现场人少没有，对
0: 对
1: 吧？还是爆满。
0: 对，就还是爆满，然后大家也很热情也很欢迎所有的队伍过来参加比赛嘛，所以我觉得当时还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到了2018年，就是 IG 夺冠那一年，
2: 印象很深，
0: 对吧？当时我记得所有的社交平台，包括所有的学校
1: 就
0: 宿
1: 这一件事
0: 舍，
1: 情
0: 对，就一件事情，就是喊 IG 牛，对吧？我觉得这种一下子这种夺冠，因为确实等了很多年就是英雄联盟，其实我们在2013、2014年就进世界赛了。进世界赛的总决赛了，但是一直没有拿冠军嘛。然后在2018年那一年拿了冠军完以后，我觉得整个的这个大众的认知跟影响力，我觉得是一个大的一个爆发。在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让电竞从一个就可能在鸟巢时候，大家觉得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体育了，对吧？当时你就觉得说啊，它真的很厉害。但夺冠那时候那一次的影响力，我觉得是真的把电竞是一个可能年轻人最喜欢的体育项目之一这个概念，我觉得其实
1: 牢牢的。
0: 是坐实了。对对。
1: 讲到这个的话，其实我一直有个比较好奇的点啊，因为包括我们之前就是前期交流的时候，我其实也挺好奇的，就因为你们做的就腾讯体育搞的实际上是个联赛，对吧？但是其实你们会非常的强调，比如说有这个联赛的，就是本国的这个战队俱乐部能够在世界的大赛里面拿冠军这件事情。这个如果我们说类比一个，比如说 NBA，他们其实不会在意说他的这个球员在那个世界杯、奥运会拿了怎么样的成绩，或者说英超其实他没有那么的在意，是吧？那为什么对电竞来说这个事情好像对你们来说很重要？
0: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对于英雄联盟还是对五位契约而言啊，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常高度国际化的项目。 我们在世界赛上的表现。

0: 是会非常大的影响我们观众对于我们本土联赛的信心的。
1: 这个数据上有体现吗？
0: 数据上其实也会有体现啊，当然我觉得不光是从一些直播数据吧，我觉得光从很多用户的一些反馈，对吧？我觉得其实都能体现的。其实我们在18年夺冠之前，每一年因为我当时负责所有的品牌相关工作嘛，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非常难的课题，就是怎么在世界赛之后去重新给明年大家更多的一些希望啊，因为我
1: 这个
0: 们
1: 故
0: 是
1: 事怎么讲是
0: 故事该
1: 吧？
0: 怎么讲？对，所以我们当时有2年的主题都叫什么？都叫不破不立。
1: 就是重新开启世界线是吧？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那一年夺冠完以后，确实对于我们的用户，对于我们整个赛区的荣誉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
1: 哦，
0: 啊。
1: 所以就是对于这个用户来说，就是观众也好，玩家也好，他们就是有这种，就像中国的这个联赛，这个进世界杯那种感觉是很强烈的。在这个氛围里面，大家是有这样一个就是文化的意识的。OK，那在这个2017-2018年这两个就是连续的这个爆点的时候，从你们公司的这个架构角度来说，还是 marketing 的一部分吗？还是说它已经独立出来了？
0: 2017-2018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已经在公司内部有独立的电竞部门了
1: OK，
0: 啊，但是我们还是做电竞的团队，其实还是会在当时的腾讯跟在拳头中国啊，会在两个公司之间啊。我们虽然会大家一起工作，但 anyway 还是分属在两个公司。我们是在2019年的时候，腾讯体育成立啊。腾讯体育成立的核心就是希望能把两个公司的电竞团队能聚在一块儿啊，然后能成立一个独立的电竞公司啊，然后专注在做电竞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契机，大家看到这样一个腾讯体育啊，然后那个成立了，然后2019年在上海，我们就正式的开始自己独立的去运营啊，当时的 LPL 跟英雄联盟的这些电影相关的一些事情。
1: 我觉得魔力要可能要给大家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
2: 哦，
1: 名词解释。
2: 确实，就是因为其实刚刚那个 Eric 也提到那个 Royal Game，其实它就是拳头游戏。拳头游戏，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应该知道，它是一个游戏开发商，它开发了很多现在大家都了解的游戏，像《无畏契约》其实也是拳头开发的。拳头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游戏，我觉得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不然就展开实在太多了。我们就还是可以 focus 在电竞这件事情上。那像 LPL 的话，就相当于是多人在线对战的游戏，但是《无畏契约》的突出之处在于它是 FPS，在中国的话，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它是 CS 或者 COD 的后继者。
1: 我觉得你刚刚名词本来想听你名词解释，你又抛出更
0: 更
1: 多的
0: 多
1: 是，
0: 名词，
1: 就
2: 那怎
1: 是
2: 么办呢？
1: 是不是可以这么解释？就是那个拳头游戏，它就是像英雄联盟啊，包括无畏契约这些游戏的这个开发商。
0: 对，
1: 腾讯的话，实际上是对它在中国的一
0: 运
1: 个
0: 营商。
1: 运营商，然后这个运营商和开发商又合资建了一个腾讯体育这个公司，专门负责在中国的它这些游戏的电竞的业务，
0: 对，职业电竞业务。
1: 职业电竞的业务，然后就这样一个概念啊。然后这个代表性的游戏的话，就是我们刚讲到英雄联盟，包括现在核心在做的无畏契约，
0: 对，
1: 就这样一个概念。然后你刚刚讲到的这个 MOBA 和 FPS 的话，实际上就是英雄联盟和无畏契约这两种游戏的类型，是不是？
0: 是的。
1: 啊，稍微解释一下是吧？就是 MOBA 就是就像 DOTA 一样，就是多人对战，就5v5这种类型的游戏。FPS 的话就是射击，对吧？
0: 对，
1: 第一人称的射击。
0: 对。
1: 正好请教一下 Erica，是不是这两类就是现在主要的，你前面提到过的比较适合电竞的游戏的类型？
0: 是，就基本上现在我们放眼看全球的各大的电竞项目啊，不论是 PC 端的，就是电脑端的，还是移动端的啊，其实 MOBA 跟 FPS 就是最大的两个品类。不管是腾讯自己的还是其他的厂商的，大部分的适合做职业电竞项目，我觉得当然也有些其他的，但基本上我可能90%以上，我觉得可能都是这两个品类的项目。
1: 对，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小众的新闻，什么那个拳皇啊、俄罗斯方块啊这种也会有，但是大多数大家平时比如说直播上面看到的，或者说是一些主要的比赛，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两类。
0: 对，
1: 这个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是这两类？
0: 首先，我觉得 FPS 跟 MOBA 本身从用户基数角度就是比较大的两类这个游戏的类型，而且这两类游戏的类型，它从观赛体验角度而言，我觉得也会更加适合去作为一个职业电竞啊，因为我觉得电竞它本身其实是基于游戏的一种体育竞技嘛。那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要有公平性，对吧？每一局你不能说我自己先带了一个 buff，带来一些技能先进来，对吧？优势，我觉得这种可能就违反了一些这个公平性的一些问题。第二个的话，就是它需要有足够的观赛的深度。啊，就是你要觉得它很难，对吧？你否则的话，你会觉得说，那我上也行。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两个品类相对而言是更适合去观赏的。然后第三个的话，我觉得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两个赛事给到用户的这种体验，我觉得也会更加不一样一些。我自己会有一个比方啊，我觉得看一场 MOBA，我觉得很像看一场足球。
1: 足球
0: 啊，就是它是一个30到45分钟作为单局，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去经历前期的，比方说对线啊、发育，然后英雄技能装备的成长，对吧？然后在一些团战的时候，就相当于是可能是足球的进球，对吧？但是它是一个以30到45分钟作为一个完整的故事的体验啊，所以其实它看上去很有那种足球的感觉，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啊，它是一个有连贯的、有故事性波浪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 FPS 的话，在我看来，它就很像篮球。啊，因为 FPS，比方说《无畏契约》，它是差不多1分半作为一局，对吧？每个1分半都会不太一样啊。你这把1分半输了，你下把1分半就赢回来了。所以它有很像篮球，就是
1: 回合
0: 每
1: 制。
0: 个人回合制，对吧？然后在总的局数上面，然后进行一些博弈。包括因为它这样的一个赛制，相对而言，我觉得对于观赛体验也会不一样。比方说像 MOBA 的观赛体验就会比较的持续，就可能你会经历这样一个故事，然后在故事。

0: 里面会有起伏，就像足球进球一样。然后看 FPS 就是你每一把都很激情，那一分半就给你一个刺激，一分半就给你一个对决，对吧？然后你的体验是非常及时啊，非常快速啊，非常爆发式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会组成了我觉得这两款项目不同的一种这个电竞的观赛体验吧。
1: 我觉得刚才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框架，就是来理解电竞，甚至理解体育啊。就之前我们好像不太会用这个故事线的这个概念来理解，比如说那个足球的半场45分钟啊这种概念。但你刚刚讲那个，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就是包括大家这个情绪的这个节奏啊，包括这个跌宕的这个感觉，其实是不同的这个体育赛事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跟他们流行不流行也有很大关系。
2: 其实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像瓦这样就我也其实这样的 FPS 可能是更加适合现在这个短视频时代的，因为它的时间很短，但它刺激很多。像我们之前其实去了广州线下观赛，然后当时只要一开枪，下面的观众就开始尖叫，开始欢呼。
0: 对。
2: 这种体验可能在足球或者在这种大家看到英雄联盟联赛也比较罕见，可能要开团了，开始缠斗了，那个时候镜头往那边移，你大家才会开始欢呼，所以感觉非常不一样。
1: 对，我感觉它是强化的篮球，对吧？就有点像我篮球和网球结合在一起。
0: 对，而且因为比方说像我们在瓦的现场，就是为什么这么多我们的用户愿意来我们的线下，就是因为他们来线下体验的其实也不光是比赛，他们有机会用我们的整个的声光电，其实是非常的年轻啊，非常的潮流，对吧？然后有点夜店的感觉，对吧？就进来也很激情，我们的音乐本身也很热闹啊。然后我们的选手也是那种非常的激情，然后非常的外向，对吧？大家这个每一局打完，你都会看到我们有选手会站起来，会互动，会去击掌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体验，我觉得是非常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一种线下的感觉
1: 啊。这个我确实是啊，就是那次也是广州的时候，我第一次来体验啊，就感觉和我之前有的时候看到的，比如像英雄联盟那种就电竞打完的感觉不一样。那个时候有时候打完，大家就是。耳机一脱是这样坐着，对吧？那他们那个起来，就是整个感觉就是好像是刚刚经历过一个拳击，或者是像你刚刚讲的像一个篮球比赛，一个暂停之后，大家要什么就是什么击掌啊，什么对撞胸啊那种感觉啊，
0: 对，
1: 氛围不太一样。
0: 对，就我觉得英雄联盟的选手他是需要更偏那种长线的
2: 对专注
0: 专注，因为他要思考的是一个40分钟的一个比赛，所以他会思考很多，他会需要很有这些战略的定力。我们当一个中国赛区队伍取得好的成绩的时候，很多用户都回归玩游戏的，对吧？所以。
1: 这很直接，
0: 就很直接，或者是比方说像这个，我们但凡取得一些好成绩，在五 A 区这边，就是我们很多用户就会冲过去买那个俱乐部的游戏内的皮肤
1: 这件事情对这个就是电竞的这个赛事里面还是蛮重要的。
0: 是啊，是因为它也是我们整个俱乐部的这个收入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的来源。
1: 就有可能过去的这个传统体育俱乐部是电视转播的分成，但是在电竞里面的话，其实这个皮肤的分成是当中相对更加重要的一块。
0: 对
1: ，OK，
0: 传统可能就是你买它的队服。对吧？
1: 对，
0: 买他
1: 周边
0: 球衣，对，买他队服，可能在电影里面就是你去买他的游戏的道具，
2: 虚拟道具。
1: 对，这个我感觉，我不知道，就是从这个部分的这个建立规则啊，或者说是这个运营的这个层面来说，你们有没有一些就是你刚刚说五位区在做的时候，站在巨人肩膀上啊，或者吸取前面的这个经验教训，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其实这也是我们打地基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因为这些的策略会决定了你这个游戏会长什么样子，
1: 就怎么分钱、怎么赚钱这个部分。
0: 对，就比方说像在五位区这边，其实我们每年是有3个不同的游戏的道具是可以跟俱乐部分钱的啊，一个就是俱乐部自己的产品，当然它必须是一个联盟里面的席位俱乐部，它就会在游戏里面有一个它自己的游戏的一个皮肤，它这个游戏皮肤所有的全年的收入的一部分就会分给俱乐部。那除此以外的话，就是我们还有1年2个跟电竞相关的一个皮肤，然后这两个皮肤也是会根据把整体的收入拿出来一部分，然后去跟俱乐部分。那俱乐部分有很多种方式，会根据比方说你的这个成绩的表现啊，然后会根据比方说你的运营的表现啊，然后会根据很多的各方面的因素吧加在一起啊，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设计，它是需要在你游戏一开始就要去做的一些决策。
1: 对，就像一个联盟体育联盟的这个比如说劳资协议或者俱乐部之间的这个分成协议啊等等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感觉还是很奥妙的啊。这个事情有意思吗？
0: 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你要做一个联盟，如果这个联盟的商业化不够好，这个联盟本身也不持久。
1: 这个东西你们怎么知道正确答案呢？就是除了比如说刚刚借鉴一些很成功的一些案例啊等等的，我理解它也不能反复的试错，对吧？它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这个东西你们怎么前期怎么来确定它正确？比如说要是不是要跟俱乐部之间有很多的沟通啊等等，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建立这个地基的过程？
0: 我觉得第一个是，其实，在无畏区之前，那个电竞皮肤跟游戏的这种关系本身其实已经是一个被验证过的课题啊，被验证课题。只是大家每一个项目的做法会不一样，对吧？对于无畏区而言，他找到了一个他自己觉得最好的一个方式啊。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我们是需要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沟通的啊，就是因为涉及到了这个设计、长相，对吧 ？logo 各个方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需要我们去跟俱乐部沟通的一些地方。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我们也能听到大家很多的一些声音，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能把这个皮肤去卖更好一点。
1: 可以讲讲接下来的一些进展，或者是接下来的规划安排吗？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瓦啊，就是这几年这个发展就很快，然后包括你刚刚讲的这个巡回啊等等，其实从赛上面你们开始逐渐的这个成熟了啊。接下来你对他有什么期待吗？包括冠军都已经拿过了，是吧？
0: 对，但是我们可能近两次的这个世界赛成绩不是特别理想嘛，所以其实也是有很多的需要我们去这个提升跟进步的一些地方啊。我觉得其实对瓦而言，我觉得无畏巡回今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的东西啊。我觉得这样一个巡回的理念，其实在这个目前电竞的模式下其实是首创的，而且我觉得从目前执行的这两站的表演，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
2: 未来会一直延续这个体系吗？
0: 我们肯定希望延续，当然这个延续会需要很多的考虑，包括因为这个模式。

0: 其实比传统的主客场模式，你的投入会要大很多。相当于是你没有一个固定的主场，对吧？你所有比赛其实都是在路上，对，所以其实你的成本压力也会很大啊。第二个就是你对于整个团队要求也会很高啊。其实我们整个的团队，大家的工作也是非常非常繁重的啊。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大家的强度也是比过往要增加很多啊。所以如果真的这个模式是一个好的模式，我们的用户会很喜欢，然后我们也能成功把无畏行为这个 IP 能打造出来，然后我们能有更好的一些商业的一些价值跟回报。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我们肯定是希望能持续去延续这样的一个无畏行为。当然，今年去这7个城市，对吧？明年我可能希望去一些新的地方，对吧？我觉得能让更多的我们的用户都能感受到这种无畏循环这种线下的魅力。
1: 嗯，这个真的是给你们自己执行出难题，我觉得是吧？因为稍微扯开点，比如像 F1，大家知道它这个巡回的话，其实在经历这么长时间之后，作为 F1 这个主办方，它这边实际上是比较轻松，对吧？有很多的不管是成本啊，包括运营的东西，实际上交给当地的这
0: 对的。
1: 个来做的。但我理解，刚刚听你讲的话，其实现在目前从无畏巡回角度来说，很多事情还是要你们来做的，
0: 是的，
1: 还而且包括很多成本还是要你们这边来承担的，
0: 是
1: 的，等于是一个孵化的一个阶段。
0: 对，但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就是包括我们的赛事执行方，我们的所有的这种线下品牌啊、宣传各方面的，其实都跟我们合作了很久了啊。我觉得也是因为他们，我觉得才能让我们更有信心去做这个事儿啊。如果不参与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很难去跨出这一步。
1: 这个俱乐部对于这个事情的态度怎么样？因为就比如说，我理解你们跟很多俱乐部合作，其实之前在这个 LPL 的时候，其实你们比较成熟，然后他们开始做微契约啊。然后他们对于这个巡回这个赛制怎么看？
0: 我觉得俱乐部都是很兴奋的啊，因为从俱乐部的角度，这个模式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模式，他们也有机会这个能去到各个城市，因为你去到一些当地城市去跟当地的用户去做交流，你才有机会有一些新的增长点，对吧？你才会有一些新的故事啊。所以我觉得从俱乐部角度肯定是件好事啊。我觉得从选手角度他们也很喜欢啊，因为我们的
2: 公费旅游，
0: 对，我们而且我们的网的选手，而且我们的网的选手也更喜欢跟玩家这个当面交流啊。那如果只是单一的主场模式，它相对而言这个面积地方也比较小，对吧？而且辐射的用户群体不会像女巡回来的这么的多样化啊。而且有机会去到一个他自己的家乡城市去打比赛，我觉得其实对于他而言也很重要，
1: 对
0: 吧？所以其实从俱乐部角度，他们对于整个的巡回是一个，我觉得还是个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个。
2: 那我其实有一个刚刚一直想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关于，因为其实现在还处于孵化阶段嘛，刚刚肖老师也说了，Eric 可以回答了。那像未来会不会有机会，你们把自己做无畏契约这套职业联赛的方法论复制到其他更多的游戏上？因为你知道游戏它是不断的被新开发出来嘛，
1: 对。
2: 但做联赛它可以是一套方法论嘛，对吧？
0: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好问题啊，因为其实我从去年10月份我又把 LPL 重新接管回来了，
1: 是吧？
0: 对，所以其实我现
1: 在哇，那
0: 你
1: 这个
2: 在
1: 给自己压力很
2: 忙，超级大忙人。
0: 对，所以其实现在我是 LPL 跟 VCT 瓦这边都会看嘛。我觉得其实两个项目都有很多可以互相去借鉴跟学习的地方。刚您那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觉得一定是的，就是我觉得不论是未来LPL 的一些新的一些方向跟策略，还是这个如果腾讯未来有新的电竞项目，对吧？比方说第三个电竞项目，我觉得我们一定也会去借鉴LPL 跟 VCT 的一些这个经验，然后想办法去这个把一些好的一些去沉淀下来。
1: 刚刚请讲到就人这个话题，有一个其实我也一直蛮好奇蛮想聊，就是电竞选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看一些传统的这个体育赛事，在某个区域爆火，一般都还是需要一个超级明星的，对吧？就是
2: 像一个 faker。
1: 对吧？篮球、足球都是一样的。就是从你们这个角度来说，你们会怎么看这个事情？
0: 我觉得一定是，我觉得体育它的本质就是人嘛，就是你喜欢他，喜欢的还是这个人，对吧？这个不论是说他的这个竞技能力，还是他身上展现的那种精神面貌，就是造就了你喜欢他这样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做体育、做包括做电竞，其实我们所谓的造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造星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就是我们想造就能造的。
1: 而且在电竞里面，这个是不是会也挺微妙的，对吧？就因为是又涉及到前面讲的版本啊这种问题，然后又要说到造星，一不小心会让人觉得你们是在真的就是 literally 的在这个造的这种感觉，这就有点麻烦。
0: 对，就是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啊，我觉得就是星不是造出来的。
1: 怎么说呢？
0: 就是
2: 造就
0: 星其实是你建立了一个好的平台，你建立了一套规范的标准啊，你给他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星就能出来。对于我们要做的，无非就是当星出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能抓住它？
1: 就是紫微星降落了，然后你要就是让它放光芒，是吧？
0: 对，就是如果你硬要造一个星，首先我自己觉得你真的要造的星不一定是用户喜欢的星，对吧？第二个是你硬造出来的星，它可能某一天突然崩了，
2: 塌房了，
1: 对，
0: 那就更亏。所以我觉得只有是在一个规范体系内自己成长出来的星，才是一个能持久的啊，能不给官方这个突然创造惊吓的心，我觉得这种心才是好的心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英雄联盟也好，不管是无畏契约也好，其实我们现在最核心做的并不是要造星，而是我们要去把这个标准跟这个平台要去搭建好啊。那大家看到瓦的这些选手，为什么大家对瓦的选手的评价还都算比较正面，对吧？觉得他们很正向、很积极，然后很主动，然后会跟大家沟通，对吧？其实背后是我们不断的培养啊，我们不断的教育。
1: 你们要教他们怎么来接受采访，
0: 我们要教他们接受采访。我们专门，我们每年都有一个冬令营。那在这个冬令营，因为我们冬令营已经今年已经开了是第四年了。我们在冬令营的时候是要教他们上很多课的，比方说他们该怎么看待自己的职业合同，你该怎么去看法律条款，你该怎么接受媒体采访，你当在国际赛场上被问到一些问题，你该怎么回答？然后你在赛场，你该怎么样去和你的粉丝去做交流、做互动？ 你该怎么样去在

0: 在镜头面前保存好你的这个职业的形象，然后你该身体该怎么健身，该怎么运动啊？我们其实每一次冬令营，我们要维持一个星期，我们是请了各个领域的专业的老师来上课，并且我们要考试。
1: 还要考
0: 我
1: 试？
0: 们考试不通过，他是没有办法在我们这边注册为职业选手的。而且我们不光是考选手，我们的教练、经理、领队都要考。
2: 我感觉这个事情都是像那个职业运动员的经纪公司在做的事情了，很多是在教这些运动员这些事情
0: 其实是的，
2: 了。
0: 其实就是我们就得就是又当爹又当妈，就是啥都得干，
2: OK。
0: 对吧？然后给到他们这些东西以后，你才会发现，确实他们是会听进去的。就是当你跟他去模拟很多的环境，他听进去了，当他真的遇到了，他会很感谢你跟他说过这门课，因为他按照你的方式去做了，他才能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去做好自己一个职业选手的一个身份。
2: 职业这件事情，我感觉你们在很多事情实际上就是在培养，就是把这个职业这件事情给真的落下来。
0: 是的。
2: 如果从我们就是外人的这个观感来说的话，过去你要说电竞和传统的这个体育赛最大的不同，有可能就会觉得这个选手和传统运动员之间，你好像觉得他们还不是一类人。但是我刚刚听你这个讲的话，其实越来越接近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好，看待自己这份工作的这个态度也好，实际上就是一个职业的态度，这件事情还是蛮重要的。
0: 是的。
2: 这东西是共通的。
0: 而且我觉得现在不光是选手本人啊，我觉得包括选手的家人、家庭，我觉得对于这件事情他的看法也会成熟很多。以前我觉得可能大家应该都有听到过这种故事，对吧？就是职业选手可能不顾家里人反对，对吧？来要打职业。但现在我们自己遇到的情况，大部分都是小孩有电竞梦想，也有这样的一个天赋，然后基本上家里的人态度都是我支持你去追寻一下自己的梦想。当然我觉得这个的变化也跟现在中国整个电竞行业越来越专业有关系，对吧？大家会觉得说，第一，这个行业是一个还不错的行业，然后也有不错的商业的收入回报，对吧？然后曝光度也不错，然后同时整个的行业的发展也比较的良性，对吧？然后健康，包括现在很多的主流对于电竞的态度也会趋向更加的正面化，对吧？我觉得也帮助了可能我们的很多的这个选手的家人也能更好的去看待这个自己的小孩去做选手这样一件事情。
2: 我觉得你刚讲了很多，你特别的不希望这个整个这个赛事或者这个氛围是一个就是大家说乌烟瘴气的那种感觉，你希望它就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拿得出手的，对于就是普通家庭来说是一个说得出去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
0: 对，就是我跟我们的选手有说过一句话，我说请大家回去想一想，如果有一天你们自己结了婚，有了小孩，你希望告诉你的小孩你的父亲是做什么的，对吧？你希望你的小孩在未来长大以后，在网上去搜自己父亲的这个游戏 ID 的时候，搜出来是什么？搜出来是冠军、职业选手、正面，对吧？健康，对吧？还是你希望搜出他全都是负面新闻？我觉得可能很多我们的选手从来没有以这个角度去思考过这个问题，
2: 哇，你这个真的遇到那个吗？像大学辅导员一样，
0: 对吧？但是我觉得，当我把这个问题问他们的时候，我是能看到他们眼睛里的那个感觉的，我是能看到他们是真的有思考、有听进去的。当然，我觉得这个行业太大了，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些不够好的情况发生。但至少，我觉得如果大部分的选手，或者是我们自己负责这两个项目的选手，真的都有一天能以这个角度多去想一想，多去认真对待自己的职业生涯，对待自己的人生，我觉得这个行业才会变得慢慢越来越好一点。
2: 刚刚讲到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建设也好，你觉得长期来看还有哪些方向可以再继续提升的，或者你希望他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我觉得我们离真的顶尖运动员还有很大的差距。
2: 你说这个顶尖运动员是指电竞？
0: 我们电竞选手，
1: 有没有对标？
0: 我对标，我觉得对标可能都是最好标。我觉得大家一直说电竞的 Faker，我觉得 Faker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在那里。包括我们传统体育里面，比方说，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库里，对吧？我也很喜欢，因为我是阿森纳球迷嘛，我很喜欢阿森纳的有很多的球员，包括肯定很多人喜欢梅西、C 罗。大家会发现，所有的好的运动员都是极度自律的并且极度对自己负责。他们会非常清楚知道我到底是要什么。我觉得我们的选手的综合的素质、综合的能力都在越来越好。但是如果我们对标的是一个顶尖的体育，我觉得我们依然还是有很多要去提升的地方，对吧？我们要去提升我们的职业态度，我们要去提升我们的心理的承受能力。我们很多的选手打完比赛，输了一场比赛，看网上评论就受不了，
2: 就崩了。
0: 当然，你想，对于顶尖的体育运动员而言，他们的这种网上压力有多大，对吧？他们比方说面对，比方说国家世界杯，对吧？那个踢点球。最后两名踢进去，对吧？这种压力，我觉得是不可想象的，对吧？当然，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怎么样你成为一个好的职业选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必修课，对吧？以及在这过程当中，你该就是我很重要，就是他要对自己负责，是要对自己负责，就是你要对你的每一份你签名的合同负责，你要对于做的每一件事情负责，你不能去打赌赛，对吧？你不能去做违反这个公序良俗的事情，对吧？你不能去做这个违反职业道德的事情，对吧？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觉得我们的选手要去，我觉得这不是说我给他上一两次课就能解决的，而是在于你需要不断的灌输他，你需要不断的跟他讲，并且我觉得当你这个行业都变得越来越规范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就是我们的选手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2: 刚刚听你讲，其实有点相辅相成，或者说鸡生蛋，蛋生鸡的这个关系啊，就是你就当这个职业本身，就是这个联赛或者是这个职业生涯本身变得非常有价值的时候，他才会重视他，重视他，他才会更加规范。那因为这些人大家都规范了，他这个联赛才会更加有价值。这个东西上是要转起来的，对吧？就比如说，扯点，比如说有很多这个，大家说为什么顶尖联赛大家感觉好像更加规范，也没有那么多的什么假赌黑啊什么，是因为这个联赛本身的商业价值足够大，人家不会去冒风险去做一些没有必要的事情，所以他们才会整个这个联赛给大家感觉会更加好一点。
0: 对。
2: 今天听了很多，就是 Eric 讲这个，不管是从做这个英雄联盟，还是现在做围棋，就是给我这个局外人有很多这个新鲜的感觉。

0: 对吧？就是其实和传统体育有非常多交叉可以借鉴的这个部分。我相信，如果听完刚刚艾瑞克讲了这么多的话，不太会有就是再有那个感觉，就是觉得电竞它不是一个，它就是打游戏，它不是一个体育赛事，它就是一个职业体育赛事。你们就是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或者它本身就是这样一个规律在运行的。而最后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就比如说，对于这个瓦的这个联赛，以后想要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或者它怎么样的影响力，你有些什么样的目标吗？
1: 不要放肆狠话吧
2: 对，我觉得倒没有说特别大的或者特别大野心吧。我觉得我们还是。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播韩星。一个曾经也妄想吃配音这碗饭，结果发现饭太硬，牙口不好，最后乖乖回来做财经主播的韩星。我也曾经配过音啊，干是干过，但是的确没干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发现啊，光有一把嗓子没有用，还得懂运营，懂 IP。那现在呢，还要懂怎么不被 AI 偷走声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请到了一位真正靠声音吃饭的实力派宝藏男人王明阳。他要聊的不只是配音啊，要聊的是到底声音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AI 配音到底有多坑，咱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声音，市面上的配音课哪些是割韭菜，还有明阳最有经验的配音人该怎么转型才能真正靠声音吃到这6000亿耳朵经济的红利，咱们一步步聊透。欢迎王明阳。
6: Hello， 大家好。
5: 我这是什么角色的声音啊？
6: 这是我之前配过的一个动画，叫《斗罗大陆》，叫赵无极。
5: 啊，这也是我们要着重说到的啊，就是明阳的确配过非常多的经典的角色啊，像刚刚说到的动画里面《斗罗大陆》，还有包括游戏《红色沙漠》等等。
6: NPC， 年轻人的话就是 NPC。
5: 哇，一下来就上课了啊！不光是科普了一下角色，另外就是的确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声音的魅力啊。
6: 嗯，
5: 因为明阳咱俩认识很久了啊，
6: 是，
5: 我的确也很好奇，你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
6: 没错，
5: 然后到最后转型做了配音演员。嗯，
6: 没错。
5: 嗯，我实在是觉得也很抢手，很想去试一下，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做了主持人，没有做配音，其实还是有点小小的遗憾的。
6: 是，我也时常去想，我当时如果没有去干配音，而是去当了主持人，会是什么样？可能我会比现在应该瘦个30斤吧，差不多，会时刻要求自己。但是配音确实也是误入歧途，打引号的误入歧途。大学老师忽然说：“哎，你看你这把嗓子，以后你在家坐着。”活啊，就从别人来找上来，名利双收。我当时说啊，老师真的是这样吗？
5: 哎呦我的天啊，一上来就赤裸裸在那炫富了、
6: 啊、没有没有，
5: 在家躺着靠自己的声音就能够吃这碗饭。
6: 对对对
5: 啊，天生的。
6: 我在变声之前啊，是一个小女孩的嗓子。对、
5: 啊、
6: 别人说话说哎那个小姑娘啊，那个什么，那个你家大人在不在？我说啊，那个我是男的。那个时候的嗓子特别清脆、
5: 啊、
6: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变声了之后就变得特别的粗犷，
5: 所以赵无极出现了。
6: 对对对。
5: 但是能够灵活的切换，
6: 没错没错。
5: 哇，
6: 就是一种状态，
5: 感受到了啊、哦、这种状态特别美好，一上来就给了我满满的情绪价值。
6: 是的。
5: 特别想知道一下，就是当时从一个为爱发电的学生，就很喜欢配音，当然也很擅长做配音，慢慢的开始逐渐的接商业配音，而且是专职在做配音。
6: 嗯，
5: 那这一步就可以说是把自己的热爱变成了一个正经的生意了。那中间有什么做对的关键一步吗？
6: 做对的关键一步就是
5: 来上海。也有这样的机会、
6: 啊、就是来上海。配音的高地是上海电影制厂的。
5: 嗯，
6: 就我也当时也是进过厂里去实习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在于我们这些配音人的心中，上海电影制厂就是配音的殿堂。
5: 哇，
6: 就是你进来这儿就等同于进过最高的学府了。
5: 嗯，
6: 当时是大四来的上海，当时、
5: 啊、一个人背着包从
6: 对对对
5: 四川成都勇闯上海。
6: 是的是的，来到这边就说我今天就是要去上海电影制厂学习，
5: 嗯，
6: 了解一下。
5: 嗯，
6: 当时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艺制厂出来的培训班，我正好是上网的时候搜到了，我说哎，这个怎么回事，忽然有一个培训班，我要去

0: 尝尝咸蛋。
1: 嗯，
0: 然后才发现当时那个帖子是十年前的。然后我再去了解，再搜他们的当时的微博，他们说那个培训班在十年之后又重开了。
1: 哦，
0: 我去的正好是第二期。
1: 哇，这么巧。
0: 是的，然后我那期正好第二期刚开班，我说我要去参加，我就去了，当时就在那边留下学习，然后学习完了之后在厂里实习，然后其实大四一整年我就是在厂里学习度过的，还是学习到了很多厂里的对于配音这件事情的精髓，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
1: 嗯，
0: 就厂里有两句标语啊，一句叫做配音演员要有神，剧本翻译要有味儿。
1: 嗯，
0: 就是怎么样传递该有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我大学里面学到的更多的东西，咱们学播音主持的学到的更多的东西是如何播讲，
1: 嗯，
0: 如何传递消息，对对对对对，
1: 发音标准。
0: 但这些东西在配音这件事情上可能不那么重要，可能是基础。
1: 啊，嗯，
0: 但是你需要更多的是表演，是灵活的运用自己的情绪去推进这些。
1: 嗯，嗯，其实你在说的过程当中，就潜移默化的告诉了我们配音演员他需要什么样的要求。
0: 是的，
1: 同时呢，也掀起了我们很多的好奇。第一个好奇就是怎么样把为爱发电变成一种生意，你做到了。另外就是培训班也是该报的啊，就是所有
0: 的
1: 这种跟配音有关的，
0: 要有优秀的线下的培训班。我一直觉得这种东西啊，就是咱们学艺术类的相关的东西，是又跟练武功一样
1: 啊，
0: 就是你没有线下一个老师在你旁边身边指导你的身体状态。哎，不不不，不提倡不提倡，就是没有一个人告诉你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
1: 嗯，
0: 没有人第一时间给你一个反馈，是很难提供正确的一个道路让你去练下去的。
1: 嗯嗯嗯，
0: 所以培训班一定要是线下的。
1: 嗯，所以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就会看到网上这种配音相关的培训班就泛滥啊，
0: 嗯，
1: 特别特别多。
0: 没错，我也常常看到很多。
1: 到底能不能报？就是既然说到了这个，我们就直接直奔主题了。因为我们身边也是有很多的小伙伴啊，甚至其他行业的小伙伴来咨询，甚至就说到了，那我学个配音，
0: 嗯，
1: 然后花个几千块钱，不就挺好的吗？还能学一个技能。
0: 对，
1: 嗯，那这样看下来，的确是还挺值得。
0: 对，如果只是为了去学习技能的话，我觉得是能报的。
1: 嗯，
0: 但这个钱在网上一定学习不了
1: 啊，
0: 所谓的技能，对，因为这个东西太实操了、实践了，你需要在过程中去学习学到。
1: 嗯，
0: 你说你想在网上通过别人的回课这样去学习，其实很难学到的。我不建议报任何的线上的培训班，其实没有任何的价值。
1: 这不是宣传的广告挺好的吗？什么月入过万，
0: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七天学会配音，
0: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你是抱着赚钱的话，
1: 配音的贷款，
0: 那绝无可能。
1: 哦，
0: 相信我，绝无可能。我们的活都很少，就是我们做专业配音的人，就都是优中选优，因为现在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不光是线下的这些配音演员，还有很多很优秀的线上的配音演员。你很难再找到活了。那么你已知没有这么多活，而且这个东西的需求并不像吃穿住行这么的重要，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两三个月都只有一单活，你未必能够抢到这一单活，很难很难在线上接到这些所谓的商单了。
1: 所以最根本的其实只是培训，暂时没有变现的可能，宣传的接商单啊，帮你接商单，
0: 没错，
1: 这都是一种忽悠的手段。
0: 如果他们能够有商单的话，那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做还要给你接？
1: 天哪，现在这样的培训机构太多了啊。
0: 是的，
1: 尤其线上的。你这说到了让我也想起了你像看到的很多的什么儿童财商培训机构，就我自己熟悉的一个，
0: 哦，
1: 然后以前是给孩子们普及财商的，然后现在就专门做大人的这种培训讲师的训练，
0: 嗯，
1: 目前还相对有点单子，
0: 这个，
1: 但是
0: 对是，
1: 但是培训出来这些财商讲师到底给谁来讲，的确就没有兜底儿。
0: 没错没错，主要是想的是活从哪儿来，就是没有源头是没有办法有这个活的。
1: 嗯，
0: 就是其实配音这件事情是一个感悟力的事情，
1: 啊，
0: 就是你怎么样去表演，
1: 嗯，
0: 重要的可能不是声音好不好听，重要的是你会不会去表演。
1: 嗯，
0: 因为表演中有一个叫声台形表嘛，
1: 嗯，
0: 声音和台词这件事情就是你通过配音去表达你的这些东西，
1: 嗯，
0: 而且很多人的声音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主流，
1: 嗯，
0: 有些人的声音可能就是偏左嗓，就是并不是那么主流，你可能配的角色就会有限，
1: 嗯，
0: 你能坚持多久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等待一个活降临到你的上面，这个活其实绝对不养活不了你的。相信我，网上说的那些什么所谓的月入过万的都是杀猪盘。
1: 哎呀，养活不了。那我们就来看看明阳到底这几年靠什么养活的自己同时你身边的配音演员现在主要在做什么。

0: 音嘛，嗯，有配动画的，甚至有配游戏的，
1: 嗯，
0: 有广告的，有声书的，还有短视频旁白的等等这一些啊。
1: 对，
0: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想沾沾光，因为觉得相对来说好操作嘛，啊，吃开口饭的。
1: 对，
0: 那这些里面目前哪一个啊，可能赚钱赚的最多，然后按优先级来排序一下。
1: 赚钱赚的最，真是赚钱的，我觉得上海这边还是比较多的是游戏吧，各种现在的游戏的配音需要这种喊招啊，或者是游戏剧情介绍啊，这样子的游戏会比较多。广告的话前几年会很多，有这样子的广告 TVC， 然后我也录过挺多的，
0: 嗯，
1: 录过很多年。年轻的时候录过凯迪拉克的这种年度声音，然后还有各种汽车类，因为咱们上海的汽车类广告公司比较多嘛，
0: 嗯，
1: 还有奶粉，
0: 嗯，
1: 运动品牌，
0: 嗯，
1: 还有游戏机，宜家，
0: 嗯，
1: 肯德基，
0: 嗯，哎呀，你在说的过程中，我在想我们广播里面都很久没有听到这些这个广告的声音了。
1: 以前
0: 很多的汽车广告，很多的房产广告。
1: 对对对，以前我在广播大厦工作的时候，也常常去广播大厦里面录这些方面的广告的。
0: 啊，
1: 对，
0: 目前就是海参了吧。或者是什么亲子游，什么周末游，
1: 是 的，哦，是的，是的，是现在文旅还是发展的也挺多的，对。
0: 嗯，在上海游戏配音还是居多的，
1: 嗯，对。
0: 那还有就是像喜马拉雅呀，啊，或者是番茄小说啊，上面的有声书不也挺多的吗？我一直有一度时间很眼热，在家对吧，配那么几个小时就能够有个小几千的收入了。我就说身边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活儿可干。
1: 这个成品率，我跟你这么算一下，我了解的成品率大概是按成品时间一小时这样计算的。你要知道，像我们这样子的实稿能力和播讲习惯的话，大概两三个小时才能有一个小时的成品率。你就算一算这笔，
0: 啊嗯，
1: 你就已知你觉得一小时成品率能有多少？
0: 哦，也就是说，
1: 你一天工作满十小时，大概也就产出个两三小时，三四个小时。
0: 出错率这么高吗？
1: 你如果觉得自己很厉害，那你这样拿一个稿子去念。你就不要带感情的念啊，你还都不要分角色，不带感情的念，你按上录音键，你看你要操作多久，而且还是在你很熟悉的情况下，一定不是出错率的问题，而是你对于实稿能力和自己的播讲能力，
0: 天哪，
1: 还有这个字的发音，
0: 嗯，
1: 还有这个情绪切换，对对对，你不可能见字
0: 不吃螺丝，怎么可能？
1: 是的，是的，
0: 哦，
1: 你对自己不能把自己 AI 化，是吧？哦，
0: 所以其实有声书相对还算是刚刚讲的性价比里面偏低的，
1: 非常低，而且从业者巨多，
0: 哦，
1: 非常多。但那些你说的什么天入过千的那些，我长这么大没见过。
0: 到不了吗？
1: 到不了，绝对到不了，
0: 哦，
1: 不可能。
0: 嗯，那大概一条一个小时，
1: 一个小时200块顶天了。哦，
0: 哇，
1: 200块都算是好的，
0: 还是属于像名扬这样的出山才能拿200块。
1: 我不录，我嫌累。
0: 那个视频旁白呢？
1: 视频旁白啊，你说的就是这种专题片
0: 啊，对，
1: 比如说会给企业介绍，我们会有这个，
0: 当然还有就是平时我们做的短视频，
1: 这个，算的，这个还挺好的。
0: 哦，
1: 这按一分钟300块。
0: 哦，
1: 就是现在的行业还可以。但是也挺少的了，一般就是一些企业介绍车展啊，或者是一些专业型的介绍啊，这样是去做的。
0: 嗯，
1: 对，当然这只是录音价格啊，我一定要说这是录音价格，当然还要有录音棚，录音师、混音师，这些一系列的价格都在后面。
0: 你上来给我们是泼冷水的，本来我们对这个配音行业虽然它是小众行业，但是充满了向往。
1: 是的，
0: 因为总感觉就像你刚刚一来这个直播间，戴上耳麦，然后瞬间整个人眼睛就放光芒了，
1: 就开始干活，
0: 很兴奋了。
1: 对，
0: 对呀，啊，就是真的在家里面就能够自己操刀，然后把这个对吧，日子过好，然后把钱赚了，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吗？
1: 没错，面前的麦克风和我这个耳机，
0: 嗯，
1: 还有这个特别闷热的环境，哎，不是闷热吧，就是不空气不流通的环境，是我过去工作十几年一直都是这样的环境，我对这个环境就是很熟悉，觉得很温暖。
0: 我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
0: 闷闷的连个窗户都没有。
1: 对，就要这种感觉，就有一种你的时间外面在高速流逝，而你在这里就有一种特别安静，特别缓慢的流动的感觉。对，
0: 哇，整个世界都是你的。
1: 是的，是的。
0: 哦，哇，想想也还挺美好的啊。配音，你像在纪录片里面，我可能感触还挺深。就是你看纪录片，大部分人都不会关注这个配音。
1: 是。
0: 嗯，因为他就是在好像隔壁的一个黑匣子这边偷偷摸摸的录的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配音是不是其实就前几年开始上综艺节目比较多，会觉得
1: 对，
0: 很多的，
1: 前几年的风很大，
0: 现在依然如此了。
1: 现在风有点小了。
0: 你比如去年的哪吒，对
1: 哎，
0: 吧？那么多
1: 对对
0: 的
1: 对，
0: 优秀的配音演员，当然我知道
1: 哪吒
0: 有几对还是你的同学，
1: 都是我师弟师妹们做的，因为
0: 全部。
1: 对对对，因为这个配音公司就在成都嘛，然
0: 哦，
1: 后就
0: 你
1: 是
0: 又
1: 我
0: 在
1: 也
0: 四
1: 是，
0: 川读的
1: 而
0: 书。
1: 且也是我大学同学开的这个配音公司，然后他们
0: 哦。
1: 是他们公司的单子，就是我学弟学妹们
0: 嗯，
1: 配的好。
0: 所以呀，你看，如果接一个这样的这个有名的 IP 的剧，整个人身价也会水涨船
1: 很
0: 高。
1: 难。你觉得他们所谓的身价会水涨船高？其实很难。
0: 但
1: 他
0: 已
1: 们
0: 经
1: 很，
0: 被人看见了呀。
1: 我觉得过了这趟风，我们还是要回归这个正常的价格，就不会有人会因为你配了某个角色而去再去找你，除非你真的这个角色很出圈，很出圈，让更多的人看到，觉得哎，你这个东西很有这个很有影响力，才会有这样子的价格的提升的这个东西。但是人不会一直碰到。让自己很出圈的角色，没有那种命啊。
0: 哦，那很出圈的概念是不是？比如说像季冠霖配的甄嬛，
1: 对，
0: 然
1: 季
0: 后，
1: 冠霖老师配的甄嬛就很出圈。
0: 对，出圈了之后，那目前肯定 top 级的配音演员都是他们这个，对吧？
1: 是的，
0: 人
1: 是
0: 群
1: 的。
0: 里面的，这算出圈。那除此之外，比如说像这种特型演员，算不算出圈？比如说有些角色可能深入人心，而且很有特点，比如说《浪浪山小妖怪》里面的小妖怪，
1: 是的，是的。
0: 然后，
1: 石班瑜老师，石
0: 哦。
1: 班老于老师也不在了。对，
0: 哦，
1: 对，之前是周星驰的御用配音演员，配火了，大家都知道。
0: 哦，
1: 只要
0: 对，
1: 听
0: 还有
1: 到这
0: 唐
1: 个人的
0: 老鸭，
1: 声音，哎，对对对，李阳老师的唐老鸭啊这
0: 对，
1: 些的，孙悟空啊这些的
0: 啊，
1: 角色，就是可能现在很多视频平台的这些用的都是用他们的声音这样子，想让更多人认识你，需要输出更多的情绪价值和自己的人格魅力吧，应该还是这个样子。
0: 那也就是目前，如果想要在配音里面能够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可能就是来上海，然后同时多配
1: 对，
0: 配游戏。
1: 其实中国配音大概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这样子的一些配音区域，主要的活儿会集中在这里。所以，其实出了这些城市的话，基本上线下的商配就比较少了，大部分都是线上的。
0: 而且这几个城市都很有特点啊。
1: 对，
0: 也是
1: 是，
0: 你给我科普
1: 对
0: 的，
1: 对
0: 就
1: 对，
0: 比如说像北京，可能
1: 对，
0: 电视剧
1: 电影、
0: 啊，
1: 电影
0: 电
1: 业，
0: 影
1: 对对对，因为审核在北京嘛。所以上海这边就很难接到，因为如果万一要改一个什么词儿啊，或者是这些东西的话，就会很麻烦。所以北京电视剧、电影、真人剧会比较多一点。
0: 麻烦什么呀？现在微信电话都那么方便，一下子说一下，我们就现场改了呀。
1: 还不是电话的问题，因为这个戏是导演导的嘛，导演人得到现场，然后导演如果在审核的时候也得人在北京的现场，不能两地来回跑嘛。
0: 哦，
1: 对，
0: 就是现改
1: 对。
0: 现审。
1: 对，比如说他就审核了，你说哎，这边有那个问题，然后我打个车直接去那边改好了，改好了我再打个车回来就可以了。就是北京这样子的比较多。
0: 那上海就是目前为止是游戏，
1: 对，游
0: 译制
1: 戏
0: 片
1: 会
0: 还存在吗？
1: 存在，之前存在一个很好看的片子，推荐给大家，控方证人，上海电影制厂配的，也是我很多很喜欢的老师，都是我的前辈，也是我老师去做的一个译制的片子。以前我也做过蝙蝠侠、暗黑骑士的，配过很多这方面。以前在厂里的时候也做过很多译制片的。现在应该东方电影频道，可能上海很多人知道这个
0: 对
1: 东
0: 对
1: 方电影
0: 对，
1: 频道，里面很多的片子都是译制片啊，央六。
0: 现在这个频道也不在
1: 哦，对，我知道，
0: 了。
1: 所以译制片还是比较少的。其实出了上海很多城市还是需要译制片的，就是大家对于看字幕这件事情还是不那么多。但上海虽然出产译制片啊，但是看译制片的电影的电影院会比较少。但是我个人很喜欢看译制片，尤其是配得很好的那些。我这个人看字幕有那种阅读障碍，你知道吗？我会看那些就是语速很快的外语片，我会一直盯着字幕看他们写了说了啥。
0: 啊，就不关注细
1: 对，
0: 节了，
1: 这些人表演
0: 演
1: 了什
0: 员。
1: 么，或者是这些动人的精彩动作，可能我对于我来说我就看不到了。
0: 那跟看书有什么区别？
1: 对，所以我就有时候就很喜欢那种配得特别好的译制片，就是我很沉浸，就他没有很怪的方式，我还是很欣赏配得很好的译制片的。大家有机会可以推荐一下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很多译制片，你会觉得很沉浸，很有那种代入感，去看一下。
0: 今天绝对是他妥妥的优秀代言人
1: 当
0: 啊，
1: 然
0: 已
1: 当
0: 经
1: 然的，
0: Q 了好多次了。
1: 这是我梦想中的殿堂，依旧是，虽然我离开了，但依旧是。
0: 你曾经也在里面任职过，
1: 当然当然当然。
0: 哦，那时候就是专门的配音演员，
1: 对，是的。
0: 那出来的原因呢？
1: 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老在外面赚钱。
0: 这个已经足够的覆盖你的工资了，所以就毅然决然的离开了。那那时候主要还是靠配音的片子在接副业。
1: 对，当然在外面那个时候的副业还是配广告为主，
0: 哦，
1: 因为那个时候的 TVC 广告还是很多的。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的线上平台，
0: 哦，
1: TVC 广告也比较多，
0: 哦，
1: 量也很大。那个时候接了凯迪拉克的，就是年框，你就是这一年我
0: 买你，全是你。
1: 对，他所有声音、所有的广告、所有的介绍，就是指定你，你就来就行了，你就来就录就行了。大概一星期工作两三天，这一年每天都这样，你想想。
0: 那你这一年声音就只能出现在凯迪拉克里面？
1: 对，汽车类的广告只能出现在这个，
0: 哦，美好的时光。我其实刚一见你的时候，我还挺想让你在我们节目里面秀一下，但原来发现不行，还签了这个协议的是吧？
1: 对对对，主要是我不记住词儿。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当主持人的习惯，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个人记词儿特别差。
0: 呀，一下子拉高了我们的身份，那也不光是记词儿。
1: 对，我这个人就是，除非有人带我，像咱们俩之间这样的对话，我可以。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说我得写好稿子，照稿子来。
0: 这样说完，上海这边这几年主要是以游戏译制片为主，还有就是各种活动的宣传片。
1: 现在还有一个最新的那个戏剧的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场灵啊。东航的飞机的
0: 场灵不是一直是这个音儿吗？你这说完，我周末刚看了一个《浪浪山小妖怪》的这个叫展中剧。其实那个每次声音叮叮叮，然后那个是什么
1: 介绍的？就不同的人的介绍。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一耳朵那个人呼吸的第一秒说的第一个字，我就知道他是谁。如果只要是我们认识的配音演员，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工作敏感度。
0: 哎呀，说了这个我还挺有同感的。就是有一次我们是党建活动，我们走进了上海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进去他当时的那个专题片是我们一个同事录的，然后他一张口我们那个常配音的人就说，哦，这是谁？
1: 对，
0: 然后我默默的看着他，我说不应该好好的听内容吗？怎么在那儿这么敏感？
1: 对，所以我常常去看电影的时候，电影不是有那些印前广告吗？我就会早到点然后去学习，因为很多印前广告都是我一些老师啊、朋友啊、同事啊去录的，觉得哎，这个配音配得好，
0: 哎，
1: 这个差点意思。
0: 提前去看电影，原来是
1: 去上课。
0: 这个也挺好玩的，而且现在的确你这说到了，好像我们自己脑海里耳熟能详的广告也越来越少了。
1: 是的是的，
0: 也都是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啊。哦，相信现在的确广告也日渐式微啊，不需要在电视上面投了，啊，
1: 对对对，这以前的广告花费比较大嘛，然后拍一条 TVC 广告确实会花很多钱。
0: 嗯，
1: 那现在有这个钱不如就投在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一些 KOL
0: 这些流量转换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哦天哪。嗯，所以现在对于你来说日子的确是要勒紧裤腰带儿，
1: 要对，要学习新的不同的生存模式。
0: 嗯，
1: 对。
0: 哎，但是你刚刚提到了上海这个新兴的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是挺值得说到的。就比如说音乐剧，
1: 对
0: 啊，甚至你刚刚说到各个的戏剧演出之前前面的那一段介绍，
1: 对
0: 啊，当然还有就是现在有些 VR 眼镜啊，它里面也需要些内容嘛，甚至 VR 剧。现在很多商圈里面也会有戴着眼镜就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感受的那种音乐剧，
1: 对，
0: 都需要你们呀。
1: 我们有的，我们在徐汇区开过一个之前的光明之城，光明之城里面的很多声音也是我团队做的，然后之后马上要在北外滩开一个另外一个剧，名字不方便告知，是一个知名的游戏大 IP，对，应该现在年轻人应该都知道的一个大 IP， 马上有一个剧，然后也要去上线的，也都是由我们去做介绍的，就是它不只是剧之前还有场中的这些什么天音，就是介绍音啊或者是旁白音啊，这些东西都有去介绍。
0: 哎，你这说的时候我忽然脑洞大开啊。当然一方面现在演出市场在上海这边越来越好，另外就是现在机器人也需要你们的声音出现啊。
1: 嗯，
0: 你像我过年的时候走进了智源机器人，它里面最近很热的几款机器人其实就是用哪吒的声音，然后甚至有一些配音演员的声音专门配的。你像他不光是
1: 真的有授权吗？好想知道。
0: 这个我们倒没有去研究，但是当时一下子就拉近了这个亲切感。
1: 是的，
0: 所以目前来看，对于你们这种常深耕在这个圈子里的，依然其实活还是零零星星的，还是不少的。
1: 是的，还是有的。
0: 嗯，
1: 这个行业不会这么快的去被替代和覆灭。对，
0: 嗯，
1: AI 虽然在发展啊，但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 需要更多的情绪化或这些更高的要求的。
0: 嗯，
1: 因为一到八十分可能很容易到达，比如说大家听的这些很多的有声书，我们就已经都到了，大家都到了八十分，再往向上的这些八十分到一百分的这些状况的人，需求还是很多的。
0: 嗯，
1: 就是大家有人觉得都到了八十分呢，可能听的一句都差不多了，但是对。

0: 于情绪需求的人还是占多数的。
1: 特别好，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就想前几年看到的一个，摇啊摇2000，然后呢，就是一个音乐剧，是 VR 的剧，戴上之后，一听之后，全都是我们身边的一些电台的主持人也好，或者是说，在上海这边很熟悉的声音演员，好像一下子这个剧就会更亲切。还有就是，你本来因为眼睛看到的就是虚拟的东西，声音也是虚拟的，其实就完全没有想听的欲望了。
0: 是的，没错，人其实是可以分辨得出来到底是不是 AI 的，因为 AI 其实是没有气口、换气和情绪转换的。
1: 嗯，
0: 所以之前有部电影叫《罗曼蒂克消亡史》，然后他们当时里面也有很多的上海话，当时就找了很多会上海话的配音演员去做了这方面的填补，包括之前的《繁花》里面也是有上海话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话的这些内容，都是有的。
1: 哎，这个气息在里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包括现在的 AI 的声音目前很难替代的，是不是就是这种气口？
0: 是的，
1: 或者情感的把握。我们再稍微补充一下，就刚刚提到了，不是还有那个四川和广州，
0: 广州、
1: 哦、就这两个地方
0: 粤语会配比较多。
1: 哦，
0: 西南地区也是配藏语啊、川话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类型的广告啊，或者是这方面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哦，就当地的方言
0: 对
1: 结合的比较多。
0: 对， 对，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中国台湾，以前所有的这种译制片不都是那边配音演员
0: 是的，是的，是的，是
1: 的，做
0: 的
1: 吗？包括现在我带着儿子看动画片，那个大部分动画片都是台湾演员配
0: 的
1: 呀。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没错。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装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播韩星，一个曾经也妄想吃配音这碗饭，结果发现饭太硬，牙口不好，最后乖乖回来做财经主播的韩星。我也曾经配过音啊，干是干过，但是的确没干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发现啊，光有一把嗓子没有用，还得懂运营，懂 IP。那现在呢，还要懂怎么不被 AI 偷走声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请到了一位真正靠声音吃饭的实力派宝藏男人王明阳。他要聊的不只是配音啊，要聊的是到底声音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AI 配音到底有多坑，咱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声音，市面上的配音课哪些是割韭菜，还有明阳最有经验的配音人该怎么转型才能真正靠声音吃到这6000亿耳朵经济的红利，咱们一步步聊透。初步的了解了一下配音这个行业，虽然说你们面对的内容类型发生了变化，但是靠声音去揣摩这个角色，这个初心或者这个要求都没有变。最近在配音演员身上这个风口浪尖的事件，
6: 是的，
5: 还是这个侵权的这个事件，我想你肯定知道了啊，
6: 那肯定知道
5: 了，都非常多的媒体在报道，就是 AI 配音抢了我的饭碗。因为好像最早是因为这个北京的一个互联网法院，然后爆出了一个案例，说有配音演员来告，说自己的声音被侵权了。当然侵权就是配了一些可能是不雅的这种内容，
6: 对 AI 漫剧啊，或者是一些
5: 哦
6: 他自己根本没有配音的这些东西。而且现在 AI 已经学精了，就是可能一句话里面有3-4个人融在一起，你如果不细听根本听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的话，我就能知道这一句是谁，另一句是谁。
5: 我
6: 对，就是这种融，
5: 然后你都能分辨，
6: 我都能分辨。但可能对于那些没有这方面要求的人，他也并不懂，并不知道，也分辨不出来。
5: 的确是这个，当然维权之路这个
6: 道阻且长，
5: 对，道阻且长。而且本身其实针对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法律条文正在这个细化，或者是说在颁布的过程当中，但是这个过程我们也知道是一个还是要需要等待的。那怎么办呢？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这个 AI 配音，虽然吐槽归吐槽，你觉得它是有可存在的价值吗？然后另外就是，当然这个可能有点难，就比如说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侵权案例吗？到底怎么？怎么？
6: 是的，我常常能够在朋友圈或者是身边的人知道说某个产品，尤其是之前广告，对，我有个朋友广告 录了两三条之后，后面就被人把他的这条广告直接弄掉了。
5: 啊，
6: 就是他用他的声音去录后面的两三条，就要求去下架，因为这已经直接造成了经济损失了，对吧？
5: 是，
6: 对，这是现在能帮助我们的应该就只有法律了吧？就是看希望早日 AI 的这个法律条文完善会对我们有好处吧。
5: 嗯，
6: 但我说实话，其实确实很难去规避这些东西。我其实早在 AI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可能我们以后的行业就是分两个分水岭，要么上浮，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就是你，这个声音就是你，
5: 嗯，
6: 让更多的人把声音，让声音记住你，对对对。第二个就是下沉，就是下沉，我打不过 AI， 但我加入 AI， 然后将自己的声音 AI 化，这个以后你就可以在家，这个
5: 做收银鱼。就别人用你的配音，然后就可以分你一点点利润。
6: 对，但不太现实。咱们中国这个版权问题，对，尤其是对声音版权这个问题，还没有到达一个这样子的地步。
5: 嗯，
6: 所以基本上会有很多盗取的这个方面的可能。
5: 嗯，
6: 所以我们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就是还是上浮还是下潜。
5: 嗯，那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做了哪些改变？
6: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做服务的团队嘛，就是不管是配音还是怎么样，都是做服务的团队。
5: 嗯，
6: 那么一类公司做平台，二类公司做内容，三类公司做服务，我们就是在第三类嘛。我们就是去做内容啊，
5: 嗯，
6: 去做内容，去做内容的输出，不管是以你声音形式去做什么样的内容，可能是一个玩具，可能是一个声音产品，可能是一个播客，可能是一个能够让人放松的白噪音的这样子的讲述的东西，哪怕你是做这种专题片纪录片，能够让别人因为你的内容记住你，让别人知道哦，我要的是你的内容，也要的是内容中的你。
5: 哦，
6: 对，这种情绪价值的产生，
5: 明白？
6: 对，
5: 就是让内容就是做更迭代升级的，或者是说更有价值的产品，而不是只是单纯的靠自己的声音去变现。
6: 是的，是的。
5: 了解。那有关于侵权这个讨论啊，那今天在录播客的时候，那早上我们在播报的时候呢，可能说的最多的还是李荣浩的那个李白那首歌啊，在社交媒体喊话这个新生代的歌手这个单依纯。就这件事情，我觉得倒是还挺多可以小推敲的啊。当然，一方面肯定是违反了这个著作权法啊，这个我们不做评判。
6: 嗯，
5: 但是其实呢，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怪圈，就是华语乐坛常出现的，我不知道在配音圈是不是也有。你就像在华语乐坛呢，它是这样的，说翻唱比原唱更容易火，改编比原创更容易出圈。所以说各大综艺平台上这个翻唱的内容，还有音乐平台上翻唱的内容是占据了半壁江山的啊。
6: 嗯，
5: 那
6: 我觉得不是，就是我们还是要尊重原作者这些东西，这是他们的心血，也是他们的灵感。
5: 尊重是尊重，那配音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比如说接下来你的声音被那么多人知道了，然后那么多人用了，你像现在哪怕抖音短视频里面啊，一出现是某个老师的声音，你就不断的会想到这个老师，是不是也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虽然说先上车后补票，或者上了车不补票这样的现象不值得去推广，就是 AI 它肯定要用人的声音去创作嘛。
6: 嗯，
5: 那怎么样两个更好的和谐的共存？
6: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提到的问题，就是
5: 上浮还是下沉。
6: 对，下沉，如果真的能沉到那种 AI 使用了我呢还能得到我原本应该产出的东西的这些版权的费用的话，那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5: 哦，
6: 但是就是没有做到这一步，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一步，我也愿意下沉。我也希望有个人像 AI 机器人
5: 买断你的声音。
6: 对，不是，我就像有一个人，我的替身像个机器人一样。

0: 出去帮我打工，出去帮我干活，然后回来把钱分给我，然后我只需要帮他充电就可以了。如果有这样子的话，人当然是快乐的，但就是关键是这个
1: 还做不到，
0: 还做不到，
1: 气息还没法模仿。
0: 我觉得有一天可能会模仿得到，就是如果需要的话，
1: 哦，
0: 气息应该是能模仿得到的。只是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太快了，等到了有一天应该会到的。
1: 嗯，我也相信，因为真的变化太快了。
0: 是的，
1: 你就像我们现在找新闻的播报，以前不太可能是，用 AI 的声音配新闻啊，但是现在已经有了，而且那个声音一直在优化。你说它没有情感吗？其实我觉得听起来它挺有客观或者主观的这种区分的。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就像你说的气口什么的，我觉得很舒服呀。它
0: 对。
1: 可能现在唯一改变不了的是多音字，
0: 是。
1: 就是它遇到一些字儿，它是很难去区分的。比如说什么分局，它是分局；什么什么重构，它是重构啊，等等这一类。仅此而已，
0: 是
1: 但
0: 的，
1: 是我想迭代会非常快的，
0: 没错。
1: 所以对我们来说就得时刻准备着，当然维权肯定要维，但是怎么样，这个给配音一份这个找到一个清澈之地，让它更好的生存，
0: 没错，没错。我们 AI 是用来帮助人类的，而不是来毁灭人类的。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
1: 另外，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伙伴来说，虽然不是配音爱好者，但是呢，平时喜欢发短视频啊，然后也需要露出自己的声音啊，那我们这些该怎么保护我们自己的声音
0: 对，我觉得保护声音可能都是其次了，就是无非加一些音乐，然后让在自己说话的时候音乐存在，这样子的话，它识别的能力和效率就会变低。
1: 啊？哦。
0: 对，
1: 就像是一首歌，怎么样把这个人声去掉，
0: 对
1: 留下
0: 对对，
1: 伴
0: 会很
1: 奏，其
0: 麻
1: 实目
0: 烦。
1: 前还是挺难的。
0: 对，然后我
1: 哦，
0: 觉得更应该关注的是你的脸会不会被 AI 取代，就是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就是前端的脸，其实可能侵权会更重要。
0: 是的，
1: 可能声音暂时，
0: 还没那么迫切，
1: 而且
0: 对。
1: 还有就是，可能发布声音作品的时候，就如果说用 AI 完全吃透你的声音，是不是你的声音得录出很久的时长？
0: 是的，是的，现在其实至少要有一个小时的时长了，差不多。
1: 就要取你一个小时的时
0: 对，
1: 间的声音
0: 这
1: 的
0: 已
1: 素
0: 经是
1: 材。
0: 越来越短了，以前大概要6、7个小时，对，才能知道你完全的声音，现在1个小时就够了。然后我觉得以后科技的可能，你说一段话就开始可以全部模仿出来，应该是有的，我猜。我反正平时说话的状态会是现在这个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个状态应该没有人会用到我怎么样，因为我平时的说话的是高低起伏，各种不一样的感觉。对，
1: 谁都
0: 面
1: 能
0: 对
1: 配
0: 做，
1: 过这个赵无极，然后
0: 对，
1: 又配这
0: 面
1: 个小
0: 对，
1: 女生，
0: 然后那小女生确实有点过分和夸张。
1: 什么时候配的小女生？我还挺好奇的。
0: 啊，我什么时候
1: 现
0: 配
1: 在
0: 过小
1: 能
0: 女生？
1: 够再
0: 没有，
1: 还
0: 没
1: 原
0: 有，
1: 一下吗？
0: 不能，没有，没有，没有，不存在，不存 在。
1: 你这个没有一出现，我就感受到了啊，语调上扬啊，
0: 对，
1: 整个女孩子的那种天真活泼的感觉出来了。
0: 因为现在这方面的 AI 最多的还是运用在情绪起伏不这么大的解说，或者是有声书，人们还是分辨得出来。对这方面有要求的人，还是会抵制这件事情的。
1: 那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在维权的过程中，
0: 是的，
1: 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0: 这个我和我之前的律师朋友还是聊了一下。最重要的还是取证困难，你到底你的声音和这个东西的内容有多少相似之处，再去法律诉求，要求对方下架，或者是造成的经济损失赔偿，能否给你进行一个赔偿？它维权之路还是比较缓慢的，因为这个东西上线了之后，你不能要求它即刻下架，但这个毕竟这种作品一旦发了，其实很快就发酵了，对不对？带来的经济损失，它很难就去界定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抱团吧，就是我们得可能组织一个专门去维护我们声音版权的库，这个库呢，专门就是用来我们在网上去搜索我们的库里面的内容是否被人盗用、取用，然后呢，有专门的这样的法律律师团队来帮助我们去进行维权，不管是在网上进行发帖警告，要求对方下架，还是进行法律判定书，如果对方拒不配合 是否给对方发送至传票。
1: 嗯，说到了这个时间耗时漫长，我觉得还挺有同感，因为我看到去年配音行业里面曝光的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有声书的主播，
0: 嗯，
1: 他是在发布了自己的朗诵作品后，声音被不法的商家用 AI 抓取了，对方就批量生产了一些低俗的短视频广告，然后还标注这个原创配音。发生了之后呢，他起诉，耗时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才下架，只是简短的下架都得这么久。对于我们来说，那抱团配音，包括在上海有多少人从事这个，这主业从事这个？
0: 全国大概加起来1000多个人吧，其实算少的，因为其实大家活的存量还是比较少的。我是说商配啊，就是大家主流的以配音
1: 为生的
0: 人，其实除了这些人，大概应该还会有很多人以这个东西为兼职为生，比如说很多电台啊、
1: 对
0: 电视台这些东西，
1: 有的没得接一单。
0: 话剧啊，话剧演员啊，什么的这些东西，
1: 偶尔干一
0: 个这些东西，
1: 就是大部分还是以兼职为主。
0: 是的，
1: 可能主业做这个的就是1000个人。
0: 嗯、对。
1: 哇，抱团，我觉得也的确是取暖有限。
0: 是。
1: 所以可能不光是配音行业，可能各个行业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维权之路，因为 AI 侵袭了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
0: 对，我们都算简单的了，只是声纹比对、绘画圈啊，或者是文稿圈、音乐圈啊，他们才是 AI 侵权的
1: 重灾
0: 区。对、
1: 比如说呢，你说的绘画圈，
0: 对，就是融梗绘画，就是别人的画好了东西，他的画被喂成了 AI， 然后 AI 就通过以你的画风或者是怎么样去画创作一幅新画。
1: 嗯，
0: 你这个幅画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人的风格，但是融出来的画还挺好看。
1: 嗯，
0: 这样子，我认识很多画手就都已经被 AI 侵蚀得很厉害了。当然还有文稿圈啊、稿子圈啊，或者是设计圈，设计的草图啊这些的，还有就是音乐了。音乐应该是爆发的元年吧。近几年网上的 AI 音乐特别的厉害。
1: 是的。
0: 对， AI 作曲、 AI 编曲你都无法取证，因为他们的作曲和编曲还是很规律的，你一听就是 AI 味儿。他们可就是采样，就是直接告诉你这样的方式是你想要的某个风格。
1: 嗯，
0: 对，他就来来回回就那几个库调用和取用和组装。
1: 嗯，
0: 他没有像人类一样去做出一些段落式的更替。
1: 就像您刚讲的，哪怕配音里面其实也是用了你的声线，它可调的那种状态也就那么几种。
0: 是的，
1: 因为我搜了一下，比如说就是兴奋的、悲伤的，
0: 嗯
1: 啊等等一些我们常见的情绪。但比如说有一种情绪是羞耻，那个娇羞，内心的那种别的
0: 复杂的超过两个情绪，它就很难去达到了。我们现在可能对于情绪来说，已经不是情绪了。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配音准确呢？就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状态说话？
1: 嗯，
0: 他到底是躺着说话、疼痛的说话、坐着说话，或者是转着圈的说话，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也都是我们在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内。
1: 嗯，
0: 这可能还都是比较初步的阶段。我们还要考虑的是这个人的身份、这个人的学识、这个人的涵养、这个人的成长背景、这个人存活的背景。
1: 哇，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他
0: 是
1: 个复杂的。是
0: 的，是的。
1: 个体
0: 是的，
1: 嗯，
0: 如果只是仅仅考虑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现代人，生活在2026的中国的这样的人，他可能就比较简单了。如果要考虑我要生活在1884年，一个中世纪或者是一个上个世纪生活的某一个朝代的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种族的某一个什么文化背景下的某个人，他就要需要更多的推敲和说话方式。
1: 经验，
0: 嗯，
1: 它是替代不了的。
0: 是的，
1: 甚至有一些人与人之间鲜活的感觉，它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就找准它啊，坚定的走下去。
0: 没错，几件事情是刚需的
1: 啊，
0: 吃穿住行、教育、医疗，
1: 啊、
0: 咱们就看这六个行业，只要和这六个行业相关的内容经济，一定是往向上发展的。这因为这是人的刚需，
1: 是
0: 人不能不吃穿住行教育医疗，对不对？
1: 哦，
0: 我们肯定是要往这方面去做一些努力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声音方面就可能是住，大家就是在一个很私密的环境里去听一些这样子的内容。可能他这今天就想学习，我就想听到这东西去学习，听了这个东西去放松。对于我们来说，声音产业也可以往这方面发展。
1: 嗯，
0: 或者戏剧行业，就是比如说声演剧。我们也之前做过的一些综艺节目叫声临其境，这方面的去表演。
1: 哦，当时你也参与过。
0: 啊，对对对，
1: 这当时配音里面的现象级的一个综艺节目。
0: 好早好早。最重要能够留住的人的还是这个情绪价值的输出，其实就是表演。
1: 当时说了哪句话，说是哪个内容触动了我。
0: 嗯，没错没错。
1: 哦，
0: 有时候你说的再好的内容，别人说哎这人声音很好听，他就忘了你说了什么。
1: 嗯，
0: 对，其实这样也不好。有很多人因为自己声音好听，就会进入到了我就是要表演一个声音好听给你看。但配音最不能就是我表演一个自我。有一句话说的就是形容配音叫做戴着镣铐跳舞。
1: 对，
0: 这个镣铐其实是角色本身，那个角色有没有这么帅的声音，有没有像童自荣老师这么帅的佐罗这样子的帅

0: 器。
1: 如
0: 果你没有，请你把你的好听的声音收一收，一切为角色服务。对。
1: 好有这种初心和使命啊，就说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行业是不是进入场的时候也要去背一下这个军规，或者是立一下 flag？
0: 是你对于这个行业到底有没有一个真实的认知？他怎么样给你传递一个正确的想干商配想要的要求？因为你想要来到这里，想要去转进到商业配音，你就得多多少少学习到一些该有的这些内容。对。
1: 想只靠一个小小的培训班，尤其是线上的，就想一飞冲天，只是难上加难啊。
0: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可以一飞冲天，建议别学培训班，直接去配。因为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只有在奥运赛场上才能培训出奥运冠军。好，也
1: 我
0: 真的
1: 哪
0: 挺
1: 有这
0: 热
1: 样
0: 爱
1: 的
0: 的
1: 舞
0: 哈。
1: 台呀？
0: 可以，只要你想。没有，以前就有个 APP 叫配音秀，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1: 对，我也用
0: 啊，
1: 过，
0: 对对对，我就是有朋友，就是他就是在配音秀上有很多粉丝，因为他确实配得很好，他就是实战实出来的。就是培训班只是告诉你这本秘籍你该怎么练，重要的还是你得自己练，就不是说他教会了你你就会了，他只是教了你你知道了，但不是会了。
1: 想成为大神，我觉得还是陆路能通罗马的，
0: 是
1: 前
0: 的，
1: 提是只要是热爱和坚
0: 多
1: 持。
0: 积累，自己练，真的，多听多练，就是听这件事情哈，还是很重要的，去学习别人的方式，然后多练。其实我也平时会练，看看哪列字，忽然内心中就开始，
1: 这不是我们当时考播音主持专业的时候才干的事儿吗？
0: 对，
1: 但
0: 这
1: 是
0: 是
1: 你
0: 练，
1: 现在目前依然如此。
0: 是的，练字。而且我们还有职业病啊，我个人还有职业病，就是听别人说话，有时候会因为别人说错了一个字，某个字的字音会下意识的纠正，这其实是一个不好的那个什么，但这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工作习惯。我们各自在工作环境的时候也会说，那个我跟你正聊天呢，聊着聊着，我刚跟你想跟你说，那个字读这个，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职业病，但至少得有这方面的意识。
1: 是，其实真的还挺有触动的，原因就是，你像现在那么多的职场科普课啦，或者是说职场解答大家的疑惑了，就是好像都没有教过大家如何找到自己的心中所爱
0: 是的，
1: 啊。其实
0: 这
1: 你
0: 件
1: 在
0: 事情
1: 说的
0: 很
1: 过
0: 重
1: 程
0: 要。
1: 中，对，我其实就是说，你看现在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名扬，也是因为一路是为爱发电才走到的这一步。
0: 对，因为你要找到对这件事情的意义是多少。
1: 对。
0: 如果你对于这个意义没有设置的很重的话，你很难坚持这件事情的。
1: 是的，因为你像你只看重编制，只看重这个工资，还有只看重被看见这件事情，你就没有看到这件事情背后
0: 对，
1: 该给大家带来的快
0: 当然
1: 乐。
0: 被看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也是
1: 是。
0: 推动自己去一直想要去在这个行业深耕的一个很好的意义啊。
1: 前面聊了很多啊，那后面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实在的啊，普通人想靠声音赚钱的一些方法论啊，不管是副业还是主业啊，最靠谱的、最低风险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就不用投很多钱，也不用有很高的天赋，普通人就能上了。
0: 我觉得做播客挺好的，就是你的行业分享或者你的人生，人生啊，下意识差点 说
1: 满满
0: 错，
1: 的求生欲。
0: 对，不行不行，毕竟咱们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节目，一些普通话还是要过关的，就是要到一个你的情，就是你的知识或者你的想要分享的输出，不管是你想要去讲一点什么，去策划一个你想要去传播的一个东西。因为现在自媒体也很发达嘛，就是你想要让别人知道你想要的声音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其实最开始最难最难的，反而不是你要传达什么，而是你习惯听一下自己过电的这个声音，就是不是所有人通过麦克风传出去之后再反复听会不觉得自己恶心的，是因为你在麦克风的时候会不自然、会不舒服、会不适应，但是你得适应，你得适应你的手过了这个麦克风。去传递过来的这个声音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播客是上手比较快的一个新媒体平台，
0: 没错，
1: 因为就一张口，一个手机，其实就能够直接上手做了。
0: 没错，
1: 而且它对声音这个字音的要求并不高啊，可能对内容啊，
0: 对，
1: 或者是说你分享的东西或者情绪价值。播客排在第一位啊，声音这个赛道。那除此之外呢，还想做，除了播客还有啥？
0: 声音相关的，我觉得声音相关不只是人声吧，比如说还有音乐相关的，或者是白噪音相关的，因为现在情绪压力比较大嘛，可以去做一些读文呐、放松啊，比如说读一些宋朝、唐宋时期的历史，

0: 节奏它是变换的，
1: 哦、
0: 就一会儿快，
1: 安全感，
0: 对，一会儿慢，它是一个是人在
1: 人，
0: 对，如果是一个非常规律的 AI， 或者是它的语速从头到尾到最后，我一定会睡不着。
1: 好像也是哈，你刚刚说到了，你比如说我们听 AI 的有声书，我们本质目的就是为了听书的，
0: 对，就是为了提神的、
1: 对。然后呢，甚至现在 AI 因为普及的比较多的像漫剧啊，那我们也是为了看这个漫画的。但是你说睡觉啊，睡觉这个事儿，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陪伴了，或者是说真的是情绪价值，让我真的放松，让我找到家的感觉。
0: 没错，一天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剩下睡眠八小时，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睡眠，其实睡眠的前的这个时间很重要的。
1: 哦，所以睡前的这个声音相关的内容，我觉得
0: 还是很有这方面的。
1: 对对对，
0: 就
1: 像你做的白噪音。
0: 对对对，我们有在做白噪音相关的一些尝试。
1: 你说到了，我还挺想分享的，虽然不知道方便会提吗？就是不是很多的这种情绪经济衍生的嘛？我就是走进了一次大概还挺贵的一次课的现场，他就是让我们这些人放松睡着。他在干嘛呢？他就在那儿朗诵美文，然后用曼妙的声音温柔的这种讲述，让人就躺在一个瑜伽垫上慢慢的睡着，这不就是配音演员该干的事情吗？
0: 这是我最不会睡着的事情。除非这个人非常非常专业，就是专业到我无可挑剔，我会觉得啊真好，就有超专业的人在我旁边在念一个东西，不管他念了什么我先睡了。但是他但凡有一点字音问题和一点节奏问题和表达问题，我一定很清醒，神清气爽。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是我对这方面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就是我可以接受别人说话，但是如果在一个非常安静和密闭环境的情况下，对方给我说出一些情绪这方面的东西，对不起，我会很清醒，我会瞪着眼看的。
1: 了解了，一个是睡前声音经济，那除此之外再来三个，对吧？都来了，带个点儿干的东西留下。
0: 我觉得音乐节吧，我觉得现在这种音乐节会好一点，声音经济的
1: 音
0: 乐节。音
1: 乐节不应该是
0: 五六年前之前
1: 的事儿吗？
0: No, no, no. 你说的音乐节是
1: 以前的草莓
0: 音乐
1: 节
0: ？No,
1: 这种嗨哈的音乐节
0: ？No, 我想要的是那种放松音乐节，就是那种逃离城市、逃离这个世界。就是大家全都是以非常像树懒一样，树懒一样，大家就是趴在一些地方，但是有曼妙的声音流淌而过，就是将你在外面的活动，别人在匆忙的走，别人在匆忙的活动，就是一个纯分享。因为咱们上海其实还是很多街道就很放松嘛，缺少一些声音，当然自然的声音已经很好听。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7: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8: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8: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9: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10: 北京时间7: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

0: 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6: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前不久的6月30号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小行星日，面对着这些潜藏在宇宙暗处，随时可能和地球擦肩而过，甚至给人类文明带来毁灭性打击的不速之客，今天的人类是否已经构筑起了坚不可摧的苍穹之盾？我们真的有能力在他们撞击之前只有一张密不透风的预警防线吗？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小行星。本期节目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上海天文馆副研究馆员、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维老师，那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天文科普大咖水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和他一起去探寻星空深处的危机和防线。
7: 施东你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好。
8: 就是还是先和大家说一个背景啊，就是前面其实讲过，就是我们这次来聊是因为国际小行星日，但这个背后其实有一个冷知识，就是为什么国际小行星日会选在6月30号？哎，水兄你知道吗？
7: 其实很多爱好者应该是知道的啊，或者说做过一件事情，叫通古斯大爆炸。
8: 对，
7: 因为通古斯大爆炸呢，它就是发生在这个日，因为怎么说呢，我们讲这个是大概率啊，或者说大家猜测啊，这可能是由一个小行星或者是彗星撞击地球所形成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大事件啊，就是叫做这个通古斯爆炸。因为通古斯呢是在那个在这个俄罗斯对吧，我地处俄罗斯这个在西伯利亚嘛通古斯河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把它称之为通古斯大爆炸。因为这个爆炸事件呢就是还是相当的惊人啊，因为我们测算下来呢，就是它当时的爆炸当量，如果要算成 TNT 炸药的当量的话，大概可以是1500万至2000万吨啊，这样子一个量级，这个非常比较恐怖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大爆炸。如果说是发生在我们这个现在来讲的话呢，可能会很震惊啊，我们现在这个媒体啊这个高度发达对吧，大家肯定会很震惊。那么这个事件呢，因为它发生的时候呢就是1908年6月30号的早晨啊，是发生了这样一个事件啊，那么怀疑它可能就是小行星撞击啊，所以呢就把这一年呢就这个日子啊就是6月30号定做国际小行星日，这个就是它的背景。
8: 哎，说到通古斯大爆炸，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是和什么百慕大三角、什么之谜啊、什么金字塔之谜啊，就是类似于这些放在一起的那种，就是奇闻异事。但事实上，其实就是学界或者是天文界也是很认真的研究过这个内容的。然后它确实是一个我们现在认为大概率是由于小行星撞击所导致的一个灾害。
7: 是这样。就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因为它的一个表现。包括它的这个撞击啊，就是说如果它发生撞击对吧，它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破坏，然后估算它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啊，以及它所留下来的一些印记，比如说很多树木被摧毁是吧，然后呢却没有留下这个陨石坑啊，但是这个呢也比较符合就是像类似于空爆啊，空爆这样的一个这个特征。但是呢确实比较还留下来很多一些奇怪的一些这个内容啊，就比如说没有找到一个这种残骸是吧，
8: 对，
7: 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神奇的，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些神奇之处啊，或者说未解的一些内容，所以呢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就是自然之谜啊。对，
8: 就按理来说那么大体量的一颗就是小行星，因为它造成的这个冲击波啊等等，就是反推的话，这个东西的质量其实是不小的，就 感觉上好像应该总能留下点什么东西在地面上，但现在看来确实是没有。
7: 对，确实。那么当然，所以呢，也有人说啊，这可能就是不是一颗小行星啊，可能是一颗彗星啊，因为它比较松散，然后呢，这个高温啊，就是它撞击实际上会产生这个压缩空气嘛，然后产生这种高温啊，所以呢，就是连这个彗星，包括地球上面一些东西呢，可能都被这个气化了啊。那有这种可能性，然后树木的倒伏呢，实际上都是来自于这个冲击波啊，对吧？当然这个都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去进行解释啊，但是还有很多可能很多信息还是没办法去进行完全解读，因为你的这个证据链还没有闭环，对吧？所以呢，就会留下这个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个这个就是历史悬案啊。
8: 哎，那可以这样认为吗？就是通古斯大爆炸，如果啊把它定性成是一次就是小行星撞击事件的话，这个应该是属于就是人类进入就是近现代以来就是影响力或者说是这个破坏力也是最强的一次撞击，可以这样理解吗？
7: 对对对，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从它的规模来讲的话，已经是够大的了
8: 啊。这个不过想想也是啊，就是如果反过来通古斯爆炸，它所造成的这样子的一颗这个小行星或者说是这样子的一颗天体，它如果是在现代社会而且它是在一个人口偏稠密的地区撞击然后或者是爆炸的话，这个造成的这个破坏力毋庸置疑，那是非常非常大的。
7: 那确实这个可以说是令人后怕吧会让大家会觉得就是非常的这个危险，如果真的是撞在那个市区，对吧？啊，这个确实会比较危险。
8: 对，这个就对标当时的那个车里亚宾斯克的那个事件，那和通古斯的这个所谓的罪魁祸首的那个天体相比，那体量是差很多了。那即使是这样，车里亚宾斯克还不是一个人口特别稠密的地区，它的这个撞击都已经这个造成起码是人员伤亡而受伤，然后有大量的那个建筑是受损，对吧？
7: 嗯嗯嗯，对。车里亚宾斯克其实最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比如说那个爆炸的冲击波啊，震碎了一些玻璃啊或者说是这个有一些房屋啊受到一些这个损坏啊，由此造成的一些这个轻微伤啊，或者说是什么呢？因为它会有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冲击波啊，会引起大家比如说这个耳朵啊，耳朵会受到一些这个损伤，对吧？啊，会来自会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轻微伤。所以你如果从那个伤亡啊，我们讲没有亡啊，没有因为这个造成一些这个比较恶劣的这个情况，对吧？啊，所以轻微伤还是不少，好像也有10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受伤的记录啊。所以呢，也可以讲是到目前为止影响也是这个非常大的。那么也正是因为车里亚宾斯克的这个事件呢，它也是促使了很多就是在小行星防御当中啊有很多事情啊，比如说这个对于小行星防御，我们前不久是聊过那个这2004YR4对吧，小行星。那么它呢就是第一次我们讲是国际上采取了一个小行星防御的一个联动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的设立其实就是来自于车里亚宾斯克这个事件。啊，事件之后，那么就我们讲国际社会啊，就是形成了一个共识啊，应该就是碰到这样子的一种小行星的撞击的威胁啊，什么样子的这个就是这个规模啊，还有什么样子的概率，那么应该是发出什么样子的预警，然后国际社会应该采取什么样子的措施啊，大家如何能够来这个联动啊，其实就是从这个车里亚宾斯克这个事件之后所产生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每一次的这个历史上的这种天体事件啊，或者说是疑似天体事件啊，或多或少都会去触动我们对于小行星防御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这种安全的这种这个整个体系的建设啊，所以这个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8: 哎，话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其实有点好奇啊，就是以我们现在的就是小行星的这种监测或者是预警的这个能力，如果车里亚宾斯克的这个事件它再次重演，或者说是有就是相当体量的这样子的一颗天体靠近地球，我们现在是能做到起码就是向大家这个公布有这样子的一颗天体吗？有这个能力了吗？
7: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就比较复杂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个问题，就是车里亚宾斯克这个事件，我们为什么没有提前预警？ 对吧？其实会引发出来这样的一个思考。那实际上这个小行星，从目前来讲，就是我们根据它的爆炸的这个情况，我们去给它就反推啊，反推的话呢，它这个小行星也不算太大啊，可能也就是这个米级的啊，一米两米，
8: 最多就是十几米对吧？好像是这样一个。
7: 最多是对，最多是15米，我记得14、15米这样子一个这个体量。那么它呢进入到大气之后呢，产生就空爆，然后会有这样子一个这个规模，这就是我们讲米级小行星。那么当然这个米级小行星你还要看它密度是多少，对吧？或者说是它的一个组织啊，这个密度啊，成分啊，这些东西我们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就也有可能是这个一两米的，但是呢它很结实啊，对吧？那这个也不排除有这种类似的这种小行星。那么就是其他的我们讲一米两米的这种小行星，基本上它在大气当中这个爆炸，它落下来的这个就是可能对地面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几乎就没有影响。那么车里亚宾斯克的这个量级就是10米左右，对吧？这可能就会产生一个显而易见的一个影响，这个大家看得到的。然后它的这个能量来讲的话，你看如果我们和刚才讲的这个通古斯大爆炸相比的话，估计也就可能1/20或者是可能几十分之一吧，就是1%不到啊，就比1%要高一点。啥意思呢？就是说车里亚宾斯克可能是几十万吨的这个量级。
8: 对，如果是这个换算 TNT 的话，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我记得好像说是相当于是什么广岛原子弹的那个30倍。但是这个的话，其实就我们只能说是它整个释放的这个能量，破坏力其实是不能减，就不能就是等量的去对照的，对吧？
7: 对，这是释放的能量，所以不是说有那么多颗原子弹在地面爆炸，这个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是吧？那么再说回来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体量的小行星啊，十几米的这种小行星，按理来说我们是能够观测得到的啊，就是从它的体量上来
8: 讲，也不算小了，其实
7: 对，不算很小，就是我们已经是能够去发现一两米级的这种小行星的。那么问题就在于什么呢？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它的就是说这个轨道是什么样子的啊，轨道和我们的一个关系。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它在进入到大气时候的一个这个角度和时间。换句话说就是说这颗小行星我们没有提前发现它。然后呢它的这个产生的爆炸，就是它进入大气的时候呢也是早晨，对吧？车里亚宾斯克一大早。而且呢它是就是等于说是从太阳方向过来这个从行车记录仪上面能够看得到，从太阳方向过来。换句话说就是说这颗小行星它的整个一个轨道它进入到地球的这个轨道这个方向是和太阳是很接近就是平行，或者说是这个角度比较小。就对于地面的望远镜来讲的话，是很难去进行一个提前的这个就去发现它就说白了就是说这个天快亮了，我们就这个望远镜是没办法工作，没办法看到它。于是呢他就突然就闯进来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回答刚才徐总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下一次再有这样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看到说实话就不确定这个很多的一部分
8: 即使是现在还是有点难的。
7: 因为这个是来自于它的一个盲区来自于一个盲区。所以呢我们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就在于什么呢？我们要这个多布控一些我们讲观测点位就像我们像摄像头一样的，你不能只有一个角度。你如果是多个角度，就是我既有这个地球上面的，那么它可能会受到太阳的这个角度的影响，是吧？有白天，那白天怎么办？白天我或许我能够交给其他地方的或者说是在这个叫轨道上在空间卫星能不能去来进行观测，或者说多布几个卫星，也就是说能够尽可能让它这个没有死角，对吧？这个按照我们这个摄像头布控的来讲，那其实就是要去追求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才能够去提前去做一个预告。那么接下去这个问题就是提前多久的问题了，对吧？我如果说它的这个这一条轨道然后我发现了然后它还不会和地球相撞，那可能我的提前量就比较多如果我发现它的时候发现这一轨已经要和地球要相撞了，那可提前的这个预告的时间也相当有限。所以这个呢有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针对一个未知的小行星啊，发现一个未知小行星方面来讲的话，说实话有点像开盲盒。
8: 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有意义的，就是其实就包括我们在讲那个天气也好，地震也好，其实都会说是预测、预警、预报之间的这个区别，对吧？那其实你哪怕是到就是预警的这个级别，就是我可能就是

0: 上午这个就看到了这个东西，然后我推测可能这个几个小时，甚至再极限一些，就是这个半个小时或者十几分钟内，它可能就会对某一个人群的这个聚集点可能产生一些影响，哪怕它只是一个空爆，那么我们就可以通知一些人，起码到这个掩体内，对吧？或者进入到这个建筑物内部比较这个结实的这个地方，然后避免这种这个次声波啊，或者是这种强光等等这样子的这种影响，这个其实还是有意义的。
1: 那当然了，那当然，就是你提前量越多，那么给到我们讲这个紧急采取的这个措施的一个这个空间就会越大，对吧？
0: 但是小行星其实就如果说是它进入地球大气层的话，整个的这个速度还是非常非常快的吧？就在我的概念当中，它是不是比很多的就是那种航天器的那个返回的这个速度还要快？
1: 对对对对，通常来讲的话，它就是每秒几十公里的这个速度啊。这个其实是
0: 确实就是我们能找到它，然后计算出它的可能的这个撞击点，然后把这个东西发出来，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呢，这个时间窗口还是非常非常窄的。
1: 很窄啊，而且呢这里面又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矛盾的地方，或者说是又有一个这个限制的因素。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对它的这个预测，你对它的预测，你怎么样才能够提高它的准确率？那是不是就要，你说对它的这个轨道，对它的这个运动，就是我们讲力学特征，你要非常的，
0: 要看得越久，对吧？我起码要盯一段时间。
1: 对，那就是说你要这个发现的早啊，然后呢又能够长时间的跟踪，我这个了解到它的这个观测的记录是越多越好。这样的话，我对它的这个轨道，我的计算我就是越来越准啊，更加准确一些。你说这些东西你细品啊，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存在的一些矛盾，或者说就是它的精度，它的精度它不可能说是达到越高，而且呢它一定是什么呢，就是越靠近我们这个精度越高，对吧？因为我们越近了啊，时间越短了，它反而这个精度越高了，是吧？就所以呢这个里面就是天生的，就是没办法就是去避免掉这些问题，就是像那个我们讲电影里面所演的那种啊，这个看到这个小行星啊，然后呢就是哎我啪啪啪啪我敲几下键盘，然后就能够知道它几月几号几点几分几秒，对吧？这个倒计是精准的一塌糊涂，那不太现实啊。
0: 哦，即使到现在这件事儿也是不太现实的。
1: 对对对，那只能现在目前来讲能够知道大概是就是可能在一小时之内，目前来讲就是有过不少案例了，现在应该讲已经至少有七八个这个现实的案例，就是说看到小行星之后然后成功的预报了它的这个撞击点啊，然后确实通过一些观测也能够去证实，而且还是不错的。现在应该讲对这些预测来讲的话，这个精度就大家可以这样去想吧，就是说对于它的落点也好这个范围大概是这个几百公里的这个精度，然后对于它的撞击的时间可能是几十分钟的精度啊。
0: 那还可以了，其实如果是从这个就是防灾或者是应急响应的这个角度来说，那起码就是如果说我真的是一个就是非常严重的这种威胁事件，那我的什么所谓的疏散范围相对是可控的，那也不会造成不必要的一些就是为了就是防灾而才产生的损失和这个一些这种次生的这种风险，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当然这个还是要取决于我们对它的这个观测的能力啊，就是能够这个多大程度上能够把它的这个轨道啊精准的描绘出来。
0: 这个的话可能还会引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有必要那么的去担心天上的这些不速之客吧？就是这个比如说像车里亚宾斯克这样体量的这种小行星和地球相撞的这种频次大概是怎么样，学界有没有过推测呢？
1: 这个频次啊，这个要不这样，我先给大家这个看看，就是看一下那个一组数据啊，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小行星啊，实际上找到的就是我们讲这个有编号的小行星呢，应该是89万5910颗，这是有编号的啊，89万5900啊。那总共我们讲这个小行星啊，就是有临时编号，或者说是我们讲发现的小行星是多少呢？是157400多颗。
0: 为什么会有中间那么大的一个差值啊？感觉好像
1: 这两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呢，就是我们发现小行星之后呢，我们会给它一个临时编号啊，这个临时编号呢就是以这个年份啊再加一个这个月份的代码，就比如说 A 代表的是一月份的上半个月， B 代表一月份的这个下半个月，对吧？以此类推啊，就这样子去编号，就是给它一个这个

0: 叫临时编号，比如我们刚才讲到那个，上次可能说是疑似会和地球相撞的那个2024 YR4，对吧？那么它这个编号，我们就能够知道啊，它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这叫临时编号。这个刚才讲的157,400多克，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获得临时编号，你可以认为就是我们已发现的或者已知的小行星啊。那么发现这些小行星之后呢，会给它一个就是进行观测了，观测一段时间之后，它的轨道相对来讲是比较的确切的啊，那么就会赋予它一个就是正式的编号，正式的编号就是阿拉伯数字啊，顺序编号一二三四五六，就这样子下来。最早的一号小行星呢，就现在是叫矮行星了，就是谷神星，
1: 古神
0: 对
1: 星
0: 不对？对，就按照这个就顺序编号，所以这个编号现在已经编到了89,500多克。
1: 哦，这个就是已经我们明确确认的在编的小行星，已经快90万颗了。
0: 哎，对，就是这个，对，就是说对它的轨道啊等等这方面是比较明确的。那这些小行星呢，绝大多数都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讲是小行星主带啊，就是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小行星主带当中。那我们其实最主要去提防的是一些什么啊？叫做近地小行星，叫近地小行星。那么近地小行星呢？这个有多少个呢？啊，我也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最新的一个数字是41,956颗
1: 就
0: 啊，
1: 即使是近地的，也已经4万多颗了。
0: 四万两千克，对，42,000颗。那么所谓近地小行星，它有一定的这个定义的啊，就是比如说它的这个距离是吧？它的距离呢是。这个就是1.3天文单位啊，然后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呢，它可能会很近距离的这个来到我们这个地球的附近啊，甚至说是在离这个地球更靠近太阳，那就说白了就是它可能会穿越地球轨道的这个空间的，对吧？啊，那这种都叫这个近地小行星。那近地小行星当中呢，就是最需要我们去关注和进行监控的。那一类叫什么呢？就叫 PHA 啊，就是有潜在威胁的小行星啊。这个是我们重中之重啊，这个是我们重点关注的这个对象。有多少颗呢？目前是2,540颗。
1: 哦，这样听也数量不少了。
0: 2,540颗。其实呢，从这个数量当中呢，大家可以稍微放宽一些心啊。就你大家可以看到，那么多个小行星啊，这个好像这个淘汰下来就觉得这个有威胁的是2,540颗小行星啊，就觉得好像这个数量上就还可以。并且呢，让大家稍微放心一点的，就是这2,500多颗星呢，几乎都在我们的这个监视范围当中啊，就基本上都还是可以这个去监测的啊，这个没有说是就极个别可能会有啊，有些比较可能比较小的，它就是说看到它了一次啊，然后呢就是后面呢我们可能就看不到了，要等到它再有一个比较适当的这个角度啊或者位置，我们才能够更看得到啊，才能够看得到。那主要是来自于什么呢？这些小行星可能比较小、比较暗，就是说它，比如说这一次啊来到地球附近了，哎，我们发现它了。那么但是呢，这个因为就是我们讲轨道会合周期的这个关系啊，它下一次再来到地球附近啊，然后达到一定的亮度，我们才能够看到它的这个亮度。那可能要经过一轨、两轨、三轨啊，就是并不是说这个下一次回归我们就能看得到的，对吧？啊，就类似这种情况啊。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导致什么呢？有些小行星可能我看了一次之后，然后后续我可能就丢失了，因为我们没办法这个持续的跟踪。就比如说，刚才讲到2024 YR4，哎，它也存在着这个情况，对吧？它也存在着，就是它要过几年之后。啊，对吧？我们才能够在可能，哎，我想想，它可能是2年还是4年一个周期啊？它来到我们这个，来到我们附近。那么等到它下一次过来，哎，可能正好角度不合适，它离太阳的角度太近了，或者怎么样，哎，就错过了。那么就要再等一个这个会合周期，明白吧？啊，就可能会在个别的啊，个别的。
1: 其实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就你前面提到的，可能是2,000出头，对吧？这个是在我们所谓的风险列表当中的这些近地小行星，是我们现在认为它们有可能会对地球产生一些危险的。但是
0: 对，
1: 这个是建立在这是我们已经发现的小行星的基础上。
0: 没错，
1: 我
0: 对，
1: 很好奇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做过一些估算，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可能会对地球造成威胁的小行星还没有发现的，是更大头，还是说还没有发现的其实已经数量不多了？
0: 我们只能这么说，就是还有很多没有被发现啊。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个头比较大的。基本上都被发现掉了，就是说，这个大家要知道这样子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讲到，就除了数字以外，其实还要考虑到它的一个

0: 这个就是我们讲个头的一个
1: 对，
0: 关系吧。
1: 就你比如说那个叫什么6500万年前的那一刻，包括通古斯那一刻和
0: 对
1: 智利亚
0: 对
1: 宾斯克，这同样都是小行星撞地球，就是造成的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所以个头也是非常关键的。
0: 比如说啊，我们讲这个，整个小行星当中啊，150多万颗小行星当中，个头接近1000公里的，接近一千公里啊，只有一颗啊，就是谷神星。
1: 谷神星啊，这已经是矮行星级别了，对吧？
0: 对，900公里，对吧？然后再往下呢，就是说400-500公里的，就是400公里的这种小行星。
1: 嗯，
0: 啊，那剩下的可能就是说，这个随着直径大，然后呢，这个数字也会这个显著的增加。比方说，它这个直径，如果说是在100公里的，那么这种小行星呢，也就是100颗左右啊，可能100颗出头一点。那么直径大于10公里的小行星啊，直径大于10公里的小行星啊，它的数量呢1万颗左右啊，1万颗左右。直径1公里以上的小行星有多少呢？啊，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啊，直径超过1公里的近地小行星啊。近地小行星是869颗啊，869颗近地小行星是直径超过1公里的。如果讲到那个就是那个小行星主带当中啊，如果算总数的话，那它可能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可观，可能会达到几十万吧，啊，就是可能100万不到这样子一个量级。那么再小一些，比如说是达到这个100米啊，100米0.1公里这个级别的小行星，那么总数的话呢，大概是在百万、千万啊，可能是千万级的这样的一个这
1: 哇，
0: 个级别，
1: 就潜在的量可能是在千万级。
0: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这样子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讲这个几米的啊，只有几米啊、十几米的这种小行星，它的数量可能是在千万级，而我们现在发现的小行星是150万啊。
1: 哦，那有点九牛一毛的意思了，就是其实潜在的，因为其实几米到几十米这个量级，它对地球起码是一个局部或者是一个镇，一个就是小城市这样子的级别，它还是有比较大威胁的。但是这个其实还是有大量的是未知的状态。
0: 说是这么说啊，但是就我们要辩证的来看啊，你不能光看这个数字，然后想，哎呦，这些小行星对我们都是会产生比较大的破坏力的。但是你也要知道，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数字都是讲整个小行星的总数，明白吧？所以说，千万级的这个小行星啊，就是我们讲就是十几米的这种小行星，它是指整个小行星的体量，而整个小行星当中，头还是在主带当中啊，
1: 对，
0: 还
1: 就
0: 是在
1: 是，
0: 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啊。
1: 这个跟我们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交集的这个。
0: 对，他们对我们没有什么这个影响。那么为什么没有发现他们？也是因为什么呢？他们的个头太小，然后离我们太远，所以我们没有发现，明白吧？所以你要辩证的这样去看这些问题。那么我们讲回过头来讲，就是近地小行星当中，它应该也有大量的，就是我们讲过1米的小行星啊，或者说10米的小行星，还确实会有很多，可能至少按照这个比例来讲的话，那可能也是有个这个几万颗啊，十几，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的，就没有被发现。但是呢，就是直径超过我们讲这个，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讲，像恐龙啊灭绝的这种小行星，10公里级的，我们觉得应该都已经是筛选完了，都已经被发现了。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 B 财经有看头 APP。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5: 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0: 对，就是所谓的净地小行星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所关净地小行星啊。那么，而且呢，这个数字呢，也是实际上应该来讲也是在变化当中。其实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就比如说我们讲净地小行星的这个数量是吧？这个四万，就是我们讲这个四万两千颗不到，对吧？这个数字呢是在增加的，因为随着我们的这个观测，我们巡天的这个效率越来越高，其实这个数字在增加的。我记得我在。今年那个可能是四五月份，我去查这个数字是41700颗，41700，那么现在是41900啊，它其实有些啊，这个有些增加啊，然后呢就是超过这个我们讲就是一公里的啊，其实呢这个数量呢，哎，这个有所调整，就是原来是原来是这个871颗啊，现在是869颗啊，就稍微减少了2颗是吧？所以这个数字其实是一直在变化，之所以在变化，甚至还会在减少，那就说明就是这些小行星还是在我们的监测当中的，对不对？
1: 嗯，因为我记得这个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小时候的这个印象了。那个时候有一个科幻片，我印象特别深，是叫《天地大冲撞》嘛，我不知道水兄你有没有印象？就那个当时就是说到是一颗。这个我印象中起码是就是造成恐龙灭绝的那种体量的那个小行星，然后说是好像突然被这个监测到，然后很短的时间内就要去撞地球。那么这种事情其实以现在我们的这个天文观测技术来说应该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对吧？
0: 从目前来看应该不太会啊，应该不太会，
1: 因为这种天体已经足够大了，大到应该是以现有的手段是能发现。
0: 对，当然我们现在就是想要去填补一些这个就是空白，就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就是采用的方法就是说去，我只要有条件，对吧？我每个晚上我都会去观测天空，都会去这个扫描地毯式的搜索啊，把天空当中反正我尽可能啊，这个有多大能力我就干多大的事儿吧啊，就是那么最好能够做到什么事情，就是我能够这个实时的，我就是对整个全天来进行监控，对不对？这个理论上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啊，但是现在当然是做不到了，对吧？啊，就是小行星会不会有可能跟我们躲猫猫呢？啊，就可能就是说，哎，它刚好，哎，它这个就是哎，躲在太阳的背后，我们看不到了啊，对吧？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啊，因为它也有它的固定的这个轨道，就是只要我们观测的，频率啊，或者说我们采样率，我们越来越密，那么按理来讲的话，就不会说是哎，这个那么巧合，就每一次观测到，每一次观测它躲在太阳后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哦，哎，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是不是几个拉格朗日点都放点这种巡天的望远镜，还是挺有必要的？
0: 所以现在就要想办法能够把这个扩大范围，比如说我们离开地球，我们在。别的地方，比如说刚才徐总讲到拉格朗日点，我们以前我们可能放的更多的是拉格朗日 L1点 L2点，那么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到 L3点，或者说 L3点的话它就是可以反过来，你知道，就是背
1: 对吧，
0: 反过来拍地球，或者说是地球的前后两侧啊 L5L4 啊，这两个点啊，就是等于说是在地球的侧面我也放上了这个摄像头啊，就好像就像大家现在这个就是这个电动车啊，智驾是吧，这个摄像头很多哎，对，就这么个意思啊。
1: 嗯，这个确实是就还是挺有必要的，因为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对地球甚至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这个叫什么存亡，它是直接相关的，对吧？尤其是这些比较大个头的这个小行星。
0: 哎，对，所以这个还是要去努力的。当然了，现在对于小行星的监测呢，应该讲也是在发生着一些变化，或者说一些新的，这个可以讲是有一些革命性的这个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那个巡天的效率，我们现在是比以往就更高啊。

0: 就是
1: 好像
0: 我
1: 其实最近是有一个天文台挺火的，对吧？是那个维拉鲁冰吗？
0: 维拉鲁冰天文台，对，它呢，在今年就是开始投入运行。说实话，这个是很让人觉得很恐怖，很。
1: 我看到有一个词说是进入到所谓的什么数据洪流的时代，是
0: 对，确实有这个洪流这个意思
1: 吧？
0: 就是我们讲那个它的这个效率啊，确实会这个非常非常的高啊，它你看啊，它第一次开光啊，第一次拍这个照片啊，就一下子在这个照片当中是发现了一千多个小行星啊，
1: 一张照片1000多颗，
0: 对，一张照片1000多颗小行星，当然有些是已知的啊，有些是未知。前我看到一个数据啊，我看到一个数据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这个运行下来，这个可能现在已经是1个季度吧，对吧？它已经是向国际小行星中心是提交了这个位，就是我们讲观测数据啊，是多少个呢？是100多万次啊，这个就关于小
1: 哇！
0: 行星位置啊位置的这个测量，对吧？那确认发现的小行星是1.1万颗。
1: 确认发现的1.1万颗，
0: 对，
1: 哇，就
0: 那
1: 是
0: 这
1: 因为
0: 个很
1: 前
0: 恐
1: 面你
0: 怖，
1: 其实说到一个背景，就是到目前为止在编的小行星还不到90万颗。
0: 不是，就是你这个1.1万颗，你要加在这个150万里面啊，你不
1: 哦，
0: 是，
1: 就更大的那个里边，但是其实相当于就是它这几个月的这个时间，一台望远镜，它已经就是实现了之前的就是差不多150分之一的这个工作量
0: 对，就这个大家要知道，
1: 了。
0: 是这么个概念，它是新发现啊，我不是说是获得正式编号啊，它是指新发现。也就是说，在150万，我们刚才讲的是155万是吧？150万的当中，它就增加了100万啊，不，增加了1万啊，
1: 一
0: 增
1: 万，
0: 加了，
1: 对，这个已经非常可观了。这个其实又印证到了我们前面讨论的一点，就是我感觉确实是有大量的潜在的这种小天体没被我们看到，只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观测能力不够，对吧？
0: 对。然后呢，它那个近地小行星啊，发现了大概是30多颗吧，啊，近地小。然后还有为这个已知小行星啊提供了更加精确的轨道，大概有8万多颗这样的一个量级。你想想看，这个是很恐怖啊！这个是我们讲新的一个这个天文台，对吧？它这个是超大的这个相机，对吧？啊，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真的是一个数据洪流，就是因为什么呢？
1: 对，
0: 就是说它可以在一个晚上啊。就是我们讲，它可以去进行测光，你知道吗？就是说，它比如说测一些那个我们讲叫顺变源啊，或者说是就是天空当中有变化的。什么叫有变化？小行星啊，它一张照片上啊有个这个白点，另外一个照片上没有白点，或者说连续几张照片发现，哎，一个点它啪啪啪它在走，对吧？它在移动。那么这种都是属于什么呢？都是属于异常情况，就是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之为就是一种这个顺变源啊，或者说是一种这个我们讲这个新的啊疑似的这个新的目标，明白吧？那么这个还有的呢，它是亮度的变化，比如说有的恒星它是变星或者是啥的，或者说是在星系当中出现一颗超新星是吧？啊，或者某颗恒星它突然这个亮度增加了好几倍啊，这种呢都叫做顺变源。那么一旦发现这种有变化的顺变源，或者说是新疑似的新的目标，它都会发出这个警报，啊，全网它都会发出这个警报，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对它进行筛选，是不是已知的目标还是说未知的目标啊，还可以进行后随观测，是不是？啊，是这么个，
1: 哎，说
0: 那
1: 到
0: 问
1: 这个
0: 题
1: 警
0: 是
1: 报，
0: 什
1: 我
0: 么？
1: 看到有说法说，他这个如果说后面这个全力工作的话，未来可能一个晚上类似的警报能够达到这个成百万的这个体量的这个条数。
0: 没错啊，它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数字呢？就刷新了一个什么数字呢？就一个晚上80万条这个 alarm。
1: 所以确实未来是有可能数百万条的。
0: 对。那么像那个小行星这种情况，就是如果说它发现了存在一些疑似小行星，那么而且现在的这个计算机的这种，就是我们讲服务器啊等等，对吧？它这个还有包括一些算法，这个速度都很快啊。说这个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量级呢？就是能够在发现它疑似小行星之后，大概啊就拍摄完了之后，2分钟内就发送出来。
1: 哇，
0: 啊，这个就是想想，就是这个就对于就刚才旭东所说的啊，就如果说发现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那么给这个全球发出这个预警，那这个时间上就是很宝贵的啊，就抓，对吧？这就抓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警的时间，大家可以去类比一下，就像这个我们讲发生地震啊，地震我们可能没办法真正的预测地震，但是当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迅速的计算出来。

0: 啊，然后对于其他的地方发出预警信号，是不是？那你是不是预警发的这个越快啊？那么给我们留出的这个防灾的啊，这个时间就越多，对吧？机会就越。
1: 啊，哎，但我其实有一点担心啊，因为前面也用了，就是真的是所谓数据洪流的这个时代，就是如果说它这个报警太多了，会不会多到一个我能想到的就是狼来了效应，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候选目标太多了，就导致这个后续的这种跟踪或者是人力这个可能跟不上，因为你前面说到，就比如说一个晚上，它就以后就是上百万条的这种警报，我不知道全世界的天文相关的研究者加在一起，它有没有上百万，就这样一个体量。
0: 那现在就好办多了。现在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啊，它这个加入进来之后，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库的这个交叉，其实它警报发生之后啊，它实际上是可以实现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工作流啊，可以去这个筛选出来，就是哪些它是这个已知的，哪些是未知的。我刚才讲到的，就比如说这种2分钟啊，这个实际上就是以一次新目标啊，它能够计算出来发出这个警报。如果说是发现，你比如说像类似于小行星这种，如果是一个这个已知，它发现了之后，然后经过这个轨道的计算和比对啊，发现它是一个已知的一个目标，那么它的这种优先级它就不会有那么高。它主要就是像那个就是小行星中心啊，发送一个更加精确的一个观测的报告啊，一个位置的信息啊，可以去更新啊，它的一个这个轨道的参数啊等等啊，这个是为主。那么如果说是发现这个像超新星啊这种，那么它也是会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因为基本上就是我们讲能够发现一个疑似的，那么它就可以发出这个警报。就对于不同的天体，它的响应的速度啊，还有这个级别啊，相对来讲是不一样。也要换句话说啊，它是经过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人工智能经过筛选出来的啊。
1: 这个确实是这个又是划时代意义的一台观测设备了。然后它可能也确实是凭一己之力就改变了我们就是了解小行星或者是发现新小行星的这个效率和就是它起码是一个新的阶段了。
0: 对，就是这样子。那但是呢，我们讲也不仅如此啊，就是因为它毕竟它是在地面的啊。实际上呢，这个未来还会有一些小行星的探测器啊，是就是会发射到这个太空当中啊，就是在太空当中我们讲再进行一个这个观测啊和巡天的嘛，巡天观测。之前呢是像美国是有一个红外的望远镜嘛。就是叫 WISE，对吧？这个它是一个红外的望远镜啊。那么因为它是红外的呢，它对于一些这种小暗目标呢，它实际上也有一定的这个探测能力啊。所以呢，在它这个就是职业生涯的这个末期啊，就是实际上它因为一些这个燃料的一些关系啊等等，就是它就是开始开展它的一些副业了。就是可能原来我们讲是进行一个全天这个红外扫描的啊，这个红外巡天的一个工作。那么后续呢，实际上就在做大量的这个近地小行星的观测啊，所以呢，就给它又有一个新的一个这个名称啊，大家可能有些爱好者也比较熟悉的，它就叫做 NEOWISE，就是前面加了个 NEO，就是近地目标，对吧？近地天体的一个意思。那么这个是过去我们讲这个美国航天局啊有这么一个卫星的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很早就已经在做了。那么当它退役之后呢，目前来讲的话呢，也有新的。啊，这后续的这个继任者啊，以后也会这个发射上去啊，包括今年8月底9月初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美国又有一个这个空间望远镜啊，也就是这个我们讲叫南希啊，对吧？就格雷斯啊，格雷斯南希，他呢也是啊，就是说。属于这个偏啊，它是近红外啊，它也是有这个近红外的这个巡天功能的啊。它的口径和哈勃是相似的，但是它的这个巡天的效率呢是要比哈勃要高很多啊，就是要高这个一两百倍这样子一个这个效率。所以它也可以做一些，就我们讲近地小行星的这种观测。那么当然，它也还是在这个近地轨道上的啊，就是它不是近地轨道了，它是在那个拉格朗日点了啊。那么离地球呢，相对来讲呢，就是说稍微远一些啊，它也不太可能说是对着地球方向，因为这个等于说 L2 点的话，地球就相当于是对着太阳嘛，它不可能这样子，它只能说是往外去看，对吧？它只能往外去看。所以说，发现这个潜在威胁的近地小行星，这个呢不是它的主要的，所
1: 那
0: 以
1: 就
0: 你
1: 可
0: 真
1: 能
0: 正。
1: 顺便能够找一些小行星而已。
0: 它能够找一些，但是对于我们讲这个寻找那些这个未知的啊，这个潜在的在地球身边的这些呢，可能这个不是它的这个就是主要的任务，或者说是你不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它的身上，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讲未来的这个空间的计划啊，我们还是会有，包括我们中国其实也在就是类似的一些小行星观测，就也在做一些预言啊，是吧？怎么样去在？就是在空中啊，就空间当中来进行这个观测啊。
1: 这个就是在空间当中，它的这个好处就比较容易能够想到的，就是可以就是因为前面也一直提到，就是如果是这个太阳那边过来的小行星，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那我们其实离开地球以后，这个就相对会更有优势一些。
0: 对，因为这些他们的工作或者说是这个道啊。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你可以这样来，我打一个比方，就是说，就类似于什么呢？就是说，你就好比这个摄像头吧，就是说，就像我们这个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讲银行当中啊，银行这边有很多的这个摄像头，就比如说刚才讲到像这个格雷斯南西啊，这种望远镜呢，它也可以去看啊，你有 WISE 这种对吧？它呢主要是什么呢？它是像截面的这个摄像头啊，它是截面的摄像头来进行这个观测，它能发现一些未知，它能够发现一些未知啊，不管是有威胁的还是没威胁的，对吧？就是如果说是这个有未知的，或许它能够去发现它。那么更重要的是，比如说是这个柜台上面的这个摄像头，
1: 对，
0: 目的，对，它就是要去捕捉那些，就是说。我们讲这个临近的不会被发现的，你知道吧？就是这种，就是他，就是等于说是他是来守门的啊。这个，
1: 说到这个的话，确实是我记得好像这个每隔几年，甚至可能每年都会有类似的，就是那种刚刚有一颗小行星，然后跟我们擦肩而过，甚至是什么进入了地球和月球的这个之间，然后我们恍然大悟，才意识到有这样子的一个天体，就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挺多的。
0: 甚至有不少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它已经过了近地点，我们才发现它。就是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是离我们远去了。那也就是说，如果说它这个高度啊，近地点的高度再降低一点，正好这个落到地球内呢，那就相当于什么？那就相当于是我没有发现它，它已经撞上了呗，对吧？就是，其实就是
1: 哇，
0: 要，
1: 这个确实是最恐怖的一种。
0: 对，其实要去补这个漏洞啊，对吧？
1: 啊，那其实现在就是这种类型的天体，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麻烦的，因为这种通常来说，它的这个体量可能已经落到就是相对比较小，但如果它真的撞到地球上呢，那还是会造成一定破坏力的，就这个其实是比较尴尬的一个区间。
0: 对，它这种破坏力呢，就是大嘛是不大啊，但是你如果你未知的情况下，你脑袋上面砸下来一个，那也是蛮讨厌的，对吧？就这种。
1: 对，那如果是，其实我们如果从就是陨石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其实这个每年和地球大气会产生这个接触的这种地外天体，那量其实是更大，对吧？
0: 对。
1: 我们肯定还是观察或者说是这种监控也好，这个预警也好，它其实也会有一个体量的下限。
0: 那当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那个讲小行星撞击的时候，我们要对它进行评估啊，有这个危险指数，对吧？都灵指数啊，其实就是这个目的，就是说我既要看它的这个个头，还要看它的撞击的概率啊，这个我们要综合起来看啊，不是说一提到小行星，大家就很害怕啊，害怕它撞上，对吧？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要综合的来进行这个考量。那有些小行星可能它的体量也就是几米的这个小行星。那即便它的这个撞击概率很高啊，那可能我们也不用这个过于担心啊。那同时呢，我们又要关注是不是对它的这个轨道啊很能够精确的把握啊。如果不能精确把握，那我们也可能会比较慌啊，对吧？如果能够精确把握，那么我们就能够做出一个精确的预测。当你能够做出精确的预测的时候，那我也不用害怕了，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这个我们讲一个辩证的这思维，对不对？
1: 对，哎，就是那种体量更小的那个小行星，我不知道那个会不会有一个场景，它还是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就是因为人类的这个活动现在也是越来越就是离开这个大气层了嘛，我们可能在近地轨道上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卫星啊、探测器啊，甚至是有空间站等等的。就是这种是不是可能对于这种小天体的这种监控，在未来会更加重要一些？
0: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就是说，就不仅是要放到我们的这个地面上啊，其实我们现在对于那个就是空间活动啊，我们也是越来越关注，越来越多啊。 就是一方面是有人在空间活动，对吧？

0: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卫星啊，人造卫星其实也很多，以后也很密啊。那实际上呢，它可能会受到一些小行星啊这种影响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从整个天空的一个范围啊，撞击的这种概率啊等等各方面看，可能还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眼前所需要去关注，因为相对而言，这种概率还是非常低。就你和那个人造卫星相撞的这个概率，跟它撞到地面，
1: 确实，这个概率可能比就是战场上2颗子弹在空中打到一块的概率可能还要低一些吧。
0: 对，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对
1: 嗯。
0: 啊，那个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要去更多的就是相比较而言呢，可能我们就是要更关注于就是空间碎片的这个影响啊，那才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这个威胁系数更大的一方面。
1: 啊。
0: 对，不过那个最近其实就刚才讲到那个2004 YR4，好像我前段时间也看到一条新闻，就是我们之前讲它跟地球相撞是不太有机会了，是吧？
1: 对，后
0: 后
1: 面
0: 来
1: 说
0: 说
1: 是有可能撞月球，是吧？
0: 哎，又撞月球，但最近好像这个有更新这个数据，发现它也不太会撞月球啊，所以基本上这个 危险
1: 就
0: 还是
1: 彻底虚惊一场了，然后
0: 彻底。
1: 连就是看它撞月球这件事儿也基本上不太可能了。
0: 对，是的，啊。
1: 啊，但当时就是那个2024 YR4 这个事情，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对吧？就是因为您刚才，我记得你当时好像也是说，这个就相当于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就是严肃的把就是小行星这个防御作为一个正在进行时来看待。
0: 哎，对，确实，因为启动了这个国际的一个响应，是吧？然后大家也确实这个行动起来了。那么，当然，行动当中一个动作就在于，就是说不需要做额外的行动啊，就在大家这个只要保持关注啊，保持警惕啊，就可以了，不需要做过多的啊，什么什么准备啊，这个防御啊，干嘛的啊，这些都不需要。那么当然，这个后来也确实啊，因为我们的观测数据更多了之后呢，发现这个轨道也越来越精准，那么把这个可能性基本上就降得很低了啊，现
1: 哎，
0: 在呢是不用担心。
1: 听到这里呢，我们也很高兴的看到，面对这些天外不速之客，我们终于不再只是被动的等待，而是逐渐在构筑起一张属于人类文明的安全防线。那今天的话题呢，其实还没有结束啊，在明天播出的下半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把目光从危机转向机遇，去探寻一下这些天外来客身上可能蕴藏着的无尽宝藏和生命密码。那么下期节目呢，就让我们继续跟随上海天文馆副研究馆员施伟老师一起去探寻小行星背后的危机和机遇。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